0: 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夏日限定啊，也就是呢，每一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呢就会展开。这个地点呢，其实它是跨越基隆河的一座桥，叫做彩虹桥啊。到傍晚的时候呢，会点上灯，同时呢还有水舞的表演，其实蛮精彩的啊，就是你可以坐在河滨公园当中来欣赏这样的一个美景。
1: 是这座桥啊，曾经是我的一个走路的时候的一个地标啊。这个想当年啊，其实就是去年嘛啊，去年我为了要去朝圣之路啊，我练脚力啊，就从细致
2: 走河堤，
1: 每个礼拜呢就走一次河堤，就走到这个饶河夜市。
2: 大概要花多久啊？
1: 单趟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2: 但是几公里啊？
1: 大概十多公里了。哦，十多公里就慢慢走，其实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虹桥。每当我觉得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呢，就觉得
2: 人生充满了希望，
1: 就觉得快到了啊。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 对，其实在两年前我也曾经特别呢就去看了这个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啊，真的还蛮精彩的。而且我就是很刻意，就是傍晚的时候先去这个饶河夜市，然后去吃了我的晚餐，就它是在一个水门的里面嘛，就是河滨公园，然后找一个还不错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呢打开我的手机，因为我有特别录影下来，就想说可以放在微博上跟听众朋友看。
1: 那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人多吗？
2: 还好耶，因为它是密集的两个礼拜的时间、
1: 啊、
2: 那我是平日的时候去，那当然我觉得是有游客啦，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的会挤到水泄不通。
1: 嗯，其实这个去年走过那个饶河夜市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啊，不见得说是为了什么样的行程而做准备啊，就是在河堤这样散散步，
2: 对，
1: 其实也是蛮愉快的事情。那现在又有这个水舞表演啊，又更增加了一些诱因啊，毕竟呢我还没看过啊，其实今年有这个活动，我倒是很想再去走一趟河堤，然后去看一下水舞。
2: 对，因为一条河有左右边的两岸的河堤嘛，那你可以呢可能左岸，然后再过了桥以后呢右岸看，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也蛮好的。
1: 是是是，然后因为它一个晚上呢有这个六点半、七点半、八点半跟九点呢，每天有四场啊，所以你就左右各看两场、嗯、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2: 一个晚上就打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啊、其实那个灯光真的还蛮美的，再加上呢它的那个水舞啊上面会有投影一些画面，所以你就是可以看的这种感觉还蛮有效果，而且它的音乐也很震撼，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就是一种声光的呈现。
1: 是，那其实呢当然办这个活动哦，我觉得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商家啊、哦，可以带来很大的商机。我觉得受惠最大的就是饶河夜市了啊、嗯嗯，因为大家去看这个水舞表演嘛，少不了要准备一些吃的喝的，
2: 对、
1: 或者说是要吃饱喝足了再去看啊。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摊商啊，应该就有一批生意可以做了。不过饶河夜市你是比较熟了、嗯、啊，之前我们也做过十大夜市的专题嘛。
2: 对，
1: 饶河夜市你都吃什么？
2: 要炖排骨啊。
1: 这么热的天气你还吃药炖排骨？
2: 如果这么热的话
1: 难怪身体这么好
2: 这么热的话通常会去吃冰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刨冰的店啊，什么芒果冰啊这一类的我就会选择。
1: 对，说到饶河夜市啊，美国知名的这个电子厂商的负责人黄仁勋、嗯哦、他就很喜欢到饶河夜市去。
2: 是，其实饶河夜市很好逛，因为就这么一条、哦、就是来回左右走一遍的，每一个商家你都可以逛得到，而且种类很多，吃喝玩乐都有啊。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去饶河夜市，那你也会发现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观光客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水舞表演之外呢，这次的这个内容呢他还结合了现在很流行的 K-POP 的人气啊，所以在这次的音乐的安排上呢曲风是非常的多元，而且是层次丰富的变化。
1: 是，所以这个6月13号开始到6月27号一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讲就是为很多台北市民带来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休闲活动的一个机会了。
2: 对啊，因为这个完全不收门票的，
1: 对，
2: 所以
1: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2: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那以后呢，就是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在河边来赏水舞表演是蛮精彩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那已经放在自己的微博上有很多天了。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投票的话，就要把握最后投票的时间了。那每个礼拜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啊。之前介绍过了，有太阳饼，还有方块酥、牛舌饼、凤梨酥、地瓜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黑糖糕。这个黑糖糕呢，其实应该算是澎湖的特产了。
1: 对，这个虽然说是澎湖的特产了，但现在在台湾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贩售。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管你是南部的、北部的、东部的、离岛的，其实在台北大概都买得到。
2: 这个台北可以买得到金门贡糖。
1: 是，所以就是代表就是这个很多商家他们也知道啊，就是必须要把这个贩售的点要打开来啊，否则大家专程跑到澎湖去买黑糖糕，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
2: 是，
1: 所以你必须。要让大家都买得到。那说到这个黑糖糕啊，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源自日本冲绳的琉球果啊。那这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冲绳的糕点师傅呢，就把这项手艺带到了澎湖，因为它方正的外形跟讨喜的这个和色啊，非常符合澎湖渔民求神祭祖对于发财步步高升的这个含义，所以呢，就成为热门的贡品。那后来经过在地师傅的改良，调整了原本偏干的口感，演变成现在湿润蓬松、风味浓郁的澎湖黑糖糕。
2: 对，我觉得黑糖糕它其实就像我们在过年吃的那个发糕的口感有点像，
1: 加点黑糖。
2: 对对对，那加了黑糖以后，你觉得它特别的香气十足啊。那其实呢，做这个黑糖糕呢，它是成分很单纯的，就只有熬糖，把这个糖呢，再把这个面糊呢调在一起，让它再把它蒸熟之后呢，撒上一点白芝麻，然后放量切块就可以。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它是不含防腐剂的。那 Q 弹的这种口感呢，完全是靠火候的控制啊。因此呢，如果大家要买这个黑糖糕的时候，还不能放太久，因为它的保存期限稍微会短一点。刚才说它是不加防腐剂的啊，每次有朋友去澎湖玩带回来之后，都提醒我们要赶快把它吃掉。
1: 对，其实好的东西啊，就应该要趁新鲜的时候啊，赶紧去享用啊，不要舍不得吃啊。其实这个黑糖糕其实贩售的价格不是很贵的啊，
2: 对对，
1: 所以真的可以这个好好的啊，敞开来吃。不过这个毕竟它是一个糕饼类的啊。那如果你又配上一些饮料的话，其实吃多了你会感觉肚子上真的发起来那种感觉，
2: 有饱足感，
1: 在肚子里面发高了。、啊、所以不能一下吃太多。
2: 那台湾人就很喜欢有发的这种寓意了
1: 哈，
2: 所以这样的这糕点呢大家就很喜欢吃。好，这就是呢澎湖的黑糖糕。那再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玛瑙。其实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个传统的算是米做的点心了。
1: 是，你刚刚讲玛瑙，我想还有珍珠呢。
2: 不然这两个字该怎么念？
1: 就玛瑙啊、哦，
2: 玛瑙
1: 呢是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传统米食点心。它咬下去的时候呢，外层是很酥脆的，但是内里呢却好像棉花一样的蓬松，还带着一点麦芽糖的黏糯，还有黑白芝麻的香气。在台湾民间，它不但是过年过节必备的点心。更是祭祀的时候讨吉利的重要贡品。
2: 对啊，因为据说它的这个由来呢是在宫廷跟祭祀的时候的迎春的点心，所以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这个甜点啊。那后来就传到了台湾之后，甚至呢在台湾很多的民间信仰啦，像是初九拜天公啊，也就是这个玉皇大帝他的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呢拜这个玛瑙，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是吃甜甜大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心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透过这个油炸之后呢就膨胀的很大，所以它就有那种发达啦，有圆满啊那种的好事会

0: 发生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它的内部是空心的，其实在民俗当中呢，也代表的就是虚心受教的含义。哇，我觉得吃个点心呢还可以教忠教孝，真的是蛮厉害。
1: 就吃了点心的时候呢，人也跟着修养也就提升了不少了啦。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吃玛瑙，很多人当然这个拿来就吃啊，张嘴就吃。不过在老台南呢，他们有一个隐藏吃法呢，就是在吃这个玛瑙的时候呢，会把它泡进热的杏仁茶或者热豆浆里面一起吃，这感觉好像就像我们这个喝豆浆配油条一样吧，
0: 对，
1: 就是要有一点这种口感的东西，哎，来搭配起来，这样吃起来好像就觉得特别的丰富。
0: 对啊，像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杏仁茶，同样的道理啊，然后把这个饼呢泡一半，就一半吃起来是软软的，一半呢就可以吃这个脆脆的，所以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南部道地的一个吃法啊。那我觉得在吃玛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麦芽糖甜甜的，然后呢去包裹外面的不管是花生粉啦或者是芝麻，就是会在口感上呢有这种香气四溢的感觉。
1: 是，这个玛瑙有别于黑糖糕了，黑糖糕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就专属于澎湖了，
0: 嗯，
1: 哦，那其他地方如果有做黑糖糕，大家会说哎，这是不是澎湖的黑糖糕，
0: 是是是
1: 但是玛瑙呢几乎台湾各地大概都有，
0: 哦，对，
1: 很难说专属于哪一个县市，特别呢是在很多庙口，
0: 嗯，
1: 大概都会卖玛瑙，
0: 因为我们刚刚讲他拜拜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嘛，嗯，还有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寓意是很吉祥的，因此呢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在那个糖果盒里面都会放上一些玛瑙，而且现在呢会做那种单包装的，也就是放久了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变软，因为这种东西脆脆的最怕就是受潮之后就变不好吃了。
1: 好，这个十大伴手礼啊，今天又介绍了两个，黑糖糕还有玛瑙，这个希望大家呢这个听完介绍之后呢能够增加一点啊，就是说你去票选的一种熟悉了啊，就是说诶，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你很难投票，但现在呢我慢慢介绍以后，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物，也许你比较喜欢，那你就赶紧去投他一票了。
0: 对，除了投票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就是征文的活动啊，那当然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我没有吃到啊，没有吃过啊，那怎么样来写这个内容，其实透过我们的节目介绍之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呢把听了以后的一些感想呢当作素材把它写下来，只要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那纯哥好像看了都还蛮喜欢的，对不对？
1: 对，我是喜欢那些奖品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奖品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0: 对
1: 啊，只是说我们就很羡慕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手速要快一点啊，
0: 对，
1: 赶紧的来参加，不要错过了时间了。
0: 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奖品是什么，也许是听众朋友错过不知道，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有这个非常高级的太阳眼镜啊，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而且都是这个品质非常的好，这个单价都不便宜啊，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参加活动的拿奖品的机会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潭鲤鱼。
0: 好了，又到了鲤鱼潭潭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的单元。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呢，经常可以听得到，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纯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半部是刚哦一点骨，下半部是公婆无记得，
0: 刚哦一点骨，公婆无记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
0: 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
1: 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要让听众朋友猜哦。为什么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呢？
1: 其实啊，这个行走江湖啊，你这必须要有真本事的嘛啊。当你有真本事的时候呢，这个江湖不管多么的险恶，有多大的挑战呢，你都经得起考验啊。就是形容就是真金不怕火炼了。
0: 好，那选项二是一字千金，点石成金，也就是呢，言论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具有价值的，或者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上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0: 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神奇的，所以就是点石成金的意思咯。
1: 好，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是莫测高深了哦，那是因为可能呢你还没有掌握到其中的诀窍，而那个诀窍呢往往只要一句话啊，别人稍微点一下，哎，你就懂了啊，然后你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背后的真相往往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了，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啊，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刚哦几点寡公婆不给打，到底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还是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还是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好，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那跟大家来解释它的意思咯。
1: 就是说呢，这个江湖哦，秘诀往往都是一点技巧啊，这个说白了就不值钱。因为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行走江湖啊，这个卖艺耍把式啊，有变戏法啊，常常大家觉得哇好神奇哦，对不对？其实呢那都是有诀窍的，就像我们现在看人家变魔术一样，你都觉得说哇怎么做到怎么做到。但是呢现在网络上常常会有那种破解魔术的影片，有时候你一看啊，原来就是道具嘛，或者原来就是一个手法嘛，好像好简单哦，你只要练习一下就人人都会了、哦、
0: 所以
1: 就没什么了不起，
0: 就觉得看人家这样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哦、
1: 对对对。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讲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的，上半部刚哦就是江湖，几点挂几点就是一点，挂就是诀窍的诀，刚哦几点挂。那下半部是公婆不给的，公婆就是你把事情说破了、啊、说开了说白了、啊、公婆不给的，不就是没有，get 到就是没有价值了。
0: 对，我觉得这句话最有意思的，它是用江湖这两个字，而不是用什么生活啊。那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在江湖当中，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啊。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呢，刚开始觉得好稀奇哦，但是呢，当你一旦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了。
1: 好，刚进公司的小明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资深同事总是能够快速的完成报表，自己却常常加班到深夜。后来主管告诉他呢，其实只要先建立好资料筛选跟公式模板，许多重复的工作就能够自动完成。小明恍然大悟，他心想，真的是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的，原本以为高深莫测的工作技巧，原来只是掌握了一个关键方法而已。
0: 是，其实小明他可以掌握 AI， 这些都可以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啊，其实哦，像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家有时候做菜，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好吃，我就没办法做那么好吃？哎，往往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诀窍，这个厨师啊、他们在做菜的时候有属于他们的一个手法。好，这个你如果学会了，你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菜，
0: 是
1: 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大概都是同样的道理、哦、
0: 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答，意思呢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除了要回信之外呢，还会念出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当中的内容啊。听众朋友可以当作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把握时间咯。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的信呢，我不好意思念啊、哦，这个就请志毅来念一下了啊。
0: 好，他说恭喜淳哥获得了纽约广播大奖，淳哥的节目实力很强，将来淳哥的节目会扬名世界，后面就可以你。
1: 后面就可以我自己讲了，是不是？你要偷懒了啊！
0: 好，那跟大家讲。

0: 讲一下，人家都恭喜你，你总是要感谢一下听众
1: 朋友。是是是，不过我觉得乐祥这样讲，我有点这个不敢当了啊。他说将来这个节目闻名世界，应该不是将来，应该是现在就一样。
0: 因为已经得了这个纽约的大奖了，
1: 对对对，开玩笑，
0: 而且奖还没有开完啊，纯哥，你应该还有参加其他的，
1: 我还参加了，是不是？
0: 对，
1: 其实
0: 哦，这个、美国的大奖，也许你欧洲还有参加。
1: 对，其实哦，这个我们做节目，我经常讲，不是为了得奖哦，做节目是为了这个履行自己啊、哦。这个职业的这个道德，就是要做好的节目，
0: 那就把奖金拿出来大家分了。
1: 奖金也不是问题，对不对？我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啊、哦，对不对？反正就直接入账，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0: 赶快回信吧。
1: 好了，乐祥在信里面还说，这个节目我们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有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包括《侏罗纪世界》、大白鲨、功夫熊猫经典角色，现场就像是国际电影乐园一样。那这个十大伴手礼，我们介绍了雪花饼，里面有坚果糖饼干，看上去很漂亮，还有牛舌饼，外观比较长，椭圆形，好像牛的舌头一样。那主要产地是宜兰，还有彰化的鹿港。从图片上来看呢，都是很好吃的。那这个雪花饼跟牛舌饼呢，是各具特色。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丁情岁数不会告告，无定够无早啊，形容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呢，应该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其中的不会就是交往应酬的意思，不会告告呢就是样样奉陪，那定就是锅子的意思，那够就是又的意思。那这个俗谚的前半句跟后半句押韵，读起来很顺口啊。这个谢谢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介绍。
0: 好，那接下来是美霞的来信啊、哦。这一开场呢，也是要恭喜纯哥获得纽约的奖项。请问是否这个奖项有机会去纽约来领奖吗？纯哥很棒，谢谢分享哈。纯哥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是，本来我是觉得说，哎，可以去纽约领奖嘛啊，结果我就稍微打听了一下啊，一开始先看机票啊什么的，就看了以后我就去问了啊，就是说，哎。这个去纽约领奖是不是这个有一些补助吗？结果呢，这个后来呢，熟知内情的同事就说了，他说呢，他们没有公开的颁奖典礼
0: 哦，
1: 他就是在线上哦，等于说是制作了这个一集影片哦，就把所有这个得奖者的这个得奖啊、哦，就做成了一个特辑一样哦，就在某一个时间点把它上架。好，让全世界关心的人就可以自己去看啊、哦，这样子当然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不过瘾了啊，你就觉得说，哎，你明明得奖了啊、哦，可以去现场领，不知道该有多好啊。可是现在美国的这种状况不太一样了啊，据了解呢，他们可能现在呢，像这种公开的集会啊、哦，他们也担心啊，有一些维安的问题啊，所以能免就免了啊、嗯。那其实当然我也觉得也很好了啊，毕竟真的到纽约去一趟。不要说钱的花费了，还有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体力的消耗，我觉得很辛苦哦。尤其到美国去哦，这个安检好像是特别复杂一点。
0: 是啊，是啊。那纯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颁奖典礼呢？
1: 怎么参与颁奖典礼？就没有颁奖典礼？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是有个影片啊？那你要出现在这个影片，因为你是得奖人啊。
1: 是。但是呢，这个其实很快就这一闪而过了啦、哦、我觉得这个也都不重要啊。重要的呢，就是说呢，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鼓励之后啊，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做节目。这个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比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磋啦、观摩交流的机会了。
0: 是啊，纯哥客气了。其实呢，这个影片呢，纯哥可是用英语啊，直接讲感谢词，对不对？本来想
1: 简直是丢人现眼，
0: 叫他拿给我们大家来看呢，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哦，纷纷的来对我表达恭贺哈、哦，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啊、哦，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努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好，淳哥继续加油啊！下次呢再继续多拿一些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美霞的信件，他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有40座的作品啊，沙雕的创作呢是以全球经典电影跟动画的角色，如大白鲨、侏罗纪世界、坏蛋联盟、功夫熊猫等等啊，喜欢电影的游客呢就可以来这里欣赏。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介绍了有雪花饼、牛舌饼啊，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啊，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定搁无早，知道了意思跟用法，比喻呢每个礼数都要照顾的周到，那么自己呢微薄的收入到了月底就会应付不了了。对啊，没错，就是呢如果每件事情呢你都礼数一定要达到的话，确实那个要花费的费用真的是蛮高的啊。好，那美霞最后呢又提到了说，在胡志明市呢去大拉最好的选择方式呢是搭游览车，因为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来大拉游玩的气候呢就不会太热，很适合度假。如果志毅淳哥有机会能够安排来越南，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玩哦。非常的谢谢美霞，都很乐意当我们的导游。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今天要来看的这位是金涛听众朋友所写来的。
1: 好，金涛呢他写的是藏在糕饼箱里面的两岸团圆记忆，翻开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记忆一下子拉回90年代初那个还带着一点惊喜跟热切的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之后，远在台湾的亲友终于能够踏上故土，每次探亲的行李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台湾伴手礼，成了我们家所有团聚饭桌上最特别的座上宾。那第一次见到台湾来的伴手礼，就是在第一张照片里那次两岸老友会面之后的家宴上，装在铁盒子里的凤梨酥甜而不腻，包着花生的牛轧糖韧劲十足，还有印着阿里山图案的茶叶罐，是远方的人揣了几千公里的心意。那个时候物资还不算丰裕，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小点心我们总是要省着分给家里的长辈，每一次家宴端出来，长辈们一边品尝一边念叨着几十年没见过的老味道，眼里都泛着光。后来往来渐渐多了，伴手礼也成了我们家默认的团聚信号。台湾的长辈回来会带上最新出的太阳饼、猪肉纸，我们去探亲也会装上家乡的特产过去。礼物不算贵重，却是两边的人把自己日常里觉得最好的东西颠了又颠塞进行李箱的心意。这些伴手礼也成了我们晚辈尽孝的小桥梁，记得家里的长辈牙口不好，台湾的亲友每次回来都特意挑软糯的绿豆糕，没那么甜的凤梨酥，长辈总是要把糕点放在衣柜最上面的格子里，过节或者小孩考了好成绩才拿出来分一块，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说起早年少小离家的旧事。到现在我每一次去台湾出差也总要记得带几盒老字号的糕点回来给家里的长辈，他们尝一口就会说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其实味道也许随着时代变了，没变的是隔了海峡也牵着的亲情，是把我记得你爱吃这句话装进伴手礼的盒子里，辗转几千公里送到对方面前的心意。现在再看这些老照片，热热闹闹的饭桌旁，大家举着筷子笑着谈天的样子，好像还能够闻到当年凤梨酥的甜香飘在空气里。所谓伴手礼从来不只是一盒糕点一罐茶叶而已，是远方的人带过来的想念，是团聚时刻最实在的见证，走到哪里都牵挂着家，牵挂着亲人的心意。
0: 哇，这个金涛很会写啊，这个内容呢写得非常的多啊，很感谢金涛，看来他对于台湾的这一些伴手礼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要赠奖的时刻，今天我们要继续送一个很漂亮的手环，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啊，2026年台北水舞嘉年华哦，是在接近饶河夜市的地方啊。那么有一座桥啊，这座桥呢其实远远看呢就非常的漂亮啊，色彩非常的丰富。那请大家告诉我们这座桥 是位在什么河上面啊？叫什么桥？
0: 好，如果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到《活色呼吸》，我是季琪。今天节目要带你从城市走进海洋，来挑战水上活动，并且探索自然跟自己。而且这个活动非常的用心，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还有水域安全教育，透过实作跟探索，要培养自我保护能力，甚至团队合作精神，亲近海洋，认识环境。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先请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着他的步伐一起走进海洋当中。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可以叫我芙蓉张小泉。我呢自己觉得对于爱护地球还有环保的方式，其实都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做起。就像我平常我会在路边捡垃圾，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在路边捡垃圾好像很奇怪，但其实我在芙蓉的时间比较多，我把芙蓉当作自己的家，我希望在路上的垃圾不要再飘到海里，我随手一个动作捡起来丢到垃圾桶，它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做一点点，这个地球就会改变。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我是季杰。在暑假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想要走出户外哦。今天要带你到海边去哦，我们要来参加芙蓉水域营。好，这个呢是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来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主任，听说你很厉害，你自己本身也是专业的救生员，然后游泳超强，
1: 是专业救生员，那游泳超强就不敢当啦，就是比一般人会游泳这样子。
0: 你过去可是专业的运动员，在游泳这个项目哦。那当然，主任你在芙蓉。很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到芙蓉讲芙蓉张孝全就可以找到您了吧。
1: 对，没有错，这个是都 OK 的，找得到没有问题。
0: 只是想问问，为什么在这个暑假芙蓉大饭店的芙蓉馆，像您是负责休闲部嘛，为什么会跟辅仁大学一起来办芙蓉水域营这样的营队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一直致力在推广这个水域活动，包含了青海近海做 SUP 冲浪这些课程，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推广。那刚好今年度就是跟辅大的健康学院，我们一起推出了这个娱乐营，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海边，不要再说海边很危险啊，海边会有怎么样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去参加这样的营队，所以我才一起推出了这个活动。
0: 哇，太棒了！主任，赶快先告诉我们，芙蓉在台湾的哪里？
1: 芙蓉在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在新北市的最后面的

0: 那火车的话会搭到贡寮站，往后就福隆站了，所以它算是新北跟宜兰的交界最后一站，就在福隆这里。
1: 哦，所以其实交通也非常方便吧？
0: 没错，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说福隆好像很远，但其实没有，我们搭火车从台北出发，其实一个小时就会到福隆咯。
1: 也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因为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其实也会有机会住到福隆大饭店嘛，但是你们其实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所以你们会有不同的住宿安排哦，比如说露营的部分。那可是想问问主任，福隆大饭店的福隆馆又位在福隆的哪里？
0: 我们就在福隆车站走出来步行五分钟的福隆街上，其实它非常的近，就是从火车站一下火车，大概走路经过一个 Seven 就到饭店了，其实非常的方便。
1: 感谢主任哦，主任可不可以也让大家知道，在福隆到底有什么独特的生态景致呢？
0: 我们福隆大饭店福隆店，它位于台湾的东北角海岸，所以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沙滩、河口、海洋，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地形与地貌。福隆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双溪河的出海口，它让整个海边的水上活动变得非常非常的安全。像我们参加 SUP 的时候，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到海上去，我们可以在双溪河里面，就是在比较偏平静的水域去进行这个活动。
1: 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营队，我们是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跟水域安全教育哦。那我们的规划其实是2天半，怎么样来带大家进行？
0: 我们其实就是有 SUP， 还有像是冲浪的体验，还有趴板的体验，以及我们有带入急救的课程，就包含了自救、急救的内容。像小朋友，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我们的教导下，他学会踩水，学会更多自救的内容，还有着衣游泳等等。我们可以把衣服变成浮具，在不小心落水的情况，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安全。水上活动的部分，因为都会穿着救生衣，所以会是一个安全无虞的体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龙门露营区，那在露营区我们就要自己体验搭帐篷，
1: 感觉非常的有趣。我们从城市走进了海洋，来挑战水上的活动，也探索自然跟自己哦。这3天2夜啊，对，是2天半嘛，那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0: 第一天其实就是来到了饭店之后，我们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就要先一样破冰嘛。那破冰之后，我们就开始整个活动。第一天我们基础的课程就是 SUP 做完之后，我们会让小朋友跟着所有的教练一起做装备的清洁整理，然后晚上呢，我们会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到了福隆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我们会去做生态的导览。那生态导览完以后，我们才会盥洗，然后回到饭店去住宿。隔天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就是参与急救的课程，教大家如何做简易的止血包扎，以及 CPR、AED 等等的急救的内容。那当然，我们有针对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比较困难的急救内容，但我们会引导他练习，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或是协助去报警，或是打电话叫救护车等等。那在下午呢，我们就会进行冲浪的体验，然后冲浪体验完之后，我们就到了清洗装备的流程，然后去露营区烤肉，然后吃饭。隔天早上的第三天，我们就会在沙滩上进行简易的团康，还有我们水上活动 body ball 的部分，让每一个水上活动都让小朋友玩得尽兴，也都可以完整的体验到，
1: 真的非常的丰富哦。那主任也想问，因为刚刚你有讲到晚上其实我们会到沙滩那里来做一些夜间生态观察，请问主任，这么暗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0: 其实在台湾的沙滩不只是福隆，有很多的沙滩上晚上都有一些夜间小精灵，就是我们的沙蟹。那我们会在沙滩上会去观察这个沙蟹的动态，然后沙蟹行走的轨迹，还有沙蟹它觅食的时候它大概会吃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以不打扰生态为大的原则啦，虽然我们会看到沙蟹在跑，那我们会知道说它会怎么样把自己埋在沙子里面，沙蟹会住在哪里，吃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会观察它的洞穴移动方式，没有光害的时候搭配手电筒去看这些沙蟹。
1: 主任，我觉得你们非常厉害耶。
0: 我们其实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1: 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住了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你会不会因此也喜欢上福隆了呢？
0: 何止是喜欢，可以说是爱上福隆。有阳光、沙滩，还有绝美的夕阳，我可以享受这些很自然的氛围，这就是福隆最大的魅力。
1: 那当然呢，我们即将要登场的福大跟福隆大饭店福隆馆的福隆水域营详细的活动哦，等一下我们会请主任再深入的告诉我们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Hello，欢迎在天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魂在呼吸。今天我们要到福隆追逐阳光、沙滩，还有美丽的夕阳。当然，我们也要去玩水哦，不过是非常安全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福隆大饭店福隆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张孝全主任在空中陪
1: Hello，
0: 伴我
1: 回来了。
0: 们。是，谢谢主任，今天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我们福隆水域营到底有多好玩，而且呢，也要详细的让我们提早感受一。以下你们精心安排的活动内容哦，当然这次你们是跟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一起来推出的夏日营队。其实我们学院的黄腾院长一直很称赞你们的师资，真的是无敌厉害，地表最强哦。然后每一位其实都很像您一样都有救生员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户外，因为福隆真的就是有双溪河，然后当然还有福隆海水浴场，其实有好多玩水的规划安排。那你们的行程里面有一个帆船，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那你们怎么会规划这个帆船给我们啊？
1: Hobie 双体帆船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能够具有代表性的风力水上活动，因为它有一个帆，它的帆呢可以吃到风之后会有非常非常快的速度，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它是利用风力去做航行，原则上是不需要引擎去推进。那我们安排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这个学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他如何去判别这个风向，还有可以如何去控制这个帆面，然后还有船体平衡跟整个团队的合作。因为帆船它一次可以搭载六个人，所以不会是一个人操作以后就只剩一个人在海上玩，它有六个 partner 可以一起坐在船上面，重量的配置还有跟着风应该如何判读，这都会让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风与海洋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学生比较大教育意义的海洋课程。
0: 那接下来呢是大家也会很想体验看看的 SUP 力士滑桨，那可不可以也请主任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运动？
1: SUP 其实就是台湾这近年来非常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它叫力士滑桨，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它其实是站着滑，站在板子上面滑，这一个就是一个它有非常大的板子，它相对冲浪来说，冲浪板来说它比较大，比较大张，浮力也相对的好，所以其实是相对容易平衡的。除了体验平衡感、核心的训练，还可以在海上移动的这个乐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SUP 的特色就是它的相对入门门槛很低，只要在平静水域滑行，穿好救生衣，其实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它可以在巡航的过程里面看到夕阳，看到海岸不同的面貌，探索海洋的美丽。另外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在 SUP像做瑜伽，他站得比较高，还有平衡感的拿捏，都可以让这个人的核心变得越来越好。
0: 所以在福隆就有这样子的场域可以来做这个 SUP 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冲浪，那真的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冲浪哦。
1: 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在冲浪啊，它就是这一个可以利用海浪推进的活动，当然它比较吃技巧，然后它就是一个需要一点点技巧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教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教练非常的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配比也相对来得低，我们基本上就是

0: 是1:5，那小朋友来到玩冲浪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是要穿救生衣，所以他能够飘起来。在冲浪的初阶体验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通常都还踩得到沙滩，他不会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去。我们要了解如何判断浪况，还有这个可以抓到浪的时机以及身体的平衡。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也需要观察海浪的状态、海浪的形态，他才有办法真的玩到这个冲浪的活动。不只是一项运动哦，它更是一种我们海洋的文化。就是除了等待浪，你需要读得懂浪，然后到你成功的启程，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感受到不同的感受。
1: 而我们的活动其实哦是9到15岁，所以呢，除了有国小的同学之外，国中的同学也会来，所以其实就是小朋友跟青少年朋友哦，其实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做参与。接下来是刚刚主任在讲活动规划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叫做趴板，请问趴板又是什么？那又怎么进行？
0: 趴板是这样，它跟冲浪是类似的，都需要借助浪的力量，但是趴板呢，它比冲浪来的简单，就是他只要趴在板子上，他不需要站起来，所以他的重心比较低，相对来说安全性以及稳定性都会比冲浪来的高，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就是小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接触海浪的人哦。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趴板让他知道海浪的节奏是怎么样子，方向应该如何控制，整个水域安全的观念我们都会循序渐进的让他了解，接着到冲浪，他就会对于这个浪更有概念，还有浪推行的过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们透过真的在水域上面的一个活动运动哦，来让大家感受海洋的自由，当然也做一些挑战。不过我们也在营队当中规划了带得走的能力，比如说像急救教育的课程，是不是之后上完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考证照呢？
0: 是，我们其实现在是规划急救的课程里面有关于像是 CPR AED 还有哈姆利克的急救法，比较偏属内科的一些急救的方式，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带着走的技能里面是说，我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遇到了有一些状况，那我如果有能力帮人家急救，我们可以去帮人家急救。但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比较大的小朋友，也有年纪较小的小朋友，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动手去协助别人急救，但我们带入急救的观念，告诉他你应该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者是帮助其他人取得 AED， 让整个急救的流程变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急救课程最大的目标。
1: 所以说我们在营队里面真的顺利完成课程，会有专业的证书吗？
0: 会有证照，这个证照的部分就是我们有跟辅大在做沟通，是不是直接就在我们现场我们做完了考核就可以把证照发给学生，这个我们其实是有在规划的。
1: 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个营队另外的特点就是夜间的观察，刚刚我们的主任也有告诉我们哦，在夜间我们台湾的海边的沙滩其实真的有很丰富的生态，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自己去发掘跟感受。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水域营，因为真的就是要亲近海，那如果说不会游泳也很少去玩水的这些学生们都很适合参加吗？就是来参加这样子的水域营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如果他会游泳当然是很棒，但不会游泳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只要是要碰到海水的，我们一定要穿着救生衣，这个是最基本的安全规范，这个一定要穿，包含教练，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救生衣。那在这一个水域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些自救的课程，它会放在游泳池里面上课，那游泳池相对来说教练他才踩得到游泳池的池底，那我们会告诉他，哎，你如何在不小心落水的时候去做踩水，去做仰漂，甚至做浮具的制作，把你的衣服变成一件会浮起来的道具，这些都是在游泳基础课程里面的自救的内容。我们希望带给小朋友的不只是你很会游泳或者是你不会游泳，而是你真的不小心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
1: 所以我们真的会以安全第一，而且有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以及来守护我们的学员们，可以在安心的环境当中挑战自己，拓展视野，也建立对于海洋 洋的尊重跟热爱。那主任希望说这样子的福隆水域营让同学们带回什么美好的回忆或是收获呢？
0: 除了美好的回忆以外，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要好的回忆，他才会愿意下一次再接触海洋，或者是来玩水，甚至把这些观念带给别人。

0: 这个水域营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次的玩水活动，我们真正希望让学员可以认识海洋，学会安全，还有培养团队合作以及户外能力的一个体验。那因为非常多人喜欢海水，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大家喜欢海，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了解海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天两夜，让小朋友们可以在亲身体验中建立对于海洋还有水域的安全观念，他要能够保护自己，那也能够尊重自然环境，才有办法保护别人。在这个课程里面，当然融入了海洋运动、生态探索、露营等等不同的技能。那我们希望学员他可以在离开这一个芙蓉后，就是说这个水域营结束，留下的不只是回忆，而是真正带走面对海洋的能力与自信，这是我们最主要希望的。
1: 甚至也可以像我们主任一样喜欢上芙蓉。那主任想问，芙蓉啊，除了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芙蓉大饭店，或是到龙门露营区，或是到沙雕记，那芙蓉还有什么可以去造访的景点呢？
0: 我们芙蓉这边哦，大家都会听到芙蓉说，哎，好像只能玩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芙蓉从火车站出来，我们有非常多的脚踏车，我们可以去旧草岭隧道的骑乘，它可以沿途穿越这个隧道啊，从新北穿越隧道后直接到达宜兰，那可以欣赏东北角的海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旧草岭古道，它也是一个东北角经典的步道，在芒花季的时候，大家可以走上山上的步道去欣赏芒花。另外就是我们极东点的灯塔，它可以在灯塔上去欣赏整个壮阔的海景，然后整个龙洞，还有福联国小，或者是这周遭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厅、咖啡厅，都非常适合不会游泳或者是只是想要来一日游的客人，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1: 我发现我们的芙蓉水域营哦，其实不止9到15岁。所以的朋友可以参加，其实可以全家参加。为什么？爸爸妈妈呢可以负责把孩子带到芙蓉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就像主任刚刚讲的这些行程去走访去看看哦，就可以直接入住芙蓉大饭店，就陪伴我们的孩子体验芙蓉的美这样子哦。主任，如果说听到了我们的芙蓉水域营是有兴趣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营队？那报名的方式、相关资讯如何取得？那以及报名的条件，可不可以也让我们都知道？
0: 可以哦，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报名的方式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到我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的网站去报名。那资讯的取得，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的粉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那整个水域营的报名，其实在这里是非常容易找到我们整个资料的。
1: 营队大概有几个梯次，会散落在哪些时间点呢？
0: 好，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营队总共有8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就在我们的7月6号到7月8号，我们总共是32个名额。接着呢，就是第二梯次的7月8到7月10号，后续整个7月以及到7月结束，7月底，每一周其实都有2个梯次哦。
1: 那觉得有人会问说啊，假如天气真的很不好，我选到的这个营队都在下雨的话，怎么办？
0: 哦，那这样就是退费是非常容易的哦。因为如果碰到，但通常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整个芙蓉的天气在端午后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稳定，如果没有遇到不好的台风搅局，其实天气基本上都非常稳定。
1: 而且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个行程的安排一定会留意天后，也会注意安全，我们也会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让大家真的可以开心的来参与这个营队，也是像主任说的，带走美好的一个回忆这样子。
0: 没错。
1: 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的芙蓉张孝全，真的很谢谢您，就是愿意跟辅仁大学来推出这么棒的营队给我们。而且哇，你们这样暑假会很忙耶。
0: 没错，我们希望让它变得很忙哦，我们希望这个暑假大家都可以来见我。
1: 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游承轩主任，感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可以叫我芙蓉张孝全。我推荐的一本环保生态的书，其实是大家可能都看过的《寂静的春天》。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是环境保护的经典之作啦，大家可以真的重新思考说我们的活动对于这个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它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很值得我反思，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保护环境，海洋的环境保育还有永续生活到底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张晨轩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来参与芙蓉的水域营，在这里真的可以有专业水域的活动指导，有独特的露营海洋生态结合的体验，包括技能跟证照的认证加持，相信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讲到苗栗通宵，很多人尤其在春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那就是白沙屯妈祖海线风景。不过呢，在苗栗通宵比较靠山区这一带，其实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叫做平顶社区。这里多山缺水，没有大片的平原，但居民呢一步一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凤凰产业。哇，把这个凤凰产业变成了在地最具代表性的品牌。那最近几年，平顶社区不止推动产业，也积极投入社区营造，打造绿能疗愈场域。他们还有所谓的幸福小屋哦，甚至利用废弃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让原本的农村空间多了点创意跟温度。来到平顶，不止品尝在地风味，认识这边的特殊产业，而且还可以安排一趟呢，结合山景海景跟社区故事的小旅行。今天这箱有礼系列，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通宵平顶社区。佛摩萨，咱们来去啦。

0: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1: 今天这乡有里系列，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是位于苗栗通霄的平顶社区。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通霄镇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今天很高兴接受柜台黄小姐的邀请，谈一下平顶的故事。
1: 对，
2: 谢谢大家。
1: 哇，谢谢我们总干事。总干事你做这个工作做几年啦、
2: 啊、今年已经第十二年了。
1: 哦，第十二年，那对地方一定很了解啦。哇，今天呢我们要透
2: 过。那个
1: 我们今天要透过邱东碧总干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为什么介绍平顶社区？因为看到你们最近是准备要去参赛，是不是？
2: 对对，
1: 哦，是社区营造这一方面的比赛吗？
2: 对，我们有社区规划师，哦，我们有做那个绿疗愈广场的参赛。
1: 哦，
2: 对，
1: 绿疗愈广场，这就是说对社区里面的长者。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一些怎么讲，就生活的陪伴或一些课程，是不是？
2: 对对，我们对、哦、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平顶社区是农在社区啊，
1: 农村再生是不是？
2: 对对，农村再生的社区、哦、啊，我们有承办那个水保署的绿色照顾，
1: 哦、
2: 我们绿疗愈广场，
1: 绿疗愈广场。哦，了解。那我们今天会慢慢了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新闻，我看到平顶社区哈、哦，过去就在社区营造，其实成绩也做得很好哈、哦。那总干事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包括我啦哈、哦，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平顶社区。讲到通霄哦，第一个都想要白沙屯妈祖，对吧？之前因为春天才刚过嘛哈、
2: 哦。哇，
1: 但是其实通霄，我们先让大家了解，我知道通霄的这个环境有山也有海嘛，
2: 对对、
1: 哦、那就是通霄这边有所谓的海线也有山线，你们是属于比较山这边嘛、
2: 我们是靠山这一方面的、哦、
1: 靠

0: 山这一边，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因为叫平顶哈，平看起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嘛哈，然后顶在代表你们不是在平地哦，是在比较有一点海拔，是不是？
1: 严格来讲，通宵我们平顶算是最高的地方
0: 哦，你们是通宵最高，所以叫平顶。
1: 对，
0: 那这样算起来是你们还是算在半山腰这样的位置吗？
1: 对，如果整个山势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们这是山坡地
0: 哦，山坡地
1: 对，我们的平顶里的是那个面积很广
0: 哦，你们面积很广，而且那个等于海拔跨度等于是从是平地
1: 到586。六公顷
0: 哦，这么大啊！那请问一下，大概多少人现在？
1: 现在有1230几。
0: 哦，跟这个面积比起来，人是比较少一点呢，哈。
1: 对，因为这就是山坡地，那种高那高海拔，算是中海拔这个区块这样。
0: 那不容易哦，人这么少哈，社区营造还做这样有声有色。那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边如果算是在半山腰哈，那就是在这里在地的族群，因为通常讲到苗栗，我们都想要客家乡亲，
1: 对，
0: 但是你们这边是闽南多还客家多？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原来照理讲，原来我们算起来是有40%的客家的血统。60%的原来的有60%的闽家
0: 闽南的血统，
1: 闽南的血统对。但是经过这一段一阵那个很长时间来的话哈，我们那个那个客家有一点少了，
0: 有一点那个少哦。
1: 对对对，从
0: 还是因为互相会通婚嘛，还是互相会通婚，
1: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都是闽南。现在维持的闽南比较多了，
0: 意思就是说，这里即便是也有客家籍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是讲那个台语、闽南语就对了。
1: 闽南语对。
0: 哦，了解了解，好哦，这个是族群的一个比例哈。然后呢，我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关于平顶社区的介绍，好好玩哦，说你们这里山很多啦，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说你们就是通宵的最高点嘛，哈。但是说缺水，哈，缺水是说是怎样？没有水源的意思吗？
1: 因为水源比较，我们没有河川，我们平顶就是唯一就是没有河川，因为山上就是山，就比较旱地啦，但是旱地，很多人想到说来农村最大的那个时候是。
0: 应该是看到水田、稻田，对不对？
1: 对，稻田。但是平顶社区啊，因为山地啊，山地多，所以有灌溉啊。然后整个环境又比较山势，但是我们造就我们这里有一个产业，就是凤凰产业。什么叫做凤凰产业？凤凰。就是我们的养鸡产业，
0: 你们把鸡这个是你们想出来，因为如果说我讲社区说是养鸡产业，感觉好像比较普通哈，你们还把它形容成凤凰产业哈。
1: 凤凰产业，
0: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意思就是说这边因为是旱地，所以你们有没有耕种吗？就很少耕种吗？还是怎样？
1: 因为大部分。讲耕种是稻田
0: 哦，稻田。那因为山上你们这边比较缺乏水源，所以要灌溉的话，没有那么多水可以灌溉。所以，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有很多水果
0: 哦，因为在山区，
1: 所以不能稻田，但是我们可以种
0: 水果嘛。
1: 对，
0: 哦，了解了解。来，那我先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水果？
1: 我们这里有西瓜
0: 哦，西瓜、
1: 冬瓜。对，西瓜、冬瓜，我们还有甘露。
0: 你们有种甘露梨啊？
1: 对，我们现在最夯的就是甘露。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甘露梨，还有
1: 我们还有砂糖橘，砂糖橘就是一口干的，平常大家是说一口干的，
0: 一口干。
1: 对，
0: 我知道砂糖橘就是很小颗，但是它甜度很高，所以大家都说俗称它叫砂糖橘啦，哈。
1: 对，
0: 所谓一口橘，因为它是小小颗的，哈。
1: 对，那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这里旱季种这个，因为那个水分少，
0: 对，
1: 水分少，
0: 对，
1: 它的甜分就自然就高。
0: 哦，高，还有你们的日夜温差大不大？
1: 对，就是我们。还差就是温差大，所以产出来的水果都蛮
0: 就是特别
1: 甜，
0: 对，水果喜欢那个温差大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水分不多的话，对于水果来讲，它想办法生存下来，它真的那个果实会比较甜，
1: 对，就不一样了，跟平常跟那个就不一样。
0: 所以听起来应该说，像平顶社区你们这边，一开始就是开发到现在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比较晚一些才开发到这里？
1: 因为我们现在比。算是因为我当总干事是这样，算是我们晚期那先前的时候，因为大家我们的人口还算 不怎么说老化的时候，感觉上大家还有一点那个去从事说我们这个原来的就是水果这些那个
0: 产业，
1: 产业，对，现在一人口年轻的已经走掉了。
0: 所以留下来年纪如果比较大的话，就说即便种水果也没办法那么多人。
1: 那个就是产销也有，因为太 没有那个啊，没有年轻人帮忙，所以产销也会有一点、那个、
0: 也会有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没办法去衔接啦，哈。那我知道，应该这样说，在你们平顶这里比较传统的产业反而是种水果，哈。
1: 对，
0: 还有种一些瓜果就对了啦，哈。
1: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那个人口也流失，因为年轻人一定往都市里跑嘛。那留下来的是比较年长的，体力上可能没办法负荷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产出就对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社区就是帮忙组团队，我们来看怎么说把我们的产业。
0: 要把它做起来，
1: 对，
0: 有，所以那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总干事来聊，因为他刚刚说这几年平顶社区就是在推所谓的凤凰产业，这个跟养鸡有关，把鸡做成很多的这个食品，然后帮社区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

0: 那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好，刚才这一首歌很可爱，这是客家的音乐人刘少熙老师他所演唱，叫鸡屁股。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懂那个客家话，对不对？但是他这一首歌的节奏真的是非常俏皮很活泼，他这个刘少熙老师有种音乐顽童的感觉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浙乡有礼系列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位于苗栗通霄比较靠山区的这一部分，这里有个社区叫平顶社区。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讲到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凤凰产业嘛，我先问哦，就是一开始你们在地传统就是种水果种瓜果嘛，
1: 对，
0: 那为什么后来因为产业也很多啊，为什么会把它转成养鸡还有跟鸡有关的这个部分呢？
1: 好啊，这个就容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啊，
0: 是
1: 原来那个整个由来啊，因为我们平顶是山区那个山坡地嘛，它那个地势比较高啊，那个微风就是风呢就比较通风，养鸡养鸡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怕闷热然后山区山区像我们这里就是偏乡地区嘛，人口不多啊，山坡地多地势又比较高，
0: 比较高，所以真的不太适合耕作啦。
1: 对，不适合耕作，
0: 不适合。
1: 对，那原来有一些那个养鸡的厂商就一直相中说大家说来这个山区这样在建厂这样做养鸡场。
0: 对，
1: 但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蛮，
0: 但是可能社区居民有时候对养鸡场会有比较多的疑虑吧，怕第一个怕的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啦，
1: 气味，
0: 第二个怕说环境会不会被污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政府规定说，是因为你就在这离家200公尺，
0: 对，
1: 你如果离家200公尺可以建厂。你就是有听讲什么的我们平顶社区本来原先是还好，后来大家一直进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说大家也想说去关心去怎样，请他说不要说自己在讲，但是我们比较坦白讲，我们比较善良有时候大家说这个是他规定的，他如果厂商如果按照
0: 有符合政府的法令，你们就让他们进来，这样的意思是？
1: 对，我们大家就召开你们的会议嘛，就是说，我们如果没办法去说反对他，或什么，我们何不大家说合作？
0: 对。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要进驻养鸡的这个产业，要进驻到平顶，但是对社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一点比较重要。
1: 然后大家一谈，然后养鸡的那个那厂商大家也都蛮了解说大家蛮整个沟通下来说这个大家他们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他们的设备都有一直在增进现在都不像说以前这样说杂乱无章的。现在你盖那个机场的都要
0: 现代，如果现代化的鸡舍也是要非常干净的因为他也会考虑到，因为鸡如果健康的话，对他们的产业本身来讲是比较好的。
1: 对，他们也有认证过还有带我们说全民的那个整个里面去参观
0: 一下这样子。
1: 对，然后后来大家慢慢的觉得说，这样也不错反正那就像我们说你坐飞机飞机有时候也会有出事像一样我们要不要坐我们当然要坐有时候
0: 还是要坐。
1: 那你说你鸡我们去禁止它禁止它粮我们要不要吃肉当然要对但是大家就是 谈开来啊，慢慢的跟那个他们互动，这样，
0: 对。
1: 然后大家都结合说啊，也许哦，我们在这里哈、哦、相亲的啊，怎么大家来沟通？后来我们慢慢的这几年，大家说相安无事，哎、
0: 哎，
1: 啊，建起那个连线，
0: 一个
1: 什么
0: 合
1: 事情
0: 作
1: 对，
0: 的关系。那总干事，我
1: 对。
0: 先请问一下，第一个，养鸡场进驻对你们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增加？就业机
1: 会
0: 会会增加吗？有吗？一
1: 有，
0: 个嘛。
1: 对
0: 还
1: 对，
0: 有就
1: 哎，
0: 说，那他们跟社区怎么合作？是说他们因为在这边养鸡，所以他的鸡可以比较便宜的卖给社区来做料理吗？还是
1: 都
0: 怎么
1: 会
0: 样？
1: 都有，
0: 哦，都
1: 他
0: 有。
1: 们有时候都还有回馈金，有什么
0: 哦哦哦，回
1: 都
0: 馈
1: 回
0: 金
1: 馈
0: 这
1: 金，
0: 是一定要的啦，哈。
1: 回馈金，
0: 哦，
1: 还有呢，还有我们现在是我们社区有供餐啦，
0: 供
1: 有
0: 餐也
1: 人供
0: 是他
1: 餐
0: 们
1: 什么，
0: 会
1: 他们
0: 提
1: 会
0: 供
1: 提
0: 这个
1: 供。
0: 鸡肉，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鸡肉然后是
0: 哦
1: 蛋啊，什么都会
0: ，OK，
1: 供，
0: 哦，
1: 哎，
0: 所以这个所谓的凤凰产业，并不是社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说因为有比较多，这个是说一家还是好几家的那个养鸡场？
1: 好几
0: 哦，
1: 家
0: 好
1: 大厅
0: 几
1: 连
0: 家，
1: 起，
0: 你们这
1: 对，
0: 有一点像产业变成一个群
1: 哎，
0: 聚
1: 对，
0: 啦，哈，
1: 哎，对，
0: 哦，这反而变成你们现在平顶这边一个特色，这样子
1: 对
0: 了哈，
1: 对。因为养鸡是一个专业的那个，你说我们有低基金哦，我们在那做
0: 是，
1: 基金，你没有专业的指导或是那个，这
0: 对，
1: 根本那个
0: 那
1: 就
0: 我请
1: 双
0: 问一
1: 安全
0: 下哦。
1: 食安问题了。哎，
0: 你
1: 你说，
0: 们的凤凰产业，我看到是说你刚刚说那个低基金嘛，哈，那
1: 对，
0: 这个是你们社区自己有人就可以做，还是说是由养鸡场那边做？
1: 我们自己做，
0: 哦，
1: 他们
0: 你
1: 只
0: 们
1: 是
0: 自
1: 指
0: 己
1: 导。
0: 做，他们来指
1: 对，
0: 导，哦，等
1: 对
0: 于
1: 对
0: 社区可以开创一个品牌，属于社区自己的产业品牌，用低基金这样的一个食品来贩售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那变成说来你们现在来平顶社区，变成你们伴手礼都跟鸡有关就对了，是不是？
1: 大部分因为我们还不光是低级
0: 哎，
1: 那
0: 低
1: 凤
0: 基
1: 凰
0: 金，然后还做成什么？你们还把它做成什么？
1: 我们那个养生餐，
0: 哦，养生餐哦，那我很
1: 对，我
0: 好
1: 们
0: 奇
1: 最贵
0: 哦，
1: 的就是生餐，
0: 你们的养生餐是跟鸡肉是怎么样做？用鸡肉怎么做？
1: 我们跟我们那个水果餐，水果，
0: 水果，
1: 我们那个，
0: 嘿，
1: 对，我们跟甘露里，哦，
0: 哦，甘露梨，然后跟鸡下去料理吗？哎，来来来，总干事讲一下，你们这个是什么？是甘露梨鸡吗？还是怎么样？
1: 你甘露梨，我们是给它起一个，比如说雪梨鸡啦，哈，比较
0: 哦，雪梨鸡，
1: 对对，
0: 哦，
1: 比
0: 那
1: 较那个这样子
0: 是
1: 好小
0: 说
1: 朋友，
0: 用梨下去入菜，做成鸡肉料理，哈。
1: 对，我们那甘露梨，一颗好大，
0: 对呀、啊，好大一颗
1: 对
0: 甘露
1: 对对，
0: 梨，嘿，
1: 好大
0: 啊，
1: 哈甘露梨，
0: 嘿，
1: 我们就是那个、啊、中那我、哦、第一个就是削皮嘛。好、哦，
0: 对对
1: 把
0: 对，
1: 皮这个削掉，然后中间就挖，它那个
0: 挖，
1: 里面
0: 嘿，
1: 有一个梨心嘛，
0: 对，要
1: 它
0: 把
1: 会
0: 它
1: 有一
0: 挖
1: 个标
0: 掉
1: 准，
0: 嘛，
1: 刮掉，
0: 嘿，
1: 对，
0: 啊，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嘞，
1: 我们鸡就是鸡块，然后那个如果养是那个有的时候你如果应客户的要求，如果他
0: 有的
1: 要用
0: 要
1: 鸡
0: 鸡
1: 腿，
0: 腿，有的要
1: 对对
0: 鸡
1: 对对，
0: 胸，是不是？
1: 对，就是放进
0: 哦，
1: 去，
0: 你
1: 放
0: 们
1: 进
0: 的
1: 去。
0: 鸡肉是切成块，然后把它放进去这个梨的中间，
1: 对对，
0: 好、哦、啊，然后嘞下去炖吗？
1: 炖，对，就下去炖这样。
0: 哦，下去炖哦，那
1: 对，
0: 炖起来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那个很香甜，
0: 哦，香甜，就
1: 香
0: 鸡
1: 甜，
0: 肉里边会有这个甘露梨的甜味进去，哦。但是你们就只是这样清炖，还是说你们还会加什么什么药材或加其他配料之类的吗？
1: 有那个是。因为有时候你太加一些
0: 你加很
1: 那
0: 多
1: 个
0: 东
1: 东
0: 西反而
1: 西
0: 不见
1: 那个
0: 得那
1: 人
0: 么好
1: 家，
0: 吃，是不是？
1: 对，有时候人家说，这个到底是来路的问题或什么的哦，大家说我们就是主推就是这个
0: 就是你
1: 甘露，
0: 们就是很简单，用甘露梨把它中间挖空了，然后放鸡块下去炖，是清蒸啦，是用蒸的还是用炖的？
1: 应是炖的啦，
0: 哦，用炖的。
1: 对，用炖的，因为
0: 然后就只有甘露，然后加一点调味，只有甘露梨，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鸡肉的料理很清甜，
1: 是吧？对，很清甜淡。
0: 那应该这是很受欢迎的料理哦。
1: 对，我们所推的啦，平民生计所推的
0: 养生餐呐、啊，哈、嗯。
1: 对，
0: 所以哦，甘露梨这是要来社区做小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有配合那个养生餐？
1: 有，对，
0: 还是说平常我来到平顶社区就有餐厅在卖这个呢？
1: 因为平顶没有，平顶没有餐厅，
0: 没有餐厅。哦，那我知道，
1: 对，
0: 因为我们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平顶也有社区小旅行这样的行程，
1: 哈、
0: 哦，所以就说在他们来到社区小旅行，哦，这是一定要来吃一下平顶很有名的叫甘露梨，你说叫雪梨鸡是不是？
1: 对，雪梨鸡哇
0: 哦，名字也很会取呢，哈、嗯。
1: 对，雪梨鸡。
0: 所以你们就在这边，然后你们自己把它滴成鸡精，可以来贩售，这样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另外你们还有把鸡肉做成什么？
1: 鸡肉，我们通常就是做餐食的。
0: 哦，做成餐食。
1: 因为我们现在规模也没。不是很大，
0: 就是慢慢才刚开始在发展。
1: 因为这还有，因为还涉及到那个食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总是找到自己在地的特色，这一点很重要了、那因为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养鸡场是来自于说这边等于是有那个业者在这边养嘛，但是对平顶社区来讲，等于说鸡的你们的来源就像自己养的很像，因为从隔壁齁、很快就可以抓过来，就是很新鲜的意思这样子啦齁。
1: 对啊，我们通常我们、忘了一个那个，我们通常这里我们放山鸡，
0: 你们还有放、你们还有放山鸡？
1: 我们通常用的就是放山鸡，
0: 嘿，
1: 因为我们那个地很宽嘛，整个山坡，整个那个都是鸡、
0: 意思就是、放山鸡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在外面自由奔跑。
1: 人家讲说土鸡，闽南话就是土鸡啊。
0: 那它是因为我们知道鸡的饲养有那种在笼子里的哈，
1: 对，
0: 然后也有在那种就室内的，给它一个栖架，它可以在那边活动的，但也有的就是让它放出去，让它自由在山坡啊山地里面自由自己去觅食，就是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里有这种鸡是在就是在这个山林之间它自己在那边跑动的嘛，走动的。
1: 我们这里放山鸡很多
0: 那
1: 还有那还我们不光这样哦，还有放山鸡，它还有蛋鸡
0: 哦，还有
1: 蛋、就是满山都是，对，
0: 蛋鸡、
1: 就是、那蛋鸡，
0: 如果满山都是蛋鸡，那它下蛋你们要怎么捡啊？
1: 就是要急着的吃去捡，吃去
0: 捡。拜托，那不要再下在太陡的地方。所以你们自己本身也有那个鸡蛋，就是说对你们来讲，鸡蛋的来源就是产量也是有的啦，哈。
1: 对对，
0: 所以难怪整个说把它变成一个凤凰产业，哈。
1: 对，那因为我们平顶还有果园嘛。
0: 对对对对。
1: 啊，果园树那个果园底下，因为那个有那个文旦，然后是梨，那个都很大的嘛。
0: 对，
1: 那个树有的说数十年的。
0: 哦，所以蛮大棵的，很高大。
1: 对，所以它底下我们都是养数量的那个放山鸡。
0: 放山鸡它可以怎样？可以去吃那些病虫吗？
1: 除草。对对对。
0: 哦，还可以除草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我们这里就有这一个特色。
0: 所以你们这里对环境，不管是说果树的栽种哈，这样就比较可以减少喷洒那个农药嘛，
1: 哈、
0: 然后这个鸡又可以天然的，它是健康，比较有锻炼的，所以你们这个放山鸡吃起来应该是比较有嚼劲的哦。
1: 对，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放山鸡，还有山、那个鸡蛋。
0: 哇哦。这个料理就变成那也蛮特别，这样子发展大概几年了？就从养鸡场进入，然后到现在，你们把它变成料理，大概也花了几年的时间？
1: 大概应该大概三年了。
0: 哦，三年了。
1: 成型的时候，成型这几年，差不多三年。
0: 那也不容易哦，
1: 对对。
0: 那 这个凤凰产业这样确立之后，对坪顶社区来讲，这个您觉得它是帮助在哪一些方面？
1: 我觉得对我们的坪顶的能见度提高了。
0: 哦，提高能见度。
1: 对，然后对于一些长辈的话，他们有所期待。
0: 哦，有所期待是说觉得这个社区是有发展的，是不是？
1: 对。还有现在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回流。
0: 哦，真的。
1: 有、啊、对。对，
0: 因为你只要有就业机会嘛，
1: 哈，对，
0: 还有这边可以有机的产业，凤凰产业可以创造收入，哈，哦，
1: 那还有现在长辈，因为长辈有时候我们这里都是有人工三条啊，就是有
0: 土地，然后很富有的人，哈，
1: 大概都你年纪大了嘛，你都要交给就
0: 下一代了啦，对，
1: 啊，以前都比较少那个、啊。都大概都一直在回流、
0: 哦、
1: 会有回流这个动作，
0: 至少就说年轻的一代愿意回来接家里的工作、哦、那这个对社区来讲是真的蛮大的一个帮助。
1: 对，像我们那个甘露里那个产值真的是不错呢。
0: 对，真的好厉害，
1: 蛮可观的。
0: 好哦，那总干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嗯、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在讲说你们社区这边有个幸福小屋。好，
1: 对，
0: 然后说还有做装置艺术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哈。
1: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江蕙所演唱歌曲《幸福的小站》，天后的小站。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这箱有礼系列跟大家介绍的是苗栗通霄平顶社区的故事。今天来跟大家做介绍的，这是平顶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哦。因为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幸福小屋嘛，哈，我看到说你们有在好像说社区里面有一个达人，然后带着大家在做用一些废弃物，然后做成装置艺术，是不是？
1: 是是的，这几年平顶社区推动很多社区总体营造及环境改善的计划，其中幸福小屋是我们最值得提起的。
0: 就是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哈，
1: 对对，
0: 那幸福小屋，幸福小屋是用原来比如说人家荒废的那个房子，还是说你们特别找的哪一个点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呢？
1: 这个原来，这个原来是一个，坦白讲，这原来是一个那个鸡的鸡舍。
0: 哦，鸡舍，这个鸡舍是很久以前的吗？还是
1: 对，很久以前的
0: 很久以前了。
1: 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幸福小屋啊，占地有五甲多，
0: 这么大，五甲多。
1: 对，
0: 你们这个不是小屋，你们这是大屋哦。
1: 对，
0: 那
1: 这个幸福小屋，现在是我们的个绿疗愈广场。
0: 哦，绿疗愈广场。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所谓你说有五甲地，应该是说包括那个鸡舍本，就这个建筑，然后应该是有一大片的院子吧？是不是？
1: 对，整个空旷的地区就要种那个草而已。
0: 哦，五甲地。哦，这个光看就觉得好幸福哦，哈。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那为什么会在这边？还有幸福小屋到底里面有什么？
1: 这要从那个十几年前，因为我们个那个达人，叫做陈志煌，他的创造的达人啊，钢铁达人啊，
0: 钢铁达人。听说他自己本身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行业，对不对？
1: 对。水电哪有汽修，
0: 但是他是很会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吗？
1: 对，他就是把一些装置那个废弃的啦，
0: 废弃物，
1: 然后就砰砰撞撞这样说。
0: 比如说他会拿什么，是用一些金属的材质做出了什么东西？
1: 对，像那个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我们那个汽车的排气管。
0: 哦，排气管哦。
1: 对，排气管那个中间不是有一个小那个很大的那个啊，它可以做出一只天鹅出来。
0: 排气管 对，有一个长长的这样的管状的东西，它把它变成天鹅。
1: 对啊，
0: 这个达人也是蛮有创意的啦，
1: 对对，
0: 所以他应该这位陈志煌先生就说，他本来就是居住在平顶社区这边。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本来就是常常就是在做一些这些创意的，他自己用废弃物，这个本来他一直都在做的啦，
1: 平常都在做，
0: 平常都在做，那就是你们在发展社区营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小屋，那是怎样邀请他来教大家做还是怎么样？
1: 他现在我们聘请他是我们的创意总监。
0: 创意总监，然后呢是教大家做吗？还是
1: 教大家做，然后我们那个幸福小屋，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绿色植物的培育场，培养场，
0: 培养场，
1: 对，
0: 因为刚刚说这是一个绿色疗愈的基地嘛，哈，那绿色疗愈培养，我只是很好奇啦，在平顶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大自然的景观吗？
1: 对
0: 对啊，那你们做绿色疗愈，你们还会特别来种什么？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绿疗愈的课程那我们跟大家做的有一点
0: 不一样，是不是？
1: 这样的方向，对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广大的那个区块啊，这绿疗愈这一片真的是 是
0: 五
1: 很
0: 甲
1: 大，
0: 地好大，
1: 对
0: 好
1: 对
0: 辽
1: 对，
0: 阔哦。
1: 啊，又是那个整个平地，然后又种，只有种草而已，整个平地草这样啊，
0: 哦，
1: 所以
0: 很
1: 我
0: 美，
1: 们想说来培一些那个植物的那个培育场，或是
0: 所以
1: 来
0: 要
1: 变成，
0: 种一些花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对。
0: 植物，是不是？
1: 对，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因为
0: 嘿嘿。
1: 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平常就是让长辈在分支，就是培育啦，担任培育的工作这样哦。那个长辈也很高兴，你就来分支，就长枝的分支，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啊，一堆这样叠出来这样哦，然后往后看。哦，那经过1个月、2个月，看他的成长哦，然后对，然后现在做到有一些规模了哦，现在看到整个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哦，然后我们再对外的开放啊，让家都来参观
0: 你们等
1: 哦，
0: 于说把它完成了一个绿化，
1: 对
0: 那有
1: 对。
0: 一些可能，这边变成是说，这个本来只是种草而已，现在就变成比较多植物的景观，可以当成一个风景，那我
1: 对，
0: 很好奇，这个所谓的培育的基地，是说让社区居民自己来种的意思吗？
1: 对，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那个要，因为坦白讲，这你如果让年轻人那什么那个，我们没那么太多人了嘛，没有那个，我们现在也希望说照顾到我们这老
0: 长
1: 一
0: 辈
1: 辈，
0: 呀，长
1: 对
0: 辈
1: 呀，
0: 本
1: 长
0: 身
1: 辈
0: 有
1: 他，
0: 空，而且他可以慢慢
1: 对。
0: 来呀，是不是？
1: 对，就是长辈，
0: 这个对
1: 让他
0: 身
1: 们
0: 体
1: 来。
0: 健康也很有帮助呢，
1: 对，就是让长辈来，哦，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广场，然后有一个每天都有一个有一个工作做这样，就是让他陪，然后
0: 他
1: 大
0: 就
1: 家聊
0: 是
1: 天，
0: 来帮忙，来种一些这些植物，他可以把它当做手作，这个而且来也一群人嘛，大家还可以聊天呐、啊，总
1: 对，
0: 比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视好呢，
1: 对，他如果喜欢的话，我们有大概有不成文的规定了，你大概做多少，你可以带回家，然后什么的这样，
0: 真的很
1: 也有
0: 棒，
1: 是一个诱因了，你他才会说啊，我把他照顾好，要把他有一个那个给他创意哦，看这个有什么造型啊，有我们不是光就来跟他分支，你那个盆子啊，哦，那
0: 不
1: 花
0: 是
1: 盆
0: 只是
1: 啊，
0: 单
1: 然
0: 纯
1: 后，
0: 种，还要让他可以
1: 花
0: 研究
1: 盆，
0: 可以怎么弄出造型来哦。
1: 你做出来久了，久而久之，他们都会联想到说啊，什么什么种花，什么盆栽，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大家会比较嘛，久之后，大家那个，
0: 大家
1: 那
0: 做
1: 个，
0: 出兴趣啦，
1: 对，
0: 然后因为为了要做得更好，就更用心这样子哈。哇，那总干事，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那个陈志煌先生，是你们社区的创意总监
1: 创意总
0: 嘛，
1: 监，对，
0: 那他在他的部分是说，刚刚做一些废弃物做成装置艺术，就是装饰在你们幸福小屋这里吗？你们现在请问一下，在幸福小屋这边可以看到特色的装置是什么？
1: 这是很多那个创意的
0: 刚刚说
1: 那个
0: 那个
1: 摆
0: 排
1: 设，
0: 气管可以把它做成天鹅嘛，然
1: 对，
0: 后你们还有
1: 还有
0: 做
1: 那个
0: 出什么？
1: 有那个啊，有那个螃蟹啦，有什么
0: 螃蟹
1: 海会的，对，海会的那个器具。

0: 对不对？
1: 哦，
0: 各
1: 海
0: 式
1: 费的
0: 各
1: 一
0: 样
1: 些
0: 的，
1: 浮球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的，哈、哦。
0: 各式的那个啊，
1: 哎，
0: 就是会器物啊，装饰的，
1: 那这些
0: 整个都
1: 是
0: 有。
1: 说创意总监带着社区的这个长辈一起来做吗？还
0: 对，
1: 是
0: 对，
1: 哦，
0: 哎，现在我们就是结合，以前是他自己做，现
1: 对
0: 在
1: 对
0: 我们就
1: 对
0: 是
1: 对，
0: 大家一起来这样，
1: 哦，好棒好棒！那
0: 对，
1: 因为我们假如说这个平民社区的幸福小屋，哈、哦。这个对在地来讲真的是五甲地嘛，然后很
0: 哎，
1: 疗
0: 对，
1: 愈哈、哦，长辈也有地方去，很有，然后可以发挥创意，大家一起用一些废弃物做出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造型哈、哦，这是一个、哦。那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各方面的发展下，然后你们又有自己的凤凰产业了嘛，这边又产水果，所以哈、哦，我们接下来就请问一下总干事，你们的社区小旅行哈。哦你们是半日游还是一日游？
0: 我们是推一日，
1: 哦，一日游哈。那
0: 对，
1: 可不可以请总干事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一日游？大概从早上到下午，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
0: 好，我跟大家报告哦，我们平等社区的一日游哦，
1: 嘿
0: 首
1: 嘿。
0: 先我们会让大家说啊，你游览车啊，你就开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我
1: 嘿。
0: 们做个简介。
1: 是是，
0: 做个报告，然
1: 嘿，
0: 后我们会在那个养生餐，就是养生餐，我们
1: 嘿，
0: 会用让大家
1: 马
0: 说，
1: 上等一下，
0: 动手，
1: 马上就吃养生餐哦！
0: 不是的，那个养生餐
1: 哦，
0: 就
1: 先
0: 你
1: 让
0: 说
1: 大家
0: 说，
1: 做，大家自
0: 对
1: 己
0: 对，
1: 先哦，大家动
0: 让你自己
1: 手，
0: 手做，
1: 嘿，
0: 动手做，你才有那个成就，
1: 哦，了解。
0: 我们
1: 那
0: 才
1: 总干
0: 有，
1: 事，因为通常你们炖哪里拿那个甘露梨去炖鸡，大概要
0: 对，
1: 多久才能那一道菜才能完成？
0: 大概要3个小时
1: 哦哦，那
0: 啊，
1: 难怪说一来一开始就先把那个
0: 对，
1: 做好。哦，
0: 然后，
1: 嘿，
0: 你做个简报嘛，大家说
1: 是，
0: 啊，那好，然后大
1: 嘿，
0: 家都动手做，
1: 把自己的午餐先放进
0: 对，
1: 去哈。
0: 主要的那个餐啦，主
1: 嘿。
0: 要就是我们那个凤凰那个餐，
1: 对，那个
0: 先
1: 雪梨
0: 动
1: 鸡啦，
0: 手，
1: 哈，
0: 对。
1: 哦，
0: 让你动手做，我们大概
1: 嘿，
0: 说一只，大概一个人四个人，就是一只鸡，
1: 哦，四个
0: 一
1: 人
0: 只
1: 一只
0: 鸡，
1: 鸡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哈，
0: 然后
1: 哇，
0: 你先动手做了，然后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加什么料或什么的，
1: 嘿嘿，可以自己
0: 对，
1: 去斟酌这样
0: 手
1: 子，
0: 做对，
1: 哦，不
0: 对，
1: 错，这个来平顶那个小旅行蛮特别，跟别的
0: 对，
1: 地方不一样，一开始来先搞定午餐的事，哦。
0: 对，然
1: 先把
0: 后
1: 主菜
0: 我们。
1: 搞定，嘿，
0: 对，然后我们会分成，看哪一个年纪层的，还有看他是什么需求的。如果是年轻人，我们这个那个有的就那个采果日，然后就先大家说，我们都是采果嘛，哦，
1: 嘿，
0: 采果日，哦，我们大概我们6月份就是有西瓜啦，哦，
1: 哦。
0: 西瓜、香瓜啦，
1: 哦，
0: 哦，
1: 你们这里
0: 七
1: 也
0: 月
1: 有
0: 份就
1: 种
0: 是，
1: 到西瓜啊，哈。
0: 对对，有。7月份就是有梨呀、
1: 哦，
0: 所以
1: 梨哦，刚
0: 我们就
1: 好，
0: 是
1: 所以
0: 甘露梨那
1: 夏
0: 个
1: 天
0: 七
1: 来，
0: 八月份，对，
1: 哦，夏天来刚好水果可以接上就对
0: 就对，哎
1: 了。
0: 呀，对对，街上我们就是会去采果这样哈、哦，
1: 嗨，
0: 然后9月份白露以后就我们文旦，
1: 哦，你们有
0: 哦，
1: 文旦哈、
0: 文旦有文
1: 哦，哇，
0: 旦饮，对
1: 你们
0: 对，
1: 这
0: 我
1: 里
0: 刚
1: 好
0: 刚才讲
1: 像
0: 他说
1: 台湾的
0: 文
1: 冰
0: 旦
1: 箱
0: 饮，
1: 呢哈，
0: 对，
1: 什么水果都有，
0: 那个文旦饮底下就
1: 嘿。
0: 是鸡养
1: 就
0: 鸡
1: 是
0: 的，
1: 放山
0: 但是。
1: 鸡，哎，
0: 对，但是那个鸡不多啦，不是很多，不用，
1: 嘿嘿，
0: 大家不用怕，
1: 不用担心哦。
0: 因
1: 但
0: 为
1: 是
0: 担
1: 应
0: 心
1: 该
0: 都是踩
1: 说，
0: 到那个什么，
1: 这个很田园风光啦，哈、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来看到那个文旦树下，然后也有几只鸡自己在面哈、哦，在那边找它的食物，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典
0: 蛮
1: 型，
0: 疗愈的，
1: 对，很
0: 蛮
1: 疗
0: 疗
1: 愈
0: 愈
1: 这
0: 的，
1: 种田
0: 对对
1: 园的
0: 对，
1: 风光很好哦。
0: 对，
1: 所以
0: 然
1: 你
0: 后当
1: 说
0: 然。
1: 年轻的去采果，哈、
0: 对，
1: 哦、啊，如果是比较年长的嘞，
0: 我们是算族群的啦。你如果这一
1: 嘿，
0: 车来，就是大概就是，就是属于年轻人，就是啊。如果家庭的，
1: 哦，嘿，
0: 对，是这样的分类啦。
1: 对，
0: 哦，对，啊，他有的是比较年纪大，说哦，我想去拜拜啊，参拜。
1: 嘿，
0: 我们还有一
1: 来。
0: 个文化，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区，
1: 文化
0: 我们
1: 区哦，啊，你们这
0: 对，
1: 里文化区是说有庙或者历史建筑吗？
0: 对对对，我们。

0: 有一个地母宫，地母宫，
1: 哦，一个
0: 地
1: 什
0: 母
1: 么
0: 宫，
1: 宫？
0: 地母庙，地母庙，
1: 地母
0: 地母，
1: 啊，地母
0: 哎，对对，
1: 是拜什么样
0: 哎，
1: 的神明啊？
0: 那个是那个是天，我们现在我们最讲是哈、哦，那神明的时候那个，我们最讲是最大的呢，就是上帝的地母，
1: 哦，这样子，你们这里
0: 对，
1: 还
0: 但
1: 有这样
0: 原
1: 的
0: 来的，
1: 庙？
0: 对对，原来的，但
1: 哦，
0: 是它不大。
1: 不大，
0: 但是
1: 嘿，
0: 传承了很流传很
1: 这历史已经很久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是不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说在你们平顶开发的当初就有这个
0: 就
1: 庙
0: 有
1: 了？
0: 了，对，
1: 哦，
0: 我们
1: 就
0: 慢
1: 有
0: 慢的，
1: 了，
0: 对对对，啊，慢慢的，
1: 哦，
0: 我们那个是不庙是大的，因为那
1: 嘿。不
0: 很慢
1: 大，
0: 慢，
1: 因为在这个山上人不多嘛，
0: 对
1: 哈。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没有，
1: 就说它特别，是因为对在地来讲，这个在这边
0: 哎。
1: 开发多久，这个庙就很早以前就有了，哈。所
0: 对，
1: 以有的人来这边会去拜拜就对了，
0: 对，然后
1: 哈。
0: 我们那个文化区就是我们地母，然后
1: 嘿。
0: 我们那边有成立那个女子神教班，哦，
1: 什
0: 还
1: 么
0: 有我
1: 什
0: 们
1: 么什么
0: 女
1: 班？
0: 子神教班，我们通宵
1: 女
0: 平
1: 子
0: 顶
1: 神教啊，
0: 教班，对，
1: 哦，
0: 我
1: 那
0: 们
1: 个
0: 女
1: 白
0: 子神
1: 沙
0: 教
1: 屯
0: 班，
1: 妈祖，这跟白沙屯妈祖有关系吗？
0: 还好是不是同一个那个啦？
1: 哦，不
0: 不是
1: 是同
0: 同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姓氏，
1: 但是你
0: 对，
1: 们
0: 不是
1: 本
0: 同
1: 来
0: 一个姓
1: 就
0: 氏，
1: 有女子的教班，是不是？
0: 对，
1: 教
0: 我们
1: 班
0: 就是
1: 的意思是说，神明出
0: 所有
1: 巡
0: 的
1: 的时候要帮他
0: 都
1: 扛
0: 是
1: 轿
0: 女，
1: 子。
0: 对对对对，
1: 哦，都是女生。
0: 都是女生，
1: 这
0: 千
1: 请。
0: 一岁
1: 请问
0: 都
1: 一
0: 是我们，
1: 下，这是
0: 哎，
1: 你们平顶社区这边本来就有的传统吗？
0: 在民国99年成立的。
1: 哦，比较99年，那还很新啦，哈。
0: 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为
0: 民
1: 什
0: 国九
1: 么
0: 六年。
1: 这个女子教班是说你们有得到，就是说可能庙方神明有指示，还是说你们纯粹是因为想要可能在地方上多一些亮点，才成立这个女子教班？
0: 大家都有那个虔诚的那个共识啊，对，
1: 哦，嘿，
0: 因为我们大家想说，既然是女神嘛，哦，就是要
1: 因
0: 大家
1: 为
0: 都
1: 祭
0: 女孩
1: 祀
0: 子，
1: 的庙是女
0: 对，
1: 神，所以想
0: 对。
1: 说让女
0: 哎，
1: 生来帮忙扛轿子，觉
0: 对，
1: 得
0: 哎，
1: 是更加贴切，这样就对
0: 对，
1: 了。
0: 这也是我们苗栗县
1: 嘿，
0: 第一个成立的哦。苗栗
1: 第一个
0: 县
1: 成立
0: 整
1: 的
0: 个
1: 女
0: 就
1: 子教
0: 就就
1: 班，
0: 是
1: 哈，
0: 对，就是我
1: 那。
0: 们平等社
1: 那
0: 区。
1: 这个在你们社区小旅行的时候，是来看教班怎么，就是他们会有表演，还是说怎么样？
0: 都有了，我们有神教，有什么的都有。我
1: 哦，
0: 们
1: 有
0: 只是
1: 神
0: 我们
1: 教
0: 就
1: 的介
0: 然后
1: 绍，
0: 对，我
1: 嘿，
0: 们会介绍里面的那个都
1: 一
0: 会导
1: 些
0: 览这
1: 特
0: 样的，
1: 色哦，导
0: 对
1: 览
0: 对，
1: 哦，等于
0: 哎对，
1: 是来到这个地母庙这边，然后
0: 哎，
1: 会导览，也会让大家看到在地比较特别这个女子神教班。那是
0: 对
1: 说
0: 对
1: 会
0: 对，
1: 看到一些照片呢，还是怎么样？都有
0: 都有了，哎对，
1: 哦，好，这
0: 啊
1: 个算是来平顶社区这边哦，也有一些不同的去
0: 哎，
1: 处啦，
0: 对，
1: 哈。
0: 哎，
1: 哦，
0: 然
1: 嘿。
0: 后我刚才刚跟那个说，我们小旅行第一个就是，如果年轻比较年轻族群的，我们就采果嘛，
1: 对
0: 如果
1: 对。
0: 你比较说有宗教信仰的，我们就市区文化区嘛，
1: 嘿嘿，
0: 然后我们中啊那个中午这个大概这个时间就中午就是回到那个我们那个活动中心，
1: 开
0: 就
1: 始
0: 是我
1: 要
0: 们刚
1: 准
0: 才
1: 备享
0: 对
1: 用
0: 吃
1: 自己做的
0: 对。
1: 鸡肉，
0: 对对，
1: 哇，这个很
0: 就
1: 开
0: 是
1: 心
0: 嘞，
1: 的
0: 没
1: 哈，
0: 有，这个享用一些啦。然后我们是工会会，哎，做手做的雪梨派，然后什么的，就是应大家的。
1: 哦，
0: 你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做
1: 是。
0: 亲手做的啦。
1: 所
0: 哦，
1: 以
0: 大概
1: 这是下午就安排手作的行程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大概差不多两点以前
1: 哦，
0: 都在
1: 两点以
0: 做这
1: 前
0: 些，
1: 吃完
0: 对，
1: 饭以后可以做手作，那两
0: 对
1: 点
0: 对对。
1: 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0: 就是到我们幸福小屋，
1: 哦，那
0: 对，参
1: 幸
0: 观我
1: 福
0: 们的那
1: 小
0: 个，
1: 屋参观是说游客他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栽种一些什么
0: 对，
1: 吗？
0: 像对，还有我们那边有下午茶，
1: 哦，还有下午
0: 对
1: 茶
0: 对对呀，
1: 哦，那这个安排起来
0: 装
1: 听起
0: 饰，
1: 来也蛮
0: 哎
1: 丰
0: 对，
1: 盛的呢，哈，
0: 对，所以整个如果乱下来一天都是
1: 哎，
0: 整个都蛮还蛮充，
1: 哇， 真的有这样已经很澎湃了，很丰富了哈、
0: 嗯嗯。
1: 哇，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介绍是在苗栗通霄的坪顶社区哈、哦，社区很努力在。

0: 发展自己的产业，然后呢也有这个开放所谓社区小旅行的预约，这应该要先预约啦哈。
1: 啊，对对，要预约。
0: 那就是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吗？
1: 哎，对。
0: 好，了解。因为齁、这个人家材料什么都要事先准备。哦、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事先预约，但是我们至少今天在节目里面让大家知道。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到充满活力的剧场工作者，这是我个人最为敬重的这个剧作家王友辉教授，和大家来谈谈40多年来他对于台湾剧场的观察，第一手的报道和你一起分享。废话不多说，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0: 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友辉。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大概就是里面的内容呢，是我观察台湾剧场的发展，大概有40年的时间，然后呢，所挑选出来的我的剧评文集，叫做《我们在剧场相遇》。
4: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是王友辉教授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的创作了。老师你好。
3: 祝玉好。
4: 其实老师我觉得很有趣哦，就说呢，您自己呢从事这个编导演就是戏剧的创作，包括评论的部分，一路走下来也40年以上了，对不对？
3: 是是。
4: 从您进到文化大学戏剧系来就读的时候呢，有20岁吧，20岁就开始写评论了
3: 对对。
4: 那么在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集当中，你书写你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观察哦。嗯、不过很多认识你的人，包括这个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纪蔚然老师，人称纪杯的纪老师哦，他特别说到你的人格的特质，他说你是一个个性非常温暖温和的人哦。但是我发现呢，在拜读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过程当中，你是一个蛮直白的人的，有话就说耶。
3: 是，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确实是一个还蛮直的人。
4: Uh-huh.
3: 可是呢，或者这种直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不会刻意的所谓的掩饰什么， uh-huh. 不会撒谎。
4: 嗯，
3: 好，我是讲真心的、真诚的。然后呢，但我可能会稍微的委婉一点。好，用委婉的方式去传达、去表达，这个可能也是刚刚所讲的说我可能比较温暖的地方吧、因为我总觉得不应该要伤人啊、特别是评论这件事情啊，就说不要伤害人。我是希望透过评论的书写跟创作者做沟通，
4: 好、
3: 会有一些我的想法提供参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写评重要的。那这也要提到我的老师姚一伟先生，他呢对于评论啊，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他就说，评论这件事情他认为是在沙砾当中寻找钻石。
4: 嗯
3: 啊，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好的地方，然后把它表达出来。好，所以并不是要把人家压到脚底下去的啊，踩到脚底下，而是要找到他的优点。他可能自己都不自知。
4: 嗯，
3: 好，就像他姚老呢，在看我当年就是修他的课，我有做剧本的创作，写了一个剧本叫做《促织悲秋》，啊，写的呢是这个南宋的奸臣叫贾似道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剧本写出来以后呢，老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呢，这个剧本呢好的地方在哪里？
4: 啊，
3: 就在描写一个最后呢一个历史的循环，坏人倒下去了，还有后面的人踩着他又再起来了。好，那这个是他觉得是我的剧本好的地方。那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很直观的去写，但我自己没有看到。
4: 嗯，
3: 好，那就说评论者也许就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到可能创作者都不太知道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可以提出来。啊，那对我来讲就是说沟通嘛，既然是沟通，我就希望说我很真诚的去把我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4: OK， 其实我看到纪蔚然老师在为你写这个序文的当中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写的评论呢是保持这个交流的态度，你重要的是在开启对话。我觉得蛮能回应你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一段的感想哦，尤其您特别对新兴团体的初试提升更重视哦，为什么呢？
3: 好，因为这样讲吧，哈，就说，哎，这个好像也跟我的老师姚一伟有关。
4: 嗯，
3: 姚老呢，在当年呢，台湾的现代小说刚刚开始在崛起的时候，啊，那他当时就写了很多，像比方说，这个施淑清啊、施淑端啊，啊，就是所谓的李昂啊，或者是黄春明啊、王文兴啊，他们当时写的小说，他以一个

0: 看待经典的态度去评论它，然后写出文章来。
1: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态度，我后来跟姚老有非常长的时间的接触的时候呢，他常常会跟我讲这样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也对我来讲有一个潜移默化吧。好，那我也很知道剧场的创作是很辛苦的，
1: 嗯嗯，
0: 然后相对来讲有的时候也是很寂寞的。啊，观众在现场看戏，喜欢与不喜欢，掌声或者是笑声，或者是种种不同的反应，对于创作者来讲，大概都是一种回馈。可是呢，比较少更深入的可能，尤其在早年啊，就是这个网络的媒体没有那么样子发达的时候，大家没有所谓的这种通讯的软体啊，哈，种种平台的时候呢，我们更难知道观众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想借由这个评论，尤其是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出来的这样评论呢，然后呢给予这些创作者呢能够有一些鼓励，好，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尤其是新兴的团体啊，给予鼓励，然后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哦，他们真的做得很好，或者他们有什么样子缺点的地方，或者站在别人的角度看的时候有什么可能不理解的啊，或者没办法接受的，那给予参考。
1: 嗯，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鼓励这件事情，其实我大概从2013年吧，开始跟嘉义的软剧团啊，开始合作这个剧本农场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平台之后呢，我慢慢摸索出来，就是这个叫做陪伴，鼓励、提醒，啊，六字诀啊，哈，然后这个也是我这些年来，我觉得在跟年轻的创作者之间啊的互动。沟通当中呢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呢现在回头想起来，当年从1980年代开始，我觉得我内心里面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年轻，虽然现在其实看1980年的那个第一篇的剧评，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那觉得很稚嫩，然后有一点自以为是，可是我还是就是不揣浅陋的，我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让这个读者能够看一看当年的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书写啊。那当然到后来就是文笔上面也真的会比较好一点了，然后拿捏上面呢也比较能够掌握了啊。可是呢，就说在那个时候，也许在内心里面就已经存有这种想要。就是鼓励啊，虽然啊那时候自己也还很年轻嘛，啊，但是呢，我觉得说这种鼓励，然后陪伴啊，这种提醒，我觉得一直以来大概是贯穿了我整个在书写剧评啊，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啊，那。比较大量书写的那个时候更深，那个时候我大概就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当老师了，然后就是在面对年轻的团体创作者的时候，就有更多的这样子的疼惜在里面，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给予大家一点点什么样子的鼓励吧。好，那也许他们没有接收到那也没关系，对我来讲就是说我释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能量，那也许呢就是看到了真的会有一些不同的

了解，回应刚才呢王永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啊，原来湾国雄啊，我们家乡的这个软剧团呢现在能这么样的成长茁壮啊，原来有老师过去的这么长期的陪伴跟相挺，就好像您刚才特别提到了2013年起啊，那么这个策展嘉义软剧团的剧本农场创作计划，其实陪伴这些年轻人从事这个艺术文化剧本的创作，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那是一种当初刚要吸取养分的过程当中很大的力量，哎，难怪他们在这几年呢，不管在戏剧展演或活动的策划上呢，我们都看到他们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哦。不过老师您自己特别说到了，其实在公元2000年一直到2009年这十年间是你最多产的十年嘛，哦，那因为你自己又编又导又演，你同时也担任演员的工作，那后来你好像有这么一段话特别说到了自己开始来写剧本的时候。

0: 后，慢慢的在评论这个部分就数量就越来越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呢？
1: 好，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过去啊，就觉得写剧评嘛，哈，然
0: 嗯哼。
1: 后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主要在教书，好，所以创作的量其实是减少的非常的多。然后到了我大概在2007吧，好，之后呢，又开始了跟不同团体的合作啊，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啊，就是说自己在创作，然后自己的作品人家也会评啊，啊，然后呢，我在评人家的作品的时候，也许讲的某一些东西，我自己也会犯了那样子的错误，啊，或者是不小心自己也踩了坑，啊，那说起来就真的会有点尴尬了，好，所以当我的创作量开始更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另外的这支笔该收起来了。啊，那改以一种或者是论文，啊，就比较是从学术的角度去探讨的这样的方式去书写，然后这种在这个报章杂志上面所书写的评论呢，就让它慢慢的就这样子淡化掉了啊，淡出了。那也另外一方面也，我觉得也跟环境有关吧，在当时就是我在写的时候就。做的量最多的时候，大概也是民生剧评啊的时候，然后以及那个时候的表演艺术杂志啊，是我比较大量就是邀
0: 发
1: 约
0: 表
1: 我，
0: 文章的
1: 哎，
0: 地
1: 对，
0: 方，
1: 其实我写评都是人家邀请啊，然后看的戏，然后就写这样，所以当时呢，大概就是这个量，然后以及书写的人可能不太一样了啊，那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减少了。所以有一个内在的，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好，互相交错的一个影响吧。
0: 了解，其实民生剧评，那要说到了已经停刊的这个《民生报》啊，那《民生报》过去呢是很多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喜欢使用华文的朋友，他们在欣赏了解艺术展演活动当中最主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那时候老师就长期在那个地方有专栏的书写跟刊登哦，
1: 是。
0: 我也曾经有幸可以拜读过哦。好，那其实在，我们在剧场相遇的这本书当中，就好像您特别有聊到啊，这里，您大概这个剧场演出的评论有130篇嘛，那还有另外呢，就是剧场相关观察的文章有50多篇，论文大概20多篇，还有就是像一些您自己一些感想导聆的相关的文
1: 是，
0: 章哦，都透过我们在剧场相遇和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哦。老师，你刚才特别帮我上了课。你说台湾的剧场的演变呢，那个分野分流啊，1980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嘛。
1: 是，
0: 你有聊到说呢，别人都在谈那个时候的和朱新佩，但是你把重点放在兰陵剧坊的包袱。您说和朱新佩它是一个剧本的走向，那么包袱是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表现呈现的方式哦。一路走下来，你应该有蛮多的一些观察，是不是也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1: 是，
0: 呢？
1: 好，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1980年代。那19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实验剧展啊，和朱新佩是这个兰陵剧坊所推出的很重要的一出戏。那和朱新佩当时非常的火红啊，大家很喜欢，
0: 红
1: 然
0: 到
1: 后
0: 不行。
1: 所有的报纸媒体，然后所有的这种不管是大家都在称赞这出戏。那也确实，这出戏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舞台演出的风貌。啊，特别它又是喜剧，啊，所以呢，对当时的台湾的现代剧场界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那边。
0: 它算是一个里程碑哦。
1: 对对对，好，那但是呢，我当时在剧场里面看，就说另外一出包袱很短，这出戏呢，事实上是在和朱新佩的这个戏演出前啊，先演的一小段，那戏多长，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哈。那演出很短，可是对我来讲。他有一点，对，打开了我的视野，啊，也就是说，他是运用了大量的肢体，没有任何的语言，有声音，但是没有语言，啊，然后来表现。可是他的所谓的故事脉络，确实可以透过这个语言去，对，没有语言的肢体去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打开了一扇窗，啊，打开了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才会。

0: 啊，觉得哎，这出戏我有所感。好，那合珠新配呢，它一方面它是从传统戏曲合珠配好所改编过来的，二方面呢，当时的剧作家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剧场的习惯，也就是说剧作家先写出剧本来，然后在排练场里面再开始加以发展，好，然后排练出来。好，所以这金世杰改编了这个剧本，虽然他也在排练场里面有做一些修改啊什么，可是还是他书写出来的文本啊。那这个也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所谓如果划分的话，就是说叫做剧作家剧场啊的一个比较兴盛的年代啊。那而且呢，当年的实验剧展的要求，一方面是姚一伟主导的关系，就很重视剧本啊，戏剧的文本的书写是他看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剧本的剧场性，能够演出，而不是写出来放在书架上面的书斋剧啊。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拜当年的审查制度之赐。当年因为所有的演出必须要先把剧本交去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得到准演证啊。那个还是在戒严的年代。好，那当时1980年代其实这种审查已经非常松了，可是他还是要有一个文本，
1: 是、
0: 啊、所以呢当时就还是要先写出剧本来。那这样子影响的整个剧场的生态，就是我们还是先写剧本为主，可是呢包袱不太一样，包袱它是用一个比较集体即兴的方式来去发展的。那这个集体即兴跟后来赖声川的集体即兴可能也不太一样。好，然后他没有任何的语言，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学戏剧的，所以我看到了里面所有的肢体的这些片片段段，都是我们所谓的剧场游戏里面的一些肢体的一些发展。好，比方说在剧场里面呢，我们一种叫做信任游戏，好，信任游戏呢就是把一个人抬起来，然后抛上去接住，或者呢一个人背对的，然后一群人呢用手护住他，就仰天然后倒下来然后被接住啊，这种所谓的信任游戏在剧场里面其实是在训练我们彼此的信任以及呢身体的放松。那这个部分呢在那个演出里面呢就被当成了什么，当成了男女生在交往的时候啊的一种互相的信任啊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那另外呢就人墙互相的在阻挡，它也变成了在情感开始遭受挫折的时候，好，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的这样子一种意向的表达。好，所以对我来讲有很强烈的感触，就开始想到说完全以肢体表现的一种剧场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也不会，我有那种预言的能力，我也没有想到到了1986左右的时候，台湾的剧场呢开始慢慢慢慢的以导演为主的这种所谓的导演剧场呢开始形成了非常重要，而且那个时候开始去语言去中心好，然后不要文本啊，这样子的一种创作的一种前卫的可能性开始更多了啊，所以这样子优秀的创作者开始不断的冒出来的时候，相对来讲写剧本的人就越来越少。那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划分。那就非常巧的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写出包袱的这个剧评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
1: 推波助澜吗？
0: 对，或者是推波助澜我觉得可能因为当时的剧评看到的人未必有多少人啊，可是我觉得是创作的一种冲动，就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所谓的后现代的剧场就是大概也是86之后开始呢出现了啊，所以呢创作开始更开放了，然后那种所谓前卫的啊，或者是比较不愿意被传统拘泥住的那样子一种创作者，他们开始找寻新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1: 是是。
0: 然后以视觉为主的剧场，以画面为主的剧场。

0: 感官为主的剧场开始慢慢慢慢的出现了，那取代了过去剧作家写出剧本来，然后里面要有所谓剧作家的微言大义啦，啊，然后一些人生的观察啦，种种的这些东西，透过语汇，就是所谓的对白啊，去表现，啊，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剧本的书写开始松动，开始产生另外一种。
1: 嗯、
0: 那再加上了啊，赖声川啊所主导的这种所谓集体型创作开始慢慢慢慢的流行起来。啊，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另外一种误解在里面，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集体即兴嘛，好像呢就不需要有什么，
1: 不用有主题，
0: 啊、对，或者是说不需要有太多的所谓的功力，我们大家就玩玩玩就可以玩出来。
1: 嗯、
0: 但事实上呢，你真正的去了解集体即兴创作，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还是需要功力的。它的功力第一个是在于所谓导演的眼光，导演的思考，他如何的去拣选演员及集体创作出来的某一些部分，然后再加以延伸发展。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演员参与集体即兴创作，演员他要有一些，应该要有一些人生的体验。所以他在那个排练场里面所撞击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情节结构的发展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对白也好，才是真正精彩的地方。这个不是说集体型创作就可以随便来的，好，但是可能有那样子一个觉得它比较没有门槛，再加上呢80年代就是兰陵剧坊他们开始呢就有一些表演的工作坊啊什么之类，那为了吸引年轻人投入剧场，也开始有一种口号，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什么背景，不需要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你只要进来就可以开始慢慢学习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时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不同的因素影响之下慢慢发展出来。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剧场的导演啊，就是身为导演的年轻的优秀的导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也被认可了。好，那剧作本来书写它就是一个需要有门槛的啊，需要包括你有文字的能力，你有说故事的能力啊，那种种的啊，戏剧情节架构啊，然后怎么样去表现戏剧的张力啊，表现冲突啊，种种的啊，所以可能大家在书写上面呢，也会就是慢慢慢慢的，就这一块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愿意投入了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是王永慧老师，您特别说到了台湾的剧场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往前冲，然后向前行，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创作的这种气氛，对不对？所以刚才您特别说到1980年代分开的两条路线，从肢体的视觉的感官的部分呢，它就成为了当时慢慢发展成为是显学了。那就好像您特别说到的这个剧本创作，它其实功力要求更多，对不对？刚才您特别跟我说到一直到1997年是吧，那个时候的纪杯纪蔚然老师，他后来的一些剧本创作慢慢的就好像让更多的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也再回过头来看看了这个剧本创作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的创作它在乎的不只是那一种内化，其实像这个剧情剧本的文字的书写跟结构它是很重要的。
0: 是尤其是语言戏剧的语言，这个书写其实说真话没有那么这样子的。就说应该这么讲吧，就说语言，我们生活当中的语言，它其实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没有办法100%来自于生活的。它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拣选或者是凝练让它可以就说在戏剧的有限的时间之下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书写的门槛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话都会讲嘛，那文章可能很多人也都会写，可是书写出来的小说，小说里也有对话，可是小说里面的对话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也许它

0: 仍然需要经过一些改变啊，才是真正能够就是说在剧场里面比较有一点好好的表达的。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作为所谓的剧作的时候呢比较困难的。那纪碑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出剧本呢很红大家很喜欢，特别是呢我们就号称说他的剧本呢是充满了脏话，但是呢这个脏话呢又好像很有力道啊，能够表现很多很多东西。好，那这个是当时呢我觉得大家回头再来看剧本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剧作家的作品出现的时候，他又会带来不同的一个视野或者是回观。那也不可讳言的，在这个97年2000年之后也有很多年轻的剧作家的出现啊，他们在写剧本上面来讲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像比方说冯伯蒂啊蔡伯章啊詹杰啊简立颖啊诸之类的这些年轻辈的剧作家，他们的一个书写有他的观众群，有大家喜欢的地方，所以呢他又造成了另外一波可能呢大家对于文本的重视。那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剧场里面呢我常常觉得戏剧的演出大概不外就是形式与内容。内容的部分呢比较是在文本上面可以多加琢磨的。那在形式上面呢就是比较剧场性了。就是导演在处理这样子的形式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在里面，包括视觉的包括听觉的种种。那可是呢这两者之间要做一个更密切的结合，它才有可能呈现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更完整的更好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成果。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觉得从这个2000年之后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开始形成不同风潮的时候，到了当代现在已经21世纪了，我们又再回头看的时候呢，也许大家又会更在这两者之间会比较知道它可以怎么样子更结合了。好，所以我当初之所以会想要出版这个戏剧评论文集，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就刚刚讲的说，我们从80年代开始，现代剧场，台湾的现代剧场走到了一个分水岭，然后我们强调创意，强调一个要往前冲寻找新的可能性的这种很年轻的心态。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大家不断的往前冲，但是呢我们很少回头看。好，就是说这个剧场的历史里面呢，因为我从80年代开始40多年的时间在剧场几乎都没有离开过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创作，然后我看戏也非常的多。好，所以呢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说历史的重要性。创作出来的东西，尤其剧场是朝生暮死然后一出戏演完了它就结束了。它可以再演，但是已经不一样了。好，然后记录下来的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讲呢，剧评，特别是我自己写的剧评，不是说我写得好，而是说我剧评书写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会花了一些篇幅去描述剧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什么。好，那个也许可以给未来阅读的人呢，想象当年的剧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脉络对于未来的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一个借鉴，也可能是一个提醒。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许这本书或者我写的这一些文字会有一点点帮助。好，这个是我当时起心动念觉得我还是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难怪老师你特别会说到了，其实这个剧场的演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就是稍纵即逝。我们看过的人或许有些人印象比较深刻就会停留到现在那对于一些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我可能看过就忘了嘛。现在呢有所谓的那个网络科技的时代，有所谓的 AI 或许我们可以有人工智慧帮忙来做一些记录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是要靠这个文字的部分来做一些记录。 所以

0: 老师的《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章文集，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哦。回到这个剧场的演出，在评论的部分呢，我觉得你在写到了这个2005年1月27号演出的，这是表演工作坊表方所带来的这一页Woman 说相声，我其实看到这个标题特别的有感，因为三位演员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舞台剧的演员，有芳芳，有邓成慧，还有萧爱，对不对？那他们三个我觉得有符合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标准，同时有人生的历练，有这样的经验，有他们的专业，对不对？在这里其实您特别提到了，在看了这一场戏之后，您个人的一些观感跟想法，那就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可以说是影响蛮多的人的创作，对不对？也是大家经常或者说有极多人有机会来欣赏哦。老师，你当初看到了这个彩虹效应的女人说相声的时候，在当下的你，20年前的你，你如何来评论他们呢？
1: 好，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主人所讲到的，说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
0: 舞台剧的
1: 演
0: 员，
1: 好，那他们各有不同的特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时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标题会写彩虹效应？啊，彩虹是什么？彩虹是雨后会出现的，有下雨，然后呢，阳光出现了，会出现彩虹。那个大概就跟我在看戏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就是说笑得很厉害，但是呢，也有一种心里面会有落泪的感觉。尤其提到的一些女性的议题，总共笑中带泪。那其实这也是在这出戏呢，我觉得还很成功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喜剧就是笑，可是笑笑笑就笑过去了。那可能感受的部分不会那么样的强烈，但这出戏呢，给我的这样子的印象呢，就是当时就觉得确实那个议题本身它有它的深度，或者说这个议题因为扣上了女人啊女性的角度在看待世间的事情，以及女性自己本身的自我解嘲。自我嘲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觉得看这出戏的时候就很有所感了。那当然，因为呢，前面的相声系列都是男性为主的，
0: 都是。
1: 那这时候呢，有这样一个翻转的性别翻转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所谓的创意的所在。当然，当时女人说相声确实比较少，不是没有，但是很少。所以呢，去标榜出来女性来说相声的时候，我觉得，这出戏就有它很重要的某一种里程碑吧。
0: 是。
1: 那特别是我这个在这个文章里面最后一段我写的说从小处着手，自生活中取材。然后减少了也将严肃议题窄化与消费化的危机。那这个戏其实我就觉得有从生活出发，从女性的生活里面或生命的里面的很多的不便或者是委屈或者是种种的这个东西来加以演绎的时候，我觉得身为男性的我也会有所感触，
0: 你接收得到就
1: 对
0: 了。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不过呢，说到了这个人间条件绿光剧团所带来的演出，这也是呢这20年来其实相当影响在台湾喜欢戏剧演出的，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在台下欣赏的观众，对不对？吴念真他担任这个编导的工作，那么绿光剧团的伙伴们来演出人间条件呢，我觉得那出戏当初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我个人来讲啊，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或者说他人物的塑造都是所谓的在地化本土性啊，那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哦，所以跨界出题都刚刚就尴尬，有那个 feel 的感觉哦，所以人间系列就所谓的 part one part two 一直 发展下来哦。老师对于这个绿光剧团吴念真担任编导工作的这个人间条件的话，您又如何看待他们的这个成长？

0: 还有他们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喜欢看戏的朋友成为他们的铁粉呢？
1: 好，我想呢，吴念真本身他在不管是广告啊或什么中，他就有他的魅力，
0: 都是接了偶像。
1: 对啊，那这个魅力本身呢，放到第一次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充分发挥了他说故事的一种能力。好，那这个故事是吸引我们的。好，那再加上呢，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语言上面是一种更在地的，更地。应该说现在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接地气的、这个在当年的就是剧场的演出里面确实是比较少的，
0: 对，所以它就很容易吸引人、
1: 是是是，
0: 对对，
1: 然后呢故事的通俗性是具备的、通俗性并不是不好，通俗性其实有它不同的、在不同剧场里面的不同发挥的一个效能在里面。那这些种种的条件，那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讲的是说，我觉得、里面的灵魂人物演、那个阿美跟阿嬷的、这个黄韵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惊叹、他在舞台上面的演出，那一举手一投足换了一个姿势，声音变了一下就换了角色了，把一个附身在小女孩身上的阿嬷表现得淋漓尽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表演，是真的在舞台上面的魅力之所在。好，那这也是这出戏我觉得很成功的原因之一。好，那这个是我在看当年在看的时候呢，然后包括了观众的笑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那这个会让我回想到1980年代的何竹新配，好，他有那样子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0: 是是，
1: 那剧场的效应、观众的喜好种种的，那因此呢，这个人间系列当时当然叫人间条件，还没有一哈，后来才开始一二三四这样下来。那坦白讲了，我自己呢看了这么多的人间条件的系列，我自己还是更喜欢一。因为我觉得一可能是一个开头，它有它的单纯性，它有它的那种
0: 开创性吗？
1: 是开创性，然后再加上表演本身那个角色的形塑，再加上演员的诠释，好，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所感。好，那今天回头再看当时写的这个剧评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说，哦，也许当时的感受，今天再回看后面的一些不同的戏，有的时候会觉得会有一些包袱，可能要有历史，可能要有微言大义，种种的这些包袱，以及呢对于女性的这件事情。在一里面的女性，我觉得是一个没有赋予太多所谓的同情，或者是给予太多功能的那样子角色。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在或外在的一种包袱在里面，可能希望有一些微言大义，可能希望在形塑不同的角色，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样子的复杂之很开始出现了、对我来讲啦、那可能很多观众也还是不以为意，还是觉得很好，但是对我来讲比较，这个是在比较上面来说，那我会觉得第一人间条件一对我来讲它更是真的是轻松的，它是真的是很接地气的，然后让我们在无意当中就进入了那个世界，理解了那个人物，感受了人物的内心的那些无奈啊种种的，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更单纯的啊，然后我个人是更喜欢。因为后来有一些可能历史的条件或者是历史的背景加诸了那个戏本身我觉得未必适合，或者没有篇幅去真的表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对我来讲就是多了，
0: 重了，
1: 重了、那当然 可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呢，对我来讲，就是说，一个戏能够有不同的系列，而且据说啦，只要是人间条件这个招牌一出来，票马上就卖完，好，甚至呢还不知道里面演什么，票就卖完了。
0: 是是是。
1: 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剧场来讲。

0: 响造成的某一种效应，它也是一种成功的表征。
1: 没错，
0: 那只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回到作品本身，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期待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了。
1: 没错，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了，就说以这个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各个系列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参与的演出有一定的公众的知名度，再来的话他们的形象推广工作我们真的是可以称赞他们，有他们的那么吸引更多的朋友进到剧场来欣赏。那当然呢，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越简单的人物越简单的剧情，要把那出戏给演好，其实那个难度相对之下是更高的。
0: 是 是
1: 老师你又编又导又演，你最清楚了。
0: 是是，其实像我举例我本来有写那个评后来没有放进去，就绿光还有另外一出戏叫清明时节。这出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场戏，这场我说所谓的大胆是什么，它是一个冰果式，然后这 一对男女他们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要谈分手，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方式，两个人不断的讲话不断的讲话，然后呢没有太多走位，就说这也是吴念真导演拿他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从一个角度上面来讲非常电视，可是演员表现很好，所以呢整个戏剧的张力反而非常的强，他很简单，他没有太多的技巧在里面，可是那个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感受到的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那种无奈，或者在这样子一个所谓外遇事件里面我们反而可以感受到那一个情感在底层的波动，那这个是我觉得说就你刚刚讲的说越简单越难的地方是在这里，我觉得像举那样例子来讲，我就觉得哇 那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剧场的演出。
1: OK，
0: 剧场演出它也可以非常华丽非常的丰富表现很多很多样，但是呢也可以是非常简单，尤其是在很大的舞台上面，只有两个演员，只有很简单的场景，甚至不走动，哇，那真是难的。
1: 对，你看两个人的对话就那么样的充满戏剧的张力，不只是导演本身的功力，演员本身对于人生历练，还有对于这个剧本就是那种文本当中的诠释跟理解，这就显现出这出戏为什么那么吸引王友辉老师您的青睐跟评论了。好，王友辉老师最后来聊一下这个儿童文学剧作的部分，因为老师后来您到台东去了，那么在台东儿童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工作，也做教书教学指导蛮多的学生其实后来您好像有一些重心重点也放在儿童文学这个部分那在台湾来讲，儿童的剧团像是九个儿童剧团，像是纸风车，这是都是蛮具代表性的在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当中，其实针对他们的演出您也有做了一些评论老师如何看待呢这个儿童剧团在台湾的发展的现况呢？
0: 好，其实1980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儿童剧场发展最蓬勃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面呢，我据我所知，就是说儿童剧团的演出的票房是所有现代剧场里面可能是最好的
1: 是哦，
0: 对，因为其实当年大概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呢家中有一个小孩要去看戏就一定三张票
1: okay,
0: 有两个小孩就是四张票
1: 爸爸妈妈
0: 种种的一直到后来大概我就发现在剧场里面发现了有的时候呢可能经济条件的关系爸爸妈妈还是带孩子去看戏，但是是让孩子看，他们自己不看就两张票两个小孩两张票他们自己看或一张票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到
1: 就在外头等
0: 等 好，这个是确实我看到那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它跟整个社会的环境种种会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1: 是。
0: 好，但是呢，台湾儿童剧场的发展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我在念书的时期所谓的儿童剧呢，比较是儿童演剧，小孩子演戏给小孩子看。
1: 是是。
0: 那到了1980年代开始呢，中后期开始就发展出来一个大人演戏给小孩看。好，那大人演戏给小孩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表现就会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当时后来成立，陆陆续续成立，大概1985-86年左右开始有真正的儿童剧团的成立，演戏给小孩看的。好，那这些团呢都是大人演的。好，那所以题材啊、内容啊、各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有所不同。那再加上后来像纸风车的成立啊，种种的啊，他们呢就又有不同的活力，以及所谓的表演的方法的不一样。好，那就产生了更多的变化。但是呢，归根究底，我再看整个儿童剧场的发展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需要去掌握到了我们的对象是儿童。那儿童剧场有什么特质？好，对我而言，儿童剧场有一个特质，可能很多人不赞成，但我觉得是重要的，叫做教育性。这个教育性呢，我所谓的教育性不是那种道德伦理啊、耳提面命啊这种教育性，或者要守规矩啊什么什么。我认为的是一个比较全人的教育。是一个美感经验的教育。好，希望透过剧场带给孩子在整个美感上面、视觉上面啊、美的体验上面能够带来不一样的。那当然在内容上面呢，可能是更是开放的。好，不同的学习、不同的一个旁敲触及或者是触类旁通，好，带给孩子，因为孩子不见得不懂，他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提点，他就可以
1: 就是有引导，
0: 对对对，就那样子引导。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亲子去共看，那共同讨论的话，他就有一些可能性。所以我的所谓儿童剧场的教育性是在这个角度啊。因为呢，我们常常戏剧里面讲究说要有冲突，要有善恶好坏，可是这个善恶好坏放在剧场里面的时候，就有某一种危险，我称之为反教育的出现。意思是说，我们要想写一个人变坏，或者应该这么讲，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描写一个人由坏变好。他做错的事情了，可是因为怎么样，然后呢他变好了，这好像是一个教育目的。但是在戏剧里面，你他如果是所谓的坏，我们是不是要演他坏的行为，坏的举止
1: 啊？
0: 戏剧演出来了，那演出来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讲，因为剧场是一个带着观众进入戏剧情境，认同那个戏剧情境的，认同了之后，他某种程度他其实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做，然后后面呢认错了反悔了，于是就没事了。那我觉得是危险的。
1: OK，
0: 好，所以怎么样子去拿捏这个所谓的负面的东西，或者是所谓的坏或恶的这些东西，是儿童剧场的创作者需要非常的仔细跟小心的。好，然后不见得不能够表现所谓的恶这件事情，可是可以用另外的方法，那就是创意之所在了。
1: OK，
0: 好，那像比方说我就觉得说，我们的戏里面，我在我的评论里面呢，有一些戏我就会特别谈到这个。好，因为创作者我相信利益是好的，利益是希望带给观众有一个正向的正面的引导，但是可能在情节的发展上面，或者是演员的表演上面啊，种种的那产生了意外的这样子的情况。好，那这个是我认为说我借由评论希望能够再传达的。好，就是说在教育性上面呢有这样子一个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儿童剧场里面的娱乐性是必要的。孩子在看戏的时候呢，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他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我也曾经在剧场里面看到，就说孩子嘛看戏，然后爸爸妈妈没有跟着时候，他看着看着他觉得不好看，他就反跪在椅子上面，然后他就在看我。好，然后呢，或者呢，他们就会骚动啊之类的。那这个，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给孩子看一出好看的戏，就要强调这个所谓的娱乐，好，那个娱乐的价值。但是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娱乐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运用剧场里面的种种的条件，好，剧场里面视觉的、听觉的、故事性的，好，种种的，以及表演的种种这些东西，来吸引孩子的眼光，吸引他们可以专注的进入那个戏剧的情境当中。
1: 嗯，
0: 我印象很深刻，我大概也是8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做儿童剧场啊的演出。那个时候台北市有所谓的青少年暨儿童剧展。好，那我大三的时候，我就跟台北市的这个百灵国小有合作啊，他们去参加这个剧展的演出，那我是编导。然后我带着孩子们做的这个演出，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剧场演出的时候，舞台上面幕起灯亮的时候，纱幕拉起来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有那么一点轻轻的、很轻的那个声音，哇！好，他就觉得好像他说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但事实上是真人。
1: 啊哈，
0: 好，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就要让观众在剧场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 surprise。
1: 嗯，
0: 好，这个惊喜在剧场里面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好，那借由剧场很多的，我们包括现代化的一些技术啊，种种的影像啊，种种这些都是可能的。好，或者是某一些互动啊，种种的这些都是可能，可是它都是方法之一。
1: 嗯哼，
0: 还是会回归到我们戏是什么。啊，所以娱乐性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嗯，是一种带领观众进入戏剧情境，不让他离开的一种必要的条件。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儿童剧场非常重要的是他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儿童剧场，说真话，谁要看？大人可能都觉得没有想象力的时候，更何况孩子了。
1: 嗯嗯。
0: 好，那我觉得剧场也有一个功能，是带领孩子打开一扇窗，让他看到现实世界里面可能不太存在的，或者现实世界某一种真实的面貌，但是呢他可以去体验的。好，那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在剧场里面发挥，因为剧场本来就是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嘛。
1: 是是是。
0: 那如果我们创作者比孩子更没有想象力，那怎么吸引他呢？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包括情节故事的想象，包括舞台上面发生事情的想象，这个我觉得都是创意之所在。
1: 嗯嗯，
0: 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看过有一出戏，这出戏里面呢，他演我的一个戏叫《会笑的星星》，那里面呢就有一个描写，就是说哎，有流星划过。好，那我们一般在剧场的技术上面来讲，我们流星划过以前最早的时候发明出来一种叫做用手电筒放在幕后面，然后隔成一层纱幕，然后那个手电筒亮着，然后吊一条钢丝，让它可以这样滑下来，
1: 移动，
0: 移动下来。好，那只要在下面呢放个垫子，不要砰一声就好了。
1: 是是是。
0: 那那个视觉效果就是流星划过的感觉。到后来呢，有了影像的时候呢，哎，就借由影像就可以看到那个。在1980年代吧，中后期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那我就看过有一个国小的孩子，他们演出我的《会笑星星》的时候，他们用了什么？他们用了一个仙女棒，
1: 嗯哼，
0: 然后他们把仙女棒呢绑在一起，然后点了火以后，仙女棒就像唰这样下来，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可能不准许了，因为消防条件的关系，舞台上不可以有明火。
1: 是是。
0: 可是呢，我要讲的是说，在当时我在台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叹，觉得那个是一种创意在里面。 好，因为你知道那个仙女棒这样子真的是火花这样子下来，然后远远的好看到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儿童剧场需要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好，需要有很多的创意，
1: 是是，
0: 然后像后来也看过有戏呢，他希望带观众进入那个戏剧的情

0: 我的博士生们啊，在做一些讨论的时候呢，我开始感受到跟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童趣。孩子的戏，如果我们以大人的眼光、大人的角度去做一个展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大人的趣味。好，大人可以理解，孩子也许理解，可是对他而言，他不见得是触动他的心的。好，那我们去观察孩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童言童语，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视角，好，来看事情。好，那这样的这些东西，如果在戏剧里面是有的时候，就充满了所谓的童趣的时候，那对孩子来讲，对于儿童剧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因此呢，对于我来讲，我就整理出来这四个所谓的教育性，然后呢，这个娱乐性啊，想象力
1: 是
0: 跟
1: 还有
0: 这个
1: 童
0: 童
1: 趣，
0: 趣。好，那我觉得我是从这四个特质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的儿童剧场的发展。好，那不会演的在整个剧场条件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某个东西特别的好。特别的强，那或者呢是大家忽略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反教育的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敏感啊，有时候一听到或一看到的时候，我的刺猬就会出现了。好，那但是呢，这个不是说去苛责剧场创作者，而是希望提醒啊，带来一个比较更全面的啊，所谓的教育的一个遗憾在里面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因为某一种缺失或者是忽略的时候呢，带来反作用啊，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可惜了，
1: OK，
0: 哎，是。
1: 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那这个儿童剧场的这个发展呢，其实还有很长远的一条路要走啊。有机会我们再次邀请到王友辉教授、老师在节目当中再来谈谈有关于儿童戏剧展演跟剧团发展的现况啊。也非常谢谢老师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跟你预约，我们下次的再
0: 好，
1: 会喽。
0: 听众朋友，下次见
1: 拜
0: 喽，
1: 拜，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

0: 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重点工作包括策划执行原住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展览、博物馆教育与观众互动活动设计等等，藏品的典藏管理与研究，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及国际博物馆进行合作与交流，出版发表与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台湾美术等议题。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成立30多年以来，成功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向展出的框架，坚持将诠释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以及顺义美术馆在文化上、艺术上、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那我想上一周我们已经请了副馆长跟我们分享很多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哈，那这一周呢我们还要继续请副馆长，完成以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美术馆。副馆长，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主持人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上周已经讲了很多的祭典，但是我还希望副馆长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泰雅族的文化。
1: 是，那泰雅族其实是台湾分布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族群哦。那从北从我们现在的新北这个乌来，那一直到南投左右这个区域，那还有花莲都有是泰雅族的一些分布哦。那所以它分布大概以台湾原住民族的分布来说应该是最广的。
0: 最广的。
1: 对。那传统的所谓的泰雅族群其实又包含了现在的赛德克族跟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
1: 它就是我们说的广义的所谓泰雅族群。
0: 对。
1: 那泰雅族群其实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族群哦。
0: 是。
1: 那所以说当时在可能日治时期或者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都是当时的所谓的政那个治理台湾的政权的一个很头痛的一个一个族群。
0: 是。那他们特殊的是他们的编织。
1: 对。
0: 他们的编织，然后他们的织布机，还有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图腾啊。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彩虹桥的故事，
1: 是
0: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1: 好，那其实就是泰雅族，他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他应该是特别的高大哦，因为台湾原住民在体质上其实有比较高，又有一些比较矮一点点哈，那其实不一样。可是泰雅族呢，跟阿美族很像，他们都是比较高大的一个族群。那泰雅族的原住民族其实他们也不黑。很多泰雅族人很白的，
0: 对，
1: 跟我们想象中可能原住民族比较黑一点，
0: 黑
1: 其实比较黑一点可能是布农或者是我们看到排湾卢凯，对，或达悟族应该区域比较南部。那 另外达那个泰雅族

0: 呢，他们非常有名，男生其实狩猎，所以他们狩猎的，因为他们海拔比较高，通常是在中央山脉或者是在雪山山脉，所以他们的海拔比较高，所以猎物其实也相对比较丰富一点哦。那所以说他们男生的狩猎其实非常厉害的。那另外就是女生其实就织布
1: 。
0: 对，那这边就会回来，就是说男生他们泰雅族其实有纹面
1: 。对。
0: 那纹面呢？男生什么样的男生可以纹面？就是会狩猎的男生。
1: 狩猎
0: 的。对，他们才会有办法纹面。那女生呢，就相对就是要会织布。对，所以泰雅族就发展出他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织布的一个技术。那这个织布的技术，其实他们也不是从学校学的，
1: 对，
0: 他们是从自己的妈妈、长辈去学来的。那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织布技巧，其实就是说他们也会互相比较。
1: 对，
0: 那在泰雅族的传统部落里面，如果一个女生很会织布，那她其实在部落其实会受很大家的欢迎跟大家的尊敬。
1: 对
0: 对，
1: 那泰雅族她还有贝珠衣，是可以讲说他们非常特殊的一个就是衣服。
0: 对，
1: 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0: 好，在泰雅族里面，当然她的织布的不管编织的一个样式其实非常多元啊、哦、那织布的技巧也非常好，就像我们现在有那个一个我们的人间国宝尤玛达露。
1: 尤玛达露也他重建。
0: 对对对对对。那他当然所以可以我们知道泰雅族有本来就有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哦。那另外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贝珠衣，就像在这个贝珠衣其实在博物馆看得到，那其实像我们博物馆其实收藏除了贝珠衣外还有贝珠裙等等、
1: 对，
0: 还有一些珠链。那只是贝珠衣非常特别的原因，就是说贝珠衣在传统的部落里面其实它不是一般时刻可以穿的衣服。
1: 对对对。
0: 那这件衣服通常就是它里面其实用了大概4到5万颗的砗磲贝。
1: 砗磲。
0: 对，或叫砗磲革。
1: 革。哦、
0: 这个名称。那其实台湾大概有附近大概我记得有4种不同的种类的砗磲啦、那他们可是非常特别的是泰雅族大部分是不靠海。
1: 对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贝壳？
0: 对， 对，那其实就这个就其实跟到像传统的中国的商代，他们其实也不靠海，那他们的钱其实就是贝壳。对、那在泰雅族来说，其实这个其实也就有点像货币一样，那其实它是去交易来，跟海边的原住民族去交易来的。
1: 对对。
0: 那有人说，就像现在有一种消失的族群，叫做在苏澳那附近有叫猴族的这个地方，对，他们其实就是比较住海边的原住民，可能他们就有办法取得这些贝类来加工、所以原住民其实是一个贸易的一个社会。
1: 对 对， 對，所以我们也可以证明很早以前就有贸易了。
0: 对 对，
1: 對，海上贸易。
0: 对，在几千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不断岛内在做贸易，跟海外在做贸易。
1: 例如卢凯族的琉璃珠也是、啊。
0: 对对对，它就是有人叫蜻蜓珠啊，或叫贸易珠。
1: 对对
0: 对， 对。那当然，另外可能主持人另外有提到，就可能我们看到所谓青铜刀，这个也都是外来。台湾并不当时并不常铜跟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从泰雅族的这个贝珠衣，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交易来。所以说这些珠子啊，珠子是交易来，可是珠子这些珠子其实就会变得很珍贵。
1: 对，
0: 那他们就把4到5万颗珠子给串在衣服上。那在织布的技巧上其实就特别高明，他用的是一种断尾的技术、就是说他如果连续的话他没办法穿珠子。
1: 对，
0: 所以到一段的时候他要断掉之后再把珠子穿过去再接起来。所以他织布的时候织布其实是很有逻辑性的，所以这些织女呢其实她的脑筋要很清楚所以
1: 对对
0: 对对，一直织布大概头脑就会非常好。那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哦，其实就是说贝珠衣，他们就是说去传统有资格穿上这种贝珠衣的人，是以前他们有一种猎手的文化，
1: 对，
0: 猎头的一个文化。当你猎了可能5颗以上敌人的人头，你才有资格去穿上这样的衣服。那所以说在传统原住民族里面，你看到他所穿的衣服都有他的规矩。
1: 对对。
0: 那另外就是说在他们的法律叫嘎嘎，他们的法律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如果当你不小心把别人弄受伤或致死亡的时候，以前没有监狱啊，
1: 对，
0: 那要怎么去赔偿对方，就是用这种贝珠衣。

0: 去陪葬。
1: 啊，对，
0: 所以在被注意在传统的泰雅族群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
1: 对，那在原住民文化当中陶瓮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要不要请副馆长介绍一下？
0: 其实陶瓮在博物馆的二楼看得到，我们叫古陶壶，然后台湾族有三样传家宝，叫古陶壶、青铜刀跟琉璃珠。那古陶壶的特别的意义就是说，陶壶其实它每个陶壶都有代表不同的神话传说或者是姓氏或地位。
1: 对，
0: 所以我常常在做导览的时候就会跟来参观的小朋友就讲说，欸，你看到这陶壶每个都不一样，那就像你的家那个钞票上面有500块，有1000块，有2000块等等，代表不同的一个意义。对，在里面。
1: 所以这个原住民文化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几乎每一族都有不一样的，然后又有不一样的神话、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仪式，哈，真的要介绍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圣义博物馆其实也应该讲说30多年来，
0: 对，
1: 在政府开始有原民会之前你们就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有远见的一个你们的董事长。
0: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其实可以提到董事长，就我们博物馆其实1994年6月9号成立，我们那时候名字就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那可是原住民这个名称其实是在1994年8月1号政府才正式使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要定这个名称的时候，代表我们已经很早就已经确定这个名称，
1: 对，
0: 是对原住民比较中性的一个称呼。
1: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是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他也是顺义台湾美术馆的主任。那顺义台湾美术馆开馆没有多久，那我们下面就要请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会有顺义台湾美术馆。
1: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其实有提到我们那个林青步创办人，
0: 对他选择，
1: 对他的选择，他选择的台湾原住民，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台湾欠原住民博物馆，
0: 对，
1: 那他为什么啊？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台湾美术？为什么一直没成立美术馆？因为我们在这大概三十几年来，他一直不断在构藏跟台湾美术有关的这些
0: 作

0: 作品，对，那没有间断，
1: 嗯，
0: 那可是他就一直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构想，那可是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梦，
1: 对、哦，
0: 可是他的梦在盖完博物馆的时候就已经，他认为企业大概就是支持一个博物馆，对他来说已经是刚刚好了、哦、
1: 对，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0: 对对对，
1: 再来一个美术馆，哇，我的天，
0: 对对对，他就觉得他也要对整个企业员工来负责、哦、
1: 对对，
0: 那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成立美术馆，虽然他有一个这样的梦、
1: 嗯、
0: 可是他在我们在博物馆经营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办了几次我们的收藏展，
1: 嗯，
0: 那像我们办了一个顺义台湾以前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台湾绘画的一个收藏展、
1: 嗯、
0: 那个展览其实是应该是到现在台湾唯一三大美术馆唯一共同做的同一个展览、
1: 哦哦哦、
0: 北美馆、国美馆跟
1: 高美馆
0: 一起来做一个顺义的收藏展、
1: 嗯、
0: 那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这批收藏的分量的重量、
1: 嗯、
0: 那可是到大概两应该是2020年
1: 嗯，
0: 我们在6月10号成立了美术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成立美术馆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第三代接班、
1: 哦、
0: 对，就是现在的林纯基董事长，
1: 呵
0: 呵，那其实是我们的林乃翁先生的孙女，
1: 孙女，
0: 对，因为建博物馆的是林清富、哦、是儿子，呵呵，那所以说第一代努力赚钱，第二代做的博物馆、
1: 哦、
0: 回馈社会，那第三代想要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父亲、
1: 哦、
0: 因为他父亲为台湾收藏这些作品、嗯、可是他父亲应该要一直很想要一个美术馆、
1: 嗯、
0: 所以现在等女儿接班、他的女儿接班的时候，那他就想说现在公司我负责
1: 、哦、
0: 那就我来做一个这个馆来，对对对对，顺义台湾美术馆，那这美术馆选址的地点其实非常特别，这个是在他的阿公、哦、就是林乃翁先生，他当时成立企业起家厝，就是在顺义行的当时的起家厝的地方，也是林清富先生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因为以前一二楼是公司仓库、
1: 嗯嗯、
0: 那三楼四楼是住家
1: 、嗯、
0: 对，所以这也是林清富先生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就把那个当时是我们那个现在美术馆这个地方，其实是林乃翁先生在去世的前的时候、嗯、把他的房子捐出来给基金会
1: 、嗯、
0: 那基金会其实就变得每年都会有我们租给我们自己的公司、
1: 嗯、
0: 那还是要收租金啊，就变基金会有钱可以收入、
1: 啊、
0: 那在六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公司给赶走。那赶走的原因是我们要成立美术馆，对不对？就把它就移走了。那后来就是希望在那个起家厝的地方盖一个美术馆。那美术馆其实就是两间老的店面、
1: 嗯、
0: 哦，那种店面的房子，
1: 嗯、
0: 那去改装的。那虽然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是蛮漂亮的一个馆舍，是一个比较新艺术的一个外观哈、哦、的建筑外观。可是因为我们想要恢复这个外观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设计图已经找不到了、
1: 嗯、
0: 哦，那因为后来已经被改的乱七八糟，贴了很多二丁挂等等，那我们想要恢复的时候，后来又跟了建筑师，那当时的建筑师是胡忠雄建筑师、
1: 嗯、哼哼，
0: 就是做府台街洋楼修复的那个、
1: 哦、
0: 做古迹修复的建筑师、哦、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后来就决定我们就还是恢复原来那个老街的立面、
1: 嗯、
0: 那可是用比较新古典的方式去呈现、
1: 嗯、
0: 可是美术馆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除了那个原来的结构一样以外、
1: 嗯、
0: 其实它都经过的补墙、
1: 嗯、
0: 之后
1: 对
0: 其实符合现在建筑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所以进去就会看外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街屋的一个样式、
1: 嗯、
0: 那进去里面其实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空间、嗯、
1: 对，那你们美术馆做怎么样的策划呢？
0: 嗯，那其实我们的名字叫顺义台湾美术馆，所以从名字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就是做跟台湾美术有关的一个展览。
1: 对，
0: 那当然现在全台湾有各个美术馆或各县市都有美术馆、嗯、那他们做的方式或目标不一样，就像北美馆做的比较所谓的近现代哈，那可能当代馆做的比较当代等等，
1: 代
0: 对。那所以我们的大概都是，因为我们的收藏大概是跟台湾 美术史有关。

0: 嗯，所以在台湾美术史大概在上个世纪初，
1: 对对、哦，
0: 一直到大概现在嘛，哈、哦
1: 嗯，
0: 那这段时间，所以就比较属于近现代的一个范畴啦。
1: 嗯嗯，
0: 那所以说我们的美术馆的收藏面会分成，像如果去看，就一楼其实是我们一个图书跟休憩跟多功能使用的空间。那二楼你就会看到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一个空间，我们常设展就是每次都是以我们的典藏为主，
1: 嗯，
0: 那我们的典藏大概就是在日治时期从石川老师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嗯、哼哼，
0: 那比较知名的可能台展上少年啊，
1: 嘿嘿嘿，
0: 还有到现在的这些可能很多艺术家可能都不在的，
1: 对对对、哦、
0: 那这些作品
1: 前辈艺术家，
0: 对，前辈艺术家，所以大概以就是这些前辈艺术家为主、
1: 嗯、
0: 那另外三楼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展的空间、
1: 嗯、
0: 那特展空间那当然就呈现台湾的美术的多样、
1: 嗯、哼
0: 哼，那可能有前辈 的作品、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比较现在中生代的、
1: 嗯、
0: 那可能有男性有女性的艺术家、
1: 嗯、
0: 那有原住民的艺术家、
1: 嗯、
0: 或比较年轻的艺术家、
1: 嗯、
0: 所以可是这都是在整个台湾的所谓美术的一个范畴里面，
1: 对对对，那我有去参观过，然后觉得你们的数位化做得非常好，
0: 是
1: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们的美术馆是小而美啦、
0: 哦、
1: 小而美，但是你们用数位方式让大家能够在线上也能够参观、嗯，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设想的？
0: 是，我想说，因为一个我们美术馆大概每次展出我们的常设的一个精彩的作品，大概只有十几件而已。
1: 嗯哼。
0: 那可我们有那么多的，我们现在大概有接近500件的台湾美术的收藏。那这些收藏如何让观众到美术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开馆之初我们就有设计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触控的一个我们的典藏画作的一面墙、
1: 嗯、
0: 那面墙里面它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搜寻，就是说我们顺义美术馆里面所有收藏的典藏的画家有哪些，你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到、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要查询我们的画作里面的可能地点颜、
1: 嗯
0: 哦、色等等都可以从我们的里面、嗯、那另外我们其实是一个 open data、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可能到博物馆的网页里面、
1: 嗯、
0: 美术馆的网页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搜寻，你也可以在上面搜寻，可以看到我们有哪些的作品、
1: 嗯、
0: 那这些作品的一些诠释的资料其实里面都有呈现，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美术馆，不是属于个人、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已经捐给了基金会，不在个人的手上，
1: 那这些画作也是500多件画作也捐给基金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99%都捐出去，
1: 捐出，
0: 那很有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我说、欸、哪些没捐，我说大概属于他们家自己的家族的肖像，
1: 肖
0: 像，对对对，他还是留在自己的手上，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可以讲说企业回馈社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就等于是捐给社会大家共同来享用，对对。那其实我也看到你们也着墨于艺术教育方面，所以你们会策展一些活动跟教育有关的，
0: 对，
1: 那有哪一些呢？
0: 像我们这美术馆从开馆到现在其实有一个目标啦，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就一个美学的教育，
1: 嗯，
0: 还有让大家认识台湾美术，
1: 嗯，
0: 那大概这两个重点来开始来做，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像美术馆本身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会办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课程，
1: 嗯，
0: 哦，那当然课程可能有一些部分会针对小朋友，大部分因为寒暑假针对小朋友，
1: 嗯，
0: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配我们的展览，
1: 嗯，
0: 像我们会做一些教材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印染的课程，
1: 嗯，
0: 那这针对比较大的朋友或者大人可以去参加，
1: 嗯
0: 嗯，所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教育。
1: 对，
0: 那另外我们因为我们所在街区是在那个老台北嘛，
1: 對，
0: 台北城里面，
1: 大道城，
0: 对，我们是在台北城，
1: 台北城，
0: 对对对，台北城的北边是大道城，对 对, 對，但它是有连续的，因为它是经啊，过的北门其实就是大道城，
1: 大道城，
0: 对 对,
1: 对，
0: 那我们以前叫做霞兰，
1: 在前面，
0: 对对，城内哈，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做走读的活动，
1: 哦，
0: 那时候我们走读有两个部分，就像刚主持人提的大道城，那大道城其实台湾美术运动的很多发展的地方，在那地方，
1: 是，
0: 那或很多我们前辈艺术家的一个足迹都在。

0: 那个地方。
1: 对，
0: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城内的走读，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概有固定的这两个一个走读的路线。
1: 嗯，
0: 那我们走读在跟艺术家比较有相关，
1: 对，
0: 艺术家足迹或艺术家曾经画过的地方。
1: 地方，
0: 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注意一下那个美术馆的讯息，
1: 讯息
0: 可以参加。
1: 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叫行动美术馆。
1: 哦，
0: 对，那行动美术馆叫做我们叫做艺术白盒子计划。
1: 艺术什么？
0: 白盒子，
1: 白盒子，
0: 白盒子，因为白盒子大家想象就是美术馆。那这是当时的董事长林春基董事长所想出来的。艺术白盒子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让艺术到各地去，下乡去。那所以说，像我们在开馆的第一年，我们就把这个白盒子，它是真的一个货柜，我们把它改成白色的一个可以掀开的货柜，我们把它运到了那个阿台北里面，就是在那世贸里面，就整个一个40尺的货柜。那后来第二年我们又把它运到了桃园，桃园的艺文广场，就是桃园图书馆前面，总图书馆前面。那第三年我记得我们就把它运到了埔里。
1: 那他是在那里长时间吗？
0: 对，长时间啊，在埔里是长时间。
1: 哦，
0: 那一般的话，像在阿台北只有四天的时间。
1: 对对，
0: 那我们在桃园有两个礼拜。
1: 哦，
0: 那到了埔里的时候就半年。那像后来，
1: 因为那种偏不是偏乡，就乡下他或其他县市，他更需要美术馆。
0: 对，可是因为我们在世贸的时候，当然是原就征集过去。那到了其他地方，因为它是户外搬户外的空间，我们就用复制化的方式呈现。
1: 對對對，
0: 那到后来，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跟黄海明教授一起合作，那做了一个叫做《古古之道》，那个是在中兴大学。对，我们配合中兴大学校庆，在那边展了两个礼拜。那我们那时候就用了一种还原化的一个技术。那就是这些作品其实看起来是跟原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科技技术的发展。那另外我们又有关于友善评选部分，就是我们还有关于盲人的部分，还有点字。
1: 点字。
0: 对，还有可以去触摸那个作品等等，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作品都一直在当然它不一定是货柜出去，它可能就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同一批作品我们就可以到各个校园，那到了捷运站，或到博物馆的空间里面来做展览。所以像高雄的科教馆我们也展览过，或高雄的捷运站，那现在这一批作品这礼拜我们现在在高雄市的桃园区的桃园国中展览，大概都两个礼拜的时间。
1: 那请问你们美术馆的人是庞大吗？
0: 没有，
1: 要做这么多事。
0: 没有，美术馆人很少。那可是我们就会跟其他的协会一起来合作。
1: 对对
0: 对，就大家一起有发愿，一起要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跟艺术友善评选协会一起来合作。
1: 我去参加很多国际会议，大家对于我们台湾美术馆或博物馆所做的评权这一方面，他们非常的赞赏。
0: 是，
1: 因为我们事实上就真的是做到了。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顺义美术馆的主任林威成副馆长。主任，我们现在谈美术馆，所以我称你主任。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你们美术馆啊，创立的意义，还有你们所做的很多的公益的事情。再来呢，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们也推展到国际，跟国际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学术上或者是展览上，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美术馆其实也是属于博物馆的一部分啊、哦、那其实就是这博物馆在成立的时候，创办人其实就是放眼国际，所以我们像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是跟东京大学合作的
0: 哦，
1: 对，所以把东京大学的综合研究所的当时的鸟居荣长博士的这些资料我们先整理完之后在台湾来做展览、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海外留

0: 事的这些原住民族文物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做交流，当然也可以把台
1: 嗯
0: 湾的东西可以带出去。
1: 嗯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当时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我们又跟那个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就 ROM 有合作，就是那马杰博士的那一批东西，就是当时我们把它带回来台湾的。对，那在后来我们大概博物馆成立20年的时候，我们又跟那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就当时这个民族学博物馆第一次的海外展期，就是
1: 在台湾，
0: 来台湾，那我们把这一批东西带回来。那带回来的时候，这批我记得里面有2件东西是被日本指定为国宝，哦，就
1: 那很
0: 重要古物。
1: 难得
0: 对
1: 可
0: 对，
1: 以出国，
0: 对，所以当时这个还要报日本政府同意才能进来的哦。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把国外的这些原住民的一些文物，哦，台湾的流失在海外带回来。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有相对到国外去展览。就像我们之前几年前，大概20多年前，我们到了巴黎文化中心。对，我想这个主
1: 我
0: 持
1: 有
0: 人很清楚。对，我们去了2次，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巴
1: 去
0: 黎，
1: 巴黎呀、
0: 在那个时候，我办了一个展览叫"宰之宰秀"，那就是我们把台湾原住民最精彩的编织的部分，还有当代艺术，当时带着3位的当代艺术家，原住民的当代艺术家，去在巴文那边展览，其
1: 展
0: 实也
1: 览，
0: 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巴黎是一个流行之都嘛，所以我们展了2次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们也去了英国，我们到英国的亚非学院，哦，就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也去做了几次的跟台湾原住民的海报的展览。那另外也去了中央南开夏，英国中央南开夏大学。那美国我们也有去过，所以我们在像伯克莱大学，还有伯克莱大学里面的人类学博物馆 Philhurst 人类学博物馆也展览，那田长林校长的那个图书馆我们也去展览，就东洋图书馆。那另外在 LA 的 UCLA，我们也有去做原住
1: 原
0: 民
1: 住
0: 的
1: 民
0: 海
1: 的，
0: 报的一个展览。对，其实都不断有这样的交流。那再就是我们去年就去了
1: 大
0: 那个
1: 阪
0: 大阪，对，
1: 啊，
0: 那
1: 对，
0: 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做的又不太一样，因为大阪其实它不需，它是大概全世界收集台湾原住民文物最多，它大概有2万多件的台湾原住民的文物。那我们说要去展览的时候，大阪说不太需要我们的东西过去，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已经很精彩了。那我们说我们这次我们不是我们的传统的原住民文物要过，我们是当代的原住民艺术家
1: 艺
0: 的
1: 术
0: 作
1: 家
0: 品
1: 的
0: 要。
1: 创
0: 哎，他
1: 作，
0: 就觉得这个也很新鲜，因为他们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从来没有展过所谓的当代
1: 当
0: 的，
1: 代
0: 对，
1: 的，
0: 当代原住民族的东西。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引起蛮多的好评。那大概3个月的一个展期里面，我记得我们开幕的时候，把所有的艺术家都带
1: 都
0: 去
1: 带
0: 了。
1: 过去，
0: 对，那可能有2位艺术家，因为他个人关系，他没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大家都带过去，也开了一个座谈会，把他的创作理念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那个展览，我记得就是也是去年度就是美术手札里面评选为那个日本90大的一个艺术展。对，所以馆方也还有我
1: 很
0: 们
1: 高
0: 自己都
1: 兴。
0: 与有荣焉。对。
1: 因为我有去现场，
0: 是，
1: 我有去参观，然后我觉得，每一位原住民艺术家都有把他特殊点，然后用最现代的方法、当代的方式展现
0: 是，
1: 出来。然后我去到现场，看到去参观的人也都很惊讶于，
0: 对，
1: 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做这样的展示。
0: 是。
1: 那同时我也有去参观他们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收藏。真的，他们收藏的蛮丰富的。
0: 对，
1: 他不只是台湾，他全世界都有。
0: 是，
1: 那个博物馆之大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台湾就缺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它是一个，它把日本当时应该是就是70年代，就是日本万国博览会之后，它结束之后那个场地，它就把它重盖成这个博物
1: 博物
0: 馆留
1: 馆，
0: 着。那当然，一个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国立的一个象征，所以那个我们主持人就知道，你看 法国每个总统他退下来都要盖一个馆舍嘛，蓬皮杜啊，对对，或者
1: 蓬利蓬利 museum 就
0: 是也是就是
1: 也是
0: 对对，希哈克总统的时候，
1: 对
0: 对，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建设，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日本当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把他们日本各个地方的所谓的民族学文物把它统一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最大型的一个人类的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
1: 我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在各地他们都有这种民俗活动，
0: 是
1: 啊，民俗活动的时候例如他们扫街啦或者游行啦，欸，他们全部都保存，欸，
0: 对，
1: 而且保存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去了真的是看到非常的讶异。那在法国的话就是 Pony Museum 嘛，那Pony Museum 的前身是人类
0: 学、
1: 对对对，嗯。那我记得我十几岁去巴黎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缠足的那个，
0: 小脚，那个，
1: 小脚是在巴黎看到的，然后他就有展示出包小脚以后那个骨骼的那些东西啊，哦。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记得是2023年我去巴黎刚好是 Picasso那个50周年纪念还是什么，他们就把那个 Picasso 他怎么样从传统的这些文化资产变成最现代的创作，例如我去看到一个他的这个作品啊，你看了半天原来是一个瓦斯炉瓦斯炉，可是他把它创造成一个现代非常非常特殊的作品，你如果不仔细的看你看不出那个是瓦斯炉。另外他就是也把这个 Picasso 他有去收集这个以前好像是牛骨头，牛的骨头，哦，而且是他私人的，他 好像在海边玩，然后那个牛骨头他拿在手上，他就照了一张相，然后他后来创造一个作品，就是他的灵感来自于这，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同时有原住民博物馆又有现代博物馆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人去回到那个如何去寻根，然后从根里面怎么样去做最最现代的创作，其实就是我是看到 Picasso 他的创作历程，他有把他手中拿到的那个东西再变成现代的创作，整个过程他用那个影像把它表现出来，哇，原来是这样子。
0: 是
1: 那我在两厅院担任董事长的时候有邀请过 Robert Wilson，他是世界著名的导演，然后他也是做很多的创作是全世界人大家都所敬仰的。那我请他来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在海关的时候被拦住了，那他打电话给我就拜托我去协调一下，那我就去拜托立法委员跟我一起到海关，结果原来他是拿了一些文化资产，就是古物啦，那这些古物你要过关你必须
0: 申报，
1: 他没有申报，
0: 是
1: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他说啊，这个就是我每天在玩的东西啊，我怎么想到要申报，那他来到我们两厅院我给他一个办公室，结果他就把那些古物好几个摆在那里，我就觉得啊，你在做什么，啊，你不是做戏剧吗，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跟我讲他每天都摸他，
0: 哦，
1: 抚摸他，他带来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他说他每天抚摸，我说你抚摸了以后你会怎么样，我会有灵感，
0: 对，
1: 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说是一个全世界国际的创作家他要找灵感他是从最古的古物里面去找的，
0: 对，
1: 所以你们从顺义原住民博物馆你们那么多东西然后连接到这个现代的美术馆，其实在艺术教育方面
0: 是
1: 有很多你们可以推动的活动可以让大家知道即使在 AI 时代寻根还是最重要，
0: 对
1: 对，那请问你们这两个博物馆你们有没有互相联系的这些策展的活动，
0: 我们其实在2年前其实曾经有做过， 因为我们跟博物馆跟美术馆一起做一个跟加拿大当代原住民的一个艺术创作。
1: 哦，
0: 对，那当时这个展览其实最早其实是在台南美术馆。
1: 哦哦哦，
0: 那因为这是我们跟加拿大贸易办事处一起来合作。

0: 的，真的。
1: 那所以说，在台南的时候是有台湾原住民，也有加拿大，对。
0: 嗯，
1: 那可是到台北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两馆就只有纯粹展出加拿大的部分，
0: 嗯嗯，
1: 因为原住民在我们馆内其实就看得到了。
0: 嗯嗯嗯，
1: 那所以说，其实这两馆其实在展示上其实都还是有一些雷同。
0: 嗯，
1: 那另外像美术馆的部分，它不只是展所谓的台湾的美术，那台湾美术就像跟之前上礼拜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我们还有原住民的部分，
0: 嗯，
1: 所以关于原住民当代的部分。有些也会在我们博物馆来展览，对，就像那个一旦他们也有，对，或另外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演唱家叫苏雅，
0: 啊，
1: 对，
0: 啊，
1: 他们都有曾经在我们那边展览过。
0: 嗯，我也认识一位那个泰雅族的
1: 黄一峰，对，
0: 对，我觉得他也是走向这一条路，
1: 对对对，他也是在他的展览期，他第一个展览是在博物馆。
0: 哦，真的，
1: 对对对，我那时候做有关于他们家，啊，因为他的奶奶是巫师，
0: 对对，
1: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有找我一起来谈的时候，我们认识他。那他就说，我就邀请他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展览。那所以他第一，所以他从那个展览里面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
0: 对对对，他我跟他很熟，他每次做一个作品，他就传给我，我觉得他很有潜力。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及顺义美术馆主任。那主任，我们经过两周的这些节目内容，对于你两馆非常的熟，就可以

0: 认识了啊。
1: 对，
0: 那你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欢迎他们到你的馆里面，你对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想说，第一个我们主持人可能也来过我们博物馆哈、哦，那当然美术馆他也去过，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进到博物馆、美术馆，其实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地方哈、哦，大家看着就觉得很想睡觉，其实到博物馆其实很有趣，对对对。

0: 可以自己做音乐等等。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博物馆的或美术馆的展示其实越来越多样，就像美术馆有很多，
1: 对对对，
0: 一开始就有很多数位多媒体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希望大家能走进美术馆，可以让当然这些东西美术馆博物馆它都为了收藏着台湾的一个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文化，哦，
1: 对， 对， 对，
0: 那来了之后你可以对这部分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嗯，那当然我们这里面也有我们一些传承的一个使命，
1: 对，
0: 那不只是让我们国人更清楚可以看到，就像博物馆里面有 40% 的观众是外国民众，
1: 嗯，
0: 那就是像我们上一集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人选址在故宫博物院的对面，
1: 啊，对，
0: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对，
0: 这也是创办人的一个远见，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欢迎大家一定要去顺义原住民博物馆跟顺义美术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南投参访水里商圈特色店家时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和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将推出8年新台币1000亿元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而且此次也把新创与商圈纳入中小微企业的定义，力拼在立法院下会期之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到南投参访水里手摇陶艺文化园区，游览具百年历史的传统柴烧窑。卓荣泰在致辞时表示，他看到很多年轻的二代返乡，代表政府多年来推动的地方创生已经陆续在各地扎根，唯有把人才留在地，才能够凸显在地特色，进而与国际连结。卓荣泰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与劳动部共同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且特别把新创及商圈加入，不再局限在传统工厂或商场。他指出，170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台湾整体产业加速90%以上，南瓜洲人口近900万至1000万人，因此必须把所有厂商纳入，让台湾在高科技完整发展下带动中小微企业，成为经济安定的力量。卓荣泰表示，因此赖清德总统要求行政院务必尽速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行政院近日将开会讨论研拟运用8年新台币1000亿元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并力拼在立法院下会期开议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
3: 讨论之后，我们想尽快的能够在立法院的下个会期开之前就送进立法院，让它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专业上对于中小微企业，无论将来要做融资金融的支持，要做整个政策推动之外，太旧的换新，包括我们商家太旧的换新各种的建设啊，以及整个

0: 人才的培育、转型、数位的转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条例来协助大家。
1: 朱荣泰强调，台湾的进步不会只有科技业，也要把在地传统百年的东西传承下去，比如让在地农业精致化、数位化、科技化，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垂直链，让国外买家不只看到台湾的晶圆与高科技，还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与在地特色。这也是赖总统不断强调均衡台湾的重点。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年底的选战，新北市长选举陷入焦灼，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甚至互有领先。国民党及现任市长侯友宜展开市政巡回，希望巩固蓝营选票。对此，苏巧慧强调，民调拉近代表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李四川则是期盼双方展开一场君子之争。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年底地方大选将近，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各家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不断拉近与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差距，甚至互有领先。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巡回29区市政督导，期盼巩固执政优势。对此，苏巧慧13号受访时表示，他从4月起就与绿营市议员在新北各区举办座谈会，至少已经36场，之后也会持续用这样的策略把选区过好。至于民调从一路落后到互有领先，他认为这代表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苏巧慧说，
4: 我想这样的趋势都代表的是我们正在走在对的方向上面，那我也会持续的用这样的态度精神，也就是提出政见愿景正向的态度向新北市民报告，苏巧慧准备好了，新北队准备好了。
3: 李四川则指出，侯友宜八年的执政成绩有目共睹，新北市更入围英国生活品质研究院2026全球幸福城市前50名，他有信心接棒，也希望与苏巧慧来场君子之争。李四川说，
5: 我们君子之争，他拉他的支持者，我拉我的支持者，29期我已经走遍，大概在这三个月内我握住所有选民的手，每个选民都叫我加油，我有信心。
3: 另外，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建议废除监察院，呼吁立法院在野党团全数否决监察委员提名，李四川认为，很多机关本来应该要公正独立，但在民进党执政后都变成选举的利器，这一点大众可能都无法接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采访报道。
2: 医药消息，政府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台中荣总副院长、精神科医师周元华表示，社会防卫韧性根基于心理韧性。因应近年战争频仍，卫福部启动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研究计划，将调查全国 PTSD 的人数，并且透过计划以 AI 预测风险个案，进一步推动药物滥用、自杀防治等工作。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6: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是指当经历、目睹或得知重大创伤事件后引发的强烈心理痛苦或生理反应。这些创伤事件通常超出一般人经验的范畴，对个体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个案会出现创伤记忆反复侵入、逃避创伤情境、负面认知跟情绪，以及过度警觉、睡眠障碍、难以集中注意力等身心症状。PTSD 的症状可能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出现，也可能延迟数个月或数年才发作。早期的辨识跟治疗对 PTSD 预后至关重要。台中荣总副院长、精神科医师周元华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 PTSD 是二战后出现的精神科名词，许多遭受重大压力事件的人会重现创伤记忆，最后往往走向酒瘾、药瘾、自杀等情况，这在美国退伍军人中相当常见。周元华指出，近年来由于全球战火跟天灾频仍，因此 PTSD 成为备受关注、值得研究的疾病。政府近来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其根基于心理韧性，因此卫福部开始重视这项议题，并委托他展开 PTSD 相关研究计划。
7: 那社会的防卫韧性其实也是根据于心理韧性嘛。那心理韧性，当然这个政府编这个钱，我们除了去调查现有到底有多，因为台湾没有这个数字。那然后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接下来想发展 program， 然后。

0: 第三阶段，我们想用 AI 去预测谁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周元华说，经历相同的压力情况，有些人可能没事，有些人却产生身心症状，因此希望透过三阶段的计划，找出风险个案，以达到事前防范的目的。周元华表示，在精神科众多疾病当中，不同于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等 PTSD 确诊是唯一必须具备明确压力事件的疾病。基本上诊断标准是必须经历过一般人无法容忍的压力，过去常见于坠机幸存者，其他像是经历重大车祸、家暴、儿虐等也都会触发 PTSD。 许多人如果治疗成效不佳或未经治疗，最后恐会沦为药酒瘾，甚至走向自杀。而他当年所创立的全国自杀防治中心如今已式微，因此他希望透过 PTSD 相关研究计划作为开头，延伸到药物滥用与自杀防治两大重要议题。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战况，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B 组首战在12号进行，地主队加拿大在前锋赖琳替补上阵之后攻入关键一球，以1-1逼和欧洲劲旅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避免吞下败仗。加拿大总教练马西表示，对于加国1-1踢平的表现感到满意，但认为全队上半场欠缺积极主动，必须尽快吸取这些教训。另一场地主国的比赛，美国对巴拉圭的第一组赛事在稍早结束，美国以4-1击败了巴拉圭，其中第一分的进球还是巴拉圭的乌龙球，全场控球的时间与射正的次数美国均优于巴拉圭，而美国的巴洛跟梅开二度在31分和45分钟时各踢进了一球，表现最佳。明天上午6点即将进行的是 C 组巴西对摩洛哥的比赛，不过巴西总教练安切洛蒂在12号表示，传奇球星内马尔因为小腿肚受伤将缺席首场小组赛，并且希望能够在下周恢复全面训练。摩洛哥曾经是2022年的世界杯四强之一。世足赛已经开踢，巨星拥有2亿球迷的中国六度无缘世界杯。法国广播电台引述法国媒体的分析指出，中国奥运总能够夺金却一再无缘足球世界杯的原因，不只是腐败问题，还与中国的体制有关。法国广播电台引述法国十字架报分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位业余足球爱好者，为了实现习近平的梦想，中国政府不惜投下重金，但是巨额开支并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这些原本旨在培养美丽足球文化的真金白银，最后却导致了腐败的爆炸式增长，蚕食了中国足坛整整十年。中国国家队前主总教练李铁在2024年12月因为腐败被判处20年监禁，一些观察家将此举形容为一场政治清洗。而在2019年到2023年担任足协主席的陈戌源，因为受贿罪在同年被判处终身监禁。2026年初，73名高层官员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相关活动，13家中国国内俱乐部受到制裁。2024年9月，专家威廉斯在《旁观者》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足球明显困难的部分归咎于其密集而且纪律严明的官僚体系。他认为，通过刻板而且注重例行公事和重复的方法来培养运动员，在个人运动当中能够取得成就，但是在团队运动当中则是行不通的。但是在中国媒体分析中国男足无缘世界杯的原因时，多半认为原因是竞技实力落后于亚洲对手，深层的原因则包括了青训断层、联赛乱象以及文化缺失等等。在其他的国际消息方面，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人工智慧 AI 模型 Claude 开发商 Anthropic 在12号表示，美国政府以国安关切为由，要求暂停让所有外国公民使用他们的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这家公司表示，他们是在12号接获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这项指示当中并未针对国安关切提出具体的细节。然而根据 Anthropic 所发表的声明，这家公司的理解是，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已经获知一种绕过或是破解 Fable 5的方法。声明指出，这项指令的结果就是 Anthropic 为了遵从规定，必须紧急停止所有客户使用 Fable 5和 Mythos 5。 Anthropic 的其他模型则是不受到影响。该公司并且补充表示，他们认为这当中有所误解，正在努力以便尽快恢复这些模型的使用。另外，《华尔街日报》12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多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已经针对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展开调查。根据报道，这家人工智慧公司在今天收到了内容广泛的传票，要求提供多项业务活动以及使用者影响的相关文件，包括广告、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以及消费者与健康资料的处理方式。这份由纽约州检察长所发出的传票还要求 OpenAI 提供与未成年人和长者相关的活动资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的内部政策等资料。欧盟全体成员国在12号晚间达成了协议，重新启动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欧盟预计15号与这两个国家分别举行政府间会议，从法治、人权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开始进行讨论。根据欧盟执委会12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与这两个国家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对于欧盟而言是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在此之前，乌克兰与摩尔多瓦都已经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不过前者一直面临匈牙利前总理奥班领导的政府否决，后者则是国内政治情势受到境外势力干预，因此入盟谈判卡关甚至停滞。这项协议正式通过之后，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将在15号举行政府间的会议中开启根本原则的谈判，这是重要的基石，涵盖了建立欧盟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包含法治和强韧的民主制度等等。而根据欧盟的相关规定，入盟谈判的整体内容由六大主题集群共33个章节所组成，候选国家必须逐一针对这些内容和欧盟进行谈判，并且修正本国法律以符合欧盟标准，才能够持续推进谈判，完成所有谈判之后才能够成为欧盟的会员国。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9: 那一天，
3: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马上开始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要 small talk 的部分是什么呢？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跟我一不一样啊，毕竟就是身为那一天的情绪课的企划，然后我每次听那一刻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好奇，就是他很常提到一个词叫做课题分离。
0: 我很想提课题分离哦。
1: 对啊，你可能会讲一讲，然后就说诶，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概需要去学习一个课题分离的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问号问号问号，课题分离到底是什么
0: 哦？那你知道其实课题分离不是我发明的吗？就是一定要先强调，不要好像是我创造了一个理论一样。没有，它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概念，但是这一阵子因为阿德勒的关系，就是当阿德勒这位心理学家在台湾被大量的提及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件事情运用到现在，很多时候都非常的管用。你想象

0: 中的课题分离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象中的课题分离就有点像是，诶，那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那这个责任呢，我们就切分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负责我的责任，你就是负责你的责任。
0: 早在很古老以前，就有一句非常合适的话可以来形容课题分离，叫做关我什么事
1: 啊、
0: 哎、你把什么换成另外一个电台不宜播出的词也是类似的意思啊。哎，关我什么事听起来在呛人，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它就是课题分离里面对我来讲一样哦，这是我的解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生命经验当中思考这个关我什么事的时候，并没有是在很火大或很想呛人之外，因为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要骂人了，或是要跟人家吵架，对不对？但我们摒除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这件事的语境，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去思考关我什么事？
1: 应该是我有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在路上，然后刹车太急了啊，然后后面的人快要撞上来啊，他就对我骂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一整天心情很难过
0: 哦。
1: 然后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课题分离对我来说的话，我就会去哦，我可能前面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或我有什么不得不避开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不全然也一定是我的问题，我需要去承担。
0: Andy 这样子讲，我觉得蛮符合课题分离的精神。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思考。比方说，以刚刚说的，假设今天有一台车差一点点撞到你哦，好险，我们没有出车祸嘛。那但是差一点点的时候，你难免会对他有点怨怼，就觉得你在干嘛啊，奇怪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分成两条路径去思考你可能的接下来30分钟或一个小时。一个就是你很气很气，然后很气很气之后，接下来你也带这个怒气到了你的下一个地点，跟你下一个地点的人讲了类似这样带着怒气的话，因为你要已经产生了一个情绪嘛，然后你这边这种很激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关我什么事的这个思考，也就是说今天他差一点点就跟你发生了擦撞，那接下来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诶，这个擦撞我有没有责任？我先想想看哦，有没有可能也是我没有打方向灯，或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也真的是骑车太快了，或开车太快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或我的后照镜怎么样，不知道。先想过一遍所有的可能之后，这就叫关我什么事嘛？
1: 有关我什么事？
0: 对，有关我什么事的话，那这样子的整理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咯。但如果今天我算了半天，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方向灯也有打，我有按照速线，然后我也在一个可以骑车或开车的地方，是他来的，那这个状况对我来讲，当课题分离被实践在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当这件事情你认定了它不关我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情绪平稳。我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因为你会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那当你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过错扛在你自己身上呢？就我觉得课题分离其实教的是这个。所以今天回到如果不是擦撞的事情，我们讲一个很简单课题分离的时候很常有人举的例子，今天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工作，你的老板忽然间噼里啪啦的跟你骂了一大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怎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课题分离在你的身上呢？
1: 可能去厘清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没有做好怎么样的事情，然后确认这个责任归属厘清吗？类似像这种感觉，
0: 有一点点概念了。就是我今天去探讨这一件事情，老板的怒气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的部分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不是我的问题？那有我的问题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哪里？这就是属于我的课题，我要去处理的。但是如果今天跟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当我们学会课题分离，那是老板的人生课题。例如说你可能会知道，哦，老板可能前面跟他的另一半吵架，或是老板可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因而他把这个怒气带过来，那这个带过来是老板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课题。所以课题分离的概念就是，当你厘清了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课题，他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情绪，你不用去帮他扛这个课题，你也不用试图去改变他，你也不用试图去教育他，返回来是你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0: 那我的课题是什么？当我发现老板这样指责我，然后我就会难过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的课题了。或是当老板这样指责我之后，明明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就气到我想要离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还是想要做离职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这就是我的课题。因为他回到我的选择，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情绪，他当 trigger 触发了一件事之后，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就是关我什么事的部分，那个部分才叫做你的课题。你自己有办法去做自我觉察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整理情绪，或是做出你个人认为最适合你的判断跟选择。
1: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因为刚刚讲到的可能是一个上司下属的关系，或者是像是我跟陌生人中间的关系，我可以很简单的就确认说，哦，这个课题是谁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好的就是可以去做归属，可以去做厘清嘛。但如果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或甚至他就只是在我们可能跟朋友或者是很相近很相近很亲近的人的相处情况下，这个课题真的有这么好分离吗？
0: 我觉得他回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在我的眼中一样，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课题分离的判断跟界限是非常私人的，也就是说对你自己来讲，你的重视程度跟你的亲密程度或许会让这条界限有所不同，也就是俗称的双标。就是今天你认识的一个粗浅的朋友，你会觉得，哦，这不是我的课题，就是他的课题。可是很亲密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也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爱着对方，或者是我们的关系比较靠近。那我说回来是，但至少我们要试着去划界限。我们常常会说所谓的界限这件事情，感觉起来好像是区隔了你我，然后好像让我们有一个距离的产生，有一个鸿沟。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呢？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冲突跟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试图把这一条界限划得更清楚一点点的时候，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是厘清自我跟对方的关系，还有自我跟自己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点，而它从来不是别人帮你厘清。我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会一直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我内心信仰里面，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自己能够可控的范围里面，经过自我觉察之后，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现阶段状态的一个决定。所以回到这句话，当你今天要做课题分离的界限选择的时候，我倒不觉得你刚刚的问题点，对，它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可是当这个挑战你试图去厘清的过程，那也是一种自我觉察。
1: 哦，只要它是属于自己认知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件事。
0: 对啊，比方说你觉得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或是比较靠近的人，你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很难做课题分离？
1: 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我有时候为了表现给大家看，或表现成为一个大家眼中所有的乖小孩的形象啊，还是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哎，今天犯错了，然后我受到责骂了，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把这些心情都全部纳进去，然后就开始想啊，我当时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会更好啊，或者是就应该可以，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下意识的会这样反应，所以我才会觉得这课题对我来讲好难分离哟。
0: 不会啊，因为你下意识的这样反应之后，其实你如果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反而可以很理性的去思考，那今天我真的做错了吗？还是说我做的没有错，但可以更好，你才可以去画出这个比较理性的自我判断，就事论事。我今天这一件事情被指责了之后，那我并不需要去在意别人有没有觉得我因此是不是好学生，我应该回过头来在我自己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去思考，如果我认为经过别人的这一个情绪之后，让我有机会去检视这个事件之后，一，这个事件本身是不是真的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二，如果上述讲的都还有空间可以进步跟成长，我要怎么样进步跟成长，而不是聚焦在我没有符合别人好学生的期待了，呜呜呜，我好糟糕。这样就是你就进入了别人的判断里面啦，别人认为你是不是好学生，那是他的事，他不关你的事，而你自己针对他的这个认为你不是好学生的这一句话背后的理由，去经过你个人的检视之后，去判断你有没有更进步的空间，你能不能让这件事更好，还是这就是我能够做得更好啦。那这一个判断跟分析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选择跟我个人的课题，所以我们可以专心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后者，而不是

0: 他到底觉不觉得我是好学生，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他觉得我是好学生。这不管在亲密关系或非亲密关系里面，我个人觉得这个都是分开的。
1: 嗯，我觉得我们在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终将会回到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太受制于说，哎，因为要顾及对方怎么想，然后对方眼中到底是怎么样，但你也不是他，你怎么会知道他对你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呢？
0: 而且所有的语言可能都经过了包装、美化或是某一种情绪的加料，那他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当事人也需要去厘清。因为像回到这句话，假设今天有人说啊，我觉得你做错，你真不是个好学生，回到他个人的课题，他有没有课题要面对？他当然有啊，因为他要去思考说，当你说了一个别人不是好学生之后，那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有达到你要的期待、你要的标准、你要的判断吗？还是你失去了一些什么？比方说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或者是你失去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愿意失去这个吗？还是你不愿意？那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怎么样去修饰，让这个话语变得不那么伤人？或是你觉得他不伤人，或者你觉得他伤人也没关系，这个就他的议题啊，他的课题啊，是他要去处理的事，不是你啊。就如果你是那个被骂的人，那不是你的事，那些事是他要去想。那你说，可能他都不想啊，
1: 那就是他的事啦。
0: 对啊，那关我什么事？回到课题面，那关我什么事？
1: 是，
0: 对。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是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把那个界限试着画出来，其实是一个更保护自己和照顾自己的方法啦。对，那与此同时，也有机会让自己成长的时候，聚焦在自己身上。嗯，所以今天呢 ，Small Talk 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一首歌曲，是提到课题分离，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去对照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离岛》，它是田馥甄的作品。那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很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哎，当你画出了一条人际的界限之后，我们不是再也不交流吗？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独处、跟自我相处、跟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
1: 有一点空间啦，
0: 这是重要的。

0: 欢乐新疆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哦。我们前几周其实有聊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那恐怕是情绪最浓烈的了，特别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谈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议题。那我们偏偏就要在节目当中大聊特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哎，他是一个里长。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和光里的这个里，他处理的是各种面对死亡时候的议题。邀请到的是一菲来到节目现场，而他也是和光里的创办人。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 Hello， 我是一菲。
0: 创办和光里是2020年的是吗？
1: 2020，
0: 对吗？哇，一眨眼间6年，
1: 好可怕。
0: 可是其实你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我想的早好多好多好多。
1: 从在殡仪馆里面打工啊开始，我真的是有点久了。
0: 是你当时踏入这个领域，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好奇这件事，因为那么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提到说死亡如果是一个在华人社会很禁忌的议题，那怎么会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其实想要当医生的小时候，就那种老师问你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医生这样。然后但后来因为就是成长过程，你一定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给的影响啊什么的，让你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变坏了啊，变爱作怪啊等等，所以我就没有如愿撕到我的榜单，有考到医校没错，可是我没有撕到我的榜单。突然之间就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么。一个医护人员的养成要从就是大概高中，就是你就要进本科系嘛，不然几乎就是很难补上，很难追上了。所以突然我就是人生陷入了一个迷茫，然后开始到处打工。可是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可以按部就班，我想有那种很有挑战的工作，看电视有那种就是要很快速出任务啊，还是要像什么消防队啦、救护车啊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现在说突然就陷入个迷茫啊，到处打工，发现每个工作都不是我喜欢的，找不到我的那个使命感。后来就是契机遇到亲戚家的小孩离世，哦天哪，就是为什么人会死掉？这是我第一次思考人为什么会死掉。就是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死掉，所以我就想要在里面找答案。我是那种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的，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我在这边找了十几年还在找答案。
0: 嗯，你说 even 到现在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他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就是摸不透，也变成是我会在这个行业那么久的原因。
0: 嗯，我们常说一个行业它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在台湾我们就讲殡葬业嘛，对不对？殡葬业可能有一个大家想象中的事情，可是和光里一直不是以所谓的从事殡葬业这件事情来出发去思考，然后你做的很多选择也不一样，包含了把你到了日本去嘛，然后再回来带来的这件事情是有关于日本人怎么看待死亡的后面的所有流程，那种种种的选择都不是让自己轻松的在这个行业观察死亡啊，而是用更挑战的方式看呢、欸。
1: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多人看懂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一直在找面对死亡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可能用比较美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更温柔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色彩更加不要这么鲜艳、更纯白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些可能。even 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是很有趣，它看起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一成不变，你走到哪看起来大家的告别式都长一样。可是我就刚因为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嘛，我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是我死掉了，我会想要用什么方式。对，我当时出国其实也是因为天哪，我在台湾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告别方式，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创造一个我也可以死得很美好的地方，我可以死得很美好的方式，然后这样的告别方式也可以受惠的，就是我的家人在我离世之后也可以受惠的。
0: 可是当它变成一个事业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只有自己，

0: 它变成是包含了如果你有团队，包含了你有跟你互动的这些王者的家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或选择。
1: 但其实我刚好相反，我觉得我创业到现在六年啊，我真心觉得你选择的工作跟你选择当事业的这个一定要是为了你自己。你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或者是你这个这份事业最后你自己也会受惠的话，你绝对太辛苦了。就是你可能会做到半，就是做到一半或者做到关键时刻，你可能真的会讲我到底在忙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反而相反，就是我一路真的觉得还好，我自己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我不想这样子死在台湾，不然真的是过程太辛苦。那因为你自己想要有这样的模式，然后你坚信这世界上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想要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是太过传统繁琐的模式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负担，不会，你只有你自己。然后你去为了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可能他是小众，目前是小众，那你为了这些人去把这个环境给顾好，就是你更能因为你自己了解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个心情，然后你去打造合适我们的环境。
0: 哦，我很赞同你讲这个的一个重点是，关键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职业，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有一个说服的过程，可能是说服我自己要走上这条路之前，我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或者是你是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力，然后这个驱动力是很自然而然的，你会愿意为了这个驱动力做一些什么，所以你开始不觉得那是我要像跑业务这样说服你这个方案很好啦，你选择这个，这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差别，对吧？
1: 对，我觉得这在尤其是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会遇到人的问题、钱的问题、你的年龄的问题、你的青春、你的各种，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让你愿意继续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选了一个很高负担的工作来创业。
0: 对，当我们面对到死亡这个议题的仪式的时候，你会理解到这当中的情感浓度是非常浓烈的。作为一个礼仪师的时候，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代称，它解压缩真的是无限多的，
1: 没错没错，
0: 无限多流程，然后面对每个人不一样的期待。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来找和光里的人或许知道说你们在做的这件事，可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哈，可是这样好吗？我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按照这个啊？不然那个王者会不会不高兴？或你面对像这样子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情感互动，你会怎么？
1: 我才刚就是协助完一个家庭，是这样，就是小孩想要给离开的家人温馨的方式，因为何况你就是做非传统的告别方式嘛。然后妈妈就是有她的信仰，想有她想要给这个爸爸的方式这样。然后但是小朋友就是希望找我们来 balance 这件事情，他不希望就是很传统这样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展现同理心跟专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说美好的葬礼，就是理想的告别，其实不是坚持我想要的方式叫做最美好的，是你可以把这个家庭所有人的需求都顾到了。对，但它会非常难，因为这有时候这过程中会考验你的，打击到你的专业之一，你的这个你如果不是传统的你到底会不会啊等等的这样。对，所以怎么面对，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把就是家属的需要都听完，然后真的是要沙盘推演，然后把那个 balance 调整好。就是真的你要有一颗很弹性的心，就是哦，你是想要这样子没错。举例来说，我的告别就是我一定要是全白色，我有一些洁癖，我一定要全白，然后可能我不要就是有太过饱和的色彩出现等等。可是那是我。对，而且我创业的起心动念，我们和光里的主视觉全部都是原生木头或者是全白，可是我不能带着这样子的坚，就是太过执着再来找我们的家属身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大部分找我们的都是他想要给这个往生的主角这样子，可是他还会有其他的家属是要顾虑的，要考量的， 所以

0: 的武器就是敞开的心，就是不要觉得100分要跟我设定的一样才是美好葬礼。对，就是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拼图，稍微灰色，你知道吗？一开始和光里的主视觉其实是灰色的，就是要一些黑色的，然后配上我的白色的，最后其实是最融合的颜色是灰色的，就是要一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是最美的。
1: 表示他包容力够多，
0: 对，那是最美的。
1: 一刚刚讲了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哦，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说，如果你要让你的职业路上面的这些情感劳动跟付出啊，能够一直找到那个前进的力量跟方向，你一定是要自己先很喜欢，或是自己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但是，
0: 对，
1: 但是
0: 就你还是要保持弹性，
1: 对，
0: 不然你依然会觉得很痛苦。像我自己刚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非常不习惯台湾的告别方式，就是为什么要这么久，然后为什么要故意讲的这么悲痛，然后为什么不让家属在亡者身边，就是身体身边陪久一点。照顾牌位跟陪伴身体的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为什么，我有好多为什么，就是明明他躺在后面，然后棺材里面放着他躺在里面，然后但大家都在前面顾木头牌子，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不把那个弹性拉开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发展。可是你如果拉开那个弹性，老天就会给你时间撑到你该来的那个时代。
1: 我觉得每一个当你很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他的诚实不是只有面对你自己喜欢或是欣赏的事情，而是你也在诚实面对这件事可能会遇到阻力跟挑战，然后你会愿意为了实现你那个理想，让你这个阻力跟挑战化成一种你的弹性，然后这个弹性可能会带你发生很多你当时可能也没设想到，结果竟然这么圆满。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也会遇到很多事后想想，哇，这学习好珍贵的状态哦。
0: 太多了，每一场都是。像我过去其实我对于我的美葬啊，真的有一个我觉得旁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坚持，就是甚至是在台湾根本就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落地的，就是不平衡。是直到我跟小孩的爸爸是一个正统的道士，就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做无宗教美葬的人，就是我一切都是走展览跟艺术的。直到我接触了这个宗教，就是接触了他的信仰，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极耶，因为信仰是台湾人很，就是还有家属他很重要的一个寄托，不是因为他可能要诵经要披麻戴孝要很吵杂，就是不好的。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去跟家属明确表达这些礼俗背后的原因。我举例，像现在我认为最好的美葬，我们做最好的美葬是 50%60%40%， 就是还是有 40% 是有这些传统民间信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调整一下颜色跟方式。我举例，像最近刚办完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告别，然后过程中就是朋友们就是都会陪她来做法事啊什么的，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他们烧了一条街，就是有保雅啊麦当劳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在做法事的过程，然后大家就为了要烧那个房子就聚在一起，然后笑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们在引魂的时候，传统大家都认为很恐怖那个招魂饭，我听完就是小孩爸爸跟我讲，我们道长跟我讲完那个为什么魂幡要在地板上挥来挥去，我拍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跟我解释，他说这就是表示人离世之后轻盈的姿态，在神明面前下跪，就是那个魂幡招魂幡就是在那个地板上要凹一个像跪着的那个角度。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发现哇，这礼俗好美哦，这个人在神明面前就是很自在的在跳舞，然后最后跪下来跟神明忏悔，就是让他接下来的路途可能比较顺利这样。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很美耶，就是它不是视觉上的，它也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样子漂亮，它也不是就是你听到声音的美妙，可是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就觉得你有脑袋里有那个画面，
1: 没错。
0: 然后你能想象，就是诶，他的家人听到 这样子的说明解释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会就是有一些安心，觉得这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这也是就是创业

0: 前没有生小孩的时候，跟我创业之后生了一个小孩，现在两岁，我觉得我对美妆的态度真的弹性有拉开。就即便我很确定哦，就是无宗教美妆是很有需求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宗教的寄托的那个颜料在里面更美了。
1: 对，因为刚刚一菲在讲的我非常有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传统仪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困惑，但是这些处理仪式人会跟你说，你就照做，
0: 你就照做，
1: 你就很快。
0: 反正隔壁邻居也这样做，你阿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1: 对，可是或许认识多，那个无形的美是建立在情感的连接上面，然后也是建立在祝福，对王者的祝福。不过现在要听歌时间了，一菲一样有挑选了歌曲。
0: 好，那就逆光。
1: 为什么？
0: 逆光嘛，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这种
1: 叛逆
0: 的事情，因为这种不是很透明的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让自己亮起来的。
1: 可是想想那画面又很美。
0: 对啊，对啊，真的就是要逆光，总是背光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影子，漂亮的身影。
1: 来听歌吧。
0: 嗯。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一菲，那既然节目叫做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所以要问一菲的那一天，我在想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哦，应该有很多的那一天都很难忘，
1: 可能要讲那些年了。
0: 对，但如果真的要那一天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个时间点？
1: 我觉得是最近的每一天呢。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是你很喜欢也觉得受惠的，然后觉得努力很有价值，不管多辛苦。可是这也表示我在过程中牺牲了很多很多，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也看不到了。比如说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天哪，我一直在管我以后死的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好好陪着我孩子的生活。
0: 哦，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1: 对，我一直在鼓励大家说，哦，你们要把握当下，你们要努力的表达爱啊，然后多一点陪伴啊。可是其实我最近的工作量跟我自己现在实际陪伴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少的，就是是会让我万一哪天如我跟大家分享的死亡跟

0: 就是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工作，这是我最近常常在想的事情。然后甚至也会有那种念头，觉得说哎，是不是努力到这边就够了，赶快多陪我一下我的孩子这样。对，就是最近我觉得这是最近很影响我的每一天呢。我每一天都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工作。而且我的工作不是只是说稳定收入进来就好，我还是一直在挑战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往后发展的事情，就是停不下来的。然后我最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稍微放慢脚步。
1: 你这个里长齁，每个里长的个性不太一样，有些里长就是好好把这个邻里时刻
0: 对，我要选，我还想要选村长啊，选市长这样。
1: 你很像，没有，而且你很像是这个每个邻里之间哦，就是你要抓住你这里的特色还有未来的展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个
0: 对。然后我还要想到说，哦，我们这个都市要怎么造镇，然后我这边园区要再弄怎样，然后学小朋友要怎么样，小朋友如果长大了，我的城镇里面的居民应该怎么样这样。我每次都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最近真的很明确的感受到，看着我孩子越来越大，然后看我公司就是当然也是越来越在发展，就是觉得啊，天哪，我好像抓不了那个平衡，就是我好像没有扮演好妈妈的这个角色。
1: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现在有一个短暂的心得，或是你想要调整的方向吗？
0: 有诶，最近有在想，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当然也感谢自己一直努力不停下来的工作啦。我想要给自己放一个月、两个月的假，就是带我孩子去旅行
1: 哦， oh.
0: 就是真的带着他。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坦白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
1: 会忍不住就开始想要看工作的东西，对不对？
0: 然后又有活生。这个你知道我擅长处理不会动的，可是我儿是活生生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有开始有他自己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的都这样子带着他，因为我是有后援的嘛，
1: 对，
0: 就是妈妈帮我 cover 着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能不能做到？可是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挑战。我每次做很多就是大决定，不管是我去日本，我要创业，我一样都是这种，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我还做了。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做到了。
1: 对，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现在接下来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要陪我儿子。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心情的话，你那个里长魂就会有一些分到这里。
0: 对啊，对，现在就是这样。你知道在我还没生小孩之前啊，就是也是工作也达到一个阶段，然后大家都问我说，诶，那里长你接下来的那个新的目标是什么？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时候，我就说，哦，我想要挑战成为事业跟家庭都能兼顾的女人，总觉得好厉害。他发现不行耶，就是我的工作，小孩我不睡觉，我整个就会很 unstable。就是你知道，我们这工作
1: 是
0: 半夜要接电话，然后又有很多的负能量在你的身上，然后又要带小孩，然后带小孩你可能又想要陪他的时候，你又不能专心。所以现在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盯着我的孩子，就是陪他，因为你现在他正两岁，你一定要眼睛盯着他嘛。对，搞不好这个陪他两个月之后，对我的事业发展有更好的影响。
1: 我相信是啊，而且我们认真讨论死亡这件事的议题，其实最后都在探讨活着。其实倒不是讨论死亡欸。我觉得死亡就是我们一生最后的结局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我们这辈子要去处理的课题。而何光丽在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大家在这个课题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式，
0: 然后找到好的生活节奏。
1: 对，关键就是在后面。那你要找到的好的生活节奏，可能是看看当下你身边的人，你们怎么样一起完成生命的这一段旅程。而现在里长本人也给了自己这个课题。
0: 我现在正在验证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可以透过别人的死亡故事，然后知道说，诶，不要做些什么事情，不然人生会有后悔啊，不要浪费时间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你讲，真的生死连成一条线，真的就是终点发生起点。我现在就是在测试我到底是听到说到看到，我到底现在有没有做到，就是我现在就在给我自己验证。
1: 我喜欢你讲这个，我一定要祝福你。因为听到说到看到，我想我们刚刚都聊了，做到我们就继续努力。下一集的时候想要请一菲继续来聊，因为我觉得何光丽在做的是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 那因为情绪科今天要

0: 文武双全，
1: 南音北调，
0: 畅所欲言。
1: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0: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平。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0: 台湾本部编，
1: 我是 Polo，
0: 我是尤啊。
1: 这个今天有两位来宾，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
0: 嗯，
1: 对，然后老朋友呢在今年初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直接预告说他今年的那个制作大概写了有没有50部剧本。
2: 哪来50部啊，这个哪个剧场要让我演50部？先告诉我一下。
0: 多产作家。
1: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请到的是知名剧作家，也是毛段计划艺术总监蔡逸璇。逸璇，
2: 嗨，大家好，我是逸璇。
1: 是的，另外一位新朋友呢，哎，我要怎么介绍呢？他这一次是隶属毛段计划的其中一个制作，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剧团，是陈嘉生工作室的团长徐宏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宏凯。
1: 是宏凯这次跟逸璇合作，然后是一部很长的剧名。逸璇最近的剧名都喜欢取得很长，
2: 毕竟我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剧作家。
1: 这是什么潮流？是这次的剧名叫做《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我有念错吗？
2: 没有
0: 、欸，资讯量很大，
2: 没错，
1: 真的。这个剧名听起来就很欠防。
0: 有歌仔戏又有 BL， 但好像又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可是感觉 BL 应该是做对事情吧？
1: 到底为什么？两位是不是可以先快速的让听众朋友稍微知道一下这出戏在演什么？
2: 这个剧呢，就是两个走投无路的剧场人加歌仔戏人，他们得到一个限定的任务，他们必须把一出 BL 音乐剧改编成歌仔戏。
0: 哦，
2: 但是是两个世界的人，于是他们会遇到种种困难，但他们还是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且这就是
0: 整体架构吗？
1: 对，听起来
2: 是好玩的。
1: 欸，可以耶，这有引起我的兴趣。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所有想要跟传统戏曲合作的工作伙伴都应该要来看一下这出戏吧。
1: 这听起来就会搞出一些荒唐事啊。
0: 就平常就像我们以前在跟那个
1: 现代剧场的人工作一样
0: 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火花。
1: 是，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现代剧场的代表宏凯，是不是稍微解释一下你理解的这出戏？
3: 对我来说，他就是两个40岁以上的男性在剧场界的奋力一搏。
1: 剧场界到走到40岁，到底是什么一个难关？是不是？
3: 哎，40岁很麻烦哎。
0: 嗯，
3: 国家雄心不可以过40岁呢。
0: 团体组啊，
3: 对啊，
2: 那要有生小孩跟认识小孩啊。
0: 哦，
3: 对啊，有就是40岁这件事情，其实他在至少在艺文界，他有一种某种限制，他可能会预设你好像

0: 已经飞黄腾达，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了，
1: 觉得你的收入可以很高了，
0: 或者是觉得你好像不需要帮忙了。哎呀，
2: 对，
3: 不需要载歌仔新世代也要40岁以下、
2: 啊。哎，对，没有，明年休到45了，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再继续要求40岁以下，他们就找不到人了。
0: 对啊，所以40岁，他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特色吧，就是来看看40岁，好像在自己的技能上面感觉。好像好不容易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像是比较没有资源的那一个人，所以开始需要奋力一搏。嗯，然后在奋力一搏的状态底下呢，我们居然要来去挑战一个彼此都不熟悉的领域。哎，所以我们就要来用尽全力来尝试一下下这样子。
1: 所以你刚刚以上那一段那个发言是针对你自己本身，还是针对剧中人本身？
0: 哎呦天哪，好像分不太开呢。
3: 对，我们这个戏是一个后设，它其实蛮后设。嗯，可是其实里面的每个角色原型其实都是大家自己。
1: 对、
3: 对，就是包括比如说40岁的剧场演员跟导演。好像闯出了一点什么，但是心里又觉得好像还不够，但是不知为什么也还没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超过40岁的歌仔戏演员，然后可能一直想要演小生，但都演不到。然后
1: 有他有吗？他有吗？
3: 可能啊，可能啊，
1: 还是在影射谁？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说的是这个角色和这个演员之间这个
1: 他可能是隔壁的老王之类的
3: 之类的。
1: 哦、OK。
3: 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些人其实。就很像我们自己。
1: 你没有哎、欸，你今年写了50部哎、欸，
3: 别拿来50部了，不要再造谣了。
1: 对，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哎、欸，只要来看的人，有可能都会从这中间的故事里面去感受到跟自己差不多的遭遇。
3: 没有啦，我自己觉得吸引到的观众应该是40岁以下啦。嗯，可是我觉得这些年轻的朋友也许可以来看一看，就是。大家也许对 BL 想象都是年轻啊、俊美啊、
4: 花木兰、
3: 梦幻，然后就是走在路上，他旁边都会开玫瑰花这样子、嗯。可是大叔可不可以呢？大叔也有啊，而且大叔的爱说不定是更纯情的
1: 哦。那个之前有一部日剧，嗯、欸，是不是叫《大叔的爱》？是不是就叫《大叔的爱》？
3: 好像
1: 对不
3: 对？对、哦、对，你知道大叔在职场上，他们比如说他们遇到中年危机，嗯，可是他们其实都还没有转行，然后他们那个奋力一搏的姿态。其实很美丽的，那个互动其实很感人的。
4: okay, 欸，我在想啊，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我们有听到一些就是剧场圈的观察者，他们非常非常的期待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的这一出戏。
1: 你要讲这个剧名之前，你还要再瞄一下小草稿，对不对？
4: 对，然后因为他们讲到这出戏的那种表情跟想象，是那种感觉看到 BL 漫画的那种幻想感。
1: 对，
4: 但他们如果进剧场看到是两个40岁的
1: 大叔
4: 这个
3: 那不然现在退票还来得及吗？
1: 没有，但是我
4: 应该叫做 OBL 吧，
1: Old
4: Boy 之类的吧。但其实刚刚听完刚才的开场，我突然觉得有点感人呢。
1: 其实整个客群就会走到不一样的境界。
4: 对，
1: 哦，欸，这个当时候的发想是谁的灵感？
0: 欸，是谁啊？
3: 没有，其实是一起的，
0: 一起乱 聊出来的。
3: 对，我们其实是在同一个时间的乱流里面被卷进去这个事情里面。
1: 欸，那这个始末是不是稍微跟大家？
0: 始作俑者是我突然间，收到了一封就是关于戏曲梦工厂要就是甄选的一个信件。
1: 哦，
0: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我是现代剧团，所以一般来讲不会有这种资料寄到我的剧团信箱里面来。但是他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来看一下简章好了，觉得蛮不错的。我想说，我认识逸璇啊，我来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好了。结果传讯息给他，他就说，其实我好像也有想要来问问你耶。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先稍微聊起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共通的关键字，叫做我们来做个喜剧吧。
1: OK，因为好像现在的观众蛮喜欢看喜剧的，然后因为传统戏曲大部分以前都是比较哭哭啼啼的，这种悲剧比较多。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洪凯就在做一个喜剧，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一个那个就是
0: 三周啦，
3: 三周 OK， 一三周，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然后都有不同的段子，然后凑在一起的，就是组合都不一样的那种。然后我也有去看，我就觉得超开心的。我说，那我那时候刚做完文武天香，我有一种我还没有从天香楼走出来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开心，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开心呢？然后我想说，哇，我超想做一个歌仔戏喜剧，而且我要做的歌仔戏喜剧，不是那种哦，不是那种。

0: 什么政治讽刺喜剧、嗯、其实我们过去有很多嘛，或者是三小戏那种喜剧，
1: 对对对，
0: 说我不要，我要做那种现代人看的、嗯、然后比如说搞不好有漫才又脱口秀又落语什么我想得到的东西我通通都想放进去这样子、
1: 嗯、那刚刚洪凯说就是你同时间看到了戏曲梦工厂也有想到洪凯，这是为什么？
0: 哦，是因为前年歌仔戏中心办了一个就是歌仔戏编剧课
2: 啊，对，
0: 然后超奇怪的，你知道吗？我在台下看到徐宏凯，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2: 很少有人去上编剧课，老师第一句话问你说你来干嘛？嗯、
1: 对，所以为什么？
2: 因为我不会啊，我不懂啊。哦，就是大概2023年开始，2024年开始，我自己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召，就是说、嗯、我觉得我想要来去认识一下歌仔戏、欸、然后刚刚好就是民权歌剧团就开了一个唱腔班、哦、我就刚刚好那一段时间真的有空，所以我就去跟婵娟老师开始学了一些就是歌仔戏的唱腔啊、曲调啊这些东西，唱着唱着就觉得蛮好玩的，接下来就看到了编剧课，我想说我不知道歌仔戏编剧跟现代剧编剧差别在哪里、欸、好吧，那我就来去上上看好了。嗯，所以就谢谢传艺中心来让我们免费上课，嘿，我们就拿高铁钱当作是学费，就是每个就定期会去高雄上课这样子。
1: 哦，到高雄去哦，
2: 在那个高雄松山堂啊。
1: 哦，不是的，来台北而已，
2: 不是
0: 哦，没有到高雄、
2: 高雄限定。
1: 哇，所以说其实你把那个就是魔手要伸向歌仔戏界这件事情其实已经
3: 酝酿很久，
1: 对，不是一个突然的情况、欸、
2: 可是歌仔戏哦好难伸哦那个手伸进去哦那个洞好大我摸不到边、欸、
3: 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健康偶狼狼
2: 摸不到边欸吓、嗯、到了。
1: 那你那个恐怖箱伸进去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对歌仔戏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摸到了什么东西？
2: 因为会去看歌仔戏跟学歌仔戏嘛，整个对我来说让我第一个出现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小生的 key 都那么高、
1: 因为小生大部分都是女生扮演，
3: 对，
2: 可是男小生也都在拼那个音域，
1: 因为他一定要跟女演员一起唱，所以说就是男生的 key 跟女生的 key 本来就会不一样、嗯、然后就是要嘛是我救你要嘛你救我这样子，对啊，我们只要要救任何一方他就势必要翻那个几度的音，这样他才有办法跟他唱在同一个音上面，这样
2: 就很夸张啊。
1: 对对，那因为那婵娟老师应该基本上他的 key 也是非常高的那一种
2: 哦，但我们上的是民众班啦，所以我们都唱的好像于天哦、喔、
1: 第八度唱
2: 的，我们都是于天跟梅艳芳在唱歌这样子
1: 可是真正要上舞台的时候就不可能用这种方式，
2: 对啊对啊 对, 对啊，所以第一个对我来说最大的疑惑就是怎么可以男生 key 那么高，而且就算去看国姓之鬼两个老师也是 key 高到不行、
1: 欸、哦对，
2: 然后文武天香 key 也很高啊，
1: 对
2: 对啊，
0: 跟一个因为不是我唱的，所以我觉得还好。
1: 因为刚好你在国姓之鬼跟武天香遇到的那个男演员，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歌仔戏界 key 最高的男神了吧？对，是我们古亦凡老师嘛？对
2: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大概只有他可以到那么高的 key 啦。其他的就其他
3: 对生理男的话，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2: 对，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很惊讶，然后再来就是。哦，虽然就是平平看起来好像只有四句韵文，有没有？但是观众听四句就会大哭，好强哦！我们要写好多
1: 好多的
2: 现代剧，要写好多东西，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你死我活的，有没有？我们有歌仔戏讲四句，然后旁边讲哇，
3: 就被唱哭了这样子。对耶，歌仔戏必须要在四个字里面塞很多情绪进去。
1: 对，然后因为主要是还有旋律嘛，因为旋律可以带动那个整个歌词、情感这样子。对，而且通常有时候歌仔戏的靠调啊，对不对？
2: 对啊，
1: 靠调就是一个很渲染力很强大的东西。
2: 我去看戏曲拼盘啊，婵娟老师唱两句，旁边就开始。只听到抽面子的声音了、啊，我想说，哎呀，这个什么 ASMR， 哗啦哗啦哗啦，然后这样开始抽。
1: 对，因为这两天河道上也都是在听，在形容婵娟老师的演唱技巧有多神，
2: 吓到。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那这次洪凯在戏里会唱歌吗？
2: 有蔡老板点头了，要唱。
1: 对啊，势必要吧，这毕竟这个是戏曲梦工厂，还是跟戏曲有关系，对不对？所以那唱念做打，你这是挑战的哪些部分？
2: 唱念做答就是看到演出前我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吧。
3: 哦，看自己的极限到哪里就会尽量做到那边吗？
2: 所以我非常紧张且害怕的跑去报名了那个健身教练课。
3: 先把体力
1: 练起来。有用吗？有用吗？
2: 我希望有用啊。
1: 但是
3: 期待
1: 教练课它可以帮助哪方面？
2: 不是

0: 因为啊，之前我是在那个音乐剧《川儿》里面认识冠良老师的，他是那个时候的身段指导。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只要一看到冠良老师，我们就是会先跑原场跑个15分钟，那这边拉三榜拉个15分钟，那个时候就快死了。嗯、可是那是2019年的事情，现在2026年了，我觉得
2: 我又长了7岁了，
0: 我觉得好像死更快，所以为了减缓这个死去的速度，我决定了就是要先去练一下下这样子。
3: 哦，嗯、好，刚才呢就是有说到剧名是 BL 嘛，想必就是会有两位男性演员谈恋爱。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上这位歌仔戏男演员。好，我们休息一下。
4: 传艺之路的晨曦是人生功课还是礼物？
5: 我就觉得我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6: 外朋友那吃喝玩乐我都在水深火热。
4: 文化使命的磨练是一技之长还是志业？
7: 就是每天都要哭，每天都要哭。
8: 我不知道我妈妈都说什么鬼，这出也要一直盖小美。
9: 基本上我们姓沈，我们就是姓。
4: 创新的尽头是传统，传统的延续是耕耘。
10: 大家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讲哪点头。
4: 台湾囡仔的台湾文武兵，
2: 戏曲大场面，
3: 台湾文武兵，
2: 我是 Polo，
3: 我是伊万。
2: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什么，是毛段计划在2026戏曲梦工厂的最新作品。
3: 没错，票也快要卖完了。
2: 嗯、对，最近的观众好像对这个 BL 都特别的感兴趣。哎，我不知道啦，还是因为我突然觉得，就是戏曲观众这几年是不是对于这个表演的风格是不是特别的喜欢？逸璇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11: 我觉得其实 BL 在剧场圈已经有一阵子了，
3: 嗯，
11: 然后我觉得戏曲是应该是说，可能戏曲刚开始，才刚开始比较做出像 BL 的东西，
2: 嗯，
11: 然后BL 的受众可能也慢慢看到，哎，戏曲也可以有，他们原本可能不知道这样子，
2: 嗯，因为如果说像歌仔戏来说，说一开始的开创，比如说这种同性情谊的故事，比如说断袖
3: 、
2: 啊，对啊，银鸡物语啊，那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个女小生，两位女小生去演两个男生，
3: 就私底下是百合，然后舞台上是 BL，
2: 私底下是姐妹啦，
3: 对不起啊，不能是百合吗？可以吧？
2: 也没有不行，对，但、欸、没有了。
3: 哦，我不小心透露了什么吗？啊、哦，好好好，跳一下，跳一下，
2: 跳一下。但这一次的 BL 是顺性别的 BL，、哦、就是真的是 boy， 不管是不是 old boy， 但就是 boy 的 loves。
3: 对
2: 对，那这样子，洪凯知道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有预设好说，比如说你来演这出戏的时候，你的
3: 男主角，
2: 对对对对，你的另外一半会是谁这件事情。
0: 一开始我完全不敢预设这件事，
3: 嗯，
0: 其实不，因为刚刚逸璇说的要改的那个剧本是我自己的剧本，
2: 哎、欸，对，
0: 所以我光是要改自己的剧本这件事情，我就已经焦虑到快不行了。
3: 哦，
0: 嘿，结果呢，他跟我说要找的那位男演员是谁的时候，我真的心跳有漏个几拍。对，我觉得我的
2: 是心动吗？
0: 我觉得我 Apple Watch 有稍微的提醒一下，你可能快死掉了，你非常的害怕，你完全不晓得冠良老师会出什么招啊！
3: 哦，冠良老师，
2: 对，
3: 哦、
2: 对，那为什么还那逸璇为什么会选择刘冠良来演这个角色？
11: 那个时候说到就是我想要做个喜剧嘛，
2: 对，
11: 所以这个演员一定要他。
3: 够
11: 好笑，
2: 对
11: 对，冠良老师本人其实真的非常好笑，不管台上跟台下，
3: 真的
11: 我觉得
5: 阿良不要。
2: 我之前一直跟他说他很好笑这件事情，可是有很多人
11: 都
2: 反驳我，
11: 大家
2: 都
11: 不相信，
2: 对
11: 对，可是没有，他其实超
3: 好
11: 笑，
3: 他超
11: 好
3: 笑的，
11: 他是那种俯拾即是，随便一捞都是笑点的那种人，对。
2: 对，
11: 然后再来就是好，他这个我们的主题，如果是两个人要在排练场想办法把一个 BL 音乐剧转成歌仔戏，那势必这个歌仔戏演员他一定是要有非常厉害的，他是18般武艺都要会，甚至他还要有这种转译的功力和经验，
2: 嗯，
11: 那就是冠良老师了嘛。
2: 哎、欸，对、嗯、
11: 对，
2: 说学逗唱，然后或是很多的，不管是你要文戏也好，武戏也好，小生也好，小旦也好，
3: 小旦也好，
2: 对，
3: 没错，
2: 什么都可以。
11: 嗯，然后再来。他自己也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嗯、比如说要怎么样引导一个可能跟歌仔戏不熟的合作伙伴慢慢熟悉这个逻辑，那我会很信任他、
2: 嗯、
11: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比较私底下的原因啦，因为自从确定这个主要
2: 男一
11: 哎、欸、也不是啦，男之一是洪凯的时候、嗯、我就想说
2: 男0.5
11: 我就想说哎、欸， 洪凯认识的演员。

0: 就是冠良嘛，
1: 只有他了。
0: 对，我觉得这在培养默契上也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啊，就是两个人至少曾经合作过，然后有一定的认识的程度。然后我会蛮期待，就是他们两个在排练场上面的火花这样子。
1: 哦，哎，这个是蛮贴心的选择。
2: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今天的随便问都觉得好开心。
1: 你在问说谁是男一号，谁是男零号吗？
2: 谁是公，谁是受？这是所有腐女最想知道的吧？
1: 我不知道咯，
0: 这个讲出来就不用卖票了，所以大家进来看吧。
1: 好
2: 紧张哦，你的票也快卖完了。
1: 哇，对，没想到这是个卖点呢。
2: 好想知道、哦、
1: 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刚刚也没有想到哎。
2: 到底冠良哥会是公还是受、啊？
0: 但我只能说，哎，我虽然不能说谁，就是 OK，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出戏绝对会让大家看到冠良老师非常帅气的一面，你过去没有发现的，不管是。不管是帅气的大叔或是那种羞涩的少年感，对，请大家拭目以待。
2: 会从少年感然后演到大叔感，哎，哇，这个手配范围很广哎。
1: 那我这边要来问一下洪凯啊，你刚刚说就是你、梁哥是你唯一认识的歌仔戏演员，是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说你有参与川儿的制作。
3: 对，
1: 你当时在川儿里面是担任什么角色？
3: 就是名字不用写在海报上的角色。
2: crew 吗？
3: 没有啦，就是歌队跟一些小角色啦。我去那边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歌这样子。
1: 所以然后梁哥是当时的身段指导嘛。
3: 对啊。
1: 那你那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就很严格啊，
2: 很严格。
3: 然后很严格之外，就是看到我们一群人看起来好像做不太出来的样子，就会就是在严格之外又妥协了一些东西的的老师这样子。
1: 哦，就是人也是蛮好的。
3: 人很好啦。
1: 对，
3: 因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
1: 他在勉强也没有什么用、
3: 欸、但是主角们他就是非常就是手把手的一点一点这样捏出来的。那我们的话就是有一些东西在沟通上面，如果可以提早先知道怎么样沟通的话，我们就会先上课这样子。
1: 那他那时候在帮你上课的时候对你的评价是什么你知道吗？
3: 应该就是先把我放在后面吧。
1: 所以我先处理好别人再来处理你。
3: 就是或者是排位置排后面一点点没有关系。
2: 哦，哎、欸，那这出戏啊，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那个音乐剧，改编成歌仔戏，那在里面到底是会唱音乐剧比较多还是歌仔戏比较多呢？
3: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算是一个后设喜剧嘛，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出戏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叫做现代与传统跨界。所以光是跨界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聊到底音乐会长怎样，所以大家听到的声响应该会跟传统的歌仔戏跟我们所谓的音乐剧或是流行歌会有一个混搭的感觉吧。会有个混搭的感觉，所以可能会听到很不歌仔戏唱腔的歌仔调。
2: 哦，有可能那个噔噔噔噔噔完之后变成哇心跳贝贝里贝基德威这样吗之类的吗？
3: 对，就是现在我们还在评估当中，
2: 评估当中。
1: 那这样子听起来你这次的身份是因为你本来呢是那个音乐剧的编剧这样，然后你在这一次又跟梁哥一起双挂了导演，
3: 对，
1: 然后又是主演，
3: 对，
1: 那这种三重身份的那个边间耳边，哪一个身份是让你比较崩溃的？
3: 我觉得不管是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崩溃的应该还是我旁边这个编剧吧。
1: 为什么？
0: 没有，本来写剧本就是一件最煎熬的事情啊。写剧本是一个你就只能关在房间里，然后没有人可以讨论，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试，什么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就自己脑中要预想所有的事情。
1: 房间是暗的那一种，
0: 不要太暗，心里是暗
2: 的，
0: 房间不要太暗，会对眼睛不好。
2: 对啊，
3: 心里很暗。
1: 你今年目前为止经历过这种关在小房间里面的时间，是不是比你出来的时间还多很多了？
0: 对啊，我今年可能在戏里的时间比戏外时间多。
3: 什么叫做出来放风啊？这样听起来好可怕、
1: 啊。所以真的很欢迎来我们节目，对不对？就来我们节目是稍微可以疗愈一下下。
3: 释放一下心情啊。
1: 对，那所以说那次是担任主演跟导演，所以其实你觉得编剧比较崩溃，你自己倒是还好。
3: 那是比较出来的，崩溃都是比较出来的嘛。对啊，但是对我来说真的要做的话，我自己觉得演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会稍微再紧张一点点。因为剧团的原因，我自己已经这几年比较少有上台的机会。所以这一次突然之间有了这个机会，决定要好好把握之下，没有想到就只有两个人。所以就是要挑战一个全程不下台。对，所以就是全程不下台啊。

0: 还要面对一个其实可能自己不太熟悉的剧种，甚至是这个剧种到最后被归类在哪边都还不太确定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做表演的选择，还有再检视一下这六七年过后你的体力的消减到底到哪边去了，就是一个一个关卡呀。
1: 那你有后悔吗？
0: 我其实蛮兴奋的，说实在的，对，我其实蛮兴奋的。
2: 因为编剧在旁边吗？
0: 没有啊，
2: 艺术总监兼团长兼编剧都坐在旁边，他好像也只能回答说我现在很兴奋。
3: 哎、欸，又在造谣了。
0: 我跟你说，就是当我跟身边做现代剧的朋友在聊说我要去演戏曲梦工厂的时候，每一个人都 surprise、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可以进到戏曲梦工厂或者是跟传统合作，永远都是会很兴奋的。嗯，永远都会兴奋，不管过程再苦再累，就想到就会觉得很嗨这样子。
1: 嗯，那你这叫当演员，你觉得有什么是你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
0: 最困难哦，嗯，我觉得应该是边排练边发展吧。因为艺选虽然给我们架构，虽然给了我们东西，但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发展，因为角色最后还是我们，因为它是后设的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经历什么之类的抓出来。那抓出来当下你还要再去思考结构这件事情、哦、对，所以一边排一边发展，然后还要把自己刚刚前面随便乱发展的东西记起来再讲一次，那个好难哦。
1: 不是体力之类的，也不是抗拒化妆，这样
0: 抗拒化妆倒还好。对，
1: 因为我自己是最抗拒化妆，
4: 因为你不会化妆啊，
1: 化妆真的太麻烦了、嗯、尤其现在夏天真的是很，还好我们是演室内的、
3: 嗯欸、但你不是应该，你现在以你的等级应该请那个化妆师来帮你梳理，
1: 不是以我的等级，是我真的只能请化妆师、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
4: 他真的不会
0: 哎、欸、你宣传照拍得很帅呢，
4: 本人还好，
2: 本人怎么了？
0: 这个节目是
3: 这节目是可以讲到这样的吗？
0: 是这么扭曲的吗？
2: 节目都是这么扭曲的。
4: 哎，但老实说，已经有太多人说，他们等到看到 Polo 那个贴那个宣传文，才知道那个主演里面有他。
0: 有啊，
4: 就有头发跟没有头发差很多，大家就认不太出来。
0: 大家都是怎么样辨识 Polo 的、
2: 啊？就是没有头发。
4: 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哎、欸，我最后我要问艺璇最后一个问题。
2: 好、
4: 哦，我好想知道他们两个在里面是怎么谈恋爱的？有没有一些剧情，还是有没有一些设计什么桥段？
1: 还是根本就没有谈恋爱？
3: 我相信大家跟剧场熟的朋友，或者是进过排练场的朋友。其实请各位想象，就是两个人在排练场，就只有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要发展出所有的剧情和表演。即便虽然在剧情里面是可能是maybe 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可是这个演员还要教导演演歌仔戏，嗯，也就是说怎么谈恋爱，其实就在这个排练场的所有的互动里面。经过排练场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黑黑的黑盒子里没有啦。
2: 怎么又是黑黑的？
3: 没有啦，其实两个演员演戏本来就是非常，我认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互动。嗯，你其实是时常你必须是要够信任对方的，对，然后你要把自己的某些东西交出来。嗯，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排练场里面其实非常可爱，比如说刚开始还不熟的时候，或者就有一点点熟但还没有到非常熟、嗯、然后可是那个就是也像是一个两个人互相认识的过程，然后到了越后面一定就会有越怎么说，距离必须越来越近，因为你排到一个很熟的地步的时候、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这些东西里面。对，
1: 我可以从你的言谈之中感觉到你的兴奋。
0: 我觉得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欸，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看待灌篮高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热血漫画的角度，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就是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原来有一些朋友们看的灌篮高手，我们都在看同一本漫画，嗯，但是他们看到剧情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
4: 他们都觉得是樱木花道跟流川枫在谈恋爱啊，
0: 然后还有三井寿跟宫城良田。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很努力的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剩下的火花他们就会自己蹦蹦蹦蹦这样，
4: 会自己想象出来。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最高级的方向。
2: 观众赶快进场看火花哈！我们在什么时间？是不是赶快跟听众朋友？
3: 我们在今年十月的2号、3号、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嗯。
1: 就是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但我们目前很少介绍戏曲梦工厂的，因为看到十月，可是我们现在才六月份这样子。可是因为这场演出实在是太值得介绍给观众朋友了，
4: 而且票真的快要卖完了，
1: 真的，赶快去，我等一下赶快来刷一下。
4: 对，已经剩零星的，我刚才在开麦之前。

0: 有刷过，所以其实播出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卖完了，但是也是提醒我们的各位的观众朋友，就是好戏呢真的要赶快的进去剧场来支持哦。
1: 是的，今天非常谢谢易璇还有洪凯来到我们节目，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现在这个节目是
3: 加油热血应援战，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张启乐。哎呀，好开心，
3: 对，
4: 这一集好开心哦。
3: 哎呀
4: 这个时间我们交给郑伟博好了。你多讲。
3: 我难得看到阿 Ben 这个笑逐颜开啊。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应该是初代小龙女哦。
4: 初代哦，
3: 对，第一代。
4: 第一代哦。
3: 话不多说，我就先介绍，让我们来欢迎星辰。
4: 星辰，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单身吗？哎，不好意思，
5: 单身。
4: 我马上精神起来啊！我老婆不会听我节目，所以没问题的。
3: 对，是在浩瀚的这个就是台湾职业运动的浩瀚的星辰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第一代的星辰。
4: 哇，第一代哦，
3: 第一代，
4: 多久以前是第一代？
3: 这个我们让星辰自己来讲吧。
5: 第一代其实很多人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好像很久远。但是因为魏全龙的话是早期的时候，其实是这个队伍是存在的，
3: 在职棒元年的时候。
5: 对对，在职棒元年的时候它是存在的。可是后来的话呢，因为就是没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回归。
3: 哦，
5: 对，所以其实回归的话，我们已经没有很久的时间。
4: 从回归的时候开始
5: 算，对，开始，对，所以是初代小龙女。
3: 对，所以回归的初代。
4: 因为我香港人。对你们的职棒啊、啦啦队啊，没有到非常熟悉，只知道美女。对，所以你说的初代就回归之后是哪一年开始啊？
5: 哪一年？哎，怎么办呢、啊？我现在忘记了，2019
3: 吗？
5: 19，对对对，
3: 2019，
4: 六七年前的事情。
5: 对，因为我们是先从二军开始，再来上一军这样子。
4: 是。
5: 对，所以我总共其实，在球队里面算是待了。快七年
4: 的时间，
3: 而且你看哦，就是从二军开始，然后就打到一军，然后他们没几年就拿总冠军。
4: 哇，这么厉害！就
5: 我们那时候上一军三年，
3: 对，上一军
4: 星辰存在，大家就
3: 不
4: 雷打就一直打，
3: 真的就是回归之后要三年就拿总冠军，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啦啦队要就是重组小龙女，应该也不容易吧？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重组以及你加入的这个过程。
5: 加入了这个过程哦，其实一开始加入过程其实蛮辛苦的
4: 哦，是
3: 要选嘛，对不对？要甄选，
5: 对，一样要选拔。但是之前的话，因为我们是从二军开始，
3: 对，
5: 所以二军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有甄选，但我们跟一般人比起来呢，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应援歌曲。
3: OK，
5: 对，那时候真的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白纸，全部都是空白的，
4: 是，
5: 所以你即便你要参加甄选的时候，你想要练习这些应援舞什么都没有地方可以练习。
3: 哇，
5: 对，所以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我们有考一个就是各队的应援歌曲。
3: 因为自己没有歌，
5: 对，自己
3: 其他队，
5: 对，会考其他队，就可能各队大家可能比方说可能富邦啊、中信什么，然后各队挑个就是可能三至五首这样子，
4: 是，
5: 对，然后会先跟我们讲说哪三至五首，然后你们自己去练习，然后当天的时候他会直接讲说哦哪个可能哪个球员，然后你就要跳，然后听到节奏的时候要跳出来。
3: 我觉得已经算有人性了，还告诉他要考哪些，不然就在这个
4: 现场
3: 全部如海一般海量的这个就是音乐库当中，那就更难了。
4: 哦，对，
5: 哦，那就很可怕，可能就几百首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3: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那个炸裂陈子豪的时候吧？
5: 哦，那时候有，
3: 对
5: 对，那时候有，
3: 可是
5: 这个一定要，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考的，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可能像刚刚讲到嘛，炸裂陈子豪，还有就是一棒击成范
3: 国
5: 成
3: 的悍将，
4: 哇，
5: 对对对，
4: 这些我都需要恶补。对，
3: 哎，所以你知道吗？
4: 嗯。
3: 当大家现在我们看到的啦啦队，就是这个可能应援音乐一 Q 下来，然后女孩们马上就会跳，这是一件高度专业的事情。
4: 对对对，我也是
3: 这么觉得。对，讲一下说一队现在应该大家要会多少应援曲？
5: 哇，像我们魏全龙呢，基本上至少超过100。
4: 一百哦，
3: 对，
5: 真的超过
4: 100。一听到那个音乐响，就马上就会跳。
5: 对，大家就要跟着一起动，而且我们每年我们每年都有一直新增很多的新的东西，因为勋基很喜欢，就是哎，突破很多新的歌曲。
3: 他们的行销主管，也是应援团的团长，
5: 应援团长，
3: 对。
5: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年又跟就是韩国这边呢有做合作，就 LG 这边合作，
3: 所以
5: 呢，今年的话呢，有很多韩风的舞曲。
3: Okay.
5: 对，就有一些韩国的歌曲也会带进来，然后变成中文的。
3: 所以阿贝，你知道吗？
4: 真的不容易，
3: 现在就连啦啦队都是要早点加入，早点享受，
4: 啊、
3: 因为呢，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不对？没有歌到十首、二十首，等到你现在加入的时候，你要先学会跳一百首。
4: 对，
5: 你一加入，真的确实就是越后面加入的时候会很辛苦，你要学真的很多首。
4: 哇，又要跳舞，又要长得漂亮，对不对？又要记性，又要好。超过一百首哎、欸，怎么记？
3: 所以很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时星辰在你要选小龙女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自己拉票啊？
5: 是我啦，我啦、
3: 哦、是你，
5: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跟大家走的路程比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4: 啊、为什么？
5: 没有，因为其实一般来讲，很多人想要进啦啦队的时候，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4: 你就想进，你也年轻啊！
5: 哎呦，谢谢你。
3: 他视觉年龄现在看起来像22。
4: 对啊，
5: 哇，
3: 但他
5: 人
3: 是几啊？人
5: 也太好了吧！
3: 就是感觉我都生得出他的那种感觉。可是他的人生资历是真的很丰富哎、欸，
4: 真的
5: 吗？对啊，但是其实我也不排斥讲年纪，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就是今年卸下身份的时候，我就有官宣我自己的年纪。嗯
4: 哦，
3: 你猜？
5: 你猜猜？
3: 你猜猜？
5: 给你猜猜。
4: 29。
3: 你真的人很好。
4: 都不对。
3: 对。
4: 怎么可能？
3: 就
4: 什么
3: 继续加上去，
4: 就跟我差不多，没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3: 比你小一点点，
4: 比我小一点点，
3: 对，
4: 真假的，
3: 他即将要告别三字头，
4: 真假的，
5: 真的，
3: 所以他的人生历练是真的很棒。你看哦，就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研究的时候，其实他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啦啦队的这个就人生之前，其实他做过很多事情。
4: 等一下。好、
3: 啊，你现在还在笑？
4: 没有，
3: 你现在还在笑吗？
4: 因为我刚刚有说啊。他说当小龙女是19年的时候嘛， 对不对？然后他说快要告别三字头就变成四，
3: 对，
4: 所以你30几岁才开始当啦啦队员哦。
5: 对啊，
4: 哈，
3: 但还是人气非常的旺盛。
4: 我太佩服了，
3: 很佩服。但我要先从他的前半生开始讲起。他在当啦啦队之前其实做过非常非常多的
4: 前半生
3: 工作，对，
4: 上半身不讲。没有
5: 对，所以我想说，我走的
3: 人生百态看过，
5: 经验跟大家一般的啦啦队女孩的经验
4: 了解了解
5: 不一样。
4: 好，前半生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你的人生历练过哪一些工作？
5: 哇，我做过好多工作，因为其实我16岁就在打工了。
3: 哇，
4: 16岁就出社会了。
5: 对，应该说就是半工半读。
4: 了解。
5: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学费什么都是就是就学贷款、
4: 哎、
5: 都是自己的。
4: 早知道早点认识我嘛。
5: 太晚了，是没关系，现在认识也可以。对对
4: 我结婚啊，没事没事。
3: 喂。
4: 好，16岁就因为
5: 十六岁就开始有打工，
4: 半工半读，
5: 因为我觉得家里的环境，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就是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4: 是，
3: 对。
5: 对，那因为我妈妈其实算是很辛苦的撑起一个家，然后我们家其实3个小孩。那我是最大大姐、
4: 哦、
5: 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其实都比较独立，因为就是看妈妈太辛苦了。
4: 了解。
5: 对，所以我们也相对的跟一般人比起来、我们会比较早熟一点。对，那我是就是半工半读，然后18岁就是一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
4: 哦、
5: 所以我没有读大学。
4: 了解。
5: 对，然后我出来工作就当然就会经历就是你做过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那一开始其实从最熟悉就是从打工开始嘛，所以你其实像跳脱的时候变成正职，就是我说18岁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变成是那种外场的主管，对，就是一间就是火烤两吃的店这样子，然后就当外场主管，然后就是开始，然后基本上我都是在餐饮比较多，也待过一些西餐、排餐，然后呢就是晚上是lounge。
4: 是，
5: 对，然后也我做过的工作都蛮跳动，然后也卖过球鞋，
4: 是，
5: 对，那我也有摆过地摊，
4: 哇哦，
5: 对，以前在敦南成品那边就是有摆地摊，
4: 哦，
3: 看尽人生百态，敦南
4: 成品哎，
3: 对啊，
5: 对，以前
4: 我以前还是游客的时候很喜欢到那边去，
3: 外面摊子很好逛，
4: 对对对对
3: 对
5: 对，对，就是可能也有摆过地摊，然后我也有在医院当过就是职场辅导员，辅导那个精神病患的人，当
4: 时
5: 是，对，就是
4: 精神病患。换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就经常这样，所以其实我的工作一直都蛮跳动。那大家就是也听到，就是可能比较常听到的餐饮的话，就是那个干杯。
4: 干
5: 杯，
3: 所以
4: 八点钟要干杯的那个活动是你来主持的吗？
3: 所以你现在烧肉功力好，很好。
5: 哎，以前的话有一个名字叫烧肉达人。
3: 哎呀，
4: 这么厉害！ OK OK，
5: 对，所以之前每次出去，大家就会讲说，哎、欸，那今天的肉就交给你烤 了。我想，我永远都在烤肉，永远都在烤肉，所以后来从此之后都不让人家知道说我在烤肉。
3: 下次约他去吃路易奇，还是给他烤。不错
4: ，OK， 有这么有趣跟丰富的经历，但听起来有点，我有点小难过，替他难过了。
3: 不会啊，
4: 这
3: 都是人生的养分，你所有的养分都会幻化为你之后人生可以得到的一些收获。
4: 对对对，也是，
3: 对啊
4: 是，
3: 那就是小龙女这个事情，就是因缘际会就加入了。
5: 我觉得刚好也是因为其实很早期就出社会嘛、嗯、那加上因为我做过工作，其实在餐饮我大概待了10年，那其实餐饮。其实蛮辛苦的，
3: 对。
5: 然后我像之前我最后一份餐饮的工作是在就是居酒屋，嗯，那居酒屋的话都会就是到半夜啊，然后客人都会，因为我是店长，所以客人又很喜欢找我，就说哎要跟我喝酒，但你要 social 什么的、嗯，所以其实长期这样子熬夜或是喝酒，嗯，其实我就觉得身体其实就开始有点吃不消，
3: 对，
5: 所以身体就开始慢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就是时常。不知道为什么就胃痛啊或什么，那可是怎么检查都查不出原因啊这种，所以后来家里是觉得说我应该就是要先为健康着想、嗯、所以后来我就离职了、嗯、我就决定就是好好休养、嗯、然后在决定好好休养的时候就想说能够做什么工作呢、嗯、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履历里面其实基本上讲你也没有大学毕业，现在人家说大学毕业出来是 22K， 我想我还没有大学毕业，然后你叫我又要去领那个就是 22K、嗯、怎么可能，因为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怎么可能只有这样的薪水，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关系，就是朋友介绍，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是先进了展场，嗯，然后展场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先从拉问卷开始，
3: 哇、嗯、最辛苦的，
5: 对，先从拉问卷开始，但是因为我不怕辛苦，因为就是可能一直做的工作都蛮辛苦的，
4: 是、
5: 嗯、对，所以我那时候从拉问卷，然后那时候哎、欸，我想说反正我也不怕累，嗯，所以能做就做，因为他们那时候讲说哦哇你好会拉问卷，所以我之前那时候拿拉问卷的时候都是第一名，所以就奖金就会比较多。
4: OK， 哦，有奖金的，
5: 哦，有奖金的、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没想到我那时候就是一档工作接完之后，我发现，哇，我这样子辛苦5天完之后，就20000块的收入、欸，哎，
3: 哇，比那个一个月22K 好很多。
5: 对，那我就想说，哎、欸。那我是不是可以认真在这一行发展，然后呢还有更多自己的一些时间可以去做自己从来就是没有做过的事情的、嗯、就是你有更多时间，因为之前餐饮都被绑着，
4: 对对真的，
5: 那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人生清单你想要去完成、嗯、可是你一直没有时间去做，嗯，所以我觉得哎、欸、这样

0: 子好像可以让我就变成说，欸，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我就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每一年给自己一个目标，想要完成什么。所以在展场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自己就是在拉温泉上，旁边的人，他们就这样子跳个舞，哇，就可以去休息了。
1: OK，
0: 对，我就觉得哇，哎呀，好想跳舞哦。对，因为我高中是热舞社。
2: 哦，
1: 你本身会跳舞。
0: 我高中是热舞社，我就觉得哇，其实自己一直有蛮想要再继续跳舞，但是就没有这个机会。
2: 是。
0: 然后我就看着看，我就是也有问人家说，哎，那像要接到这样工作，怎么接？
2: 要怎么接？
0: 对，就开始一直找方法。然后在找方法的同时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哎，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舞团，你去报工作，厂商其实通常不太收个人。
2: 对，
1: 是。
0: 所以我刚好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认识一些女孩，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组一个舞团。
1: 哦。
0: 然后我就开始租了一，对，我们就租了一个舞团，然后呢就开始接商演啊，接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慢慢的到我们有就是像我的有一个姐妹的话，因为他们先进啦啦队，因为我们都是在各个不同队。
1: Okay.
0: 哦，对，因为我们当初想说，在不同队的话就不会有那个三人条款
2: 哦，
0: 因为各队都会有三人条款，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出活动，那出活动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就是可能超过三个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因为这样子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们这一队的啦啦队。
1: OK，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去不同队，有人去统一啊，有人去中信，对，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就是。去拉对，你要不要试试看
1: ？OK，
0: 然后刚好就在这时候，因为魏全龙有了甄选，
1: 是，
0: 我觉得刚好一个机会，
2: 因缘际会，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圆一个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己一直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的事情，很想要去完成，所以我就是进来。
1: OK，
0: 对，进来了参加甄选的时候，所以刚刚有讲到问到我说，去拉票，其实没有人，可能大家不一定像我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就是至少我努力过一次，那没有上了，那没有关系，至少我努力过了，我不后悔。可是你不能说都没有尽力，然后最后你就啊没上哦，好没关系，因为他们一定都选年轻的啊，什么的，开始找各种理由。
1: 哦，
0: 对，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春训，那时候很累很累，但春训完之后想说不行。即便再累，但我刚好那时候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南港，那个是那是什么什么园区啊？就是中信不是有一个、
2: 哦、中信园区的？
0: 对对，有一个园区那边。那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有中华队的比赛，所以那时候有女孩在那边加油。
1: 是，
0: 那我想说，哎，大家都聚集在那边看球，那不然我去那边拉票好了。
1: 哦，
0: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投票，还要抖音投票。对，所以我就去那边拉票。
2: 好聪明啊！
0: 刚开始要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心理建设很久，就会一直在旁边想说，
1: 对对对，我懂，我懂那种心情。
0: 啊、对，就是想说怎么办？我现在要去叫人家帮我投票啊！大家都在看球赛，
1: 对，
0: 哦，好尴尬，怎么办？
1: 没错，
0: 就是，但我就想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没关系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去吧。所以我就每一个就是要做之前，我都要先鼓起勇气。但是你就是可能问了，就是可能三四个被拒绝没关系，就是你这样子。轮着轮着轮着，觉得好像就比较敢开口，就把它当拉问卷在做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对，我就请他们帮我下载程式，然后帮我投票。
1: 是，
0: 但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就是不一定大家会想要帮你。
2: 对，
0: 所以我就会用一点方式，比较像开玩笑，可能像他讲说，可是我是富邦的、欸，因为我想说我是魏全嘛。他说哦，可是我是富邦的、欸。我说没关系啊，中职一家亲，一邦集成圈内的
2: 他
0: 是安国，
2: 他马上就唱富邦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不只有考这些歌曲嘛、
1: 啊，
0: 我就用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是中信，我就开始炸裂陈子豪。
1: 哦，
0: 对对对对，
1: 用这种方式拉近那个距离。
2: 对
0: 对
2: 对, 對,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然后他们就说。啊，好啦好啦好啦，帮你投啦，帮你投，要怎么用啊？怎么用啊？那我就教他们操作这样子。
1: 是是是，哇，整个故事让我好感动，
2: 很励志，而且又很努力。
1: 没错没错，为了目标，为了自己的理想，然后也知道，星辰也有说年纪不小了，可能那个机会错过就。可能要再等下一个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尽全力去把握。
2: 对，
1: 那一次，我因为我也是 一直努力往上爬的人，所以我很会体会能够
2: 心疼的心情。对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哦，小龙女这一段的这个职涯，你觉得带给你什么？因为你前面其实人生已经很丰富了，但小龙女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截然不同的阶段。

0: 对，因为我觉得在小龙女里面，我觉得学到蛮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你一定都会就是让你有所成长。
1: 嗯、对。
0: 那其实在小龙女这里面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快乐。
2: 是、
0: 嗯、对，因为我很喜欢跟就是球迷之间的互动，
1: 是
0: 我觉得很像家人的感觉。嗯，对，然后再加上说，我觉得在这边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我很喜欢运动。
2: 嗯，
0: 那刚好其实我在进就是啦啦队之前，我本来就看得懂棒球。
1: 哦
2: ，OK，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是蛮喜欢这个运动的。然后只是因为以前以往看电视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1: 嗯，
0: 进了球场才发现，哇，进了球场好嗨啊，
1: 氛围不一样，跟电视转播
0: 不
1: 一
0: 样，
2: 是
0: 差很多。所以我在里面的话，我就觉得，哎、欸。刚好也是我自己之前一些经验什么，所以在这边跟女孩的相处，其实我觉得也都是蛮就是和乐融融的，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可能一些处事方面啊或什么的、嗯、就是因为女孩其实是不只是同事，但也是竞争对手嘛，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其实我也不太争或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欸，大家开心这样子，我觉得就很棒了。
2: 哎 okay、
1: 我觉得今年在你们隐退的时候，其实球团还算蛮温馨的嘛，有帮你们办这个隐退仪式，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现场的过程以及对你的意义吗？
0: 哇，我跟你讲，现场的时候，其实我当天一直觉得说，啊，我到时候会不会哭？
1: 嗯，
0: 结果当天去到现场的时候，觉得，哎、欸，其实还好。
2: 嗯、
0: 就没有太大的感觉，
2: 是
0: 我原本没有太大的感觉，就反而是可能跳个几局，就我旁边的就是女孩哭了，
1: 还想说每跳一局少一局，
0: 就是抱着我哭，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说没事没事，就可能就是还是就是会有一些感情
1: 对
0: 嘛，所以我那时候是原本都觉得还好，结果一直到中场的时候，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我的家人，
1: 嗯，
0: 就是哎、欸，我弟弟妹妹之前就有来过，
1: 对，
2: 嗯、
0: 对，但我妈妈其实一直都是工作狂，她从来没有来过球场
2: ，OK，
0: 然后她这一次是第一次进球场，然后来看我，
2: 是
0: 那一天的就中场的时候，就是球团就是我们的管理琪琪就有请我说，就是哎、欸，可以等一下上来，我想说嗯，上去干嘛？我又没有中场舞表演，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就上去，就一上去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球团安排了。就是妈妈献花给我，
1: 哇，
2: 哦，超感动的，我想哭哎、欸，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差点要哭了，但是我看我妈很开心，然后我又收回去了，就、
2: 嗯、
0: 又是我旁边人在哭。
1: 但这是一个我觉得在他的啦啦队职涯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而且妈妈这样同台还献花，
0: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应该说我长这么大，我好像以前毕业典礼什么，这些妈妈好像也都没有、就是、
1: 在忙齁，
0: 对，就是也都没有来参与过，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大肯定，然后、
1: 嗯、
0: 等于是妈妈第一次就是来到我的毕业典礼的感觉、嗯
2: 哦、我想哭了。
0: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蛮感动、哦、我很感谢就是球团
1: 的安排，
0: 对对对、嗯、然后后面赛后的时候，果然最后我觉得那一天也算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是输的，
1: 嗯，
0: 结果到后面就变成逆转胜，谁、
1: 哦、
0: 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剧本，
1: 对，
0: 结果一个逆转胜完之后，因为我们逆转胜就是赢球的话，我们是都会跳 MVP，
1: 对 对, 對, 對, 對，
0: 然后就在场中间、嗯、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1: 是，
0: 对，然后刚好在场中间的时候，我要说一站上去我就开始哭了，
2: 嗯，
1: 真的是最后的最后，
0: 我真的是那一刻我直接就是有点像是崩溃大哭，
1: 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会哭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我的正前方看台正前方就本后站一大群人，全部举着我的毛巾，
1: 哇！
0: 的时候我直接真的忍不住，
1: 真的很感谢又感动。
2: 光听你讲想象那个画面，我也忍不住，我已经哭了，
0: 我自己都差点要忍不住。
1: 对，
0: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哦，
2: 嗯、
0: 就是嗯。对，所以我知道，其实真的很谢谢他们，就是一路这样子陪我。
2: 没错，这都是你一路努力、嗯、最后的
1: 成果。
2: 对
1: 对
2: 对，真的很感动。
1: 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他都不会白走一遭、嗯。你看，其实非常精彩，从你的第一段职涯，然后到啦啦队、嗯。但是你现在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当你在啦啦队退役之后，你在球团继续服务，而且人家我们刚刚有聊到，一般啦啦队可能会变成应援团团长、
2: 嗯，
1: 可是你现在变成进入到球团的办公室系统，
2: 哇哦，
0: 没错，
1: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殊的经历。
0: 对，我这边呢还想分享一下，
1: 哎、
0: 我今天有带了我的识别证。

0: 以上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这个级别很高，
1: 是
0: 每一个球团只有20分，
2: 怎么说哦？只有20分了，一个球团。
0: 今年的球团它是只有主队发球证，就是说只能在主场，可是它这个是可以到其他队的主场，
2: 其他队的主场都
0: 可以进去的。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办那演唱会，不是就所谓的 All Area Pass。对，全区可通行的，
2: 对，
0: 对，他这个级别非常高。
2: OK， 也人家的
3: 主场，我自己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
3: 我自己都不知道。
0: 那你现在在球团接下来要负责哪一些业务呢？
3: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知道说我转了，只是很多人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球团有公告说我会在球团服务，但是球迷都不知道说我要服务什么。
0: 那你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你到底要服务什么？
3: 我现在的话呢，是就是魏全龙的业务
0: 哦。
3: 对，那业务的部分要负责的范围其实蛮广的，可能像大家想到的什么全垒打的一些就是广告的看板啊，全垒打墙，或者是说像有人想要订 VIP 包厢
0: ，OK，
2: 对，
0: 哦，所以以后我订包厢找你
3: 啊，对，可以直接找我，对
0: OK，
3: 对，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比方说像。有时候在场中间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可能像我们的一些 can 啊，不是会有一些就是赞助商嘛，
0: 对，
3: 这些全部通通都有，通通都涵盖在里面。
0: OK，
3: 你各式各样想到，或者是你想要请就是小龙女去表演
0: 哦，也是找你，
3: 或者是说像今天的你有想要请小龙女帮忙就是发文啊、宣传啊，
0: 业配
3: 对，全部都有。所以其实业配所以其实业务的部分其实是蛮广的。
0: OK，
2: 是，
3: 所以说我现在。也还在学习，因为我其实四月中才刚签约。
0: 对
3: 对，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从来没有做过业务，
0: 是，
3: 对，然后我就变成其实刚开始有一点小小的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从何开始。
0: 你应该要还要开发，对不对？
3: 对，因为就是太广了，然后一下子业务很广的时候，我不知道
0: 你要先聚焦。
3: 对，我不知道怎么开始第一步。然后刚好有一些球迷知道说我转了业务，他们说哎我要订包厢，那刚好就有先跟我请我出力就帮忙订包厢的事情，我就先从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先开始做，或者是女孩这边也有就是想说哎
0: 商演，
3: 对，商演的部分就是大家可能从这部分先找我，那其他的比较说可能像广告商什么这些东西的话，我现在的最近有在接洽一些正在谈。
0: 欸，我觉得我们节目不错，我让他可以好好跟大家说明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2: 对对对，然后也让我这种对于这个产业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更加了解哦，原来啦啦队队员除了可以当一个啦啦队队员，其实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面貌，还可以有其他的工作的岗位可以去负责。
0: 职涯发展，好，你刚刚讲到了在球团做业务之外，其实你的人生的整体的规划据我了解还蛮宽广的，你还想做很多事情，甚至连匹克球的这个教练执照都考到了、
2: 哦、
0: 你到底还想做什么？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人生你可以说很长，但你也可以说很短，那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讲真的我们不知道、那你不要让自己后悔，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对，因为你就是做了之后你也知道说哎、欸，也有可能是哪一天你就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0: 对，
3: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运动，那我是自己接触了匹克球之后我觉得哎、欸，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0: 而且它最近在台湾很蓬勃发展。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啊，
3: 但其实它在国外已经红很多年了，
2: 是，
3: 只是在近几年呢慢慢台湾开始打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打的人会更多，
0: 而且球场也一间一间开了。 对，
3: 对，一间一间开，但对，这也是一间间开。那因为它其实球场的话，在羽毛球场，你只要把网子降起来，其实也是可以打啦。
2: 对，也是可以。没错、
0: 欸，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他真的是运动神经非常好。
2: 真的吗？
0: 对，他三分球可能投得比你还好。
2: 哦，一定一定。
0: 你打篮球是跟人家打全场，对不对？
3: 对，我打全场。
2: 真的吗？
3: 真的、啊，你下次要来吗？
2: 我们可以一起约打球吗？
3: 可以呀、啊，我可以约你来啊。
0: 三分球很厉害，我看你要不要哪一天你的 YouTube 可以做一集？就是、
2: 好啊，可以、啊，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学校的代表，代表队，对，
0: 哎、
2: 以前呐、啊，多久以前？
0: 没关系，
2: 我也一把年纪了，
0: 没关系
2: 好不好，
0: 我30年前也是大专杯的排球选手嘛，对不对？讲30年前的事情，我们很多，
2: 对 对， 对，我们一堆，我们一堆，没错没错。那 OK， 往后的发展应该也是会在你的新的工作的岗位，对不对？
3: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想要在就是运动圈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会在里面得到蛮多的就是 开心、嗯、然后我觉得也对自己其实是有蛮大的成长、嗯、因为像我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篮球嘛，所以我现在也有在就是职篮

0: 桃园台啤酒风云报当就是 MC，
1: 对，他是云豹的主持人 MC。
2: 哦，是哦，
1: 对，
2: 所以棒球用你管，篮球用你管。啊，还有什么皮克球啊，
1: 也是他管，
2: 对，
1: 啊，三分球又蛮厉害的，
2: 对，哇，真的是多元化。
1: 所以变成 MC 之后，其实感觉是不是又跟纯跳不一样？
0: 哦，感觉不太一样。
1: 你要 hold 成整场，
0: 对，你要 hold。

0: 的状况，你也没有办法预设说哦，有可能会发生这事情，也不知道。
1: 对，
0: 对，所以在就是适当的时候呢，然后该讲些什么样的话，那样子。
2: 是，所以呢，虽然在那个小龙女她就退下来了，但是还可以在那个篮球场上面看到她的风采。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魏全龙的天母球场也可以，还是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对，我对对，我还是一样，就是哎，这边呢也要找客户啊什么的，我还是会去球场的。
2: OK OK，
0: 加上我又很喜欢棒球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是就是时常会去。
1: 我觉得他现在路更宽广。
2: OK， 好，希望你有个怎么说呢，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1: 对，
2: 好不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这么热血的
3: 加油热血应援站，
2: 我是张启乐，
1: 我是郑伟博，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星辰。
2: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讲到苗栗通宵，很多人尤其在春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那就是白沙屯妈祖海线风景。不过呢，在苗栗通宵比较靠山区这一带，其实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叫做平顶社区。这里多山缺水，没有大片的平原，但居民呢一步一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凤凰产业。哇，把这个凤凰产业变成了在地最具代表性的品牌。那最近几年，平顶社区不止推动产业，也积极投入社区营造，打造绿能疗愈场域。他们还有所谓的幸福小屋哦，甚至利用废弃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让原本的农村空间多了点创意跟温度。来到平顶，不止品尝在地风味，认识这边的特殊产业，而且还可以安排一趟呢，结合山景海景跟社区故事的小旅行。今天这箱有礼系列，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通宵平顶社区。佛摩萨，咱们来去啦！

0: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1: 今天这乡有里系列，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是位于苗栗通霄的平顶社区。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通霄镇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今天很高兴接受柜台黄小姐的邀请，谈一下平顶的故事。
1: 对，
2: 谢谢大家。
1: 哇，谢谢我们总干事。总干事你做这个工作做几年啦、
2: 今年已经第12年了。
1: 哦，第12年，那对。

0: 对地
1: 对
0: 方一
1: 对，
0: 定很了解啦，哈，
1: 哎，
0: 哇！今天呢，
1: 对，有一定的那个，
0: 我们今天要透过邱东碧总干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为什么介绍平顶社区？因为看到你们最近是准备要去参赛，是不是？
1: 对对，
0: 哦，是社区营造这一方面的比赛吗？
1: 对，我们有社区规划师，哦，我们有做那个绿疗愈广场的参赛，对。
0: 哦，绿
1: 我们
0: 疗
1: 现
0: 愈
1: 在，
0: 广
1: 对的，
0: 场，这就是说对社区里面的长者，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一些，怎么讲，就生活的陪伴或一些课程，是不是？
1: 对对，我们
0: 哦。
1: 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平顶社区是农在社区啊，
0: 农哦，农村
1: 农
0: 再
1: 在，
0: 生是不是？
1: 对对，农村再
0: 哦，
1: 生的社区啊，
0: 嘿，
1: 我们有承办那个水保署的
0: 的，
1: 绿色照顾，我们绿疗
0: 哦，
1: 愈广
0: 绿
1: 场，
0: 疗
1: 绿
0: 愈
1: 疗愈
0: 广
1: 课程，
0: 场，哦，
1: 绿
0: 了
1: 疗愈课
0: 解。
1: 程，
0: 那
1: 对，
0: 我们今天会慢慢了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哦，我看到平顶社区哈，过去就在社区营造，其实成绩也做得
1: 对。
0: 很好。好，那
1: 对，
0: 总干事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包括我啦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平顶社区。讲到通宵哦，第一个都想到白沙屯妈祖，对吧？
1: 对，白沙屯很嗨，
0: 哎，因为春天才刚过嘛哈，
1: 对，
0: 哇！但是其实通宵，我们先让大家了解。我知道通宵的这个环境有山也有海嘛，哈。那就是通霄这边有所谓的海线，也有山线，你们是属于比较山这边嘛？
1: 我们是靠山这一方
0: 哈，哦，
1: 面的
0: 靠
1: 啊，比较
0: 山
1: 靠山，
0: 这一边。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因为叫平顶哈，平看起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嘛，哈。然后顶在代表你们不是在平地哦，是在比较有一点海拔，是不是？
1: 严格来讲，
0: 嘿。
1: 通宵我们平顶算是最高的地方了，
0: 哦，你们是通
1: 所以
0: 霄
1: 是平
0: 最
1: 顶，
0: 高，所以叫平顶。哦，那这样算起来是你们还是算在半山腰这样的位置吗？
1: 对，如果整个山势的话，我们
0: 嘿，
1: 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们这是山坡地，
0: 哦，
1: 然后
0: 山坡地，
1: 对，
0: 嘿，
1: 我们的平顶里的是那个面积很广，
0: 哦，你们
1: 五
0: 面
1: 百，
0: 积很广，而且那个等于海拔跨度，等于是从是
1: 我们
0: 平地
1: 五
0: 到。
1: 百八
0: 嘿，
1: 八十六公顷，
0: 哦，
1: 哦，
0: 这
1: 这
0: 么
1: 那么不
0: 大
1: 好
0: 啊！那请问一
1: 对。
0: 下，大概多少人现在？
1: 现在有
0: 嘿，
1: 1230几户，
0: 哦，跟这个面积比起来，人是比较少一点呢，哈。
1: 对，因为这
0: 哦，
1: 就是山坡地，然后高海拔，算是
0: 是，
1: 中海拔这个区块这样，
0: 那不容易哦，人这么少哈，社区营造还做这样有声有色。那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边如果算是在半山腰哈，那就是在这里在地的族群，但因为通常讲到苗栗，我们都想要客家乡亲，但是你们这边是闽南多还客家多？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
0: 嘿，
1: 们原来照理讲，原来我们算起来是有40%的客家的血统啊，
0: 嗨嗨。
1: 百分之六十的那闽家
0: 闽
1: 血
0: 南的血
1: 闽南
0: 统，
1: 的血统，对。
0: 嘿，
1: 但是经过这一段的一阵那个很长时间来的话，
0: 嘿，
1: 我们那个闽那个客家有一点少了，
0: 有
1: 有一
0: 点
1: 点那个，
0: 少哦，
1: 从
0: 还是因
1: 你
0: 为互
1: 好像
0: 相会
1: 被
0: 通
1: 同
0: 婚
1: 化了，
0: 嘛？他说互相会通婚，
1: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都是闽南，现在维持的闽南比较多
0: 意
1: 了，
0: 思就是说，这里即便是也有客家籍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讲那个台语、闽南语就对了。
1: 闽南语
0: 哦，了解了解，好哦，这个是族群的一个比例哈。然后呢，我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关于平顶社区的介绍，好好玩哦，说你们这里山很多啦，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说你们就是通霄的最高点嘛，哈。但是说缺水，哈，缺水是说是怎样？没有水源的意思吗？
1: 因为水源比较，我们没有河川，
0: 嘿，
1: 我们平顶就是唯一就是没有河川，因为山
0: 哦，
1: 上
0: 嘿，
1: 就是山，就比较旱地啦， 但是旱地，很多人想到说来农村最大的那个时候是
0: 应该是看到水田稻田，对不对？
1: 对，稻田。但是云顶社区啊，因为山地多，所以我灌溉然后整个环境又比较山势，但是我们通风，然后我们造就我们这里有一个产业，就是凤凰产业。什么叫做凤凰产业？凤凰就是我们的养鸡产业。
0: 你们把鸡这个是你们想出来，因为如果说我讲社区说是养鸡产业，感觉好像比较普通哈。你们还把它形容成凤凰产业
1: 哈。凤凰产业。
0: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意思就是说这边因为是旱地，所以你们有没有耕种吗？就很少耕种吗？还是怎样？
1: 因为大部分。讲耕种是稻田
0: 哦，稻田、哦、那因为山上你们这边比较缺乏水源，所以要灌溉的话没有那么多水可以灌溉，所以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有很多水果
0: 哦，因为在山区，
1: 我们不能种，不能稻田，但是我们可以种
0: 水果嘛。
1: 对，
0: 了解了解。来，那我先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水果？
1: 我们这里有西瓜
0: 哦，西瓜、哦、
1: 冬瓜，对，西瓜、冬瓜，我们还有甘露。
0: 你们有种甘露梨啊、哦？
1: 对，我们最现在最夯的是甘露。
0: 哦，这样子啊。甘露梨，
1: 我们还有砂糖橘，砂糖橘就是口干的，平常大家是说一口干的，
0: 一口干、
1: 对，
0: 我知道砂糖橘就是很小颗，但是它甜度很高，所以大家都说俗称它叫砂糖橘啦，哈，
1: 对，
0: 所谓一口橘，因为它是小小颗的，哈，
1: 对，那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这里旱地种这个，因为那个水分少。
0: 对对对，
1: 水分少，
0: 对，
1: 它的甜分就自然就高。
0: 哦，高，还有你们的日夜温差大不大？
1: 对，就是我们还差就是温差大，所以我产量产出来的水果都蛮，
0: 就是特别甜。对，水果喜欢那个温差大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水分不多的话，对水果来讲，它想办法生存下来，它真的那个果实会比较甜，
1: 对，就不一样了，跟平常分那个就不一样。
0: 所以听起来应该说，像平顶社区，你们这边一开始就是开发到现在，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比较晚一些才开发到这里？
1: 因为我们现在比。算是因为我当总干事是这样啊，算是我们晚期那先前的时候，因为大家我们的人口还算不怎么说老化的时候，感觉上大家还有一点那个去从事说我们那个原来的就是水果这些那个
0: 产业，
1: 产业对，现在一人口一。年轻的已经走掉了、
0: 所以留下来年纪如果比较大的话，就说即便种水果也没办法那么多人。
1: 那个就是产销也有，因为太 没有那个啊，没有年轻人帮忙，所以产销也会有一点、
0: 也会有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没办法去衔接了哈。那我知道，应该这样说，在你们平顶这里比较传统的产业，反而是种水果，
1: 哈。对，
0: 还有种一些瓜果就对了啦，哈。
1: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那个人口也流失，因为年轻人一定往都市里跑嘛。那留下来的是比较年长的，体力上可能没办法负荷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产出就对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社区就是帮忙组团队，我们来看怎么说把我们的产业。
0: 要把它做起来，
1: 对，
0: 有，所以那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总干事来聊，因为他刚刚说这几年平顶社区就是在推所谓的凤凰产业，哇，这个跟养鸡有关，把鸡做成很多的这个食品，然后帮社区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

0: H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好，刚才这一首歌很可爱，这是客家的音乐人刘少熙老师他所演唱，叫鸡屁股。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懂那个客家话，对不对？但是他这一首歌的节奏真的是非常俏皮很活泼，他这个刘少熙老师有种音乐顽童的感觉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浙乡有礼系列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位于苗栗通霄比较靠山区的这一部分，这里有个社区叫平顶社区。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讲到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凤凰产业嘛，我先问哦，就是一开始你们在地传统就是种水果种瓜果嘛，
1: 对，
0: 那为什么后来因为产业也很多啊，为什么会把它转成养鸡还有跟鸡有关的这个部分呢？
1: 好，这个就容我向大家报告一下，
0: 是
1: 原来那个整个由来啊，因为我们平顶是山区那个山坡地嘛，它那个地势比较高，那个微风就是风呢就比较通风，养鸡养鸡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怕闷热，然后山区，山区像我们这里就是偏乡地区嘛，人口不多，山坡地多，地势又比较高，
0: 比较高，所以真的不太适合耕作啦，
1: 对，不太适合耕作，
0: 不适合。
1: 对，那原来有一些那个养鸡的厂商就一直相中说大家说来这个山区这样在建厂这样做养鸡场。
0: 对，
1: 但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蛮，
0: 但是可能社区居民有时候对养鸡场会有比较多的疑虑吧，怕第一个怕的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啦，第二个怕说环境会不会被污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政府规定说气味，你就在这离家有200公尺，
0: 对，
1: 你如果离家200公尺可以建厂，你就是有梯厂什么的，我们平顶社区本来原先是还好，后来大家一直进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说大家也想说去关心去怎样，请他说不要说来自己正常，但是我们比较坦白讲，我们比较善良啦，那有时候。

0: 哦，大家说，哎，这个是他规定的，他如果厂商如果按照规
1: 有
0: 定
1: 符
0: 来做，
1: 合政府的法
0: 对，
1: 令，你们就
0: 哎，
1: 让他们进来这样的意思
0: 对，
1: 是？
0: 我们大家这个哎，召开你那个里面的会议嘛，就是说，
1: 哦，
0: 我们如果没办法去说反对他，为
1: 嘿，
0: 什么？我们何不大家说合作？
1: 对，
0: 对，合
1: 就是
0: 作，然
1: 说，
0: 后来
1: 他如
0: 呢？
1: 果真的要进驻养鸡的这个产业，进驻到瓶颈，但是
0: 对，
1: 对社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一点比较重要，哈。
0: 哎，然后大家一谈，然后养鸡的那个那厂商大家也都蛮了解说啊，大家蛮哎的，整个沟通下来说啊，
1: 是，
0: 这个哦，大家他们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他们的设备
1: 嘿，
0: 都有一直在增进哦，生态哦都不像说以前这样说啊杂乱无章的。现在你盖那个机场的都要
1: 哦，现代
0: 那
1: 如
0: 个
1: 果
0: 证，
1: 现代化的鸡舍也是要非常干净的哈，
0: 对，
1: 因为
0: 说
1: 他也
0: 说，
1: 会考虑到，因为鸡如果健康的话，对他们的产业本身来讲是比较好的。
0: 对，他们也有认证过案了，还有带我们说全闽的那个整个里面啊，去观
1: 去
0: 看说
1: 参
0: 啊，这
1: 观
0: 个
1: 一下这样子，哈，
0: 对，然后后来大家慢慢的觉得说，哎。这样也不错哦，
1: 嘿嘿，
0: 反正那就像我们说啊，你坐飞机，飞机有时候也会有出事啊，像一样啊，啊，我们要不要坐？我们当然要坐啊，有时候就
1: 还
0: 是这
1: 是
0: 样
1: 要
0: 嘛。
1: 做，
0: 那你说你鸡，我们去进煮它，进
1: 嘿。
0: 煮它养，哦，我们要不要吃肉？当然
1: 哎，
0: 要啊，对呀、啊，但
1: 对，
0: 是大家，就是谈开来啊，慢
1: 哎，
0: 慢的跟那个他们互动，这样，
1: 对，
0: 当然完了。大家都结合说啊，也许哦，我们这里哈、哦，相亲的啊，怎么大家来沟通？后来我们慢慢的这几年，大家都相安无事，哎、啊、哎，建起那个连线，
1: 一
0: 有
1: 个
0: 什么
1: 合
0: 事情
1: 作
0: 对，
1: 的关系，那总干事，我
0: 对，
1: 先请问一下，第一个，养鸡场进驻对你们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增加，就业机会会增加吗？有吗？一
0: 有，
1: 个嘛。
0: 对
1: 还
0: 对，
1: 有就
0: 哎。
1: 说，那他们跟社区怎么合作？是说他们因为在这边养鸡，所以他的鸡可以比较便宜的卖给社区来做料理吗？还是
0: 都
1: 怎么
0: 会
1: 样？
0: 都有，
1: 哦，都
0: 啊，
1: 有。
0: 他们有时候都还有回馈金，有什么都
1: 哦，回
0: 回
1: 馈
0: 馈
1: 金这
0: 金，
1: 是一定要的啦，哈。
0: 回馈金，
1: 哦，
0: 还有呢，还有我们现在是我们社区有供餐啦，
1: 供
0: 有
1: 餐
0: 可
1: 也
0: 能供
1: 是他
0: 餐
1: 们
0: 什么，
1: 会
0: 他们
1: 提
0: 会提
1: 供这个
0: 供，
1: 鸡肉，是不是？
0: 对，鸡肉然后
1: 哦
0: 是蛋啊，什么都会
1: ，OK，
0: 供，
1: 哦，
0: 哎，
1: 所以这个所谓的凤凰产业，并不是社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说因为有比较多，这个是说一家还是好几家的那个养鸡场？
0: 好几
1: 哦，
0: 家
1: 好
0: 大厅
1: 几
0: 那个一
1: 家，
0: 起，
1: 你们这
0: 对，
1: 有一点像产业变成一个群聚啦，哈，哦，这反而变成你们现在平顶这边一个特色这样子了，哈，
0: 因为
1: 嘿，
0: 养鸡是一个专业的那个，你说我们有低基金哦，我们
1: 是
0: 现在有高
1: 是，
0: 基金，你没有专业的指导或是那个，这
1: 对，
0: 根本那个
1: 那
0: 有
1: 我请问一下哦。
0: 食安问题的，哎，
1: 你
0: 你说，
1: 们的
0: 哎。
1: 凤凰产业，我看到是说你刚刚说那个低基金嘛，哈，那
0: 对，
1: 这个是你们社区自己有人就可以做，还是说是由养鸡场那边做？
0: 我们自己做，
1: 哦，
0: 他们
1: 你
0: 只
1: 们
0: 是
1: 自
0: 指
1: 己
0: 导，
1: 做，他们来指导，哦，等于社区可以开创一个品牌，属于社区自己的产业品牌，用低基金这样的一个食品来贩售就对了。哦，那变成说来你们现在来平顶社区，变成你们伴手礼都跟鸡有关就对了，是不是？
0: 大部分呢，因为我们还不光是低级那
1: 哎，低
0: 凤凰
1: 基金，
0: 产
1: 然
0: 业，
1: 后还做成
0: 哎，
1: 什么？你们还把它做成什么？
0: 我们那个养生餐，
1: 哦，养生餐哦，那我很
0: 对，我
1: 好
0: 们
1: 奇
0: 最推
1: 哦，
0: 的就是生餐，
1: 你们的养生餐是跟鸡肉是怎么样做？用鸡肉怎么做？
0: 我们跟我们那个水果餐，水果，
1: 水果，
0: 我们那个
1: 嘿，
0: 对。我们跟甘露里哦，
1: 哦，甘露梨，然后跟
0: 哎
1: 鸡下去料理
0: 对，
1: 吗？ 哎，来来来，总干事讲一下，你们这个是什么？是甘露梨鸡吗？还是怎么样？
0: 你甘露梨，我们是给它起一个，比如说雪梨鸡啦，哈、哦，比较、
1: 哦、雪梨鸡，
0: 对对，比较那个
1: 是说。

0: 用梨下去入菜做成鸡肉料理。
1: 对，我们那个那我们的甘露梨，一颗好大。
0: 对呀、啊，好大一颗甘露梨，
1: 好大甘露梨。那、我们就是那个、中那第一个就是削皮嘛，
0: 好、对对对，
1: 把皮就这个削掉，然后中间就挖，它那个梨里面有一个梨心嘛，
0: 对，要把它挖掉嘛，
1: 挖掉，对，
0: 啊、然后
1: 我们鸡就是鸡块，然后那个如果养那个有的时候你如果应客户的要求，如果他
0: 要有的要鸡腿，有的要鸡胸，是不是？
1: 对，就都放进去、哦。
0: 你们的鸡肉是切成块，然后把它放进去这个梨的中间。
1: 对对。
0: 好、哦、啊，然后嘞下去炖吗？
1: 炖，对，就下去炖这样。
0: 哦，下去炖哦，那炖起来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那个很香甜
0: 哦，香甜就鸡肉里边会有这个甘露梨的甜味进去，
1: 哦。
0: 但是你们就只是这样清炖，还是说你们还会加什么药材或加其他配料之类的吗？
1: 有，那个是因为哈、哦，有时候、哦、你太加一些那个、
0: 哦、
1: 那个，
0: 你加很多东西反而不见得那么好吃，是不是？
1: 对。有时候人家说，这个到底是来路的问题，或什么的哈、哦？大家说，我们就是主推就是这个甘露，
0: 就是你们就是很简单，用甘露梨把它中间挖空了，然后放鸡块下去炖，是清蒸啦，是用蒸的还是用炖的？
1: 应是炖的啦，
0: 哦、用炖的。
1: 对，用炖的，因为
0: 然后就只有甘露，然后加一点调味，只有甘露梨，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鸡肉的料理
1: 很清淡，
0: 很清甜，
1: 对，很清甜淡。
0: 那应该这是很受欢迎的料理哦。
1: 对，对，我们所推的甜点设计的
0: 养生餐呐、啊，哈、嗯。
1: 对，
0: 所以哦，甘露梨这是要来社区做小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有配合那个养生餐
1: 有、
0: 哦、还是说平常我来到平顶社区就有餐厅在卖这个呢？
1: 因为平顶没有，平顶没有餐厅，
0: 没有餐厅哦，那我知道，
1: 对，
0: 因为我们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平顶也有社区小旅行这样的行程，
1: 对，
0: 所以就说在他们来到社区小旅行，哦，这是一定要来吃一下平顶很有名的叫甘露梨，你说叫雪梨鸡是不是？
1: 对，雪梨鸡
0: 哦，名字也很会取呢，哈。
1: 对对，雪梨鸡。
0: 所以你们就在这边，然后你们自己把它滴成鸡精，可以来贩售，这样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另外你们还有把鸡肉做成什么？
1: 鸡肉，我们通常就是做餐食的。
0: 哦，做成餐食。
1: 因为我们现在规模也没。不是很大，
0: 就是慢慢才刚开始在发展哈。
1: 对，因为这还有，因为还涉及到那个食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哦，不过总是找到自己在地的特色，这一点很重要啦。哦，那因为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养鸡场是来自于说这边等于是有那个业者在这边养嘛，但是对平顶社区来讲，等于说鸡的你们的来源就像自己养的很像，因为从隔壁哈、哦，很快就可以抓过来，就是很新鲜的意思这样子啊哈。
1: 对啊，我们通常我们忘了一个那个，我们通常这里我们放山鸡，
0: 哎，你们还有你们还有放山鸡？
1: 我们通常用的就是放山鸡，
0: 嘿，
1: 因为我们那个地很宽嘛，整个山坡，整个那个都是鸡、
0: 哦，意思就是、那个、放山鸡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在外面自由奔跑。
1: 人家讲说闽南话的土鸡呀、
0: 啊。那它是因为我们知道鸡的饲养有那种在笼子里的哈、嗯。
1: 对。
0: 然后也有在那种就室内的给它一个栖架，它可以在那边活动的。但也有的就是让它放出去，让它自由在山坡啊山地里面自由自己去觅食，就是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里有这种鸡是在就是在这个山林之间它自己在那边跑动的嘛，走动的。
1: 对。我们这里放山鸡很多。
0: 那
1: 还有那我们不光这样哦，还有放山鸡当然还有蛋鸡
0: 哦，还有
1: 蛋、就是满山都是对
0: 蛋鸡，
1: 就是、一个蛋鸡。
0: 如果满山都是蛋鸡，那它下蛋你们要怎么捡啊？
1: 就是要急着的吃进去，吃进去。
0: 拜托，他不要再下在太陡的地方。哦，所以你们自己本身也有那个鸡蛋，嗯，就是说对你们来讲，鸡蛋的来源就是产量也是有的啦，哈。
1: 对对，
0: 哦，所以难怪整个说把它变成一个凤凰产业，哈，嗯。
1: 对，那因为我们平顶还有果园嘛，
0: 对对对对，
1: 啊，果园树，那个果园底下，因为那个有那个蚊蛋，然后是离那个都很大的嘛，
0: 对，
1: 那个树有的说数十年的
0: 哦，所以蛮大棵的，很高大，
1: 对，所以它底下我们都是养数度数量的那个放山鸡，
0: 放山鸡它可以怎样？可以去吃那些病虫
1: 吗？对对对，
0: 哦，还可以除草啊，
1: 对对对对，哎，哦，呀。我们这里就有这一个特色，
0: 所以你们这里对环境，不管是说果树的栽种哈，这样就比较可以减少喷洒那个农药嘛，
1: 哈，
0: 然后这个鸡又可以天然的，它是健康，比较有锻炼的，所以你们这个放山鸡吃起来应该是比较有嚼劲的哦。
1: 对，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放山鸡，还有山那个鸡蛋。
0: 哇哦。这个料理就变成那也蛮特别，这样子发展大概几年了？就从养鸡场进入，然后到现在，你们把它变成料理，大概也花了几年的时间？
1: 大概应该大概三年了。
0: 哦，三年
1: 了。成型的时候，成型这几年，差不多三年。
0: 那也不容易哦，
1: 哈。对对。
0: 那这个凤凰产业这样确立之后，对平顶社区来讲。这个您觉得它是帮助在哪一些方面？
1: 我觉得对我们的平顶那个能见度提高了。
0: 哦，提高能见度。
1: 对，然后对于非长辈的话，他们有所期待。
0: 哦，有所期待是说，觉得这个社区是有发展的，是不是？
1: 对。还有现在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回流
0: 哦，真的，
1: 有的，啊，对，
0: 因为你只要有就业机会嘛，哈，
1: 对，
0: 还有这边可以有鸡的产业，凤凰产业可以创造收入，哈，哦，那
1: 还有现在长辈，因为长辈有时候我们这里都是有人工长条啊，就是有
0: 土地，然后很富有的人，哈，
1: 大概都你年纪大了嘛，你都要交给就
0: 下一代了，对，
1: 啊，以前都比较少那个。都大概都一直在回流，
0: 哦，
1: 会有回流这个动作。
0: 至少就说年轻的一代愿意回来接家里的工作哈。哦，那这个对于社区来讲是真的蛮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对，像我们那个甘露梨那个产值真的是不错呢。
0: 对，真的好厉害，
1: 蛮可观的。
0: 好哦，那总干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在讲说你们社区这边有个幸福小屋哈。
1: 对，
0: 然后说还有做装置艺术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哈。
1: 好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幸福的小站》，天后的小站。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这箱有礼系列跟大家介绍的是苗栗通霄平顶社区的故事。今天来跟大家做介绍的，这是平顶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啊。因为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幸福小屋嘛，哈，我看到说你们有在好像说社区里面有个达人，然后带着大家在做用一些废弃物，然后做成装置艺术，是不是？
1: 是是的，哎，这几年平顶社区推动很多社区总体营造及环境改善的计划，其中幸福小屋是我们最值得提起的。
0: 就是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哈，
1: 对对。
0: 那幸福小屋，幸福小屋是用原来，比如说人家荒废的那个房子，还是说你们特别找的哪一个点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呢？
1: 这个原来，这个原来是一个，坦白讲，这原来是一个那个鸡的鸡舍。
0: 哦，鸡舍这个。这个鸡舍是很久以前的吗？还是
1: 对，很久以前的
0: 哦，很久以前了，啊这
1: 个、
0: 嘿。
1: 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幸福小屋啊，占地有五甲多，
0: 这么大，五甲多，哦，你们这个不是小屋，你们这是大屋哦，哈。
1: 哎，对，
0: 那嘿，
1: 这个幸福小屋，哎，现在是我们的个绿疗愈广场。
0: 哦，绿疗愈广场。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所谓你说有五甲地，应该是说包括那个鸡舍本，就这个建筑，然后应该是有一大片的院子吧？是不是？
1: 对，整个空旷的地区就要种那个草而已。
0: 哦，五甲地。哦，这个光看就觉得好幸福哦，哈。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

0: 那为什么会在这边？还有幸福小屋到底里面有什么？
1: 哎，这要从那个十几年前，因为我们个那个达人，
0: 哎，
1: 叫做陈志煌，
0: 他
1: 是创造的达人啊，钢铁达人啊，
0: 钢铁达人。听说他自己本身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行业，对不对？
1: 对。水电哪有汽修，
0: 但是他是很会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吗？
1: 对，他就是把一些装置那个废弃的啦，
0: 废弃物，
1: 然后就砰砰撞撞，这砰砰撞撞这样的。
0: 比如说他会拿什么？是用一些金属的材质做出了什么东西？
1: 对，像那个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个我们那个汽车的排气管
0: 哦，排气管哦。
1: 对，排气管那个中间不是有一个小那个很大的那个啊，它可以做出一只天鹅出来。
0: 哦，排气管 对，有一个长长的哦这样的管状的东西，它把它变成天鹅哦。
1: 对啊，
0: 哦，这个达人也是蛮有创意的啦哈。
1: 对，
0: 所以他应该这位陈志煌先生就说，他本来就是居住在平顶社区这边。
1: 对、
0: 哦、然后他自己本来就是常常就是在做一些、哦、这些创意的，他自己用废弃物，这个本来他一直都在做的啦、
1: 哦、平常都在做、
0: 哦、平常都在做、嗯、那就是你们在发展社区营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小屋，那是怎样邀请他来教大家做还是怎么样？
1: 他现在我们聘请他是我们的创意总监、
0: 哦、创意总监，然后呢、嗯、是教大家做吗？还是
1: 教大家做，然后我们这个那个幸福小屋，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绿色植物的培育场，培养场
0: 哦，培养场，
1: 对
0: 哦，因为刚刚说这是一个绿色疗愈的基地嘛，哈，那绿色疗愈培养，我只是很好奇啦，在平顶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大自然的景观吗？
1: 对
0: 对啊，那你们做绿色疗愈，你们还会特别来种什么？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绿疗愈的课程哦，那我们跟大家做的有一点
0: 不一样，是不是？
1: 这样的方向，对对、
0: 哦。
1: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广大的那个区块啊，这绿疗愈这一片真的是。
0: 五甲力好大，好辽阔
1: 哦！啊，又是那个整个平地，然后又种只有种草而已，整个平地草这样、
0: 哦、
1: 所以我们想说来培育一些那个植物的那个培育场
0: 哦，
1: 是哈、哦哦、
0: 所以要种一些花或者其他的一些植物，是不是？
1: 对，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来。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平常就是让长辈在分支，就是培育啦，担任培育的工作这样哦。那个长辈也很高兴，你就来分支，就长出来的分支，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啊，一堆在这样叠出来这样哈、
0: 哦。
1: 然后往后看，哦，那经过一个月、两个月，看他的成长
0: 哦，
1: 然后对，然后。现在做到有一些规模了、哦、现在看到整个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哦、然后我们再对外的开放、啊、让大家说来参观。
0: 你们等于说把它完成一个绿化、哦、那有一些可能这边变成是说这个本来只是种草而已、哦、现在就变成比较多植物的景观，可以当成一个风景、哦、那我很好奇这个所谓的培育的基地，是说让社区居民自己来种的意思吗？
1: 对，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那个要，因为坦白讲，这你如果让年轻人那什么那个，我们没那么太多人了嘛，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也希望说照顾到我们这
0: 长辈呀、啊，长辈本身有空，而且他可以慢慢来呀、啊，是不是？
1: 哎、欸，对，就是长辈、
0: 哦，这个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呢，哈、
1: 哦。对，就是让长辈来，
0: 嗯，
1: 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广场，然后有一个每天都有一个有一工作做这样，
0: 哦，
1: 就是让他陪。
0: 他就是来帮忙来种一些这些植物 哈、哦，
1: 对，
0: 他可以把它当作手作，这个而且来也一群人嘛，哈、哦，大家还可以聊天呐、啊，哦，总比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视好呢，哈、哦。
1: 对他如果喜欢的话、哦、我们有 大概 有不成文的规定啦，你大概做几做多少你可以、啊、带回家啦或什么的这样。
0: 哦、嗯、哦真的很棒。
1: 也是一个诱因啦，你他才会说啊我把他照顾好。
0: 对对对。
1: 把他有一个那个给他创意、哦、看这个有什么造型啊。
0: 对对对。
1: 不是光就来跟他分支你那个盆子啊。哦、那花盆啊、
0: 不是只是单纯种、哦、还要弄對對對對對，还要让他可以研究可以怎么弄出造型来、哦、
1: 對對對對那、啊、你 做出来久了久而久之他们都会联想到说啊什么种花什么盆栽什么样的那个大家会比较嘛、
0: 哦哦、
1: 啊久之后大家那个、啊
0: 大家做出兴趣啦、那個、齁、嗯、然后因为为了要做得更好就更用心这样子齁。
1: 对。
0: 哇那总干事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那个陈志煌先生、欸、这你们社区的创意总监嘛。
1: 创意总监。齁。
0: 那他在他的部分是说刚刚做一些废弃物做成装置艺术，就是装饰在你们幸福小那个小屋这里吗？
1: 对。对
0: 哦啊，你们现在请问一下、嗯，在幸福小屋这边可以看到特色的装置是什么？
1: 这是很多那个创意的、那个。
0: 刚刚说那个排气管可以把它做成天鹅嘛，哈、哦。
1: 对。
0: 然后你们还可以、嗯、还有做出什么？
1: 有那个啊，有那个螃蟹啦。
0: 哦，螃蟹。
1: 海会的哎，对，海会的那个器具，都、
0: 哦、
1: 是
0: 哦，海
1: 费
0: 的一些浮球什么的，哈。
1: 各系各样各式的那个啊，就是废弃物啊，装饰的。
0: 那这些是说创意总监带着社区的这个长辈一起来做吗？还是哦？
1: 对，现在我们就是结合，以前是他自己做，现在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對對對對
0: 哦，好棒，好棒！嗯、那、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平民社区的幸福小屋哈、嗯
1: 哦，
0: 这个对在地来讲真的是五甲地嘛，然后很疗愈哈、哦，长辈也有地方去，很有，然后可以发挥创意，大家一起用一些废弃物做出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造型哈。哦这是一个、哦嗯、那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各方面的发展下，然后你们又有自己的凤凰产业了嘛，这边又产水果，所以、哦嗯、我们接下来就请问一下总干事，你们的社区小旅行、哦、你们是半日游还是一日游？
1: 我们是推一日
0: 游。哦，一日游、哦、那可不可以请总干事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一日游大概从早上到下午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
1: 好，我跟大家报告哈、哦，我们平等社区的一日游、哦、首先我们会让大家说啊，你游览车啊，你就开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我们做个简介，
0: 是
1: 做个介绍，做个介绍，做个报告，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养生餐，就是养生餐，我们会用。让大家说，
0: 马上等一下，马上就吃养生餐哦。
1: 不是的，那个养生餐
0: 哦，先让大家做，大家自己先哦，大家动手，
1: 对，
0: 哦，
1: 动手做你才有那个成就
0: 哦。了解，那总干事，因为通常你们炖哪里拿那个甘露梨去炖鸡，大概要多久才能那一道菜才能完成？
1: 大概要三个小时啊。
0: 哦，那难怪说一来一开始就先把那个做好。
1: 哦，然后你做个简报嘛啊，大家都啊，那哈，然后大家都动手做，
0: 把自己的午餐先放进去哈。
1: 主要的那个餐啦、啊，主要就是我们那个凤凰那个
0: 对那个雪梨鸡啦哈、哦。
1: 对，那你动手做，我们大概说一大概一个人四个人。就是一只鸡
0: 哦，四个人一只鸡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你先动手做，然后你要看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加什么料或什么的，
0: 可以自己去斟酌这样子。
1: 做
0: 哦，不错，这个来平顶那个小旅行蛮特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开始来先搞定午餐的事哦，
1: 对，然后
0: 先把主菜搞定，
1: 对，然后我们会分成 看哪一个年纪层的，还要看他是什么需求的。
0: 哦哦哦。
1: 如果是年轻人，我们这个那个有的。

0: 那个柴火热，然后
1: 哦，
0: 就先大家都我们都是柴火嘛，哦，
1: 哎，
0: 柴火热，哦，我们大概我们6月份就是有西瓜啦，哦，
1: 哦，
0: 西瓜、香瓜啦，
1: 哦，你们
0: 啊，
1: 这里
0: 七
1: 也
0: 月
1: 有
0: 份就
1: 种到
0: 是，
1: 西瓜啊，哈，
0: 对对有，啊，七月份就是有梨呀、
1: 哦，
0: 所以
1: 梨，哦，刚
0: 我们就
1: 好，
0: 是
1: 所以
0: 刚入伍那个
1: 夏天
0: 七
1: 来，
0: 八月份，对，
1: 哦，夏天来刚好水果可以接上就
0: 对。
1: 对了。
0: 哎呀，对对，街上我们都是会去采果这样哈、哦，然
1: 嗨，
0: 后9月份白露以后就我们文旦，
1: 哦，你们
0: 哦，
1: 有文旦哈，
0: 文旦有文旦盐，
1: 你
0: 对不
1: 们
0: 对？
1: 这
0: 我
1: 里
0: 刚
1: 好
0: 刚才讲
1: 像
0: 他说
1: 台湾的
0: 文
1: 冰
0: 旦
1: 箱
0: 盐，
1: 呢，哈，
0: 对，
1: 什么水果都有，
0: 那个文旦盐底下就
1: 哎，
0: 是鸡养
1: 就是
0: 鸡的，
1: 放山
0: 但是
1: 鸡，哎，
0: 对，但是那个鸡不多啦，不是很多，你不用
1: 嘿嘿嘿，
0: 大家不用怕，
1: 不
0: 因
1: 用
0: 为
1: 担心哦，
0: 谁了？因
1: 但
0: 为
1: 是
0: 担
1: 应
0: 心
1: 该
0: 到去踩
1: 说
0: 到那个。
1: 这个
0: 哎，
1: 很田园风光啦，哈。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哎，
1: 你来看到那个文旦树下，然后也有几只鸡自己在面吼，
0: 对
1: 在这
0: 对，
1: 边找它的食物。其实
0: 哎，
1: 看起来真的是很典
0: 蛮
1: 型，
0: 疗愈的，
1: 对，
0: 哎，
1: 很
0: 蛮
1: 疗
0: 疗
1: 愈
0: 愈
1: 这
0: 的，
1: 种田
0: 对对
1: 园的
0: 对，
1: 风光很
0: 哎，
1: 好哦。
0: 对，
1: 所以
0: 然
1: 你
0: 后当
1: 说
0: 然，
1: 年轻的去采果，哈
0: 对，
1: 啊，如果是比较年长的嘞，
0: 我们是算族群的啦，你如果这一
1: 哎，
0: 车来，就是大概就是。
1: 哦。
0: 我就是属于年轻人，就是啊，如果家庭的，
1: 哦，
0: 哎，对，
1: 哎，
0: 是这样的分类啦，
1: 对，
0: 哦，对，啊，他有的是比较年纪大，说哦，我想去拜拜啊，参拜。
1: 哎，
0: 我们
1: 你
0: 还有一个
1: 们
0: 文化中，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区，
1: 文化
0: 我觉得
1: 区
0: 你
1: 哦，
0: 如果
1: 啊，你们这
0: 对，
1: 里文化区是说有庙或者历史建筑吗？
0: 对，我们有一个地母宫，
1: 哦，一个什么宫？
0: 地母庙啊。
1: 地母
0: 地母，
1: 啊，地母
0: 哎，对，
1: 是拜什么样的神明啊？
0: 那个是那个是天，那我们现在我们最讲是哈、哦，那神明的时候，那个我们最讲是最大的呢，就是上帝的地母。
1: 哦，这样子，你们这里
0: 对，
1: 还
0: 但
1: 有这样
0: 原
1: 的
0: 来的，
1: 庙？
0: 对，原来的，但
1: 哦，
0: 是它不大，
1: 不大，
0: 但是
1: 嘿，
0: 传承了很流传很
1: 这历史已经很久了，是不是？
0: 久了。对，
1: 是不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说，在你们平顶开发的当初就有这个
0: 就
1: 庙
0: 有
1: 了？
0: 了，对，
1: 哦，就
0: 慢
1: 有
0: 慢的，
1: 了。
0: 对，啊，慢慢的，
1: 哦，
0: 我们那个是不庙不是大的，因为那
1: 嘿，不
0: 很慢
1: 大，
0: 慢，
1: 因为在这个山上人不多嘛，哈。但
0: 对，
1: 是
0: 没有，
1: 就说它特别，是因为对在地来讲，这个在这边
0: 哎，
1: 开发多久，这个庙就很早以前就有了，哈。所
0: 对，
1: 以有
0: 然
1: 的人来这边会去拜拜就对了，
0: 后，对，然后
1: 哈。
0: 我们那个文化区就是我们地母。然后
1: 哎，
0: 我们有我们那边有成立那个女子神教班，哦，
1: 什
0: 还有
1: 么
0: 我们
1: 什么
0: 女
1: 班？
0: 子神教班，我们通
1: 女
0: 宵比
1: 子
0: 等
1: 神教啊？
0: 教班，对，
1: 哦，
0: 我
1: 那
0: 们
1: 个
0: 女
1: 白
0: 子神
1: 沙
0: 教
1: 屯
0: 班，
1: 妈祖，这跟白沙屯妈祖有关系吗？
0: 还好是不是同一个那个啦，
1: 哦，不
0: 不
1: 是
0: 是同
1: 同
0: 一
1: 一
0: 个县，
1: 个，但是你
0: 对，
1: 们
0: 不是
1: 本
0: 同一
1: 来
0: 个县，
1: 就有女子的教班，是不是？
0: 对。
1: 教
0: 我们
1: 班
0: 这个
1: 的
0: 是
1: 意思是说，神明出
0: 所有
1: 巡
0: 的
1: 的时候要帮他
0: 都
1: 扛
0: 是
1: 轿
0: 女，
1: 子。
0: 对，
1: 哦，都是女生。
0: 都是女生，千年岁
1: 请问
0: 都
1: 一
0: 是我们，
1: 下，这是
0: 哎，
1: 你们平顶社区这边本来就有的传统吗？
0: 这民国99年成立的，
1: 哦，比较99年，那还很新啦，哈。
0: 对，
1: 那为
0: 民
1: 什
0: 国九
1: 么？
0: 十九年。
1: 这个女子教班是说你们有得到，就是说可能庙方神明有指示，还是说你们纯粹是因为想要可能在地方上多一些亮点，才成立这个女子教班？
0: 大家都有那个虔诚的那个共识啊，对，
1: 哦，嘿，
0: 因为我们大家想说，既然是女神嘛，哦，就是
1: 哦，
0: 要
1: 因
0: 大家
1: 为
0: 都
1: 祭
0: 女孩
1: 祀
0: 子，
1: 的庙是女神，所以想说让女生来帮忙扛轿子，觉得是更加贴切，这样就对了。
0: 这也
1: 哦，
0: 是我们苗栗县
1: 嘿，
0: 第一个成立的哦，苗栗
1: 第一
0: 县
1: 个
0: 整
1: 成
0: 个
1: 立
0: 什
1: 的
0: 么
1: 女子教
0: 就是
1: 班，哈，
0: 对。就是我们平等社
1: 那
0: 区，
1: 这个在你们社区小旅行的时候，是来看教班怎么，就是他们会有表演，还是说怎么样？
0: 都有了。我们有神教，有什么的都有。
1: 哦，有
0: 只是
1: 神
0: 我们
1: 教
0: 就
1: 的介
0: 刚好
1: 绍，
0: 对，我
1: 嘿，
0: 们会介绍里面的那个都
1: 一
0: 会导
1: 些
0: 览这
1: 特
0: 样的。
1: 色哦，导
0: 对
1: 览
0: 对，
1: 哦，等于
0: 哎
1: 是
0: 对，
1: 来到这个地母庙这边，然后
0: 哎，
1: 会导览，也会让大家看到在地比较特别这
0: 对
1: 个女
0: 对。
1: 子神教。

0: 到班，那是说会看到一些照片呢、啊，还是怎么样？
1: 都有，
0: 都有，
1: 都有啊！
0: 哦，好，这个算是来平顶社区这边哦，也有一些不同的去处了哈。
1: 然后我刚才刚跟那个说，我们小旅行第一个就是，如果年轻比较年轻族群的，我们就采果嘛。
0: 对。
1: 如果比较说有宗教信仰的，我们就市区文化区嘛哈。然后我们中啊那个中午这个大概这个时间就中午就是回到那个我们那个活动中心，
0: 开始要准备享用自己做的鸡肉。
1: 对，
0: 哇，这个很开心的。
1: 没有，这个享用一些啦，然后我们自工会做手做的雪梨派然后什么的，就是应大家的你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做亲手做的啦。
0: 所以这是下午就安排手作的行程吗？
1: 对，大概差不多两点以前
0: 哦，
1: 都在
0: 两点以前吃完饭以后可以做手作。那两点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1: 就是到我们幸福小屋
0: 啊、哦。那幸福小屋参观是说游客他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栽种一些什么吗？
1: 对。还有我们那边有下午茶
0: 哦，还有下午茶，
1: 对
0: 哦，那这个安排起来听起来也蛮丰盛的呢，哈、欸。
1: 对，所以整个如果乱下来一天都是整整个蛮、欸、还蛮充，
0: 真的有这样已经很澎湃了，很丰富了哈、欸
1: 欸。
0: 哇，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介绍是在苗栗通宵的平顶社区哈，社区很努力在发展自己的产业。然后呢也有这个开放所谓社区小旅行的预约，所以应该要先预约啦哈。
1: 啊对要预约。
0: 那就是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吗？
1: 哎对。
0: 好了解。因为齁、这个人家材料什么都要事先准备齁。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事先预约，但是我们至少今天在节目里边让大家知道下一回来到苗栗通宵可以到平顶社区来走一走、哦、也可以来对一定要来进行一下平顶社区小旅行、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我们的邱东碧总干事，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驱赶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乐吧，我是徐凡。许多人以为整理只是把东西收干净，但对银发族来说，整理更关系着安全感、回忆以及生活自主权。当子女希望家里变得简洁，长辈却舍不得丢弃陪伴多年的物品，冲突往往因此产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水瓶女团整理营院长任伯珍，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整理陪伴长辈找回舒适的生活节奏，也让家人之间建立更好的理解与沟通。

0: 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0: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帮父母找比较多。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到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哦，
0: 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1: 所以现在许多的长辈他们会自己呢找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会是一段时间就整理呢，还是说他觉得已经乱到不行他也没有体力整理的呢？
0: 其实这两种都有。对，一个可能就是说哦，我之前整理过一个房间，他可能也需要时间休息，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
1: 要整理那么久的时间哦？
0: 对，其实整理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我们年轻人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要一步到位，这个就是年轻族群跟长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就是端看个人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比较想要的方式是什么，其实这都是可以被设计。
1: 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反而呢这些长辈家里面的物品呢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都是很多是子女，然后可

0: 能嫁出去了或者是结婚了就搬出去住了嘛。那你有没有在你接触的案例当中呢，也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就是这个跟一般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整理的故事呢？我想你们收了有200件，那个
1: 是
0: 哇，那个真的也是很多，应该千奇百怪的都有了。
1: 是，我分享一个案例，但是它不是长辈的，但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哦、也是关于亲情方面的，就是让我感触真的非常的深。那就是在淡水，这去年的时候，在淡水有一个妈妈，她本身是做土地相关的行业、嗯、就是她具有经济实力，然后她跟我们说她的状况是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需要照顾，她现在住的也是娘家留下来的老公寓。
0: 嗯嗯，
1: 对，但是当然老公寓在照顾特殊孩童身上其实限制就非常的多嘛。
0: 是，
1: 那她的孩子经常需要跑医院，她跟她先生会分开，就是因为对于照顾理念的不同。
0: 嗯，
1: 对，爸爸觉得说可以放手让孩子离开，可是妈妈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在他有限的时间内再好好的再跟他相处，所以妈妈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就最后就变成妈妈自己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他第一个想法是找设计师帮忙改造家里，但是其实费用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老公寓，再加上工期很长，他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可以到什么时候，所以最后他选择我们，我的伙伴就到现场去帮他进行全面的规划，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微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旧有的层架我们可以拆掉，让我们去装现有的，就是直接可以安装上去便利性的、或是包含运用像 IKEA、特立屋这种可以直接现成装上去的层柜来配合他的房间，因为他的房间是狭长型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那天大概出动了也是12位左右的整理师、对，因为他是三房两厅，然后包含一个比较特殊性的，那里面全部都是软垫，就是因为要否这个孩子做使用，那因为他们也有请那个特教老师来帮他上课，所以这个环境必须要是非常特别的，所有的教具东西物品都要经过特别的设计。那玄关区的部分因为其实是老人家留下来的房子，所以旧物非常的多，这位太太的爸妈可能自己也没办法决定这些东西的去留，那我们就只能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在其中一个房间我们就把它改造成储藏室，比较大型的物品我们就用很大的收纳箱，这个也防尘，原则上它也不太贵，那我们就是把这些纪念物品都好好的收起来，然后我们规划了好几座的层架，就是运用这样的层架，然后去把纪念品跟生活物品整个分开来，然后在玄关做了一个也是两座层架，让它可以随手就是捡它出门，就是小朋友要去医院的照护用具，全部的分门别类，妈妈只要拎一个袋子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物品随手的就是捡进他需要的袋子里面，就可以带着小孩出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非常的感动，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5月份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花束给这位妈妈、不到半个月，应该是说15天内他就回馈了我们一支影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刚从医院回来，然后他打开门看到他房间改变的那一瞬间，他很开心的去滑那个他很久不能使用的溜滑梯，就是旁边都已经帮他做了防撞的措施、他的一只手还绑着绷带、因为他很容易骨折，但是另外一只手还去拿着他的绘本来阅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0: 所以呢，整理师呢到各个家庭里面呢，进入他们最深层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也让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条理，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很温馨然后很安静。我们现在都知道呢，就是断舍离很重要，但是断舍离好难啊。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你居住的越久可能东西就越多，就是刚才你有提到说呢，照片啊等等，所以依照你们在居家环境当中，这银发族的朋友们呢，他如果有照片或者是有一些他舍不得的一些的纪念品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来做一个区隔或怎么样的一个整理呢？ Mandy，
1: 像这种具有纪念价值的旧物，我觉得就是依照他的空间来看，第一个假设它有空间，我们就可以重新设计它被摆放的模式跟处理的方式、第二个没有空间的话，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所取舍，当你的生活环境已经不足以让你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来收藏这些东西，比如说是用照片的方式或者是用赠物的方式。其实有些长辈他不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好好的要被丢掉，他觉得很浪费， 对，这是我当然就是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节俭是美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错。我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可以运用一些网络的力量协助他，比如说我们就是上政务社团，当天就可以找到政务的管道。

0: 让他被送出去被好好的利用。我觉得这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窝心的回馈，他看到东西可以重新再被利用的，接收那个物品的人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双向的回馈。
1: 对，因为刚才你提到说呢，有些子女反而会舍不得啊。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或者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呢，你们怎么来沟通了？因为还是老人家住在那里头，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他觉得可以丢了，可是他子女说哎，这个不要丢，长辈要丢，他的子女不要丢，那你们身为第三者，你们怎么来做个沟通呢？
0: 其实就我们刚刚讨论而言啊，我们还是会蛮坚定的跟子女说，这个空间是爸爸妈妈在使用的，他才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
1: 可是问题是，那些东西可能是他长辈的，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认为说可以丢了，可是他觉得说不要，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所以不要丢了，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这种问题或这种情形发生过？
0: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直接跟子女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回忆，那
1: 请你带走。
0: 你当然不会这么直接，可能就会说比如说 David 好了，David， 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回忆，你觉得你要不要拍照或者是把它送给别人？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对这个东西离开这个家里对他来说是有比较有帮助的，你认为这样好不好？对，就让他做一个选择。如果这件事对爸爸妈妈是有帮助的，你为什么还坚持这个物品要留在这里？
1: 这个该不该丢断舍离真的有时候很难啊。所以因此呢，在整理的人呢，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你们都可以很理智的啊。反而是当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要，那个东西也要，搞了半天到最后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到最后还剩下三分之二。所以有过这种状况吗？
0: 其实还是有其实还是有这样的客户那他通常呢，他大概可能每一季就会又要来找我们一次对，但我们还是会愿意就是给他更多的协助，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他慢慢的有在改变，就是 maybe 之前他觉得不能丢的东西，经过这一季之后他觉得可以了，变成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陪他慢慢的走过这个整理的过程。
1: 我们现在看到整理师啊这个名词呢，可能在好几年前就有了，
0: 是
1: 那现在你们自己已经进入这个行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在这个整理师的工作当中，比在前几年又更多人参与，一般的长辈也更愿意花钱请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帮他整理他的房子呢？
0: 觉得确实是真的是观念有所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影音啦，或者是透过一些媒体的传播，大家慢慢知道有这个行业，那也有所曝光，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那当然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就像我们说的，老人家其实现在老人家有很多的经济自主权，他知道哪一些事情他有能力做也可以做，所以他可以自己来决定，
1: 对，
0: 不见得是需要别人来帮他决定。所以就像打扫一样，如果整理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他，Why not？ 他为什么不做？
1: 这也是一个新兴的橘色商机吗？
0: 我觉得是，就是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就是橘色商机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有自主权，我刚刚讲的清洁跟整理这件事情，
1: 对，
0: 更多的事情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橘色商机啊，我们开始就是针对老人家，我们会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的各种活动，不管是旅游啊、游乐啦，或是居住环境等等，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老人宅必须要符合生活的动线等等的。那像我们可以协助的旧原有的环境，我们在不动装潢的状况下，我们去协助老人家做到动线的调整，
1: 对，
0: 去符合他现有的居住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他们除了重新换一个房子住之外的另外一种模式。
1: 其实这个橘色商机呢，要看他怎么用哈。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像如果越来越多人参与你们这个整理师的工作的话，你们的竞争会不会又增加了呢？
0: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现阶段其实整理师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怎么说？那每个人整理完都是要找回自己的主控权啊。
0: 是，但是我们在业界看到的可能就是 OK， 我一个空间就是我帮你收干净了，但是就是这样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我可以彻底的，不管是对于一个人的情绪或是自我的价值认定等等，我都可以透过整理这件事 找回我对生活的自主权。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就比如说做木栅那个阿姨好了，她原本就是从三楼搬到一楼，
1: 对，
0: 所以她原本就是很难嘛，因为她

0: 他从三楼下一楼，第一个他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第二个是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
1: 他自己独居吗？
0: 他独居，他的小孩有两个在国外，一个在高雄，然后他也已经接近80岁了、哦、但是身体还算是非常健朗、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他不见得希望说子女要回来，因为我们发现其实那个房子里面也堆积了非常多子女的东西，又是同样的例子，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当我们那一天进到他家，然后帮他把东西全部清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是邀请他所有的，他有参加一个宗教，他邀请他所有的教友来家里，那个现场有点类似像一个小市集，
1: 真的
0: 哦，就是免费赠物的概念，
1: 就看你们要什么东西，
0: 对，你们就带走。然后我就阿姨她就是非常的开心，她觉得她的东西被需要，然后其他人也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变成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社交场合。他从早上那种明明就是一直在筛选物品很累的那个状态，可是他又晚上的时候他又变成充满能量的那种社交状态、哦、就是那才是他的主场。
1: 哇、哦、
0: 对，
1: 这个太棒了，找到这个物品的新的主人，然后自己呢也跟别人分享、哦、就这种愉快的、哦、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哦、
0: 对。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也特别提醒，整理的时候最忌讳一开始就从纪念品下手，因为每件物品背后都承载着回忆与情感，如果少了理解跟倾听，很容易让整理陷入了僵局。但他也坦言，这几年才真正体会到整理空间其实就是在整理生活。继续他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充满纪念价值的物品时，该如何保存与取舍，同时也透过整理帮助长辈能够维持生活的自主与尊严。他说，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
0: 我想呢，这个动线呢，在空间整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Mind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长者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每个人家庭的动线都不太一样，那根据你们整理师呢，怎么样来透过动线的设计来提升这些长辈的生活的安全感呢？
1: 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障碍物的清除，就最重要的是在你生活的动线上，比如说你要从房间走到客厅，要到厨房，要到洗衣区，这中间的这些路途上面绝对不要有任何大型的物品阻碍在中间。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话，暂时也请你的子女先帮你把这些比较大型的物品移动到这个动线之外。在你的生活动线里面，第一个就是不要有障碍物，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区域。刚刚其实一直有在强调这一块，腰部以上胸部以下的这个黄金区域就是放你最常用的东西，比较少用的当然我不管是找我们或是请你的子女协助，就是少用的物品一定是放到最上面，如果承重力 OK 的话，或是放到最下面需要弯腰的地方。不要说长辈好了，我自己我可能连刷一个牙如果动作不对的话，可能就是扭伤需要打针的状态，那更何况是老人家，你跌个倒或者是拐一下腰可能都需要很久的恢复期。
0: 是，
1: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长辈也不想要麻烦别人，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自主的做好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把你的生活动线设计得更好的话，相对你对生活的主导权就可以维持得更久一些。
0: 那对于呢，从不知道该怎么样，许多人我想应该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哦。对这样子的人的话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长辈哦， Mindy 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1: 第一步呢，也可以像我一样从一个抽屉开始，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启动的契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
0: 犹豫，
1: 对，很容易被困在回忆里面。如果看到照片或是信件这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拿一个箱子就全部先把它集中在一起就好了，先不要去翻阅它，因为翻阅很容易使你停留在那边。我们可以先好从一个抽屉开始，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然后它一定会可能掺杂了很多的物品。

0: 物品，因为我们在不知道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就是先把物品放到抽屉里面，它可能堆满了来自生活的用品或是药品等等的。那第一个药品不知道期限，当然就是先处理，因为吃了可能会有健康上面的疑虑。
1: 是，
0: 再来就是一些小物品们，你可能用不到了，是不是就是可以做一点小小的断舍离？我觉得一点点都好，就是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一点不一样。先开始了，我觉得生活真的就是会不一样。
1: 那家里面呢有很多的纪念的物品的话，尤其呢不要说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很这个纪念价值的旧物啊、嗯、那您通常会怎么来建议保存这些的有价值的或者是有纪念性的旧物，怎么来保存，怎么样来整理呢？ Andy，
0: 如果说你自己真的做不到的话、嗯、真的就是要请朋友或子女一起来协助你整合这件事情、嗯、因为如果你光是整理这个纪念物品就必须要花上非常多的时间，当然如果是有时间慢慢来做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被困在这边太久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接着进行下一步。所以假设是照片的话，你 maybe 就是你也许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也很会使用手机，我说真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个照相啊传影片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动作也很快，还跟我说要按这边这边对，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些手机的操作。照片这种东西就是你也许可以把它照下来做存档，因为你也对、嗯、你也知道你可能不会再去翻阅它，当然它就是一个回忆、嗯、但是存在手机里面确实它就是也不会不见，而且更容易，如果你想回忆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很快拿出来做回忆的。
1: 那你认为呢整理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呢帮助这些长辈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自主跟一些尊严呢？
0: 我们一直也是在提倡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长辈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更好，我在维持自主上面，我就可以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可以做得更久，需要别人协助的时候就可以更少。我知道东西放在哪里，我知道物品在哪里，我需要补充的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我也可以自己采买，这些都没有问题、嗯、当初我没有办法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会有重复购买的行为，
1: 对，
0: 那它可能就会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嗯、但是我经过一次次的整理之后，我已经知道哦，现在我的卫生纸有两串，哦，我再用一串我才需要再补、嗯、我就不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是整理这件事情可以让长辈在找回安全感安定感跟稳定感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1: 没想到你当时呢从自己整理抽屉整理了半天还没整理完，开始都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必须要做些断舍离，所以你去学了整理之后呢，变成了你放弃了15年的秘书的生涯，转头呢在整理师这个工作。当你呢在陪伴许多的家庭这个处理整理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本身呢在最大的观察或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Mandy？
0: 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这是像
1: 有什么不同吗？整理出来有空间才有生活啊。
0: 对，有空间，空间归空间，可是我觉得在情绪上情感上面跟生活的连结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影片其实提倡说，诶，为什么我们要断舍离这件事情、嗯、大家都会说哦，为什么要断舍离，哦，因为旧物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气场等等的、嗯、我觉得其实都在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也不见得说啊，你真的是气场不好，可是你刚刚当你看到这很多东西堆积在面前或是有很多灰尘的时候、
1: 嗯、很烦，
0: 人对人的心理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那种很阿杂，就是很烦、嗯、很困扰的感觉。
1: 对，
0: 可是当我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之后，我好像思绪跟生活感上面都可以更清晰一些。
1: 你自己会有这样子吗？
0: 我自己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当初说的，诶，我那时候为什么每天就是不想回家，因为我看到回到家之后还是杂物一堆，然后一袋一袋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也不想拿出来，我觉得好痛苦，然后每天动完那些东西然后处理完小孩对，我又要上班了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每天的感觉就是很焦躁无力。
1: 那如果呢也想要在整理这方面呢，你对于这个整理的压力，面对这些整理的压力的银发族跟家庭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真的就是我觉得要看，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因为通常我们会站在对立面是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可能并不是你。
1: 对，
0: 你并没有决定的权利。
1: 嗯，
0: 就像我们整理

0: 司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希望客户一定要在现场，因为你才是这个物品的主人，你才有主宰权，别人不能替你决定，所以整理师也不会替你决定这些东西要不要丢掉。
1: 那如果你们去银发族家里面的话呢，像譬如说整理他的那个物品的话呢，就是很多有这个纪念价值啊等等，你们会用篮子呢，还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一堆一堆的放，要不要或是在考虑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归纳吗？
0: 是，其实他我们像我们去学的那个系统，它就是会有一个 SOP。
1: 嗯嗯，
0: 我今天先把所有的东西分类出来，我装在比如说像是蓝袋里面，我会做分类。这一袋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出来，比如说这一袋都是纪念物品，这一袋都是生活物品，这一袋都是五金用品，那我们可能就一袋一袋的跟长辈做筛选，就是哪一些要或是不要，不要的我们可能直接就是可以帮你处理掉，那要的我们就留在原地，之后我们再顺着逻辑帮你理到就是他该去的区域，他可能绝对不是在黄金区嘛，因为纪念性的物品你不会没事一直拿它出来看，
1: 对，
0: 所以它可能会被归在一个少用的物品区，可是至少你知道它在哪里，然后它也被上了非常明显的标签，那你就会有一种安心感跟稳定感，你知道它在那里不会不见。
1: 那对于长辈他自己本身呢，因为他的体力可能还不错的，或者是体力已经不行的话呢，对于他在居家环境当中呢， Mandy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不是每个家庭他都可以请得起整理师来做整理哦，那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吗？
0: 如果是自己体力还 OK 的话，我真的建议就是可以从一些小物品开始，对，慢慢的先清除，就是至少你的生活动线上面的障碍物先清除，这件事情绝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嘛，安全就是第一，安全健康这件事我们是绝对摆在第一的，所以障碍物先清除，这是你首先可以做的。对，如果自己体力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请年轻人帮忙，千万也不要自己来，因为你知道可能扭伤你就必须要复健很久，或是要吃药很久，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更漫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当然有办法请别人协助是 OK 的，不见得花钱嘛，对不对？你可以请你的子女或是亲戚朋友来帮忙，我觉得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要让自己安全健康有尊严的活下去，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动线中的障碍物先清除，
1: 障碍物在走动的动线的障碍物先清除，这对他的安全是比较有帮助的。
0: 对，第一件可以先这么做。
1: 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在银发族的居家环境如何来整理，如何来取舍。谢谢 Mandy 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整理从来不只是整理物品，而是在整理生活、整理关系，也整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感谢水瓶女团整理公司共同创办人以及营运长的任伯真的分享，也让我们看见倾听与同理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予长辈的选择权就是给予他们尊重与自主。祝福营运长任伯真，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5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唱粤语歌。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还有陈淑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蔡幸娟，她跟陈淑桦的背景蛮相似的，都是童星出身。她小时候当童星的时候台语歌唱片还有市场，但是蔡幸娟跟江蕙或者黄以玲一样这些五年级的童星小时候就面临政府推动的国语运动，台语歌能够出唱片的几率就更低了。
2: 对啊，因为1960年代时因为当时的军队都还是有义工队嘛，加上后来有这个三家电视台，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所谓的国语圈外省要进入这个机会是比较大一点。那至于本省人要进入演艺圈尤其是这种小朋友的这种童星他们往往就要透过这种歌唱比赛。那现在40岁左右的歌手，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像是吴淑敏林俊逸就是台视五等奖五度五冠的童星另外像是南台湾小姑娘什么方婉珍王一山孙淑媚钟妮妮还有这个方顺吉，他们都是参加这个三立电视台的新人歌唱排行榜的这个儿童组。那由于小男生有这个变声的问题，所以当年这个儿童组参赛的男生相对的就比较少。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再往前面提一点，50岁以上的女歌手又是童星出身的，那几乎都是本省家庭里的小孩。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蔡幸娟，其实她跟那个江蕙还有黄以玲类似就是那种童年要到处去走唱赚钱养全家的那种歌手。那这个跟参加歌唱比赛出身的童星又有点不一样。
1: 像蔡幸娟这种童年时期到处走唱来赚钱养全家的歌手，跟参加歌唱比赛出身的童星其实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自己要准备服装，如果住在中南部还要每星期上台北电视台来比赛的话，那甚至要自己找老师教唱，这都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孩子才有机会享受到的。相反的，如果从小要走唱赚钱养全家的歌手一定就更辛苦了。
2: 那这是当然的，因为台湾在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里，台语歌坛出了很多这一类的小童星那后来成年之后在歌坛发展，像是什么尤美尤雅陈芬兰陈淑桦、江蕾方瑞娥虽然这些童星都是来自于本省家庭，但是其实他们的家境都是不错的。可是晚一点到1980年代才进入国语歌坛的蔡幸娟，他就跟这个江蕙、黄以玲那样他是从小要走唱赚钱养全家，他连学业都受到影响了，那他们的那种奋斗过程也就更心酸。
1: 蔡幸娟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蔡幸娟出生在台南六甲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通晓乐理，并且由台南名师黄仁钦跟杨英明指导音乐。但是年幼的蔡幸娟又为什么要到处走唱赚钱呢？
2: 蔡幸娟小时候因为这个家境贫困她小学时就在父亲的接送下巡回台南各家西餐厅走唱。那1980年8月还在读国中的这个蔡幸娟获得了音乐人黄吉雄的赏识，成为这个新生唱片的基本歌星，暑假时候就录了一张专辑叫做蔡幸娟东方云雀，这个是蔡幸娟的第一张唱片，也是这个新生唱片的第一张唱片。心是心脏那个心声音的声。九月的时候这个学校一开学，国中二年级的蔡幸娟就忽然爆红，她的那个里面其中一首歌曲叫夏之旅登上了这个华视综艺一

0: 买的这个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的冠军。那当时唱片公司也没有人看好这张唱片会大卖，封面竟然是用画的，封底啊是放一张蔡幸娟在乌山头水库拍的那种生活照。哎，没想到这样一张制作这么简陋的唱片啊，竟然创造了销售奇迹。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光美唱片1986年5月由林黄坤作词，黄石作曲，蔡幸娟第24张专辑《杨贵妃》第一首歌，蔡幸娟演唱的国语版《杨贵妃》。

0: 所以蔡幸娟是14岁就出了第一张专辑，还登上华视综艺100的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冠军。可是接下来三年之间又出了18张唱片，平均起来一年6张，也就是两个月一张。当时他还是中学生，这样的出片速度今天看起来也真是奇迹吧。
1: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蔡幸娟到今天为止他出了46张的专辑，但是他17岁之前就已经出了20张了。这个有一点离奇哦。不过我们要回到当时那个时空背景来看，因为那个年代唱片好像都还有这种代客录音的服务，那个著作权它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唱片公司出得快，让这个盗版者就来不及盗版了。也就是说在你这个盗版之前呢，我就已经先把成本回收了，这个才是唱片公司的盘算，这个也是市场竞争下很合理的抉择嘛。那蔡幸娟的处女作《夏之雨》这个专辑连续半年蝉联在这个综艺100的金曲排行榜上，大家在电视上才看到讲说蔡幸娟到底是谁。但是爆红之后逼了新闻局也发出禁令，他说未满16岁的童星不能上电视去打歌，所以蔡幸娟是不能上电视的。
0: 刚出道时的蔡幸娟完全模仿少女时期美空云雀的唱腔，日本味很浓。国中毕业后，蔡幸娟进入台南家专就读，但忙于歌唱养家，只好转入光华高职修读音乐跟时装设计。但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蔡幸娟进入了发片高峰期了。
1: 对啊，1982年4月蔡幸娟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忍耐》在香港发行，同年她又主演了林清介执导的这个学生电影《男女合班》，并且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曾在一起》。那1983年蔡幸娟加盟这个美华德唱片，8月她就唱红了台式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主题曲，还专程到香港在 TVB 的这个《欢乐今宵》节目里演唱了这首歌曲。
0: 这首蔡幸娟演唱的《杨贵妃》是华视1986年2月到4月播出的30集古装剧，特别邀请当时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港星冯宝宝来台演出。当时这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吧。
1: 冯宝宝因为当时红遍港台，他一面在港剧《秦始皇》里面扮演那个哭倒长城的妇人孟姜女，他一面又在台湾拍这个杨贵妃，等于他在港台两地他都是女主角啦。那这样台港两地飞来飞去的尬戏因为分身乏术，那本来华视打算在这个杨贵妃自缢马嵬坡这段重头戏里，因为他

0: 怕这个冯宝宝赶不回来嘛，只好由这个替身准备来带他死掉，这个带死啊。那好险啊，后来啊，他在这个香港，他先把孟姜女哭倒长城那一段戏演完了，他才得以赶回台湾了，亲自演出这场自缢马嵬坡的戏。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91年5月由胡雪姬作词，黄石作曲，蔡幸娟专辑《杨贵妃》第一首歌，蔡幸娟演唱的粤语版《杨贵妃》。

0: 蔡幸娟在歌坛超过40年，曾经出过很多国语以及台语的专辑，只是没想到她还出过粤语版的专辑，可见当时台湾的历史剧也带动了海外华人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尤其是作为古装片哦，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因为他用的都是那国语版的歌词，但他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粤语版的歌词。蔡幸娟也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那1986年8月，杨贵妃在香港雅士中文台改用这个粤语配音播出。那这出戏啊，在台湾因为它是现场收音的，所以冯宝宝当时也是用国语演出的。那至于主题曲啊，也是由蔡幸娟亲自演唱的这个粤语版主题曲。那曲的部分它还是采用黄时的这个国语版的那个曲调啦，没有错。但是粤语歌词就改由胡雪姬来填写。蔡幸娟说她好特别还飞到香港去录音，但是要将这种文言文歌词的杨贵妃唱成粤语版哦，难念的歌词让她差点录不下去。
0: 蔡幸娟好像很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后来她自组音乐工作室，名字就叫中国娃娃工作室。虽然外界总把蔡幸娟定位成1980年代的玉女歌手，但她自己显然更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
1: 1984年8月哦，蔡幸娟正式北上，加入了这个光美唱片，从此她就不再走这种日式风格，这种什么东方云雀的这种路线，大家就改称她是小邓丽君、小调歌后，什么中国娃娃、东方女孩这一些这样的称号。那邓丽君的专属作词人庄奴就说，他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的说在台湾在各地除了蔡幸娟之外，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第二人选。那蔡幸娟本人对于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他是说其实声音是跟他有一点像，可是我用我的方式比较没有特别想要去模仿他。
0: 蔡幸娟对中国娃娃这个头衔似乎情有独钟。1990年蔡幸娟自组音乐工作室，名字就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并出版第一张自制专辑《是雨还是你》，还因此应邀拍摄郭元益喜饼跟统一蜜狮桃广告的代言，都是在推广自己代言的这个中国娃娃。
1: 1990年、蔡幸娟获得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提名，还代表台湾歌手赴日本参加 NHK 电视台最具历史性的这个演歌节目，担任特别来宾来这个献声演唱。那虽然外界定位蔡幸娟是1980年代的这个玉女歌手，但是很明显的她自己是更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听这首中国娃娃音乐工作室制作飞碟唱片1990年5月由娃娃陈玉珍作词，简宁作曲，图影编曲，蔡幸娟第34张专辑《是雨还是你》第8首歌，蔡幸娟演唱的国语版《水中花》。

0: 2003年，蔡幸娟接受自由时报访问的时候曾经说，一般人都说过日子很容易，可是对于从小学起就开始在西餐厅驻唱养家的蔡幸娟来说，过日子却是一项奢侈的享受。蔡幸娟的父亲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蔡幸娟的童年怎么会过得这么凄惨呢？
1: 主要是因为蔡幸娟的父亲好赌。蔡幸娟说他小时候父亲沉迷于赌博，欠下了大笔赌债，所以他从小学起就要在西餐厅里面驻唱，国中开始出唱片。他还记得念高中的时候，他到东南亚去做一个星期的秀，可以赚将近100万，但是钱一到手马上就被他爸爸拿去还赌债了，而且还一直到他念完高中才还完了爸爸的赌债。蔡幸娟说他妈妈就曾经感叹说，嫁给他爸爸的前面22年里搬了17次的家，一直到蔡幸娟成年之后赚了钱才帮家人在台南买了房子，从此没有再受搬家之苦。
0: 蔡幸娟成年之后正式进入歌坛，奋斗了多年，好不容易才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不料爸爸却中风了，而且还是3个月内连续中风2次。但30多年前光是医药费就花了100万，这在一般家庭里算是天文数字，但对蔡幸娟来说反而算是解脱了。为什么蔡幸娟会这么说呢？
1: 2003年蔡幸娟受访的时候就这样感叹，她说爸爸去世6年多了，两个妹妹在这几年也都分别结婚生子。蔡幸娟对记者坦言讲说，从她爸爸去世之后她跟她妈妈才松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的过日子。那虽然蔡幸娟当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她跟她的男友谢先生也交往了这个4年多，感情十分的稳定，但是妈妈并不会催她结婚，反而提醒她讲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能疼惜自己的男人才可以结婚。蔡幸娟说她自己过了适婚年龄却不急着结婚，就是因为从小看她爸爸沉迷于赌博，连累妻小，甚至害他从小学起就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让他对婚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此蔡幸娟说他宁可开开心心的谈恋爱，也不愿意贸然的投入婚姻当中。
0: 根据报纸的报道，长相甜美的蔡幸娟成年后一直都不乏追求者。2003年，蔡幸娟跟资深制作人谢孔中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浪漫完婚，不到一年就顺利怀孕。蔡幸娟婚后也淡出演艺圈，但这段婚姻维系的时间似乎也并不长。
1: 结婚喜讯发布的时候，蔡幸娟还一脸幸福洋溢的说老公很疼我，没想到却在2008年就宣告离婚了。那蔡幸娟是

0: 之后透露讲说，两人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谢孔忠的这个事业啊，重心都在中国，导致夫妻两个人啊，就是长期聚少离多，疏于沟通，以至于婚姻啊，仅维持了5年呢，就在2008年底协议离婚了。那之后，蔡幸娟就独自抚养女儿。那离婚后的蔡幸娟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之后啊，前夫谢孔忠不时也会来探望，共同陪伴小孩长大。后来蔡幸娟更靠自己买下了这个要价3亿元这个台北市元大博悦的豪宅，成为连战夫妇等名人的邻居，算起来也是苦尽甘来的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5月由简宁作词作曲，刘以达编曲，谭咏麟第15张专辑《拥抱》第6首歌，谭咏麟演唱的粤语版《水中花》。

0: 水中花是香港作词家简宁很少数自己作曲的创作，之后在台湾发行了国语版，是由娃娃陈玉珍他所重新填写国语歌词的。通常粤语歌的国语版歌词哦，算是意境比较差一点，懂得粤语的消费者就不太会去听国语版，但是水中花就是少数的例外。虽然呢，谭咏麟自己也唱过国语版的《水中花》，但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蔡幸娟翻唱的这个版本。
1: 《水中花》它无论词曲都带有浓厚的这种传统音乐气息，特别还选用了那个二胡伴奏，这有点像是那个张恨水《金粉世家》小说里那种封建旧式豪门家族的场景。那国语版的歌词讲的是这个封建家族啊，历经这个动荡乱世的这种兴衰演变。那公子哦，人到中年之后，感慨这个此生动荡，物是人非，昔日的这个繁华富贵如同过眼云烟。但是这粤语版讲的是这个富商大家族的公子爱上了一个条件很差的人啊，那抵不过家族利益考量的包办婚姻，只好忍痛割爱。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恍惚的追忆这件事情。那蔡幸娟拥有这个小邓丽君的这个美誉，她的音色甜美圆润而且清亮，她唱出了这个传统中国这个小调的这种闺怨跟无奈，那像是一个泼墨的山水画，将这种无奈花落去的哀愁表现得极具东方古典美。因此大家会认为讲说这首水中花由蔡幸娟来演唱会比谭咏麟来唱更合适。
0: 最近啊，媒体最热门的娱乐新闻就是蔡幸娟的女儿谢芳义，网络上大家称她 Amanda。 原本呢，因为常在 Threads 上呢分享美照跟幽默文字而爆红，但最近在一段问答影片中脱口说出我真的把飞机当公车在搭，就遭到很多网友质疑他在炫富，引来网友大量的批评抨击。结果他不但是发声道歉，还关掉了 Threads 的账号。你怎么看这样的反应呢？
1: 蔡幸娟的女儿啊，在回答这个 Q&A 影片的时候，她就说我真的把飞机

0: 机当公车在搭。这应该啊，其实只是冲突爆发的那个导火线，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时常在这个社群分享高端生活，例如说，哎呀，搭私人飞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啊，还有买精品啊，还有这些饰品这些，于是他遭到网友质疑，讲说他在炫富。但是他们就是讲说，啊，你有什么好炫富的？因为你都是用妈妈的资源嘛。而蔡幸娟的女儿也为了这件事发文道歉了。他说，影片里的一些用词都是为了这个戏剧效果而夸大了一些啊，但是啊，那不是他的本意呀。他强调他自己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的感受，如果因此让人不舒服的话，他也要道歉。他也一直很感谢他能拥有这样的资源，他也清楚这个世界上啊，比他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只是分享欲很强，那成为网红哦，也是他人生的计划之一啊。不过，因为这个网络世界啊，超出他的想象，反弹力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会不得不把那个账号先关掉，但是他仍然会继续以好玩、轻松还有疯癫的方式啊分享他的日常啊。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蔡幸娟14岁就出版了第一张国语专辑唱片，而且热卖。从此就以甜美嗓音获封中国娃娃跟小邓丽君，在歌坛红极一时，累积了庞大身家，算是演艺圈里面少数擅长投资理财的艺人吧。
0: 哎，蔡幸娟算是真的是很擅长商业投资的艺人了。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她创立的这个个人工作室，她签下的第一个艺人是谁呢？就是那个港星岳云鹏，然后她就安排这个岳云鹏来到台湾，大幅拓展了这个演艺事业版图以外的这个收入。我们知道，这个1992年，叶玉莹被安排到这个华视综艺节目《钻石舞台》啊，为她首张国语专辑《这个欺骗你的心》宣传的时候，当时节目主持人胡瓜问她讲说：“叶玉莹你好啊，请问你今年几岁啊？”那她就讲说：“大家好，我叫叶玉莹啊，我今年19岁啊，就是那个
1: 广东
0: 19岁，
1: 国语，
0: 广东国语啊，就听起来我们的国语听起来变成洗脚水啊，那就靠着洗脚水这3个字啊。”叶蕴仪啊，就是红遍的全台湾哦，马上出了5张专辑，甚至他还红到日本去了。他其实就靠这3个字"洗脚水"，后来变成他的外号。其实啊，蔡幸娟哦去香港的时候啊，她的年纪更轻了。那个叶蕴仪是19岁来台湾嘛，她其实是16岁就去香港了。我觉得这个贫困的环境呢，会让人早熟，所以我们很心疼蔡幸娟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也很欣慰他的乐观跟他的那种坚毅啊。
1: 好的，谢谢管道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蔡幸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伍自珍老师。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今天节目中，伍自珍老师呢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如何运用 REBT 理情行为疗法，从执着到觉察，来解开亲密关系的迷思。伍老师最近推出了一本书，是《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在这本书当中呢，真的破解了很多我们在爱情在婚姻当中的迷思。好，所以今天呢要跟伍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伍自珍。
0: 在之前呢请到了老师来到节目中，介绍的是老师的上一本书啊，别当除草机父母。这本书里呢也是带着大家用这个理情行为治疗的方式啊，让很多父母可以走出焦虑，能够教出未来世界最能生存的孩子。那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理情行为疗法。好，那我们就先请老师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哦。这老师是这个 Albert Ellis 博士他的亲授弟子。好，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推荐者说，这个算是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当中是国宝级的地位耶。所以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跟这位 Albert Ellis 博士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1: 好，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是正好在学校教书，但是我也去兼做台中市生命线的主任。那那个时候正是经济启发的时候，我们台湾所以有很多的外遇，就是人家说外遇专家，我可以算是外遇专家了，不是我是外遇很多，而是真是太多外遇的个案。
0: 哦，是。
1: 那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也开了两个团体，就是新亚团或者俗称大老婆俱乐部。那我发现这些这个先生有外遇的人，他怎么走都走不出来，就是他很生气，可是他也离不开。那他结在哪里？我也是用了一些我们原来的心理治疗的方法，我就发现他们结是在他们一定要什么，就是不甘心，但是你怎么放弃他也放弃不了。那这个时候正好我就也在读这个 REBT 的一些书，那我就请了这个 Albert Ellis 的弟子来我们台中生命线跟我们大家来做训练，我就发现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去了这个，就跟学校请假，就到美国纽约这个 institute， 就是唯一的 RBT 的训练中心，就很幸运，就我的督导跟带着我的就是 Albert Ellis， 就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0: 是
1: 也是认知心理治疗学派的创始人 Albert Ellis， 所以也非常幸运，我就等于是他的直接弟子。
0: 是是，那伍自珍老师呢在这个临床心理咨询的实务工作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啊。那老师曾经在生命线、在学生咨商中心、还有幸福家庭推广中心等等的这些地方工作。那老师也是一位台湾认证的咨商心理师。好，今天呢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是伍自珍老师最近的作品，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就是我们对于爱情啊，或者对于两性关系，对于自己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迷思。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运用了这个 REBT 的 ABCDE 这样子的模式啊，就一一的来破除我们的迷思，然后让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解析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盲点究竟在哪里。所以老师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理情行为疗法跟一般我们常常理解的这个

0: 心理治疗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是吗？
1: 其实它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学派，所以它是属于认知、情绪、行为这个学派倾向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
0: 是，
1: 可是就是说它的特点是，我们往往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一件事情很干扰我们，一件事让我们很挫败，那这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实扭转，对吧？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事情把它改成我喜欢的样子。那有的时候就是很难。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是不懂我的心思，所以这时候我就一心就是想我要怎么样把它扭转。可是越扭转呢，他越让我失望。
0: 是，
1: 那这是怎么办呢？那我就情绪就起伏，我就很挫折，很挫折，我就生气啦，或者我就担心啦，我难过啦。那这时候我又开始说啊，那我的情绪怎么解决？那所以有些学派呢，就帮你清理你的情绪啦，比如说可以倾诉啦，可以有人同理啦，那的情绪就稍微疏解一点。可是问题那个结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又生气起来，所以又重复，你再去找人讲讲，可是这个东西还是解决不了。那个事实要改变呢，一时又改变不了，你就卡在这里，事实又没有办法马上有改善，可是情绪又不断的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你怎么要求的，你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的期待是一个你都没有想过，它可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一直在那边要求它应该一定要发生的话，是不是你每一次都会挫折？你就是会陷在那种不断挫折当中。可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为什么有情绪这个原因来源解决的话，那个来源一直在，你那个情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 RBT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去注意一个平常常常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我们的情绪或者难过的时候，疏忽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期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要求这个事情。那当这个事情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去解释？那我觉得人很有趣，就是人不会停在那边啊，事情来了，那就这样。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呢？那这个时候往往不是很科学的去找答案呢，我们会自问自答。我们答案就是他就是这样，他一定是心中没有我了。
0: 是。
1: 那我就是不是就开始有点担心会生气？那我又继续问他为什么心中没有我呢？我又继续想是否现变胖？我知道了，就是嫌我胖，对吧？那我们就一直想下去，所以在这里是让你心情就有的时候生气，又有的时候不平，又有的时候难过，可是都没有解开。可是 RBT 其实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停下来想想看，哎，你的解释的真相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0: 是，
1: 他真的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帮你买你所要的礼物，真的是因为你胖吗？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买礼物呢？因为你选到一个人，他正好是很不懂得女人的礼物的人呢，
0: 是
1: 有可能吗？哎，这时候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这个现在困扰的人回来，好好想想我原来的假设，我的解释有没有太过夸大，它是不是真实？
0: 是，
1: 回到真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事实可能没有那个严重，或者根本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你情绪就会跟着不一样，
0: 是，
1: 你就会释然，或者觉得哎，他就是这样个人。我常常跟有一些这个太太非常生气，说我先生为什么不主动做家事？那我说，那你的解释是什么？他说他就是欺负我，他就是大男人主义，他就是把所有家事都推给我，他在那边非常安逸看电视等等。你这样想是不是很生气啊？
0: 是。
1: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想真相是什么，其实没有人喜欢做家事吧？
0: 对，
1: 所以你的先生只是一个平凡懒惰人。当然，懒惰是可以修改啦，可是有点不太满意，可是没有你想那么恶劣吧？
0: 是。
1: 那你就当你想的是比较真实人性的时候，那这时就比较有办法去想，因为这我就会面对事实。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来做点改善？或者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标准稍微降低一点，或者我帮他一点忙，那你那个不平 那个认为他欺负你的情绪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头脑就比较清楚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 RBT 对华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后来我就用 RBT 还帮了蛮多的人，突然之间他就说哇松解了，
0: 嗯，豁然开朗。
1: 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吗？
0: 好啊好啊。
1: 这个例子就是我后来终于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就跟学校请假，我就到美国去拿我的国际这个 RBT 的证照。我现在是这个 RBT 训练中心的 Associate Fellow。也是国际训练师跟督导师。
0: 是。
1: 那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有个个案，我在生命线的时候，我在接一个个案，那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他打电话来，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劝我不要自杀哦，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样我就跳楼了。”他说：“我站在窗边，我要跳了，可是我看到我女儿看着我在哭，我就觉得她很可怜。我只问你一句话。”我是自己跳还是带他跳？你只能两个给我一个回答，千万不要叫我说不要自杀。
0: 嗯，
1: 非常紧张。
0: 是，
1: 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既然要死，你是不是可以晚死40分钟可以吗？”所以确定他是安全的，我就慢慢跟他聊。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就说：“因为我先有外遇，我求他回来，他也不肯。
0: 嗯，
1: 怎么样都不行。我去求那个第三者，他也。”不放过我，没有办法，只有死一条。我就说，当时我就开始用这个 RBT。我说，那我想请问你，你认为外遇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当时坏事啊。那我说坏事谁做的？他说我先生做的。那我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做坏事人不死，那你做善良的人要死嘞？
0: 对呀、啊，
1: 我说那我说是什么原因？他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还好吧。你不要想不开，这时候很紧张，我怕他跳窗。
0: 嗯，
1: 那他说没有，我在想。我说好，想就好。那我就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死？他说我死的理由就是我要让他良心不安一辈子啊。那我说、OK， 这次他说这是我唯一能够报复他的方法。我说好，我就问他一个非常关键的事，这是我们 RBT 常常问他的核心信念，就是他是根据什么有这种想法的，就是往前面找。我就问他说，那么是什么原因你认为你先生会良心不安？他对啊，我死了他就良心不安一辈子啊。那我就问他说，所以请问你先生是有良心的人吗？我这一句他就愣住了，他就说哈，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我其实当时没有良心，他就说起以前的辛苦怎么样跟他一起打拼，现在他有点钱了又怎么样是吧。所以我说你确定他是没有良心？对，他绝对没有良心。那我就问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的部分 ABCD， 我就让他再想一想。我说所以你是认为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会因为突然之间一个烦恼没有了他就很痛苦吗？我说原来你先生很痛苦，是一个人一直要他离婚，一个人要他回家，他痛苦不得了，突然之间一个痛苦没有，你觉得一个没有良心，我说假定哦，不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我说如果他是真的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会怎样啊？会稍微不安一点，但是一下就忘了，对吧？
0: 对。
1: 那可能最后的真实情况是他跟你办了一个很大的丧事之后，大家都怪你说怎么这么狠心把你小孩子带去死。那这时候那个外遇的第三者就坐在你的梳妆台前，然后把你那个廉价的香水放在垃圾桶，那放上你先生送他的巴黎香水，然后对着镜子得意的笑。我说这个会不会比较可能？
0: 是。
1: 他又没有讲话。那我又很担心，我说你还好吧？他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RBT， 就是我们帮助案主去想到他的假设当中的真实性到底怎样，是真的会这样发生吗？啊，真的是这样吗？啊，就是去想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啊，突然他就恍然大悟，我真的是救了这个妇女。
0: 嗯，真的。
1: 所以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在想，也许这一套是很适合我们华人，很喜欢。不问清楚，也不去发掘真相，但是就自己在那边一直猜，一直想，一直给答案，然后就相信自己的答案，那就卡在那里了。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哎，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可能对我的案子会有点帮助，所以我就去学了。 那我真的觉得是蛮适合我们华人的。

0: 来我在世界各地，在加拿大啦、加州啦，还有马来西亚，在帮助不同的心理师的时候，都发现还真的蛮好用的。所以不止在台湾的华人，只要有这个华人背景的，我觉得我们就很容易钻牛角尖。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伍姿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在这本书当中呢，伍老师运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让我们看到在一段两性关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的迷思跟盲点。例如说，我们可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境发生了，就是可能在一段关系里呢，在一段恋爱中，对方你觉得他错了，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肯跟我道歉呢？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啊？我真的很爱这个人，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他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种的情绪反应哦？那伍老师在书里面也说，其实情绪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信念。所以老师也把这个 REBT 应用在两性的关系中，而且老师独创了一个自真宽心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就是有五个很简单的步骤来带着我们哦，一一的解析在爱情当中最常发生的一些冲突的场景，希望带着大家来找到爱的真相，进而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那这个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各代表了什么呢？ A 就是事件，例如说诶，他又迟到了耶，他都不愿意道歉，难道他想控制我吗？这就是 A。 那 B 呢，就是信念，你是否陷入了浪漫爱的过度期待，他如果爱我，他应该要懂我啊，他如果爱我，他就要把我放在心上啊，哦，这个就是 B 信念。那 C 呢，是情绪，可能有很多愤怒的情绪、委屈的情绪，或是在爱情当中，可能对方过度的关心会让你有窒息的感觉，这也就是 C 情绪。D 是质疑与挑战，挑战你的不合理或旧的思维，来寻找事实的真相。而 E 呢，就是新的想法跟新的领悟。从 ABCDE这五个步骤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做自我的检视，然后来建立合情合理的替代方案，并且重新的掌握幸福。这就是伍姿珍老师所独创的这个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读到了前三分之一，我心里就想，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老师你就写了这本书的话，那我应该可以少流很多眼泪，少生很多闷气。我想可能很多朋友
0: 现在不迟。
1: 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啊，在第二部的地方啊，就是第一部呢，是老师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这个 REBT 好 ABCDE 的这个各自的解释。在第二步，我想就解决了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在情感中、在亲密关系中、在婚姻当中的一些迷思跟困扰。第二步就是一个女人与心理师的对话。我想先从这个第二步的第一篇啊，这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难道是我的问题吗？我想从这一篇呢，我们先来解答很多女性朋友曾经对自己有过的疑问。
0: 好，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去想我们的这个寻找伴侣的时候，会卡住在一些信念里面。比如说三高，

0: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要求的不高啊，
1: 对呀、
0: 啊，只是学历比我高一点、身高比我高一点、薪水比我高一点，
1: 对呀、
0: 这很合理，真的很合理、
1: 嗯、
0: 可是呢仔细来想想哈，在过去可能比较受容易点，那现在变得比较困难，问题是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们身高已经比较高，薪水也不错，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职业也蛮高的，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期待，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困扰从我们的期待开始。我们常常期待说，如果我希望一个人啊、长得比我高，应该 OK。那职务比我高，也应该也还好。可是说老实话也不是太多了，因为我们职务也算蛮高的。
1: 对。
0: 然后让我们教育高呢，比我们高的其实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其实就是你那个在实际上来讲已经人数少了。好。这时候我们又不甘于说只要是符合这三高我就可以成为我的伴侣。如果这样我们早就没有未婚的人了。
1: 是。
0: 可是这时候我们又会加说又要谈得来。好。然后又要能够相处的合宜，然后另外呢也不要太麻烦，因为我自己也很忙，然后再加上说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我最好适应也不要太困难，然后还要有点 feel、啊、就是有点感觉，那就困难了。所以意思就是说 ABCDE 的时候，我们的 A，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没单身找不到对象，这是 A， 这是一个现象。 B， 你就想这件事情，我们从两件事情来讲，一个我要求是不是高的事情，不是高，而是你现在的状况，那个人数已经少了，你必须用实际的状况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开始筛选说有哪些条件是我真正需要的，而不是我应该要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做一点我们称为低的再度的思考。我是要一个身高很高，还是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但是跟他相处起来非常愉快，因为我这个人有点责任感太重，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他可以让我很轻松，我有什么烦恼他就会让我放松的人呢？那如果我说我需要一个职务比我高，可是其实我赚的钱也够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他职务没有比我更高，可是他跟你相处起来你觉得哇，他给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好有意思哦，那是不是对你来讲也是更好的条件？那也许我认为说好，那另外一个我如果希望说他要可以跟我都能相处得很好，没有麻烦，可是呢我发现吸引我的就是因为他跟我很不一样，那很不一样就是以后相处起来就会麻烦一点。
1: 是。
0: 那你不能说因为我又喜欢他跟我不同，但一相处以后，这就是后来我书上说为什么我们吸引我们的常常从我们相处以后的麻烦。
1: 对。
0: 我们常说你真爱找麻烦呢、那我说真爱弄一个逗点，就是真爱是找麻烦的。真的是找麻烦，因为什么？因为吸引你就是他跟你太不一样了。可是跟你在一起，你又希望我不要改，他也不要改，那我们日子都可以过。那可是他就是跟你很不一样嘛。所以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那个 B 的条件，某一些接近比较事实是，我可以有这些条件，但是我麻烦一点，就是我相处这一点其实都很好，可是相处起来我可能要花点时间，我可能要多一点忍耐。或者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他找到共识，那也许我可以忍受一点麻烦，但是其他条件是很 OK 的。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呐、我不能坚持说我的生活的必要，说我又不要有麻烦，但我又新奇，我不要改变，但是又要改变的乐趣，了解意思吧？我很多的要求就使得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七分不错，那三分。不太行，那就算了，下一个。那下一个我们就觉得这六分不错，那四分不行，那这样当然找不到啊。
1: 对
0: 吧？
1: 所
0: 以如果我们那个稍微从这个观点来看，真的去发现我们真的希望的是什么，重新想一遍，重新塑造我们原来的期待跟标准，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是可以适合你的。那有时候我们又坚持，比如说我坚持不要去相亲，为什么？因为我有些案子说我绝对不要去相亲，我说我

0: 为什么？他说相亲要是人家我看中人家，人家看不中我，不是很丢脸吗？
1: 对呀、啊，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解释啊。
1: 嗯哼，
0: 相亲不一定是我条件差，就是我们俩合不来嘛。
1: 对，
0: 跟条件差不差有什么关系呢？
1: 嗯哼，
0: 我总不能说哦海选，然后我见到每一个人就马上是适合的，那是真的只有在那个韩剧里面有。
1: 嗯、
0: 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没有，
1: 是
0: 那这样顶多就是吃一个牛排啊，
1: 嗯哼，
0: 你有什么损失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我们自己啊价值定在某一个地方，认为说这样就表示我很丢脸，这样就表示我没有自我的价值。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一个很好的伴侣，
1: 嗯、
0: 所以我才觉得我这次的相亲不好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是不是被抛弃？没有，就如同你会不喜欢别人，也有可能不喜欢你，你们心里要转念说、
1: 嗯、
0: 哎呀还好早一点发现他不喜欢我，这种要是我喜欢他，他最后才发现他不喜欢我，不是更惨？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想开的时候，其实你生存的条件，快乐生存条件就多了很多了。
1: 而且老师在这篇里面啊，有谈到一个大家跨不过去的坎，就是我已经沦落到我需要相亲了吗？可是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迟迟的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对象？那或许就是因为在你的这个朋友圈当中，你看过了一轮之后就没有适合你的，那你就需要
0: 筛过了，你筛过了，筛过了，
1: 你要向外发展，那就只有靠亲戚朋友的介绍了嘛，对不对？
0: 对呀、啊，我是觉得靠亲戚朋友介绍又怎么样？
1: 嗯，
0: 真的，我们真的有多少人像韩剧这样，我走到街上突然碰到一个人，两个人眼睛一望，那就是最理想对象，这个比例太低了吧？
1: 对呀、
0: 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伴是好的，就可以积极呀、啊。
1: 嗯
0: 我是寻找好的条件，就是如果你觉得好，我喜欢爬山，那就参加登山社啊，你一定会找到喜欢的人。比如说你喜欢烹饪，那就去烹饪课或者一些饮食一些大师的这些班，你就遇到同好啊。
1: 嗯哼，
0: 而且我们常常就是在原来已经塞过的地方一直待着，就是在想有一天有一个梦中情人可以从路上突然出现。
1: 对，
0: 那么那这个真实状况是不是其实不太可能走出去嘛？去接触不同的圈子，
1: 嗯、
0: 然后大家介绍你都去啊，啊，顶多就是吃一顿饭聊聊天，
1: 嗯，
0: 不成男女朋友，成了朋友也很好啊，
1: 是
0: 这样的机会不是多很多嘛？
1: 所以大家可以放下这个。嗯，期盼着转角遇到爱的这个幻想哦，让自己实在一点哦。真的，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想要结束单身这样子的梦想或目标的话，那我想刚刚呢，伍自珍老师跟大家所做的这个非常实际的建议哦，是让很多的朋友可以打破过去自己对于相亲，对于一些情感上的迷思，我们可以真正的让自己好好想一想，怎么样达到自己结束单身的这个目标。
0: 其实 Alice 他说过一个名言、
1: uh-huh.
0: 就是他说了，他说当你在一个爱情关系里面失败的时候，绝不等于你不值得爱。
1: 嗯，
0: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1: 是，
0: 任何爱情，即使说你有一些关系到最后没有成功的话，
1: 嗯，
0: 也不要因为这个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件事来证明你不值得爱。
1: 是，
0: 这跟你值不值得爱是没有关系的。
1: 是，那么有关这本书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请到伍自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伍自珍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足球，他最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2026年第23届规模破天荒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前天已经正式开踢了。在上个礼拜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世界杯的规模会变得如此庞大，当然是跟这一任的 FIFA 主席的强势作为还有他的强烈企图有关。但是我想只要是越多国家地区能够参与世界杯比赛就是好的现象。虽然已经开幕两天，相关小组赛的结果呢，我们在今天请来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完了故事以后，再来把小组赛的战果跟大家报告。 Teacher Oscar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是，今天把疯子给叫来了。这位掌兵符的总教头之所以有这个称号啊，也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攻略让有天蓝军团称号的这支队伍强攀了世界杯足球的巅峰。
2: 第一次主办，第一次参赛，第一届的赛事，第一次的夺冠发生在1930年，自家举杯庆祝，13支队伍千里迢迢山长水远，就是为了要争头香啊。但是呢，很可惜的，当年啊，世界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老大哥引起的，很多的欧洲国家无法参赛，都是因为远征南美洲参赛的成本太过昂贵啊，车票、租用巴士或者是坐船，在当时的都是年代是非常昂贵。
1: 是，刚刚 Teacher Oscar 提到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有很多国家国内生产毛额 GDP 下跌的幅度都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接近 15%， 这在现代来讲当然是经济大萧条啦。
2: 对的，
1: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也就造就了第一届世界杯的王者，也就是在地主夺冠的
2: 乌拉圭乌鲁外。在台湾对于我们来讲，远在南美洲的遥远小国乌拉圭是非常陌生的。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位全世界最穷的总统荷西贝贝贝贝穆希嘎，他当总统，但是呢住在郊外的一间养了一条狗的小屋。当然啦、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最穷，因为他拥有的可以度过余生还有老婆的陪伴，他已经满足了。
1: 是，好喜欢今天 Teacher Oscar 你说的这个总统安贫乐道四个字，听来容易，但是这一位贵为总统之尊，他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我还是羡慕。当然除了这名全世界最穷的总统以外，其实对乌拉圭应该很多人还是以对一名球员有很深的印象嘛。
2: 珍贵的世足回忆啊，很难想象在球赛中有人张开他的大牙去咬另外一个选手啊，这名咬人叔 Luis Suarez。
1: 其实我们就要问啦，在台湾的朋友们对于乌拉圭除了世界上最穷的总统还有咬人苏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印象了吗？
2: 当然啦、还有另一个精彩的世足乐章， 但是也是发生在遥远遥远的1950年世界杯的决赛啊，当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马拉甘纳球场，这个球场呢据说在当时可以坐上9万名观众，现在听说可以坐到12或者甚至13、14万了。那时候的乌拉圭在成千上万的地主球迷面前呢、以2-1痛宰了地主国巴西夺冠啊，而且是第二次跃上卫冕者的宝座啊。苦主巴西呢，也因为这场败仗，在往后的数十年，包括2026年被世世代代的始终支持者称为马拉卡纳之痛啊。
1: 所以当年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2: 可以想象啊，他们称为马拉卡纳索。
1: 嗯哼哼，
2: 在拉丁美洲是个很严重的足球悲剧啊。据说之前的巴西国家代表队的球衣不是黄色绿边，是白色。从那一场球赛之后呢，巴西足协就把球衣改成黄色，还是亮丽的黄色，
1: 还是希望有点喜气。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它最照在2026年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足球赛开踢两天的今天，空中体育课特别请到了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说故事。朋友们，你想，哎呀，现在战况那么紧张，你还在说故事？可是正是这个时候，观看场上非常紧张的比赛之余，还可以品味像是今天讲到的乌拉圭第一届世界杯是90几年前他就拿下了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也曾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痛宰地主，又第二次摘下了世界杯的王冠。不说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不会太清楚，要感谢 TJ Oscar 今天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当然故事只是开始，我们搬小板凳继续听。
2: 天然军团 La Celeste是这一支国家队骄傲的称号，呼应国旗的颜色，也再再提醒世人，我军是地表上第一次攻略四足三头最尖锐的首冠部队。2026年北美三国这届是这一支南美队伍第15次缴获四足啊，军师不是本国人，而是邻国的阿根廷人 Marcelo Bielsa。认识熟识他的人会直接喊他 Logo 疯子，因为他行事逻辑都跟常人不同，尤其在足球这一块，
1: 就是称作疯子 Logo 的总教头，可能使用的战术上都有他独到之处嘛。
2: 没错，他不同于传统的教练，战术就比较激进，让对手都无法喘息。
1: 逼迫。既然要说这个疯子啊，这一名教头就稍微喘口气，回来之后就从 Loco 在选手时期一点一点

0: 演的，请 Teacher Oscar 告诉大家。
1: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光阳决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讲故事。2026年世界杯开幕，一直到这一届到底哪个国家捧回金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请朋友们在这段时间能够观察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如果实在是比如说在亚洲，时间就跟比赛时间倒过来，那个时差让你没有办法观赏球赛， Simon 跟 Teacher Oscar我们会在每一周空中体育课故事讲完之后，把当周小组赛或者淘汰赛开始进行比赛的结果整理之后，用口播的形式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说的故事是一个疯子的故事，不是疯子啦，只是乌拉圭现任总教练他的绰号叫 Loco。疯子哦，我们说了就要从 Loco 选手时期说起。是不是一个人疯就从他球员时期就奠定了那个疯劲啊？
4: 他的职足选手履历只有短短的四年，1976年当时他才21岁， Marcelo 加入了 New Old Boy 这一支在阿根廷山达费省的足球俱乐部。多年后梅西也加入这支球队，等于是学长学弟的概念。
3: 但是不一样的是，梅西是一个天王级的选手， Loco 呢应该讲他是天王级的教练啊。对于他的职业足球选手生涯履历，正如刚刚 Teacher Oscar 所说的，只有短短的四年。在他成为 Messi 学长的这支俱乐部之后，他又经历了比较 local 型的俱乐部嘛？
4: 是的，他经历了两个属于省级的球会，但是呢，因为受伤啊，或者是他对自己球技的瓶颈无法突破啊，他就选择高挂球鞋，有一段时间是从事卖报书刊的街头摊商啊，斜杠去考体育老师的证照。他也请他的亲戚从欧洲买的足球的录影带，当时还是录影带，来学习欧洲主流足球的战术，那时候算是新观念。球员生涯退休，

0: 转教职，视实务者为俊杰最佳诠释。
1: 讲到了 Marcelo 的例子哦，让 Simon 想到台湾在这些日子应该讲长久来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体育班的问题，在近日又浮上了台面。 Simon 不会说体育班好或不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要走的，不是每一个选手以后只能当精英选手，如果他的球技没有办法突破或者因伤，可是他在这个产业当中有可以扮演的角色，教练、裁判或者现任 FIFA 的主席，他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律师，还有坐在现场为各位讲故事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这一点是我个人的浅见啊，朋友们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你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再请 Teacher Oscar 回到 Loco 疯子的身上。
0: 从1982年至1990年，他首发的职业足球球会请他担任青训的培训老师。1992年至1993年被墨西哥的 Atra 足球俱乐部聘请为培训教练的角色，因为他所执行的球员培育计划得到实质的果效，提升球员对底的心灵韧性、盘球技巧、肌耐体能和应变战术执行能力啊，受到很多球会的认可。
1: 所以基本他对这些青训的球员所给予的训练从内到外是非常全面的哦，这一点也给很多担任教练角色的朋友们可以做参考。不要偏废，你的选手体能要好，心灵要强壮，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要讲到，基本功，基本功还是基本功。再进阶就是团体作战，你执行战术的观念跟能力啊，所以是全面的哦。
0: 从1990年啊，他第一次担任总教练，就是他第一次踢职业足球的球队，这个家乡队伍对他极其重用啊，他也不负众望，在跨年度的球季就得到阿根廷甲级的足球联赛冠军的殊荣，第二年又再一次背靠背登上卫冕者宝座。可以想象啊，那时候有许多国外的甲组俱乐部啊都抛出橄榄枝，而人生中选择出国打工墨西哥的球会是他的首选。经历过两支仙人掌王国的俱乐部， Marcelo 回到了阿根廷的 Vélez Sarsfield 足球俱乐部，又再度取得年度积分排名第一，得冠军了。疯子带队的功力啊，真是了得啊！连欧洲俱乐部也发出了邀请，期盼他点头加入资本更雄厚的市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空中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最会讲故事的 Teacher Oscar 跟我们讲天蓝兵团当今的总教练疯子 Loco 他的故事。现在已经讲到了他以往在不管是南美洲还是墨西哥带兵的辉煌战绩，让欧洲的球会找上了他。
0: 他的履历：两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俱乐部球队，三个跨年度的经验，两次发甲足球俱乐部的洗礼，2018接受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的队伍 Lee Unit 李之联的挑战。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其实是乙组，那时候他接受挑战是要把球队带回到英超联赛。第一个球季2018年，很可惜球季走完 排名第三，没有成功晋级。接下来的2019至2020年球季，就以第一名的姿态跃级至英超联赛啊。欧洲足坛惊艳这个阿根廷 logo 疯子的不简单。
1: 是，朋友们，在豪门球队执教的 logo 阶段，接下来 TJ 奥斯卡就要讲他开始掌国家队兵符啦。
0: 1998年他去接阿根廷国家队的兵权，2002年的韩国日本世界杯啊，很可惜阿根廷在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败就失败出局。但是呢，他所带队的2004雅典奥运代表队呢，拼出了金牌。2007至2011他去接智利的国家队，2010年南美世足赛的第四名，智利在他的带领之下不简单，是世界的第四名了。2023年他同时接掌乌拉圭的 U23 代表队及国家队，赢得2024年美洲国家杯的第三名，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头衔。2026年的北美三国世界杯南美洲的资格赛，以18场7胜7平4败的成绩排名第四，拿到晋级第23届的会内赛门票。2026这一届是 Marcelo Bielsa 第三次掌兵世界足坛的最顶级的殿堂。70岁是疯子的最后一次吗？这个真的很难说。各位亲爱的台湾观众，认识乌拉圭球员谁呢？
1: 刚刚你说啦，咬人输啊。
0: 但是很可惜他不在55人的大名单之内啊，当然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26名名单。还有另外一个，他在法国甲组联赛的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发光发热的前锋 Edison Cavani， 但是这位老兄早在2024年的5月就发布本人国家队退休。所以有哪几位是 logo 教头的刚需名单球员呢？第一位 Federico Valverde， 27岁，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位置是中场，371场41颗进球跟44次的助攻，是进攻小组运作的发动机，视野广阔，长传射程稳定，远射找队友完成助攻，这是第一位 Federico Valverde。第二位呢是 Ladwin Nunez， 26岁，目前效力沙特阿拉伯足球联赛的希拉尔俱乐部，位属前锋。2022年至2025年他在英超的利物浦，143场的球赛经验，40颗进球还有23次的助攻，四位直接了当不拖泥带水找空隙机会的进攻者，国家队的进球助力。如果各位听众想了解这位 logo 教头又带了哪些好球员，请看官网文字。这届是 logo 疯子主帅的第三届世界杯啊，以毫不妥协的进攻风格，积极的持续压阵方式，选手发挥强大的肌耐力去压制对手，指挥的球员不懈的攻击对方的球门，最终要让天南军团烙印第三颗星星，创世代同欢，再现76年前的伟大冠军时刻。
1: 谢谢 TJ 奥斯卡，在稍后呢，我们就会把从开幕到现在小组赛的胜负情况用口播的方式 告诉各位。再次谢谢。

0: 谢谢 Teacher Oscar，
1: 谢谢范哥，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2: 作为地主国，同样是共同2026世界杯举办国的墨西哥，在当地时间12号开幕战当中以2-0战胜了南非，这是在 A 组的一场赛事。 A 组的另外一场赛事呢，南韩是以2-1战胜了捷克。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

0: 你好，大家好。
1: 是成业今年32岁，那你那个真正自己就是说毕业到现在大概几年
0: 10年呐，10年时
1: 啊？哦，
0: 间。
1: 10年。哎，你的名字取得很好哎，哈，那个因为乍听之下会以为是继承家业那个成业，对不对？那你也算是继承家业啦，
0: 算啦，
1: 算
0: 就是，
1: 吗？
0: 哎，对，当初
1: 哎。
0: 他是算生命取的名字啊。
1: 哦哦，这样子，但他的业是那个火字旁再一个华哈，那个业呢有一种光辉灿烂，对不对哈？不管
0: 对，
1: 是
0: 就是，
1: 日光、阳光，就是光是非常明亮的，还蛮
0: 它
1: 适合。
0: 是发光发热的意思。
1: 对对对，还蛮适合，我觉得蛮适合走园艺这个领域啦哈。好，我先请问一下哈。刚刚说，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帮自己赚进第一桶金哈，但是就是家里边爸爸本身就在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
0: 是啊，
1: 嘿，那
0: 对，
1: 他是你们家就是家乡就一直在桃园这边吗？
0: 本地人，
1: 哦，本地人，那请问一下
0: 是，
1: 你的爸爸那个他栽种的内容跟你一不一样？
0: 他其实最主要生产的可能就是以圣诞红、长寿花这种年节应景花卉为主。
1: 哦，这
0: 那
1: 是
0: 我
1: 嘿，
0: 在学生时期其实主要生产的是像多肉植物，然后那时候
1: 嘿，
0: 常常是利用上课以外的闲暇的时间，然
1: 对，
0: 后就开始撰写部落格这样子，然后也去做一些网络的平台的一些建制，比如说粉专啊、部落格等等，然后就透过这样的平台去贩售，所以我那100万是这样来的。
1: 哇，真的真的很厉害，太有趣！是你自己本身，我看了一下，你一直学的都属于农业机械嘛？
0: 是，
1: 好，
0: 就是
1: 那哎，
0: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点，那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其实我
1: 对，
0: 分数还算高了。然后我
1: 嘿嘿，
0: 的第一志愿就是桃园农工，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其他公立学校，但是我就是
1: 真
0: 想要
1: 的？
0: 读
1: 那
0: 好。
1: 你选桃园农工，就是你有很清楚的目标，是不是？
0: 有目标。我其实那时候本来是想要读园艺，就真的想读园艺，但是阴错阳差之下，
1: 填
0: 就
1: 错
0: 是
1: 啦，
0: 我听了我爸爸的建议，然后就改了志愿，改了生物产业机电科。那其实他的前身就是农业机械科。然后我是后来进了那个科系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科系它其实跟农完全比较没有
1: 没
0: 关
1: 有
0: 联，
1: 关系，
0: 它就是在修农机，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农机了哦，是在学机械、电机，然后汽油压，学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可是
1: 差
0: 我后
1: 很
0: 来
1: 多
0: 也，
1: 欸，嘿。
0: 对，我觉得差很多。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
1: 嘿，
0: 我自从回乡之后，我们园区的建置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设备，那些设备其实它也脱离不了那些自动化控制的那些概念，
1: 对
0: 所以其实
1: 对，
0: 是有呼应到了，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关联。
1: 哇，没有，我觉得好在，因为那个栽种技术，你老爸可以教你啊，或者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已经摸索了一些，但是有办法同时还兼具农业机械这个部分，这个可能会让你的路走得更宽。更远这样哈，那我只
0: 是不
1: 是
0: 止
1: 很
0: 一句，
1: 好奇啊，你应该听起来，你应该是从小应该就对园艺本身就很有兴趣啦，
0: 是我就是蛮喜欢种花的，也很喜欢花这样子，所以其实种
1: 嘿，
0: 花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就
1: 就
0: 开始慢
1: 很，
0: 慢摸索这样，对，不是等到毕业之后才开始
1: 才
0: 学种花，
1: 开始，我是很
0: 也
1: 好
0: 不在
1: 奇
0: 第几
1: 啦。
0: 次，
1: 你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家里做什么，我将来长大我就不要做这个，因为从小你可能要被找去帮忙啊或者什么。但是你刚刚说，其实你是有兴趣的，所以你在一个小小孩的阶段的时候，他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吸引你啊？
0: 哪个部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玩泥巴长大的，我觉得玩泥巴很好玩。
1: 嘿，哦，你喜欢
0: 那个
1: 玩泥
0: 很小，
1: 巴，
0: 对啊，然后也那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很喜欢读书，为什么要去补习上课？就是喜欢
1: 嘿，
0: 跟爸爸妈妈到园子去玩这样。
1: 哇
0: 那个时
1: 哇，
0: 候，然后就慢慢就喜
1: 嘿，
0: 欢种花，而且那时候发现就是我
1: 嘿，
0: 还蛮喜欢跟客人互动的啊，就是教他们怎么
1: 哦，
0: 样
1: 怎么去
0: 买花呀、
1: 种，
0: 选
1: 要
0: 花、
1: 怎么
0: 怎么
1: 挑，
0: 种
1: 这样
0: 花。
1: 子，
0: 对，那你要教人家，你就自己就要先学会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在园子种了一些小花，然后我妈妈就看到，哎，可以卖，就把它卖掉，换钱成这样。
1: 嘿嘿，
0: 虽然那时
1: 啊。
0: 候有时候有点没法理解为什么要把我种的花卖掉，但
1: 你
0: 是
1: 你在小时候就已经种的话，就可以拿去卖的，这样的。

0: 去卖就把它卖掉，对，换钱钱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跟我说，钱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然后就慢慢的觉得，好像不错种的花可以换钱这样子，好像也不
1: 对
0: 错，而且
1: 呀，
0: 我自己也不是说很反感啊，很排斥啊，所以就慢慢到喜欢上种花的。那当然，我可能跟很多农二代一样，有时候也不喜欢被父母叫去干嘛干嘛干
1: 对
0: 嘛。但是
1: 呀，
0: 我觉得我跟其他农二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爸爸妈妈会让我去摸索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们给我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这个不一样，你并不是被指派任务那一种，而是
0: 也
1: 他
0: 不
1: 们
0: 是说完
1: 您。
0: 全没有，是有的，但是就是但是他们会给我其
1: 空
0: 他更多的
1: 间
0: 空间，
1: 给你
0: 对。
1: 比较大的空间，对不对？
0: 是，对。
1: 哦，这真的是很棒诶。所以，而且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吧。小小年纪的时候种出来东西，客人也会买走诶。哦，那
0: 对啊，
1: 表示你
0: 而且
1: 就
0: 我觉
1: 种
0: 得
1: 得不错啦。
0: 那时候我觉得也蛮吃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1: 嘿，
0: 我是小朋友，
1: 啊
0: 所以他觉得要鼓励，就是这样子。
1: 哈哈哈哈哈！哦，
0: 所以包含其实我到我
1: 哎。
0: 诶、欸，我大学时候那个时间点刚好堕落植物正好。
1: 对对，
0: 那个时间点我也才差不多18、20岁左右而已，但是我就在卖堕落植物，写文章介绍堕落植物，然后我就累积了不少忠实的粉丝。
1: 粉
0: 那个时
1: 丝
0: 间点甚至
1: 了，
0: 还有。对，还有中南部地区有特地杀上来到桃园购买多的花有不少哦。
1: 那你也蛮厉害的。一个是你的栽种技术，那表示你可以写部落格啊、粉丝页啊，表示文笔还不错啊，是吧？
0: 文笔的部分是有受到商业周刊实行长郭艺人那
1: 哎
0: 个执行长的认可，
1: 呦，你这可以多方斜杠哎哈，
0: 他是。我跟他是认识多肉这样子熟悉的，所以他把我认定为是园艺的指导的教师，那我把他认为是指导我经营策略的老师，我们是互相学习
1: 哇，真的好棒！那你看，你的路的确跟别人不太一样。你在很小的时候，第一个就已经很知道自己的兴趣，而且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朝向这个方向。其实我很好奇，那时候你说你本来念园艺系，园艺系，但是为什么你家老爸会让你去念那个农业机械？
0: 我觉得那个是阴错阳差啦，
1: 哦
0: 因为那个
1: 哦，
0: 时间
1: 他也
0: 点，
1: 不是刻意的，是不是？
0: 他也不知道说那个名字叫做生物产业机电科，结果他完全跟园
1: 跟
0: 艺
1: 那
0: 啊、
1: 个
0: 跟
1: 园
0: 农业完
1: 艺
0: 全比较没有
1: 哦，
0: 关联，
1: 本来
0: 对，他
1: 是
0: 也
1: 那
0: 不是很
1: 个
0: 清楚。
1: 名字上乍看之下以为跟农
0: 对，
1: 业会有
0: 很
1: 关，
0: 亮眼。然后我们班其实也蛮多同学都是因为生物那2个字，哇，
1: 才
0: 生
1: 被
0: 物产
1: 吸
0: 业
1: 引过
0: 很厉
1: 去
0: 害，
1: 了。结果你要
0: 对。
1: 知道，园艺跟你到那边念电机，然后弄机械，那个是天地之差，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南辕北辙没有错。
1: 哇，不过，因为在台湾呐，就是园艺的科技，或者是说这个电机，基本上理工都要不错啦，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啊，
1: 所以还
0: 对
1: 好，
0: 啊。
1: 还好，还跨的。像我小时候，其实我也蛮想念园艺系，你知道吗？但是后来老师跟我说，因为你是文组的，那个园艺系要第三类组嘛，哈，就是
0: 理
1: 他，
0: 工科要强一
1: 对
0: 点。
1: 对对对，但我理工很弱，对。所以后来，我现在只能成为一个爱好者这样子吼，好，所以哦，这条路，所以你刚刚说你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多肉植物比较夯哈，所以你自己栽培，那你比如说你去投入在多肉植物这边，你觉得它有什么难度吗？
0: 多肉植物要投入的
1: 嘿，
0: 时候什么难度吗？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它跟其他的花种不太一样，是因为它千奇百怪，它的种类实在是太多。我最高纪录曾经有收到差不
1: 嘿，
0: 多3000多个品种的多肉
1: 啊，
0: 植物。
1: 你
0: 那
1: 收
0: 它
1: 集
0: 因
1: 吗？
0: 为
1: 还是怎样？
0: 对收集跟栽培，甚至繁殖出来贩售这样子，曾经有到3000多。
1: 哇，
0: 对，那我虽
1: 嘿，
0: 然部落格部分只介绍差不多1000出头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多很多的品种都一直慢慢累积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对。
0: 东西它最大的难处是，它各科各属，它的差异、它的生长习性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如何去辨识、去了解它，要做很多的功课，甚至当你今天跟消费者去做交易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区隔说，这个多肉它有什么样的特性，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多肉
1: 对
0: 是干
1: 对，
0: 嘛干嘛？你要去很仔细的，可以去跟他们去做分析，去做。教育这样子，我觉得这
1: 对
0: 是
1: 嘿，
0: 比较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普遍都觉得说啊，多肉不就仙人掌吗？不就石莲花吗？可是事实上，
1: 对，
0: 你当你今天在深入了解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而已。
1: 它种类非常非常多，哈、哦。
0: 对，
1: 那
0: 非常的多。
1: 可是基本上如果共通。

0: 性来讲，我这个比较直觉的印象啦，一般人喜欢多肉植物是认为它比较好种，不太会有这种地雷踩地雷的情况。
1: 那
0: 实哦，对对，那实际上那多肉植物要种得好，有没有什么差别？还是随便种真的就可以长得很好？
1: 其实养多肉植物最重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于环境光线，光线真的是不能太差，因为原产地的多肉植物大部分都是户外
0: 啊，
1: 所以它的光线一定是要比较充裕的，
0: 光线要充足。嘿，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多肉植物其实啊，它从热带到温带到高山气候都有分布，所以你要去知道说，哎、嗯，它是适合什么样的温度。
0: 嗯，
1: 然后每个地区的雨季的降水不太同，有的可能是冬季干燥，有的可能是夏季干燥，所以你可能要透过这样的依据，因为它是在这个气候环境去演化出来的，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原产地的气候，它可能是干燥气候，或者是沙漠气候，或者是地中海型气候，你就要去这样子做区分，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知道说，哎，我该要在什么样的季节给予它什么样的光照，给予它什么样的水，对。
0: 哦，所以这个乍看之下以为很简单，其实他要注意的美感也蛮多的呢，哈。
1: 对，蛮多的哦。
0: 哦，那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光靠多肉植物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哈。那纯粹你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透过网络行销吗？还是说有到处去跑动呢？
1: 我其实比较没有去跑市集那一种路线，我几乎啊都是在我们园子，然后跟网络上面去做贩售。那其实那个时间点，因为我还是学生，我还不太了解说，
0: 对，
1: 什么叫做意见领袖 KOL。
0: 哦，意见领袖这个是说你要在网络上，你要去怎么讲？
1: 建立一个专家的形象，在这个
0: 产
1: 业，你要代表一个可以具有影响力的人。
0: 没错，
1: 那其实我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后来商售执行长跟我这样指点，我还知道，哎，原来我在做这样的事情。
0: 你在做你不晓得你已经在做的这样的事情。
1: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始终的粉丝，而且为什么粘着度可以这么高，因为我跟网红的差异就在这里。
0: 对对，我们讲网红也许是以流量来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网红的粘着度不一定高。对不对？
1: 不一定啊，他就是也不一定啦，就是他可能要很帅啊，很漂亮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的意，因为我就在想，你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头，不是大头，大学生嘛，对不对？齁，然后也那个跟当初是默默无闻啊，所以你就是持续靠着你的部落格、你的网络的这个耕耘，然后你就养出了一批很死忠的这样粉丝，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0: 哦，你所谓的粘着度，就是说他们会来定期来看你的那个资讯，然后真的会透过这种方式，因为这样来跟你购买多肉植物啊。
1: 而且是年年购买，
0: 哇，
1: 哎，不一定是多肉啦，有可能会是其他花卉这样子。
0: 只是我很好奇，那时候大家知道你那么年轻吗？还在念大学？
1: 我那个年代因为还没真的出社会，所以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说，哎。那个网络上，我网络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名叫无业，就把那个城去掉，叫无业。
0: 啊、
1: 他们会觉得说，哎、欸，无业是不是一个老人家？为什么那么厉害？
0: 因为听起来
1: 这么多的介绍文，
0: 对。
1: 然后我也很少有机会在网上面露面，就是本人的身份。
0: 哦、啊。
1: 到近年慢慢的就是因为
0: 人家才知道那些年、追寻的那位专家原来是一个小伙子。
1: 对，是一个那个时候还有点太。不太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0: 不过你在大学的阶段就有办法让看的人觉得你是很专业的，哈。
1: 哎，
0: 哦，那自己下了很多功夫啦，哈。
1: 对，就是耳濡目染，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也见。重点是你累积实力也没有用啊，你要懂得去表达。
0: 对对对，你要懂得行销，你要懂得宣传，但是那个技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1: 那更必须要整合啦。对
0: 对对，就是很多要整合。那难怪今年才32岁就已经拿到很多很多的那个竞赛的 获奖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会先从今年才刚刚拿到的这个农业达人，因为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哦，在这一项大赛里面能够拿到冠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哈。等一下我们再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所演唱，叫做《花季》。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种花的高手。那不管是这个多肉植物圣诞红、长寿花、绣球花，它都有很好的成绩。它已经连续好几年，那到全这个台湾这边呢，全国高品质圣诞红盆花的评鉴冠军，而且他也曾经获得第七届百大青农的肯定。而今年他刚刚拿下了、在台湾举办的这个是全国农业达人，他拿到的是冠军。我们访问的就是吴成业、好，成业来

0: 先来讲一下你的这个，因为农业达人来参加比赛都是青年农民嘛？
1: 哎，没有哎，其实当青年农业达人，
0: 哦，
1: 对，他就不是局限在青农的
0: 啊，所以范围更广是吧？
1: 出社会到七八十岁都可以比，只要你
0: 是农。哇哦，那真的不容易。我所知道，以百大青农哈，或者是神农奖。其实当然你的一个技术很重要，还有可能实质在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影响。不过我是很好奇，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农业达人他最主要看重他在比的到底是什么？
1: 全国农业达人竞赛的话，他其实就是他有比我们的创新的技术，
0: 嘿，
1: 然后你的，管理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再到你的行销。那其实这是以往，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十几年前，可能比较注重就是可能在产生产的技术跟销售上。那其实近年呢，我们有牵扯到很多很多的议题，比如说食农教育啊，所以你要跟教育周边，或者是绿色照顾啊，或者是说你的对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回馈啊，跟 SDGs 啊、ESG 会有关联，所以现在比的方面层面会稍微多，但是
0: 这么宽的面哈。
1: 对，技术层面跟我们的行销其实还是占比是最主要的。
0: 然后就是说大家常形容说你是一个很会用科技种花的人，所以这真的是托福，好在你有去念农业机械。如果你没有去念，只是念园艺系，可能就做不出很多的一些新的那个设备的设计吧。
1: 其实那些设备设计也不见得是说我们开发，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要去使用去利用，然后配合着我们一些农业政策，因为我想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 AI 时代，那农业也是一样，不能都一直原地踏步，我们都还是采用可能最原始最传统的模式嘛。我们加入智慧农业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节省我们的一些时间上的管理的成本、人力的资源等等这些，然后去提高我们产品的良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事的议题。那有可能刚开始在推行的时候，很多农民比较不太能接受，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农业人口是老化的，
0: 对，
1: 他们对这个部分的接受的观点跟概念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信任。那我觉得我们是新的思维跟思想，我们先开始先去做给大家看，我不管他到底是真的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完全都不走的话，等于就是说原地踏步嘛。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先做给大家看，而且确定哎可行哦，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朝这个智慧农业去迈进这样。
0: 我们来讲一下在你的这个园艺这个花卉栽培里面，然后真的用到智慧农业，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你做了些什么？
1: 我们其实最主要啊都是那个用在智慧灌溉上
0: 哦，智慧灌溉，
1: 对，智慧灌溉，然后还有光照跟温度，
0: 哦，
1: 光照跟温度的部分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光线的感测器啊，
0: 嘿嘿，
1: 去做监控，然后去累积一些后台数据，然后我们再让那些机器去经过这些数据的判断，然后呢去进行一些灌溉的动作，或者是该拉网子啊，还是该掀开来啊，这样的动作。对，那其实我们常常都说，智慧农业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脱离不了我们那个一些数据。那些数据是我们在栽培上慢慢去感觉，比如说我们人工的经验，或者说我真的是透过人工的方式先去测量那些温度湿度，然后去观察植物在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它的条件是最好，表现状态是最好，最不容易生病的。然后透过那些数据再输入到 AI 的那个智慧里面去。所以我有个 slogan 是这样子，就是智慧农业啊，是我们提升效率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传统园艺工法却是我们那个品质的这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些数据一些data是很重要，你没有那些东西的话，你有在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呢都是没有办法的去取代我们这些人力的。对。
0: 所以你觉得让在你的那个栽种的品质它更能提升，数据这些大数据会帮很多忙哈。那你是怎么去搜集呢？就是你透过那些设备它就可以帮你搜集。

0: 收集的吗？
1: 当然，那些设备也可以收集，但是在一开始啊，我们在建置智慧农业之前，其实我们有配合着陶改厂的一些研究员，他们会来到我们园区啊，去定期去做一些监控啊、测量啊，这样等等的。对
0: 哦，好幸福哦。
1: 对，真的。但是他们，我觉得陶改厂他们也碍于说，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去跟，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单位，他们算是单位。单位嘛，去配合。那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蛮愿意去尝试去跟陶改去合作的一个单位。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建立那些 data 数据，然后才会有后来这些智慧农业的一些软体啊、软硬体的这些建制这样子。
0: 哦，我想成业在衔接上对这个接受度高，当一来够年轻，对不对？哈。在，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栽种的像比较传统花艺的，这个可能栽种者年龄是比较长一些的，哈。那他们因为没有衔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提升你的设备或导入一些科技，相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成本一定会提高嘛，对不对？
1: 刚开始建制的时候啦，成本，
0: 对，所
1: 对。
0: 以有很多人在第一关，哦，这个成本要增加这么多，但是因为不知道后面的好处嘛，哦，所以对你来说，因为你等于你不是只有你，诶，你上面你爸也是专家，诶，是吧？他也是栽种方面，他做这个行业做很久了。那你那时候你自创品牌之后，是完全跟爸爸的是分开的，还是说其实爸爸也会对你要做的事情，他也有一些想法呢？
1: 其实，在行销部分啊，他是比较不会去跟我
0: 跟你
1: 提
0: 说
1: 供
0: 太
1: 信息
0: 多，因为你大学成绩就已经很好了，这样对。
1: 我觉得做生意来说，我确实比他，也不是我自己在吹嘘
0: 不
1: 啦，就
0: 是
1: 是我
0: 你的
1: 确实
0: 成绩真的很亮眼，这样了
1: 比他还会做生意是真的。但是
0: 哈哈哈哈哈！
1: 就栽培技术而言，其实我们父子两个其实常常讨论啊，都会有一些摩擦跟火花，跟其他的农二代、农三代都是一样的。对，意见其实加减都还是会有分歧啊，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反正就是从失败中再去找到成功的一些方法，那你才有机会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去不断去检讨说，我为什么失败？那当然，下次成功机会就会提到嘛。那当然，长辈通常就会觉得说，我以前都走过这种路了，你
0: 就这
1: 这
0: 样
1: 年轻人。对，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再重新走一遍？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不好说啦。有时候真的，可能就是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气候变迁那么大，然后现在有许多的农用的资产可能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0: 经验
1: 所
0: 值
1: 以有
0: 已
1: 时
0: 经
1: 候
0: 很大差别了，
1: 可能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因为我可能比较多学术的一些理念。在后天补足上面，可能还是比我爸爸多，所以慢慢的，自己还是会有体悟到一些资在上的一些概念跟想法，甚至可能比他还要清晰，因为他是完全对这个农业，他是完全无到有。那我是有大陆的基础，再加上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
0: 农业专家可以讨
1: 对，
0: 论。
1: 或者是对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高手有去做教我，所以慢慢的去就体会到比较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子操作的一些原因？了解原因之后，再去进行我们要操作的一些技术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会比较合理，才不会漫无目的，好像无头苍蝇，我就这样子蛮干，然后呢，不一定会成功，对。
0: 所以，因为虽然今年才32岁，但是基本上对这个产业的概念非常非常成熟，诶，哈。因为你刚刚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自己原本的栽种技术，这是最重要的根本嘛，哈。但是也要能够跟上时代，哈。然后你
1: 没有
0: 把
1: 错。
0: 这个大数据，然后运用在你个人的这个花卉的这个产业里面，你觉得它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或者它的好处，你觉得是哪一方面？
1: 其实我觉得直接讲最现实，就是他就是会赚钱了、他就
0: 就
1: 是在
0: 是
1: 帮我赚钱
0: 这个，比如说，就是品质上会更好，然后
1: 啊。当然，
0: 产
1: 品质
0: 能
1: 就
0: 会
1: 要更
0: 更
1: 好
0: 高，这
1: 啊。
0: 样是不是？
1: 是啊。

0: 那真的很愿意，因为实际成果就摆在那里了嘛，哈。
1: 对啊，这是一般的。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农民来说啦，你今天做了一件改革的事情，大家会不会赚钱？就是最现实的层面。如果会赚钱，你当然就是会继续用下去啊。如果不会赚钱，我想我今天也不会在这边讲说啊，智慧农业多好多好多好，干嘛干嘛之类的。
0: 对对对，要一定要有实时的成果，我们才能够继续支撑下去嘛。哦，
1: 当然，当然，当
0: 哇，
1: 然，
0: 所
1: 没有。
0: 以你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应该也会带动，也会鼓励很多人。然后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你的农园里边可以做到节水，可能甚至是8成5以上，然后省药可以省到7成哦，真的有这么高吗？
1: 真的可以，这其实我们早
0: 嘿，
1: 期的灌溉模式啊，就是水一开了就让它自己自动去喷灌，完全都是用喷灌的嘛。那种
0: 是。
1: 模式之下，其实水分、水源的那个节省其实很浪费，因为它可能只有不到3成的水是会进到我们的作物的那个盆栽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盆盆的花嘛。
0: 对
1: 那直
0: 对。
1: 到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有开发了一套叫做半自动的滴灌系统，我们有申请专利，
0: 嘿。
1: 那一套其实节水的资源至少就可以真的高达85%。
0: 哦。
1: 那一套的水是精准给水，那它就是只剩
0: 嘿。
1: 下排出来的一些水分，那排出来的我们其实那也是算很合理的一个数量，所以我觉得那是 OK 的。那当然，我们陶改厂更厉害了，它在大概差不多30年前有开发一套叫做底部的淹灌系统，那套它节水更厉害了，高达90%以上。
0: 哇，这么厉害啊！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盆栽产业上面，我们都有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品的盆栽啊，是台湾最主流的规格，那它其实灌溉一直都是没办法突破的。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是陶凯厂，我们都有针对这样子的规格格式去开发属于它的这个灌溉的一个系统。我想这是有别于其他很多农作产业比较没有的，因为其实滴灌这件事情，其实在蔬菜水果也很常用啊。可是谁想得到说那个滴灌系统也可以应用在这样子的规格跟尺寸
0: 在
1: 之上？
0: 盆栽里面，哈，
1: 对，
0: 那
1: 比较少的，真的比较
0: 我
1: 少。
0: 很好奇，那以前在传统的年代里边，这种盆栽的那个浇水啊，什么是怎么进行啊？用人工？
1: 人工洒啊，或者就
0: 嘿，
1: 是排管线，就直接让它自己自动去洒。所以假设
0: 啊，
1: 说我
0: 嘿，
1: 直接开系统让它去喷洒，其实超浪费水。那人工浇水也还是一样很浪费水，因为人工而且很费时哦。
0: 而
1: 比如
0: 且
1: 说
0: 还有
1: 我
0: 人工
1: 的
0: 的成本啊，哦，
1: 很高，因为
0: 嘿，
1: 假设我以示范场域面积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假设300平好了，300平的面积一个人工下去灌溉大概要半天的时间嘞，半天的薪水就没
0: 妈，
1: 了。但是问题是，我
0: 嘿，
1: 今天开这个自动的滴灌设备下去之后啊，那其实可能差不多1个小时就搞定
0: 他
1: 了，
0: 就
1: 你知
0: 搞
1: 道
0: 定，
1: 吗？
0: 而且不用人，
1: 对
0: 不
1: 啊，
0: 用人，是不是？
1: 而且我的人可以把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用
0: 嘿，
1: 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我观察我作物是否有病虫害、有没有生病之类的这些品质的管控上面，我觉得在花卉产业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些时间
0: 哇，
1: 嘛，节省下来，所以我的品质可以提升。那当然，节水是一个，然后水分给予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植株降低病害。那我们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再去监控我们作物的病害。那你说品质会不会上升？当然会上升啊！而
0: 哇，而
1: 且其实
0: 且
1: 这
0: 嘿。
1: 样子下去啊，我们其实在施药，因为大家都觉得哇，那个花会生病、也长虫，要喷药。其实我们这近几年下来，我们喷药的用量真的是一直在往下。只是差在说，我们可能农业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所谓针对，可能花卉需要去做什么药物的检测认证
0: 检
1: 啊，
0: 测，
1: 或什么的。
0: 对。
1: 可是我们已经有率先做到，我就是要减药，我要友善环境哦。
0: 哇，
1: 我不是
0: 哦。
1: 因为我是今天种蔬菜水果，所以我才要做友善环境，做减药。我今天是做花，我们虽然不食用，
0: 花
1: 但是
0: 卉
1: 我们
0: 也
1: 也
0: 是一样，哈、
1: 要朝这个目标去迈进，这样子。
0: 哦。哇，哎，一开始我还在想说，那你减少水，那就是水费没那么多嘛。可是这个是一个蝴蝶效应，哎，哦，后
1: 当
0: 面
1: 然，
0: 带来的这个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病虫害，哦，这个很聪明。那你刚刚说你那个半自动滴灌设备，算是你改良的吗？
1: 就是我爸爸他们，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爸爸他们就是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研发改良出来的，所以我们算是全台首创哦，那个设备。那这个设备其实很多各区的农业单位团体，他们来我们园子，一定要。

0: 看的。
1: 那就可以跟你们采购设备是不是还怎样？
0: 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申请专利嘛，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可以去贩售。
1: 真的啊，如果这个设备这么的好用，又有这么多的好处哈。
0: 对，我们目前大概有卖给三四位业者，而且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业者是种草莓哦，草莓也可以，
1: 草莓也可以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哇，那你这个是每一盆放一个呢，还是怎么样？
0: 这个就是它结构有点复杂，它是一个，它也就是管线啊，
1: 哦，
0: 配合
1: 是管线，所以因为我在想，你知道，像你我们站在消费者角度啦，很多人有时候出国，你知道哈，回来的时候花都死光了，因为都没有人没办法浇水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这个会不会有家用的事？
0: 真的是有啊，不是没有，
1: 啊啊、
0: 就是我们。有，我们陶改厂啊，为了配，因为我们陶改厂比较特别，它就是位处在都会区的农业
1: 改，所以它就专门要帮忙那个种盆栽的人是。
0: 没有错，配合的是农教育，我们可以在各大国小、国中小啊，校园或者说一般居家的阳台的民众，我们去设计一套属于家用版的智慧农业哦，不是没有，是有的哦。
1: 哦，这样子啊，就是家里边也可以有一个比较迷你的，也可以运用上。
0: 先出远门了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你也可以远端的透过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去控制说要给水是
1: 吧？哇，真的很棒哎！
0: 对。
1: 哦，了解了解呀，这个透过陈业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花卉的产业，你看那个科技真的帮大忙嘿。而且重点，我本来以为只有你们专业的花，这个园圃里面才会有哈，就没想到那个自己民众在家里边，这也是可以运用得到。哇，太赞了太赞。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刚刚说陈业他其实在很多花卉的栽种齁，都成绩非常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部分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刚才听到这伊蕾莎所演唱的歌曲《相遇花季》。今天呢，我们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他年纪轻轻，但是呢，就已经人家说的就是走在花路上了哈，一条非常光明灿烂的路。从小就已经对这个园艺、对花卉有很大的兴趣，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他自己撰写那个部落格，在网络上的一些行销跟经营哈。然后他已经透过这个多肉植物为自己赚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哦。不过呢，他栽种了不止多肉植物，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外号其实挺多的，也叫绣球花王子，还叫圣诞红达人。好，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刚刚呢获得今年哈、台湾呢这个全国农业达人冠军的吴成业哈。好，成业，我请问一下哈。我看到你的那个品牌叫做杰雅，
1: 是
0: 哈、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啊？
1: 其实这个杰雅呢也很好玩，他也是算命来的。
0: 哎呦，年纪这么轻，是爸爸看在我，但我想年轻人哪会这么看重这个？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典故，原来是算命先生说的。好，
1: 还是算命，对，因为其实我们原一开始啊，一开始我爸爸取的农场的名字是叫大同花卉农园。
0: 大同啊，
1: 对，就大同。
0: 哇，听起来好大同哦。
1: 对，但是后来就网络上面，我想说，我们想要一个新的
0: 名字，对，
1: 新的形象
0: 叫大同，不小心人家还以为是卖电锅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说，不然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名字去做行销这样子，那慢慢的也就会产生跟口碑这样子。
0: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你那个粉，你那是粉丝页还是脸书啊？
1: 粉丝专业
0: 嘛，有一张大家呢，如果搜寻一下那个杰雅哈，它是一个言在一个吉嘛哈，然后那个文雅的雅哈，可以搜寻一下陈烨他的那个粉丝页。然后你因为你是懂得网络行销，所以常把自己种的花，然后也po上网。其中有一张是你拿着捧的一个绣球花，对不对？哈。人家那个看你那个粉丝在帮你留言，你是不是要去求婚？还穿得蛮帅的。你那个是常常你在网络上跟你的粉丝互动，你。

0: 也会去把那个花做一些不同运用，然后拍摄下来，是不是？
1: 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要推广花卉，不单单只是教消费者如何去照顾而已，你要告诉他们要如何应用，因为这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众比较缺乏的部分，所以如何
0: 对
1: 去应用
0: 对。
1: 跟如何去栽培，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
0: 真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那个常接触的那个农改专家，也是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哈。我们台湾的这个农改场真的非常非常专业哈，但是就每一次我看到他们 PO 的，比如说新的那个培育的品种什么的，就真的非常像实验室的照片哦。所以我突然觉得，当然，因为学术单位哈，跟你自己本身，你其实是很想去推广哈。然后，当然，透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销量。然后，我就看到其中就是把那个绣球花当做一个捧花，诶，是不是有很多人会绣球花也当做求婚的花卉之一啊？
1: 原则上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绣球花产业啊，以盆栽来讲的话，市场的需求量其实也不是说特别高哦。但是如果假设是鲜花的部分，我们从国外进口的那个产量，其实是那个量是很吓人的。所以
0: 哦，
1: 可
0: 这
1: 见，其
0: 样
1: 实
0: 子
1: 在
0: 啊，
1: 应用在鲜花花篮啊那种花束
0: 嘿，
1: 上面的需求是蛮高的，
0: 哦，但
1: 真
0: 是
1: 的。
0: 你说反而盆栽的栽种数量没有像切花那么多，是不是？
1: 对，是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盆
0: 哎，
1: 栽在台湾的
0: 嘿，
1: 产量其实跟其他的花卉，比如说跟圣诞红、长寿花来比，其实我们的
0: 嘿嘿。
1: 盆栽产量其实并没有到这么高。
0: 哦，那因为说这个绣球花，它的一个旺季大概4、5月嘛，哈、哦。
1: 是。
0: 所以现在也是接近尾声，但所谓它是4、5月，是指说它花开的时间还怎样？
1: 对，它花在正在开的时间点，就只有这两个月份是
0: 哦，
1: 大月的
0: 因
1: 时
0: 为
1: 间。
0: 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去买，对不对？哈、哦，
1: 对，
0: 因
1: 所
0: 为
1: 以产量会少的原因，因为就是这两个月。但是刚刚又提到了进口的切花，它是几乎整年都有，所以那个产量跟应用跟就会有点落差。所以我们其实园区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做改良嘛，就是想要把绣球花可以改良成在台湾平地可以多季开花。它其实目前是真的有一些品种在台湾是可以多季开花的，那它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提高它在每个季节的能见度，跟提高它的产量，甚至让更多的消费者，哎，它是多季开花的，甚至在中南部很炎热的环境呢，也可以栽培，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尝试，他们就可以打破最一开始对绣球花好像只能在山区才能盛开、才能生长那种刻板印象。
0: 原本绣球花它是喜欢比较冷的环境啊，不能
1: 大家
0: 太
1: 都会
0: 热。
1: 这样子觉得，可是事实
0: 对，
1: 上不是啊，
0: 啊，不
1: 对
0: 是
1: 啊，
0: 啊，
1: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0: 那
1: 啊。
0: 请问它比较喜欢的环境是怎样？
1: 其实绣球花它的生长季节就是夏季啊，所以其实热对它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在于说夏季栽培严防缺水这件事情跟光线直晒。那因为常常很多民众可能出远门上班，没在家里浇到水，所以绣球花就越长越弱这件事情，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绣球花怎么这么难照顾？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也不是，可能是方法错误，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去引领大家。去认识、去了解绣球花。其实绣球花在平地呢是可以，
0: 是，也可
1: 栽
0: 以
1: 培
0: 种得
1: 自己。
0: 很好的，
1: 对，
0: 是。
1: 也可以，而且正在屏东哦，我有花友他们在屏东也把绣球花种得很好，所以我是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让大家消除这样子的疑虑。那
0: 所
1: 绣
0: 以
1: 球
0: 是。
1: 花也有机会在台湾平地都可以盛开，从台湾头开到台湾尾。
0: 哦，然后我看其实也花相当的时间，你也培育了很多绣球花的品种哈、
1: 对，目前都有在做改良。
0: 哦。有一个是说外号叫绣球花皇后，她叫做什么？万华镜还万花镜？
1: 万华镜的话，这个品种啊，在日本啊，应该差不多都有可能15、6年的时间了，就是稳占那个销售排行榜，可能前三名都没差。
0: 它的名字这样
1: 对，
0: 代表了是这样，因为绣球花大部分我们看到就是紫色、蓝色这样做基调嘛，对不对？
1: 对，其实它的名称呢、啊，就是对于一个品种名的这个命名，因为很多的植物、很多的花、很多的水果、蔬菜，它们都有不一样的品种。那每一个品种，我们都会给予它一个比较正式的商业名称，这样子。那万花镜其实就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名称，那它的花型就是像万花筒一样，所以才会这样子被命名。对， 然后他在台湾目前来说，收藏家都特别特别喜欢他，而且他的价格曾经也是高得非常非常吓人。可能虽然没有可能像那些国兰啊，还是什么观叶植物小学这么贵，但是在绣球花行业来说已经算高价的，而且也不是说这么容易栽培啦。说真的，它比较难。
0: 哦哦哦，
1: 对，
0: 所以难怪价格也会比较高啦，哈。
1: 对，就会比较高。对，那但是我们最希望的目的是，哎，有没有办法开发出像它这样的花色？
0: 嗯，
1: 可是，在台湾确实是好栽培的，而且任何人都栽培得起来。
0: 哦，这样子是好重的。可是你觉得一般人他会觉得，哎，好像就觉得绣球花好像没有那么好养。到底常常犯的错误是在哪里啊？
1: 通常犯的错误就是比较多，都还是在于给水上面，要么就是没有浇到水，忘记浇水，或者是说天天浇水也不行。对，所以浇水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门
0: 很重要的，是不是？
1: 对，那其实常常每次我只要直播教学的时候，都一定会跟大家复习，哎，要怎么样浇水，该如何浇水这件事，都一定要复习。
0: 哦，都一定要复习，意思就不过因为很多的这个盆栽的一个栽种浇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哈，太多太少都不行这样子，哇，
1: 对，没有错。
0: 好哦，那其实当然因为绣球花你自己培育的大概有多少种啦、啊？
1: 我们目前手上那种收藏家的品种大概有200出头种，那我们目前自育品种，就是我们在台湾自己去开发的品种，
0: 对，
1: 登记在那个植物品种权公告查询系统上呢，有两个品种，分别是洁雅的天空跟洁雅的泽曲女孩。
0: 那
1: 洁雅天空比较特别、啊，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它是有具备多季开花的能力，所以它就是、我主要就是为了想要用这个品种去推广到我们台湾的各大的一些。居家啊，或者是公园或校园里面，那可以去多年生长，甚至多季开花，
0: 然后好几个季节，因为正常来讲，它一年只开一次，是不是？
1: 就是这一期，对，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两期甚至三期。
0: 那真的可以好好努力哈，这个如果能够多季开花，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你的长寿花还有魔法公主、圣诞红，还有叫八块红，哎，这都是你自己育种的吗？
1: 对，圣诞红、长寿花的话，比较多都是我父亲他在育种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叫魔法公主？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它本身颜色会变来变去，像魔法一样。对，那长寿花为什么叫八块红？其实这跟台语有关系，那个八块叫贝德，
0: 贝德
1: 啊，就是我们家巴德啊，贝德啊。
0: 哦，你把巴德的谐音，然后变成贝德。
1: 巴德的土地名叫做贝德楚。
0: 啊，贝德楚哦，八块厝
1: 啊。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常常对于一些种苗粮食作物在命名，常常会用地名，比如说桃改场的桃园一号、桃园二号。
0: 没错，
1: 那我们在巴德啊，我就喜欢八块来命，就是八块。
0: 我真想问你说，那个到底八块是哪八块？原来是地名，
1: 印象非常深刻，有没有这样？
0: 哎，没有，光看你在对这个品种的命名就可以知道哈，你真的很有那个行销的概念呢哈。
1: 就是要接地气，来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了。那其实我觉得做育种这件事情，我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育种，因为我们台湾的温带花卉有近 90% 以上的品种来源都是来自欧洲国家或者
0: 美国进口。
1: 对，那些国家呢都是位处在温带气候，那来到我们台湾亚热带，常常因为气候非常炎热，
0: 真的水土不服啦。
1: 对，所以很多民众不是很多花农啦，我就同意他们常常种这些品种，其实种的成效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开始来改良一些品种，让这些品种可以真的在台湾适应台湾气候，而且是好生产、好栽培的，而且台湾的民众可以接受这样的花型、花色，然后呢，慢慢的去降低对国外种苗的依赖性。
0: 嗯，
1: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农业达人竞赛啊，我觉得。我还有一句话，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今天不单单只是在种花哦，我是在建立一套让花卉产业可以永续运行的系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让我们台湾花卉产业可以更好。
0: 是你不是只是在种花，你想要让这个农业可以是永续的哈，所以像你的育种，基本上你就是希望说，这么漂亮的花卉，虽然它来自国外，但可以在台湾也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经济的产值，也可以生长得很好。
1: 对，去改良它，对啊。
0: 对，我觉得陈列是一个。

0: 非常务实的人哈、哦，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产业，因为你现在才32岁，其实在各方面哦，大家对你就觉得真的已经十分看好，但是呢，还这么年轻，前方的路还很长哈、哦。你自己个人在对未来，你还有什么对自己你想要去追求的目标啊？
1: 就是其实我的职业生涯中阶段性的目标啊，都会一直不断的去增生，然后一步步去把它完成。只是我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快就把它完成了白大青龙的头衔，然后又完成了农业达人的头衔这样子。那下一个目标当然有些长官他们就会开始拱我说，哎，可能要选十大神农，但
0: 神
1: 是我
0: 农
1: 觉得
0: 奖
1: 那
0: 是，
1: 个。对，但那个目标可能真的很，因为他是农业界的奥斯卡奖的最高
0: 而
1: 荣
0: 且
1: 誉。
0: 那需要点年纪啦，是吧？哦。
1: 我也觉得，我一个还算在很多前辈里面还算一个很嫩的小伙子，我有什么样的资格跟能力？那当然也不好说啊，搞不好我确实比他们的能
0: 没
1: 力也强。
0: 有，因为我们就说，即便神农奖的评选，除了你在农业方面能力，就是说对这个产业，它是不是带来比较深远的
1: 当
0: 一个
1: 然，不
0: 影
1: 用
0: 响？
1: 其实就
0: 哈、
1: 是一层一层的去累积我的
0: 没
1: 实力在。
0: 错，跟年
1: 那
0: 龄无关哦，真的。
1: 也确实真的，因为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有人30岁就拿到神农奖了，不是
0: 这
1: 没
0: 样
1: 有，
0: 子
1: 是
0: 啊。
1: 有的，真的有。
0: 哦，那
1: 对，
0: 你的目标哦，那个可以期待，我想
1: 那
0: 不远处了，嘿。
1: 我的目标也不一定说这么急着是一定是要超这个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做更多的花卉教育跟那个种苗的一些品种权的推广，跟甚至我希望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台湾的自有的品种呢卖到国外去。对不
0: 哇，
1: 对？这像蝴蝶兰一样，
0: 是，
1: 为什么蝴蝶兰产业可以销售到国外去？那我们
0: 对，
1: 其他的花卉产业不行吗？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是说，有一天我们台湾的其他的花卉产业呢，也是有机会被
0: 是。
1: 其他世界的园艺的业者啊、大公司看见这样。
0: 哇，我喜欢你这个目标，而且有一天把从国外进口的那样的像一些花卉，有办法以台湾品种特色，然后再反推回去哈、哦，哇，这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一个梦想哈、哦。好，今天呢，我们真的透过成业的分享，也了解说现在新时代的，你看哦，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投入哈。哦不是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所以你的一些教育啊、推广啊，基本上在你的粉丝页上，你有时候都会定期 po 一些影片，是不是？
1: 对，没有错，就是我粉丝专业啊，其实定期都会去做一些直播教育教学啊，甚至会开会写很多的一些干货，我不太讲干货，就是技术文章，
0: 技
1: 然后就
0: 术
1: 怕大家不去查核这样子而已。
0: 哦，
1: 对，
0: 欢
1: 而
0: 迎
1: 且我
0: 大
1: 会
0: 家
1: 写
0: 可以
1: 的很，
0: 多看呢、啊、哦，
1: 对，欢迎大家追踪。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非常谢谢诚意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下。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要请到董教授有关于川习会后的后续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各方对于两人会谈的内容以及未来两国关系还有世界局势可能的影响都深表关注。那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在这个川习会里面有关于台湾的议题，还有这个习近平主席当面向川普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那些报道出来的时候，刚好就适逢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520嘛哈的一个讲话。总统赖清德呢，他在520的这个2周年的就职演说里面，他提出了守护这个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还有经济发展3大执政的核心嘛哈。那当然，两岸关系是最受到重视的哈。所以说哈，因为那个川普讲的一句话说不希望台独嘛，所以说大家都聚焦说，哎，是不是就很多讨论说啊，赖总统的路线跟美国总统的路线是不是一样的问题？那事实上综合看川普的整个讲话，还有赖总统的整个讲话，你可以马上的发现，这2个人哈是合拍同调的。都是聚焦在维持台海现状这件事情上，所以呢，事实上川普的讲话我觉得最该紧张的应该是习近平。你看等于是说，因为这个川普从北京离开以后，他有好几次，一次是专访里面谈了比较多的台湾，另外还有美国的这个记者一直追问台湾问题，所以说。综合这个川普的讲话，你可以看到川普反复的谈到3点：第一个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个，不跟习近平讨论对台动武的问题。那这一点也非常奇特等于是说，就川普自己说的，说在习近平跟他2个人在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突然问他说，如果中共对台动武，那美国会不会介入？那川普马上回答说，他不会，川普不会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只有川普本人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猜吧。好，还有第三一条，就是说川普说了要跟台湾的掌权者沟通这个军售的问题嘛。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三句话。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习近平画下了对台6项保证的这个红线，这3句话就是对台6项保证里面的内容嘛哈。那当然，外界讨论比较多的是说，川普说对台军售呢是一个谈判筹码，那这里面呢其实有2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是不是指这个是川普，就像川普自己说的军售问题，他要跟这个台湾的掌权者讨论，那这个就是跟台湾谈判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如果说川普指的是这个是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那就更有趣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容跟项目是中国对台威胁的程度而决定嘛？好，那按照美国的这个政策底线的话，如果说是川普要跟习近平谈的话，那么川普的条件那一定是第一个，你中国要放弃武力犯台或是军事胁迫，那么美国才会取消或降低对台军售嘛？这个都是相对来看的，本来就是美国本来就看中国的这个态度，中国对台湾威胁的程度在决定对台军售的哈。那川普说的不希望台独，那这个就更有趣了。川习会以前不是大家都在猜测吗？美国传统的立场是不支持台独，可是习近平希望川普讲出反对台独。没有想到，川普突然讲出一个不希望台独，哇！那现在美国对台独的这个立场就有3个立场哦。第一个叫做反对台独，第二个叫做不支持台独，第三个叫做不希望台独。以这3个立场来说，当然是不希望台独是讲得最温和的，是对这个表态最温和的，核心的重点。其实川普是希望维持台海现状嘛？那我们赖总统也说了，现在我们的定调，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第二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这个也符合美国川普现在的政策。

0: 策啊。所以说这两方面来看呢，好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那关于对台军售，美国的传言，好，美国媒体报道，这还不是美国川普政府正式的公布，说还有下一批，美国政府还有下一批，总计是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嘛，好。然后记者有去问白宫，你看白宫发言人他讲的话更有趣，白宫发言人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2016年到2020年就川普第一任政府时期，他的对台军售的总额是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美国总统的。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第二任也就是去年一年川普宣布对台军售的这个总额超过拜登总统四年的总额。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白宫或是说川普的态度，就是这个态度啊。我倒是认为啊，其实这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哦，如果能快点宣布当然是好事，但其实根本不用着急。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去年年底啊才宣布了一个111亿美金的对台这个军售嘛，然后我们台湾也正在消化中，就是说去年宣布的这111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呢，它会涉及到我们台湾的这种军备或是武器建军的规划，它会涉及到2030年啊。所以说如果140亿美金如果公布的话，我相信这个会牵涉到我们台湾的军备建军的这个过程会到2035年。所以从这个时程点来看的话，我们根本不急。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川习会以后这个川普对台湾的相关的谈话其实我们就做一个总的评估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根据日媒的读卖新闻5月24号引述了多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跟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川习会期间呢，曾经质疑日本增加国防支出，表示日本在推动再军事化，那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批评，并且表示高市早苗跟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于区域和平构成威胁，敦促川普不要支持他们但是呢，面对习近平对高市早苗的批评，川普并没有表示赞同，而是赞扬了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同时也指出北韩威胁日益升高，日本必须要采取更积极的国防政策。那另外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日本的时候语气还有情绪是明显升高的，那么使得美方官员也感到蛮意外的，因为在川习会之前美中幕僚之间的协调协商并没有把日本议题列为核心的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对日本的言辞抨击，根据多名的所谓消息人士指出呢，是这场为期两天峰会中火药味最浓的一段。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不满这个媒体的爆料，您觉得其中的意涵是什么呢？
0: 好，可信度非常高因为根据日本还有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来源嘛而且他直接讲到川习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其实我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川习会的一个应该说 surprise 最意外的事情是习近平竟然跟川普谈了日本的问题。刚才这个主持人那是美国的媒体传出来的，就是说
1: 日本
0: 日本啊，但是美国媒体讲了比较多的就川普政府的反应，就是川普谈判团队的反应。你看他还有说其实美国的谈判代表甚感意外，对不对也是火药味最浓的，然后等等。你看这都是美国媒体方面传出来的我先讲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是战略误判，就是说他怎么会当面去跟川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想得到的事情习近平希望川普会有什么反应，或是习近平真的以为说这个中国对这个日本的愤怒

然后可以改变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吗？这个是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效果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看看啊，当场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撞墙了，又撞墙。你看当场这个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啊？因为这是北韩的威胁。好，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不管是这个来自北韩啦、俄国啦，好，乃至中国啊，无论是什么威胁，川普是认证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合法性呢。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北韩对日本有威胁啊，所以日本重新军事化啊，发展这个军武很正常啊。第二句话，川普说他跟高市早苗的这个交情很好，然后呢，认为是高市早苗呢好，是一个这个不错的领导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川普在告诉习近平，高市早苗是我亲密的盟友，对不对？这也是川普自己过去说的话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自找打脸。那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就已经更加复杂化，所以更有趣的问题就来了哈。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他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台湾再军事化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就涉及到美国川普总统他会宣布史无前例的哈，未来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台军售，就是说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再军事化的脚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呢措施是非常强硬的。好，这个对北京来说就是一大挑战了。北京自己又把日本的再军事化也列为中美谈判的议题，好吧？那更困难的部分就来了。那就想要这个请问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评估这件事情？请问对中国来说，是日本的再军事化对中国的威胁比较大，还是台湾的再军事化对这个中国的威胁比较大？好，那我们其实之前在这个节目呢曾经讲过，在中美的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中国手上的筹码并不多。我那个时候也讲过，就是说中国那个有限的筹码呢，它应该要先用在救他自己。什么叫救中国自己？第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的稳定，乃至于习近平你自己执政的稳定，你的有限筹码照道理说是应该用在这里的。可是你看这个后续的爆料，后续的这些爆料，无论台湾也好，无论日本也好，等于是说你就马上察觉原来习近平自己在跟川普讲话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台湾跟日本问题上面了。那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疑，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习近平中共方面他在转移焦点，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方方面面，他们其实很多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摆在眼前的就是关税的问题，对不对？这么重要的关税问题不谈，这么重要的什么科技的问题不谈，半导体晶片的问题不谈，乃至于双方面这个商品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输入输出的问题，这一些都是重大的，对两国的经济政治这个直接影响不谈，习近平却把他的时间都用在台湾跟日本问题上。简单的说了，台湾问题已经，对不对？从1949年以后已经延续到现在70多年了啦，对不对？70多年的问题你习近平真的寄望说这一次的川习会今年可能还有另外三次川习会，习近平你真的寄望于川普的任期？不要说今年了，川普的任期大概还有两年多，两年多的川普的任期，习近平可以对美国就台湾问题能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能得到一个什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对不对？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台湾问题啦，对北京来说，对习近平来说已经够棘手了，结果他自己又加一个对日问题，对日问题恐怕会比对台湾的问题更加棘手，对北京来说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大国，
日本毕竟是美国的

0: 传统盟国，结果你习近平自己把他拖进中美的这个谈判桌上面，那我觉得那未来等于是说他只会造成中美之间会距离越来越远，中日台湾之间未来的距离会越来越近，这个是一个战略判断就对了。所以说怎么连这个最起码的战略判断习近平都看不出来。
1: 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之后呢，外界对于中美两大国定出一个新常态，就是所谓的冷博弈，还有这个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在美国方面呢，就是采取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把台湾议题抽离。那么北京方面则是升高台海的红线啊，刚刚讲到的高市早苗一连串的发言啊，还有动作，就日本外交部的种种的发言，其实中日关系在可见的未来应该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恶劣的。那这些议题我们之后有时间有机会也许也可以探讨。那么未来台美中三边的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呢？您觉得？
0: 好的，我们还是从川习会的结论来看未来的台美中三方的这个发展。那因为台湾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讲完，我们来谈谈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了。我刚才讲到，其实现阶段当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贸跟关税的关系，这是重中之重。好，我们来看看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葛里尔，他回到这个美国之后呢，他也有接受这个美国记者的专访，他清楚的说未来这个美国的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政策，明确的讲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会继续维持最高 35% 到 50% 的高额惩罚性关税，美国无意进一步的调升，但是会在局部地方贸易项目上会有弹性调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证明了中美川习会对中美的这个关税谈判，这不是一事无成吗？一事无成，为什么美国还是对中国维持，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高额惩罚性关税啊。这个高额惩罚性关税就标志着中美的未来的经贸关系它不会好的。好 ,35% 到 50% 嘛。那这个维持高额关税已经变成这个常态了所以说不会在短期内宽松，这是葛利尔自己说的。那第二个呢说局部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启动300亿美金商品的减免的评估。因为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中国跟美国呢双方已经同意成立了新的贸易委员会，美国会启动征询公众意见的程序这个初步针对这个300亿美金的非战略性的中国商品来进行评估，看是不是要降低或取消部分的关税。好，这个才刚启动而已。然后呢，葛利尔说的中方的采购的承诺作为这个关税调整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承诺购买高达17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葛利尔还在北京的时候呢就已经宣布了说中国已经承诺了要购买17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请注意，这个170亿美金的农产品是不包含大豆的，大豆炒黄豆是另外算的。好，我记得呢还有另外这个200架的波音客机嘛所以这个都是确认的事情。那这个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呢公布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波音公司那一天的股价还大跌为什么？因为之前市场上的传言是说中共会向波音购买500架嘛，结果公布出来只有200架，所以波音的股票大跌。那这个真是波音公司真的很冤枉。为什么？因为那个500架根本就是媒体传言嘛，那根本没有被证实。重点在于说波音公司他获得这200架的订单是过去十年内获得最大笔的订单，这个是铁的事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波音的股价以后一定会涨的嘛，对不对？人家还是在做成一笔大生意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跟美国至少在经贸在关税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度上面，其实呢这个是应该是说进度是很缓慢的有成果但进度缓慢。我刚才讲的是这个美中关系在这个

0: 贸问题、关税问题上面的进展嘛，哈，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进展哦，它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们有看到成果，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川普率领他的团队呢，到北京去谈判，里面哦竟然包括了哦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嘛，那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谈过嘛，哈，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哈，从这个1979年以来了，哈，美国总统访问美国从来哦除了第一次有哦，那美国后来这40年来从来没有说国防部长随行的，那这一次临时加上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所以说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甚至在中美双方会谈结束所公布的成果里面都没有讲到军事问题，可是有新的消息出现了，就是说这个还是路透社它是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在5月28号到29号会有一个会议，会议里面呢启动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框架的例行的对话机制，而且这里面主要是讨论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同时讨论改善海上军事安全的具体措施。中方重申坚决反对什么任何以航行自由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跟安全的行为然后呢这个并反对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还有挑衅活动。好，那中国海军的声明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的会议呢是在平等跟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以这个所谓的什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共识认为有效沟通可以避免误解误判增进双方的军事互信。中美双方也检视2025年以来相关的机制会议的执行情况那进行讨论嘛。然后呢这个记者跑去问美国的印太司令，美国印太司令也有承认这个事情，可是美国方面发布了一个简短的新闻，说美国印太司令部了，还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跟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官方代表，在檀香山夏威夷与解放军代表进行的海上协调这个协商会议工作小组的会议，这个论坛旨在促进相关人员之间的讨论，重点是降低不安全和不专业行为的风险。好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川崎会其实他们所达到的美中双方所达到的共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方面会这么低调，你看川普谈判团队一有一些成果了他自己就大家宣传，唯独这一条其实呢是被记者爆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美国方面你看讲的内容非常少，然后当然中国方面讲的内容非常多，我相信这个是来自于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呢、第一方面的原因，我相信美国方面已经关注到说这个中国的军队啊现在高级将领都不在了，不知道要跟谁谈，第二个谈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对中国解放军的高阶将领大清洗嘛然后中国解放军现在的指挥链非常的不正常，就是有大幅度的断层的现象。好，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记者里面在川崎会的时候记者有拍到一幕，就是说在晚宴的时候赫格塞斯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出现了，可是只出现在晚宴里面，在晚宴的时候站在这个旁边有短暂的交谈，中间是有翻译的就短暂的说了两句话就对了。好，那现在也不清楚说川崎会里面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国防部长到底有没有进行会谈，这是不清楚的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回来讲这个所谓的中美双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海上或是空中啊这个遭遇安全的这个机制嘛。这个机制其实中美双方已经谈了很多年了。 最早哈，哇，那个都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哈，就是2001年嘛，中美军机在南海上面擦撞嘛，中美军机擦撞以后，事情落幕以后，然后呢，其实美方就希望能够跟中方能够就这个所谓的哈海上或空中相遇的这个机制、安全机制呢，能够大家能够协调，会有个共识，谈的。我记得谈的结果非常的漫长，2006、2007一路谈到2012、2014还2015，好像到2014、2015年的时候，终于有个结果出来了，双方是有签协定的。好，重点又来了，签了协定有没有用？从过去10年，我们来看，签了协定根本没用你就说在台海也好，在南海也好，其实都常常发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军机军舰在穿越台海也好，南海也好，中共的军机军舰就会过来骚扰，两方面针锋相对嘛。好，我相信美国也知道签了也没用，其实中日也有签这个协定，签的根本没用，这个中共还是我行我素嘛。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解放军现在这个领导阶层混沌不明，还有协议签了也没用啦所以说美方才会对这个事情那么低调。
1: 好，关于川习会的后续发展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如果说比较对历史有兴趣的，知道说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60周年，同时也是结束的50周年。但是好像显然台湾在这方面比较冷漠，然后甚至认为说这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中国不会再有文革了，然后文革就结束了，跟台湾没有关系。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真的有必要来好好做一个讨论。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李吴忠，吴忠兄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吴忠兄他的学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书，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他不只是在那个学术上如此，他其实以前工作上也是

0: 谓的对肺哦，对肺情的一个研究哦，有相当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他来，首先谈这个文革问题。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很多台湾人认为说，哎，这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它的开始跟台湾无关，结束好像也跟台湾无关，然后有距离，现在结束都已经半个世纪了。好像跟台湾真的完全不相干，可是如果说你有注意到习近平这个人，跟他周边的人的那种思想，跟他们的行动，你就会赫然发现说，他们跟我们这种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这种想法理念，真的是完完全全差异，真的是十万八千里。而习近平他就是文革之子。而且不只是他，其实之前被他斗倒的薄熙来，他们都是文革之子，而他们的斗法，你会如果说你对中国政经有稍稍了解，你就知道说那完全是一种文革的打法，那跟民主国家那种靠选票靠什么，当然也有民主国家也有很多很黑暗的一面，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受到媒体的监督啊什么，可是在他们那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再看到说习近平这一两年不只是斗政敌，连他自己的人马他也在斗，尤其是最近军方人马哇，大家都人心惶惶，下一个会轮到谁根本不知道。对，所以有关这样的一个心态，台湾人对这方面的轻忽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担忧的。那胡宗兄你怎么看？
1: 是正如同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也深深体会到台湾人对于就是人文知识还有历史记忆这方面事实上是非常的轻忽了，无所谓啊。事实上文革也不是完全跟台湾没关系，我们不要忘了1979年这个在邓小平的主导下，那么中共的全国人大也就是他们的国会了通过了一个叫做告台湾同胞书是那个告台湾同胞书的背景，其实就是文革结束以后然后他们采取一个对台湾就统战和平统战的这种策略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在文革进行中就不可能但是因为文革结束了，所以才导致了他们对台政策也有相对的变化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所以其实文革的结束然后中共高层政策的改变对全世界对台湾这种政策的改变其实都影响着台湾过去半个世纪的命运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台湾人对于这种历史记忆还有人文知识的轻忽，其实经常的让我们就是失去对于现实的判断能力了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危险的
0: 对，那真的我们要检讨文革当然今天我们邀请那个胡宗兄来谈，并不是谈文革是什么兴起的然后中间过程是什么这个过去数十年来那个国外那个尤其是美国啦欧洲日本方面对这方研究非常的多，那反而真的是台湾反而是真的这方面比较少，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做讨论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来谈到说中国人怎么看他们自己的文革那这三四十年来当然有很多的专书或者是个人的回忆录但是我个人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变成说是最近那个不久前出版制度基因的那个作者许成刚，他就提到他就从这个制度论的角度来提到说文革的发生是一种方法 一种制度的必然他是想要脱离这种苏联的那种集权体制，转变成是一种中国的集权体制， 所以你说今天

0: 跟这个习近平讲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其实就跟当年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毛泽东准备要跟那个苏联跟这个赫鲁雪夫切割的那样一个传承是有关系的。所以按照习近平刚的讲法，认为说像大跃进变成说他不想像那个苏联那样子彻底的中央集权，他想要让地方上分权，然后让地方上互相竞争然后这样就可以超英赶美。那结果没想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就导致了大跃进的一个失败。可是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让毛泽东彻底的醒悟，认为说这套是不行的虽然说大家认为说那个文革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那个毛泽东要斗倒那个刘少奇跟邓小平这样一个所谓的刘邓集团，可是按照许成刚的讲法，他认为说这其实还是延续这样一个大跃进之前的那样一个分权跟地方，让地方互相竞争所以变成说他认为文革有一种必然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不想说那个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是是历史解释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那也可以有很多种诠释方式，我想这个是在学术界这是理所当然也司空关键的了。那对于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许成刚认为文革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那这种看法我因为我自己写过人民共和国史了那这本书也即将要再版这样。那所以我当然对文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跟我自己的解释了那我觉得许成刚的看法也对也不对了这个不对的地方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你如何解释毛泽东要他发动文革，他事实上是要把整个原本的制度都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有十几年时间，其实围绕着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然后建立了一套统治的体系但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他必须先摧毁这个体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是许成刚这样子他刚刚这种理论的一个似乎是一个那个说不太通的地方了但是也对许成刚的说法也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出现毛泽东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竟然为了他的某种执念跟他的企图心，他宁可把整个党机原本的党机器整个摧毁，然后重新建构一套围绕着他为核心的一套这个一套很奇怪的非常特殊的决策机制还有动员机制所以那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发生文革，其实有它制度性的潜在因素所以我才说许成刚的讲法也对也不对那我个人当然我个人对文革的诠释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学术的追随的脉络了因为其实全世界最早研究文革的很难想象是在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中共史的专家当代中国史专家叫做那个Roderick McFarquhar 这个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了你很难想象文革还没结束文革还在进行中1971年72年马若德就出版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非常厚的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连续出版了三册就1233卷一直到90年代才出第三卷这样那马若德其实对文革的诠释他基本上不是从那种结构性的因素或者制度面来理解他其实马若德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斗倒刘少奇我自己在写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我事实上也是依循这个脉络就是毛跟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个十几年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头去找出原因找出原因。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诠释可以有很多面向，但是我想台湾人比较欠缺的是说 因为那个发生在距离台湾隔了一个台湾海峡之外的那个

0: 的地方，然后时间又非常的久远啊。刚刚主持人讲了，文革结束今年都半个世纪了，所以我觉得尽管对文革的理解可以很多元，但是我还是提醒了台湾人，不妨从各种面向啊去理解文革这个事情，还有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文革对于，尤其刚刚主持人提到习近平、薄熙来，其实张幼侠啊，他们都是文革的世代啊，因为他们都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们才出生的。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那个薄熙来大概、差不多可能比习近平大个一两岁，张幼侠比习近平大两岁啊，所以像这一群人，其实在文革爆发的时候，你各位可以推算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不妨推算一下，你他们文革爆发的时候，这些人大概都是念像习近平念初中一年级啊，薄熙来大概念初二啊，那张幼侠可能刚刚上高一啊，这个所以他们事实上就红卫兵的，你知道红卫兵的主力其实就是现在中共台面上的这一群人物啊，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台湾人最好能够把这个历史记忆呼唤回来啊，那过去很陌生，那不妨现在多理解一点，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未来台湾的非常切身的命运问题。
1: 对，刚刚那个胡庄兄提到说，我们应该注意说，这个文革到底造就了什么样子的一种中国啊、中国人？那这个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那个几年前呢、看的那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史家哦，钱理群，他有提到说，那个自从毛泽东之后，整个尤其是经过一个文革。其实中国的除了传统文化的儒、道、佛、然后有一些墨家、也必须再加上一个毛文化、你会觉得毛泽东也变成一种文化，你可是你再看看，真的就是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所说的、你从习近平啊，以及今天中国各路人马，其实不只是政治界的话，包括那个产业啊、包括学术界，包括一般人民，基本上不太讲究这种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啊、不讲这种所谓的圆融，完全是以我如果说我不拼啊、我不抢先，我就会被人家那个抢过去，所以这种斗争性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文革过来的、而这个是也是毛文化，所以变成说钱理群有提到说、台湾人非常惊讶，就是说那个自从80年代后期两岸开始开通，两边开始接触之后，很多台湾人会觉得中国人很多想法很多做法非常的，你可以说是急切非常的狠非常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自信，这跟台湾人刚讲的在过去不管说，其实我是把它放到从这个日治时代那种什么皇民化运动一直以来到后来国民党来台之后，对于台湾人的那种驯化造成台湾人基本上就讲究这种温良恭俭让，所以双方的接触之后发现说那个整个差异非常大，对，所以从钱理群这个角度，他认为说毛文化已经变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个结晶。那我不晓得说你怎么看？
0: 主持人都问好大的问题，那个我想分两方面来讲，我先讲台湾人。刚刚主持人非常有趣的提到了台湾人的那一种民族性格。其实我同意这一点，因为台湾的历史不长啊，台湾的历史可能顶多推到就郑成功啊，这个大概推个400年，不到400年。那台湾人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表现出两种特质，一种比如说林爽文啊叛变啊，那个就类似那种落草为寇啊、然后反抗那个中央的就是朝廷，反抗朝廷，或者我们经常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这个
1: 廖天丁
0: 啊、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廖天丁啊，这种就是游侠啊、反抗那个这个官府的统治。 但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台湾也

0: 台湾人有一大群表现出很顺民的，
1: 嗯，
0: 顺民的风格啊，就是不管统治者是、嗯、是谁啊，是荷兰人，是大清满洲人，是这个日本人啊，台湾人就是还后来还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民党两蒋政权、嗯、啊，国民台湾人就是选择用顺民的方式来过日子啊，来服从。所以台湾人其实这一点其实也蛮有趣的了。不过我们讲回中国人啊，中国人，因为我自己虽然是研究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毕竟是历史系毕业的，我对中国史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就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中国2000多年来，你开国的皇帝是什么德性，你整个朝代会呈现出某种倾向、某种风格，
1: 嗯
0: 啊，你想想看，那个汉代的刘邦，
1: 嗯，
0: 哦，刘邦是什么德性？这整个汉朝，你看汉武帝的风格就有点像，像这个开国皇帝的那个作风啊，这其实有点流氓味道，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唐代可能是最被称赞的中国的某一个朝代啊，而唐代的这个李渊跟李世民父子，其实决定了整个那个唐朝的那个。的统治风格，
1: 嗯，
0: 你想想明朝其实非常的，它是一个很严苛而且非常恐怖的年代。
1: 对，
0: 你想想看朱元璋你就知道，
1: 对，因为这个人真的决定，其实应该可以说中国七八百年来的这种特务统治都是从奠定，
0: 是没错。明清甚至一直到那个民国时代的这种特务统治，有一些渊源其实要追溯到那个13世纪明代的明朝的那种统治风格。所以我们回到毛泽东啊，其实这一点是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啦。毛泽东的风格其实整整影响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70几年啊，过去70几年来他的这个种就是。那事实上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2000多年的那种帝制统治的一个延伸了。这个各位回想一下，毛泽东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啊，只是这个中共的第二代叫邓小平啊，邓小平因为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可能想用他必须对文革做反省。对，我想邓小平的那十几二十年间啊，从这个1979年开始，一直到那个后来他过世1997年，将近20年间，其实邓小平的统治啊，那包括那个延续邓小平风格的这个江泽民，其实他们都尝试着对文革做某种。那个他们的用语叫拨乱反正嘛，做某种修正嘛，可是这种路线其实到了习近平以后又非常明显的被转回来，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还有毛泽东的那一种所带来的那一种那一种想象，你知道那一种对于某一些意识形态的坚持，对于斗争啊，对斗争这种暴力的这种执着，其实都影响着那个过去70几年来中共的统治者。那刚刚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中国人民的，其实当代啊，我讲的是现代21世纪，中国人民的某一种表现的性格，比如说战狼，比如说勇于斗争，其实这个都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所以我其实就是蛮同意刚刚主持人提到钱理群的一些想法啦，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多人同意有感同身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的中国人，21世纪中国人的某一些人做人做事的这种风格，其实相当程度是接受自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影响啊。
1: 对，刚刚那个吴宗雄就提到，哎，从中国历史，来谈，这样一个毛泽东啊，以及文革啊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还是告诉我们的台湾朋友们，真的对历史哈，多了解，真的是对自己有帮助。那。很不幸的就是那个绝大多数人是对历史不感兴趣，对 台湾史啊、哦，对中国史、对东亚史、对世界史，感觉到好像都跟自己无关。
0: 嗯，
1: 那可是事实上自

己，我们生活就是生活在历史当中。你想想看，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20个年代，那你看20年代以来不管说是 COVID-19 疫情，或者是乌俄战争然后以巴冲突，以及现在的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那个整个川普总统，他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要回归19世纪那种美国拓荒精神的那种表现，然后再加上说中国从习近平自认为已经大国崛起已经东升西降之后，然后这两股力 几股力量对台湾的这种威迫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所以你要是如果说不从历史去谈，老实说懵懵懂懂，老实说你躲不过的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谈这样一个检讨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结束50年来，其实老实说我们再回到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分析。刚刚那个胡宗兄有提到在1970年代美国的这个没错麦克曼这样一个马洛德那三本书我当然也有那的确就是比较很具细靡遗的描写整个中共党中央里面的那种斗争然后那种想法的那种冲突，而且他当然不是直接谈文革，是必须谈1950年代那你看几个斗争不管说是三反五反然后反右然后再到后来的大跃进这样子的一个种种，如果说不谈这些，你直接谈文革是没办法谈的对。然后那个当然现在也有人从一个比较世界史的角度来谈说不管说是50年代的那个那几个三反五反反右以及到后来的文革，都必须把它纳入什么战后，不管说冷战或是60年代的这样一个反抗运动。那当然这一点我如刚刚那个胡宗兄提到的，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它的确是世界潮流之一。可是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中国文化大革命想象成是一种浪漫的跟欧美日本那种浪漫的那种青年反抗放在一起，这个老实讲这个完全这个就不对劲了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到说那好，中国人怎么样谈文革。那我个人我是觉得，我相信胡宗兄你应该也看过差不多在1974-75左右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叫《天仇》那个作者叫林耿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其实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我不是看到他们斗争，而是这些年轻人一路整个生活还蛮好的，然后上海还有百货公司，这个对我们这种受到过去党国教育告诉我们说那个中国大陆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做牛做马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他们还有百货公司还可以那个那不是还不错吗对，然后就是那个检讨到那个他基本上谈的是1966-1968他作为下八中厦门那个第八中学的然后后来我也是从那里面去认识到当时的那个中共的一些地方或是中央人物，譬如说叶飞韩先楚然后那个王光美所以那本书对我来讲其实很重要，因为那是我认识中共那个要人的一本书对。那这本书后来好像听说被当禁书，然后10年前2016年又被重新以这个叫做那个红卫兵的这样一本书那个但是这个基本上反应不大，但是我刚讲到过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来就是1986年严家琪跟高皋他们联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共文革十年史》对，那是应该说是中共官方允许的第一本专书所以类似，然后后来就慢慢很多回忆录什么什么的。那我不

0: 晓得说，胡宗兄，你从这些出版的过程里面，你把它理解出一个脉络出来。
1: 哦，是，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林耿这本《天筹》啊，非常。我如果没有记错，林耿人还在哦，因为他的年纪大，
0: 他年纪
1: 大概就是跟比习近平大一点。
0: 对，因为十年前出书的时候在书展的时候有找他来。
1: 不过他已经离开中国了，我印象中他住在美国了。那林耿那本《天筹》其实是一个回忆录的形态了哈。那他主要其实就是记载他怎么他是福建那边的人呢？他怎么他的成长，然后他怎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就是组织红卫兵，然后还串联到北京到北京，然后接受这个毛泽东的接见，这个非常好玩的一本书。对于了解红卫兵还有了解文革是蛮有趣的一本书了。不过就如同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哈，这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有关文革的书籍其实专书还蛮多的。不过我个人我推荐的其实是曾经当过毛泽东医生的李志衰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哇，那边因为李志衰就住在中南海里头，他工作的地方就在中南海里头，而且他就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所以那本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听故事你想了解毛泽东这个人，你而且甚至你想知道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那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还是蛮推荐李志衰那本书的。
0: 好，那我想有关文革的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谈。我们下星期可以有机会的话再先衔接这个文革，再谈到另外一个话题。非常感谢胡宗兄。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南投参访水里商圈特色店家时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和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将推出8年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而且这次也把新创和商圈纳入中小微企业的定义，力拼在立法院下个会期之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记者赵婉纯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到南投参访水里手摇陶艺文化园区，游览具百年历史的传统柴烧窑。卓荣泰在致辞时表示，他看到很多年轻的二代返乡，代表政府多年来推动的地方创生已经陆续在各地扎根，唯有把人才留在地，才能够凸显在地特色，进而与国际连结。卓荣泰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与劳动部共同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且特别把新创及商圈加入，不再局限在传统工厂或商场。他指出，170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台湾整体产业加速90%以上，南瓜就人口近900万至1000万人，因此必须把所有厂商纳入，让台湾在高科技完整发展下带动中小微企业，成为经济安定的力量。卓荣泰表示，因此赖清德总统要求行政院务必尽速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行政院近日将开会讨论研拟。

0: 条例来协助大家。
1: 卓文泰强调，台湾的进步不会只有科技业，也要把在地传统百年的东西传承下去，比如让在地农业精致化、数位化、科技化，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垂直链，让国外买家不只看到台湾的晶圆与高科技，还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与在地特色。这也是赖总统不断强调均衡台湾的重点。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由中共福建省委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今天正式登场。针对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与海峡论坛会见我在野人士，以及于论坛致辞时重申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等对台旧调，并且再次将两岸关系僵局归责我方，我陆委会对此强调，两岸的沟通机制未能顺利运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当局始终不愿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预设两岸沟通对话的政治前提，以及未能务实面对台湾主流民意。对于我在野人士附和中共扭曲叙事，陆委会也表示深感遗憾。陆委会指出，中共当局长期对台采取双轨并进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持续以军机建扰台，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推促所谓的融合发展与民间交流，这种假融合真施压的欺骗做法完全无法掩盖其企图并吞台湾的政治意图。陆委会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呼吁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放弃对台复合性施压的负面行径，与我民选合法政府透过对等尊严、不设前提的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两岸人民福祉。年底新北市长选举陷入焦灼，最新的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的差距拉近，甚至是互有领先。国民党籍现任市长侯友宜展开市政巡回，希望能够巩固蓝营选票。对此，苏巧慧强调，民调拉近代表团队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李四川则是期盼双方展开一场君子之争。记者杨仁祥报道。
3: 年底地方大选将近，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各家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不断拉近与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差距，甚至互有领先。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近期展开巡回29区市政督导，期盼巩固执政优势。对此，苏巧慧13号受访时表示，他从4月起就与绿营市议员在新北各区举办座谈会，至少已经36场，之后也会持续用这样的策略把选区过好。至于民调从一路落后到互有领先，他认为这代表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苏巧慧说，
4: 我想这样的趋势都代表着是我们正在走在对的方向上面，那我也会持续的用这样的态度精神，也就是提出政见愿景正向的态度向新北市民报告，苏巧慧准备好了，新北队准备好了。
3: 李四川则指出，侯友宜八年的执政成绩有目共睹，新北市更入围英国生活品质研究院2026全球幸福城市前50名，他有信心接棒，也希望与苏巧慧来场君子之争。李四川说，
5: 我们君子之争，他拉他的支持者，我拉我的支持者，29期我已经走遍，大概在这三个月内我握住所有选民的手，每个选民都叫我加油，我有信心。
3: 另外，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建议废除监察院，呼吁立法院在野党团全数否决监察委员提名，李四川认为，很多机关本来应该要公正独立，但在民进党执政后都变成选举的利器，这一点大众可能都无法接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最需要关心的是，为了传承台湾传统掌中戏文化，文化部今天发表侠义千秋人间国宝陈锡璜的掌中情怀影音专辑，内容收录八出经典戏码及导聆，让民众不止欣赏，更能够深入理解掌中戏的精髓，也成为未来文化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础。请听杨仁祥的报道。
3: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13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发表侠义千秋人间国宝陈锡璜的掌中情怀影音专辑，内容收录八出经典戏码，横跨武侠、公案、历史、神怪等多元题材，演出借由掌中戏国宝陈锡璜亲自指导与参与，展现台湾传统掌中戏的世代传承成果。今年已高龄95岁的陈锡璜表示，掌中戏是台湾重要

0: 的文化资产值得研究与传承，除了自己的徒子徒孙在努力学习外，也感谢政府在各方面的帮忙。陈锡煌说：“
1: 那这个讲重的，这嘛是咱中华民国的这个文化。咱这文化，我各个协调，根本就这物件，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哦，啊，所以讲，也是真感谢咱的政府哦。”
0: 出席发表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说明，陈锡煌是少有的双重国宝，不仅是掌中戏表演文化的保存者，也是戏偶服装道具等艺术的保存者。即便传统戏曲面临许多挑战，他仍将80多年的人生岁月奉献给掌中戏，坚持至今。郑丽君说，
2: 在这个专辑当中我们看到不仅有老师深厚的掌中戏的功力，也看到我们传承的成果。老师现在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付出尤其每次看到我就一再的提醒说传统戏曲需要大家更努力来一起耕耘所以老师这份精神好，我感觉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感动。
0: 郑丽君也强调，为了保存本土文化，政府自2018年起重新检视文资保存的预算结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的相关预算提升了3倍，期待让传统艺术能在当代社会不断展现生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才能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去。文化就是要带着灵魂往前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政府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台中荣总副院长精神科医师周元华表示，社会防卫韧性根基于心理韧性，因应近年战争频仍，卫福部启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研究计划，将调查全国 PTSD 的人数，并透过计划以 AI 预测风险个案，进一步推动药物滥用、自杀防治等工作。记者刘品希报道。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是指当经历、目睹或得知重大创伤事件后引发的强烈心理痛苦或生理反应。这些创伤事件通常超出一般人经验的范畴，对个体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个案会出现创伤记忆反复侵入、逃避创伤情境、负面认知跟情绪，以及过度警觉、睡眠障碍、难以集中注意力等身心症状。PTSD 的症状可能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出现，也可能延迟数个月或数年才发作。早期的辨识跟治疗对 PTSD 预后至关重要。台中荣总副院长精神科医师周元华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 PTSD 是二战后出现的精神科名词，许多遭受重大压力事件的人会重现创伤记忆，最后往往走向酒瘾、药瘾、自杀等情况，这在美国退伍军人中相当常见。周元华指出，近年来由于全球战火跟天灾频仍，因此 PTSD 成为备受关注、值得研究的疾病。政府近来积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其根基于心理韧性，因此卫福部开始重视这项议题，并委托他展开 PTSD 相关研究计划。
4: 那社会的防卫韧性其实也是根基于心理韧性嘛。那心理韧性，当然这个政府编这个钱，我们除了去调查现有到底有多，因为台湾没有这个数字。那然后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接下来想发展 program， 然后第三阶段我们想用 AI 去预测谁会出现这个症状。
3: 周元华说，经历相同的压力情况，有些人可能没事，有些人却产生身心症状，因此希望透过三阶段的计划找出风险个案，以达到事前防范的目的。周元华表示，在精神科众多疾病当中，不同于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等， PTSD 确诊是唯一必须具备明确压力事件的疾病。基本上诊断标准是必须经历过一般人无法容忍的压力，过去常见于坠机幸存者，其他像是经历重大车祸、家暴、儿虐等也都会触发 PTSD。 许多人如果治疗成效不佳或未经治疗，最后恐会沦为药酒瘾，甚至走向自杀。而他当年所创立的全国自杀防治中心如今已式微，因此他希望透过 PTSD 相关研究计划作为开头，延伸到药物滥用与自杀防治两大重要议题。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天报道，根据五名掌握美国消息、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近几周对于接近武器级浓缩铀

0: 的库存大幅提升封存力道，包括蓄意让隧道坍塌，并在入口处布设地雷。报道指出，消息人士表示，这些强化措施使得要获取伊朗拥有的约半公吨高浓缩铀变得比一个月前更加困难、危险而且耗时。当时美国总统川普曾公开表示，可能命令美军夺取这批浓缩铀。川普政府对于德黑兰的拟议协议要求移除和销毁铀料，伊朗新的防御攻势增加了此事的复杂性，同时引发由谁负责执行危险开挖任务的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白宫也没有立即针对 CNN 提问做出回应。川普已在强调，在美国谈判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遭到伊朗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确保这批核材料安全是当务之急。根据昨天向媒体简报的美国高层官员的说法，双方越来越接近达成要求伊朗将浓缩铀交给美方处理的协议。不过，美国和伊朗官员针对此一暂定协议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位于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近出现今年的第一场洪水，形成荒漠洪水的奇观。中国气象局专家表示，洪水是高温融雪加上降雨所致。综合中国央视韩外电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9号出现2026年的首场洪水。根据报道，2021年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持续出现相同规模的洪水，但通常在8月气温达到巅峰时才出现，今年气温提早飙升。对于这场荒漠洪水，央视引述中国气象局分析师表示，本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频繁降雨，降雨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一倍甚至两倍以上。而同时，南疆气温近期偏高，甚至出现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大面积融化，融水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塔木里河，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河水溢出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形成了沙漠洪水。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2: 共同分享乐离生活事。
1: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食道癌，很多的人第一个直觉都会认为应该是常年抽烟喝酒吃槟榔的欧基桑阿伯才会得到的专利病，但是近年的有一则新闻震惊了台湾社会跟演艺圈。现年60岁，平常非常注重保养的女歌手方文琳竟然确诊了食道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健康专栏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珊珊教练黄秀美，跟我们深入聊聊这个话题。
3: 欢迎光临。
4: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3: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4: No，
3: 或者是法国松露，
4: No，
3: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4: No No No，
3: 或者是法国生蚝，
4: No，
3: 鲍鱼，
4: No，
3: 排翅，
4: No，
3: 熊掌，
4: No，
3: 猴脑，
4: No No，
3: 北京烤鸭，
4: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3: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4: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5: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

0: 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三三教练黄秀梅，欢迎来到乐龄生活室。Simon， 你刚刚有提到啊，方文琳的新闻的确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我们大家本来都会觉得啊，女孩子不抽烟、不吃槟榔，应该跟食道癌是绝缘的。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隐形杀手，会慢慢侵蚀我们的食道健康。
2: 食道健康，我知道有很多肺部的疾病会侵袭女性，是因为比如说除了空气污染以外，再来就是女性长期要烹饪，所以肺部健康会受到影响。但是今天探讨的食道癌，我就还真的完全都不能够理解。秀美，在我们谈女性食道癌之前，你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科普台湾食道癌的现况是怎么样的？
1: 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202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啊，食道癌已经是男性十大癌症发生人数里面排名的第六位，十大死因里面男性的话食道癌大概是第五位。比较让人家警觉的是哦，如果跟20年前来比较，这短短的20年间啊，台湾男性罹患食道癌的人数其实是翻倍的。
2: 所以已经知道了罹患食道癌人数真的是惊人，翻了一倍，主要的危险因子是什么呢？
1: 目前医学界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哦，食道癌的发生跟烟酒槟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东西的话会持续的刺激诱发食道黏膜变成病变哦，进而形成食道癌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鳞状上皮癌。在最新的诊断个案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数据，就是 75% 的患者啊，他是有吸烟习惯的， 50% 左右的话他会偶尔或者习惯性的饮酒，还有 46% 的人是嚼槟榔的。这也是为什么食道癌的患者里面男生就占了90%左右。
2: 除了烟酒槟榔，还有其他的致癌因素吗？像是我们知道台湾女性不管是吸烟或者是嚼槟榔的比例相对来讲都非常的低哦，为什么方文琳或者其他的女性朋友还是会得到食道癌呢？
1: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女性听众的一个重点哦。女性罹患食道癌，推测跟两个比较致命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喝烈酒，第二个是喝热汤。我们在看方文琳的例子，她自己在脸书的发文里面就很坦诚的说，她其实近年来啊，睡前都有喝一小杯烈酒的习惯。
2: 其实很多人都有睡前喝点小酒助眠的习惯，这会这么严重吗？
1: 其实方文琳自己有说啊，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酒量，那他为什么会开始喝酒呢？主要是因为他面临更年期的烦躁跟身心症状啊，他发现如果能够在睡前喝几口烈酒的话，可以让他熟睡7-8个小时。他把烈酒当成睡前的一个放松的解药。但是我们必须强调，长期喝烈酒，酒精的浓度越高，饮用的量越大，时间持续的越久，等于说酒精的总暴露量是越高的，那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就会跟着直线上升了。
2: 哦，刚有提到喝热汤呢，我可以理解啊，台湾在坊间哦，真的是3步1锅5步1锅，很多人不管在冬天或者是夏天都很喜欢吃火锅，各种火锅啊，小火锅啦，麻辣锅啦。吃火锅的时候不喝汤大概很少嘛，都会喝热乎乎的汤了嘛。
1: 喝热汤啊，因为太寻常了，所以大家根本不会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因子。像方文琳也承认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喝热汤，他自己的形容

0: 我是喝到烫到嘴巴破掉都没有关系，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早就有把热汤的标准设定在几度呢？只要超过65度以上的热饮就已经是致癌物了哦。
1: 我自己是不喜欢喝热汤了，因为我只要喝了蛮高温度的，不管是水或者汤，我黏膜有点破掉，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了。秀美，65度，当然啦，别人听起来大概还好，我们的体感到底要怎么判断呢？
0: 其实蛮容易的，用体感来说的话，你喝汤的时候只要觉得会烫到舌头，吞下去的时候喉咙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个温度就属于太高了。如果你又是喜欢长期吃烫口的食物，睡前又喜欢喝些烈酒来助眠的话，对于食道癌来讲就是两个非常大的风险了。
1: 现在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常见吗？
0: 非常非常的常见，像我这次采访的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也是台湾胸腔跟心脏血管外科荣誉理事长李明章医师啊，他有跟我分享了一个很让人家惋惜的女性案例啊。有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女性，她自己是在经营餐厅，晚上当然非常忙啊，长期下来就有一些睡眠障碍。
1: 你说才40岁，她也是因为喝酒吗？
0: 嗯，因为根据她自己的分享啊，她是说她每天因为一大早还要起来带小孩子去上学，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入睡，所以呢，他是每天睡前都会灌一大杯的烈酒，就这样子连续灌了十几年，不到40岁就确诊食道癌。
1: 哇，把烈酒当成安眠药，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啦。
0: 所以没错，李章明医师有特别提醒啊，像烈酒一旦喝下去其实是很难有节制的，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量。然后他有特别提醒，有一种人啊，如果你是喝酒会脸红的人，代表先天体内的一个酒精代谢基因是很差的，你喝酒罹癌的风险会比一般人更高，最好呢能够养成没有酒精的饮食习惯。当然我们也很不建议饮酒来助眠，这是非常伤身的行为。
1: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哦。食道癌在初期，身体难道都不会发出任何的警讯吗？比如喉咙痛，吞咽有点困难，卡卡的。
0: 其实这就是食道癌最狡猾可怕的地方。李教授有说啊，像我们的食道黏膜它本身是没有一种什么叫感觉接受器的东西，那就是说它在初期的时候，就算肿瘤已经在你的食道里悄悄长大了，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痛觉或不舒服的感觉，
1: 完全都没有感觉啊。大家都是怎么发现的？
0: 现在初期能够早期发现的病友啊，通常是因为有定期做健康检查的习惯，像做胃镜的时候啊，管子会经由食道进入胃部的过程，通常就是因为这样顺便筛检出来。
1: 顺便，
0: 就像方文琳他自己也是说，他就是因为健检的习惯，所以他可以在食道癌临期的时候就幸运的确诊了。
1: 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女性食道癌的第一课中，在进入第二个一课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听今天第一首歌，王心凌的《大眠》。要睡觉可以，那就是做好睡眠的准备，千万不要饮烈酒来助眠。

0: 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是我们回到第二个一刻钟，我是 Simon 范崇光。三教练秀美，刚刚您提到食道癌初期完全都没有感觉，如果没有做健康检查，等到有症状才就医，通常已经是什么情况？
1: 如果是等到肿瘤越来越大，然后食道开始出现溃疡，而且旁边刚好有血管被侵蚀的话，有些病友可能会是因为出血啊、解黑便，然后就及时就医。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是因为食道的管腔被肿瘤阻塞了，开始觉得吞咽有些困难才发现。
0: 哇，难怪死亡率这么高哦。如果像是方文琳这么年轻，在零期或者是第一期就发现的病友，需要怎么样面对治疗？需要开胸口度吗？
1: 其实食道癌的治疗要看分期哦。食道癌的分期主要是根据肿瘤侵犯食道肠壁的深度，还有就是局部淋巴结转移的数量，以及有没有器官的转移来决定，大概会分为零到四期。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食道癌零期，像方文琳，或者是所谓的第一期 A 的部分的话，因为肿瘤还很浅，几乎不会有淋巴结的转移，这时候呢不一定要动大手术，医师可以直接用胃镜做黏膜切除术，就把病灶消掉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如果是肿瘤面积很大，长满了整圈的食道，

0: 到呢？
1: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哦。如果肿瘤占据了一整圈的食道黏膜的话，做完大面积的黏膜切除之后呢，伤口愈合的时候会引起食道的狭窄，病友也有可能会面临没有办法吞咽的状况。这时候呢，医师会考虑另外两种很高科技的疗法。第一种的话就是射频消融术，它是把那个电极片啊贴在食道黏膜上面，释放能量让肿瘤坏死。但是如果肿瘤的黏膜不太平整的话，会有一些治疗的死角，所以就会动用到第二种光动力的治疗，会先在身上打一个特殊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它就会聚集在肿瘤上面，接着用内视镜照特殊的光波，那这些药物吸收光波以后就会杀死肿瘤，而且不太会去影响正常的黏膜。黏膜坏死之后呢，正常的黏膜组织会再长起来，就可以达到一个无创的治疗。
0: 哦，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进步了。可是我还是要问哦，如果食道癌到了晚期呢？
1: 过去如果是食道癌的晚期，真的就是九死一生。但我这次采访到台大李章明教授的时候，他有分享了一个很震撼的，算是奇迹案例啦。这一位病人，她是一个50多岁的中美混血女性，一样，她有饮酒的行为，然后她是旅居在国外。4年前，她在国外是被诊断出来食道癌，而且呢，肿瘤已经侵犯到心脏的主动脉。当时他已经吃不下东西了，虚弱要到坐轮椅的状况，然后国外的医生已经跟他讲，就是你的程度已是按摩能助，难以治疗。但他也不放弃，他回台湾以后就找到台大医院李章明医师的团队。
0: 嗯哼，我想问啊，为什么侵犯到主动脉会被国外的医师宣布难以治疗啊？
1: 其实我们胸腔里面啊，有三个维系生命的重大器官，像是食道、主动脉跟气管。食道在哪里呢？食道是在主动脉的正前方，气管的正后方，所以当它有局部侵犯的时候，第一个容易遭殃的就是气管，第二个就是主动脉。主动脉是干嘛的呢？它就可以说就是我们人体血液的高速公路，一旦破掉就是致命性的大出血，放着不处理就像索命炸弹啊，而且是不定时的哦。所以这在以前来讲是一个手术禁区。李章明教授有跟我讲，这种手术的位置的话，以前碰到谁碰到谁就很悲惨，所以没有医生敢去动它。
0: 台大的团队又是怎么救助这位女士的呢？
1: 其实这个就要讲到跨团队合作了。像台大的话，他们是找心脏外科的医师来帮忙，是把主动脉的地方放一个支架进去做保护，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防止它不小心就破掉了嘛。之后呢，才会给积极的放疗跟化疗，让那个肿瘤缩小，等缩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单孔的微创手术来切除残余的肿瘤跟做食道重建。这位女士那时候是2021年回到台湾，开刀到现在大概4-5年的时间，听说她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正常生活，为了追踪治疗，她现在已经常住在台湾了。
0: 嗯，我还是要讲，台湾的医疗照顾真的是全球进步，身在福中要知福。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今天珊珊教练黄秀美带领大家在讨论的话题是女性食道癌。接下来想请问秀美的就是刚刚谈到的那位病例哦，他是在跨团队的合作之下得到整治，然后维持了他的生命。嗯，因为谈到主动脉支架哦，是不是很昂贵哦？我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昂贵的一项医疗器材。
1: 对，以前的话，这种预防性放置支架的话是要自费哦， 而且呢费用会高达四五十万
0: 新台币，四五十万。
1: 对，但好消息是这个技术目前已经有健保给付了，所以等于说如果是这一类的晚期病友的话，他们生机是有受到保护，而且健保还支付哦。
0: 所以朋友们再次的强调哦，健康保险最主要的精神就是集众人的力量，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予帮忙。因此在面对台湾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健康保险的时候，要珍惜健保的资源，千万不要浪费健保资源。但是因为有讲到嘛，食道主动脉还有气管，如果说在治疗食道癌的时候侵犯到的是前面的气管呢？
1: 其实如果侵犯到气管的话会形成瘘管，会怎样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病人很容易有出现呛咳的状况。
0: 哇，
1: 所以这以前呢其实也是手术禁区。而且啊，我听说啦，气管跟食道的血液循环互相通的，如果切除食道的话，气管就会少掉一半的血液，然后变成说伤口也会非常难愈合。但现在手术比较进步了，所以呢有一份位置比较高的病人的话，医生可以切除气管再加上食道重建，做永久性的气切，存活率也是比以前好非常的多。
0: 是，朋友们，在医疗越来越先进的此时哦，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很重视的是预防医学，就是定期的做健康检查。另外就是一旦罹患了以往是绝症的癌症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我们的生命真的还是很珍贵的哦。节目要进入第三个一刻钟之前呢，我们来听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Simon 就很想问一问这位从美国回到台湾寻求食道癌医疗的女性朋友，你好不好？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三山教练秀美，我们刚刚聊到了早期的内视镜跟晚期的像是奇迹一样的食道癌的手术，如果是属于病程发展在中间的第一期 B 或者是第二期患者，又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进到一 B 或者是第二期的话，比较有淋巴结转移的疑虑，这时候呢，不只要切除食道，也要把附近可疑的淋巴结全部扩清，再进行食道的重建。
0: 食道切掉了，要用什么重建？
1: 其实这是一个大工程哦。你想想看嘛，重建手术从哪里找材料？当然是从肚子里面找材料嘛。然后这场手术就相当要跨越人体的三个大空间，像是颈部啊、胸腔还有腹腔。李教授解密了重建素材顺位哦，你猜猜看第一顺位是什么？
0: 第一顺位啊，那应该是会找一个组织比较多的地方。
1: 嗯，对，我们第一选择啊其实是胃哦，因为胃很有弹性，然后它可以拉长到颈部的一个声带的区域，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血液供应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曾经胃开过刀，面积不够的话，就得选别的选择了。
0: 所以胃是首选。
1: 对，
0: 这样首选 second choice 呢？
1: 第二选择呢其实是大肠耶，因为大肠可以拉得很长，然后它附属的血管也很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0: 嗯，
1: 第三选择才是小肠。 Simon 你猜猜看为什么小肠会排在第三位？
0: 嗯，小肠应该如果比起大肠的话它应该是更长的。
1: 嗯，没错，但是呢小肠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小肠的血管比较短。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器官移植之后还是要有血管供应它才会活嘛，如果说硬要把小肠拉到胸腔的话，长度会不够，要把小肠切断之后再重新接血管，等于说是像一个皮瓣移植的手术。这个手术的话复杂度就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小肠对于缺血啊缺氧的耐受性比较差，那它的技术门槛非常非常的高。万一连小肠都没得用的话，听说啊也会取局部的肌肉卷成皮肤卷来重建食道。
0: 哦，真的是伟大的医生啊，跨越了三个大空间。食道癌传统的手术伤口不就很大啊？
1: 嗯，我听说啊以前又要开胸又要剖腹，所以呢伤口动辄都是20公分起，然后呢要在加护病房住到一两个礼拜。但是现在像台大医院的话，他们居然可以用单孔微创手术来做，尤其是在结合达文西机械手臂之后啊，就有单孔达文西手术，只要在一个小孔内就可以操作。听说现在加护病房只需要住2-3天，而且呢第二天就能下床走路，大部分都不需要用到呼吸器，所以呢对肌肉骨骼的影响很小，复原也快很多很多。
0: 如果口腔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了，侵入肌肉层甚至是周围组织了呢？
1: 因为第三期如果单纯手术的话，复发的机会是比较高的。现在的做法是会先做放疗或化疗，把肿瘤变小之后再来处理。通常听说在统计上面，肿瘤可以全消的有1/3，部分消的也有1/3，不动如山的也有1/3。如果你是属于那个不动如山的1/3的话，就要尽快动手术拿干净，再加上免疫疗法来提升整个存活率。
0: 嗯，如果是运气好是全消的1/3，是不是就不用动刀动枪了？
1: 其实这个大家都会很好奇。
0: 嗯，
1: 所以呢在2025年4月有权威杂志里面有一个荷兰研究就指出啊，像这些放化疗效果很好的病友啊，如果能够积极的监测的话， 手术跟非手术的两年存活率差不多，但是有两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了。第一个是台湾现在手术恢复非常快，开刀很安全。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选择不开刀的病友，必须能够配合非常密集自律的追踪，不然如果你复发又太晚发现的话，也会延误到可以手术的时机。不过呢就看情况啦，因为有一些食道癌是长在靠近声带的位置，声带如果你处理的话不是就不能讲话吗？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医师会比较建议先放化疗让肿瘤全消，保留住声带，万一复发之后才考虑安排切除手术，这是为了保全语言的功能，考量的又不太一样了。
0: 是，这个非常人道，就像 Simon 是靠讲话声音吃饭的，声带对我来讲就像眼睛是灵魂之窗一样哦。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声带不能发出声音，我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哦。如果是最晚期第四期的食道癌呢？
1: 过去第四期的话大部分只做放化疗控制，但近年的话有多了免疫疗法，可以延长寿命大概一年左右。有些人呢他用免疫疗法合并治疗之后也有机会让肿瘤消失或者变小，就变成说他本来不能开刀，后来就有机会做一些反转手术来逆转命运。
0: 听完了今天三教练秀美说的这么多，我会觉得台湾的医疗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最后三教练秀美，你对于食道癌的术后病友会有什么样教练级的建议呢？
1: 其实食道癌啊手术之后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肌少症，除了营养均衡之外，规律的锻炼绝对不能少。我比较建议运动的目标放在让身体动到稍微有点喘，让肌肉稍微有点压力的程度就可以了，不是说要你去当那个就是运动型的选手，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像是学学气功啊，练练瑜伽啊，去公园走一走，或是我很常在推荐的超慢跑，都是很好的选项。
0: 非常谢谢三人教练黄秀美在今天带来这么详尽的有关于

0: 食道癌的专题。
1: 谢谢 Simon， 我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少喝烈酒，热汤我们可以放凉一点再喝，定期健检也是很重要的保命之道。
0: 没错，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再聊。最后呢，就来听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可是我们的身体不是靠幸运哦，而是该注意的，我们不要轻忽。
1: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有三位美少女，虽然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人家喊什么美女啊，哦，对不对？好，就是你去买东西然后这个店员想要拉生意，男生都叫帅哥，女生都叫美女，通常有些人就说他如果叫我美女我就不回头。我说你是否定美女吗？他说不是，我是否定那种一般美女。我说哦，如果他喊你那个特别的美女你就会回头。他说当然咯。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团名要怎么读才是正确的，所以请三位来帮我们介绍。坐在我对面的是小琴、易云跟易琳。光讲这几个字会不会在收音机那一头已经有人尖叫了呢？很可能哦。哇，从来没有在 Voice to the World 出现这么多他们心目中可能向往靠近已久的名字，对不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是。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PE48。
3: 大家好，我是小琴。
4: 大家好，我是易云。
5: 大家好，我是易琳。
0: 这个大家好是一定要这样讲的吗？
3: 好像是习惯性了。对，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团体打招呼。
0: 对，团体打招呼，你有没有发觉你们的那个音调完全一样？
1: 哦，没有发现过，
3: 没有特别的。对，
0: 那我应该讲大家好。我是介文。都要往上扬一点啊。我发觉在不同的年纪能够成就一些不同年纪能够做的事，那是一件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三位就会想到当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许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会说哎，你又不是这个又不是你的专业，或者你不是读这个的，你应该是要

0: 妈妈就说：“OK，好，去。”我不知道当你们从就是一般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些大家想象的路，走到舞台表演这个路，有没有也有一些挣扎，还是没有啊？我妈说很好啊，或大家都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啊，从小就爱表演啊，不这样子吗？好，要不要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觉我们各自都
0: 不太一样
1: 、嗯、还是从艺云开始、
2: 啊、好啊，我的话就是家长反对的类型、对，但是因为我从大概幼稚园吧，小学的时候就想要走这一条路了、然后以前都是偷偷来，就比如说偷偷报名甄选，对，然后或者是偷偷学，就是看电脑上的明星，然后学跳舞什么的，然后这样偷偷，然后直到有一天，然后就选上了，这样子，然后不得不跟妈妈坦白这件事情嘛，因为要签约，那时候未成年，
0: 是，
2: 所以一定要有家长签名这样子，然后才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就大反对，因为她就说，因为其实在可能长辈的眼里面就觉得演艺圈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平常不太会，可能不太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进入演艺圈这个环境这样子。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想要做，但是那时候可能刚好叛逆期，
0: 是，
2: 就非常叛逆，我就说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做，对。然后所以妈妈后来也拿我没办法，就说好，那你去试试看。但是因为那时候就还是高中的时候，所以要考大学，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一定要考一个。就是他给我设立一个目标，这样子
0: OK， 你一定要考到至少这个以上，
2: 对，
0: 就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
2: 就可以去做，对，
0: 哇，
2: 所以是这样子说服妈妈的。
0: 用不断不断的练习，跟自己真的去尝试，然后真的考上了。
2: 对，考上了。
0: OK， 好。
2: 考上了妈妈的最低标准。
0: Anyway， 考上就好了。妈妈有点后悔，说我的标准定低了。好，刚刚易云跟我们分享她走进这个位置的过程。那小琴要不要分享一下？小琴刚刚跟我说你是从香港来
1: 没
0: 的。
1: 错，我是从香港来的，但其实就是真的还，我觉得这个机会是蛮意外的，因为在我香港，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一直就是也没有把要当偶像或是当明星，就是放成一个目标或者是梦想，就是跟易云有点相反。我就是从来我是喜欢偶像，喜欢看偶像，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一天可以达到，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梦想，不太可能实现。但有一天我就看到了我们的甄选嘛，那因为我本来也是 AKB48 的
0: 粉丝，
1: 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地区来说，
0: 是。
1: 然后语言可能也可以比较相通。那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呢？我觉得就跟就是姐姐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好像不去的话，也许会后悔，还不如先试试看。试试看了之后，失败就失败嘛，至少你不会会到时候回去想说，我当初是不是如果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什么的，去犹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报名做这件事情了。那也很幸运，这是我第一次的甄选，但是也是很顺利的，就是走到了最后。但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家人也是算是反对的，因为我住在香港嘛，我在台湾其实是完全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认
0: 亲
1: 识的人，
0: 戚，
1: 我也没有来过台湾，就是我没有到台湾生活过，我没有。
0: 是。
1: 我认识的人就只有当天工作人员，甚至是一起甄选的成员们，所以其实我妈妈非常的担
0: 担
1: 心我，
0: 心，
1: 而且我是非常黏家的一个人，所以她很怕我没办法独立。
0: 是，
1: 但后来就是我就觉得，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而且我其实那个梦是原本是小小的梦，但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很热爱舞台，很想要成为跟我理想中的偶像那样子闪闪发光的人，想要为大家带来唱歌跳舞的表演，
0: 是。
1: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可以的，我觉得我能够自己去尝试去独立，想要去成长，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妈妈就最后就是有同意。那我也非常幸运，我觉得非常感谢的是，来到台湾之后，大家都非常照顾我，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成员们。然后我也在一开始也是跟，就是比较住的比较偏远的 成员们一起住宿舍，
0: 哦，住宿舍，
1: 对，大家就一起互相帮忙。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其实非常幸运的一个相遇，这样子。
1: 是，刚刚分享的是小晴，
0: 没错啊。
1: 那接下来还没讲话的是一直微笑、一直微笑的艺琳。
2: 对，但其实我是蛮看缘分的人，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想说我现在走到哪，那就是往前到哪里。
1: 嗯，
2: 然后那时候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唱歌跳舞的，
1: 嗯，
2: 就觉得是一件让我很快乐的事情，让我在唱歌跳舞的时候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1: 嗯，
2: 然后其实没有想过这一份工作可以就是成真，就是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蛮遥不可及的职业吗？对，就是没有想过就是我可以靠我的兴趣工作赚钱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来到这里，所以就觉得原来这是可以达成的事情，而且我也做到了对，然后也很开心进来这个团体，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大家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想做偶像或是就是在唱歌跳舞有兴趣的人，而是想说有遇到有想要改变自己的，
1: 嗯，
2: 就是可能啊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就是来突破自己的也有过，就觉得说哇原来每个人的生命走向都那么截然不同，却可以聚集在这一块，就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不可思议，觉得来这边学到了很多。对，
1: 真的真的，而且都是女生，
2: 对
1: 啊，你们没有发展男团。
0: 对，没有
1: 没有
0: 是的。
1: OK， 所以其实从喜欢偶像或喜欢他们的演出，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一定有喜欢过什么样的形象或他呈现的样子，喜欢跟被喜欢是两件事，要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成为进入这个职业行业或者这个领域的时候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如今再看当年你们心目中那个某个偶像，会不会觉得啊、哦、其实不容易，
0: 嗯，完全会
1: 哈、哦、所以小晴以前追星是追
0: 啊、
1: 某个团队，还是说也有个人不一样的？
0: 哦，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偶像团
1: 体，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常看日本的偶像团体、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是 AKB48 跟早安少女组。
1: 哦，哇，早安少女你也有 follow？
0: 没错没错、哦、然后其实我还蛮就是沉迷于早安少女组的、其实我看了他们一场演唱会之后，然后其实我前面就知道他这一团了，但看了他们的演唱会之后，我被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感染力跟那个舞台感真的是完完全全被吸引住、我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可以把表演做得那么的
1: 淋漓尽致、
0: 对，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憧憬。而且那 AKB48 就是给我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邻家女孩的形象，可是却带给大家一种很亲近，然后却在平淡的生活中，或者说看一些他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就是元气啊，或者是打起精神的感觉，
1: 是
0: 就觉得慢慢的就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就是也能够带给大家那种好的能量、好的影响力，这样子。
1: 是啊、不晓得玉云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以前会在电脑前面啊模仿别人舞蹈，跟你真正被训练被要求，然后要求的是这么精准，而且是没有可以有任何误差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要一样、有些东西就是要那么精致精准的时候，你的感觉呢？
3: 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真的是什么都看
1: 啊，
3: 日本、韩国、台湾的艺人都看这样子、
1: okay.
3: 然后就会觉得就刚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学习嘛，模仿这样子，然后换成我自己是要跳可能自己的舞，然后我就觉得哇，首先第一个想法是哇，好新鲜，好特别的感觉这样子，但后来就会想说哇，那我一定要跳好，因为可能也会有其他人也会看着我们的影片，
1: 将来模仿你，
3: 对对对 对，就会变成角色有一种哇互换的感觉，就是哇好酷哦，所以就会更加的努力要把自己做好这样子。
1: 但是以前因为看过很多，
3: 对，
1: 所以不知不觉也有很多功夫、功力或者小秘诀，
3: 默默的这样累积、
1: 已经累积在那里，
3: 对对对，
1: 所以当编舞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你就马上可以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了。
3: 对、因为我算是应该是舞蹈擅长一点。

0: 点的、嗯、
1: 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就从小这样子累积起来。
2: 对，所以喜欢谁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2: 啊、喜欢那种教授型的哦，哦，他可能在思维啊就会一直磨练这方面的嘛、嗯、对不对、像肢体开发比较好的孩子，他也是从小当被鼓励了，有些孩子父母会说不要跳，不要动、哦嗯、你乖乖的、哦、那有些父母就会觉得很好啊、嗯哦、这是很好的。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是、年轻人啦、嗯、他有过动，他是严重过动。那小时候呢、我是听他的妈妈分享，小时候他的过动不只是有可能会把东西弄坏啊，不小心打了同学啊，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出手比较动作比较大、嗯、然后他的过动还呈现在喜好。嗯，他就会跟妈妈说我要学这个，举例来说他想学小提琴，妈妈就想小提琴这个不便宜，然后那你动作这么粗鲁啊，你的动作这么大适合吗？他说我可以，我可以控制，我就是要练。然后妈妈被他撸得没办法，好，就让他学。诶，大概两个月以后他说不好玩，我想学钢琴。妈妈就说好，钢琴钢琴家里其他孩子也可以继续跟着学，好吧，就钢琴、嗯、然后隔一阵子又换乐器，他说他们家里几乎可以开乐器行，就为了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热情要有地方释放。嗯，最后呢，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棒的爵士鼓的老师，因为他终于找到他生命中最适合，然后又能够发泄他所有的这种热情、热力跟力度，然后节奏。过去他在哪里就是手会一直东敲西K啊，咚咚咚，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下，嘘。他说只有在爵士鼓里面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要学爵士鼓，他妈妈已经真的快要崩溃，他说家里没有地方放爵士鼓，你要学就去老师教室练，我不能容忍家里再多一套爵士鼓、嗯、后来呢他真的有一天妈妈去看他在学校教爵士鼓，他跟妈妈讲，妈妈说怎么可能，你还是学生、嗯、可是就看到好多人围着他儿子然后跟他学爵士鼓。哇，哦，他就觉得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只是也许还没找到最适合你发展的那个部分，你一定要去试试，对不对？
1: 哦，
2: 所以就算手脚不平衡也可以来试试，只要跟着跳，跳久就可以了吧。
1: 对，
2: 嗯，好，今天我们邀请到 TPE48 还要那个羊羔。好，先来听一首你们最近的作品好吗？
1: 好，
3: 好，
2: 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最新发行的单曲是第十一张单曲，叫做偷偷被你打败。嗯，对，然后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又带有一点倔强的歌曲。
2: 好可爱的形容哦，又有一点倔强。
1: 对、嗯、就是主要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听这首偷偷被你打败。
2: 所以最后是被打败了吗？
1: 最后吗，
3: 应该是说就是原本呢我想要告白。可是呢、
2: okay.
3: 他又先告白了，就是我那个对方又告白我了。
1: 对、啊、
3: 所以我就觉得可恶，我怎么你怎么可以先
1: 抢
3: 先我告白，我真的是、
2: okay.
3: 哎呀被你打败了啦的那种小有点小傲娇的感觉、
2: 啊、
3: 所以叫做偷偷被你打败。
2: 我们一起来欣赏
3: 偷偷被你打败。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偷偷被你打败，来自于
1: TPE48
0: 我故意临时出考题。刚刚讲到偷偷被你打败，就想到我哥哥的儿子啊、他求婚的时候，因为他的女朋友说啊，我希望是一个特别的求婚。嗯，那他就想要、啊、特别，他们在美国生长嘛，成长，然后他想要怎么特别，他就找了舞龙舞狮
1: 哦，
0: 然后呢，那个他就那天就跟他女朋友说，你今天打扮一下嘛，然后我们去那个哪里吃饭，然后约了一些朋友，其实别的朋友是帮忙摄影的、啊、拍照的啦，通通都安排好了，只有他女朋友不知道，然后他说穿这个颜色好不好，那个颜色好不好。打扮到那边现场，哎，刚好有舞龙舞狮，你不是喜欢那种Chinatown 的感觉？然后哦，我们走过去看，结果那个就啊、跳跳跳跳，然后忽然那个狮子的嘴巴一打开，就有一个布垂下来，是啊、写他的名字，然后写 Would you marry me？
1: 哇，好浪漫，
0: 好浪漫哦！然后他女朋友就决定不可以被他打败，所以呢，他就安排了另外一场在 NBA 篮球赛、他买了最前面的 rock and roll 那个最前面的摇滚区，就是可以直接中场冲到中间拍照的那种地方，然后就在中场休息，他女朋友把他拉到舞台中球场中间，然后跪下来跟他求婚、一般都是男生跪下来跟女生求婚，对不对？他女朋友说 Why not，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求婚呢？啊，也得你愿意啊！
2: 对啊，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一首歌，
0: 很像这首歌，对不对？
3: 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不想认输的感觉。
0: 对，那个傲娇学会了。好，首席国民女团 TPE48， 哎呀，这次成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易云、小晴跟易林。其实你们过去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啊，要一起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是重叠的吧？因为大家一起练舞
3: 、
0: 然后有的时候住宿舍，或者是大家会有很多看到彼此最应该怎么讲最累的时候，因为一定会。

0: 有疲倦的时候，
1: 对，
0: 在舞台上是给观众看，但是当你们私底下会有很多彼此啊、哦、好累的时候，好疲倦的那个样子，甚至是卸妆的样子，好，其实当你们看到彼此的生命，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学习呢？因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嘛，有的人是好喜欢，有的人是不知道这么难，会不会有里面有同伴觉得好难哦？当我当初我加入是觉得很喜欢，但是进来以后发觉啊、嗯、要求很多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考进来有什么样应该要有哪些心理素质？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要搭配心理师。然后陪着他们去世界巡回、因为遇到有些状况题的时候必须从里面决定改变了、然后或者放松了或者是愿意释放、然后外面才能够回复他们的能力。那像很多歌手他们在世界巡回也会安排老师就沿路跟着，不管是声音教练或者是心理师、为什么呢？他们也有遇到，因为连续巡回的话一定会有状况好跟状况不好、或者喉咙今天就是早上可能前一晚没睡好、早上起来就是卡卡的、那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你们是一个团队还可以互相 cover，
2: 对，
3: 是的、
0: 那你们彼此 cover 除了在声音以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在舞台上互相 cover 的，就是刚好某个人比如说错啦或者忘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一定难免有一些小状况嘛、
3: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活动是算有蛮定期的有在跟大家活动，因为我们像是每个月现在都有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去进行一个公演的部分、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来找我们、
0: 每个月吗？
3: 对对，
0: 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些讯息？
3: 对，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0: 官网、
3: 是 IG 啊 FB 那边都会有我们的资讯，所以、
0: okay.
3: 对，然后在那么多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的公演上、其实我们也排练也是蛮多的。那要讲最近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队长他最近真的是比较身体比较虚弱，对，然后呢就是他非常敬业，就把前面四首歌比较活力的四首歌就是
0: 扛下来了
3: 、但是他后面真的有点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倒下了、
0: 真的、
2: 在登岸的时候
3: 倒下了
2: ，对，
3: 真的是倒下了。但是
0: 在台上吗？
3: 对对，在台上。这个
0: 时
3: 候就是真的是，我们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算是第一次发生吧。
2: 对。
3: 但是大家也是非常的互相 cover， 然后就马上有成员就是先扶他到后台休息，其他后辈们也是马上就是说，哎，那来撑这个场。
2: 对。
3: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后来前后天，然后。艺林就送了一
2: 人参精，
3: 对对对，
2: 就是艺林真的抱了一大纸箱的人参精过来送我啊，
0: 补气，
2: 对对对对，就是送你喝，
0: 哎呀，
3: 说需要要补一下身体，
2: 对
3: 啊，
0: 所以团队就是团队，
3: 对 对, 對、
0: 还好不是一个人，
3: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活动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反而是后辈，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起生，我们其实已经走了8年，然后有很多歌是我们从头开始学的，有很多老师也是可能一开始就教会我们的，我们一起上课，可是后来要再加入的后辈们呢，
0: 他们只能看着学，
3: 对对，没错，
0: 看着录影带学，
3: 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学，他可能就是要从中间加入嘛，
0: 是，
3: 所以像是艺林他肯定也有就是经历过那种哎，没有老师教，但是要马上学会的情况。
0: 艺林要不要谈谈？
3: 对
4: 对，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前辈们也是自己摸索出来，可能要怎么样跳动作更好看，什么样的角度自己更漂亮，就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跟前辈们学习这些。然后在影片上面，因为前辈们自己把自己雕得很好了，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得很详细、很仔细。前辈们这个动作都跳得很利落、很干净，所以我们学习的上面其实没什么问题。我们 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跟那个前辈们一样，
0: 好可爱哦，自给自足，
2: 非常有那个决心
0: 啊，
2: 非常
0: 有决心，
2: 对对，没错，
0: 对，加入要有什么条件？刚刚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提到
3: 加入，
0: 像加入你们是怎么样在甄选的过程？

0: 程啊，会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的考题吗？还是你们只是寄一个录影带？
1: 哦，你说甄
2: 选
0: 的甄选的时候，
1: 但因为每一期的甄选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嗯，然后像我们一期的甄选期超级长，
2: 对，
1: 有好几个月，然后有分成，就是第一关就是书面审查，就是一样寄照片，然后寄。我忘记那时候没有寄影片
3: 了，有
1: 也有寄影片，就是寄照片跟普通就是唱歌跳舞的影片过去这样子，然后第二关大概就是现场面试，就是你一样就现场跳舞啊，或者是唱歌
3: 才
1: 艺表演，而且特别是有演技考验，
3: 对对 对，
0: 还要演技，
1: 就比如说什么被雷打到的企鹅
3: 之类的，就是我们有抽题目这样子
0: okay,
3: 对对对、
1: oh. 对这种，然后再来就是很漫长的一个很酷的课题，就是那时候是会有比如说到球场表演
0: 哦，
1: 对，但是其实我们都还是甄选生，就是都还没有加入
0: okay, 还没确定呢，
1: 对对，还没确定，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人是到球场上表演，然后有一些人是拍杂志
0: OK、
1: 对，那时候有拍杂志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人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通告让我们去这样子，然后还有直播考验，
0: 哇，
1: 对，就是我们都会个人开一个直播频道，然后
0: 每个人自己开，
1: 对，就是
0: 然后会不会有要求说我们要看点阅数，我们要看什么，
3: 对，但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官网上也有投票
0: 哦、
3: 就是说你可能一边直播之后大家有些人认识这些甄选生之后他们要不要支持这些甄选生，他们就是有没有支持他想要让他成为成员之一，他们就会投票、然后那个投票过去之后呢就会成为最终审查的那个名单，
1: 对，
3: 然后最后的名单我们一期生比较特别，就是真的有见到我们的总制作人邱元康先生，
1: 对，
3: 过来就是以审核的方式挑出我们最后的一期生人选这样子，
0: 对，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邱元康
3: 先生
0: 他其实是日本的词曲作家，
1: 对，
0: 然后也是原来这个 AKB48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制作人
0: 对，所以从他的眼光来先连结看看哦，台北这一群女生小女生有没有跟我们想象的那个 level 哈？因为其实年轻就是美，好，我觉得在每个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但年轻本身大概很少有丑的，除非她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很糟，大家没有办法靠近，所以基本上很多条件现在。大家看着这个影片学跳舞的比例也蛮高的，学校里都有这样的社团，那要能够选进来，在这么多竞争的选手当中被选进来，其实你们自己也会发觉哦，跟我在一起的哦，往左看往右看都觉得啊，前面后面前面有前辈，后面又有后进进来了，那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呢？
3: 那我们先问一下后辈，
4: 现在压力蛮大，两个前辈这样盯着我，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啦，因为就是前辈们的经验也比较充足的状态下，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表现，也可以跟前辈们一样，让刚进来的后辈觉得，哦，我们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0: 啊、
4: 对，
0: 反正看他们往前冲就冲就对了，
4: 对
0: 啊，
4: 闭着眼往前冲，
0: 对。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出道歌曲。
3: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出道歌曲呢是叫做《勇往直前》，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阿里山上拍的，所以 MV 也非常的漂亮，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了之后也可以去看看青涩的我们在阿里山上非常卖力的往前冲的感觉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勇往直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 TPE
2: 48，
1: 今天小晴、逸云跟逸琳来跟我们分享，让我想到我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成为制作人，然后我也做过女团啊，那个时候红唇族之外还有更早，还有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忧欢派对还有飞鹰三珠啊，所以我是从那个年代制作年轻女生的组合那当一群女生一起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谁是谁，但唱

0: 面住的人都听得出来谁是谁，对不对？啊，进录音室里头，啊，谁音不准啊，谁怎么样，谁的快了慢了，或者是换气的位置对不对啊，节拍好不好啊，像表演，舞台表演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你们最喜欢也最熟练啊，最能够呈现，你们也有进录音室的挑战吧？
1: 有的，有的。
0: 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录音室那一块大家比较看不到？
1: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录音室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就那个音都蛮高的，
0: 对，
1: 可能是希望是有活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暂时推出的一些单曲啊，都是偏活泼，然后开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那个正能量，
0: 所以 pitch 就会高
1: ，pitch 就很 高。其实对有一些成员来说，就是会有点辛苦，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2: 没有，还有因为你平常讲话的 pitch 就在高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有人平常讲话，有没有？ 有些人讲话平常就是低低的，
1: 对
2: 对，
1: 但我开心的时候会更高。
2: 可以感觉到，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嘛。
0: 是。
1: 然后在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那个录音师的哥哥或者是制作人哥哥，他们也会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哎，这个情感你要怎么修正？这些我都觉得反而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不知道那么多，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0: 对。
1: 可是，在那边的话，在录音室当下的话，他就会获得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进入录音室的那一刻是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最近我也很开心，就是偶尔会参与到一些我们作品上的合音的部分，就也有我来担任这样子，真的是学到了不少，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0: 是，
1: 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进步下去。
0: 我们在台湾很多女团后来有一些的发展就变成个人化，那我相信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蛮特别，都很不一样，公司也会这样子的栽培你们，让你们尝试不一样的位置吗？也是，还是说尽量以整个团队的方式呈现呢？
3: 应该还是尽量会以整个团队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成员也有很多，就是跟姐姐所说的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专场嘛，所以其实成员们自己也会可能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发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擅长跳舞的成员也会平常会跳一些舞，然后上传到自己的平台上面这样子。
0: 哇，所以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但也有各自的各自努力的空间。
3: 对，
0: 哦，真好真好。
1: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大家都有经营自己的 IG，
0: 所以我们先上你们的官网，里面可以 follow 到你们个人的，
1: 对，也可以去 IG 上，
3: 对， IG 上也可以直接找，
0: 也可以找得到。
1: 对，没错没错。
0: OK， 所以你们都用自己的名字，
1: 对，没错，
0: 哦，okay，
1: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可以
0: 找到，
1: 大家可以去找刘小晴
0: 啊，要加个刘，
1: 对不对？找林忆云，找黄义霖，谢谢大家。
0: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只有更靠近一点才会发觉，哦，其实我今天坐在他们对面就觉得哇，就是青春两个字。真的，年轻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啊，年轻可以有犯错再来的机会，年轻也有可以更多更多成长的空间。对于接下来的下一步，我相信我们都难免会看到，哎，韩国他们怎么做哈，日本他们怎么做，哎，好像我们很少看到，除了我们这三个国家，很少有看到别的国家的团体哦。
4: 我们有很多姐妹团，也在国那个各个国家都有。
1: 对，
3: 对对对，就是 AKB， 就是 AKB
1: group，AKB48
3: group 在各国都有，几乎亚洲蛮多的，
0: 亚洲不同城市
3: 的。
0: 啊，我想起来了，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也是，
0: 所以在别的城市，只是他们前面不是像你们是 TPE， 是因为在台北。
3: 对，台北。
0: 啊，
1: 例如说有 BNK 在
3: 曼谷，
1: 对，曼谷，
0: 曼谷，
1: JKT
3: 在
1: 雅
3: 加
1: 达，
3: 这样子。
0: 香港有吗？
1: 香港没有。
0: 哎呀，所以你来这里，对的，
3: 对，
0: 对啊。像我们知道，一个团要能够更多更多的发展，也许他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很关键，比如说。

0: 歌曲里面有放英文啦，或者是偶尔穿插不同的语文，让这个团能够一开始就是定位给国际化。那我们也看到AKB48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很完整清楚的定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定位？刚刚我们也说有的团是邻家女生啊，有的团是属于那种气场很强的，有没有？有些团一出来就是气场很强的。那你们自己的设定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青春活力女团，
2: 没错，
1: 对，就是主要是想要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就是看到我们随时都有充电的感觉，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偶像来说，其实很多人其实也很追求比较很帅气啊，很酷啊，又或者是说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但我觉得大部分听到粉丝们称赞我们的话，好像都是很可爱、很可爱，
1: 还有活力，
2: 对，
0: 还有活力。
2: 对，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有正能量的一些歌曲，甚至是有活力的歌曲，能够打开大家可能早上听的时候就会打起精神啊，又或者是有一些疗愈的歌曲，也能够治愈大家的心灵，然后想要让大家一直有那种看到他们就好有活力哦，好喜欢他们，好希望就是看到他们，我工作我上课就能够打起精神的感觉，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偶像团体。
0: 我以前以为像这样子的歌，最适合早上或者是中午左右，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聊，他是晚上夜班，他是加油站的工作，然后他说他每次没有什么车来，然后真的很想睡的时候，他说我都是听女团的。我说啊，真的？他说我都自己在那边跳。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都需要活力。我刚刚忽然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因为你们会带来元气嘛，有没有可能将来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场域？举例来说，一般我们认为医院都是要安静的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安排在，举例来说，像台北荣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如果你们在那边，会不会所有病人都会跟着你们的节奏一起动？是，其实是很有很多可能的啊。对啊，你们是一个能够带来活力，然后我觉得你们里面给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勇敢，就是说不出来的勇敢。那种无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也是青春，因为年轻嘛，没有什么好害怕，也不会害怕输啦、错啦，或者是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给我感觉，在听你们歌手，我也觉得就是听着听着就勇敢起来，好，不用一直回头看。
2: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让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除了就是开心活力之外，我也希望，因为很多是那种鼓励大家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边听我们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感觉。我希望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歌曲的同时，大家听到应该也是一样，都是在听嘛，也能够一起鼓励大家去做到就是更加开朗正向的感觉，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0: 你们可以算是偶像团体吗？
1: 是的，
0: 可以这样称呼哈，因为有些人是不可以被这样称呼，觉得不，我们是才女当然要有才才有机会被崇拜，对不对？只是舞蹈的才、音乐的才、不同的才情。那成为偶像有没有什么困扰啊？因为我们只负责喜欢，对不对？对很多听众啊、观众啊、你们的粉丝，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某团体的这个粉丝的那个叫什么台湾区的负责人。哇，他超级专业的，他管好多事情然后我说哈，你怎么这么忙？他说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招聚这些粉丝，然后一起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什么。然后我发现那从偶像端来看，你们会期待他们做什么跟不做什么吗？
1: 期待他们，但因为其实只要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其实被别人喜欢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偶像一直以来的课题，就自我的课题这样子。
0: 真的啊？可能对我们看你们就会觉得说啊，喜欢你们很难吗？怎么可能原来偶像担心是我能不能够

0: 给出你们喜欢的样子。
1: 对
0: 啊，
1: 对，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知道被别人喜欢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一直呈现出一样的自己、大家会不会就看腻了，或者是就觉得啊好无聊，我要去喜欢别人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追求
0: 自己还要再突破，
1: 对，还要再突破，还要再进步、这样子。
0: 我自己以前在当歌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透过网络追踪或喜欢、那当年就是人到、就是他喜欢你他就人就来了，或者他就写信给你、那我们以前就要回很多的手写信、那你们也会遇到过那种各种各样的粉丝吗？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困扰的粉丝，比如说啊，我知道逸云现在刚刚我们讲说他的身体需要一点加油、会不会好我就赶快什么什么精什么精都赶快送去，反而带来困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访问，就访问那个歌手、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现在不能讲。我说那个主持人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我上次不小心讲了巧克力，结果我们全公司都被巧克力淹没了，大家都送巧克力，所以我现在不能讲我喜欢什么。这是一般非偶像很难体会的。
1: 但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食物上的困扰，因为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赠送食物
0: 啊。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1: 对，然后礼物的话也都有一些规定，就是我们公司是直接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所以比较就省去了这些困扰这样子。
0: 哦，反而你们不用自己出来面对。
1: 对对对
0: 啊。
2: 但我有一个困扰，我觉得就是粉丝们真的太支持我们了，我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过于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全部都投放在我们身上、他们有时候会为我们，因为他们想要看到我们上班，他们就会很早很早起来在那边等我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几点起床，但我就觉得他们比如说下班就来了、我就会很担心他们就是有没有就是
0: 好好把自己的
2: 生活
0: 顾
2: 好、对，然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就是把钱可能花在我们身上、就一定要来见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也非常的心疼他们嘛，就是很在意他们，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互相是在一个很轻松很开心的时间去见面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这句话的话，请好好的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是的，而且我最近才听说，就是比如说你有在某个人的留言上回了什么讯息，或者有按赞，大家会说啊，逸云有回他，然后没有回我啊，有些小小的哈，他们那种小心眼啊。
2: 对对对，
0: 那我就看到好多偶像都会在里面教育他们的歌迷，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子，
2: 不要太在意
0: 啊！我只是然后还有他们都好像非常，也不能用神出鬼没啦，但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功夫，可以比如说你一上线，他立刻就啊，我知道逸云现在上线了，是吧？
2: 对
0: 啊，我常常在想，他们都不工作吗？不读书吗？他们怎么立刻可以 follow？ 我也是去年，因为去年吗？还是前年，我去参加一场演出、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唱片，然后自己写的歌、然后他们很想看看幕后是什么人，就这样一个幕后人上台一下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对我来说就是只是幕后，然后你们很好奇，然后上台，然后回来哇，就是跨越各种可能来 follow 你，然后有一些我根本我到某个地方演讲，根本我都不知道那个演讲有录影或连结，他居然在我演讲结束马上就把新的报告写给我。
2: 哇、
0: 我就在想你的工作是 spy 吗？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但是我相信因为他心里头一直想就是 TPE48， 所以呢他怎么样就会想到你们、然后虽然对你们来说他们是群众是多数，但对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会觉得你们是他个人的朋友。
2: 是的，
0: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游戏，还没玩游戏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快的时间来玩。

0: 个游戏，每个人抽一张。
1: 好，
0: 每个人抽一张，
2: 就这个。
0: 然后抽一张以后呢，每个人就用这一张来祝福自己，
3: 祝福自己，
0: 哈，祝福自己。
1: 是一张图片哎。
0: 好，小晴先。
1: 哇，可爱哟。
0: 小晴，
2: 这是。我要形容一下嘛，
0: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车子？这是拖拉车，在一个渡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可以帮我
3: 填
2: 上。
0: 好，
2: 我觉得有一种往前冲刺的感觉，
0: 嗯，
2: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在蓝天白云上，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希望我在新的一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继续往前冲。
0: Okay,
2: OK，
0: 好，易云的图片是，
2: 我抽到的是
3: 很可爱啊，
0: 是一个相扑选手，然后他的对面是一个小朋友，也是同样做着那个相扑的动作。那易云，你觉得你是前面那个巨大的相扑选手还是那个小朋友呢？
3: 我觉得我是那个小朋友，但是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
0: 嗯，
3: 都会无所畏惧
0: 啊，
3: 对，摆出战斗姿势，就不怕前面到底多大。这个图片真的比例，
0: 很
3: 对对对，真的很大。
2: 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多大的巧克力，易云也可以把它吃掉。
0: OK， 好，易琳呢？
1: 我的是有一只腿很长的一只鸡。在
0: 这里，那是
1: 对，他特别的独树一帜，
3: 啊，对，他是鸡耶。
1: 对，我对他的寓意解释是，我会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2: 哇，
0: 哦，
2: 可以的。
1: 对，然后他腿很长，代表说我未来可能可以长到1.8米。
0: OK， 这是非常可以期待的。不过我们更可以期待的是马上要来的见面会，对吗？叫握手会吗？
1: 握手会，
2: 对，
1: 我们11单的偷偷被你打败纪念握手会将会在6月的20号跟21号，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
2: 没错，
1: 不见不散，大家。
2: 对，
0: 好，所以还没见之前可以先想一想，
2: 没错，
0: 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首
2: 还会想想你。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

0: 坚持将全势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以及顺义美术馆在文化上、艺术上、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那我想上一周我们已经请了副馆长跟我们分享很多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哈。那这一周呢，我们还要继续请副馆长完成以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美术馆。副馆长，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主持人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上周已经讲了很多的祭典，但是我还希望副馆长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泰雅族的文化。
1: 是，那泰雅族其实是台湾分布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族群哦。那从北从我们现在的新北这个乌来那一直到南投左右这个区域，那还有花莲都有是泰雅族的一些分布哦。那所以它分布大概以台湾原住民族的分布来说应该是最广的。
0: 最广的。
1: 对 对, 對, 對, 對。那传统的所谓的泰雅族群其实又包含了现在的赛德克族跟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
1: 它就是我们说的广义的所谓泰雅族群。
0: 对，
1: 那泰雅族群其实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族群
0: 是。
1: 那所以说当时在可能日治时期或者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都是当时的所谓的那个治理台湾的政权的一个很头痛的一个族群。
0: 是是那他们特殊的是他们的编织。
1: 对
0: 他们的编织，然后他们的织布机，还有他们的文化，
1: 是
0: 还有他们的图腾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彩虹桥的故事。
1: 是，
0: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1: 好，那其实就是泰雅族他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他应该是特别的高大因为台湾原住民在体质上其实有比较高，又有一些比较矮一点点那其实不一样。可是泰雅族呢跟阿美族很像，他们都是比较高大的一个族群。那泰雅族的原住民族其实他们也不黑很多泰雅族人很白的。
0: 白，
1: 对对对，跟我们想象中可能原住民族比较黑一点，
0: 黑
1: 其实比较黑一点可能是布农或者是我们看到排湾鲁凯，对对，或达悟族一个区域比较南部那另外那个泰雅族呢，他们非常有名，男生其实狩猎所以他们狩猎的，因为他们海拔比较高，通常是在中央山脉或者是在雪山山脉所以他们的海拔比较高，所以猎物其实也相对比较丰富一点那所以说他们男生的狩猎其实非常厉害的那另外就是女生其实就织布对那这边就会回来，就是说男生他们泰雅族其实有纹面
0: 对, 對，
1: 那纹面呢，男生什么样的男生可以纹面，就是会狩猎的男生，
0: 狩猎
1: 的，对，他们才会有办法纹面。那女生呢，就相对就是要会织布
0: ，
1: 对，所以泰雅族就发展出他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织布的一个技术。那这个织布的技术，其实他们也不是从学校学的，
0: 对，
1: 他们是从自己的妈妈、长辈去学来的。那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织布技巧，其实就是说，他们也会互相比较。
0: 对，
1: 那在泰雅族的传统部落里面，如果一个女生很会织布，那她其实在部落其实会受很大家的欢迎跟大家的尊敬。
0: 对
1: 对，
0: 那泰雅族她还有贝珠衣是可以讲说他们非常特殊的一个就是衣服。
1: 对，
0: 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在泰雅族里面，当然他的织布的不管编织的一个样式其实非常多元那织布的技巧也非常好，就像我们现在有那个一个我们的人间国宝尤玛达露。
0: 尤玛达露，对对对，他重建。
1: 对对对对对。那他当然所以可以我们知道泰雅族有本来就有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另外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贝珠衣就像在这个贝珠衣其实在博物馆看得到那其实像我们博物馆其实收藏除了贝珠衣外还有贝珠裙等等
0: 对，
1: 还有一些珠链那只是贝珠衣非常特别的原因，就是说贝珠衣在传统的部落里面其实它不是一般时刻可以穿的衣服。
0: 对对对。
1: 那这件衣服通常就是

0: 它里面其实用了大概4到5万颗的砗磲贝，
1: 砗磲
0: 对，或叫砗磲蛤，
1: 好、
0: 哦，这个名称。那其实台湾大概有附近大概我记得有4种不同的种类的砗磲啦、哦，那他们可是非常特别，是泰雅族大部分是不靠海。
1: 对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贝壳？
0: 对，那其实就这个就其实跟到像传统的中国的商代，他们其实也不靠海，那他们的钱其实就是贝壳。
1: 贝壳，
0: 对、嗯。那在泰雅族来说，其实这个其实也就有点像货币一样。
1: 嗯，
0: 那其实它是去交易来，跟海边的原住民族去交易来的。
1: 哦哦、对对。
0: 那有人说，就像现在有一种消失的族群，叫做在苏澳那附近有叫猴猴族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对他们其实就是比较住海边的原住民，可能他们就有办法取得这些贝类来加工、嗯嗯嗯，所以原住民其实是一个贸易的一个社会。
1: 对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证明很早以前就有贸易了。
0: 对对，
1: 海上贸易，
0: 对，在几千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不断。岛内在做贸易，跟海外在做贸易。
1: 例如卢凯族的琉璃珠也是、啊。
0: 对对对，他就是有人叫蜻蜓珠啊，或叫贸易珠。
1: 对对
0: 对, 对。那当然，另外可能主持人另外有提到，就可能我们看到所谓青铜刀，这个也都是外来。台湾并不当时并不常铜跟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从泰雅族的这个贝珠印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交易来。所以说这些珠子啊，珠子是交易来，嗯、可是珠子这些。珠子其实就会变得很珍贵，
1: 对。
0: 那他们就把4到5万颗珠子给串在衣服上，那在织布的技巧上其实就特别高明。他、
1: 嗯、
0: 用的是一种断尾的技术、嗯，就是说他如果连续的话，他没办法穿珠子，
1: 对。
0: 所以到一段的时候，他要断掉，断掉之后再把珠子穿过去，再接起来。
1: 接起来。
0: 所以他织布的时候。织布其实是很有逻辑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织女呢其实她的脑筋要很清楚所以
1: 对对
0: 对对一直织布大概头脑就会非常好、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哦，其实就是说贝珠衣他们就是说其实传统有资格穿上这种贝珠衣的人、嗯、是以前他们有一种猎手的文化
1: 对
0: 猎头的一个文化、嗯、当你猎了可能5颗以上敌人的人头、
1: 嗯、
0: 你才有资格去穿上这样的衣服、
1: 嗯嗯嗯嗯嗯、
0: 那所以说在传统原住民族里面你看到他所穿的衣服都有他的规矩
1: 对对
0: 那另外就是说在他们的法律叫嘎嘎他们的法律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嗯、如果当你不小心把别人弄受伤或致死亡的时候、嗯、以前没有监狱啊
1: 对
0: 啊那要怎么去赔偿对方就是用这种贝珠衣去赔偿、
1: 啊、对
0: 所以在贝珠衣在传统的泰雅族群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
1: 对那在原住民文化当中陶瓮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要不要请副馆长介绍一下、嗯、
0: 其实陶瓮在博物馆的2楼看得到、嗯、我们叫古陶壶啦齁台湾族有3样传家宝叫古陶壶青铜刀跟琉璃珠、哦、那古陶壶的特别的意义就是说陶壶器它每个陶壶都有代表不同的神话传说或者是姓氏或地位
1: 对
0: 所以我常常在做导览的时候就会跟来参观的小朋友就讲说、欸、你看到这陶壶每个都不一样那就像你的家那个钞票上面有500块有1000块有2000块等等代表不同的一个意义对在里面
1: 對所以这个原住民文化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几乎每一族都有不一样的然后又有不一样的神话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仪式哈真的要介绍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圣义博物馆其实也应该讲说30多年来
0: 对、
1: 哦、在政府开始有原民会之前你们就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有远见的一个你们的董事长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我们这其实可以提到董事长就我们博物馆其实1994年6月9号成立我们那时候名字就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那可是原住民这个名称其实是在1994年8月1号政府才正式使用、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当时要定这个名称的时候、嗯、代表我们已经很早就已经确定这个名称
1: 确定 对, 对,
0: 对是对原住民比较中性的一个称呼
1: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报道会客是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他也是顺义台湾美术馆的主任。那顺义台湾美术馆开馆没有多久，那我们下面就要请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会有顺义台湾美术馆。
1: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其实有提到我们那个林青步创办人，
0: 对他的选择
1: 他选择了台湾原住民，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台湾欠原住民博物馆。
0: 对，
1: 那他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台湾美术，为什么一直没成立美术馆？因为我们在这大概三十几年来，他一直不断在购藏跟台湾美术有关的这些作品，对，那没有间断。
0: 嗯，
1: 那可是他就一直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构想。那可是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梦，
0: 对，
1: 可是他的梦在盖完博物馆的时候就已经很，他认为企业大概就是支持一个博物馆，对他来说已经是刚刚好了。
0: 对，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1: 对对对，
0: 再来一个美术馆，哇，我的天！
1: 对对对，他就觉得他也要对整个企业员工来负责
0: 啊、哦。
1: 那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成立美术馆，虽然他有一个这样的梦。
0: 嗯，
1: 可是他在我们在博物馆经营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办了几次我们的收藏展。
0: 嗯，
1: 那像我们办了一个顺义台湾以前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台湾绘画的一个收藏展，那个展览其实是应该是到现在台湾唯一三大美术馆唯一共同做的同一个展览。
0: 哦哦，
1: 北美馆、国美馆跟高美馆一起来做一个顺义的收藏展。那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这批收藏的分量的重量。那可是到大概应该是2020年，我们在6月10号成立了美术馆。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成立美术馆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第三代接班。
0: 哦，
1: 对，就是现在的林纯基董事长。那其实是我们的林乃翁先生的孙女。对，因为建博物馆的是林青富，好，是儿子。那所以说第一代努力赚钱，第二代做的博物馆回馈社会，那第三代想要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父亲。
0: 哦，
1: 因为他父亲为台湾收藏这些作品，可是他父亲应该要一直很想要一个美术馆，所以现在等女儿接班，他的女儿接班的时候，那他就想说现在公司我负责，那就我来做一个这个馆来，对对对对，顺义台湾美术馆。那这美术馆选址的地点其实非常特别，这个是在他的阿公，就是林乃翁。

0: 先生，他当时成立
1: 给
0: 企业，
1: 处，
0: 还 K 给处，就是在顺义行的当时的起家厝的地方，也是林清步先生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环
1: 环
0: 境。
1: 境，
0: 因为以前一二楼是公司仓库，那3楼、4楼是住家，
1: 住家，
0: 对，所以这也是林清步先生的一个环境。所以就把那个当时是我们那个现在美术馆这个地方，其实是林乃翁先生在去世的前的时候，把他的房子捐出来，
1: 捐出
0: 捐给
1: 来
0: 基金
1: 基
0: 会。
1: 金会，
0: 那基金会其实就变得每年都会有我们租给我们自己的公司，那还是要收租金啊，就变基金会有钱可以收入。那在6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公司给赶走。那赶走原因是我们要成立美术馆，对不对？就把它就移走了。那后来就是希望在那个起家厝的地方盖一个美术馆。那美术馆其实就是2间老的店面哦，那种店面的房子，那去改装的。那这样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看那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是蛮漂亮的一个馆舍，是一个比较新艺术的一个外观哈，的建筑外观。可是因为我们想要恢复这个外观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设计图已经找不到了。哦，那因为后来已经被改得乱七八糟，贴了很多二丁挂等等。那我们想要恢复的时候，后来又跟了建筑师。那当时的建筑师是福忠雄建筑师，就是做府台街洋楼修复的那个做古迹修复的建筑师。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后来就决定，我们就还是恢复原来那个老街的立面。那可是用比较新古典的方式去呈现，可是美术馆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除了那个原来的结构一样以外，其实它都经过的补强之后，其实是符合现在建筑的一个规范。那所以进去就会看外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街屋的一个样式，那进去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
1: 现代，
0: 现代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空间。
1: 对，那你们美术馆做怎么样的策划呢？
0: 那其实我们的名字叫顺义台湾美术馆，所以从名字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就是做跟台湾美术有关的一个展览。那当然，现在全台湾有各个美术馆或各县市都有美术馆，那他们做的方式或目标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像北美馆做的比较所谓的近现代哈，那可能当代馆做的比较当代等
1: 当
0: 等，
1: 代，
0: 对。那所以我们的大概都是。因为我们的收藏大概是跟台湾美术史有关，所以台湾美术史大概在上个世纪初哦，一直到大概现在嘛哈、哦，那这段时间，所以就比较属于近现代的一个范畴啦。那所以说，我们的美术馆的收藏面会分成，像如果去看，就1楼其实是我们一个图书跟休憩跟多功能使用的空间。那2楼你就会看到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一个空间。我们常设展就是每次都是以我们的典藏为主。那我们的典藏大概就是在日治时期，从石川老师开始一直到现在哈、哦。那比较知名的可能台展上少年啊，还有到现在的这些可能很多艺术家可能都不在的哦。那这些作品，
1: 前辈艺
0: 对，
1: 术
0: 前辈艺
1: 家，
0: 术家，所以大概以就是这些前辈艺术家为主。那另外3楼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展的空间。那特展空间，那当然就呈现台湾的美术的多样。那可能有前辈的作品，那也有一些比较现在中生代的，那可能有男性有女性的艺术家，那有原住民的艺术家，或比较年轻的艺术家，所以可是这都是在整个台湾的所谓美术的一个范畴里面。
1: 那我有去参观过，然后觉得你们的数位化做得非常好，
0: 是。
1: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们的美术馆是小而美
0: 对。
1: 啦，小而美，但是你们用数位方式让大家能够在线上也能够参
0: 是。
1: 观，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设想的？
0: 是，我想说，因为一个我们美术馆大概每次展出我们的常设的一个精彩的作品，大概只有十几件而已。那可我们有那么多的，我们现在大概有接近500件的台湾美术的收藏。那这些收藏如何让观众到美术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 在开馆之初，我们就有设计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触控的一个我们的典藏画作的一面墙。

0: 那面墙里面它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搜寻，就是说我们顺义美术馆里面所有收藏的典藏的画家有哪些，你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到，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想要查询我们的画作里面的可能地点颜色等等都可以从我们的里面。那另外我们其实是一个 open data，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可能到博物馆的网页里面，美术馆的网页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搜寻，你也可以在上面搜寻，可以看到我们有哪些的作品，那这些作品的一些诠释的资料其实里面都有呈现。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美术馆，不是属于个人，这些东西其实早就已经捐给了基金会，不在个人的手上。
1: 那这些画作也是500多件画作也捐给基金会，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99%都捐出去。
1: 捐出，
0: 那很有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我说，哎，哪些没捐？我说大概属于他们家自己的家族的肖像，
1: 肖像，
0: 对对对对，他还是留在自己的手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可以讲说，企业回馈社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就等于是捐给社会，大家共同来享用，对对。那其实我也看到你们也着墨于艺术教育方面，所以你们会策展一些活动跟教育有关的。
0: 对，
1: 那有哪一些呢？
0: 像我们这美术馆从开馆到现在，其实有一个目标啦，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做一个美学的教育，还有让大家认识台湾美术，那大概这两个重点来开始来做，那所以说我们像美术馆本身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会办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课程。那当然课程可能有一些部分会针对小朋友，大部分因为寒暑假针对小朋友，可是我们有时候会配我们的展览，像我们会做一些胶彩啊，或者一些印染的课程，那这针对比较大的朋友或者大人可以去参加，所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教育。
1: 对，
0: 那另外我们因为我们所在街区是在那个老台北嘛，台北城里面，
1: 大道城，
0: 对，我们是在台北城，
1: 台北城，
0: 对对对，台北城的北边是大道城，对 对, 對，但它是有连续的，因为它是经过的北门其实就是大道城，
1: 大道城，
0: 对 对, 對，那我们以前叫做霞来，
1: 在前面，
0: 对 对, 對，城内哈，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做走读的活动，那时候我们走读有两个部分，就像刚主持人提的大道城，那大道城其实台湾美术运动的很多发展的地方，在那地方，那或很多我们前辈艺术家的一个足迹都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城内的走读，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概有固定的这两个一个走读的路线，那我们走读在跟艺术家比较有相关，对，艺术家足迹或艺术家曾经画过的地方，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注意一下那个美术馆的讯息可以参加，
1: 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叫行动美术馆，对，那行动美术馆叫做我们叫做艺术白盒子计划，
1: 艺术什么
0: 白盒子，
1: 白盒子，
0: 白盒子，因为白盒子大家想象就是美术馆，那这是当时的董事长林春熙董事长所想出来的艺术白盒子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让艺术到各地去，下乡去，那所以说像我们在开馆的第一年，我们就把这个白盒子，它是真的一个货柜，我们把它改成白色的一个可以掀开的货柜，我们把它运到了那个阿台北里面，就是在那世贸里面，就整个一个40尺的货柜。那后来第二年，我们又把它运到了桃园，桃园的艺文广场，就是桃园图书馆前面，总图书馆前面。那第三年，我记得我们就把它运到了埔里。
1: 那他是在那里长时间吗？
0: 对，长时间啊，在埔里是长时间。那一般的话，像在阿台北只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在桃园有2个礼拜。那到了埔里的时候就半年。那像后来，
1: 因为那种不是偏乡，就是乡下他或其他县市，他更需要美术馆。
0: 对，可是因为我们在世贸的时候当然是原就征集过去，那到了其他地方，因为它是户外办户外的空间，我们就用复制化的方式呈现。
1: 對對對，
0: 那到后来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跟黄海明教授一起合作，那做了一个叫做古古之道，那个是在中兴大学。对，我们配合中兴大学校庆，在那边展了两。

0: 个礼拜。
1: 哦哦哦。
0: 那我们那时候就用了一种还原画的一个技术。
1: 嗯。
0: 那就是这些作品其实看起来是跟原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嗯、因为现在科技技术的发展、嗯。那另外我们又有关于友善评选部分，就是还有关于盲人的部分，还有点字、嗯、
1: 点字，
0: 对、嗯，还有可以去触摸那个作品等等、嗯，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1: 嗯、
0: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作品都一直在，当然它不一定是货柜出去，
1: 嗯，
0: 它可能就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同一批作品，我们就可以到各个校园，
1: 嗯，
0: 那到了捷运站。
1: 嗯、
0: 哦、或到博物馆的空间里面来做展览，所以像高雄的科教馆我们也展览过、
1: 嗯、
0: 或高雄的捷运站、
1: 嗯、
0: 那现在这一批作品这礼拜我们现在在高雄市的桃园区的桃园国中展览、
1: 嗯嗯嗯嗯、
0: 大概都两个礼拜的时间、
1: 嗯、那请问你们美术馆的人是庞大吗？
0: 没有，
1: 要做这么多事
0: 没有，美术馆人很少、那可是我们就会跟其他的协会一起来合作，
1: 对对对，
0: 就大家一起有发愿一起要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所
0: 以我们跟艺术友善评选协会一起来合作。
1: 对，我去参加很多国际会议，大家对于我们台湾美术馆或博物馆所做的评权这一方面，他们非常的赞赏，
0: 是、
1: 哦、因为我们事实上就真的是做到了、哦、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顺义美术馆的主任林威成副馆长。主任，我们现在谈美术馆，所以我称你主任。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你们美术馆创立的意义，还有你们所做的很多的公益的事情。再来呢，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们也推展到国际，跟国际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学术上或者是展览上，
1: 对，
0: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美术馆其实也是属于博物馆的一部分啊，那其实就是这博物馆在成立的时候，创办人其实就是放眼国际，所以我们像博物馆的第一个展览是跟东京大学合作的对，所以把东京大学的总和研究所的当时的鸟居荣昌博士的这些资料我们先整理完之后在台湾来做展览，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海外流失的这些原住民族文物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做交流，当然也可以把台湾的东西可以带出去。那所以说我们当时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我们又跟那个加拿大的皇家大略博物馆就 ROM 有合作，就是那马杰博士的那一批东西，就是当时我们把它带回来台湾的。那在后来我们大概博物馆成立20年的时候，我们又跟那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就当时这个民族学博物馆第一次的海外展期就是来
0: 台湾，
1: 对，来台湾。那我们把这一批东西带回来，那带回来的时候，这批我记得里面有2件东西是被日本指定为国宝，就重要
0: 国物，难得，
1: 对对，
0: 出国，
1: 对对，所以当时这个还要报日本政府同意才能进来的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把国外的这些原住民的一些文物台湾的流失在海外带回来。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有相对到国外去展览，就像我们之前几年前，大概20多年前，我们到了巴黎文化中心，
0: 对，
1: 我们去了2次，
0: 对，
1: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巴黎。
0: 去巴黎
1: 在那个时候，我办了一个展览叫"宰织宰绣"，那就是我们把台湾原住民最精彩的编织的部分，还有当代艺术，当时带着3位的当代艺术家，原住民的当代艺术家，去在巴文那边展览，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巴黎是一个流行之都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展了2次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们也去了英国，我们到英国的亚非学院，就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也去做了几次的跟台湾原住民的海报的展览。那另外也去了中央南开夏，英国中央南开夏大学。那美国我们也有去过，所以我们在像伯克莱大学，还有伯克莱大学里面

0: 的人类学博物
1: 嗯
0: 馆 Philippehurst 的人类学博物馆也展览。
1: 嗯嗯。
0: 那田长宁，田长宁校长的那个图书馆，我们也去展览，
1: 天
0: 就
1: 上，
0: 东洋图书馆。那另外在 LA 的 UCLA，我们也有去做原住
1: 原
0: 民
1: 住
0: 的
1: 民
0: 海
1: 的，
0: 报的一个展览，对，其实都不断有这样的交流。那再就是我们去年就去了
1: 大
0: 那个
1: 阪，
0: 大阪，对对。
1: 啊，
0: 那
1: 对，
0: 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做的又不太一样，因为大阪其实它不需，它是大概全世界收集台湾原住民文物最多，它大概有2万多件的台湾原住民的文物。那我们说要去展览的时候，大阪说不太需要我们的东西过去，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已经很精彩了。那我们说，我们这次我们不是我们的传统的原住民文物要过，我们是当代的原住民艺
1: 对，
0: 术家
1: 艺
0: 的
1: 术
0: 作品
1: 家
0: 啊！
1: 的创
0: 哎，他就
1: 作，
0: 觉得这个也很新鲜，因为他们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从来没有展过所谓的当代
1: 当
0: 的，
1: 代
0: 对对对，
1: 的，
0: 当代原
1: 对，
0: 住民族的东西。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引起蛮多的好评。
1: 对，
0: 那在3个月的一个展期里面，我记得我们开幕的时候把所有的艺术家都带
1: 都
0: 去
1: 带
0: 了，
1: 过去，
0: 对，那可能有2位艺术家，因为他个人关系，他没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大家都带过去，也开了一个座谈会，把他的创作理念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那个展览，我记得就是也是去年度就是美术手札里面评选为那个日本90大的一个艺术展，对对，所以馆方也还有我
1: 很
0: 们
1: 高
0: 自己都
1: 兴。
0: 与有荣焉，对。
1: 因为我有去现场，
0: 是，
1: 我有去参观，然后我觉得，每一位原住民艺术家都有把他特殊点，然后用最现代的方法、当代的方式展现
0: 是，
1: 出来。然后我去到现场，看到去参观的人也都很惊讶于，
0: 对，
1: 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做这样的展示。
0: 是。
1: 那同时，我也有去参观他们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收藏，真的，他们收藏的蛮丰富的。
0: 对，
1: 它不只是台湾，它全世界都有。
0: 是，
1: 那个博物馆之大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台湾就缺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0: 对，他是一个，他把日本当时应该是就是70年代，就是日本万国博览会之后，他结束之后那个场地，他就把它重盖成这个博物
1: 博物
0: 馆留
1: 馆，
0: 着。那当然，一个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国力的一个象征，所以那个我们主持人就知道，你看法国每个总统，他退下来都要盖一个馆舍嘛，庞毕度
1: 庞
0: 啊，
1: 贵
0: 对
1: 度
0: 对，或
1: 的
0: 者普利马，对，
1: Pongli Museum
0: 对对，
1: 就
0: 也
1: 是，
0: 是，就
1: 也
0: 是，
1: 是
0: 对对，希哈
1: 原
0: 克总
1: 嘻
0: 统
1: 哈
0: 的时
1: 卡，
0: 候，对，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建设啦，哈。那其实日本当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把他们日本各个地方的所谓的民族学文物，把它统一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最大型的一个人类的民族学的一个博物馆。
1: 我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在各地，他们都有这种民俗活动。
0: 是，
1: 民俗活动的时候，例如他们扫街啦，或者游行啦，他们全部都保存呢，而且保存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去了真的是看到非常的讶异。那在法国的话，就是 Pongli Museum
0: 是，
1: 嘛，那 Pongli Museum 的前身是人类
0: 人类
1: 学，
0: 学，
1: 那我记得我十几岁去巴黎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缠足的那个
0: 小
1: 是
0: 贾那
1: 小
0: 个，
1: 脚，是在巴黎看到的。
0: 是，
1: 然后他就有展示出包小脚以后那个骨骼的那些东西哦。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记得是2023年我去巴黎，刚好是 Picasso 那个逝世50周年纪念还是什
0: 是。
1: 么。他们就把那个 Picasso 他怎么样从传统的这些文化资产变成最现代的创作，例如我去看到一个他的这个作品啊，你看了半天，原来是一个瓦斯炉，瓦斯炉，可是他把它创造成一个现代非常非常特殊的作品，你如果不仔细的看，你看不出那个是瓦斯炉。
0: 是。
1: 另外，他就是也把这个 Picasso 他有去收集这个以前好像是牛骨头，牛的骨头哦，而且是他私人的，他好像在海边玩，然后那个牛骨头他拿在手上，他就照了一张相，然后他后来创造一个作品，就是他的灵感来自于这里。
0: 是。
1: 哦，那所以我觉得。

0: 就是你们同时有原住民博物馆，又有现代博物馆，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人去回到那个如何去寻根，然后从根里面怎么样去做最现代的创作。其实就是我是看到皮卡丘他的创作历程，他有把他手中拿到的那个东西再变成现代的创作，
1: 是，
0: 整个过程。他用那个影像把它表现出来，哇，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在两厅院担任董事长的时候，有邀请过 Robert Wilson，他是世界著名的导演，然后他也是做很多的创作，是全世界人大家都所敬仰的。那我请他来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在海关的时候被拦住了，那他打电话给我就。拜托我去协调一下，那我就去拜托立法委员跟我一起到海关，结果原来他是拿了一些文化资产，就是古物啦。那这
1: 是，
0: 些古物你要过关，你
1: 要
0: 必
1: 申
0: 须
1: 报，
0: 申报，
1: 对，
0: 他没有申报。
1: 是。
0: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他说啊，这个就是我每天在玩的东西啊，我怎么想到要申报？那他来到我们两厅院，我给他一个办公室，结果他就把那些古物好几个摆在那里，我就觉得啊，你在做什么啊？你不是做戏剧吗？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跟我讲，他每天都摸它，抚摸它，
1: 是，
0: 他带来好像3个还是4个，他说他每天抚摸。我说你抚摸了以后你会怎么样？我会有灵感，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说是一个。全世界国际的创作家，他要找灵感，他是从最古的古物里面去找的。
1: 对。
0: 所以你们从顺义原住民博物馆，你们那么多东西，然后连接到这个现代的美术馆哦，其实在艺术教育方面，
1: 是，
0: 有很多你们可以推动的活动，可以
1: 是，
0: 让大家知道，即使在 AI 时代，寻根还是最重要
1: 对，
0: 的。对，那。请问你们这两个博物馆，你们有没有互相联系的这些策展的活动？
1: 我们其实，在2年前其实曾经有做过，因为我们跟博物馆跟美术馆一起做一个跟加拿大当代原住民的一个艺术创作。对，那当时这个展览期最早其实是在台南美术馆，对，那因为这是我们跟加拿大贸易办事处一起来合作
0: 合
1: 的，
0: 作的。
1: 那所以说在台南的时候是有台湾原住民，也有加拿
0: 加拿
1: 大，
0: 大，
1: 对，那可是到台北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两馆就只有纯粹展出加拿大的部分，因为原住民在我们馆内其实就看得到了，那所以说其实这两馆其实在展示上其实都还是有一些雷同。那另外像美术馆的部分，它不只是展所谓的台湾的美术。那台湾美术就像跟之前上礼拜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我们还有原住民的部分，所以关于原住民当代的部分，有些也会在我们博物馆来展览。对，就
0: 对，
1: 像那个一旦他
0: 一
1: 们也
0: 旦
1: 有
0: 呢，
1: 对，
0: 对，
1: 或另外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演唱家叫苏雅，对，他们
0: 啊，
1: 都有曾经在我们那边展览过。
0: 我也认识一位那个泰雅族的
1: 黄一峰，
0: 黄一峰，
1: 对，
0: 对，我觉得他也是
1: 是，
0: 走向这一条
1: 对对
0: 路，
1: 对，他也是在他的展览期，他第一个展览是在博物馆。对
0: 真
1: 对
0: 的
1: 对，我那时候
0: 啊。
1: 做有关于他们家，因为他的奶奶是巫
0: 对
1: 师，
0: 对，
1: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有找我一起来谈的时候，我们认识他，那他就说，我就邀请他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展览，那所以他第一，所以他从那个展览里面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
0: 对对对，他，我跟他很熟，他每
1: 是，
0: 次做一个作品，他就传给我，我觉
1: 是，
0: 得他很有潜力。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及顺义美术馆主任。那主任，我们经过两周的这些节目内容，对于你两馆非常的熟，就可以认识了啊。
1: 对，
0: 那你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欢迎他们到你的馆里面，你对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想说，第一个我们主持人可能也来过我们博物馆哈、哦，那当然美术馆他也去过，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进到博物馆、美术馆其实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地方哈、哦，大家看的就觉得很想睡觉，其实到博物馆其实很有趣，对对对。那举个例子，像今年我母亲有来过我们博物馆，那其实她大概30年前来过。那后来30年后他再来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哎、欸、你们博物馆怎么那么好玩对不对，因为可以跳舞啊可以自己做音乐等等。
0: 对
1: 那其实博物馆的或美术馆的展示其实越来越多样，就像美术馆有很多一开始就有很多数位多媒体的部分。
0: 对
1: 那所以说希望大家能走进美术馆，可以让当然这些东西美术馆博物馆它都为了收藏着台湾的一个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文化、哦、
0: 对 对, 对
1: 那来了之后你可以对这部分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嗯、那当然我们这里面也有我们一些传承的一个使命。
0: 对、嗯、
1: 那不只是让我们国人更清楚可以看到，就像博物馆里面有 40% 的观众是外国民众、
0: 嗯、
1: 那就是像我们上一集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只能选址在故宫博物院的对面、
0: 啊、对，
1: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对对，
1: 这也是创办人的一个远见。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经过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欢迎大家一定要去顺义原住民博物馆跟顺义美术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世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视察南投外路排水治理工程办理情形，朱荣泰致辞时表示，希望朝野政党平心静气通过总预算案，行政院政编列明年总预算案。今年的总预算案如果迟迟没有通过，恐怕会发生立法院同时审两个年度的总预算案的情况，会造成立委痛苦。朱荣泰今天也到南投参访水里商圈特色店家，朱奎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和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将推出8年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而且这次也把新创和商圈纳入中小微企业的定义，力拼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记者赵婉纯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13号到南投参访水里手摇陶艺文化园区，游览具百年历史的传统柴烧窑。朱荣泰在致辞时表示，他看到很多年轻的二代返乡，代表政府多年来推动的地方创生已经陆续在各地扎根，唯有把人才留在地，才能够凸显在地特色，进而与国际连结。朱荣泰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与劳动部共同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且特别把新创及商圈加入，不再局限在传统工厂或商场。他指出，170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台湾整体产业加速90%以上，南瓜洲人口近900万至1000万人，因此必须把所有厂商纳入，让台湾在高科技完整发展下带动中小微企业，成为经济安定的力量。朱荣泰表示，因此赖清德总统要求行政院务必尽速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行政院近日将开会讨论，研拟运用8年新台币1000亿元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并力拼在立法院下会期开议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
3: 讨论之后，我们想尽快的能够在立法院的下个会期开之前就送进立法院，让它成为一个单完完全全专业上对于中小微企业，无论将来要做融资金融的支持，要做整个政策推动之外，太旧的换新，包括我们商家太旧的换新，各种的建设啊，以及整个人才的培育转型，数位的转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条例来协助大家。
2: 朱荣泰强调，台湾的进步不会只有科技业，也要把在地传统百年的东西传承下去，比如让在地农业精致化、数位化、科技化，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垂直链，让国外买家不只看到台湾的晶圆与高科技，还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与在地特色。这也是赖总统不断强调均衡台湾的重点。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陆军第10军团近日展开重炮射击训练，一改过往堆叠沙包架设安全网的传统做法，全面改采机动放猎分散部署的实战化临战模式。尽管操演中仍然发生许多状况，但学者认为演习是要正视真实的问题，而非追求满分，这也展现出国军务实建军的文化转变。记者杨仁祥报道。
4: 陆军10军团近日完成年度重炮射击训练，出动海马式、雷霆2000、N1 东宫 A2 自走炮等多型重炮武器。不过，过往重炮射击前都会先进行炮阵地整理、堆叠沙包掩体，

0: 配置集中火力，可以提高炮兵的存活率，因为它是分散的，不会被一次歼灭，所以是把真实的状况更详实的让民众理解国军真实的接战状况。
1: 不过本次操演中，不管是海马式或是雷霆2000，都有发生弹药不发火的状况。苏子莹认为，雷霆2000的状况较为单纯，海马式则有4枚火箭弹有状况，但由于这是新装备，接收进来都会有磨合期，要待后续的系统调校。苏子莹说，
0: 除了发射车本身的线路之外，这个火箭弹内部的点火线路也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些都会后续跟原厂进行软体硬体的排查，找出可能的弱点，让它的妥善率进一步提高。
1: 苏子云强调，演习不是要求100分，而是要回归真实状况，找出问题。以往的打靶或是火力展示都会考量天候因素，但本次操演不受天候影响直接进行，这正是国军朝更务实的方向前进。因为不发弹等技术问题都可以排除，但文化的转变反而更值得鼓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以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的台湾作家杨双子，今天出席吴三连奖第44届得主文艺讲座，分享自身成长经历如何滋养他成为小说家。他也提到自己和各国读者交流得到不同回馈，其中有部分日本读者反省殖民情形，令他感到意外。记者赵文纯报道。
3: 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的《台湾漫游录》陆续在2024年获颁日本翻译大赏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今年更夺下英国布克国际奖。该书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为背景，描绘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鹤子与台湾通译王千鹤透过旅行与饮食交流建立跨文化的女性情谊，探讨两人在殖民权力鸿沟下能否平等坦诚的交往。杨双子13号出席吴三连奖第44届得主文艺讲座，并进行演讲。他从自身成长及养成谈起，表示小时候因父母离异，由祖母抚养。中学开始，他便边打工边读夜校维持生活，曾经卖鸡排、制作面包、练跆拳道、念会计等，最终回到心之所向，撰写小说，让文学成为生命中的寄托。他提到2008年野草莓学运及2014年3·18学运对他造成的冲击与震撼。他表示，时任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2008年来台访问，台湾人却不能拿自己的国旗。而在2014年3·18选举后，他发现千禧世代的作家们对于台湾认同突然变得很整齐。杨双子也分享他和各国读者交流时得到不同的回馈。他表示，台湾漫游录是台湾人写日本殖民者到台湾的故事，原本认为这会让日本人不愉快，但日本读者反而自省当时殖民的情形，让他感到惊讶。
4: 所以我意外的是，日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在反省台湾殖民者，台湾殖民在他们殖民底下，他们是这样对待台湾人的。那他们甚至进一步来反省说，那么当代像他们这群人会来看台湾东西，他们可能也有哈台，就是说他们喜欢台湾，所以他们进一步来反省，当他们现在那么喜欢台湾，会不会有一模一样的视角呢？
3: 他接着说，韩国读者则迥然不同。原本韩国翻译版本希望他能够写序提醒反省殖民，但他婉拒。不过有韩国读者后来也觉得青山千鹤子没有那么坏，着实令他大吃一惊。至于欧美读者，他则笑谈不愧是殖民老牌大帝国，没有在乎殖民地的感受，而是在乎青山千鹤子与王千鹤两人最后有没有走在一起。杨双子强调，殖民绝对是不好的，因为他剥夺了权力，不管他带来什么，如果拿走自主权再说帮你做的都是好事，还要你感谢他，这相当本末倒置。他也提到自己去年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旅游，遇到中国游客对他说，中国崛起，大家都成为中国人。对照100年前日本帝国也曾经抛出大东亚共荣圈，他反问，当时我们都拒绝了，为何今天大中国崛起就觉得加入中国很不错。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为传承台湾传统掌中戏文化，文化部今天发表侠义千秋人间国宝陈锡璜的掌中情怀影音专辑，内容收录8出经典戏码及导聆，让民众不止欣赏，更能够深入理解掌中戏的精髓，也成为未来文化研究和推广的

0: 重要基础。记者杨仁祥报道。
1: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13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发表《侠义千秋人间国宝陈锡璜的掌中情怀》影音专辑，内容收录八出经典戏码，横跨武侠、公案、历史、神怪等多元题材，演出皆由掌中戏国宝陈锡璜亲自指导与参与，展现台湾传统掌中戏的世代传承成果。今年已高龄95岁的陈锡璜表示，掌中戏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值得研究与传承。除了自己的徒子徒孙在努力学习外，也感谢政府在各方面的帮忙。陈锡璜说，
2: 我们这叫做掌中戏，这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文化，我们这文化我们过个下条，我们这东西输人不输阵，输阵就派挂面，所以说也是很感谢我们的政府，他也很感谢我们自己。
1: 出席发表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说明，陈锡璜是少有的双重国宝，不仅是掌中戏表演文化的保存者，也是戏偶服装道具等艺术的保存者。即便传统戏曲面临许多挑战，他仍将80多年的人生岁月奉献给掌中戏，坚持至今。郑丽君说，
3: 在这个专辑当中我们看到不仅有老师深厚的掌中戏的功力，也看到我们传承的成果。老师现在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付出尤其每次看到我就一再的提醒说传统戏曲需要大家更努力来一起耕耘对老师这份精神好，我感觉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感动。
1: 郑丽君也强调，为了保存本土文化，政府自2018年起重新检视文资保存的预算结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的相关预算提升了3倍，期待让传统艺术能在当代社会不断展现生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才能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去。文化就是要带着灵魂往前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身为美伊中战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统夏利夫今天表示，一项和平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敲定。法新社报道，夏利夫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靠近和平协议，该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巴基斯坦准备在协议敲定后立刻进行电子签署，并于下周展开技术层级会谈。华府与德黑兰针对初步谅解备忘录条款的磋商暂停数周之后，近来双方都表示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然而紧张局势仍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今天稍早表示，美军击落数架飞往霍姆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当时正对航经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朗外长阿拉奇的说法报道，在所有议题达成全面协议之前，还无法肯定已经和美国取得共识。夏利夫指出，他确信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协议将为长久和平奠定稳固基础，并于贴文中致谢华府与德黑兰持续展现的承诺。秘鲁总统决选已经完成初步计票，保守派的藤森惠子仍然领先，与对手差距扩大到1000多票。选举司法机关接下来将审查争议选票，该程序可能持续数周，预计7月15号正式宣布当选人。路透社报道，由于两名候选人在1800万张选票中仅相差1000多票，预料后续审查程序将成为双方阵营高度关注与激烈攻防的焦点。根据初步计票的结果，两名候选人仅差1000多票，而现在还有来自1600多间投票所的约40万张选票仍待审查，而且尚未计入最终票数。秘鲁前独裁总统之女藤森惠子目前获得9036046张选票，得票率为 50.004%。左派的桑杰士则拿下9034743票，得票率是 49.996%。秘鲁各地的特别选举委员会评审委员由3名委员组成，负责审查有争议投票所的计票员。全部审查作业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完成。不过，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指出，7月15号将正式宣布总统当选人。除了原本的1600多间投票所的选票需要进行审查外，桑杰士阵营本月11号请求相关当局宣布约2400间投票所的选票无效。 中国选举评审委员会有3天时间对桑杰士的诉求做出裁决。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定不休工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说到 RTI 中央广播电台，位在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目前有一项特展，叫做《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那么这个展览是以前身称为民雄放送所，现在较为国家广播文物馆当作核心，展现了国际广播在二战、冷战到全球化浪潮当中，作为台湾对外发声的重要角色。也欢迎对广播历史、文化资产跟声音外交有兴趣的朋友来这里参观，亲身感受这栋历史建筑承载的时代使命。好，我们特别走访了国家广播文物馆，访问到这次企划的孙地强专员，和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介绍，进行今天的宝岛前现场。我们来到了在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
3: 哎，宝岛前现场，
4: 宝岛前现场，
5: 宝岛前现场，
6: 嘎沙嘎沙嘎啦，
5: 宝岛前现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地强孙地强。那今天要跟各位听友介绍的是我们国家广播文物馆现在正在展出的一个特展，叫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特展。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文物馆参观，然后来可以欣赏这一档我们非常精彩的特展内容。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这是宝岛全现场节目当中呢，带领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到这个对我来讲相当重要的现场，那就是位在嘉义县民雄乡，过往是民雄广播分台，那现在是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的特展。访问到，这是我们的企划，也是专员孙地强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介绍。地强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
1: 是，我知道地强为了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各项的活动呢，真的都是半夜跟我来互动联络，辛苦了。好，其实讲到电波里的台湾史，那么副标题叫做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哦，那是不是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是从去年12月4号就开展。会一直持续进行嘛啊？
0: 对。
1: 那这个特展到底想展现什么样的内容？它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
0: 好，其实文物馆这边的展览内容啊，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比较着重在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前身，就是民雄放送所，到后来民雄分台，整段历史的这个铺陈与叙述。那对于央广自身的历史，其实在文物馆这边的琢磨比较少一点。那其实央广整个历史，从我们1928年中国南京开始创立了中央广播电台，那它其实完整的名称叫

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它的历史已经到今年98周年。那文物馆在这段98周年央广的历史，的叙述比较少，所以我们刚好趁了这次的展览，我们把央广在1928年开始的历史，那与1940年当时候日治时期民雄放送所，就我们现在国家广播物馆前身的这段历史，一起把它做一个铺陈叙述，把它相互对立来做一个展示，让民众更加了解央广与民雄放送所本身以前的历史。那我们的副标其实这三个副标，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其实也就把我们的这次的特展内容比较明确的把它点出来。其实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的中央广播电台，跟当时候1940年的民雄放送所，在当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两个是属于不同阵营。我们知道那时候中国与日本是属于一个是同盟国跟轴心国，是两相对抗的阵营，所以在当时候两个放送所，所以广播电台的成立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各位听友有来到国家广播博物馆，你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放送所一开始成立，日本政府是为了要做新战广播，要对中国以及南洋，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这块地方进行新战广播，透过广播来削弱敌人的意志力。他说当时候这个民雄放送所的电波其实非常的强，那民雄放送所的成立，它最主要当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对抗来自于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怪放送，就是也是当时候的央广是以大功率来进行新战广播，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候两个电台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战争而生，都是为了战争服务。那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应该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来到了台湾，1949年迁台之后，当时有一个单位叫中国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它后来更名为中国广播公司。那其实中广跟央广这个历史错综复杂，这个的朱一姐应该也知道。对，但其实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简称说，其实央广的前身就是所谓那时候的中国广播公司，有大陆广播部，后来把海外部也并进来，后来成立为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所以前身其实有中广这一段所谓历史色彩存在。好，那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当时候我们比较清楚的历史脉络，我们先说央广来到台湾之后，一方面直接接收了所谓的民雄放送所，它变成是第一发射基地，然后我们也在淡水成立的第二发射基地。这两个基地当时是以所谓的台呼自由中国之声向中国执行新战广播的任务，所以这两个分台就是我们民雄放送所，后来变民雄分台，然后还有当时候的淡水第二发射基地，都是执行新战广播。所以央广老在台湾之后，它开始执行着所谓的广播传播的任务。那1949到现在2026年，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每一个历史都有它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不同的历史任务。那央广作为国家电台，其实也是伴随着所谓台湾的政治历史来做不同任务阶段的发展。所以它的传播，它不光是早期是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那到了现在，我们是以声音来连接世界，用声音跟世界做朋友，跟听友做朋友，所以央广的声音也可以作为是一种外交的力量。
1: OK，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整个展览题目虽然很简单，可是它里面包含了我们很想要传达很多的意义，有历史战争的意义，然后还有所谓传播我们广播本质传播，然后以及以传播声音去跟世界的听友做朋友，外交的意义。
1: OK， 好，回应刚才呢孙继强专员特别说到的中央广播电台，其实延伸他过往在中广的其他一个部门，对不对？那么在民国87年1998年的时候呢，中广海外部跟原本在国防部的中央广播电台合并，成为了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我比较有幸就是年纪稍长一点点进来的早，所以在国防部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新战喊话的阶段有幸来参与哦。不过就好像刚才孙地强专员特别说到的，现在的财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呢，他兼具的工作有很多是外交，还有服务听众，以及所谓的文化传递这项工作。那我很好奇想请教孙地强，地强您自己在央广服务有几年的时间呢？
0: 六年。

0: 我觉得你把整个资料爬梳得非常的清楚，真的给你按赞哦。我都记不住，你都牢牢的帮我又重新来唤起对中央广播电台过去发展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哦。好，那刚才你特别说到，虽然我们的题目叫做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其实我对于这个声音外交这件事情呢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央广播电台有十几种语言对全世界来播出，而且我觉得以我们的央广的听友来说，它的凝聚力是非常的强。那您现在目前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来服务，有没有一些外国的听友跟你有一些互动呢？或者说蛮好奇你们的特展来跟你们做这样的联系？
1: 我们这边外国的旅客不多，但我们很大的比例是日本人。
0: 哎，有接触到啊？
1: 对，
0: 特别来的。
1: 对，有特别来，因为其实有的日本的旅客他来到台湾，他其实就跟我们说，他是看了他们日本的某一些，比如他们有广播杂志，
0: 是
1: 对，他们有他们专属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的杂志、通讯等等。那他就说，因为他们有看到里面有介绍台湾有一个叫国家广播文物馆，就是一个放送的文物馆，他们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他们有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绕过来看一看。所以我们这边接触到的外国旅客来说，以日本游客最多。那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奇特，就是文物馆虽然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我们占地5-6公顷，而且我们应该算是目前全台湾算是首座以所谓广播跟声音为主的文化馆舍。对，那希望未来台湾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单位有机会可以成立，可以跟我们合作吧。广播跟声音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文化力量，可以把它更加传达出去。那文物馆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跨个海洋，然后到被日本的杂志介绍，然后让日本的网友看到这一些讯息，来到台湾旅游，甚至直接来到嘉义民雄国家广播文物馆，这是感觉是蛮奇妙的。
0: 没错，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过往我的接触，我觉得凝聚力最强的有日本的听众朋友、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的听众啊。那另外呢，中国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并不少啊。这么多年下来，其实跟他们的互动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孙地强您特别说到的，日本的听友呢，他们其实对于追寻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这件事情呢，特别充满热情。好像在日本也成立这个听友会哦，我真的建议央广可以在日本成立分部了。你刚才说到日本听友特别来参观，他们在当地的杂志有做这么样多的介绍，那我就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在日本的广播的杂志的介绍是由我们提供的资讯，还是他们在地的朋友对广播有兴趣做了很多的整理，跟他们日本的同胞们做这样的分享呢？
1: 我猜应该是他们日本当地，
0: 他们自己有兴趣，
1: 对，他们自己的日文杂志，一些通讯杂志，对，然后他们有，他们可能来到台湾，然后去跟我说他们是在哪里看到的，用简单的英文跟我说。对，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央广非常忠实的听友吕成南先生，他是高雄人，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会去整理很多比如说日本那边的资料，短波的资料，那他也会把日本当地有出现文物馆的介绍，他就会把它截图给我看，所以我也才知道说原来日本当地其实对文物馆的介绍是有的，不会因为说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单位或者是小小的文物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也是可以让日本人看到这么有趣的地方。

其实我在想啊，在海外的这些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华人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呢，其实就好像刚才孙地强专员特别说到，过往它是所谓的日本放送所，那当然就是也是日本对外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一个硬体的设施。那么现在呢，成为了中央广播电台，在财团法人之下啊，我们隶属于这个文化部，当然提供的资源更多元了。刚才你特别说到了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你简单帮我们介绍了里头有哪些内容吗？我可以这样区分吗？你刚才特别说到1928年在

0: 当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自由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台吧。然后1940年，其实在我们的所在地日本二战时期，就是所谓的日本放送所嘛。所以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跟声音外交的话，它就是分两个区块咯。
1: 对，我们的展区主要分为两大区块，有 A 展区跟 B 展区。那 A 展区的话，我们主要是琢磨在当时候1928年中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那当时候这个时间线把那个区域往右边拉，来到台湾日治时期的台湾，当时候刚好就是民雄放送所成立1940年，差不多时空里面。那当时候这一段历史很有趣，原本在二战前面两个，就是刚有提到一个轴心国一个同盟国，两个电台是相互对立，是敌人的角色。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应该说前身，比如说是中广或者是所谓的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角色来到台湾，接收了台湾放送协会辖下相关的广播单位、广播设施，包括民雄放送所被接收管理之后，原本两个在二战期间是对立、是敌人的局面跟身份，因为一个时间轴1949年来到台湾，或1945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历史突然巨变，两个原本相互对抗敌人的角色
0: 和解了，
1: 手牵手朋友了，变朋友，就短暂这么一个历史，正在一年的时间，历史巨变，身份改变，对，握手言和变朋友，这个例子也很有趣。
0: 没错，我们可以解释说他们和解了，对不对？
1: 和解了，
0: 因为两是对立了两个这个广播事业体，和解之后呢，其实现在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在我们中国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听众朋友。好，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广播文资组的孙地强专员，那这个展出内容有 A 展区跟 B 展区嘛，对不对？你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有些资讯可能是比较欠缺的，或者是国家广播文物馆从过往的日本放送所一直一路下来，其实我们的资料有慢慢做一些累积跟整理呢？
1: 有点困难度。
0: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1: 哦，我那时候因为这次的特展的文案脚本是我们自己整理的，就是文资署跟工服部这边一起整理，所以其实要花蛮多时间去做整个文献资料的爬书，然后去厘清整个历史架构的脉络。那也谢谢我们李明利顾问那时候也给予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我们工服部的经理沈一芬经理也给予资讯搜集跟文字整理上面的协助。那其实最困难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刚有提到 A 区是这个电波站的起点，从对抗到融合，原本是敌人变成朋友。那其实我刚才没有介绍到 B 区，我们 B 区是讲央广来到台湾之后，
0: 是
1: 我们因为伴随着不同时期政治历史的发展，我们扩展成九个分台，就是为了要做播音的任务，所以我们有九个分台。那九个分台到现在我们有三个分台持续播音，就是淡水、口湖跟包中。那民雄分台我们就转型做国家广播文物馆，这九个分台现在剩三个，那其余的六个除了国家广播博物馆，其余的五个因为有不同的政策政治因素而相继的做一个整并或者是结束播音任务。
0: 是
1: 这段历史，因为我们自己所了解的资料比较少，那央广留下的资料或是现阶段所谓文献史料包括公开的研究资料都很少，因为央广的资料算是一个比较闭锁性的环境，它不像一般我要研究比如说美术史、艺术史、历史这么公开资料非常的好去做研究跟诠释，所以央广的资料来说现阶段偏少，所以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典藏，那或者是问台北的同事、问台北的长官有关于当时候不同分台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结束播音任务。那我觉得是整理这其余分台结束播音任务的历史，那时候有遇到一些瓶颈比较困难，那就是也谢谢很多央广的同仁长官给予资料上的协助。
0: 是我想传播的媒介做了一些改变了，那当然以中央广播电台目前的任务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过去靠短波来广播的这样的功能。

0: 那呢，现在你看网络的流通之后呢，我们有 Pocket，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直播的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台湾的讯息哦。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孙替强专员，因为有 A 区跟 B 区嘛，那我自己稍稍看了一下，有很多的一些图片的部分、照片啦、文字的资料，这都是你们共同整理出来的嘛。但是以我自己呢，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台北的台本部，我是负责节目的制作主持的工作。其实台本部很多声音的留存，我不晓得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是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话，我们听得到声音的部分吗？
1: 有，我们在 B 展区，对，
0: 很厉害哦。
1: 我们有，除了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照片，然后像我们 B 展区还有两个大模型，就是鹿港分台跟台南分台两座模型，可以让现在已经没办法看到进去分台里面，那我们可以透过模型来了解当时候两个分台的规模。那有关声音的部分，我们在 B 展区我们有放出三支音档部分，历史音档，这很难得。我们有一支是中共空军官兵起义来归优待归地，
0: 那个节目叫《对共军官兵谈话》。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播过。你看我有多老？
1: 哇，资历深不能说老。
0: 是的。哦，原来这个声音还留着啊！
1: 有，对，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你驾机投奔啊，然后你驾什么机型，就赏黄金几两、我们有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们这个特展的其中一部分是星战广播、一个战争的历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那我们在 B 展区其实还有提到所谓声音的外交，不光是现在的央广透过声音来跟世界听友做朋友，其实在1970年代，当时候台湾退出联合国，其实台湾在国际上面的立场是比较孤立无援，所以那时候台湾透过很多的方式想要让台湾可以走出这个世界的封锁。那央广当时候就是透过建制不同的分台，透过广播让声音可以传递到更多的华侨耳里，好，比如说东南亚、中国或者是东北亚的华侨的耳朵，可以让更多世界各地的华侨来知道台湾现在目前的处境，或者是台湾现在目前正在发生的时事新闻。所以这是声音外交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是音档，我们当时候就切了，比如说那时候1970年代，应该是民歌时期盛行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我知道民歌
0: 有。我也没有哦。
1: 哦，
0: 我没有哦，我很年轻哦。
1: 我相信，
0: 谢谢。
1: 对，就那时候我们有整理，比如说陈淑桦，就是大家非常现在还是、
0: 一个消失的巨星，
1: 对，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还是耳熟能详，就真的是消失，就突然就啪就不见了。他的歌声，
0: 你怎么会知道呢？
1: 啊，其实我不年轻了。
0: 还是说你爸爸妈妈听的时候，你在边上
1: 应该就是都有听他们说，比如说
0: 秋意上心头上。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唱什么歌，但我知道陈淑桦非常有名，
0: 是
1: 对，可是他突然就从歌坛销声匿迹，就不再出现在荧光幕前。
0: 他还健在，
1: 对，
0: 只是不再唱歌了。
1: 不再唱歌，对，所以我们央广有保留非常多民歌时期民歌手在央广主持节目的音档，所以我们有放出陈淑桦的节目，还有崔台青，崔台青大家应该知道吧？崔台青，
0: 是，
1: 对，我们有崔台青小姐，她当时也是主持节目。留下来的音档声音内容，所以我们有放了战争时期有关的空军弟兄的喊话，还有包括民歌时期非常有名的歌星，
0: 还有邓丽君来唱歌的声音的档案有吗？
1: 这一次展览里面没有邓丽君的声音，可是我们在展场其他展场里面我们有偷偷的放了邓丽君小姐非常珍贵的声音、
0: 哦、
1: 对，所以大家除了来看电波里的台湾史，我们把文物馆好好的参观走完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文物馆里面不只看到非常特殊有趣的广播设备真空管，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这个100千瓦中波发射机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文物馆内不同的角落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期待大家有空假日可以来文物馆探索。端午连假要到了。

我突然发现呢，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了中央广播电台现在呢已经建台今年迈入第98年了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逛了这个 A 展区跟 B 展区，这次电波里的

0: 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话，好像走了将近100年的广播的历史。哎，
1: 对，我们这次其实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要，1928是中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成立的历史。那紧追在后，我们就是1940年完工开播民雄放送所的历史，走到现在，我们民雄放送所国家广播物馆已经86年，央广已经98年。我们透过这一次规模不大，但是非常内容丰富的特展，我们透过这个展览，把央广98年的历史，然后民雄放送所86年的历史浓缩在里面，让大家一次来看到展览，对于央广、对于民雄放送所、国家广播馆的历史都不会陌生，甚至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对于广播整体文化的发展。
0: 了解。其实我们在2楼呢，就是原本要发射机发射出去的这个机台上呢，有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这个弹痕，子弹的弹痕， 对不对？到底有几个洞啊？是2个还是3个？我忘了。
1: 我记得是两三个
0: 我记得2-3个，但是有一个洞特别的大。
1: 对，
0: 这是以民雄过去的我们的发射的民雄分台，现在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历史建筑来讲，这是跟其他分台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初日本在治理台湾的时期，那这个子弹好像是美军发射的嘛。
1: 对，因为当时候应该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也正式加入这个二战的一环。那美军跟日方这边也是属于敌对的双方，所以当时候加入珍珠港，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军加入整个二战作战里面，他的确当时候有轰炸民雄。对，那民雄因为刚好我们有来民雄参观的游客听友们，有空也可以到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游玩。那表演中心的对面其实就是以前的弹药库，民雄姐姐朱玉姐，应该当地人应该
0: 是，
1: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0: 是，
1: 我很怕我
0: 在地，我在地。
1: 姐姐以前那边是这个军火库，所以民雄就很容易会变成是当时候敌军轰炸的
0: 被关注的地方。
1: 对，
0: 而且这个又是一个电波非常强的发射的基地，所以呢，在这里留下不只是历史建筑，还有一些历史的痕迹了。好。接续下来呢，我想请教这个广播文资组的孙地强专员，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啊。那么在展出的一些内容，刚才你特别讲到 A 区跟 B 区了嘛，有不同的内容的展示啊。特别的亮点，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100千瓦的发射机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你来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大力推荐的。
1: 大力推荐，除了刚才有讲到的模型，我们有2座鹿港，
0: 是鹿港跟台南
1: 的模型之外，
0: 他们现在完全都拆掉了吗？包括它的硬体建筑也都已经。
1: 鹿港、台南我比较不清楚，但鹿港目前
0: 好像硬体设施还在，
1: 还在，
0: 但是那些发射的器具完全都已经拆除了嘛，再利用。
1: 好，应该还没发射机。应该
0: 我听到鹿港台长跟我讲，好像发射相关的一些器具有做了其他的运用了。
1: 哦，那可能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然后硬体的建筑，可能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历史建筑，或许有其他的一些作用。
1: 文化景观，对，鹿港分台那边算是文化资产里面的文化景观。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2座模型之外，蛮推荐听友们来参观的话，可以看我们 A 展区，我们这次蛮特别，我们有展出3件从日治时期保存到现在有关于建造民雄放送所所使用的器具，比如说水平仪、风向仪跟测速计等等，就是非常传统古老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有一些房子上面好像会有一只公鸡，然后会旋转，风来会旋转。
0: 对对对对对，那是它的作用是。
1: 但我们不是鸡，它不是鸡的造型。
0: 那你不是猴子吗？还是猪？
1: 但它就是一个很像有点那种汤勺的样子，然后因为风来它就会旋转嘛，因为它有一个凹槽的部分。
0: 它是在测风向还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因为我们当时候民雄放送所在建造的时候，包括铁塔的建造，它可能有一些高度或者是一些 风力大小会影响安全
0: 的
1: 问题，所以
0: 电波会受到干扰或影响。
1: 应该说建筑它在盖铁塔的时候，我们那时候 日治时期是206公尺铁塔高度，相当于70层楼那么高，所以这种我们用简单现代的口语叫高空作业，
0: 是
1: 就可能有一些公安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在建筑上面都需要一些仪器的测量，像我们现在不是会打红外线的水平仪吗？用红外线打，那他们有一些角度测量，对水平
0: 测量仪就
1: 对
0: 水平仪一样。哎，你理工男吗？
1: 啊，我是文组男，
0: 文组二年，蛮内行的。
1: 啊，现在就是那种薪水比不对不对，
0: 现在连机器
1: 央广央广对我们很好，
0: 培训在培训。好，还有什么呢？
1: 很难得就可以把日治时期保存到现在，当时候日本人他们在建造放送所所使用的仪器，我们到现在就非常保存，非常
0: 水平仪，
1: 对，
0: 好 OK 好
1: 等等器具，就蛮难得的，可以在文物馆以广播为主的这个文物馆里面可以看到这种比较类似科学类的仪器，对，也蛮难得的。
0: 这是在 A 区嘛
1: ？A 区、
0: 哦、有水平仪，你说还有另外有什么呢？
1: 风速仪，
0: 怎么写呢？
1: 测风速，
0: 哦、
1: 那
0: 风
1: 速
0: 哦，还真的有测风速的、啊
1: 风力，对，风力速度，
0: 那它就是公斤吗？也还
1: 不是
0: 公斤，
1: 不是，不是，
0: 对你那么有兴趣？好，风速仪，好，
1: 对
0: 测风速的，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经纬仪
0: 啊，经纬仪
1: 对，因为你也要打那个
0: 经度纬度的经纬，
1: 对对对，因为是建筑上面它是比较需要精密的去测量，所以没有经纬仪、风速计跟水平仪。
0: 哎，这个外面看得到吗？
1: 可能要在科工馆，比如说高雄科工馆应该就会有，
0: 或者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或许有机会看到，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对哇。国家广播文物馆真的太了不起，我们典藏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对不对？
1: 对。
0: A 区就是这三个，你一定要稍微去看一下。
1: 对。
0: 你如果不看的话，其他地方看到的机会并不多。
1: 对。
0: OK， 那 B 区你觉得最特别的亮点又是什么？你推荐大家特别关注什么？
1: 模型，
0: 模型就是鹿港分台、台南分台的模型。
1: 对，因
0: 为
1: 这两个，
0: 为什么你对模型那么有感呢、啊？
1: 因为这两个分台的模型很有趣，因为鹿港跟台南这两个分台，它其实本身就是当时候台美合作时期，因为美国协防台湾这个历史阶段，透过美国支援台湾，透过三个计划，我们有中流计划、定远计划跟天马计划。那中流计划它对应的是鹿港分台的建制，定远计划它对应的是虎尾分台的建制，还有天马计划对应的是台南分台的建制。那这三个分台对应的是当时候美国协防台湾，用经济支援台湾、支援央广来建造分台。所以鹿港分台它当时候是以中波为主，那它一样是执行星战广播、那现在我们虽然进不去鹿港分台，鹿港分台离天后宫非常近，彰化天后宫老街那边，所以大家去彰化鹿港分台
0: 我都会到那个地方停车，没
1: 有那边老街非常繁华热闹，那隔壁就是一个非常比较肃静的一个
0: 非常有趣的所在。
1: 那因为那个地方鹿港分台它以前现在已经被划为文化景观，就是文化资产里面的文化景观，那它本身其实就是有非常浓厚的军事地景设施存在，因为它就是在当时候在整个国际局势所谓冷战阶段所建造出来的广播电台，所以那个广播电台外面有个护城河，它本身里面又有自己当时候全台唯一第一座有室内变电所的，因为央广、
0: 鹿港先有，
1: 对，鹿港
0: 而不是民雄分台有，
1: 民雄没有所谓自己室内自有的变电所，那鹿港是第一个，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在鹿港分台算有蛮多的第一，比如说当时候规模最大，然后有自己室内的变电所，那还有非常特殊的军事设施地景，所以鹿港分台与我们现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是央广辖下唯二拥有具有文化资产身份，那我们是历史建筑，他们是文化景观，对，然后另外台南分台那边它是以短波为主，那它的铁塔造型跟现在大家在外面看到比如说红白相间或者是广播铁塔比较不太一样，
0: 它是什么样子，可以稍微帮我们形容一下吗？
1: 哦、有点
0: 我还没去过耶，
1: 但这个好像有点难用口语表达、
0: 比方说它外面的颜色啦， 或者高度或者它的造型跟在民雄分台或者其他的这个发射基地或分台的它的那个铁塔的样式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因为
0: 还是颜色呢，外面漆
1: 的
0: 颜
1: 色跟造型不太一样、嗯、因为大家听友有机会来到国家广播文物馆的话、嗯、我们现在里面还是拥有以前的旋转天线铁塔跟微波铁塔都还存在、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广播铁塔的造型。那台南分台那一边它是属于木型天线，我们拥有20组的木型天线、
0: 嗯、那它的所谓的木型天线它的造型是什么样子？
1: 木型天线的造型

0: 造型蛮多种的，比如说淡水分台也是木型天线，它有点长得像机器人。
1: 帷幕的木吗？
0: 对，帷幕的
1: 木型天线。
0: 那台南分台它面的木型天线，依照现在模型呈现出来的，它是属于灰色。
1: 嗯，
0: 那我们文物馆里面的铁塔，它是红白相间的颜色，所以在颜色上面就不太一样。
1: 哦、oh, okay ，
0: 那它也不是那种很像广播铁塔，就是一支铁塔。高高的，
1: 就一支长长，
0: 对对，一支长长，不太一样。它那个木型啊，我真的有点难说，怎么办？大家请，
1: 它会好几个支架撑在一起吗？还是说，一根上去之后，它可能造型上会跟民雄分台的铁塔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听友们想知道的话，一定要来参观我们的特展。
1: Okay, 现在到台南分台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
0: 了，对，它现在已经变成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创意园区的用地。
1: OK，嗯、哇，那真的蛮可惜的。鹿港至少刚才你特别说到，
0: 外观还看得到。
1: 的文化的景观所在，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那你还有机会看到，
0: 对，
1: 但是民雄分台因为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一些文物还依旧有做一些保留，但台南分台没去了，消失无踪了，只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国家广播博物馆来看我们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
0: 对，
1: 好、哦，待会儿你要带我看一下，
0: 好，
1: 我非常好奇，进来中央广播电台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台南分台当初有这些特色哦。好。

0: 我们从去年12月4号一直展出到现在嘛，算算也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来参观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1: 反应的话，
0: 他们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有哪些问题特别的多？
1: 央广的历史，
0: 真的哦，年龄层分布如何呢？
1: 年龄层，其实我们这边文物馆的游客年龄组成年纪偏
0: 长。
1: 讲一点，
0: 大哥大姐比较多，
1: 对，因为他们其实接触广、应该是说有接触到广播这个年代的听友来到文物馆的共感会比较浓厚一点。
0: 你说我吗？
1: 我不按那个。
0: 对，因为以前还没有电视还不那么流通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很多讯息都是来自广播，所以他们应该对广播怎么样来发射、怎么样来发声、怎么样来制作，应该蛮感兴趣。而且以前的民雄分台，现在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所在地，它在国防部时代战宪兵。根本进不来。
1: 对，是很神秘的。对，这边可以跟听友们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以前这边是国防部有宪兵驻守，它是一个军事用地，所以一般居民是进不来的。所以当我们正式开放文物馆开放参观之后，其实很多民雄在地居民
0: 他们也没来过，对不对？
1: 因为他们已经被以前就是可能以前是小孩子，被长辈叮咛说
0: 不
1: 能进去，所以可能久而久之已经习惯了，变成我们就算开放了，他们没有这个习惯踏进来。对，那是后来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呢，就是谢谢以前的这个前辈们，办了很多的活动，然后让更多民雄在地的居民知道，原来他所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空间那么近的地方，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文化园区可以进来参观，他们才陆陆续续进来，然后进来也跟我说，我住屏东住那么久，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说，姐姐大哥，你真的常常来，你来这参观在地65岁65岁以上20元，你能带你孙可以带孙子来参观，很漂亮的走走没关系，所以他们才陆陆续续愿意进来。那至于说像特展民众的回馈，的确他们会，我刚才有提到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的是央广的历史，因为台本部位于圆山旁边的中央广播电台，其实一般民众比较不是那么可以随意进出，那可能是必须团体预约或者是什么，
0: 是
1: 对对，一般的民众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直接进去。那因为我们本身央广对于央广的主要听众是国际听友，
0: 是
1: 我们的广播受众群不是以台湾的这个朋友们为主，
0: 过往嘛，
1: 对
0: 不过现在台湾的听友
1: 越来越多，
0: 对 Podcast 啊，网络的播出，现在越来越多台湾的听友也会到我们的国家广播博物馆来参观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他们一进来，他们就会说：“你们是中广还是央广？”对，大家都会

0: 可能会混淆说我们是中广。
1: 好，咱今麦较大声讲，
0: 我们是央广，中央广播电台。
1: 央广，央广很重要，讲三次。继续
0: 进来缴钱之后，缴门票费之后要先讲。这边是央广，这样、啊、没有、okay、没有开玩笑。
1: 我以为你说央广的话可以有打折，没有。
0: 就变成哎、欸，民众到我们 A 展区就才发现，原来央广的历史这么久了，已经98年，而且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属于以国家电台的身份来对国际传送有关于台湾不同的政治新闻、历史消息、嗯、然后到现在比较轻松的方式以、文化、娱乐、音乐等等的方式、嗯、与更多不同的听友做接触，所以他们其实就很讶异说、哎、原来台湾还有央广这样一个广播电台的存在，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景广，大概塞车都来听到景广，对，教育电台。
1: 哎，我们不要帮别人宣传哈，我有央广，好，继续。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哇，原来你有央广也好、嗯、好特别，而且是以18种语言。嗯、
1: 是，
0: 因为央广的特色就是以、嗯、国际多语的方式跟世界听友做朋友。那目前我们是以18种语言向、嗯、世界播音，所以他们也觉得蛮有趣的。原来广播不是只有。以比如说国语、客语、台语，但其实我们有更多的语言，以国家这样的身份进行国际广播播音，
1: 是，这是我们的强项。
0: 对，这真的是我们的强项，也是央广在台湾广播界里面独一无二的
1: 最珍贵的东西，
0: 最珍贵的地方。所以民众进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更认识央广。虽然无法走进位于圆山的旁边的央广，但来到文物馆这边，我们这一次特展设立。策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展览让他们更了解原来台湾还有一个这么宝贵的广播电台、嗯、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存在。
1: OK， 好，除了这一次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之外，那如果说团体想预约的话，他们也可以参观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吗？因为我知道在二楼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发射的器材的展示的场域嘛，对不对？那另外要看弹痕啊、嗯哦、这个户外教学有这样的安排吗？
0: 有，以下是工商史时间，
1: 哎，工商时间，
0: 然后台戏。
1: 我跟你讲，以前要进来不简单嘞。我偷偷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地强讲，我就是因为战宪兵进不来，我才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进来。嗯 ，OK， 好，
0: 感谢。我们这边的话，全票门票是50。那假如说你是65岁以上、国小生或者是民雄在地居民，我们是优待票20元。
1: 开放时间呢？
0: 开放时间是星期一固定休馆，那我们开馆时间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11点，11点是最晚购票入馆时间。那只要在11点前购票的民众，可以参观到11点半。那中午馆边啊，就是小编我或者是我们值班的同仁会夹夹棒休息一下，
1: 让他喘口气，
0: 然后喘口气。所以我们会下午1点半会再开馆，
1: 是。
0: 那下午的时间是1点半到4点，四点是最晚购票入馆时间。
1: Oh, okay.
0: 对，那一样的，
1: 4点前4点半，
0: 对，购票入馆的可以看到4点半。
1: 那开馆时间其实蛮长的，
0: 对，是有蛮充裕的时间。Uh-huh. 对，那我们门票的部分有提到，我们有50元全票，20元是优待票，还有免费的部分，国小、幼稚园的小孩子，然后或者是多元票种，包含比如说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包含陪同者一位，我们是属于免费的部分。那有关于想要来参观的话，团体的朋友们、旅行团或者是您有组队的，我们会建议您可以先拨打电话0522620016，可以先拨打电话跟我们做预约参观的动作，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粉丝专页私讯小编，我跟我另外同事，我们都是小编，可以私讯我们，那留下您想要参观的日期时间，我们都会帮您安排导览老师为大家做导览的服务。
1: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这个广播文字组的孙地强专员聊到这里哈。那下回呢，再有一些朋友来参观，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再透过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也咱刚胸口不得做嘎家哈。不过说真的，如果你想知道台湾的整个广播的发展史，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尤其这一次呢，由孙地强跟伙伴策划企划的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给你最漂亮的解答，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谢谢，
0: 欢迎大家，
1: 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谢谢，谢谢朱丽姐，听友，拜拜。
1: 好的，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若是

0: 有机会别忘了到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来欣赏这一次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特展。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1: 听新闻要听门道，
2: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1: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2: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3: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韩国呢在这个礼拜举行了他们的地方选举，虽然说现在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呢几乎获得全面性的大胜，反对党呢只有在首尔市赢得市长选举，但是韩国这次选举呢却爆发了一些选务上的争议，他的问题就在于说选票竟然不够啊。过去台湾呢在很多年前呢，当然选举也有舞弊，就是坐票，但是一般来讲坐票就是选票会多啊，我还第一次听过选票会少的。那后来呢去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韩国的选票的印法跟我们不一样啊。台湾的选票呢是由中选会集中印制，依照公民数印制，印制完之后发到各个选务机关。但韩国不一样啊，韩国因为他们有所谓的不在籍投票，而韩国的不在籍投票呢又分两大部分，一个叫做提前投票，就是说我在投票日之前就可以投票，另外一个叫通讯投票，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移转投票啊。那他们的选票呢跟我们也不一样，他们选票是一种很特殊的纸，然后呢你选民到投票所之后呢你要投票，他就现场印给你，印完你投票之后呢就投到票箱里面。然后呢很特别的是台湾我们都很习惯在哪里投票在哪里开票，对不对？然后开票过程呢有人在监票，可是韩国又不一样，他们呢是投完票之后把所有的选票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开票，那当然就要运输的过程啊。所以那这次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因为韩国的选管会啊，他们说呢往年的投票呢因为提前投票人很多，所以呢准备太多纸浪费，因为我在想那个纸可能是特殊的纸，可能也没办法做其他用途，所以呢今年啊就告诉各地说你们只要准备大概五成多一点的选票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呢在几十个投票所发现说纸不够，没有办法印选票，好，当然就导致很大的争议，但是韩国政府还是觉得说没有必要重新选举啊。好，那这个争议呢在抗议的过程里面就很有趣啊，很多韩国人民就上街抗议，那他们在抗议的过程里面呢就纷纷高喊啊，学台湾学台湾学台湾啊。台湾的选举制度呢虽然有些人讲说台湾是全球的 IT 跟 AI 的大国，我们的选举竟然这么落后，还用盖章还用人工计票。可是我发现最近这几年每次台湾选举之后呢有外国的观选团来到台湾哈，他们对于台湾的选举制度都是赞誉有加。为什么？他觉得台湾这选举制度太好太可靠了，好，就是你万一有争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验票，我们至少有实体选票可以验。好，好，那台湾当然现在也有声音要出现说不在籍投票等等，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不需要啊。而且呢你不在籍投票只会增加选务工作的复杂性，选务工作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哪里？它其实不是求快速或是求这个要多先进的技术啦，多高科技啦等等，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方法呢其实就是用最可靠的方式达成最后选举的结果。当你选务工作越复杂，他其实呢这个误会就会越多，产生错误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哈。好，所以呢我们的不在籍投票呢我觉得可以先从我们的不在籍投票，不是说提前投票，是指的是移转投票，我觉得可以先从公民投票做起，因为公民投票选务相对单纯，因为他选票都一样， 哦，选票都一样，所以呢，如果这个做了一阵子之后，大家觉得可行，那再继续用，也再视情况扩展到其他的选举哈。好，另外来看呢，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现在正在美国访问，他现在行程已经来到美东了哈。到目前为止呢，郑丽文这个访问行程呢，并没有见到什么太过于重量。

面呢，都被发现哈，有中国统战部的官员啊出现在现场，好，有中国统战部的官员出现在现场。那当然，国民党的说法是说，他们在办侨宴的时候呢，是限定只有台侨跟台侨的侨社可以报名。那至于现场为什么出现中国统战部的官员呢？他们说啊，应该是这个他们事前不知道，应该是台侨邀请他的哈。那假设这个说法为真啊，那我觉得这个政党也太两光了吧，啊，这个政党也太两光了吧。党主席出访美国，特别是你在见完习近平之后，大家都在关心说你这一趟美国会做些什么事，结果竟然对于来参加侨宴的人如此粗心大意啊。但是你相信吗？他们事先不知道吗？我认为他们知道，是故意的啊。那其实郑丽文这一趟到美国去访问呢，说实在，虽然现在还没有全部结束了，但是我说了哈，我已经可以先做结论了，就是成果有限的啊。怎么说呢？道理很简单啊，成果非常有限，道理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呢，他见不到重要的人，还有他在美国讲的话啊，几乎就是习近平的传声筒啊，高喊着两岸一家啊，两岸同属一中，反对台独，九二共识等等啊。那事实上在他出发那一天，华尔街日报已经做了一篇新闻报道嘛，那标斗大标题就写着嘛，台湾反对党主席来美国传达北京的讯息嘛，对不对啊。那在他访问过程里面呢，美国福斯电视台非常有名的晨间新闻节目叫做 Meeting with Maria 啊，那他这位主持人呢叫做 Maria Bartiromo 啊，玛利亚巴提洛摩，他是已经被提名为有线电视名人堂啊。他在节目中呢访问了这个张家敦啊，张家敦是纽约智库门石研究所非常有名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这中间播放了美国国务卿 Rubio 啊，他强调对台军售没有改变啊，没有因为中方施压而停止，那美国对台政策也没有改变。就在播完之后呢，张家敦就说哈，他说呢，可是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呢却挡下了军购预算，这是华府最不想看到的。他说张家敦说呢，郑丽文现在正在美国访问啊，希望他来访美之后可以改变想法。结果没想到玛瑞亚马上接话，他说很明显的啊，郑丽文就中国的人啊，他是北京的人啊，she's a China person, she's Beijing's person, 啊，直接。那张家敦在旁边呢点头如捣蒜啊，点头如捣蒜。这个节目呢据说川普总统也会看啊，据说他早上只要有空的时候呢他都会看这个节目。所以我就说嘛啊，郑丽文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是笨蛋，大家都看得懂。事实上呢，你们阻挡国防预算啊，特别是无人机的部分，其实很多美国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美国的前国安会的资深主任David Fez, 他以前呢是主管科技跟国家安全事务的啊，他现在当然已经退下来，他前一阵子呢来台湾参加一个论坛，他就讲到啊，接受专访的时候还讲到，不管是美国或台湾在国防投资都还不够。他肯定川普呼吁美国国防经费应该提高到 1.5 兆美元，而且认为世界各地的盟邦包括台湾也应该要跟进，台湾应该透过立法院通过适当而且更大规模的国防预算增加案，并且把支出用在无人机等重要的不对称战力，这对台湾自身国防跟美台共同利益极其重要。那针对立法院在审军购特别预算的时候把无人机预算删掉，把台美研发的合作的经费也删掉，费斯认为呢，台湾与美国在真正最适合防御中国解放军侵台的不对称战力，共同生产无人机等关键系统，是极其重要的合作。他批评呢，至少国民党内部有部分声音不愿意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不仅令人失望，甚至比失望更糟。好，他引用美国一句军事的格言说，软弱即挑衅， weakness is provocative。 好，他说呢，我认为这个就是挑衅，这会让北京在这里看到软弱，
啊，至于说啊，在野党用财政纪律啦、民主监督为理由，实质主导重要。

国防预算。费斯他说呢，民主国家透过民主程序决定资金去向当然合理，但面对来自北京的巨大威胁，朝野双方共同而且更好的增加支出才是更明智的做法。针对川习会之后对台军售是不是有改变，费斯他说呢，峰会前外界担忧川普可能会被习近平说服改变美国宣示性的政策，声明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或是承诺停止对台军售，但川普没有在正式会谈中做出任何承诺，在台湾政策上没有任何改变跟让步。那川普在会后的专访言论啊，费斯分析说，川普的公开声明跟实际行动常常会夹杂着各种观点，会有差异。而且第二任川普政府前15个月非常关注跟台湾半导体贸易投资上的正向关系，他不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明确发出停止军售的讯号，并且强调强大的台湾与美台国防关系能够巩固台海和平，而这个需要从更长远的时间来观察。好，针对台湾不对称战力的防卫重点呢，费斯他说，台湾政府扩大投资无人机、暗制这个反舰飞弹跟水雷等不对称防御平台是正确的。他也强调，全社会韧性措施极为重要，包括民防演习、物资跟战备储备。关键基础设施防御还有抵御来自北京的认知作战。最后呢，费斯也强调区域盟友的关键角色，美台贺主及保卫台湾免受北京攻击的能力，尤其将受到日本、菲律宾、澳洲实质参与而获得极大的强化。他特别指出，日本政府在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令人敬佩，而习近平几乎是在高市一上任就积极试图挑战他，更加凸显日本等盟国的参与的重要啊。事实上呢，我们的台湾的所谓的全社会韧性防卫其实非常重要，而且事实上呢，我们也在借鉴以色列的经验啊。最近有一个以色列的媒体叫做 YNETN 啊，这应该是犹太文，很抱歉我不会念啊。他有一个报道，他说呢，中国始终把台湾当作他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多次表明不排除用武力完成统一。对此呢，北京台湾的外交部官员就说呢，北京除了近年的军事施压外，也持续透过资讯战跟认知战削弱台湾内部凝聚力。台湾的外交部次长陈明奇他说呢，中国利用各种方式孤立台湾，过去一年内台湾政府辨识出大概45000个中国官方账号，散布超过300万则针对台湾的不实讯息。官员说呢，北京也透过企业代理人还有个人等管道，在台湾内部散播民主制度失败、台湾不可能获胜或投降比较好等论述，试图动摇民心。由于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晶片产业占有关键地位，生产大概80%的先进晶片，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势必对全球经济跟科技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岸局势发展。俄乌战争也让台湾获得重要启示，乌克兰运用低成本的无人机跟无人艇有效牵制俄军，使台湾更加重视不对称作战能力。雷虎科技已经转型投入军用无人系统研发，其中一款光纤导引无人机因为透过实体缆线连接可以避免电子干扰，被视为极为重要的技术突破。除了军事准备以外呢，台湾也把防卫工作延伸到民间社会，由民间组织的黑熊学院推动全民防卫课程，至今已经培训超过10万名民众，内容涵盖急救、救灾、后勤支援还有辨识假讯息等等能力，希望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协助维持社会运作啊。黑熊学院执行长朱福明就说呢，提升公民应变能力至关重要，课程目标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建立面对紧急状况时候基本能力的心理韧性。在采访过程中呢，以色列多次被台湾的官员提到，台湾方面认为以色列跟台湾一样都属于面临外部威胁的小型民主国家，因此在收集情报、反渗透跟全民防卫方面具有重要借鉴的价值啊。虽然呢台北街头依然车水马龙，夜市商圈照常热闹营运，
但是在

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套涵盖军事资讯与民防的准备机制正在持续运转。台湾不寻求冲突，但面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正努力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希望透过全民参与守护民主制度跟社会的稳定。的确，我们现在没有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求的只是捍卫、维持、保有我们现有的民主，还有我们的主权属于台湾全体人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那事实上呢，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它有时候呢是用这一种打配合的方式，打配合的方式。什么叫打配合呢？就是说这个由中国的媒体先发动，然后呢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呢开始接力哈。比如说哈，最近我们就查出来，因为最近在查这个中天前记者林承佑的这个共谍案嘛哈，所以呢检调在查这个中国对台湾认知作战的模式哈。结果查到呢发现哈，在这个因为有一部分台湾的媒体长期在中国有商业利益，或是接受中资的企业广告，使他们呢在敏感议题上呢就会比较谨慎，所以政府在2018年修正国安法啊，强化境外势力渗透规范。19年当时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跟馆长陈之翰还办反红媒游行，引起社会对中国介入台湾媒体跟舆论的高度关注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新闻，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啊？黄国昌现在已经不反红媒了，现在都自称自己叫紫云皇室了。陈之翰呢，那就更不用讲了，都已经到中国去讨生活去了。所以一个人的改变能这么快，也是蛮令人意外的。比如说2023年前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当时网络跟部分媒体呢就密集出现蔡英文访美待遇不如马英九访中，蔡英文配合美国挑衅中国，访美恐将台湾推向战争等论述，相关的讯息也可以看出中国发动台湾跟进的扩散模式。举例来说，出访前一天，台企联突然发了一个声明，批评民进党政府蓄意制造事端，推动台独，并且挑衅中国。相关内容最早是由中国的《经报》网刊出啊，之后陆续被一些特定台湾媒体引用，再由凤凰卫视、看台海、香港中通社等官方媒体持续转载扩散。另外呢，特定媒体当时也引用星岛网的报道，以双英宛如身处平行时空为题，比较马英九访中跟蔡英文访美的曝光跟待遇差异，强调中国高规格接待马英九，对比蔡英文访美行程相对低调。相关论述后续也持续在特定政治色彩的政论节目跟社群平台延伸发酵。熟悉认知作战的研究人士说，这类被称为最低战术的认知作战，未必捏造假消息，而是借由选择性剪裁、重复放大跟跨平台扩散，让特定叙事反复出现在媒体跟社群中，因为它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并且大量借用现有新闻跟政论节目传播，外观与一般媒体运作几乎一样，所以很难察觉跟防范啊。那这个的确是很难，所以还好，我觉得台湾人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哈，自己会防守，好，自己会防守，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网友就会自发性的，当他们看到这种消息以后呢，就会开始改变，好，开始改变，开始呢自己去找真的消息，然后呢也开始去这个针对这个假消息呢一一的做反驳，哈，我觉得这是台湾人非常可爱的地方哈，台湾人非常可爱的地方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哈，其实中国对全世界的威胁呢，其实非常的多哈，包含中资前几年呢大量。

的在世界各地买岛屿或是买农场啊。尤其日本现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呢，日本政府前几天说哈，要全面调查全国超过13000座无人离岛的所有权，而且考虑把部分无主的岛屿收归国有。防随着中国人购买日本离岛土地受到关注，加上区域安全情势恶化，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防止离岛被外国势力或犯罪组织利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常年被认为有7000座岛屿，但随着测量技术进步，2023年确认实际共有14125座岛屿，扣除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跟冲绳五大岛之外，有14120座都被归类为离岛。过去政府主要关注的离岛呢，只限有人居住的岛屿跟国境离岛。好，到2016年度为止，日本已经把273座无人岛、无人国境离岛收归国有。所谓什么叫国境离岛呢？指的就是对维护国家领土、领海跟专属经济区 EEZ 具有重要意义的离岛，例如作为领海或 EEZ 外缘基点的岛屿。另外417座有人离岛中，有148座国境离岛获得特别重视，分布地区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其中长崎的对马岛、鹿儿岛县的种子岛等71座被指定为特定有人国境离岛。政府透过补贴农产品运输费、促进观光等措施，协助岛上居民生活。除了国境离岛以外，日本也透过离岛振兴法支援255座有人岛，推动地方活化跟居民定居。不过呢，其余超过13400座无人岛长期缺乏管理，政府甚至无法掌握其中到底有多少岛屿存在所有权人不明或是无法联系的情况。近年来呢，社群媒体曾经流传中国人购买冲绳的无人岛以及山口县立佐岛部分土地的消息，引起日本广泛的讨论。包括呢小笠原群岛、冲绳等国境离岛地区，以及拥有大量无人岛的濑户内海周边，都设有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基地。外界担忧外国势力可能利用邻近岛屿作为据点，操作无人机收集情报，也可能成为国内犯罪组织的活动基地。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东局势恶化，以及中国没有排除用武力统一台湾，北韩持续发展核武啊等等，日本对离岛安全保障重要性的认知呢越来越高。日本政府在1月份的时候公布外国人政策综合对策中指出，民众担忧外国人取得离岛土地会带来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虽然政府已经透过重要土地等调查法监管部分国境离岛，有56座有人国境离岛、29座无人国境离岛被列为管制对象，但是呢，法律目前没有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而且国境离岛以外的离岛也不在土地利用管制范围内。另外呢，人口减少跟高龄化导致许多土地常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所有权关系更加复杂。日本政府已经在2024年实施继承登记义务化，希望改善全国所有权人不明土地的问题。报道指出呢，日本政府决定要加强无人岛管理，未来要优先调查距离本土比较远的离岛，如果确认没有所有权人，就考虑把它收归国有。不过呢，由于调查对象超过13000座岛屿，部分案件甚至必须逐一追查历代的继承关系，工程非常的庞大，就算完成国有化，后续维护管理也可能产生可观的成本。政府除了要利用卫星影像跟航空雷达定期监测外，必要时还要派人实地确认现况。东京财团政策研究部经理吉原祥子认为呢，受到日元贬值影响，日本土地对外国人而言变得更便宜，而在人口减少跟高龄化背景下，许多土地所有人也希望脱手，双方正好吻合。他说呢，目前国境离岛重要性已经因为安全保障需求受到重视，其余的离岛未来也有必要重新评估它的价值，并且思考要怎么样来活化利用。日本的确开始在盘点
整个日本的离岛是到底有多少

被中国人买走、哦、到底有多少被中国人买走、哦、好，另外来看呢，除了这个有形的土地之外呢，包含产品、哦、我们知道川普第一个任期开始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跟贸易战之后呢，对于这个高科技产品卖到中国限制很严格，那在他第二任任期之后呢，甚至把这个做法呢更加的严格，就是说什么产品不可以在中国制造，就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哦、现在可能连宾士汽车都要被波及，因为美国国会议员呢正在研拟一项立法，打算禁止跟外国敌对国家有关联的汽车制造商，包含有股权比例的限制条款，如果中资占比过高会被判定为中国车厂。美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德国汽车大厂宾士集团意外成了箭靶，因为宾士有将近 20% 的股权是由中国资本持有，宾士汽车未来可能面临在美国被禁止制造跟销售汽车的窘境。彭博社报道，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正在推动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跟 Ohio 的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今年5月提出草案，打算禁止跟中国还有其他外国敌对国家相关的联网车辆软体跟硬体的生产、进口、销售或再销售，理由是国安风险。密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丁格尔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纳也5月稍早提出众议院版的类似法案，虽然这个法案距离成为法律还很远，很可能会进一步修改，未来预计会更大范围的交通运输法案合并之后再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同时也需要参院通过。虽然如此，目前版本条款仍然可能使得宾士成为华盛顿加强排除中国进入美国汽车产业行动下的潜在受害者，这是因为条款实质上透过特定持股门槛来限制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被定义为外国个人或外国人组合持有 15% 股份，而宾士目前的股权结构呢就超过了这个条款设计的门槛。根据宾士公布的大股东名单，中国国有车厂北汽汽车、啊、是宾士最大单一股东，持股 9.98%。 第二大股东也跟中资有关，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创办人董事长李书福，他透过旗下的投资公司持有宾士 9.69% 的股份。换句话说呢，李书福跟北汽集团合计持有宾士 16.67% 的股份。第三大单一股东是科威特投资局，占 5.33%。 另外宾士还有 42.24% 的股份是由机构投资人持有，散户有 32.76% 的宾士股票。中国车厂呢现在正在快速扩大全球销售版图，并且跟多家西方主要汽车企业长期维持合作关系，而且目前的状况凸显出美国在透过立法跟监管手段将中国车厂排除在美国本土汽车产业之外面临的困难。如果把一家在美国根基深厚的企业纳入限制范围，也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汽车产业威胁美国本土车业的疑虑正在升高。报道指出呢，宾士在数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最畅销的豪华车品牌之一，他们有在美国聘了几千个员工，从1990年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进行整车组装，这个州也被视为对美国总统川普友好的州。宾士位于阿拉巴马塔斯卡卢萨的工厂生产超过450万辆车，目前是它 SUV 生产的重要中心，大概有三分之二产量用于出口。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

0: 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2: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侯雅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2: 可以，但是你要顾家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1: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2: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1: 我家附近。
2: 对，这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1: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2: 对，
1: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2: 你
1: 已经觉得蛮、
2: 哦、小花园都不
1: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邸，对不 对？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2: 欲罢不能。
1: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导览，
2: 对，
1: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2: 对，
1: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2: 鹿港开始。
1: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2: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艋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集讲了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万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金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1: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祖，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十米妈线，我第一个Top 1景点就是天后宫。
2: 对，我也会，但是前面的小吃街。而且你知道吗？
1: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2: 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1: 没错。
2: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
1: 嗯。
2: 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了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
1: 哦、
2: 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 就我们讲之前

0: 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它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可惜。
1: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 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0: 对，
1: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0: yes。
1: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0: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
1: 所以
0: 像有成就感的地方。
1: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0: 对、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1: 是，
0: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1: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0: 文
1: 物馆的
0: 文化馆。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你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啊，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1: 对
0: 吧？
1: 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0: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1: 哦，真的。
0: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1: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0: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家。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1: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0: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它其实就是当初孤家的时候，它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它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它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因为你很多、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
1: 对，
0: 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1、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
1: 嗯，
0: 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1: 哦，所以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0: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1: 哇，
0: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1: 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0: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
1: 嗯，
0: 都在列。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我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1: 会很有感觉，
0: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0: 对，
1: 还有那个物品，
0: 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0: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1: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0: 没错没错、
1: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0: 是完全不一
1: 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0: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加注、嗯、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1: 哦，这个
0: 青创基地，
1: 青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
0: 对
1: 不 对, 对，
0: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嗯、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1: 哦，
0: 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
1: 嘿嘿嘿，
0: 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
1: 对，
0: 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就有点印象了。 对,
1: 对，
0: 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以前
1: 的
0: 宿舍，对啊，
1: 对
0: 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嗯、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
1: 哦、
0: 它有一个盐业的文化馆、
1: 嗯、
0: 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
1: 嗯、
0: 然后里面包括晒盐啊、挑盐，你知道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1: 对，
0: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

0: 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1: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 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0: 没错，
1: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0: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八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八栋建筑物、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两栋两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八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有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真的、对对，养科王公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就晓得哦，因为他们外面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们一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 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啊。
1: 对，
0: 那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

0: 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式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啊，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那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他们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
0: 对，
1: 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0: 是
1: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0: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们想要东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0: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刚刚杰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是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就是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1: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0: 对，就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 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1: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
0: 嗯哼，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0: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1: 在哪里啊？
0: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1: 哦，
0: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
1: 走过去，
0: 很近
1: ，
0: 非常近。
1: Okay,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1: 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0: 也有讲，
1: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
0: 可
1: 以碰政治，可
0: 是他老祖宗，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官，
1: 还是有捐官。
0: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哦。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子孙都会，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个，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么
1: 高楼大厦，
0: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1: 哇，
0: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为什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芳姐的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欢迎，
1: 就可以找得到这一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首先呢，他的外号真的蛮多的，他呢有绣球花王子，还有说圣诞红达人，他也得过台湾的这个百大青农的肯定，然后他现在最新的一个头衔就是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而且他是冠军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自己呢，这个家乡在桃园，然后呢说从小呢就是跟着爸爸学习这个植物或花卉的这个栽培的技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帮自己赚进了第一桶金，今年才32岁呢。我们要欢迎就是吴成业。嗨，成业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成业今年32岁，那你那个真正自己就是说毕业到现在大概几年啊？
2: 十年。
1: 你的名字取得很好诶，那个因为乍听之下会以为是继承家业那个成业，对不对？那你也算是继承家业啦。
2: 算啦，就是对，当初他是算算命取的名字的。
1: 这样子。但他的业是那个火字旁在一个华，那个业呢有一种光辉灿烂，对不对？不管是日光阳光，就是光是非常明亮的，还蛮适合。
2: 是发光发热的意思。
1: 对对对，还蛮适合，我觉得蛮适合走园艺这个领域啦。我先请问一下，刚刚说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帮自己赚进第一桶金，但是就是家里边爸爸本身就在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
2: 是啊。
1: 那他是你们家就是家乡就一直在桃园这边吗？
2: 对，本地人。
1: 本地人。那请问一下，你的爸爸那个他栽种的内容跟你一不一样？
2: 他其实最主要生产的可能就是以圣诞红、长寿花这种年节应景花卉为主。那我在学生时期其实主要生产的是像多肉植物，然后那时候常常是利用上课以外的闲暇的时间，
1: 对，
2: 然后就开始撰写部落格这样子，然后也去做一些网络的平台的一些建制，比如说粉专啊、部落格等等，然后就透过这样的平台去贩售，所以我那100万是这样来的。
1: 哇，真的真的很厉害。太有趣，是你自己本身我看了一下，你一直学的都属于农业机械嘛？
2: 是，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点，那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其实我分数还算高啦，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桃园农工，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其他公立学校，但是我就是
1: 想要。真的，那你选桃园农工就是你有很清楚的目标是不是？
2: 有目标。其实那时候本来是想要读园艺，就真的想读园艺，但是阴错阳差之下
1: 填错了。
2: 我听了我爸爸的建议，然后就改了志愿，改了生物产业机电科。那其实他的前身就是农业机械科。然后我是后来进了那个科系之后，还知道说原来这个科系它其实跟农完全比较没有关联，
1: 没有关系。
2: 对，他就是在修农业机登机，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农机了，是在学机械、电机。然后汽油压学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可是我
1: 差很多对，
2: 我觉得差很多。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我自从回乡之后，我们园区的建置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设备，那些设备其实它也脱离不了那些自动化控制的那些概念，
1: 对，
2: 所以其实是有呼应到啦，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关联。
1: 没有，我觉得好在，因为那个栽种技术你老爸可以教你啊，或者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已经摸索了一些，但是有办法同时还兼具农业机械这个部分，这个可能会让你的路走得更宽更远这样。那我只是很好奇啊，你应该听起来你应该是从小应该就对园艺本身就很有兴趣啦。
2: 是，我就是蛮喜欢种花的，也很喜欢花这样子，所以其实种花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就开始慢慢摸索这样。对，就是等到毕业之后才开始学种花。
1: 才开始，我是很好奇啦， 你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家里做什么，我将来长大我就不要做这个，因为从小你可能要被找去帮忙啊或者什么。但是你刚刚说，其实你是有兴趣的，所以你在一个小小孩的阶段的时候，他到底是哪一个？

0: 卖掉换钱成这样。
1: 嘿嘿，
0: 虽然那时候有时候有点没法理解为什么要把我种的花卖掉，但是
1: 你在小时候就已经种的花就可以拿去卖的这样子、啊，
0: 就拿去卖，就把它卖掉，对，换钱成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跟我说：“哎、欸，钱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然后就慢慢的觉得，哎、欸，好像不错，哎，种的花可以换钱这样子，好像也不错、
1: 啊。
0: 而且我自己也不是说很反感啊，很排斥啊，所以就慢慢这样喜欢上种花的。那当然，我可能跟很多农二代一样，有时候也不喜欢被父母叫去干嘛干嘛干嘛、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跟其他农二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爸爸妈妈会让我去摸索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们给我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哦哦，这个不一样，你并不是被指派任务那一种，而是他们
0: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是有的，但是就是、但是他们会给我其他更多的
1: 空间，给你比较大的空间，对不对？
0: 是
1: 哦，这真的是很棒哎！所以、而且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吧。小小年纪的时候种出来东西，客人也会买走哎，哦，那表示你就种的不错啦。
0: 那时候我觉得也蛮吃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小朋友，对他觉得要鼓励。就是这样，所以包含其实我到我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刚好多肉植物正好，
1: 对对。
0: 那个时间点我也才差不多18、20岁左右而已，但是我就在卖多肉植物，写文章介绍多肉植物，然后我就累积了不少忠实的粉丝。那个时间点就是还有，对，还有中南部地区有特地杀上来到桃园购买多肉的花有不少哦。
1: 哎、欸，那你也蛮厉害的。一个是你的栽种技术，那表示你可以写部落格啊、粉丝页啊，表示文笔还不错啊，是吧？
0: 文笔的部分是有受到商业周刊执行长郭毅人、
1: 哎呦，你这可以多方斜杠哎哈。
0: 他是我跟他是认识多肉这样子熟悉的，所以他把我认定为是园艺的指导的教师、那我把他认为是指导我经营策略的老师，我们是互相学
1: 习、哇，真的好棒、那你看你的路的确跟别人不太一样，你在很小的时候第一个就已经很知道自己的兴趣，而且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朝向这个方向。只是我很好奇，那时候你说你本来念园艺系，园艺系，但是为什么你家老爸会让你去念那个农业机械？
0: 我觉得那个是阴错阳差啦、因为那个时间、
1: 他也不是刻意的，是不是？
0: 他也不知道说那个名字叫做生物产业机电科、结果他完全跟园艺、跟
1: 那个园艺哦，本来是那个名字上乍看之下以为跟农业会有
0: 关，很亮眼。然后我们班其实也蛮多同学都是因为生物那两个字
1: 才被吸引过去的。结果
0: 对，
1: 你要知道园艺跟你到那边念电机然后弄机械那个是天地之差，对不对？
0: 对啊，南辕北辙没有错。
1: 哇，不过因为在台湾啊，就是园艺的科技或者是说这个电机基本上理工都要不错啦，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还好、还好还跨的。像我小时候其实我也蛮想念园艺系你知道吗，但是后来老师跟我说、因为你是文组的，那个园艺系要第三类组嘛，齁，就是
0: 理工科要强，
1: 对对对对，但我理工很弱，对，所以后来我现在只能成为一个爱好者这样子齁，齁，所以哦，这条路，所以你刚刚说你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多肉植物比较夯，齁，所以你自己栽培，那你比如说你去投入在多肉植物这边，你觉得它有什么难度吗？
0: 多肉植物要投入的时候什么难度吗？因为我觉得它跟其他的花种不太一样，是因为它千奇百怪，它的种类实在是太多。我最高纪录曾经有收到差不多3000多个品种的多那个多肉植物。
1: 你收集吗？还是怎样？
0: 对，收集哦，收集跟栽培，甚至繁殖出来贩售这样子，曾经有到3000多。对，那我虽然部落格部分只介绍差不多1000出头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多很多的品种都一直慢慢累积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最大的难处是它各科各属它的差异，它的生长习性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如何去辨识去了解它，要做很多的功课，甚至当你今天跟消费者去做交易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区隔说诶这个多肉它有什么样的特性，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多肉是干嘛干嘛，你要去很仔细的可以去跟他们去做分析，去做教育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 很多人都普遍都觉得说啊，多肉不就仙人掌吗？不就石莲花吗？可是事实上，
1: 对，
0: 你当你现在深入了。

0: 而且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而已。
1: 它种类非常非常多，哈。
0: 对，非常多。
1: 可是基本上，如果共通性来讲，我这个比较直觉的印象啦，一般人喜欢多肉植物是认为它比较好种，不太会有这种地雷踩地雷的情况。那实哦，对
0: 对，
1: 那实际上，那多肉植物要种得好，有没有什么差别？还是随便种，真的就可以长得很好？
0: 其实养多肉植物最重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于环境光线。光线真的是不能太差，因为原产地的多肉植物大部分都是户外，所以它的光线一定是要比较充裕的。
1: 光
0: 然后再
1: 线
0: 来就
1: 要
0: 是因
1: 充
0: 为，
1: 足，嘿。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多肉植物其实啊，它从热带到温带到高山气候都有分布，所以你要去知道说，哎，它是适合什么样的温度。然后每个地区的雨季的降水不太同，有的可能是冬季干燥，有的可能是夏季干燥，所以你可能要透过这样的依据，因为它是在这个气候环境去演化出来的，所以你
1: 对，
0: 要先去了解原产地的气候，它可能是干燥气候，或者是沙漠气候，或者是地中海型气候，你就要去这样子做区分，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知道说，哎，我该要在什么样的季节给予它什么样的光照，给予它什么样的水，对。
1: 所以这个乍看之下以为很简单，其实他要注意的美感也蛮多的呢，哈。
0: 还蛮多的哦，
1: 哦，那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光靠多肉植物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哈。那纯粹你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透过网络行销吗？还是说有到处去跑动呢？
0: 我其实比较没有去跑市集那一种路线，我几乎啊都是在我们园子，然后跟网络上面去做贩售。那其实那个时间点，因为我还是学生，我还不太了解说什么叫做意见领袖 KOL，
1: 意见
0: 它是什么？
1: 领袖，这个是
0: 对
1: 说你要在
0: ，KOL 是
1: 网络上，你要去怎么讲？
0: 建立一个专家的形
1: 对
0: 象，在这个
1: 你，
0: 产业，你要代表一个可以具有影响力的人。
1: 没
0: 那其实
1: 错，
0: 我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后来商售执行长跟我这样指点，我才知道，哎，原来我在做这样的
1: 你
0: 事情，
1: 在
0: 所以
1: 做
0: 我
1: 你
0: 才，
1: 不晓得你已经在做的这样的事情。
0: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死忠的粉丝，而且为什么粘着度可以这么高，因为我跟网红的差异就在这里。
1: 对对，我们讲网红，也许是以流量来看，对不对？
0: 对，
1: 但
0: 流
1: 是
0: 量，而且
1: 网
0: 粘着。
1: 红的粘着度不一定高，对不对？
0: 不一定啊，他就是也不一定啦，就是他可能要很帅啊，很漂亮啊，对不对？
1: 但
0: 对啊，然后
1: 是
0: 去带货
1: 你的
0: 啊，
1: 意，因
0: 但
1: 为
0: 是，
1: 我就在想，你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头，不是大头，大学生嘛，对不对？好，然后
0: 对，
1: 也那个跟当初是默默无闻啊，所以你就是持续靠着你的部落格、你的网络的这个耕耘，然后你就养出了一批很死忠的这样粉丝，是不是？
0: 没有错。
1: 哦，你所谓的粘着度，就是说他们会来定期来看你的那个资讯，然后真的会透过这种方式，因为这样来跟你购买多肉植物啊。
0: 而且是年年购买，哎，不一定是多肉
1: 哇哇，
0: 啦，有可能会是其
1: 哎，
0: 他花卉这样子。
1: 只是我很
0: 就
1: 好奇，那时候大家知道你那么年轻吗？还在念大学？
0: 我那个年代因为还没真的出社会，所以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说，哎，那个网络上，我网络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名叫无业，就把那个城去掉，我叫无业。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无业是不是一个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厉害？
1: 因为
0: 会
1: 听起
0: 写这
1: 来
0: 么多的
1: 看
0: 介绍文？
1: 到
0: 对，然后我也很少有机会在网上面露面，就是本人的身份这样子。到近年，慢慢的就是因为
1: 人家
0: 成长
1: 才
0: 很
1: 知道那些年追寻的那位专家原来是一个小伙子，
0: 对，是一个那个时候还有点不太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这样子。
1: 不过你
0: 对。
1: 在大学的阶段就有办法让看的人觉得你是很专业的，哈。
0: 哎，
1: 哦，那
0: 可是。
1: 自己下了很多功夫啦，哈。
0: 对，就是耳濡目染的，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也是，重点是你累积实力也没有用啊，你要懂得去表达。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
1: 对，
0: 时间点，
1: 你
0: 对，
1: 要
0: 是要
1: 懂
0: 培养。
1: 得行销，你要懂得宣传，但是这个
0: 对，
1: 技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0: 是，
1: 那
0: 对，到
1: 更。
0: 必须要充裕了，对。
1: 对对，就是很多要整合，那难怪今年才32岁就已经拿到很多很多的那个竞赛的 获奖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会先从今年才刚刚拿到的这个农业达人，因为

0: 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哦，在这一项大赛里面能够拿到冠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哈。等一下我们再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所演唱，叫做《花季》。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种花的高手。那不管是这个多肉植物、圣诞红、长寿花、绣球花，它都有很好的成绩。它已经连续好几年，那到全这个台湾这边呢，全国高品质圣诞红盆花的评鉴冠军，而且他也曾经获得第七届百大青农的肯定，而今年他刚刚拿下了，在台湾。

0: 举办的，这个是全国农业达人，他拿到的是冠军。我们访问的就是吴成业哈。好，成业来先来讲一下你的这个，因为农业达人来参加比赛都是青年农民嘛？
1: 哎，没有哎，其实当青农业达人，
0: 哦，
1: 对，他就不是局限在青农的
0: 啊，所以范围更广是吧？
1: 出社会到七八十岁都可以比，只要你是
0: 农。哇，哦，那真的真的不容易。我所知道，以百大青农哈，或者是神农奖。其实当然你的一个技术很重要，还有可能实质在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影响。不过我是很好奇，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农业达人他最主要看重他在比的到底是什么？
1: 全国农业达人竞赛的话，他其实就是他有比我们的创新的技术，
0: 嘿，
1: 然后你的，
0: 哦，
1: 管理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再到你的行销。那其实这是以往，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十几年前，可能比较注重就是可能在产生产的技术跟销售上，
0: 嗯。
1: 那其实近年呢，啊，我们有牵扯到很多很多的议题，比如说食农教育啊，
0: 嗯，
1: 所以你要跟教育有周边，
0: 嗯，
1: 或者是绿色照顾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你的对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回馈啊，跟 SDGs 啊，嗯，ESG 会有关联，所以现在比的方面层面会稍微多，
0: 哦，
1: 但是，啊，
0: 这么宽的面哈。
1: 对，技术层面跟我们的行销其实还是占比是最最主要的。
0: 嗯，然后就是说大家常形容说你是一个很会用科技种花的人，所以这真的是托福，
1: 嗯，
0: 好在你有去念农业机械哦，这如果你没有去念，只是念园艺系，可能就做不出很多的一些新的那个设备的设计吧。
1: 其实那些设备设计也不见得是说我们开发，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要去使用去利用，然后配合着我们一些农业政策，
0: 嗯嗯，
1: 因为我想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 AI 时代，那农业也是一样，不能都一直原地踏步，我们都还是采用可能最最原始最传统的模式嘛。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加入智慧农业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节省我们的一些时间上的管理的成本、人力的资源等等这些，
0: 嗯嗯，
1: 然后去提高我们产品的良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事的议题。
0: 哦，
1: 那有可能刚开始在推行的时候，很多农民比较不太能接受，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农业人口是老化的，
0: 对，
1: 他们对这个部分的接受的观念跟概念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信任。那，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是新的思维跟思想，
0: 嗯，
1: 我们先开始先去做给大家看，
0: 嗯，
1: 我不管他到底是真的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完全都不走的话，等于就是说原地踏步嘛。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先做给大家看，而且确定哎可行哦，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朝着这个智慧农业去迈进？这样，
0: 我们来讲一下，在你的这个园艺这个花卉栽培里面，然后真的用到智慧农业，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
1: 嗯，
0: 你做了些什么？
1: 我们其实最主要啊，都是那个用在智慧灌溉上
0: 哦，智慧灌溉，
1: 对，智慧灌溉，然后还有光照跟温度，
0: 哦，
1: 光照跟温度的部分呢，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光线的感测器啊，
0: 嘿嘿，
1: 去做监控，然后去累积一些后台数据，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让这些机器去经过这些数据的判断，然后呢去进行一些灌溉的动作，或者是该拉网子啊，还是该掀开来啊，这样的动作。对，那其实我们常常都说，智慧农业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脱离不了我们那个一些数据。那些数据是我们在栽培上慢慢去感觉，比如说我们人工的经验，或者说我真的是透过人工的方式先去测量那些温度湿度，然后去观察植物在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它的条件是最好，表现状态是最好，最不容易生病的。然后透过那些数据再输入到 AI 的那个智慧里面去。 所以我有个 slogan 是这样子，就是智慧农业啊，是我们提升效率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传统园艺工法却是我们那个品质的这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些数据、一些 data 很重要、
0: 嗯。
1: 你没有那些东西的话，你有再强的这个设备呢，都是没有办法的去取代我们那些人力的。对，
0: 哦、 所以你觉得让在你的那个栽种

0: 的品质它更能提升，数据这些大数据会帮很多忙哈。那你是怎么去搜集呢？就是你透过那些设备它就可以帮你搜集的吗？
1: 当然那些设备也可以搜集，但是在一开始啊，我们在建置智慧农业之前，其实我们有配合这个陶改厂的一些研究员，他们会来到我们园区啊，去定期去做一些监控啊、测量啊这样等等的。对
0: 好幸福哦。
1: 对，真的。但是他们，我觉得陶改厂他们也碍于说，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去跟，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单位，他们算是单位嘛，去配合。那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蛮愿意去尝试去跟陶改去合作的一个单位。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建立那些 data 数据，然后才会有后来这些智慧农业的一些软体啊、软硬体的这些建制这样子。
0: 哦，我想成业在衔接上对这个接受度高，当一来够年轻，对不对？哈，在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栽种的像比较传统花艺的这个，可能栽种者年龄是比较长一些的，哈。那他们因为没有衔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提升你的设备或导入一些科技，相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成本一定会提高嘛，对不对？
1: 刚开始建制的时候啦，成本。
0: 对，所以有很多人在第一关，哦，这个成本还在增加这么多，但是因为不知道后面的好处嘛。哦，所以对你来说，因为你等于你不是只有你，欸，你上面你爸也是专家，欸，是吧？他也是栽种方面，他做这个行业做很久了。那你那时候你自创品牌之后，是完全跟爸爸的是分开的，还是说其实爸爸也会对你要做的事情他有一些想法呢？
1: 其实在行销部分啊，他是比较不会去跟我
0: 跟你说太多，因为你大学成绩就已经很好了，这样对。
1: 我觉得做生意来说，我确实比他，也不是我自己在吹嘘，
0: 是你的成绩真的很亮眼，这样了，
1: 比他还会做生意是真的。但是，就栽培技术而言，其实我们父子两个其实常常讨论啊，都会有一些摩擦跟火花，跟其他的农二代、农三代都是一样的。对，意见其实加减都还是会有分歧啊。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们就是从失败中再去找到成功的一些方法，
0: 对对，
1: 那你才有机会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去不断去检讨说，诶，我为什么失败？那当然，他是成功机会就会提到嘛。那当然，长辈通常就会觉得说，哇，啊，我以前都走过这种路了，你这年轻人，对，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再重新走一遍？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不好说啦，有时候真的可能就是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气候变迁那么大，
0: 对，
1: 然后现在有许多的农用的资产可能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0: 经验值已经很大差别了，
1: 可能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因为我可能比较多学术的一些理念，在后天补足上面可能还是比我爸多，所以慢慢的自己还是会有体悟到一些直在上的一些概念跟想法，甚至可能比他还要清晰。因为他是完全对这个农业，他是完全无到有。那我是有大陆的基础，再加上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
0: 农业专家哈，可以讨论，
1: 对，或者是对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高手的去做交流，所以慢慢的去就体会到比较多。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子操作的一些原因？了解原因之后，再去进行我们要操作的一些技术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会比较合理。才不会漫无目的，好像无头苍蝇，我就这样子蛮干。然后呢，不一定
0: 会。
1: 对。
0: 所以因为虽然今年才32岁，但是基本上对这个产业的概念非常非常成熟，因为你刚刚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自己原本的栽种技术，这是最重要的根本嘛，哈。但是也要能够跟上时代，哈。然后你把这个大数据，然后运用在你个人的这个花卉的这个产业里面，你觉得它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或者它的好处，你觉得是哪一方面？
1: 其实我觉得直接讲最现实，就是

0: 就是会赚钱啊。
1: 哦，
0: 它就是不好赚钱。
1: 这个比如说就是品质上会更好，然后产能会更高，这样是不是？
0: 是啊。
1: 哇，那真的很愿意，因为实际成果就摆在那里了嘛，哈。
0: 对啊，这是一般讲，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农民来说啦，你今天做了一件改革的事情，他会不会赚钱，就是最现实的层面。如果会赚钱，你当然就是会继续用下去啊。如果不会赚钱，我想我今天也不会在这边讲说啊，智慧农业多好多好多好，干嘛干嘛。
1: 对对对，要一定要有实质的成果，我们才能够继续支撑下去嘛。
0: 哦，当然
1: 的。哇，所以你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应该也会带动也会鼓励很多人。然后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你的农园里边可以做到节水可能甚至是85%以上，然后省药可以省到70%哦。真的有这么高吗？
0: 真的可以。这其实我们早期的灌溉模式啊，就是水一开了就让它自己自动去喷灌，完全都是用喷灌的方法。那种模式之下，其实水分水源的那个节省其实很浪费，因为它可能只有不到30%的水是会进到我们的作物的那个盆栽里面，因为我们是一盆盆的花嘛。
1: 对。
0: 那直到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有开发了一套叫做半自动的滴灌系统，我们有申请专利，那一套其实节水的资源至少就可以真的高达85%。
1: 哦。
0: 那一套的水是精准给水，那它就是只剩下排出来的一些水分，那排出来的我们其实。那也是算很合理的一个数量，所以我觉得那是 OK 的。那当然我们陶开厂更厉害了，他在大概差不多3-4年前有开发一套叫做底部的淹灌系统，那套他节水更厉害了，高达90%以上。
1: 哇，这么厉害啊。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盆栽产业上面，我们都有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品的盆栽啊是台湾最主流的规格，那它其实灌溉一直都是没办法突破的。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是陶开厂，我们都有针对这样子的规格格式去开发属于它的这个灌溉的一个系统。我想这是有别于其他很多农作产业比较没有的。因为其实滴灌这件事情其实在蔬菜水果也很常用啊。可是谁想得到说那个滴灌系统也可以应用在这样子的规格跟尺寸上。
1: 在盆栽里面齁。
0: 对，比较少的，真的。
1: 我很好奇，那以前在传统的年代里边，这种盆栽的那个浇水啊，什么是怎么进行啊？用人工？
0: 人工洒，或者就是排管线，就直接让它自己自动去洒。所以假设说，我直接开系统让它去喷洒，其实超浪费水。那人工浇水也还是一样很浪费水，因为人工而且很费时哦，
1: 而且还有人工的成本啊，哦。
0: 很高，因为假设我以示范场域的面积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假设300坪好了，300坪的面积，一个人工下去灌溉大概要半天的时间嘞，半天的薪水就没了。但是问题是，我今天开这个自动的滴灌设备下去之后啊，那其实可能差不多1小时就搞定了，
1: 它就搞定，而且不用人，不用人，是不是？
0: 而且我的人可以把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我观察我作物是否有病虫害，有没有生病之类的这些品质的管控上面，我觉得在化肥产业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哇，
0: 那些品质嘛，节省下来，所以我的品质可以提升。那当然，节省是一个，然后水分给予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植株降低病害。那我们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再去监控我们作物的病害。那你说品质会不会上升？当然会上升的。
1: 哇，而且
0: 这样子下去啊，我们其实在施药，因为大家都觉得哇，防病原长虫要喷药。其实我们这近几年下来，我们喷药的用量真的是一直在往下，只是差在说我们可能农业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所谓针对可能花卉需要去做什么药物的检测认证。
1: 检测，对。
0: 可是我们已经有率先做到，我就是要减药，我要友善环境哦。
1: 哇，
0: 不是因为我是今天种蔬菜水果，所以我才要做友善环境做减药。我今天是做花，我们虽然不食用，
1: 花卉也是一样哈。
0: 我朝着这个目标去迈进，这样子。
1: 哇，一开始我还在想说，那你减少水，那就是水费没那么多嘛。可是这个是一个蝴蝶效应后面带来的这个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病虫害哦。这个很聪明。那你刚刚说你那个半自动滴灌设备算是你改良的吗？
0: 就是我爸爸他们，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爸爸他们就是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研发改良出来的。

0: 因为我们算是全台首创哦，那个设备，那这设备其实很多各区的农业单位团体，他们来我们园子，一定要看的。
1: 那就可以跟你们采购设备，是不是还怎样？
0: 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申请专利嘛，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可以去贩售。
1: 真的啊，如果这个设备这么的好用，又有这么多的好处哈。
0: 对，我们目前大概有卖给三四位业者，而且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业者是种草莓哦，草莓也可以，
1: 草莓也可以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哇，那你这个是每一盆放一个呢，还是怎么样？
0: 这个就是它结构有点复杂，它是一个，它也。就是管线啊，
1: 哦、
0: 配合
1: 是管线，所以因为我在想，你知道，像你我们站在消费者角度啦，很多人有时候出国，你知道哈，回来的时候花都死光了，因为都没有人没办法浇水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这个会不会有家用的事？
0: 真的是有啊，不是没有，
1: 啊、这样子啊，
0: 就是我们。有，我们陶改厂啊，为了配，因为我们陶改厂比较特别，它就是位处在都会区的农业岗，
1: 对、哦，所以它就专门要帮忙那个种盆栽的人是。
0: 没有错，配合的是农教育，我们可以在各大国小、国中小啊，
1: 对
0: 校园，或者说一般居家的阳台的民众，我们去设计一套属于家用版的智慧农业哦，不是没有，是有的哦。
1: 哦，这样子啊，就是家里边也可以有一个比较迷你的，也可以运用上。
0: 先出远门了两三天、
1: 啊，
0: 甚至一个礼拜，你也可以远端的透过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去控制说要给水是
1: 吧、哦？哇，真的很棒哎！
0: 对。
1: 哦，了解了解呀，这个透过陈业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花卉的产业，你看那个科技真的帮大忙嘿，而且重点，我本来以为只有你们专业的花这个园圃里面才会有哈，就没想到那个自己民众在家里边，这也是可以运用得到，哇，太赞了，太赞！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刚刚说陈业他其实在很多花卉的栽种哈、哦，都成绩非常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部分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刚才听到这伊蕾莎所演唱的歌曲《相遇花季》。今天呢，我们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他年纪轻轻，但是呢，就已经人家说的就是走在花路上了哈，一条非常光明灿烂的路。从小就已经对这个园艺、对花卉有很大的兴趣，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他自己撰写那个部落格，在网络上的一些行销跟经营哈。然后他已经透过这个多肉植物为自己赚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哦。不过呢，他栽种了不止多肉植物，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外号其实挺多的，也叫绣球花王子，还叫圣诞红达人。好，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刚刚呢获得今年哈、哦、台湾呢这个全国农业达人冠军的吴成业哈、哦。好，成业，我请问一下哈。我看到你的那个品牌叫做杰雅，
1: 是
0: 哈、哦。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啊？
1: 其实这个杰雅呢也很好玩，它也是算命来的。
0: 哦，哎呦，年纪这么轻，是爸爸看中，但我想年轻人哪会这么看重这个？好，哦，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典故，原来是算命先生说的。好，
1: 还是算命，对，因为其实我们原一开始啊，一开始我爸爸取的农场的名字是叫大同花卉农园，
0: 大同哈、啊，大同啊，
1: 对，叫大同，
0: 哇，听起来好大同哦，
1: 对，但是后来就网络上面，我想说我们想要一个新的
0: 名字，对，
1: 新的形象
0: 叫大同，不小心人家还以为是卖电锅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说，不然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名字去做行销这样子，那慢慢的也就会跟口碑这样子。
0: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你那个粉，你那是粉丝页还是脸书啊？
1: 粉丝专业
0: 嘛，有一张大家呢，如果搜寻一下那个杰雅哈，它是一个言在一个吉嘛哈，然后那个文雅的雅哈，可以搜寻一下陈烨他的那个粉丝页。然后你因为你是懂得网络行销，所以常把自己种的花，然后也 po 上网。其中有一张是你拿着捧的一个绣球花，对不对？哈，人家那个看你那个。

0: 粉丝在帮你留言，你是不是要去求婚？还穿得蛮帅的。你那个是常常你在网络上跟你的粉丝互动，你也会去把那个花做一些不同运用，然后拍摄下来，是不是？
1: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因为要推广花卉，不单单只是教消费者如何去照顾而已，你要告诉他们要如何应用，因为这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众比较缺乏的部分，所以如何去应用。那如何去栽培，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
0: 真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那个常接触的那个农改专家也是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哈。我们台湾的这个农改厂真的非常非常专业哈，但是就每一次我看到他们 PO 的比如说新的那个培育的品种什么的，就真的非常像实验室的照片哦。所以我突然觉得当然因为学术单位哈跟你自己本身你其实是很想去推广哈，然后当然透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销量。然后我就看到其中就是把那个绣球花当作一个捧花，诶，是不是有很多人会绣球花也当作求婚的花卉之一啊？
1: 原则上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绣球花产业啊，以盆栽来讲的话，市场的需求量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哦。但是如果讲的是鲜花的部分，我们从国外进口的那个产量其实是那个量是很吓人的，所以可见其实在应用、
0: 哦啊、
1: 对应用在鲜花花篮啊那种花束上面的需求是蛮高的
0: 哦。但是你说反而盆栽的栽种数量没有像切花那么多，是不是？
1: 对，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盆栽在台湾的产量其实跟其他的花卉，比如说跟圣诞红长寿花来比，其实我们的盆栽产量其实并没有到这么高。
0: 哦，那因为说这个绣球花它的一个旺季大概四五月嘛，哈，
1: 是，
0: 所以现在也是接近尾声。但所谓它是四五月，是指说它花开的时间还怎样？
1: 对，它花在正在开的时间点，就只有这两个月份是大月、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去买，对不对？哈，
1: 对，
0: 因为
1: 产量会少的原因，因为就是这两个月。但是刚刚因为提到了进口的切花，它是几乎整年都有。
0: 嗯，
1: 那个产量跟应用跟就会有点落差。所以我们其实园区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做改良嘛，就是想要把绣球花可以改良成在台湾平地可以多季开花。那其实目前是真的有一些品种在台湾是可以多季开花的。那它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提高它在每个季节的能见度，跟提高它的产量？甚至让更多的消费者，欸，它是多季开花的，甚至在中南部很炎热的环境呢，也可以栽培，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尝试，他们就可以打破最一开始对绣球花好像只能在山区才能盛开才能生长那种刻板印象。
0: 哦，原本绣球花它是不是喜欢比较冷的环境啊？不能太热。
1: 大多这样子觉得，对，事实上不是啊。
0: 啊，不是啊，
1: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0: 那请问它比较喜欢的环境是怎样？
1: 其实绣球花它的生长季节就是夏季啊，所以其实热对它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在于说夏季栽培严防缺水这件事情跟光线直晒。那因为常常很多民众可能出远门上班没在家里浇到水，所以绣球花就越长越弱这件事情，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欸，绣球花怎么这么难照顾
0: 啊？
1: 但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也不是，可能是方法错误，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去引领大家去认识去了解绣球花。其实绣球花在平地呢是可以
0: 也可以种得很好的，
1: 对，也可以，而且正在屏东哦，我有花友他们在屏东也把绣球花种得很好，所以我是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让大家消除这样子的疑虑
0: 哦。那
1: 绣球花也有机会在台湾平地都可以盛开，从台湾头开到台湾尾
0: 哦。然后我看其实也花相当的时间，你也培育了很多绣球花的品种哦。
1: 对，目前都有在做改良。
0: 有一个是说外号叫绣球花皇后，她叫做什么？万华镜还是万花镜？
1: 欸，万华镜的话，这个品种啊，在日本啊，应该差不多都有可能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就是稳占那个销售排行榜。
0: 它的名字这样代表了是这样，因为绣球花大部分我们看到就是紫色、蓝色这样做基调嘛，欸，对不对？
1: 对。其实它的名称啊，就是对于一个品种名的这个命名，因为很多的植物、很多的花、很多的水果、蔬菜，它们都有不一样的品种。那每一个品种，我们都会给予它一个比较正式的商业名

0: 城这样子。那万华青其实就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名称，那它的花型就是像万花筒一样，所以才会这样子被命名。对，然后它在台湾目前来说，收藏家都特别特别喜欢它，而且它的价格曾经也是高得非常非常吓人。可能虽然没有可能像那些国兰啊，还是什么观叶植物小学这么贵，但是在绣球花行业来说已经算高价的，而且也不是说这么容易栽培啦，说真的，它比较难。
1: 所以难怪价格也会比较高啦，哈。
0: 对，就会比较高。对，那但是我们最希望的目的是，有没有办法开发出像它这样的花色？可是，在台湾确实是好栽培的，而且任何人都栽培得起来。
1: 哦，这样子是好重的。可是你觉得一般人他会觉得，好像就觉得绣球花好像没有那么好养，到底常常犯的错误是在哪里啊？
0: 通常犯的错误就是比较多，都还是在于给水上面，要么就是没有浇到水，忘记浇水，或者是说天天浇水也不行。对，所以浇水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
1: 很
0: 门
1: 重
0: 学
1: 要
0: 问。
1: 的，是不是？
0: 对，那其实常常每次我只要直播教学的时候，都一定会跟大家复习，要怎么样浇水，该如何浇水这件事情，都一定要复习。
1: 都一定要复习，意思就是，不过因为很多的这个盆栽的一个栽种，浇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呐，哈。那太多太少都不行，这样子哇，
0: 对，没有错，没有
1: 好
0: 错。
1: 哦。那其实当然，因为绣球花你自己培育的大概有多少种啦、
0: 我们目前手上那种收藏家的品种大概有200出头种，那我们目前自育品种，就是我们在台湾自己去开发的品种，登记在那个植物品种权公告查询系统上呢，有2个品种，分别是洁雅的天空跟洁雅的泽群女孩。那我们洁雅天空比较特别啊，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它是有具备多季开花的能力，所以它就是我主要就是为了想要用这个品种去推广到我们台湾的各大的一些居家啊，或者是公园或校园里面，那可以去多年生长，甚至多季开
1: 然
0: 花这样
1: 后
0: 子。
1: 好几个季节，因为正常来讲，它一年只开一次，是不是？
0: 就是这一期，对，但是它是有
1: 哇！
0: 机会可以2期甚至3期这样子。
1: 那真的可以好好努力哈，这个如果能够多季开花，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你的长寿花还有魔法公主、圣诞红，还有叫八块红，这都是你自己育种的吗？
0: 对，圣诞红长寿花的话，比较多都是我父亲他在育种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叫魔法公主？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它本身颜色会变来变去，像魔法一样。对，那长寿花为什么叫八块红？其实这跟台语有关系，那个八块叫贝德，
1: 贝德，
0: 就是我们家八德啊，贝德啊。
1: 你把巴德的谐音，然后
0: 对，
1: 变成
0: 八
1: 贝
0: 德
1: 德，
0: 的土地名叫做贝贝楚，贝贝
1: 贝
0: 八
1: 贝
0: 块
1: 厝，
0: 错。
1: 八块
0: 对，所以我
1: 厝，
0: 们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常常对于一些种苗粮食树在命名，常常会用地名，比如说草改场的桃园1号、桃园2号。
1: 没错，
0: 那我
1: 没
0: 们
1: 错，
0: 的八德啊，我就喜欢八块来命名，就是八
1: 哈
0: 块红的
1: 哈哈哈。
0: 原因是这样来
1: 我
0: 的。
1: 正想
0: 而且，
1: 问你说，那个到底八块是哪八块？原
0: 对，
1: 来
0: 这个
1: 是地
0: 印象
1: 名。
0: 非常深刻，有没有这样？
1: 没有，
0: 对，
1: 光看你在对这个品种的命名就可以知道哦，你真的很有那个行销的概念呢，哈。
0: 就是要接地气，然后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了。那其实我觉得做育种这件事情，我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育种，因为我们台湾的温带花卉有近90%以上的品种来源都是来自欧洲国家或
1: 国
0: 是
1: 外
0: 美国，
1: 进
0: 为什么？
1: 口，
0: 对，那些国家呢，都是位处在温带气候。那来到我们台湾亚热带，常常因为气候非常炎热，所
1: 真
0: 以
1: 的
0: 植
1: 水土
0: 物
1: 不
0: 啊，
1: 服啦，
0: 对，所以很多民众不是很多花农啦，我的同业，他们常常种这些品种，其实种的成效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开始来改良一些品种，让这些品种可以在台湾适应台湾气候，而且是好生长、好栽培的，而且台湾的民众可以接受这样的花型、花色，然后呢，慢慢的去降低对国外种苗的依赖性，这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农业达人竞赛啊，我觉得我还有一句话，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今天不单单只是在种花哦，我是在建立一套让花卉产业可以永续 运行的系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让我们台湾花卉产业可以更好。
1: 是，你不是只是在种花，你想要让这个农业可以是永续的，哈。所以像你的育种，基本上你就是希望说，这么漂亮的花卉，虽然它来自国外，但可以在台湾也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经济的产值，也可以生长得很好。
0: 哦，对，去改良它，对啊。
1: 对，我觉得陈燕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哈。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产业，因为你现在才32岁，其实在各方面哦，大家对你就觉得真的已经十分看好，但是呢还这么年轻，前方的路还很长哦。你自己个人在对未来你还有什么对自己你想要去追求的目标啊？
0: 就是其实我的职业生涯中阶段性的目标啊，都会一直不断的去增设，然后一步步去把它完成。只是我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快就把它完成，完成了白大青龙的头衔，然后又完成了农业达人的头衔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那下一个目标，当然有一些长官他们就会开始拱我，跟我说，哎，可能要选十大神农。
1: 神农奖是。
0: 对，但那个目标可能真的很，因为他是农业界的奥斯卡奖，
1: 而且那需要点年纪啦，是吧？哦。
0: 我也觉得我一个还算在很多前辈里面还算一个很嫩很嫩的小伙子，我有什么样的资格跟能力？那当然也不好说啊，搞不好我确实比他们
1: 没有。因为我们就说，即便神农奖的评选，除了你在农业方面能力，就是说对这个产业它是不是带来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
0: 哈？哎，一层一层的去累积我的实力，
1: 没错，跟年龄无关哦，真的。
0: 也确实真的，因为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有了30岁就拿到神农奖了。
1: 哦，这样子啊，
0: 有的，真的有。
1: 哦，那你的目标哦，那个可以期待，我想不远处了，嘿。
0: 我的目标也不一定说这么急着是一定是要超这个啦，但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做更多的花卉教育跟那个种苗的一些品种权的推广。跟甚至我希望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台湾的自有的品种呢卖到国外去。对不对？这像蝴蝶兰一样，为什么蝴蝶兰产业可以销售到国外去？那我们现在其他的花卉产业不行吗？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是说，有一天我们台湾的其他的花卉产业呢，也是有机会被其他世界的园艺的业者啊、大公司看见这样。
1: 哇，我喜欢你这个目标。而且有一天把从国外进口的那样的像一些花卉有办法以台湾品种特色然后再反推回去，哇，这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一个梦想。好，今天呢我们真的透过陈燕的分享也了解说现在新世代的你看哦，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投入，不是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所以你的一些教育啊推广啊基本上在你的粉丝页上，你有时候都会定期 po 一些影片是不是？
0: 对，没有错，就是我粉丝专业啊，其实定期都会去做一些直播教育教学啊，甚至会开会写很多的一些干货，我不太想干货，就是技术文章，
1: 技术文，
0: 然后就怕大家不去查个这样子。
1: 哦，欢迎大家可以多看啊，哦。
0: 对对对，欢迎大家追踪。
1: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非常谢谢陈燕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募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时事放大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农。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如果说比较对历史有兴趣的， 知道说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60周年，同时也是结束的50周年，但是好像显然台湾在这方面比较冷漠，然后甚至认为说这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0: 啊，中国不会再有文革了啊，然后文革就结束了啊，跟台湾没有关系。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真的有必要来好好做一个讨论。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李吴忠啊，吴忠兄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简介一下胡忠兄他的学经历，他是政大啊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啊，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书，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他不只是在那个学术上如此，他其实以前工作上，也是所谓的对匪哦，对匪情的一个研究哦，有相当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他来，首先谈这个文革问题。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很多台湾人认为说，哎，这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它的开始跟台湾无关，结束好像也跟台湾无关。然后有距离，现在结束都已经半个世纪了，好像跟台湾真的完全不相干。可是如果说你有注意到习近平这个人啊，跟他周边的人的那种思想啊，跟他们的行动，你就会赫然发现说，他们跟我们这种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这种想法理念，真的是完完全全。差异真的是十万八千里，而习近平他就是文革之子，而且不只是他，其实之前被他斗倒的薄熙来，他们都是文革之子，而他们的斗法，你会如果说你对中国哦政经有稍稍了解，你就知道说那完全是一种文革的打法哦，那跟民主国家哦那种靠选票哦靠什么，当然也有。民主国家也有很多很黑暗的一面，可是不管怎么样，哦，都有受到媒体的监督啊什么。可是，在他们那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再看到说习近平，哦，这一两年不只是斗政敌，连他自己的人马他也在斗，尤其是最近军方人马，哇，大家都人心惶惶，下一个会轮到谁，根本不知道。对，所以。有关这样的一个心态，台湾人对这方面的轻忽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担忧的。那胡忠兄你怎么看？
1: 是正如同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也深深体会到台湾人对于就是人文知识啊还有历史记忆啊这方面事实上是非常的轻忽了啊，无所谓啊。事实上文革也不是完全跟台湾没关系啊，我们不要忘了1979年啊，这个在邓小平的主导下，那么中共的全国人大啊，也就是他们的国会了哈、啊，通过了一个叫做《告台湾同胞书》是那个《告台湾同胞书》的背景，其实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啊，然后他们采取一个对台湾就统战、和平统战的这种策略这个。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在文革进行中就不可能但是因为文革结束了，所以才导致了他们对台政策也有相对的变化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所以其实文革的结束，然后中共高层政策的改变，对全世界、对台湾这种政策的改变其实都影响着台湾过去半个世纪的命运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台湾人对于这种历史记忆还有人文知识的轻忽，其实经常的让我们就是失去对于现实的判断能力了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危险的
0: 对，那真的我们要检讨文革当然今天我们邀请那个胡忠兄来谈并不是谈文革是什么兴起的然后中间过程什么这个过去数十年来那个国外那个尤其是美国啦欧洲日本方面对这方面研究非常的多，那反而真的是台湾反而是真的这方面比较少，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做讨论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来谈到说中国人怎么看 把他们自己的文革哦，那这三四十年来，当然有很多的专书或者是个人的回忆录，
1: 嗯
0: 啊，但是我就我个人，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变成说，是最近那个不久前，出版《制度基因》的那个作者许。

0: 论的角度啊，来提到说文革的发生哦，是一种方法 一种制度的必然哦，他是想要脱离这种苏联的那种集权体制，转变成是一种中国的集权体制。所以你说今天这个习近平讲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其实就跟当年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毛泽东准备要跟那个苏联跟这个赫鲁雪夫切割的那样一个传承是有关系的。所以按照喜成刚的讲法，认为说像大跃进变成说他不想像那个苏联那样子彻底的中央集权，他想要让地方上分权，然后让地方上互相竞争然后这样就可以超英赶美。那结果没想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就导致了大跃进的一个失败。可是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让毛泽东彻底的醒悟，认为说这套是不行的虽然说大家认为说那个文革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那个毛泽东要斗倒那个刘少奇跟邓小平这样一个所谓的刘邓集团。可是按照许成刚的讲法，他认为说这其实还是延续这样一个大跃进之前的那样一个分权跟地方，让地方互相竞争所以变成说他认为文革有一种必然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不想说那个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是是历史解释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那也可以有很多种诠释方式。我想这个是在学术界这是理所当然也司空关键的了。那对于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许成刚认为文革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那这种看法我因为我自己写过人民共和国史了那这本书也即将要再版这样。那所以我当然对文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跟我自己的解释了那我觉得许成刚的看法也对也不对了这个不对的地方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你如何解释毛泽东要他发动文革，他事实上是要把整个原本的制度都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有十几年时间，其实围绕着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然后建立了一套统治的体系但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他必须先摧毁这个体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是许成刚这样子他刚刚这种理论的一个似乎是一个那个说不太通的地方了但是也对许成刚的说法也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出现毛泽东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号人物呢竟然为了他的某种执念跟他的企图心，他宁可把整个党原本的党机器整个摧毁，然后重新建构一套围绕着他为核心的一套很奇怪的非常特殊的决策机制还有动员机制所以那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发生文革，其实有它制度性的潜在因素所以我才说许成刚的讲法也对也不对那我个人当然我个人对文革的诠释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学术的追随的脉络了因为其实全世界最早研究文革的很难想象是在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中共史的专家当代中国史专家叫做那个Roderick McFarquhar 这个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了你很难想象文革还没结束文革还在进行中1971年72年马若德就出版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非常厚的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连续出版了三册就一二三三卷一直到90年代才出第三卷这样那马若德其实对文革的诠释就不他基本上不是从那种结构性的因素或者制度面来理解他其实马若德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斗倒刘少奇我自己在写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我事实上也是依循这个脉络就是毛跟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个十几年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头 去找

0: 出原因啊，找出原因。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诠释，可以有很多面向，但是，我想台湾人比较欠缺的是说，因为那个发生在距离台湾隔了一个台湾海峡之外的啊那个地方，然后时间又非常的久远啊。刚刚主持人讲了，文革结束今年都半个世纪了，所以，我觉得。尽管对文革的理解可以很多元，但是我还是提醒了台湾人，不妨从各种面向啊去理解文革这个事情，还有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啊，文革对于尤其刚刚主持人提到习近平、薄熙来，其实张幼侠啊，他们都是文革的世代啊，因为他们都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们才出生的，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那个薄熙来大概、差不多可能比习近平大个一两岁，张幼侠比习近平大两岁，所以像这一群人，其实在文革爆发的时候，你各位可以推算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不妨推算一下，你他们文革爆发的时候，这些人大概都是念像习近平念初中一年级，薄熙来大概念初二。那张幼侠可能刚刚上高一啊，这个，所以他们事实上就红卫兵的，你知道，红卫兵的主力其实就是现在中共台面上的这群人物啊，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台湾人最好能够把这个历史记忆呼唤回来啊，那过去很陌生，那不妨现在多理解一点，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未来台湾的非常切身的命运问题。
1: 对，刚刚那个胡宗兄提到说，我们应该注意说，这个。文革到底造就了什么样子的一种中国啊、中国人、那这个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那个几年前呢、看的那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史家哦、钱理群，他有提到说，那个自从毛泽东之后，整个尤其是经过一个文革。其实中国的除了传统文化的儒、道、佛、然后有一些墨家、也必须再加上一个毛文化、你会觉得毛泽东也变成一种文化，你可是你再看看，真的就是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所说的、你从习近平、以及今天中国各路人马，其实不只是政治界的话，包括那个产业啊、包括学术界，包括一般人民，基本上不太讲究这种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啊、不讲这种所谓的圆融哦、完全是以我如果说我不拼啊、我不抢先，我就会被人家那个抢过去，所以这种。斗争性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文革过来的、而这个是也是毛文化，所以变成说钱理群有提到说、台湾人非常惊讶，就是说那个自从80年代后期两岸开始开通，两边开始接触之后，很多台湾人会觉得中国人很多想法很多做法非常的，你可以说是急切哦，非常的狠哦，非常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自信，这跟台湾人哦刚讲的哦，在过去不管说，其实我是把它放到从这个日治时代那种什么皇民化运动一直以来到后来国民党来台之后，对于台湾人的那种驯化哦，造成台湾人基本上就讲究这种温良恭俭让，所以双方的接触之后会发现说那个整个差异非常大，对，所以从钱理群这个角度，他认为说毛文化已经变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个结晶。那我不晓得说你怎么看？
0: 主持人都问好大的问题，那个我想分两方面来讲，我先讲台湾人。刚刚主持人非常有趣的提到了台湾人的那一种民族性格。其实我同意这一点，你知道台湾，因为台湾的历史不长啊，台湾的历史可能顶多推到就郑成功啊，这个大概推个400年，不到400年。那台湾人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表现出两种特质，一种比如说林爽文啊叛变啊，那个就类似那种这个 落草为寇啊，然后抵反抗。

0: 个中央的就是朝廷反抗朝廷，
1: 嗯，
0: 或者我们经常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这个这个
2: 廖天丁
0: 啊、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廖天丁啊、这种就是游侠啊、反抗那个这个官府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台湾人有一大群表现出很顺民的，顺民的风格啊，就是不管统治者是谁啊，是荷兰人，是大清满洲人，是这个日本人啊，台湾人就是后来还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民党两蒋政权啊，台湾人就是选择用顺民的方式来过日子啊，来服从。所以台湾人其实这一点其实也蛮有趣的了。不过我们讲回中国人啊，中国人，因为我自己虽然是研究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毕竟是历史系毕业的，我对中国史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就我有一个理论啊，就是中国2000多年来，你开国的皇帝是什么德性？你整个朝代会呈现出某种倾向，某种风格。
1: 嗯
0: 啊，你想想看，那个汉代的刘邦，刘邦是什么德性？这整个汉朝，你看汉武帝的风格就有点像，像这个开国皇帝的那个作风啊，这其实有点流氓味道。那比如说唐代可能是最被称赞的中国的某一个朝代啊，唐代的这个李渊跟李世民父子，其实决定了整个那个唐朝的那个的统治风格。你想想明朝其实非常的，它是一个很严苛而且非常恐怖的年代。
1: 对，
0: 你想看朱元璋你就知道。
1: 对，因为这个人真的决定，其实应该可以说中国七八百年来的这种特务统治都是从奠定。
0: 是没错。明清甚至一直到那个民国时代的这种特务统治，有一些渊源其实要追溯到那个13世纪明代的明朝的那种统治风格。所以我们回到毛泽东啊，其实这一点是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啦。毛泽东的风格其实整整影响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70几年来他的这个种，就是他事实上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2000多年的那种帝制统治的一个延伸。这个各位回想一下，毛泽东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啊，只是这个中共的第二代叫邓小平啊。邓小平因为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可能想用他必须对文革做反省。我想邓小平的那十几二十年间啊，从这个1979年开始，一直到那个后来他过世1997年，将近二十年间，其实邓小平的统治啊，那包括那个延续邓小平风格的这个江泽民，其实他们都尝试着对文革做某种，那个他们的用语叫拨乱反正嘛，做某种修正嘛，可是这种路线其实到了习近平以后又非常明显的被转回来哦。所以我刚刚才说啊，这个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还有毛泽东的那种所带来的那一种那种想象，你知道，那一种对于某一些意识形态的坚持，对于斗争啊，对于斗争这种暴力的这种执着，其实都影响着那个过去70几年来中共的统治者。那刚刚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中国人民的，其实当代啊，我讲的是现代21世纪中国人民的某一种表现的性格，比如说战狼啊，比如说勇于斗争，其实这个都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所以我其实就是蛮同意刚刚主持人提到钱理群的一些想法啦。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多人同意有感同身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的中国人，21世纪中国人的某一些人做人做事的这种风格，其实相当程度是接受自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影响啊。
1: 对，刚刚那个吴忠雄就提到，从中国历史，来谈，这样一个毛泽东啊，以及文革啊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还是告诉我们的台湾朋友们，真的对历史哈、啊、多。

0: 不了解，真的是对自己，有帮助。那很不幸的就是，那个绝大多数人是对历史不感兴趣，对台湾史啊、哦，对中国史，对东亚史，对世界史，感觉到好像都跟自己无关。
1: 嗯，
0: 那可是事实上，自己我们生活就是生活在历史当中。你想想看，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20个年代，那你看20年代以来，不管说是 COVID-19 疫情，或者是乌俄战争啊、然后以巴冲突，以及现在的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那个整个川普总统，他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要回归19世纪那种美国拓荒精神的那种表现，然后再加上说中国啊、从习近平自认为已经大国崛起、已经东升西降之后，然后这两股力 几股力量对台湾的这种威迫、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所以你要是如果说不从历史去谈，老实说懵懵懂懂，老实说你躲不过的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谈这样一个检讨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结束50年来，其实老实说啊，我们再回到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分析。刚刚那个胡宗兄有提到，在1970年代，美国的这个没错，麦克曼啊，这样一个马洛德，那三本书我当然也有，那的确就是比较很巨细靡遗的描写整个中共党中央里面的那种斗争、然后那种想法的那种冲突，而且他当然 不是直接谈文革，是必须谈1950年代、那你看几个斗争、不管说是三反五反、然后反右、然后再到后来的大跃进，这样子的一个种种，如果说不谈这些，你直接谈文革是没办法谈的。对，然后那个当然现在也有人从一个比较世界史的角度来谈说，不管说是50年代的那个那几个三反五反反右以及到后来的文革，都必须把它纳入什么战后，不管说冷战或是60年代的这样一个反抗运动。那当然这一点我如刚刚那个胡宗兄提到的，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它的确是世界潮流之一，可是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中国文化大革命想象成是一种浪漫的，跟欧美日本那种浪漫的那种青年反抗放在一起，这个老实讲，这个完全这个就不对劲了。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到说，那好，中国人怎么样谈文革？那我个人我是觉得，我相信胡宗兄你应该也看过，差不多在1974-75左右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叫《天仇》，那个作者叫林耿，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其实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我不是看到他们斗争，而是这些年轻人一路整个生活还蛮好的，然后上海还有百货公司，这个对我们这种受到过去党国教育告诉我们说那个中国大陆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做牛做马，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他们还有百货公司还可以那个，那不是还不错吗？对，然后就是那个检讨到那个他基本上谈的是1966-1968他作为下巴中厦门那个第八中学的然后后来我也是从那里面去认识到当时的那个中共的一些地方或是中央人物，譬如说叶飞韩先楚然后那个王光美所以那本书对我讲其实很重要，因为那是我认识中共那个要人的一本书对，那这本书后来好像听说被当禁书，然后10年前2016年又被重新以这个叫做那个红卫兵的这样一本书那个但是这个基本上反应不大，但是我刚讲到过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来就是1986年 啊，严嘉琪跟高稿他们、嗯、联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共文革十年史》
1: 年史嗯。
0: 对，那是应该说是中共哦官方允许的第一本哦专书。所以类似，然后后来就慢慢慢很多回忆录啊，什么什么的。那我不晓得说，胡宗兄，你从这些出版的过程里面，你把它理解出一个脉络出来。
1: 哦，是，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林耿这本《天仇》啊，非常林，我如果没有记错，林耿人还在哦，因为他的年纪大，
0: 他年纪
1: 大概就是跟比习近平大一点、嗯。
0: 对，因为十年前出书的时候啊，在书展的时候有找他来。
1: 是是是是是不过他已经离开中国了，现在我印象中他住在美国了啊。那林耿那本《天仇》其实是一个回忆录的、回忆录的形态了哈。那他主要其实就是记载他怎么他是福建那边的人呢？他怎么他的成长，然后他怎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就是组织红卫兵，然后还串联到北京、到北京，然后接受这个毛泽东的接见，这个非常好玩的一本书。对于了解红卫兵还有了解文革是蛮有趣的一本书了。不过就如同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哈，这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有关文革的书籍其实专书还蛮多的，不过我个人啊、我推荐的其实是曾经当过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哇，那因为李志绥就住在中南海里头、他工作的地方哦、就在中南海里头，而且他就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所以那本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听故事啊、你想了解毛泽东这个人，你而且甚至你想知道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那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还是蛮推荐李志绥那本书的。
0: 好，那我想有关文革的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谈。那、我们下星期可以有机会的话再先衔接这个文革，再谈到另外一个话题。非常感谢胡宗兄。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来。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处长在5月21号接受了我们国家传播公司啊，我们中央通讯社的专访啊。他特别提到啊，就是美国在这个川习会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啊他们的这个见面啊，可以说是在5月13号啊，川普抵达了北京，然后呢他们随即在5月14号啊进行的这个会谈啊。所以这个川习会呢，他强调就是呢，美国并没有改变任何

0: 对台的立场啊，我想这是国立研处长强调的啊。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台政策不变啊，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重建台海的平衡。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方的立场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大家会有这个质疑，在于说，在5月13号到15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呢，他在空军一号。啊，这个上面呢，他在返美途中告诉记者，并未就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然后呢，古立言也引述了白宫的发言，表示呢，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有冲突，会持续深化美台各政策领域的合作。美方对台海现状逐渐遭到侵蚀的情况持续表达关切啊。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古立言要不断地强调，就是台美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也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跟强健的美台关系是矛盾跟冲突的？
1: 是，首先啊，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啊，在所谓的美国对台关系上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所谓的最基础的发展上面哦，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好所谓的制度定定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三报一法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好，所以不管。即便前任总统拜登哈，他有时候不小心表态了，好，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在所谓的外交系统上面，他们还是最后都会告诉你说，那回归到三报一法这件事情上面。好，那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他们基本上面对于美台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底线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其实很常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基本稳健的发展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总是会有风波？原因就在于短时间的这个目标里面，甚至于大家都有选举的需求上面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这种表态，或者是过激的言语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风波。那我觉得古立言这一次，当然他就像范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的哈，他其实非常熟悉东亚这些所谓的东亚盟国，在这个所谓的美中框架底下在意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可能做过这个台湾的，包含其实他也做过副代表，那现在是代表。那他也在日本这个哈从事外交工作过，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道。到东亚盟国到底在这个所谓的表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里面，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要的是什么？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专访，就像刚刚范教授所提到，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专访哦，这个国家通讯社层级的专访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时间点上面，我们希望美方对我们做出哪一些更明确的承诺。OK，那所以包含刚刚这个范教授所提到的，这个美方他提到啊，政策稳定的发展啊，或者是美台的关系哈，美中改善关系会不会牺牲台湾，这个都是台湾人现在在意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同一时间，他把他的期许放进来，也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防卫可以加速的状况底下，OK，那这就是目前他代表着美国在东亚，好，特别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海之间、两岸之间，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出的合理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合理的决策结果是什么，以及你应该要注意的红线底线在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OK，美方基于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有疑问的状况底下，我对你提出的这个善意的理解。那这种善意的理解，当然，是为了要安抚台湾内部，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在野党的人士，对于所谓的美方外交政策、外交立场的这个不信任啊，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啊，重新去说明清楚。所以包含美方一定一直强调的哈，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修改的状况底下，那他维持这样子的这种表述，这样子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才是

0: 是应该是，我觉得在现在，OK，阅读完这一次的专访之后，我认为，OK，基本框架不变了，那非常放心的地方。那当然，这个非常放心的地方，当然下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OK，如果对于现状各方的底线、各方的要求、各方的目标，通通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问题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接近年底的时候，彼此都有选举的需求，彼此都要重新去梳理内政上面民众们对于内政的要求表态是什么。那你要提出一个包含施政的方针啊、施政的蓝图啦、啊，以及你可能接下来明年要推动什么样的法案，推动什么样的防卫目标。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双方彼此在观察对方。OK，台湾也在观察美方，美方也在观察台方，这一很重要的下一个阶段，你能不能落实你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古立演在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就是相对来讲哦，他其实是在告诉台湾的大众、民众、台湾的社会，OK，稳定的美中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所希望做的。可是他既然身为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代表的话，那他强化台湾、台美、美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层级，以及我们的合作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在古立言的立场上面，在他的任务上面、政治任命上面，这件事情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古立言来说，到目前为止，真的啊，因为他对台湾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背景状况底下，我认为他帮台湾铺成了美方希望达到的所有政策的最好的那一个状态。那一个最好状态就是，如果你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他作为所谓的驻台代表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他可以做出的承诺是美台的关系会永续稳健的发展。那我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可是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种运作，如果民进党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决策，跟他所做出来的这种表态，或者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旦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美方的这种态度，或是美方的下一步也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局势的发展里面，古立演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因为他的说法就代表着美方最希望达到的事情。那我认为台湾社会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应该非常重视他的发言，因为这件事情才是可能最能符合美方需求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理解的。
1: 对，其实在这个古立言他的发言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绪名吓阻第一岛链冲突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川普已经强调，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将招致毁灭性冲突的风险。然后呢，古立言说，两岸冲突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0兆美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 的10%。中国与台湾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最应该避免冲突。他认为，台湾的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的第一步，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是投资无人机的迫切性啊。所以，他有提到就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女士在6月2号出发前，6月1号她召开记者会，她说，台湾应该要去除第一岛链思维，要走向和平繁荣之链啊。那这个跟川普强调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我想第一岛链这个说法不是台湾自己创造，而是美国过去所强调，例如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台湾、日本、菲律宾算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夏威夷、关岛算第二岛链等等啊。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方所提出来的。
0: 是，
1: 那这个古立言提到，就是说川普认为第一岛链是对美国是至关重要。那因此，这个时候郑丽文女士说，台湾应该要摆除第一岛链的思维，说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台湾不要成为大国博弈下棋子。那感觉是她已经就是不愿意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你觉得这点来讲，对于美国会怎么看待呢？
0: 是，我认为当然第一岛链其实是最重要的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第二岛链当

0: 做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可是当然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了美国现有既有的势力的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正在下降当中，然后进而被中国突破。那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既有的这个防卫的底线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最需要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不管是对第一岛链的维护啦，或者是对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这种某一种期许，我认为其实都说明了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以及第一岛链在现在不应该对美方来说不应该被突破这样子一个立场。
1: 嗯，
0: 那当然一旦政主席他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当然他这个利用和平的需求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好像这逻辑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的。可是实际上当然在整个国际局势国际格局的这种结构底下，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经得起现状的考验，因为包含了这个国际当中非常讲究现实实力这件事情。 OK， 所以维持现状那一个现状 status quo 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在这里面改变或者是这个丧失既有权力的这个维护。所以郑主席他去调整这件事情，他就必须要去详细的说明 OK， 对于国际的结构，对于这个未来美中之间这个一旦进行了调整，那当然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作为，或者是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单单一句说我要和平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的。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大概就是 OK 千百年来不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跟这个地理区域的划分就在那个地方。 OK， 包含这个所谓的海洋势力，美国所代表的海洋势力，西方的国际结构， OK， 现有的国际社会稳定的这个力量， OK， 它能把这个所谓的力量维系在第一岛链，以及中国这个所谓的陆权陆权发展的这种底线，都包含当然他希望在远海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去这个做一个中国势力往外的突破，那这个当然都是双方对于自己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一种想象。可是放到现实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双方的力量最明显的这个停留僵持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这个第一岛链的角色，第一岛链对于本身国防力量啊，对于本身在这里面扮演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期许，或许会跟国际之间有一点点不同。包含这个驻日美军 OK， 日本这个冲绳基地跟美军的冲突其实也是时常的发生。那在朝鲜半岛上面驻韩美军 OK， 韩国一直希望美军把这个战争时期的指挥权战时指挥权交还给韩国那这种冲突都有。那其实在台海之间也是一样的 OK，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军售的武器品项，或者是在这里面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认知，其实也经常跟美方有不同的一种想象。可是这种不同的想象，当然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彼此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底线的调整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我说出我想什么，你说出你想什么，那我们才可以针对你想的跟我想的这种从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出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是军购军售的一部分。那包含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这种直升机的需求，对于这个导弹防卫系统的需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得来的。那当然在这一个发展的期间里面，我们也很常去提到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子武器的力量，这个部分倒是跟朝鲜半岛上面的韩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希望拥有保护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核子武器，那可是实际上在这里面你拥有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你，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考或许需要再更审慎一点。OK， 你一旦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 诱使在这个现有的这种安全困境的状况底下，诱使中国一定要来打你，反而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借口。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底线在讨论里面，其实都应该把 OK 过去一段时间哦，在整个国际结构底下拥有最详尽讨论的这种过去历史的哦，这种美国的认知，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作为，把它纳进来做考量。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OK 台湾现在需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防卫自己，我认为反过头来是应该是台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要去表态的。
1: 嗯、
0: OK， 好，我认知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应该要什么样的角色。OK， 例如郑主席，如果说我们要去除掉第一岛链的概念，
1: 嗯，
0: 我们不要扮演第一岛链。好，那你应该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是，好，如果我现在不要当第一岛链 ，OK， 我不是第一岛链里面的国家行为者了。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武器来维护维系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运作，
1: 嗯，
0: 以及哦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这种 OK 国际的声量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当中去维系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
1: 嗯，
0: 那你起码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不然你只告诉我说我不要当第一岛链，我要和平，这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没有办法说服台湾的人民，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说服美方或者是中方。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第一岛链，那你想当什么？
1: 嗯，
0: 那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卫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步要被追问的。
1: 嗯，
0: 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某种程度回过头来说 OK， 在美方的东亚战略布局里面，当然对美方来讲，盟国的这个支持以及盟国的付出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他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 OK， 你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3%， OK， 你应该要增加你的国防支出，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政府他念之在之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角度？例如 OK， 我没有办法做到 3%， 那我可不可以在两年之内增加到 2%？
1: 嗯，
0: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没有增加的状况底下，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向你需求开出购买的这种 list 的清单是什么？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国民党哦，他身为一个在野党应该要做的。
1: 嗯，
0: 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一个空话，告诉我说目前我就只想要这样子，那我就不想要当第一岛链，那就结束了。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在美方在提及哦，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以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说我们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里面，我希望看到的更清楚的论述以及更清楚的这个结果，那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辩证跟选择。
1: 是，好，的确，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国民党还有各界来去思考的啊。那的确就是说，国民党要怎么样展现出他们的路线并没有有所改变，或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位啊？我想这刚才信吉兄提得很清楚啊，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其实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啊的基本的一个底线啊。那如果说台湾不要成为第一岛链，那台湾要成为什么？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高市早苗，
0: 嗯，
1: 但我们知道日本其实上就是说比台湾的人口多啊，日本有1亿人口，
0: 是
1: 它的经济规模各方面都比台湾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日本是比台湾更有本钱，在美中之边就是这个互相迎合啦。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是一边的站在美国这边啊，然后可以说是站在一个挺美反中的路线。
0: 是，
1: 那如果连日本比台湾这么大的国家他都义无反顾的站在美国这边，那我们台湾有什么立场可以好像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啊？诚如这个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啊，不想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或者弃子，
0: 嗯嗯，
1: 啊，我们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
0: 嗯，
1: 那难道日本想成为乌克兰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那这第一岛链我们看到日本起码目前为止高市早苗他们所采取的路线，
0: 嗯，
1: 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他也提到说，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等于是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
0: 对，
1: 所以 日本可以这个出兵啊，
0: 是，
1: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危机存亡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出兵的一个理由。
0: 嗯，
1: 那因此也被。

0: 被人外界认为说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
1: 是，
0: 那高市早苗都愿意为台湾而遭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制裁啊，包含中国这个禁止观光客到日本去，停止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也报道，这一次的川习会啊，习近平抱怨最多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赖清德。
1: 嗯、
0: 那如果日本这么挺台湾，然后对抗中国，那台湾这边却想要跟中国妥协，
1: 嗯，
0: 哦，想要换来和平，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是情何以堪嘛？
1: 是，
0: 哦，我都为了你而得罪中国了，
1: 嗯，
0: 结果你竟想要去跟中国妥协，
1: 嗯，
0: 那这样再来看这个第一岛链下面的菲律宾，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小马克思总统他也是非常的反中，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他也到了日本去东京去访问，
1: 是，
0: 也跟高市早苗啊，这个可以说是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香格里拉会谈，
1: 对，
0: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提到，就是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联合作关系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郑丽文想要退出第一岛链，
1: 嗯，
0: 这当然会引发美方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啊，
1: 是，
0: 所以我想古立言还特别提到了无人机的问题了哈，他说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预算投资无人机有其迫切性，不仅能改变台湾安全，也带来庞大商机啊。
1: 嗯，
0: 古立言强调，无人机的相关预算遭大幅删除，外界担心啊将会损及台湾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他指出，看到台湾业者投入无人机产业的积极意愿，如果有市场需求啊，美国的领导的企业乐于与台湾业者进行技术转移，建立在地供应链与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如果台湾的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建立最大化的威慑能力呢，挹注这些优先事项，可让台湾立即生产无人机。那他强调，这个系统呢的大量生产能对台湾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可以看起来，无人机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了啊。
1: 嗯，
0: 这次台湾很多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政府跟民间都积极在推动的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台湾不能够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只
1: 是
0: 有半导体，
1: 嗯
0: 啊，只有 AI， 那我们可能下一个护国神山是无人机。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古立言这么样的强调无人机的重要性？
1: 是。当然我不是做无人机的专家啦，
0: 对，
1: 所以这个无人机详细的机型啊，或者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如同我们在整个外交局势里面我们所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古立演这时候讲无人机产业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
0: 嗯，
1: 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他认为，或者是这是他代表美方认为，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从美方的观点来看，你发展无人机才是对于你的整个产业链发展，你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种投资。
0: 嗯，
1: 那所以当然这个投资，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挹注这一个产业，挹注这一个资源。
0: 嗯，
1: 那当然他给了一个解方 ，OK， 就是这个军购或者是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对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些相关预算的这些编列。
0: 对，
1: 那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它的成效，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三五年之后，甚至于像我们竹科啦，齁，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到现在才是我们真正在收获收割我们作为全世界领导的这个风潮最主要的这个时期。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对台湾来讲，当然你远光要放远一点的话，那当然你要怎么样去看无人机产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
0: 嗯，
1: 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齁，它几乎就是现在战争的一个最雏形的一种发展的，
0: 对，
1: 从传统过去的传统这个作战的方式，坦克车，好，到现在几乎都用无人机相对应的来操作跟这个进行这个新的战争的这种侦察模式，或者是甚至于运作模式的。所以我认为，当然无人机产业你可以看到的前景，至少从乌俄战争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的一种部件。
0: 嗯
1: ，OK，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社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要支持。有一点点理性的这个民众，你都应该要支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它大概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讲作用非常明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产业。
0: 嗯，
1: 所以其实从这个整个在地化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国民党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呼吁啦，齁，这个不应该把它全部都删掉，齁，整个台湾的中部产业啦，齁，其他

0: 地方的这个产业链都非常仰赖这个新兴产业的部件。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这是美方认为最佳解的一个部分。
1: 嗯
0: ，OK， 你要不就做最佳解的部分。
1: 嗯，
0: 要不就告诉我你有另外一个解法。
1: 嗯，
0: 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1: 嗯，
0: 不是只有说啊，因为这不是最佳解，那我不做。
1: 嗯，
0: 我不答。
1: 嗯，
0: 好，或者是我不回应，那就算了。
1: 嗯，
0: 这不是一个希望未来重新拿到执政权，这不是一个说服民众民心，我认为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个举措。
1: 嗯，
0: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无人机这一题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
1: 嗯，
0: 这个产业链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以及国民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应该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1: 是，好，我想这个无人机啊，它的确改变了我们整个战略跟战术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诚如古立言所说了，他说这个全球现在对可信赖的无人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高涨啊，包含从中东跟乌克兰的战争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 AI 和无人系统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说代表台湾可以透过精准投资和军事改革快速重建两岸的军事平衡。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古立言他念兹在兹的是台湾的无人机，甚至我们看到未来是无人艇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对于台湾的国防跟安全的重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人机，从这次俄乌战争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对无人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
0: 是，
1: 但是这次从乌克兰战争可以看出来，它彻底的试用在这个军事上，而且相当成功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改变整个的战略，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共是一个相当武力悬殊的这个国家啊，包含中国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大炮啊，或者解放军人的数量啊，都远远超过台湾，而且数量悬殊非常大。但是如果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战争的话，那它可以生产多少，我们也可以生产，甚至可能可以生产的比它还多。只要我们这个加大力度，那就变成整个改变了这个过去数量上的悬殊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那甚至还包含未来的无人体或者机器人，这都会是一个新的战略改变。所以我觉得古立言的说法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周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想这个美兰一开场啊，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啊，这个声音有一点跟平常不大一样哦、啊、比较有磁性。对，听说最近咳嗽感冒了。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全球气候真的是剧烈的变化，热很热，冷很冷，然后有时候呢该热的季节它不见得那么热，它反而是冷的，然后冷的季节呢它又很热啊，所以是非常的变幻莫测，很多病很容易上升啊。是不是谈谈你这一次为什么感冒咳嗽，这个跟我们的养生也很有关系的？
2: 对啊。

0: 是这次咳嗽的酝酿期应该是蛮长的。
1: 哦，
0: 我记得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就有一回合，就是像我先生啊，还有几个学生就开始咳嗽，咳一阵子。
1: 嗯，
0: 然后哎，我没有事，然后慢慢一阵子累积下来，应该是最近也是又一波的那个感冒此起彼落。
1: 嗯，
0: 所以我在去香港。上课之前就有点感冒，我还把这感冒带到了香港，真是不好意思。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感冒，譬如说这次出现的现象，包括发冷啊、发热啊，然后咳嗽啊，然后喉咙痛，还有就是鼻涕，那个鼻涕应该是直接倒灌的那种概念。
1: 你有看医生吗？
0: 我完全不看医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咳嗽等等的哈，那痰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那基于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期待，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所以我在这个起承转合的过程里面有好几个起承转合。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从台湾出去的时候，在香港当天晚上就开始有点发冷发热了。
1: 哦，
0: 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先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包括就好好吃顿饭。一定是先养好血气。然后补充电解质啊，然后好好睡觉。所以
1: 可是很多人在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0: 对，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以不要吃得多。但是我一定要吃到能养血气。譬如说我
1: 就维持那个体力，
0: 那天晚上跟学生去吃烤肉，那是就是和牛，吃烤和牛，因为三个月去一次嘛，有的时候他们有空的话，我们就到的那天晚上先聚个餐吃饭这样。然后那天呢刚好最近有去到一个觉得不错的地方，
1: 嗯，
0: 就带我去吃嘛哈。然后我们就第一天晚上就吃了和牛。吃完和牛其实吃完和牛还要吃他的那个他们的那种炒饭，这都符合我平常的饮食习惯。就吃了炒饭，然后吃了和牛，晚上很早就回去睡。大概对我而言早睡都是七八点。七八点就睡了。对，七八点就睡。然后第二天又去上课，上课上一上之后，到了下午我开始练功法，带学生练功法，练个心肺的功法。哇，不得了了，心肺功法一练下去之后，鼻涕是鼻水是直接全部滴下来的。就整体下那时候状态其实就是身体已经是被病毒侵入啊，然后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作战的状态。
1: 对，
0: 所以那个整个课程一结束之后，当天晚上我也是一样先回去，那天晚上没有跟任何人聚餐，我就跟我先生两个简单的吃了饭。对，吃的不多，但还是一样要吃到位，就比如说他们的叉烧，简单的吃了一下之后，晚上回去还是一样补充电解质，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们住的地方，它是有卖那个咸柠檬啊，
1: 那很棒，
0: 咸柠檬片，
1: 对，
0: 咸柠檬片也是就是泡热的
1: 水喝，
0: 来泡热的来喝，之后就睡觉，但当天还是有点的胃刮，还是有一点
1: 胃寒，
0: 对，第三天的上课。第三天是讲座，是半天的讲座。当天因为我们提供给学生，应该这样讲，上课的时候我们提供给学生提阳餐嘛，然后这次就是说提阳餐里面的神烧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去了一个细胞修补极品粥的概念。然后还有一道比较是提阳的汤品。所以其实上课那天跟讲座那天我都一样都有提供大家这些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吃到。那当天晚上就大家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了。那晚上大家邀我吃饭。我觉得这应该不要去吃的。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我怕传染给他们。
1: 是，
0: 对，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保持一个那个公筷母筷，然后吃完就早点回去。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千万不要发烧哦，后来我回台湾有困难哦。过飞机我不知道现在严不严格啦，就是发烧总是一个
1: 会哦。机场不是都说如果有发烧症状的话，都要特别注意的，
0: 就是还是有所顾虑啊。
1: 对，
0: 所以还好都没有事。回来之后其实剩下咳嗽。
1: 咳嗽是最久的。
0: 对，剩下咳嗽，因为咳嗽其实最重要的点是忌口。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咳嗽的时候要多喝水。
1: 对，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我在咳嗽的这个时间里面喝很少的水。

0: 很少的水，而且
1: 可是有些人他咳嗽喝了水他就会好一点呢。
0: 其实哈，在那个咳嗽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在作战，你是要用你的血气去吃掉那个病毒，不是水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血气的话，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成为养分，能够被身体吸收，然后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去

0: 害的时候，嗯，你的身体的内在环境比较容易跟病菌结合，
1: 嗯，
0: 可是反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温阳，温阳有血气，
1: 嗯，
0: 事实上它会吃掉病毒，
1: 嗯，
0: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像我们现在病毒充满在空气当中，无时无刻的，你走到哪里其实看不到的那种隐形的那种病毒太多太多了，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绝对不是多喝水，而是要有一个提阳跟养血气的概念，
1: 嗯，
0: 它才是你的本，
1: 嗯，
0: 它才是你的本。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就赶快去吃牛排啊，对对对，
1: 你的做法真的跟一般人都不大一样哎，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你会知道吃了牛排之后，你的喉咙是轻松很多的，
1: 嗯，
0: 轻松很多，那喉咙是跟胃是相通的，
1: 嗯，
0: 跟胃是相通的，这个真的要亲自去体会，
1: 嗯，
0: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熟成牛排，
1: 嗯，
0: 然后就赶快去吃牛排，然后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因为还是痰很多，
1: 嗯，
0: 所以就一样，最近就做那个鲑鱼神烧饭，
1: 哦，
0: 有印象吗？
1: 嗯哼
0: 哼，这个鲑鱼神烧饭最近演变到是鲑鱼多，葱白多，饭少的那种神烧饭，
1: 嗯嗯，
0: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的胃气养起来，
1: 嗯，
0: 然后胃气养起来，然后所以我虽然没有去打针吃药，但是我自己知道它的那个恢复可能需要点时间。
1: 你从发病到现在已经多久了？你现在还在恢复期吗？
0: 大概十天左右。
1: 哦，十天左右，
0: 十天左右，嗯，我现在还在恢复期，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点的痰，
1: 嗯，
0: 对，但
1: 所以还不到两个礼拜。
0: 对，但对我来讲，就是很多的状况已经解除，
1: 是，
0: 但是咳嗽通常要有耐心一点，
1: 嗯，
0: 多花一点时间去去面对，可是我的饮食习惯就完全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气的一种概念之下，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过程中，嗯，喝水喝的比较少了，
1: 嗯嗯，
0: 然后就完全不碰蔬菜水果。
1: 哦，
0: 对，
1: 这也跟一般的想法很颠覆哎，
0: 欸，因
1: 为大家都觉得说感冒的话，你蔬菜水果就是要多吃嘛，要维生素 C 嘛，
0: 嗯
1: 嗯，
0: 但是因为感冒的先前是因为我们的肠子的吸收力变差，
1: 嗯，
0: 哦，然后等于是你的脾胃的环境对于营养的吸收，还有所有的那个循环的一个运作都已经不像正常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嗯，所以反而是在一个作战的前提之下，需要强力的拉起这方面的能力，
1: 嗯，
0: 所以我是给他大量的那个资粮啊，
1: 嗯，
0: 就是作战的资粮啊，
1: 嗯，
0: 去强化它，所以这当中都是以还有一个重咸
1: 哦，
0: 重咸啊，
1: 嗯，
0: 就譬如讲说最近又有学生他脊椎僵直啊，
1: 嗯，
0: 也这也是都是脾胃受寒的一种状态所引起的哦，
1: 嗯，
0: 就是身体可能也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热，
1: 嗯，
0: 难免就是冰冰凉凉的东西多，嗯，然后他的最后致命一击是西瓜，对，
1: 嗯，
0: 西瓜，然后整个人就卡住，
1: 嗯，
0: 整个人就卡住。
1: 西瓜太凉了，然后看吃的时间还分量，嗯，
0: 对，前期就是几个月可能下来，难免已经开始天气热，
1: 对，
0: 冰冰凉凉的，他已经算是吃的不多了，
1: 嗯，
0: 可是还是因为累积的状态嘛，
1: 嗯，
0: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到之后，血气血路就不通了，
1: 嗯，
0: 血路不通之后，那平常他比较弱的那种脊椎的那个尾椎的位置就开始出现僵直，
1: 嗯，
0: 都动不了就动不了了，
1: 嗯，
0: 哦，所以昨天也进入了帮他做一个调整的过程，然后，
1: 嗯，
0: 就是帮他做强力的心血热敷，
1: 嗯，
0: 心血热敷，心血热敷休息，心血热敷休息，大概半天左右，
1: 嗯，
0: 他已经好非常多了，今天的状况大概八九成吧，
1: 嗯，
0: 哦，就能恢复自然的活动，所以他说在因为那时候我们下去讲座。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到了南部其他的地方，才回台北。
1: 嗯，
0: 所以他先回台北的那天，就先去找别人做整复什么的。整复是他跟他讲说，我要帮你冰敷。
1: 嗯哼，
0: 啊，那因为学生有概念，他说我不要。
1: 嗯，
0: 我不要。那一旦冰敷下去之后，更是惨之又惨哦。就是要让身体活络起来，循环带动起来。那时候我就开始煮那个药炖排骨。
1: 嗯，
0: 啊，还有煮那个蓝庄牛肉。
1: 嗯。
0: 这些那个热型血的东西一定要先垫底，然后才开始去那个帮他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还有先生做一些

0: 帮他做一个循环带动的一些动作哈，这都是平常比如说掌心类等等这些都要带进去就好很多了。所以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说啊，身体僵硬不通可能先让他舒缓或什么的，但事实上当时那个状况可能最不适合这样做。
1: 对，而且还有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什么各方面的哦，就人体是一个蛮复杂的哈，要很细腻的去对待。那你觉得像现在这种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吹冷气嘛？你觉得跟吹冷气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对吹冷气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你认为？
0: 绝对有关系啊，
1: 是
0: 因为像感冒的时候的人最清楚，一有点风，你的喉咙就受不了了，
1: 会很敏感那个时候，
0: 很敏感，
1: 对，
0: 如果真的就弱不禁风了，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身体不能一直保持冷的状态，
1: 对，
0: 就譬如说从外面热腾腾的回来，然后就立刻就进了冷气房，好舒服哦，可是你的身体就是快速吸收那个冷气，
1: 对，
0: 因为那个热胀冷缩哈，那个整个身体的寒气其实就很容易被包住，所以在中医里面常常讲说，那个很多冷其实是被火包住。反之就是因为你的冷在身体里面，然后外在环境就一直是很闷热，或是你的体内环境一直是很闷热，你越是没有办法让它疏通，它就是越包越紧，就越包越紧。所以如果一直不断的是冰冷饮啊，或是说一直不断的是冷气狂吹啊，然后再加上没有好好的饮食，所以身体的那个状况现在发现急症啊，大家都认为是急症哈，其实真的都不是急症，大多数都是累积到一个临界点，
1: 然后它发出来，你以为是它突然发的，
0: 对，
1: 其实它累积很久。
0: 你觉得你平常都好好的，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不是你有内因，绝对不会有外感。所以一定是可能从过年的时候开始，我还可以。旁边知道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平常旁边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但是事实上病毒一定是在你最弱的时候才会爆发，
1: 是的，
0: 对，所以你一定是这一阵子譬如
1: 太累了也会
0: 吧，怎么的可能很多很多种情况，然后你就爆发了，对，所以平常的日子里面的那种奠基啊，打基础跟概念，这是相当重要的，对，像我们这次前两天在台中讲座啊，
1: 是，
0: 然后正好我们是开车下去嘛，那天很好玩哦，就是其实虽然台中讲座是2点，可是我们其实我9点就出门了，然后我想说早点到哈，
1: 对
0: 呀，然后可以跟工作人员一起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提早1个小时左右继续准备，就遇到车子抛锚。我们家车子跑嘛，
1: 是
0: 还好，我们家车子
1: 还好，提早出门了，
0: 对，还好下海高速公路之后，整个电路板全部所有的那电路板上面的系统全部都跳动，
1: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0: 然后对，然后先生就还是一口气给他撑着，然后转弯之后停在路边，
1: 对，
0: 就熄火了，之后就这样拖吊车嘛，然后送去修车厂，修车厂就跟他讲说，就是电路整个断电，电路板坏掉，应该是说电路系统坏掉了，对，然后就修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他写在文章里面了，对，就写在文章里面。其实身体会断电之前一定有些前兆，对，就像我之前有听到一点咔咔咔的声音，车子有点咔咔，但是找不到原因，偶尔听到一点咔咔的声音，我觉得怪怪的，但是也找不到原因，他有去请那个人家看，找不到原因之类的。那就像是同学说，我突然这样子了，是因为我吃西瓜，其实没有，是没有哈。其实那个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你肠子变冷的时候，你随时是猪羊变色，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对，
0: 可是你还可以的时候你还挡得住，可是一旦肠子真的冷到一个临界点，就猪羊变色，这当中已经作战了一段日子了，已经作战一段日子，所以一样啊，我们就是车子坏掉了之后就拿去修理嘛，还好那个修理时间只要几小时，所以当天又把它开着就回来了，所以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就是好的会很快，方向是正确的，一旦还是一样执迷不悟哦，就譬如说我没有错啊，我只是吃了一个小西瓜一样，那前面那些生活习惯可能已经影响蛮大了，
1: 没有错，没有错，这都日积月累的，你的健康也是 日积月累可以得来，可是你的生病可能也是某一些日积月累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累积来的。那很多人都说生病就是一种排毒哦，很多人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把平常不舒服的一些东西一次性的把它发作完毕哦。那好了之后也是比较清爽了哦，但是当然你会有点虚弱的时期，但是慢慢就调养过来了。那你觉得是这样吗？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有些人不生病，生病就是大病哦，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有一些感冒。虽然说这是一个所谓免疫力的低下，但是它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轻微的排毒，这是一种说法，请教你。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练太极拳之后，他突然脸上都冒痘痘，就是说今天练完然后就有痘痘，这个痘痘就掉了这样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变化挺明显的、哦、所以说有时候练一些功法啦，或者我们做一些瑜伽也好、哦、或者是饮食的改变、哦、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变化，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你刚刚问的问题就非常好，因为像平常不生病的人突然一生病就是大病，
1: 嗯，
0: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平常很健康哦，然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大病，类似这个意思啊、哦嗯嗯、但是事实上有些人他可能先天体质不错哦，或是说有些人他年纪轻或是等等的一些原因哈、
1: 嗯嗯，
0: 但是平常感觉好像身体是活蹦乱跳的，
1: 嗯，
0: 但事实上一旦发作的时候就是蛮严重的。通常我们称这样的人比较是属于对身体没有感觉的人，
1: 是，
0: 对对对，
1: 也是有的人比较钝，嗯，
0: 所谓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泛分里面哈、
1: 嗯，
0: 我不知道应该无数次跟慧智聊过，
1: 是
0: 就是泛分里面哈，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每次就问说觉得自己的胃不太好的举手啊哈，或者说有胃不舒服的人举手啊，这样每个来听讲座人80%都说没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嗯，
0: 但是事实上哈、哦、一旦泛分下去之后问题可大了，
1: 嗯哼，
0: 问题可大了、
1: 嗯、
0: 就譬如说吃吃喝喝都习惯了，
1: 嗯，
0: 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吃喝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万一有个不舒服最多吃个胃药之类的，就这样、
1: 嗯、
0: 事实上长期的一种饮食习惯它已经让很多人不去自觉到某些小的现象其实已经开始警讯于你啊、
1: 嗯、
0: 就譬如说容易打嗝，
1: 嗯，
0: 哦，那个嗝是指很多胃气，
1: 嗯，
0: 哦，这是一个，就表示你的消化是也很有问题的嘛，
1: 嗯，
0: 就是吃下东西没有办法好好消化，那形成的那种胃气一直囤积在你的那种脾胃里面哈、哦，
1: 嗯，
0: 那长气胃气很重，
1: 嗯，
0: 哦，那就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着，那种胃气严重的人就不太敢出门了，因为他会让人家觉得很受影响，有的人会讲话比较重一点，
1: 嗯、
0: 会伤到人家，可能觉得说啊你太吵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其实这隐隐约约所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胃胀啊，胃胀气，或是就是容易反堵哈、哦，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有的时候便秘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这些都是一种现象。所以其实他不是没有告诉你，只是说很多事情变成是淡化它，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种小事情哦，日积月累之后它就变成大事情，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说啊我平常没有什么事情，但为什么一发生就是一件大事情，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身体不好的人反而身体会比较健康，
1: 嗯嗯，对，因为他很注意自己。
0: 像我先生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体质太差的人了、
1: 嗯，
0: 我常常在跟他讲说啊，你妈妈对你最好，因为你从小问题最多了，
1: 嗯、
0: 啊，一天到晚要照顾着你啊，一下子这不行，一下那不行，一下子哪里不舒服等等的嘛、
1: 嗯，
0: 所以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最会吃药的人，中药
1: 嗯嗯嗯，
0: 我所谓最会吃药是指再苦的药他都啃得跟针刺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就好像都不怕苦的那种、
1: 嗯嗯、
0: 因为从小吃药吃习惯了，
1: 对，
0: 等等的哈。那另外就是说练功有没有用，当然非常有帮助哦、
1: 嗯、
0: 就像我说我在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练功、
1: 嗯、
0: 我还是一样练功，我会练心肺功法、
1: 嗯、
0: 调整我的肾气啊等等的哦、因为再怎么样身体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进入一个正向循环，
1: 嗯，
0: 身体弱的时候其实你整体的疲惫感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不太想动，可是我就是早睡， 然后让自己起来之后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练练功。那像有很多朋友他会去练太极啊，或是说是练舞蹈啊等等。我比较强调的是，因为太极可能还在大自然里面练嘛，但练舞蹈就比较

0: 较要注意了哈、哦嗯，因为像我的同事，他就是去练舞蹈，因为现在坊间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的班，
1: 没错，
0: 那各式各样班有的是针对那个长青组的嘛，
1: 对对，
0: 长青组有打鼓啊、乐器啊，
1: 哦、
0: 然后舞蹈啊各方面等等的哈、哦
1: 嗯，
0: 但是大多是在冷气房里面，
1: 嗯
0: 然后舞蹈就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嗯。
0: 包括老师在内，可能就跳跳就流了很多汗，就叫大家喝水。
1: 嗯，
0: 然后问题是都喝冰水的人可能比较多，可能比较多。那我的同事是因为我特别跟他叮咛过，我说因为你跳跳跳之后又在冷气房跳，然后跳完之后热得要命，又灌冰水，你又在冷气房里面，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健康的活动，事实上你的那个湿寒气的累积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是包括老师在内可能都是健健康康的，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累积效应啊，现在讲大家听不进去啊，但是真的听不进去，但是受过一两次罪
1: 教训，对
0: 对对对，像我的学生是因为他长期有这个概念，他喜欢跳舞，但是他知道说在冷气房里面他再怎么样他都要喝可可，你知道
1: 啊，热可可，
0: 对，热可可啊，或是红豆汤之类的
1: 啊，那会
0: 很怪异啊、但他会这样做，对，那打太极拳他其实在身体整体的那种运行的时候，他带动身体的循环，会把身体的比较深层的毒素是可以挑开的，但前提就是事后的饮水也要特别注意，尤其不要喝冰冷饮。
1: 对对对，所以谢谢美兰的提醒。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美兰谈到一本书哦，是随想集，那么有一些生活态度等等跟大家分享哦，也是养生的一个部分。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里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哦，美兰所生出的一些感触，当然告诉大家怎么样的饮食，还有对疾病的看法等等啊。那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呢，要介绍一位作者跟他的书哦。为什么会介绍这位郭老师哦？因为他已经在八正文化出版12本书。那我想他一定有他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不然你们不会帮他出这么多的书哈。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信任跟缘分，就是作者跟出版者之间哦，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才可以的哈。那么是不是也介绍这位郭鸿运老师？
1: 对，今天是特别在节目里面谈到郭鸿运老师，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作者里面是属于最为文青啊，最有理想，然后最坚持，然后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老师
0: 哦。
1: 然后我喜欢他的文笔，就是因为他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也不管这书到底能卖几块钱啊。
0: 嗯，
1: 他总而言之，他一直觉得他就是想把自己对于这整个整个社会哦，整个大自然，甚至整个人与人之间很多很多的细节，去表达出来。所以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啊，我也不觉得你会懂我，

0: 但是我就是希望懂我的人能成为我的知己。嗯，然后就像他在随想集出版的时候，特别就是签名送给49位，是被他筛选过，觉得这几位是真的会看书的人，嗯，哦，然后真的是有兴趣的人等等的，哦，所以我喜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呈现。
1: 嗯哼嗯哼，对。那么还有他的生活态度也是哦，比如说他在自我介绍里面有写到，他是时时徜徉于田园，然后还围观宇宙啊，或者是呢身处斗室，跟古人精神相往来哈。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哦，其实给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你觉得他是这样生活着的吗？
0: 对，他是这样生活的。
1: 嗯哼，
0: 就是郭鸿运老师其实是一个空军家庭出生的一个小孩，
1: 嗯，
0: 就说在新竹一个早期小时候吧，应该是住在眷区里面。
1: 哦，新竹的眷村，空军的眷村。
0: 对对对，空军子弟哈。
1: 嗯，
0: 然后父母亲也是是近几年就是过世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独居。
1: 嗯，
0: 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因为我还蛮常去拜访他，我很少去拜访作者，想当他的饭友，你知道？
1: 这个待会我们讲。其实他对美食也很有兴趣。
0: 这个待会再聊。
1: OK，
0: 就是我会常去拜访他。第一个是，有些东西要拿去给他看，书稿要拿去给他看，见面要稍微聊一下他的想法，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顺便去看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样。然后每次去他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他是一个，虽然他一个人哦，但是他常常在改变他的环境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然后以前刚开始看他的时候身体比较圆润，然后现在就是越来越瘦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房子常常在变啊，然后就每次告诉我说，美兰你看看这里现在有什么改变吗这样。然后就这里好像少了什么的。然后对对对，我最近我就把我们家里面整理了一下，哪里是我的书房，然后他本来就有书房，那书房又格局又改变了，哪里怎么样，他常常在做一些改变。那我发现就是说，对他而言万物有情啊，从他的言谈或是他的字里行间，你常常就会从他很细微的观察里面发现了好像宇宙人生大道理这样。然后也不会枯燥，因为他会引经据典，因为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那出国读书，然后回来之后做教职做了一阵子，然后你就发现说，哎，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很好玩呢，那看到了小鸟，观察小鸟，看到了猫，观察了猫，看到了附近的植物，甚至他在开车走远一点，到哪个森林里面去走走看看的时候，他的观察都会跟他脑袋里面的素养，完全融合在行云流水般的流露出来。就比如说他想到哪个诗人啊，他想到了哪一个故事啊，他想到什么音乐啊，他脑袋里面就有一幅画。所以是个很生动很有趣的人。那住的地方虽然简单，脑袋里面不简单。
1: 对，其实从刚刚美兰的描述，他就很有一个作家的特质了。现代的人其实不太爱看书的，那么当然郭鸿运老师绝对不是哦。他的书中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他的阅读心得，尤其呢他是在阅读之后，再从这个心得里面可以看他哦，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看法哦，然后他去观看人生或者观看世界的一个心得。美兰，你对他的阅读心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是，其实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先谈我的阅读心得。
1: 好啊。
0: 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以随想集来讲，你看他2013到2022是随想集嘛，2023到2025是随想集序嘛，那随想集序两年的光阴他的随笔，这本书只有96页，可是每一天可能有长有短嘛，那我就讲看到有一天是5月3号，是2025，5月3号，他想了说，读书若是请心请情地读书，将会改变你的生命。然后我觉得光是要请心请情读书，现在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哈，能够屁股坐得稳来读书，然后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咀嚼文字，不是很容易。那当然爱读书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只是现在整体来讲 我要自己去观察自己了哈。那我在阅读他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很短的文字，可是都要把笔记抄一下。哎，我对老师现在提到了叔本华啊，老师现在提到了莫扎特啊，又读到了日本的诗人呐、啊，然后谁谁谁说了什么话、啊，然后那个现在讲到什么音乐啊，哪个乐曲里面有什么样的情感流露啊什么的，哎，我要来听听，我要来看看什么的哈。有的时候几页搞好多天了。哦，因为你喜欢嘛，就是顺着这个流动多去了解，所以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要了解他，要成为他的知音哦，就是要懂得这一个喜欢音乐啊，喜欢阅读，不然走不进去他的心里哦。我想这是他由衷的去表达他自己的心意了。像阅读心得里面，他在书本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表达，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比如说啊，我忘了是基于什么动机，我上个月买了一本书，这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个诗集，叫做《巴黎的忧郁》。其实他也做了另外一本叫《恶之华》。那《恶之华》是诗，《巴黎的忧郁》是散文，两本书都是他的文学作品。然后其实他看着看着书，他就说我乘着他飞去了巴黎。然后波特莱尔引领我去看了一位老妇人的绝望，那绝望令我心中为之一震哈、然后我的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就开始融化了。他说虽然我自己也会老，但还有一些比我更老更老的老朽。他或他就是男的或女的，独自坐在广场或公园的一角，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又日复一日，生命究竟有何盼望。现在的我会为他们停下脚步，以柔软的心倾听，并与之交谈。等等啊，若是以全然的心阅读一本书，它将使你的生命就是很自然，很坦然的继续的流动着。这样的一个呈现哦，我觉得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用整个心去感受它。所以对他当然有一个也有非常多的启发，所以他深爱着。
1: 其实你刚刚提到他已经70多岁了嘛，前面讲到他会帮家里做不同的布置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给现代老人家或者退休人一些很好的启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退休之后在家里什么都不动，或者他就开始离开职场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就变得很无趣啊。那我觉得这个郭老师是因为他有一贯的他的这些涵养，不是一朝一夕来的，就是长久以来他的培养，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哦，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因为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啦、啊，很多事情。那特别你刚刚也提到他在阅读的部分啊，讲到叔本华等等，我都想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哈、哦，除非你是哲学系的人。他提到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长久以来的累积。那现代人，我刚刚也讲比较不读书了，都是很浅碟的一些东西的思考啦，或者看的东西。好，那现在的出版的书也都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值得看，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好书占的比例多，可是现在虽然出版一大堆的书，可是好的比例就比较少、哦、那接下来就是谈到音乐、哦、我们诗书礼乐、哦、他很有古人之风。谈到音乐、哦、郭宏运老师、哦、他在书里面这样子讲，就说朋友，如果呢你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却自绝于音乐，真正的音乐可以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好，他是说你自觉于这个音乐还不是一般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是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呢？可见他对音乐是非常重视的啊。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师弹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他程度或者思维等等都是非常，就说是很够程度的，他就觉得在教学生的时候会觉得很落寞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一个乐曲的表达你必须要到某种层次，就当他跟你解释说这段音乐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他会跟他解释一种意境，可是他发现那个意境是学生没有办法领略到的。那当然他也有一种就是音乐家的骄傲吧、哦、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可能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多人会这样，就是我到了某一种层次，可是好像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跟我这样谈的时候，好像你就没有资格当我的学生，或没有资格当我的朋友了哈。当然我觉得这是有点极端，就是 比如说以这位音乐家来说，我觉得学生本来他就经验各方面是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除非你要遇到那种天才早慧型的学生，那当然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心。
0: 嗯，
1: 但是这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层次，就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哈。那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要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才能成为朋友。那美兰，你谈谈啊，这个郭老师。他对于音乐的重视好吗？
0: 对，我听过他讲，就是说从小他有个长辈应该也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的相关的，当时可能是黑胶唱片或是开始有卡带等等的哈。慢慢长大，他就因为喜欢嘛，我们都会只了解，就是说你如果喜欢一样东西，你就会一直钻研下去。我扯开话题就聊一下我女儿，她是日文，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听动漫然后因为她喜欢动漫，然后越听越喜欢，然后长大之后才会自己再去多学这方面，然后无形之间她就变得好像日文是个很自然的语言哈。那所有的培养，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谈素养教育嘛哈，但事实上素养这种东西不是你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开始丢东西给你，好像你多知道一点东西，就像背历史背地理哈，多知道一个人，多知道一个乐曲，或是多知道一幅画，好像这就是素养，其实不是这样哈。因为真正的素养它比较是一种酝酿的过程，就有点像是从开始酝酿当中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或是发现的吸引你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一路沿着这个味道，或是一路沿着这种音律慢慢慢慢往下走，走到越开阔越开阔越开阔，东西就越来越多进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在那当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了解啊，或是说你的喜爱的程度就因此而扩展了，是这样子。但是很多大师当然他们会所谓的得意门生啊哈，那当然这都是一个就是缘分哦。也就是说我曾经在看过一部韩国片，是棋王，我忘记名字哈，下棋的围棋棋王，他也是在三十几岁他就成为棋王，然后他在找弟子的时候，他也是要找那种他认为是天才，然后是可造之才的人，然后全力去教，这是一件事。但是至于是不是只教这样的人，当每个大师的一种方式不一样，可是很多的老师其实他们从一种培养教育开始着手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就在岔题，我们在讲范芬哈，范子芬讲了15年嘛，但是每次来的朋友可能有人已经跟着我们翻分多年，然后断食营多年，但是还是很多人才只实行一天的就像这次台中讲座里面来的人有13、14年的饭友，也有才实行3天的但是问问题问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3天的。 对我们觉得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你执行久了之后，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有蜜月期，没有那种感动了也没有那种反过来再检视这样的一种动力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新人在你面前讲说，我执行了几天，我马上怎么怎么样，马上怎么怎么样，甚至一天我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情况说出来的时候，你还会说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耶，好像有点联想起来了类似这种，就像说在教导音乐或各方面的老师，当然要保持一个热忱的心也就是说不管来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有那个心意也许都可以好好对待看看，就是尽量去引导，这是个还蛮重要的事情
1: 那现在也讲到这个对于艺术还有对于美学这创作者这必须要他有独特的体会。美兰跟郭宏韵老师合作很多次了他有很多充满童心的创作，甚至这次的随想集序的这个书封也是采用少见的灰色 这个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美学的想法哈，是不是谈一谈他对于艺术美学有哪一些观察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嗯，郭宏玉老师其实他很善于写书法，
1: 嗯，
0: 然后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那画画可能有些就是炭笔的素描，
1: 嗯。

0: 早期可能还有一些彩色的一些画作，像这本《随想集序》里面就是他炭笔的画作。那我那时候对他一定要把封面的封底做得这么简单哦，就是他其实整体来讲他的书的风格封面都很单纯，就是色彩也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啊，但是这是他要的味道。就像是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为什么要灰色，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说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至少我们希望它不是，在黑与白之间有无穷的层次回接，那是生命中的大美，是作者的追求，因此书的封面以灰色做底。你看我们在那个出版的世界里面一定要醒目啊，一定要有那个人家看到美丽啊，
1: 对，
0: 但是美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意似乎都要你去琢磨，你去了解，然后才知道说这个灰色的意涵是什么。我能体会他希望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啊，也就是说不要是不是错就是对，不是对就是错，这中间应该有许多的层面是可以互相包容啊，对，那种对立感、哦、个人的那种自我的意识的这个层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和的空间。
1: 从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嘛，他比较是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学者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归类会比较淡薄啊，可能吃的也比较清淡啊，不会追求什么美食的。那但是呢，他也像我们一般人会追求美食嘛，他对饮食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也常跟郭老师相约吃饭，你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约人吃饭
1: 啊，
0: 但是为什么约他吃饭啊？就是因为觉得郭老师有我这个饭友应该不错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吃饭比较乐趣
1: 啊，
0: 因为一个人吃饭吃的很少，你知道吗？
1: 对，会容易这样。
0: 我从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刚跟你讲说他以前看起来比较圆嘛？
1: 对，现在比较瘦啊。
0: 后来就说什么高血压啊，然后又什么血糖过高啊，他就开始就是要那个控制饮食嘛。所以控制饮食之后，我就渐渐发现他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又会改变了哈，就是不吃主食啊，不太吃饭啊，然后肉也不太吃啊，都吃些清淡的，然后蔬菜多一点。最近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也发现还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他有他喜欢，就是说对味道的喜欢，也就是说美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好是颜色啊，口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然后他吃的非常的简单，可是他最近因为出现的情况包括胃不好啊，包括胃不舒服，他很容易胃不舒服，也包括那个眼睛又开了眼疾然后又开刀了等等的。我其实跟他你知道吗，谈饭分都是自己谈，对方不做也没意思嘛，所以我也很少跟他谈这个，但是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提到我就简单聊两句，其实真的营养不良哦，他真的营养不良哦，对，然后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因为眼睛不好嘛，所以这本随想集后他大概只剩下一本那个小山羊，是他已经写10年了，小小的儿童的寓言书哦，但那本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大家只说他也不太能写了，也不太能画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真的是对生命对整个周遭的一切哈、哦、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人，可是在身体的照顾这一方面还是有他自己，我觉得是受制于整体观念了哈，所以我只能尽量就是有空的时候去陪他吃个饭，我们陪他吃饭的时候他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开心这样，对
1: 对，所以有些人他的饮食喜欢色香味俱全，还有就是也要有人陪伴的时候胃口会比较好哦。那么谈到写作哦，这个郭宏运老师他是长期以文字记录他所思所想，那么对于他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所谓的救赎吗？或者他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就像写日记这样子，那但是每个人对写作的看法不同，这是一种写作方式，那有的人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

0: 想或者目标才会进行写作，就是写作是有目的的啊。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写作的？
1: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目的，但是又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目的
0: 啊。
1: 怎么说哈？当然用他几十年的光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的去认真的生活哈、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感受是这么样的融入在时时刻刻里面，然后他所表达的一切，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给有缘人的一种礼物啊。也就是说，当我表达出我对这件事情或是对一个人事地物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如果对你有所启发，恭喜，这就是你应得的。所以看起来他出书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啊，我觉得赚也赚不到任何钱啊，不是为了赚钱。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很自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他。即便人家说你好傻，为什么都不赚钱你还要继续写，他又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写？所以他是一个很心很自由自在的人，他也永远不愿意被绑住。所以再多的一种言论上的去质疑他，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写作的结果，就是他也不知道有影响多少人，他只希望在世界上真的有心灵交汇之处。
0: 那最后要请教美兰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已经退休了嘛，就独立生活，那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很惧怕孤独的老后生活，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生活跟平常就变得很多哦，就跟之前差很多的。当然也有人他会去培养多种兴趣啊，也活出很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啦。您觉得从他的书里面有哪一些生活思维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尤其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老人越来越多了。
1: 我从他的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然后让自己在多变的一种环境里面每天都发现新知。为什么？就像我刚刚所聊到的，你去他家就发现他会跟你分享说最近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远的话，他就会常常在附近走走。他不是只是为了走路而走路，他只是为了多观察多看看。然后如果是真的要开车去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去看看海，看看河流，或者接近一些植物等等的哈。那些对他来讲是生活的日常，他走得出去，而且让他生活得很愉快。那我最近听说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别的地方去旅行，所以对他来讲，年龄好像没有绑住他，
0: 是，
1: 就有点像我说写作不赚钱也没有绑住他。心在我身上，我心自由。我不管我是几岁，我也很少听到他在讲他几岁。我也不管我是几岁，我在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里面，我尽量去做，然后我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他的一个我目前所看到他生活里面对待自己的一个方法。
0: 谈到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郭老师的很多生活的方式也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老年后生活的态度、长期的涵养、他习惯的一些培养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心态，当然还跟个人的个性有关。不过不得不说，这个也是他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可以，所以他就可以去旅行，那么还有就是他有很多的兴趣，而且他的金钱不予匮乏，所以他要写作不是为了赚钱。可是你知道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日本，不是之前也有一本书就下流老人，现在变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金钱是疯狂追逐，我觉得不是好的现象。但是就是很多人就很担心他老后要多少多少钱才能够够用啊？那甚至很多人呢，他在离开职场之后又去再寻找职业的第二春，然后继续工作，然后现在也在鼓吹一种就是说你老的时候还是去工作啊，不管是日本哪里都很多这种现象啊，欧洲也有，就是很老的人不管他可能在服务业啊在哪里他还是继续在工作当中。 这个跟郭老师的感觉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生活的关系而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那美兰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观察？这个是从郭老师的一连串的对照，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

0: 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重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氛围营造出来一个让人很恐惧的一种氛围哈。我就心里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存那么多钱才能退休？然后为什么我在我现在这个时，我现在62岁啊，为什么不能在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一样好好的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去赚取我可以赚取的生活的一个所需等等的。那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话，我为什么害怕我将来会怎么怎么样？就像我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我跟你提到一个故事。范芬刚出席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饭友，他你有印象吗？他每个月每天吃烤饼120片，
0: 对，
1: 然后早餐100片的那一个，然后后来他好像身体比较好了，然后我就再问他说，哎，那你最近有没有那个工作比较轻松一点？他说没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花18个小时工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保险费很重。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存那么多保险费？他说因为我怕我老的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个没有人照顾我之类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老来的时候用那个钱来做保险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你错过了很多年轻时候可以生活的那种很多的层面的一种缺乏，很可惜，人生好像跳过了很精华的那个时段了。那所以生命这件事情不要让自己身在恐惧当中，你就好好的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该吃该喝该玩该休息就好好的这样子过。时间跟金钱它一定是一个自然的流动，该是拥有时间，该是拥有金钱，该是拥有健康，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率。
0: 好，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之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之后的感触，也介绍了郭宏运老师他的书，给大家一个生活不同的层面的体验，老后的生活可以怎么过，这个是看大家的智慧选择的。非常的谢谢美兰的分享。
1: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台到家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侯雅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4: 可以，但是你要附加后面的哦、喔、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2: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4: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2: 我家附近。
4: 对，这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武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2: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4: 对，
2: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哦，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4: 你
2: 已经觉得蛮、
4: 哦、小花园都不
2: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底，对不 对？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4: 欲罢不能。
2: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导览，
4: 对，
2: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4: 对，
2: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4: 鹿港开始。
2: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4: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艋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集讲的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万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金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2: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祖，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神明妈祖，我第一个Top 1景点就是天后宫。对，
4: 我也会，但是前面的小吃街。哎、欸，你知道吗？
2: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4: 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2: 没错。
4: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 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了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哦、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它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欸、嗯，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真的很可惜，
2: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4: 对 对，
2: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4: Yes。
2: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考，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4: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嗯、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嗯、
2: 所以
4: 像有成就感的地方，
2: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欸，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4: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2: 是，
4: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2: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4: 文
2: 物馆的
4: 模式。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嗯、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你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欸嗯、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嗯，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

0: 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1: 哦，真的？
0: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1: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0: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1: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0: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1: 嗯，
0: 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
1: 啊、
0: 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
1: 嗯，
0: 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当初孤家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因为你很多、嗯哦、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
1: 对，
0: 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
1: 嗯，
0: 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1: 哦，
0: 所以这个
1: 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0: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嗯、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1: 哇，
0: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1: 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0: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
1: 嗯，
0: 都宰立耶。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我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1: 会很有感觉，
0: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0: 对，
1: 还有那个物品，
0: 对，
1: 就像我们 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0: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1: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

0: 宝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1: 没错。
0: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1: 是完全
0: 不一
1: 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1: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家住。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0: 哦，这个
1: 新创基地，
0: 新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
1: 对
0: 不对？对，
1: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新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嘿嘿嘿，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
0: 对，
1: 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家就有点印象了。对，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以前
0: 的
1: 宿舍，对啊，
0: 对
1: 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
0: 哦，
1: 它有一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然后里面包括晒盐啊、挑盐，你知道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0: 对，
1: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0: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 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1: 没错。
0: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1: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8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8栋建筑物。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2栋2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8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对养科王公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是晓得哦，因为他们外面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 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

0: 这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们一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
1: 对，
0: 那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严家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孤家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是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啊，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 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上面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子、
0: 窗棂。
1: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0: 是
1: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0: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们想要东，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0: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刚刚杰尔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是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就是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1: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0: 对，就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1: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0: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1: 在哪里啊？
0: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1: 哦，
0: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过去，
1: 所以是离花博，
0: 很近
1: ，
0: 非常近。
1: Okay,
0: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所以真是原汁原味。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 做纺织，
1: 嗯，
0: 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1: 哎，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0: 也有讲，
1: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
0: 可
1: 以碰政治，
0: 可是他这是他老祖宗，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官，
1: 还是有捐官，
0: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哦。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到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大家都知道。

0: 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哦，子孙都会，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当然 那时候没有这么
1: 高楼大厦，
0: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1: 哇！
0: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为什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芳。姐的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欢迎，
1: 就可以找得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也是讲到一些跟国防有关的事，讲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连续两年 2025-2026 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 Shangri-La Dialogue， 那他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嘛。那中共也是在2018年起搞了一个香山论坛，来去做 A 跟非 A 的那一种叫对照，那个中共最擅长做的事情嘛。那当然这个香格里拉论坛还是各国最瞩目的焦点，那今年的那个主角当然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那董军的缺席是引人注目，那很多媒体的分析说，哎呦，那个董军缺席哦，就是等于让位给那些那个美国主导整个舆论了。其实无论董军出席否都不是重点，但重点在于为什么董军缺席呢？大家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他已经被传出已经下台，连续两三年都被传他下台，一直没有下台。他前年两任是魏凤和跟李尚福，两个都已经被判死缓了。董军本身不是国务委员，也不是中央军委的委员，而且出任那个国防部长是破了历史的先例。他本身呢也是曾经在川习会出现过，晚宴出现过，会面的时候看到他，但之后销声匿迹已经是很多天了。那他在五月下旬的有两次应该要出席的情况都没有出席，包括5月25号外交部长王毅接见从巴基斯坦来的那个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这个情况应该是同样的那个职位的人来去接见，包括国防部长在内，但是董军没有。那之后看到张声明，现在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去召开一个研讨会或者说召开一个会议，那应该董军会出席，但是有三个人不见了，一个是中部战区的司令员韩胜言，另外一个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还有一个是董军国防部长本身。所以到现在各个媒体中共的党媒都董军的名字从川习会之后都看不到，那这个情况是非常引人意外的。那这一次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论坛，有什么样更重大的意味？是不是中共对于美国的一个叫做军事或者外交的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想请教宋老师怎么看。
3: 嗯，好的。那么国防部长董军，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的连续两年缺席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其实他最近参加了一次2024年，他也并没有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对话，
2: 对，
3: 所以讲白了其实是缺席的两次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2: 对，其实是去吃饭而已
3: 啊。对，去发表一些那种八股的教训以外，没有什么特地的太大的作为啊。但是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论坛是什么意思啊？啊，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阴谋了啊。第一个，刻意去降低香格里拉的功能和它的国际的影响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中共根本不想跟你美国进行所谓的军事对话，来达成所谓的军事透明化，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不想透明啊，我本来就是要利用这种秘密的这样的情况来进行我的这个军事的扩张嘛，好。当然总的来讲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啊，或者叫战略互信本身根本是非常脆弱啊，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认为从第一点来讲，刻意的降格香格里拉的功能性啊跟它的这个地位主要有几个考虑了啊。第一个，我们注意一下最近一次他参加董军2024年的时候， 我觉得是蛮尴尬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中方代表团的这一个记者会当中，经常面临了西方的记者提出关于南海的扩张、台海的军演，还有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问题，连珠炮式的这种质询啊。我看过那一次的这一个记者会，
2: 是
3: 那个记者抢着要去，像这个机关枪一样哈，连续要去这个炮打这个董军哈。所以后来新加坡媒体也公布嘛，就是说这个中方的代表就是董军呢、他们后来就非常的抱怨啊，为什么？因为在会场里面遭受了各国的围攻嘛，被围剿、被围攻啊，觉得很没面子啊。所以我认为，就第一个，刻意降低香格里拉的这个功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拒绝再去香格里拉去当箭靶嘛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好巧不巧的，北京有一个地方叫香山嘛，跟香格里拉差不多啊，所以现在北京现在在全力的推广他自己所主办的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嘛啊，中共来讲哈、既然就是说国际的格式已经是东升西降嘛，啊，所以这没有这个必要再派国防部长去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客场。我既然建立了我的主场，我又何必跑到你的去客场？讲好听是要去博取西方的好感啊，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说不定就被西方的媒体记者一群的这种围殴啊、围剿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刻意的不出席呢，也是要强迫各国的国防部长未来是不是考虑啊，改去北京参加这个香山论坛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就是说，那么第二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动机呢，还有就是其实中共本来就不想跟美国进行所谓的军事对话嘛，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北京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存在着任何所谓的军事热线或者是高层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善良的啊，或者是理性的一个设计啊。他甚至经常用断绝这个军事热线或高层对话，中共就几年前就对美国干过这样的事啊，就是这一个佩洛西访台以后嘛，啊，他就断绝了这个不管是工作级的还是说高层的这种军事高层的对话嘛，啊，他甚至经常用这一种切断高层对话的方式来当做是一种外交的辅助性的策略工具，或者叫做奖惩的工具啊。

0: 而且现在这个时刻刚好是，中国呢试图以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等等的议题为理由，来刻意拖延嘛，给美国施加压力刻意的去冻结高层对话。其实他的目的也是试图去逼迫华盛顿能够在台湾问题或者是其他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嘛，那么第二个这个关于拒绝美中军事透明化的想法当中里面，我认为在解放军的战略思维当中，军事透明这个呢，他认为是美国人的诡计了他认为往往只是对这个强势的一方，比如说美国是有利的，对中共是不利的啊。所以中共它是刻意保持一种战略和数据上的模糊化啊，因为军事透明化本身你要数据透明啊，然后你的库存是多少弹药，你要透明啊，你的核弹现在到底已经到了几颗了，要透明等等等啊，相互的透明。可是中共就刻意在这一些领域当中里面采取模糊不清的态度啊，目的是要让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的盟友，他没有办法去精确的去评估中共的战略底牌，还有他在特定的这一个危机当中里面，他是不是会出兵，会不会是侵台啊，会不会去打菲律宾等等，我们把它称之为出兵的临界点嘛，那么。所以他达到一个叫什么？以盲目来围堵这个明亮嘛，以盲为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这个对于这美国来达到一种心理威胁的效果啊。所以你美国既然对于台湾问题战略模糊，那对于我的军备扩张我也来一个战略模糊，你模糊我也模糊啊，这就是其实是一种镜像互动式的一种心理威吓的效果啊。所以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待会我们来继续谈，就是说，中共本来就不想透明，他要搞秘密扩张军备的这样的阴谋。
1: 是，宋老师这一番的言论是重要哈。那大家看得到，董军呢是2024年去过新加坡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2025年跟2026年都已经是没有出席了。那外界传言很多，但是可以肯定，是从2007年开始，是早于习近平那个上台5年前。中共派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最低级的人物哈，就最低层级的人物，那这个层级比去年还要来得低哈。去年至少派一个国防大学的副校长来出席，这一次呢是派一个普通的教授，是孟祥青少将来去出席。董军怎么说也好，也是被习近平大把成为上将嘛，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你不派上将，只是派一个少将，找一大堆这样的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就是等于要去贬低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层级，就是刻意降格，就是宋老师讲的这一点。我提出另外一个想法了，就是中共有四个怕，好，第一个是怕他跑了。喂，董军如果是效仿那个王立军，成为海外版的王立军，还得了？你到新加坡去啊，新加坡虽然很小，那但是美国在新加坡的大使馆也很近，那如果你在香格里拉那个建要顿跑掉，那这个还得了？你带着多少的秘密在外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风险嘛。中共铁桶去围，就国防部长去，那个所有人看着他也没有办法防堵这个风险嘛，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怕他懵了，因为大家看得到那个2024年，记者们对于董军就南海扩张、台海军演、俄乌立场连珠式的质询的喷发，他根本招架不住。刚刚宋老师已经谈到一个重点了，那这一次会问到很多问题，就更严峻了。伊朗你怎么看？那怎么看那个台海的一个议题？怎么看待那个中共有多少的那个国防的军备？中共的核弹头有多少个？你十问九不知，十问九不答，那这个地方会懵，形象会非常糟。你跟 Pete Hegseth 战政部长赫克塞斯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在中共的体制下，国防部长只。

0: 是一个普通的官僚、
1: 嗯、
0: 真正掌握国防的实力是中共中央军委、
1: 嗯、
0: 那中央军委无论是主席副主席委员都没有董军，董军连那个国务委员都称不上，中央军委委员都称不上，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层级有多么的低啊！他是一个执行者，他没有一般民主自由国家国防部长的权力跟权限，他兵符不在他手上，也没有办法去按照三军统帅的指令去那个调度军队。你看到赫格塞斯会在那个 Situation Room 白宫的战情室里面那个会发表他的说法，那你看得到他是非常重要的幕僚，董军不是重要的幕僚，真正唯一的孤家寡人，就寡人之于国也，尽心言以耳，就是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习近平是唯一一个人来前纲独断。那现在张声明成为副主席，难道他有什么说话吗？张声明都没有，你就出一个董军，说实在层级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会看下去，这个是第二个怕。第三个怕当然是怕西方威风了啊，就是刚刚宋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啊，怕西方因为这个地方变威风了拉风了还不得了，哇，中国有个香山论坛不怕你，就仗着这个所谓的底气啊。第四个东西是怕跟美国对话，他是很怕跟美国对话，因为川习会川习才能对话，其他人不要另外建立跟美国的对话的管道，否则习近平感觉到不安啊。因为你等于你说了什么东西，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王立军，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那个徐才厚，另外一个魏凤和李尚福，他们会有这个不同的盘算，所以四个怕导致了董军不出席，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好，回到第二节《港观大时代》的节目，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哈，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啊，这个是老师讲到刻意降格香格里拉的对话级别，跟拒绝美中关系的透明化，当然希望是对于美国跟盟友中共希望他们无法精准评估战略底牌跟出兵的临界点，以盟为名，这个是他们的心理威慑的效果。那请问老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他不出席？中共的盘算是什么？
1: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啊，我们要讲了两个原因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中共根本就不想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什么透明不透明的这种游戏，他根本就不想透明啊。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我们依据这个美国五角大厦最近几年的报告，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共正在以这个超乎预期，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因为基本上中共现在没有对外战争嘛，在一个和平状态之下啊，那么以这个比战争时代还更快的一个速度来扩建什么东西？陆基核弹的发射井，那个这个我们称之为发射筒了啊，发射筒，那么在一个很深的一个地层底下，然后要发射的时候，那个盖子打开啊，然后从这个发射筒里面发射出核弹嘛，这叫发射筒啊。这是属于一种战略威胁性级别的扩张啊，不是说我多生产一些飞弹或者是多生产一些机枪而已啊，这是具有这个战略威吓性的一种最高级别的一个军备的扩张啊。所以那这个部分中共当然要保持秘密啊，我都被你看光光了，那我还有什么戏可以唱吗？
0: 也可能是虚虚实实，不知道有多少，或是真真假假，用这个来这个心理战。
1: 对，甚至中共在西部地区常常盖一些假的这种基地让你以为说，你将来攻击就是要攻击这个基地，其实是伪装啊。
0: 就
1: 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本来就是要保持它的秘密性啊。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创造一种叫做军事威吓的一种灰色地带

这个灰色地带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中共它可以秘密偷偷摸摸的不断的做扩张啊啊，然后外界不知道它在搞什么鬼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不透明的话，那几乎这种战略级别的那种军备的扩张，你就很难以去对中共做一种事后的一个追责嘛，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其实他秘密的要发展核武啊，来达到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战略威吓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基于为了要他维持他的秘密性啊，我当然就不能够跟你透明嘛啊，这是一个所谓秘密扩张军备的第一个理由啊。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话，就是说是，他想偷偷的去切断啊，包括台湾在内的很多的民主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用这一个卫星来进行太空通讯的干扰，那么包括就是说是进行这种海上的对于特定国家本身的军备和军用品的秘密的走私，那么甚至还包括就是对于海底电缆本身啊偷偷的切断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哈，这是澳洲的出席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倒是讲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话啊。比如说澳洲的官员就认为说啊，从2024年底以来啊，其实更早一点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台湾海峡跟波罗的海的好几条的这一个海底的电缆遭到了神秘的切断啊。那么一般是认为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被切断应该是俄罗斯干的啊，但是台湾地区、台海地区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海底电缆被切断，那肯定是中共干的嘛？难道是日本干的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就住这个澳洲的官员就讲说，中共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虽然说是偷偷摸摸的搞鬼，但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战略扩张的一部分因为破坏敌人的基础设施，就意味着就是我取得了一种战略上的优势嘛啊，我打不过你，但是我把你变弱啊，那么也算是一种制胜的一个策略啊，所以。还有澳洲官员也讲到一点嘛，讲到就是说，他是替日本跟菲律宾说话嘛，就说这个中共这几年在印太地区本身是图谋不良嘛，所以面对中共这种强大的一个军事的这个实体，要联合其他的印太国家来发展无人机的反制的产业，这个讲的。又是跟我英雄所见略同了啊，所以可见这个无人机产业，而且是跨国无人机产业供应链的形成啊，这点就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当然以上三个因素是我认为董军缺席，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论坛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刻意要用北京自己主办的香山论坛来取代在新加坡的啊，特别是由伦敦这个ISS 所控制的、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的话语权，然后去颠覆和瓦解这个国际话语权之外，那么还包括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想跟美国透明嘛，一个见不到阳光的人，你怎么会天天跑出来晒太阳呢？啊，所以这里头当然他基本上中共没有什么军事透明或者是军事沟通机制或热线机制这样的一种概念啊。那么我一旦跟你这个沟通了，跟你透明化，我就失去了我各种这个暗黑战略可以施展的机会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想秘密扩张军备啊，所以包括他最近核武的发展，现在已经全世界都公认到了2030年啊，距离现在也不过四年的时间而已啊，中共的核弹头会从现在前年是355颗。现在好像累积到了500多颗在四年之后会到达1000多颗的核弹头啊。那么这是一个恐怖的升级啊，不是一般的这个数完头多吃一颗或者多吃两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最后我要总结来讲，美中之间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军事互信的啊，他们战略互疑是依然非常明显的。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国家连国防部长都不愿意

0: 去上国际对话的这样的会议当中，那就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我中国啊根本就不想跟我的对手建立有任何所谓的危机管控机制嘛，啊，因为危机既然是我制造的，我干嘛跟你一起管控我制造的危机？
1: 对，
0: 那当然，华府也认为这个中共连续两年派，你刚刚提到的董军毫无实权嘛，对不对？而且中共的国防部长已经是一个负面标签了，对不对？要么就是贪腐嘛，要么就泄露机密嘛，要么就对习近平不忠嘛，啊，然后最后怎么样？这个锒铛入狱嘛。所以其实中共的国防部长并不好干啊，哈、啊，对，所以董军其实也是蛮可怜的、啊、哈。啊他说不定自己也不想去啊！哦、我去的话，是不是，万一说错什么话，又得罪了这个，圣上啊，然后回去之后又面临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董军连续这样的缺席，不是简单把它当作是一种外交的傲慢而已呢，而是根本就把它定性为中共正在这个第一岛链啊来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冒险。所以 Peter Hegseth 才会说啊，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主导印太地区啊，
1: 包括中国在内
0: 啊，包括中国在内啊。所以这是美国的这种体验嘛哈、啊。那么当然北京也会怀疑啊啊，他怀疑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从过去拜登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来什么设置护栏啊、管控分歧啊、避免冲突等等的。根本就不是他认为的，中共认为美国不是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避免冲突，而是美国试图利用美国自己既有的优势啊，包括在印太地区所保有的军事的存在啊，还有设立各种这个对中共围堵的这种安保体系等等啊，所以美国虽然设置护栏啊，其实是暗中在布装了、啊，这是北京的角度来看哈。啊什么管控分歧，管控分歧在中共看来的话，美国只是想管控中共所可能造成的分歧，啊、美国自己造成的分歧，你美国你自己也并不管控嘛，啊，而且所有的作为都会被认为，你之所以要跟我军事透明化，就是想这样，你自己本身也想偷偷摸摸的在印太地区，搞一些所谓的战略保险或者是集体防卫这种东西啊，所以基本的目的也是美军了哈、啊，对于中共所进行的一个极限的施压啊，所以以上我们来看哈，一次年度性的这个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而中共这个派了一个少将嘛哈。好歹董军也是上将嘛，他降了两阶啊，
1: 对，
0: 而且董军是有军衔的、啊，
1: 对，
0: 这个孟祥青到底有没有军衔，我是不知道了哈、啊，说明是退休的，到学，而且是军事教授嘛哈、啊，军事方面教授，绝对没有实战经验的这样一个人去，这很藐视香格里拉会谈嘛，
1: 对，
0: 啊，当然这个藐视的后面，我们今天谈了有他重要的战略的意涵啊，第一个就是刻意的降格香格里他里拉的。话语权的地位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从头到尾都根本不想跟你美国搞军事透明化，而且他的目的啊，就是要秘密扩张他的军备，所以整个观察起来的话，哎呀，美中之间毫无这个政治互信，也没有军事上的一个互信机制的存在啊，所以川崎会虽然办得风风光光的啊，微笑是给摄影机看的。啊，战略是回去要好好研究的，排场归排场，战场还是归战场。
1: 是，那宋老师这一番话是很发人深省啊。我还记得说，那个很多的主流媒体啊，西方主流媒体说，哎，去年那个香格里拉论坛的时候，美国还会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那今年不讲了，是讲均衡了，就说美国软了。其实你看，里面所有东西都不是变软。而是更锐利，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看门道，而不是看那些字眼方面的一个分别。另外一个重点是，其实中国越来越那个外强中干、哦、那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出现非常大的崩塌。你还记得那个5月25到27号那个也是没有真正实权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就到那个浙江舟山宁波去

0: 调研，去看什么地方呢？储备基地啊，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浙江大中农产品储运基地、宁波大社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就是在能源安全方面、粮食安全方面开始出现了开始要收紧跟慌张的局面。那你看到那个习近平有句名言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哈，用这个方法来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是最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美国减群兵的力道现在是影响得到中共，无论美伊局势如何发展，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一定是不复以往，是削弱到多少程度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对于依赖中东地区 40% 石油的中国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美国根本不需要中东地区任何的石油跟天然气，可能只有 1%， 主要的是靠自己本土也有石油出产，中国不一样。那现在当然这个美伊的局势会影响到美国的盟友包括台湾在内，但是大家看得到习近平开始怕了。那这个怕的情况是你能源跟粮食没有办法兼顾的话，你国家怎么办？那你要打仗，你能源不安全、粮食不安全，打仗起来根本是没有办法去做事。所以我们会看得到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剑拔弩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是习干戈，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增加彼此对决的程度跟烈度。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周再会。
1: 谢谢桑普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有三位美少女，虽然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人家喊什么美女啊，哦，对不对？好，就是你去买东西，然后这个店员想要拉生意，男生都叫帅哥，女生都叫美女。通常有些人就说，他如果叫我美女，我就不回头。我说你是否定美女吗？他说不是，我是否定那种一般美女。我说哦，如果他喊你那个特别的美女，你就会回头。他说当然喽。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团名要怎么读才是正确的，所以请三位来帮我们介绍。坐在我对面的是小晴、易云跟易林。光讲这几个字，会不会在收音机那一头已经有人尖叫了呢？很可能哦。哇，从来没有在 Voice to the World 出现这么多他们心目中可能向往靠近已久的名字，对不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是。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PE48。
3: 大家好，我是小晴。
4: 大家好，我是易云。
5: 大家好，我是易林。
0: 这个大家好是一定要这样讲的吗？
3: 好像是习惯性了，对，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团体打招呼。
0: 对，团体打招呼，你有没有发觉你们的那个音调完全一样？
1: 哦，没有发现过，
3: 没有特别的，对。
0: 那我应该讲大家好，我是介文，都要往上扬一点啊。我发觉在不同的年纪能够成就一些不同年纪能够做的事，那是一件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三位就会想到当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许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会说，哎，

0: 你又不是这个又不是你的专业哈，或者你不是读这个的、啊嗯、你应该是要很走另外一条路啊，你怎么会站在表演那个位置？但我觉得表演，我自己问我自己啊，当年妈妈就问我说，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年纪还太小，我不大能分辨是不是我真的喜欢，但我可以确定，就是我如果这个年纪我没有这样做，我以后一定会后悔。嗯、我妈妈就说、嗯、OK 好去。嗯，我不知道当你们从就是一般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些大家想象的路走到舞台表演这个路，有没有也有一些挣扎，还是没有啊？我妈说很好啊，或大家都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啊，从小就爱表演啊，不这样子吗？好，要不要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觉我们各自都
0: 不太一样
1: ，对，还是从艺云开始。嗯
2: 好啊，我的话就是家长反对的类型，对，但是因为我从大概幼稚园吧，小学的时候就想要走这一条路了，嗯，然后以前都是偷偷来，就比如说偷偷报名甄选，
0: 嗯，
2: 对，然后或者是偷偷学，就是看电脑上的明星，然后学跳舞什么的，
0: 嗯，
2: 然后这样偷偷，然后直到有一天，然后就诶，选上了。
0: 嗯，
2: 这样子，然后不就不得不跟妈妈坦白这件事情嘛，因为要签约，那时候未成年，
0: 是，
2: 所以一定要有家长签名这样子，
0: 嗯，
2: 然后才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就大反对，因为她就说，嗯，其实因为其实在可能长辈的眼里面就觉得演艺圈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
0: 嗯，
2: 所以平常不太会，可能不太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进入演艺圈这个环境这样子，
0: 嗯，
2: 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想要做，但是那时候可能刚好叛逆期，
0: 是
2: 就非常叛逆，我就说我就是要做，
0: 嗯，
2: 我就是要做，对，然后所以妈妈后来也拿我没办法，
0: 嗯，
2: 就说好，那你去试试看。但是因为那时候就还是高中的时候，所以要考大学，
0: 嗯，
2: 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一定要考一个，就是她给我设立一个目标，这样子，
0: okay， 你一定要考到至少这个以上，
2: 对，
0: 就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
2: 就可以去做，对，
0: 哇。
2: 所以是这样子说服妈妈的，
0: 嗯，用不断不断的练习跟自己真的去尝试，
2: 嗯，
0: 然后真的考上了。
2: 对，考上了。
0: OK， 好，
2: 考上了妈妈的最低标准。
0: Anyway， 考上就好了。妈妈有点后悔，说我的标准定低了。好，刚刚易云跟我们分享她走进这个位置的过程。那小琴要不要分享一下？小琴刚刚跟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
1: 没错，我是从香港来的，但其实就是真的还，我觉得这个机会是蛮意外的，因为在我香港，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一直就是也没有把要当偶像或是当明星就是放成一个目标或者是梦想，
0: 嗯，
1: 就是跟易云有点相反，我就是从来，我是喜欢偶像，喜欢看偶像，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一天可以达到，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梦想，不太可能实现。但有一天我就看到了我们的甄选嘛，那因为我本来也是 AKB48 的粉丝，所以我就觉得，哎，在台湾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地区来说，
0: 是，
1: 然后语言可能也可以比较相通。那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呢？我觉得就跟就是姐姐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好像不去的话，也许会后悔，还不如先试试看。试试看了之后，失败就失败嘛，至少你不会到时候回去想说，我当初是不是？如果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什么的，去犹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报名做这件事情了。那也很幸运，这是我第一次的甄选，但是也是很顺利的，就是走到了最后。但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家人也是算是反对的，因为我住在香港嘛，我在台湾其实是完全没有
0: 没有
1: 认
0: 亲
1: 识的人，
0: 戚，
1: 我也没有来过台湾，就是我没有到台湾生活过，我认识的人就只有当天工作人员，甚至是一起甄选的成员们，所以其实我妈妈非常的担
0: 担
1: 心，
0: 心，
1: 而且我是非常黏家的一个人，所以她很怕我没办法独立。
0: 是，
1: 但后来就是我就觉得，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而且我其实那个梦是原本是小小的梦，但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很热爱舞台，很想要成为跟我理想中的偶像那样子闪闪发光的人，想要为大家带来唱歌跳舞的

0: 表演，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可以的，我觉得我能够自己去尝试去独立，想要去成长，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妈妈就最后就是有同意，那我也非常幸运，我觉得非常感谢的是来到台湾之后大家都非常照顾我，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成员们。然后我也在一开始也是跟就是比较住的比较偏远的成员们

0: 一直微笑一直微笑的艺琳。
1: 对，但其实我是蛮看缘分的人，就是、哦、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想说我现在走到哪、欸、那就是往前到哪里。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唱歌跳舞的、
0: 嗯、
1: 就觉得是一件让我很快乐的事情，让我在唱歌跳舞的时候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其实没有想过这一份工作可以就是成真，就是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蛮遥不可及的职业吗、对，就是没有想过就是我可以靠我的兴趣工作赚钱这样子、嗯、但就是因为来到这里，所以就觉得原来这是可以达成的事情，而且我也做到了
0: 啊。
1: 对，然后也很开心进来这个团体，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大家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想做偶像或是就是在唱歌跳舞有兴趣的人，而是想说有遇到有想要改变自己的，
0: 嗯，
1: 就是可能啊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这方面、
0: 哦、
1: 就是来突破自己的也有过、嗯、就觉得说哇原来每个人的生命走向都那么截然不同，却可以聚集在这一块，就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不可思议、
0: 嗯、
1: 觉得来这边学到了很多。对，
0: 真的真的，而且都是女生
1: 哦、啊、
0: 你们没有发展男团？
2: 对，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的。
0: OK， 所以其实从喜欢偶像或喜欢他们的演出、嗯哦、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一定有喜欢过什么样的形象或他呈现的样子。喜欢跟被喜欢是两件事、
1: 嗯、
0: 要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成为进入这个职业行业或者这个领域的时候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如今再看当年你们心目中那个某个偶像，会不会觉得啊、哦、其实不容易？
2: 嗯、
0: 哦、
2: 完全会
0: 哈、哦、所以小青以前追星是追
2: 啊、我也、
0: 某个团队，还是说也有个人不一样的？
2: 哦，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偶像团
0: 体，
2: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常看日本的偶像团体、嗯、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是 AKB48 跟早安少女组。
0: 哦，哇，早安少女你也有 follow？
2: 没错、
0: 哦、
2: 没错。然后其实我还蛮就是沉迷于早安少女组的、嗯、其实我看了他们一场演唱会之后，然后其实我前面就知道他这一团了，但是看了他们的演唱会之后，我被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感染力跟那个舞台感真的是完完全全被吸引住、嗯、我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可以把表演做得那么的
0: 淋漓尽致、哦、
2: 对，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憧憬。而且那 AKB48 就是给我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邻家女孩的形象，可是却带给大家一种、嗯很亲近，然后却在平淡的生活中或者说看一些他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就是元气啊，或者是打起精神的感觉、嗯、
0: 是，
2: 就觉得慢慢的就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
0: 嗯，
2: 就是也能够带给大家那种好的能量好的影响力这样子。
0: 是啊、不晓得玉云要不要分享一下、嗯、你以前会在电脑前面啊模仿别人舞蹈，跟你真正被训练、
2: 嗯
0: 哦、被要求，然后要求的是这么精准，而且是没有可以有任何误差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要一样、
2: 嗯、
0: 有些东西就是要那么精致精准的时候，你的感觉呢？
2: 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真的是什么都看
0: 啊，
2: 日本、韩国、台湾的艺人都看这样子、
0: okay.
2: 然后就会觉得就刚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学习嘛，模仿这样子，然后换成我自己是要跳可能自己的舞，
0: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哇，首先第一个想法是哇，好新鲜，好、嗯好特别的感觉这样子。但后来就会想说哇，那我一定要跳好，因为可能也会有其他人也会看着我们的影片
0: 将来模仿你、
2: 就是、对对对 对, 對，就会变成角色有一种哇互换的感觉，就是哇好酷哦，所以就会更加的努力要把自己做好这样子。
0: 但是以前因为看过很多，
2: 对，
0: 所以不知不觉也有很多功夫、功力或者小秘诀
2: 默默的这样累积、
0: 哎、已经累积在那里，對對對，所以当编舞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你就马上可以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了。
2: 对、
0: 哦
2: 因为我算是应该是舞蹈擅长一点点的、嗯、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就从小这样子累积起来。
0: 对，所以喜欢谁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喜欢那种教授型的、

0: 哦，他可能在思维啊就会一直磨练这方面的嘛、嗯、对不对、像肢体开发比较好的孩子，他也是从小当被鼓励了，有些孩子父母会说不要跳不要动、哦嗯、你乖乖的、哦、那有些父母就会觉得很好啊、嗯哦、这是很好的。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是、年轻人啦、他有过动，他是严重过动。那小时候呢，我是听他的妈妈分享，小时候他的过动不只是有可能会把东西弄坏啊，不小心打了同学啊，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出手比较动作比较大、然后他的过动还呈现在喜好，他就会跟妈妈说我要学这个，举例来说他想学小提琴，妈妈就想小提琴这个不便宜，然后那你动作这么粗鲁啊、哦、你的动作这么大适合吗？他说我可以，我可以控制，我就是要练。然后妈妈被他撸得没办法，好，就让他学。诶，大概两个月以后他说不好玩，我想学钢琴。妈妈又说好，钢琴钢琴家里其他孩子也可以继续跟着学，好吧，就钢琴、然后隔一阵子又换乐器，他说他们家里几乎可以开乐器行，就为了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热情要有地方释放。最后呢，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棒的爵士鼓的老师，因为他终于找到他生命中最适合，然后又能够发泄他所有的这种热情、热力跟力度，然后节奏过去他在哪里就是手会一直东敲西敲啊，咚咚咚，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可以安静一下，嘘，他说只有在爵士鼓里面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要学爵士鼓，他妈妈已经真的快要崩溃，他说家里没有地方放爵士鼓，你要学就去老师教室练，我不能容忍家里再多一套爵士鼓。后来呢，他真的有一天妈妈去看他在学校教爵士鼓，他跟妈妈讲，妈妈说怎么可能，你还是学生，可是就看到好多人围着他儿子然后跟他学爵士鼓。哇，哦，他就觉得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只是也许还没找到最适合你发展的那个部分，你一定要去试试，对不对？
1: 哦，
0: 所以就算手脚不平衡也可以来试试，只要跟着跳跳久就可以了吧。
1: 对，
0: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 TPE48 还要那个羊羔。好，先来听一首你们最近的作品好吗？
1: 好
2: 好，
0: 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最新发行的单曲是第十一张单曲，叫做偷偷被你打败。对，然后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又带有一点倔强的歌曲。
0: 好可爱的形容哦，又有一点倔强。
1: 对，就是主要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听这首偷偷被你打败。
0: 所以最后是被打败了吗？
1: 最后吗，
2: 应该是说就是原本呢我想要告白。可是呢、
0: okay.
2: 他又先告白了，就是我那个对方又告白我了。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可恶，我怎么你怎么可以先
1: 抢
2: 先我告白，我真的是、
0: okay.
2: 哎呀被你打败了啦的那种小有点小傲娇的感觉。所以叫做偷偷被你打败。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偷偷被你打败。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偷偷被你打败，来自于
1: TPE48。
0: 我故意临时出考题。刚刚讲到偷偷被你打败，就想到我哥哥的儿子啊、他求婚的时候，因为他的女朋友说啊，我希望是一个特别的求婚。那他就想要、特别特别，他们在美国生长嘛，成长，然后他想要怎么特别，他就找了舞龙舞狮。
2: 哦，
0: 然后呢，那个他就那天就跟他女朋友说：“你今天打扮一下嘛，然后我们去那个哪里吃饭。”然后约了一些朋友，其实别的朋友是帮忙摄影的、拍照的啦，通通都安排好了，只有他女朋友不知道。然后他说穿这个颜色好不好？那个颜色好不好？打扮到那边现场，哎，刚好有舞龙舞狮，你不是喜欢那种Chinatown 的感觉？然后哦，我们走过去看，结果那个就啊跳跳跳，然后忽然那个狮子的嘴巴一打开，就有一个布垂下来，是写他的名字，然后写 Would you marry me？
1: 哇，好浪漫，
0: 好浪漫哦！然后他女朋友就决定不可以被他打败，所以呢，他就安排了另外一场。在 NBA 篮球赛、他买了最前面的 Rock and Roll 那个最前面的摇滚区，就是可以直接中场冲到中间拍照的那种地方，然后就在中场休息，他女朋友把他拉到舞台中球场中间，然后跪下来跟他求婚。一般都是男生跪下来跟女生求婚，对不对？他女朋友说 Why not，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求婚呢？也得你愿意啊。
1: 对啊，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一首歌，
0: 很像这首歌，对不对？
3: 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不想认输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那个傲娇学会了。好，首席国民女团 TPE48， 哎呀，这次成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易云、小晴跟易琳。其实你们过去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啊、一起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是重叠的吧？因为大家一起练舞
3: 、
0: 然后有的时候住宿舍，或者是大家会有很多看到彼此最应该怎么讲最累的时候，因为一定会有疲倦的时候。在舞台上是给观众看，但是当你们私底下会有很多彼此啊、好累的时候，好疲倦。

0: 的那个样子，甚至是卸妆的样子。好，其实当你们看到彼此的生命，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学习呢？因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嘛，有的人是好喜欢，有的人是不知道这么难，会不会有里面有同伴觉得好难哦？当我当初我加入是觉得很喜欢，但是进来以后发觉要求很多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考进来有什么样应该要有哪些心理素质？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要搭配心理师，然后陪着他们去世界巡回，因为遇到有些状况题的时候必须从里面决定改变了，然后或者放松了，或者是愿意释放，然后外面才能够恢复他们的能力。那像很多歌手他们在世界巡回也会安排老师就沿路跟着，不管是声音教练或者是心理师，为什么呢？他们也有遇到，因为连续巡回的话一定会有状况好跟状况不好，或者喉咙今天就是早上可能前一晚没睡好，早上起来就是卡卡的，那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你们是一个团队，还可以互相 cover。
1: 对，
2: 是的。
0: 那你们彼此 cover 除了在声音以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在舞台上互相 cover 的，就是刚好某个人比如说错了或者忘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一定难免有一些小状况嘛。
2: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活动是算有蛮定期的有在跟大家活动，因为我们像是每个月现在都有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去进行一个公演的部分。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来找我们，
0: 每个月吗？
2: 对对，几乎每个月。
0: 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些讯息？
2: 对，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0: 官网
2: 是 IG 啊 FB 那边都会有我们的资讯，所以、
0: okay.
2: 对。然后在那么多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的公演上，其实我们也排练也是蛮多的。那要讲最近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队长他最近真的是比较身体比较虚弱，对。然后呢，就是他非常敬业，就把前面四首歌比较活力的四首歌就是
0: 扛下来了
2: 。但是他后面真的有点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倒下了。
0: 啊、真的、啊，
3: 在登岸的时候，倒就是。倒下了，
2: 对，真的是倒下了。但是
0: 在台上吗？
2: 对对，在台上。
0: 这个
2: 时候就是真的是，我们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算是第一次发生吧。
3: 对，
2: 但是大家也是非常的互相 cover， 然后就马上有成员就是先扶他到后台休息，其他后辈们也是马上就是说，哎，那来撑那个场。
3: 对。
2: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后来前后天，然后。艺琳就送了一箱
3: 人参精，
2: 对对对，
3: 就是艺琳真的抱了一大纸箱的人参精过来送我啊，
0: 补气，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送你喝，
2: 哎呀，说需要要补一下身体，
3: 对
2: 啊，
0: 所以团队就是团队，
2: 对对、
0: 还好不是一个人，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活动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反而是后辈，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起生，我们其实已经走了8年，然后有很多歌是我们从头开始学的，有很多老师也是可能一开始就教会我们的，我们一起上课，可是后来要再加入的后辈们呢，
0: 他们只能看着学，
2: 对对，没错，
0: 看着录影带学，
2: 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学，他可能就是要从中间加入嘛，
0: 是，
2: 所以像是艺琳，他肯定也有就是经历过那种。哎，没有老师教，但是要马上学会的情况。
0: 艺琳要不要谈谈？
4: 对对，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前辈们也是自己摸索出来，可能要怎么样跳动作更好看，什么样的角度自己更漂亮，就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跟前辈们学习这些。然后在影片上面，因为前辈们自己把自己雕得很好了，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得很详细、很仔细。前辈们这个动作都跳得很利落、很干净，所以我们学习的上面其实没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跟那个前辈们一样，
0: 好可爱哦，自给自足，
2: 非常有那个决心
0: 啊，
2: 非常
0: 有决心，
2: 对对，没错。
0: 对，加入要有什么条件？刚刚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提到
2: 加入，
0: 像加入你们是怎么样在甄选的过程啊？会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的考题吗？还是你们只是寄一个录影带？
2: 哦，你说甄选
0: 甄选的时候，
3: 但因为每一期的甄选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像我们一期的甄选期超级长，
2: 对，
3: 有好几个月，然后有分成，就是第一关就是书面审查，就是一样寄照片，然后寄。我忘记那时候没有寄影片
2: 了，有
3: 有有，也有寄影片，就是寄照片跟普通就是唱歌跳舞的影片过去这样子。然后第二关大概就是现场面试，就是你一样就现场跳舞啊，或者是唱歌、
2: 才
3: 艺表演
2: 类的，
3: 而且特别是有演技考验，
2: 对对 对, 对，
0: 还要演技，
3: 就比如说。什么被雷打到的企鹅
2: 之类的，就是我们有抽题目这样子，
0: okay, okay.
2: 对对对、oh.
3: 对这种，然后再来就是很漫长的一个很酷的课题，就是那时候是会有比如说到球场表演
0: 哦、oh.
3: 对，但是其实我们都还是甄选生，就是都还没有加入
0: okay, 还没确定呢，
3: 对对还没确定，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人是到 球场上表演、然后有一些人是拍杂志
0: OK
3: 对，那时候有拍杂志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人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通告让我们去这样子、然后还有直播考验
0: 哇、
3: 对，就是我们都会个人开一个直播频道，然后
0: 每个人自己开，
3: 对，就是
0: 然后会不会有要求说啊、我们要看点阅数，我们要看什么，
2: 对，但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官网上也有投票、就是说你可能一边直播之后大家哦，有些人认识这些甄选生之后、他们要不要支持这些甄选生，他们就是有没有支持他想要让他成为成员之一，他们就会投票、然后那个投票过去之后呢就会成为最终审查的那个名单、
3: 对，
2: 然后最后的名单我们一期生比较特别，就是真的有见到我们的总制作人
3: 邱元
2: 康先生，
3: 对、
2: 过来就是以审核的方式挑出我们最后的一期生人选这样子，
0: 对，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邱元康
2: 先生，
0: 他其实是、日本的词曲作家，
2: 对，
0: 然后也是原来这个 AKB48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2: 制作人
0: 对, 对, 对,
2: 对，
0: 所以从他的眼光来先连结看看哦，台北这一群女生小女生有没有跟我们想象的那个 level、因为其实年轻就是美，好、我觉得在每个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但年轻本身大概很少有丑的、除非他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很糟，大家没有办法靠近，所以基本上很多条件，现在大家看着这个影片学跳舞的比例也蛮高的、学校里都有这样的社团、那要能够选进来，在这么多竞争的选手当中被选进来，其实你们自己也会发觉哦，跟我在一起的哦，往左看往右看都觉得啊，前面后面前面有前辈，后面又有后进进来了，那、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呢？
2: 那我先问一下后辈，
4: 现在压力蛮大，两个前辈这样盯着我看，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啦，因为就是前辈们的经验也比较充足的状态下，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表现也可以跟前辈们一样，让刚进来的后辈觉得哦，我们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0: 啊、
4: 对，
0: 反正看他们往前冲就冲就对了，
4: 对
0: 啊，
4: 闭着眼往前冲，
0: 对，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出道歌曲。
2: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出道歌曲呢是叫做《勇往直前》，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阿里山上拍的，那 MV 也非常的漂亮、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了之后也可以去看看青涩的我们在阿里山上非常卖力的往前冲的感觉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勇往直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
2: TPE48。
1: 今天小琴、逸云跟逸琳来跟我们分享，让我想到我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成为制作人，然后我也做过女团啊，那个时候红唇族之外还有更早，还有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忧欢派对，还有飞鹰三珠啊，所以我是从那个年代制作年轻女生的组合那当一群女生一起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谁是谁但唱片制作人都听得出来谁是谁对不对啊，进录音室里头啊，谁音不准啊，谁怎么样，谁的快了慢了，或者是换气的位置对不对啊，节拍好不好啊，像表演舞台表演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你们最喜欢也最熟练啊，最能够呈现你们也有进录音室的挑战吧
3: 有的，有的，
1: 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录音室那一块大家比较看不到
3: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录音室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就那个音都蛮高的
1: 对，
3: 可能是希望是有活泼的感觉
1: 是
3: 我们暂时推出的一些单曲啊都是偏活泼然后开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那个正能量
1: 所以 pitch 就会高
3: pitch 就很 高其实对有一些成员来说就是会有点辛苦 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1: 没有还有因为你平常讲话的 pitch 就在高的
3: 对
1: 如果有人平常讲话有没有 有些人讲话平常就是低低的
3: 对
4: 对，
3: 但我开心的时候会更高
1: 可以感觉到
3: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嘛
1: 是
3: 然后在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那个录音师的哥哥或者是制作人哥哥他们也会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哎，这个情感你要怎么修正这些我都觉得反而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不知道那么多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1: 对
3: 可是在那边的话在录音室当下的话他就会获得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进入录音室的那一刻是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最近我也很开心就是偶尔会参与到一些我们作品上的合音的部分、就也由我来担任这样子、真的是学到了不少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1: 是
3: 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进步下去
1: 我们在台湾很多女团后来有一些的发展就变成个人化那我相信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蛮特别都很不一样公司也会这样子的栽培你们让你们尝试不一样的位置吗也是还是说尽量以整个团队的方式呈现呢
4: 应该还是尽量会以整个团队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成员也有很多就是跟姐姐所说的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专场嘛所以其实成员们自己也会可能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发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擅长跳舞的成员也会平常会跳一些舞然后上传到自己的平台上面这样子
1: 哇所以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但也有各自的各自努力的空间
4: 对
1: 哦真好真好
3: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大家都有经营自己的 IG
1: 所以我们先上你们的官网里面可以 follow 到你们个人的
3: 对也可以去 IG 上
4: 对 IG 上也可以直接找
1: 也可以找得到
3: 对没错没错
1: OK 所以你们都用自己的名字
3: 对没错、
1: OK
3: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可以
1: 找到
3: 大家可以去找刘小琴
1: 要加个刘对不对
3: 找林逸云找黄逸琳谢谢大家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只有更靠近一点才会发觉其实我今天坐在他们对面就觉得哇就是青春两个字真的年轻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年轻可以有犯错再来的机会年轻也有可以更多更多成长的空间对于接下来的下一步我相信我们都难免会看到哎，韩国他们怎么做哈，日本他们怎么做哎，好像我们很少看到除了我们这三个国家很少有看到别的国家的团体齁
4: 嗯
2: 我们有很多姐妹团，也在国那个各个国家都有。
3: 对
4: 啊，对对对，就是 AKB， 就是 AKB
3: group，
4: AKB48 group 在各国都有，几乎
1: 亚洲亚洲蛮多，
4: 在
1: 亚洲不同城市
4: 的。对对对，
1: 啊，我想起来了，
3: 对，没错。所以我们
1: 所以在别的城市，只是他们前面不是像你们是 TPE， 是因为在台北。
4: 对，台北
1: 啊，
3: 比如说有 BNK 在
4: 曼谷，
3: 对，曼谷，
1: 啊，曼谷，哦
3: ，JKT
4: 在
3: 雅
4: 加
3: 达，
1: 香港有吗？
3: 香港没有。
1: 哎呀，所以你来这，对的，
3: 对，
1: 对啊，像我们知道一个团要能够更多更多的发展，
3: 嗯，
1: 也许他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很关键，
3: 嗯，
1: 比如说歌曲里面有放英文啦，
3: 嗯，
1: 或者是偶尔穿插不同的语文，让这个团能够一开始就是定位给国际化。

0: 那我们也看到AKB48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很完整清楚的定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定位？刚刚我们也说有的团是邻家女生啊，有的团是属于那种气场很强的，有没有？有些团一出来就是哦，气场很强的。那你们自己的设定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青春活力女团，
2: 没错，
1: 对，就是主要是想要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就是看到我们随时都有充电的感觉，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偶像来说，其实很多人其实也很追求比较很帅气啊，很酷啊，又或者是说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但我觉得大部分听到粉丝们称赞我们的话好像都是很可爱很可爱，
1: 还有活力，
0: 对，还有活力，
2: 对。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有正能量的一些歌曲，甚至是有活力的歌曲，能够打开大家可能早上听的时候就会打起精神啊，又或者是有一些疗愈的歌曲也能够治愈大家的心灵，然后想要让大家一直有那种看到他们就好有活力哦，好喜欢他们，好希望就是看到他们我工作我上课就能够打起精神的感觉，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偶像团体。
0: 我以前以为像这样子的歌最适合早上或者是中午左右，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聊，他是晚上夜班，他是加油站的的工作，然后他说他每次没有什么车来，然后真的很想睡的时候，他说我都是听女团的。我说啊，真的？他说我都自己在那边跳。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都需要活力。我刚刚忽然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因为你们会带来元气嘛，有没有可能将来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场域？举例来说，一般我们认为医院都是要安静的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安排在，举例来说，像台北荣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如果你们在那边，会不会所有病人都会跟着你们的节奏一起动？是其实是很有很多可能的啊。对啊，你们是一个能够带来活力，然后我觉得你们里面给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勇敢，就是说不出来的勇敢，那种无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也是青春，因为年轻嘛，没有什么好害怕，也不会害怕输啦错啦或者是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给我感觉在听你们歌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听着听着就勇敢起来，好，不用一直回头看。
2: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让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除了就是开心活力之外，我也希望，因为很多是那种鼓励大家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边听我们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感觉，我希望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歌曲的同时，大家听到应该也是一样都是在听嘛，也能够一起鼓励大家去做到就是更加开朗正向的感觉，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0: 你们可以算是偶像团体吗？
2: 是
0: 可以这样称呼哈，因为有些人是不可以被这样称呼，觉得不，我们是才女当然要有才有机会被崇拜，对不对？只是舞蹈的才，音乐的才，不同的才情。那成为偶像有没有什么困扰啊？因为我们只负责喜欢，对不对？对很多听众啊观众啊你们的粉丝，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某团体的这个粉丝的那叫什么台湾区的负责人哇，他超级专业的，他管好多事情然后我说哈，你怎么这么忙？他说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招聚这些粉丝，然后一起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什么然后我发现那从偶像端来看，你们会期待他们做什么跟不做什么吗？
1: 期待他们，但因为其实只要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其实被别人喜欢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偶像一直以来的课题，就自我的课题这样子。
0: 真的可能对我们看你们就会觉得说啊，喜欢你们很难吗？怎么可能原来偶像担心是我能不能够给出你们喜欢的样子。
1: 对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是 大家都知道被别人喜欢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一直呈现出一样的自己、哦、大家会不会就看腻了，或者是就觉得啊好无聊，我要去喜欢别人这样子、
0: 哦、对对 对,
1: 对，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追求
0: 自己还要再突破，
1: 对，还要再突破，还要再进步、嗯、这样子。
0: 我自己以前在当歌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透过网络追踪或喜欢、嗯、那当年就是人到、嗯、就是他喜欢你他就人就来了、嗯、或者他就写信给你，那我们以前就要回很多的手写信、嗯那你们也会遇到过那种各种各样的粉丝吗？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困扰的粉丝，比如说啊，我知道逸云现在刚刚我们讲说他的身体需要一点加油、嗯、会不会好我就赶快什么什么精什么精都赶快送去反而带来困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访问，就访问那个歌手、嗯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现在不能讲。我说哎、欸，那个主持人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我上次不小心讲了巧克力，结果我们全公司都被巧克力淹没了大家都送巧克力，所以我现在不能讲我喜欢什么。嗯，这是一般非偶像很难体会的
1: 但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食物上的困扰，因为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赠送食物
0: 啊。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1: 对，嗯，然后礼物的话也都有一些规定，就是我们公司是直接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所以比较就省去了这些困扰这样子。
0: 哦，反而你们不用自己出来面对。
1: 对对对，
2: 啊，那我有一个困扰，我觉得就是粉丝们真的太支持我们了，我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过于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全部都投放在我们身上、嗯、他们有时候会为我们，因为他们想要看到我们上班，他们就会很早很早起来在那边等我们、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几点起床，但我就觉得他们例如说下班就来了、哦、我就会很担心他们就是有没有就是
0: 好好把自己的生
2: 活
0: 顾
2: 好、嗯、对，然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就是把钱可能花在我们身上、嗯、就一定要来见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也非常的心疼他们嘛，就是很在意他们，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互相是在一个很轻松很开心的时间去见面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句话的话请好好的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是的，而且我最近才听说，就是比如说你有在某个人的留言上回了什么讯息、嗯、或者有按赞、嗯、大家会说啊逸云有回他然后没有回我啊，有些小小的哈，他们那种小心眼啊，
2: 对对对
0: 那我就看到好多偶像都会在里面教育他们的歌迷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子，
2: 不要太在意
0: 啊，
2: 对对对对，
0: 我只是然后还有他们都好像非常也不能用神出鬼没啦，但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功夫，可以比如说你一上线他立刻就啊我知道逸云现在上线了是吧，
1: 对对，
0: 啊我常常在想他们都不工作吗，不读书吗他们怎么立刻可以 follow 我也是去年、嗯、因为去年吗还前年我去参加一场演出、嗯、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唱片然后自己写的歌、嗯、然后他们很想看看幕后是什么人、嗯、就这样一个幕后人上台一下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对我来说就是只是幕后，然后你们很好奇然后上台然后回来哇就是跨越各种可能来 follow 你，然后有一些我根本我到某个地方演讲根本我都不知道那个演讲有录影或连结，他居然在我演讲结束马上就把新的报告写给我。
1: 哇、
0: 啊、我就在想哎、欸，你的工作是 spy 吗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嗯，但是我相信因为他心里头一直想就是 TPE48 所以呢他怎么样就会想到你们、嗯、然后虽然对你们来说他们是群众是多数，但对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会觉得你们是他个人的朋友。
1: 嗯、哦、是的，
0: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游戏还没玩游戏 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快的时间来玩一个游戏每个人抽一张
2: 好
0: 每个人抽一张
2: 是这个，
0: 然后 抽一张以后呢，每个人就用这一张来祝福自己，
1: 祝福自己。

0: 祝福自己。
1: 是一张图片哎、欸。
0: 好，小晴先。
1: 哇，可爱哦、喔。
0: 小晴，
1: 这是我要形容一下吗？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车子？这是拖拉车，在一个渡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可以帮我
2: 田上。
0: 好，
1: 我觉得有一种往前冲刺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在蓝天白云上，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希望我在新的一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继续往前冲。
0: Okay, 好，逸云的图片是
1: 我抽到的是
2: 很可爱啊，
0: 是一个相扑选手，然后他的对面是一个小朋友，也是同样做着那个相扑的动作。那逸云，你觉得你是前面那个巨大的相扑选手还是那个小朋友呢？
2: 我觉得我是那个小朋友，但是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嗯、都会无所畏惧
0: 啊，
2: 对，摆出战斗姿势，就不怕前面到底多大、欸、这个图片真的比例
0: 很
2: 帅，对对对，真的很大。
1: 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多大的巧克力逸云也可以把它吃掉。
0: OK, 好，逸琳呢？
3: 我的是有一只腿很长的一只鸡在这
2: 里，这是鸡，
3: 对，它特别的独树一帜、
2: 啊。对呀，它是鸡耶。
3: 对，我对它的寓意解释是，我会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1: 哇、
2: 可以的。
3: 对，然后它腿很长，代表说我未来可能可以长到1.8米。
0: OK, 这是非常可以期待的。不过我们更可以期待的是马上要来的见面会，对吗？叫握手会吗？
3: 握手会，对，我们11单的偷偷被你打败纪念握手会将会在6月的20号跟21号，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
2: 没错，
3: 不见不散，大家。
2: 对，
0: 好，所以还没见之前可以先想一想，
1: 对，
0: 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首
4: 还会想想你。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活动了。说到传艺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也就是接班人好戏台，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十年。而历年来，这个计划累积了23组表演的团队，73位结业的艺生来参与，一共完成了3516场的演出，也吸引了将近40万人次的观赏，可以说成果丰硕。而今年度呢，是从2月27号就开跑，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展开，办理有188天376场次的演出，而推出的节目内容非常的多元，形式也相当的丰富，也欢迎大家一同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感受台湾传统表演艺术的深厚底蕴跟动人的魅力了。其实谈到这个计划呢，也就是以演代训，训练的训当作核心的理念，让结业或者是结习的艺生能在观众的面前反复磨练他的技艺，也透过实际的演出还有艺师指导跟评鉴的机制，让他们师承的经验转化成为舞台的专业，也让传统艺术成为能被当代观众理解跟感受的表演形式了。而这几年来不间断的演出的实践，当然也让这个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逐步成为了传统艺术人才培育跟展演的重要基地。当然在长期的深耕之下，也培育出的多项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很多艺生得奖无数呢。这也展现了这些艺生们从学习者迈向文化承担者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是歌仔系列的新入选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的演员，这是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和听众朋友来聊聊他们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传承，在跟老师习的

互动当中，他个人的一些观察还有收获了。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期待跟目标，都是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的。进行艺文线上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的分享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一段由王玉谦所带来的泡彩茶。待会儿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和大家来介绍他们为何要传承传统艺术的心情。先听歌，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郭元瑜。我们呢，今天呢来上这个节目，主要是要宣传一五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是王金英老师跟小咪老师的医生，我的伙伴跟我一起要来宣传这个演出哦。我们的演出档期呢会在七月跟十月两个时间，那每一个档期呢帮我搜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我们七八月在曲艺馆，十月在蒋渭水演艺厅，演出时间是上午11:30跟下午的3:00，一场是30分钟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刚才听他们自我介绍了，我相信这两位演员呢，我对他们充满兴趣，待会儿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那么两位，一位是小咪老师，一位是王金英老师的一生。那么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今年进入第十年，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两位呢，刚才我听到了源于特别说到了这是在七月份对不对？
1: 对，
0: 七月跟十月嘛啊、在宜兰园区曲艺馆，还有十月份是在蒋渭水演艺厅，由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哦。不过在今天呢，破题我一开始想请教两位哦，两位今年参加了这个第三届的国二雄青团体组，得到了亚军的部分哦，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过去呢，有请到了这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林茂贤教授哦，在我的节目跟大家来推荐的国二雄青这个比赛哦，有个人有团体组嘛哦，那我发现呢，参加的人除了素人之外，也有像你们这些这种专业的这个传统戏曲的演出的人员嘛，那两位怎么会想要参加呢？
1: 你
0: 都就厉害呀、你们还去抢人家的名额，不 OK 哦。源于先来聊聊。
2: 主要是因为我跟玉谦，我们去年一起演过一个戏叫《老天鹰美心》。啊，《老天鹰美心》呢，这个戏我做一个角色叫八嘴的，阿姨做我的母。好啊，我们两个呢中间有一个段子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戏呢，就是搬到国二雄青的舞台店，所以我就跟玉谦说。我们有一天演出完，我就说我们来录个影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影像呢传到国二雄青。我就说我们呢，反正每天都一起演出，默契很好，你也不要担心。把人拢爱夹皮嘛，夹，拢爱卡电话，讲赶快来排练。我讲我们演完，我们先来录了，录一录就赶快。主要是想要把这个戏呢推到这个国二雄青的舞台上。我自己私心啊，就。

0: 很想要为老师呢，两位老师争个光，让老师为我骄傲，就想去比这个赛。啊，
1: OK，
0: 你。
1: 所以应该这样解读，不要像我这样的说对不对啊？如果错误的话，请指正我。也代表说两个其实过去就很多合作的机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虽然源于跟的是小兵老师，然后呢，这个玉谦你是王金英老
0: 对
1: 师
0: 对
1: 的
0: 对，
1: 一生嘛啊、哦，那两位其实过去有参与演出这样的机会，有。

0: 这一档好戏，所以就参与了瓜尔雄鸡的比赛哈。哎，我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你们的老师本身也东西瓜尔雄鸡这的评审，对不对？
1: 他要回避，
0: 碰到你们的时候他就得回避了，
1: 他要回避，他要举回避牌
0: 啊。哦，对对对，了解了解。好，那其实，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你们老师对你们的教导的验收，对不对？
1: 验收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评哎。
0: 啊，你不知道
1: 的？我不知道。哦，我们不能知道，
0: 这没有那个里头的内部的交易了，
1: 我们不行
0: 想比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不行知道任何评审的名单。嗯，啊，老师要前往之前，我们也在他出现那一刻，我们不会晓得。
0: OK， 所以两位老师其实都有担任这个国外雄心的评审吗？
1: 只有王金英老师，
0: 王金英老师嘛，
1: 因为有一年是我们第一届，就是国家雄心的第一届，我们的医生，因为我们是协同教师，所以是协同学堂。那王老师叫阿喵嘛，哎，然后小咪老师叫小咪，嗯，所以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叫他们国宝猫咪，
0: 嗯，喵咪
1: 喵咪，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外号叫猫咪家族，喵咪家族。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叫小猫咪，嗯，所以第一届的冠军是张敏君，
0: 是
1: 啊，我跟玉谦两个人都是评审奖。所以我们其实全国九强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张敏君，然后王玉谦、郭元瑜、黄维尼，我们有四个人。第一届
0: 在第一届的时候你就参赛了，
1: 对，那个组别叫专业组，全国九强，我们家有四个人。然后第二届的话，
0: 你就占了一半了耶。
1: 对，
0: 哦，你们不道德，
1: 将近一半。
0: 继续说，
1: 然后第二届的话，我们那个国奥雄心的冠军是林子玲
0: 啊，子玲，
1: 子玲，那她也是我们现在第二届的师妹。嗯，然后今年的话就是第三届嘛，嗯，第三届的话，我跟玉谦是冠军组的亚军，
0: 是是。
1: 那今年那个专业组的冠军叫灿君，嗯，灿君也是小猫咪之一。
0: 哦，
1: 所以我们老师很常讲说，今嘛吼。三个冠军一个阿冠都在我家啦
0: 没，我突然发现呢，这个猫咪团体这个猫咪组合呢，真的带出了很多在台湾现在相当重要的年轻一代的传统戏剧的演员呢。那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小咪老师或者是王金英老师，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骄傲哦。不过在这里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两位哦，我先请教这个玉谦。玉谦看起来都是小蛋的脸哦，而且你也演彩蛋的角色嘛，对不对？一般来讲你应该是演那种非常柔美的戏哦，但是您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偶尔也会演一些那种比较有个性调皮的这个小旦的戏哦。你自己在当初学传统的歌仔戏的时候，你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在选择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坚持的地方吗？
2: 其实一开始参与就是老师的这个传习计划的时候，在校我其实从来没有尝试过刚刚说的彩蛋的角色。
0: 真的吗？
2: 是的。
0: 你就是小蛋吗？
2: 对，我就是小蛋，在学校也是，甚至是比较就是比较偏武蛋，就是一些武功系列的。
0: 哦，你卡波丘罗就厉害。你
2: 就是对，在学校比较没有机会诠释到所谓彩蛋，然后参与了老师的计划之后，老师也是逐步一年一年告诉我可以尝试看看。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不习惯，所以演起来会比较尴尬，然后会比较不自在。然后刚好这一次在我们最后一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演出叫老田英北新，然后刚好那个桥段的段子呢是跟音乐还有口白非常紧密的就是搭配在一起，然后完全比较紧凑一点点，然后两人都相当的有需要相当的一定的默契，然后就觉得这一段的段子非常适合拿去参与比赛，然后也很有可看性，然后老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就是细雕我们默契的部分，因为要接得非常紧，然后又不可以让这个节奏掉下去，嗯，就是的同时又要保有所谓彩蛋的身形跟状态，深情表演。所以就是当时拿这一出戏一起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老师这么用心帮我们建构的所有状态呈现给大家看，这样子。
0: OK， 好，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我想请教玉谦呢。玉谦过去呢，其实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学的都是小旦的角色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对, 对，没有尝试彩蛋，但是跟王金英老师成为他的医生之后，他鼓励你多加的尝试哦。那我问你哦，在学校就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脸嘛，小旦的脸嘛，像你演彩蛋就演的比较活泼比较三八一点的角色，对你来讲会有那个障碍吗？你过去会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演小姐， 就是公

0: 主。
1: 会，我觉得他有一个心理的障碍要过去，比如
0: 啊，
1: 说你，
0: 要
1: 人，
0: 撒开。
1: 对，人如果比较长期没有做类似这样子的尝试，你就会先觉得你自己应该不行吧？我觉得那个要好像要从心理认知里去开发，比如说当时就会比较常看一些撒灰尬血，然后引起安诺走，他们几乎跟他们可能比如说台下与人交流的样子几乎是两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撒开来演，然后也非常的，我觉得比较没有偶包吧，对，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你就是爱唱较大白的，比如说我演小旦的时候会念声，就是要共助，可是如果是演撒灰，就是还有共助啊，就是要声音会再外放一点，然后会比
0: 没有那
1: 较，
0: 么含蓄
1: 对，
0: 内
1: 没有那
0: 敛
1: 么含
0: 哦，
1: 蓄，然后声线对我来说，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当时老师花蛮多时间在告诉我这两者的差别，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脑子懂了，身体没有。
0: 不是，我现在不是身体不懂，而是放不开，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就
0: 你
1: 是
0: 就是像你刚刚讲
1: 会
0: 的，
1: 觉
0: 你
1: 得
0: 有
1: 做不
0: 偶
1: 到。
0: 包嘛，你会觉得我本来就是演那种小旦的角色，演的都是小姐，对不对？那会觉得那个形象是你熟悉的，所以突然间叫你要演一个非常撒得开的那种角色的话，对你来讲，跨过那个门槛的那个动作或者那个观念，应该是蛮辛苦的哈。
1: 就是我甚至为了这件事哭过。
0: 啊，真的吗？你
1: 对，
0: 觉得形象被破坏了
1: 没
0: 吗？
1: 有，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老
0: 做
1: 师，
0: 不到。
1: 我就没有办法很游刃有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过了就过了，就
0: 哎，那
1: 是，
0: 我觉得你的老师呢，王晶英老师，他有慧眼呢，他觉得你做得到，对不
1: 他告
0: 对？
1: 诉我说不要选择角色，他说都去做看看，没做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不可以，或是做不做得到这样子。然后他很鼓励我，我们做一次看看。然后就是当时尝试完之后，他很高兴，我看到老师很高兴的表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到
0: 哎，
1: 这样子。
0: 真的耶！因为王晶英老师，在我小时候看他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戏路非常活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他都可以诠释，而且都可以吃进去。那我觉得老师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这也代表呢，未来你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因为李文杰刚是那五在调去把它掌握嘛，可以诠释嘛，对不对？好。

0: 那对于这个郭圆圆圆圆来讲，其实自己有个小小的戏班嘛，对不对？
1: 很客气的讲，斜杠斜杠而已啦。
0: OK， 好，我看你斜杠的挺多呢，你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啊、哦。那相对于你的搭档王玉谦来讲，你是更有经验了，对不对？
2: 是。
0: 但是你们两个默契非常的好嘛？那你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小咪老师来做学习哦。嗯、那小咪老师呢，就好像我心目当中一个天王级的国宝的艺师，他好像没有什么角色，他没有办法诠释，没有办法演的。所以在你自己本身在戏曲学院念书，包括你现在还在北艺大修这个硕士的学程嘛？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不晓得你跟随这个小咪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觉得你应该是他认为什么都可以演的学生，对不对？
1: 我想说先跟主持人聊一下我跟老师认识的契机好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戏曲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是立志要做三回，我就是爱做 Q 啊、
0: 哦。你先哪会安尼想？
1: 因为我以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拢做休闲，那时候大家都很矮，我149公分，
0: 所以你也再没长，
1: 然后我就再也没长，我现在150。

0: 十二，啊，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涨。
1: 你好勇敢
0: 啊、然后我就有老师跟我说、嗯、啊。今嘛吼，大家小生拢爱较悬的、嗯，啊，你无较悬，
1: 头无爱霸六对无？哎、
0: 嗯，规班拢安尼，就是你无他都做牛三撇啊，无你做马文仔，好无、嗯？啊，做久啊，我就够有兴趣的。啊，上主要是看伊，迄、哦那个有一遍看一个影段叫老师的《天鹅宴》，老师做没到久，
1: 哎、嘿嘿嘿。呀呀
0: 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哦，三花嘛会当做主角的，啊，你我嘛要做三花啦。嗯，好、哦，那个不然小生太多，我一。假波崩汤架了，嗯，好，然后就想说好，要立志要做啥会，我都没有遇到老师过，嗯，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那一年是还在读大学，嗯，2019年读大学，我那一年就想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团叫做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
1: 嗯嗯、哦，好长啊，
0: 嘿嘿嘿，对对，有点长，哎、嗯、啊，我就在那个团呢演了一个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嗯，就是有机会跟小明老师学《天鹅宴》里面的第八场叫《坑险》，
1: 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他，
0: 我那个时候才接触他，
1: 哦是哦，
0: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艺生，2019年的时候就说、嗯、老师我。想要跟你学这一出戏，哎、啊，我也没有跟老师告白，我们就叫这个学生的偶像的告白嘛，嗯、就也没有跟他告白、嗯，没有跟他说，其实我就是看了《天鹅宴》，所以要跟你，没有没有没有，是刚好因缘巧合，这个、嗯、我自己已经演过《天鹅宴》大戏的韦德安了，
1: 是，
0: 我是看着老师指导别人，嗯，指导 A 学生，指导 B 学生演那个没到九，但是没有我，哎，然后一直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2019年哦。人讲，那白卡徛久就是你的，终于轮到我了啊！哦、也没有多久，
1: 还在演，没关系。
0: 五年前呢、啊，有五年前，他、啊、就啊，终于轮到我了，然后就跟老师学学学，然后就老师就说，老师就跟我讲说，哎、欸，他在戏剧学院的这个大学部嘛，在咧教这出戏，
1: 是是是。
0: 问我讲，要去搞《
1: 天鹅宴》这出戏，
0: 要去搞看无？嗯。哦、好啊好啊，我就每个礼拜二、礼拜四，嗯，骑车啊，去遐一边啊，安尼坐咧啊，写笔记，看伊安怎教，就这样跟了他一年，一整年。
1: 你那时候是旁听的阶段，是不是？
0: 就是自告奋勇的想去、
1: 哦 okay, 也不是他的医生，嗯、
0: 也不是他的医生，哎、嗯欸，啊，就是排戏之余，我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会骑到这个木栅戏曲学院，呀，然后就是为了要跟他一起教他的学生，嗯，啊，有时候我甚至要下去当助教。
1: 哦，你那时候是当助理助教的這樣的工作，
0: 也没有
1: 呢，
0: 就是爱考爱对咯，嗯，的跟屁虫。
1: 可是老师蛮看好你的哦，跟你这么说的话，
0: 老师就说你就来看我怎么教、嗯、啊，你就知道老师怎么演了。嗯，我说好好好，啊、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去啊，就这样子跟着一整年。然后这个劝谏这一场戏是在2019年的年底演的，演完之后呢，因为那一年疫情爆发嘛，嗯嗯嗯，啊，所以就没有工作。
1: 2019年、2022年那一年，
0: 那个时间点、嗯，我就一直在跑外送，嗯、然后礼拜二、礼拜四去学校跟老师，就看老师教课。
1: 是，
0: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没有签任何剧团、嗯，我就说老师，那个A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B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老师你觉得呢？我想问你的意见。嗯，然后老师就说，啊，不过我要收艺生呢。然后就说，啊，那样，伊讲，你要来做艺生不？他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好好啊！然后他就说，
1: 你有没有觉得赚到的感觉？
0: 对，就马上就想说啊，终于轮到我了，够好，我蛋掉了，冇可能不是我了吧？然后他就说好好好，然后就不知道，因为文字局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令说可以过嘛，嗯、所以就送外送送了一整年。然后就这样子，礼拜二、礼拜四，
1: 你就那一年的时间在等，
0: 一年半
1: 成为医生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年半，哎，然后就
1: 用心良苦哎、欸。
0: 然后每天都，我还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去学校、嗯，当老师的教学助理。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刚好
1: 就是编景也要做技纲要，
0: 哎，做技纲，对对对、哎。然后就有那个演一出戏叫《李梦景》嗯，所以老师就刚好教李梦景的时候，我们也在2020年年底疫情过去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演李梦景，所以就是所有的教学过程跟所有的研习班的这个教学助理啊，或是真的售票的公演，我都担任老师的这个我们叫做副手，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久了之后，就是像现在我也在公司上班，就是我也在欧尿戏处，就是王老师跟小明老师的这个手下当这个就是规划就这代志爱熊扎皮啊熊哇等
1: 中午啦，嘿，庶务工作都靠你。
0: 庶务，对对对、嗯，就是老师就是跟我讲说他要安内安内安内，然后我就会说变变变变变变这样子，所以就有时候有点习惯了，所以这些生活一个人过 什么二零二六啊，过五冬啊。

0: 是，
1: 对对对，所以老师有一次，像老师前阵子都，我还有一年为了老师去考驾照，
2: 嗯哼，就是、你说的是小蜜老师陈凤贵老师啊？
1: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帮他当司机啊？
1: 很想帮他开车啦，哦，就是想说老师每天
2: 你在家是很危险的呢，
1: 不是，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让他没那么辛苦、
2: oh, okay. 欸、
1: 老师已经就是要这个他今年很常开玩笑说他要开 7-11、嗯、因为他要77了、嗯、啊啊、嗯、啊我就说好了解啊汪老师也就是80岁
2: 是
1: 所以我就是很多年前就想说、嗯欸、我也是要让我的师父可以休息、嗯、啊不过我也没通买车、嗯、我想说我敢可以先把驾照考在等
2: Oh, okay. 啊
1: 我就去这个开车开的驾照考了等、嗯、然后我真的都没有开到小蜜老师的这个车、嗯、然后我有时候
2: 到目前为止吗
1: 诶、欸、去今年开到了一打电话说啊小姨啊他都叫我小姨小姨啊、嗯、你要来我们到楼卡我跟你说明天早上八点哦、嗯、我说要去做啊说你就来就对我就噔噔噔跑过去、嗯、然后他就把他的车停好来你来开我说啊现在吗怪怪我当没让我开给你让我开啊、嗯我说啊，
2: 等一下，我先打岔，小鱼啊，你这五年的时间有机会开车吗？
1: 有啊，我开王老师的车。
2: 哦，还好，我想说啊，那考完之后五年都没开过车。
1: 啊，我们现在这个共享汽车很便利啊。
2: 哦、OK，
1: 我今嘛哪去拜拜哈、嗯，我用 B 啊，开始开啊。嗯啊 B 等来就开始开安尼、嗯，是讲无通买车，啊，不过定定塞车。
2: OK，
1: 嘿嘿嘿，是讲还好，是说我身为这个弟子，嗯哼，哎，就是。
2: 先为地主
1: 正经哦，就把这个驾照考了啊。啊，即马甲老师就是讲学四年，学长四年的生活结束，嗯、啊嘛是一年痛啊，嘛是在公司上班，终于我等到了，嘛是我等到了。
2: 等到什么呢？
1: 要塞夜车无简单呢？
2: 怎么说呢？
1: 就是夜车会凊彩互人塞吗？
0: 没
1: 啊，对啊。
2: 哦，是哦，
1: 对啊，你。哎，我觉得就信任的啦。
2: 这是代表说他也第一个对你很放心了。再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我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就说，我们也可以让他比较轻松一点点，就说，跑一些场合、演讲啦、演出的时候，可以让他不用担心交通上面的问题，即便是在车上打个盹，对他来说也是需要的，是吧？
1: 就是他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就独立呗。
2: 嘿，伊刚才真卡早都安尼呢。
1: 对。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我每次要帮他把包包拿下楼，他都会说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他想要自己来。
2: 欸，我碰过这样的人呢、欸。有些人很习惯就是有人去帮他做一些服务，但有些人独立到那完全不要麻烦你。我觉得陈凤贵小明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自由而且独立的精神。
1: 对对对 对, 对，
2: 难怪你会那么喜欢他。欸，可是听你这么分享你跟他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应该是他非常骄傲的医生，也是他最棒的助手。
1: 他说 OK 啦，他没说骄傲啦，他说你 OK 啦，你有我三成的功夫，我就很开心咯。
2: 你现在还有三成？
1: 我那天我说我有几成，他说有啦，你有差不多五成七成，有啦有啦。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有时候、鼓励我是一回事，
2: 是，
1: 然后我很常就是在他面前是一个很笨的人。嗯，这个也是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忘东忘西
2: 的。真
1: 的，
2: 玉谦，你笑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人会笨吗？这个人会不会判出吃老虎？
1: 没有，
2: 他是一个太聪明、反应太快的人了。
1: 他七十几岁了，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当一个猪啊，
2: 是
1: 就是在他面前、老虎也是猪啊。
2: 因为我觉得从刚才的源于小鱼你的分享呢，您都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1: 对，
2: 因为进到了戏曲学院，对不对？学了这个歌仔戏的演出，然后呢，当初就设定目标，有机会一定要跟这个陈凤贵小咪老师，猫咪当中的那只小咪。结果这样一路走下来，我相信他对于你的这个专业的演出，包括在教学或者各方面给予他的支援跟帮忙，他应该有接收到哈。
1: 因为我就是一片的这个。忠心耿耿，希望老师的这个功夫我可以好好的学到。
2: OK， 好，他说五成嘛，五到七成嘛，哈、
1: 欸，对对对，
2: 待会儿再来请教你，还有哪个部分要加强的哈？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这是王玉谦所带来的《长弓调》。

0: 回到这个玉谦的身上，玉谦，你自己也当然是传统的戏曲这个科班出身的，对不对？那你跟王基英老师的认识是在学校吗？
1: 不是，我其实在，
0: 也不是啊。
1: 对，我在求学的阶段，甚至到大学，其实都没有正式上过老师的课堂。
0: 可是老师不是有在戏曲学院教书吗？
1: 对，我是刚好在。应该说我们班的班级，因为大家就是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兼任教师，那刚好我们班其实都没有被分配到给老师
0: 教。哦，是哦。
1: 然后
0: 我还以为每个老师都会教你们呢。
1: 对，就是很可惜，但是一直都可能会有老师的身影，比如说准备要去上课的时候就看到，哇，老师经过，你就会觉得很遥不可及。
0: 你那时候想跟他学吗？
1: 那时候
0: 有这样的念头吗？
1: 那时候只有有，可是那时候又会觉得不认识老师，然后以及老师的表演方式，因为我们班刚好都给就是孟毅老师，还有廖老师、廖琼芝老师，以及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多是玉琪老师，
0: 是是，
1: 对。那我们学习的一些就是戏码，刚好也都不是王基英老师曾经的自己的剧本啊，或者
0: 是那个戏楼的，
1: 对对，就是比较有比就两者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好奇跟。天哪，是老师欸，这样子，可就我觉得就比较偏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去参加台北那个大稻埕歌仔戏剧团，大稻埕青年歌仔戏剧团当时的团员，然后好不容易他们请了老师来当，
0: 就是王基英老师。
1: 对，老师他是其中某一年的其中一个一学期的师资，这样子。然后当时才第一次参与老师的就是唱腔课，然后我才惊觉我。就是在学校的唱腔其实不怎么样
0: 啊，真的吗？你这样讲的话，我的好朋友廖琼芝老师也有意见哦。
1: 我说我个人的领悟力，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我在学校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很稳定的输出跟呈现，但是没有灵魂。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没有音准的人，我也不觉得我没办法把歌唱好，但是自从上就是青年团上了老师的课之后，他说你唱歌都没感情，你唱歌都这样唱过而已。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但其实你的音色音准都 OK，
1: 就是我在学校其实在客观一点来说，我其实没有被特别指正说你唱不准欸，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被老师针对唱腔这件事，然后就是觉得哎，
0: 你必须调整就对了。哎，你觉得是廖琼芝老师跟张梦毅老师是比较客气，还是说？
1: 我觉得是因为学校是大人数的教学，
0: 没有办法直接直接雕哈。
1: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先关注
0: 就过了，
1: 关注比较比较应该说，比如说我同学在节奏上抓不太稳定，那。然后又加上人数众多，因为在学校课程很多，会两个班一起上课，所以变成你的表现或者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当医生之后被一对一的，再仔细雕琢。所以我对我来说，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印象，但好像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0: 了解，
1: 就是会觉得，我有曾经跟他就是在 Seven 面前哭过，说我好想要有一个。就是看得到我的老师，
2: 我就是那天打电话给王老师的。
0: 哦，是哦，你就推荐了玉谦吗？
1: 就是我在学校的过程是好像不差，然后状态也不差，表现也都，老师就说今天很棒哦，这样。可是好像就这样，就是
0: 我大概懂你的
1: 意思，我不知道我的表演可不可以再往上。然后加上我去青年团，老师说我的表演没灵魂，我就是我第一次被，就是那时候会有一种我好少被。
0: 你有挫败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好少被老师说你的表演不行欸，而且老师是用词是指就更在我学校里面从来没听过的那种直接性，比如说你唱歌都不行啦，这样子，就是你唱歌没

0: 音准，你唱歌都没有感情，
1: 没有灵魂，
0: 没有灵魂，不感觉，哎，穷鬼娘，我们是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
2: 唱
0: 戏。
1: 哦、OK，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虽然有如实的把那个角色的这个戏曲弄歌词，
0: 对，
1: 你有把它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0: 对，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唱香歌超难的。
1: 哦，哎、欸，可是我请教那个小鱼哦，小鱼，你看到他哭嘛，对不对？所以也代表说，其实他去当那个青年的团员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过去有合作的机会了。
2: 我们很常因为。玉谦以前很常跟我讲，就是因为他比我小很多，所以他那时候要去哪里接 case 的时候，他就会说姐姐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带他去，比如说带他去 A 团，带他去 B 团，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
1: 我是经纪人哦，
2: 不是啦，就刚好
0: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我比较迷茫的状态认识了学姐，
1: 你在一个对的时间认识他，
0: 对对对，
1: 他是你的人生的贵人，
0: 我觉得算是，就是比如说某一些我觉得卡住，像我现在看来会觉得。怎么会卡住的事情、当时对我来说很需要就刚好
1: 钻不出去
0: 对、我走不出去、
1: okay.
2: 然后刚好那时候他来学、我不是说我们是当时是教学助理
1: 是
2: 所以2020年的时候还没有医生公告的时候、老师是有去教研习班、我就是教学助理所以刚好就是我们要演的这出戏叫那刀记哇秋菊哇西然后还有另外一出叫李梦景、所以就是这两出戏就是当初有一个研习班然后那个芊芊宝贝是来上这个研习班
1: 是
2: 然后就有跟老师认识然后老师就说哇你们在这个玉谦哦这个唱歌哦这么的准、就说没有灵魂但是唱
1: 音准很强
2: 这个玉谦真的是 难得的奇才、就是他就是开口就是很准很准、这样子然后刚好他就在 Seven 跟我讲说他希望他可以再就更精进一点、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啊我就跟他说、
0: 我说我好羡慕你有一个很专注可以跟着的老师、
1: 就是小咪老师嘛、对不对
0: 我说好羡慕哦这样
1: 哦你那时候就很羡慕他
0: 我说对啊学姐、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有个老师看到我
1: 有这样的人
0: 然后有个老师可以学这样子
1: OK 所以你就找了王景英老师了
2: 我就
1: 那时候就跟他熟悉了
2: 我说王老师那个玉谦想要做你也给先你要听他唱看看吗哎，公，
0: 谢谢学姐
2: 哎，阿姨说
1: 阿姨当时不是挑他演戏没有灵魂吗
2: 不那是一来哦，等了
0: 来代。就是当时老师对老师、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他应该没有记住我，因为我也不是算一个很显眼的人。
1: 是，你长这么漂亮哎、欸，
0: 没有啦。
2: 而且跟他提之后，他应该也正常不会记得，因为他要经过国家级考核才算数啊。
1: 哦、OK，
2: 我们不是说
0: 老师
2: 跟他讲好就好
0: 吗、哦？
1: 你先推荐他给王金英老师，然后他就当他的医生。
2: 当医生前有一个国家级考核。
1: OK， 好，
2: 对对对对。
1: 那一开始跟王金英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玉谦、芊芊宝贝。的话你那个时候他就挑剔你觉得你就是唱的过程当中
0: 就是众多学生里面他都会挑剔、然后我是其中一我是
1: 你这样讲吧王金英老师全部都谢底了
0: 应该说老师
1: 都会挑剔
0: 要求很高所以
1: 我觉得是对的
0: 对对对所以对他来说、你没感情你就是没感情、就是你有什么状况他绝对说什么、就是
1: 欸、他很直白、
0: 对对对因为求好心切、
1: 我觉得廖琼真老师好像比较含蓄一点点、就我对他的了解
0: 老师会我觉得 廖老师比较是偏直接示范给看然后
1: 嘿嘿、很委婉他不会用直白的话语去批评
0: 比较温柔、
1: 对
0: 王老师也很温柔但是他更希望你求好心切的完成、做对事情
1: 我觉得我喜欢王金英老师这种教法、因为我可能会有盲点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唱的话、即便是我的音准很准、我的扮相也 OK、但是我在演的这个戏这个角色当中没有灵魂的话其实我觉得台下演员看得很清楚、我觉得你们虽然都很强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但是我看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给比没给比有嫁了一包我觉得这是一番两瞪眼的事情、两位应该蛮清楚的、对不对
2: 舞台很现实
1: 真的舞台很现实好

0: 八卦大概会。
1: 两位其实基本上来讲，就好像刚才呢小鱼源于特别说到的嘛，原本演的小生嘛，后来因为也就没有再继续的成长。
2: 我跟你说，
1: 我认识一个京剧的演员呐、啊，他小学的时候呢刚进去啊，就是那个剧校啊，然后他演的就是老生的角色，他现在大概也150左右吧。我心想，好、啊，你演老生，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进剧校那个小学的时候10岁左右吧，他是最高的，然后他再也没长高了，所以转往教学来做发展了、哦。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先请教这个郭源于小鱼。小鱼，你后来当然就是在你的努力争取之下，从原本当这个小明老师的这个教学的助理，对不对？到后来也有机会当他的这个事务工作嘛，在你们的这个猫咪团体当中当事务的工作，然后也有机会当他的义生嘛。你觉得从小明老师身上你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有一个精神是我非常在意的，就是我很常讲这个故事叫豆芽菜。
1: 哎，怎么说呢？
3: 就是我每次都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讲一个豆芽菜的故事。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然后这个豆芽菜的前面的这个主标题叫做“没有任何人应该要记得的事”。因为我看小明老师每次叫我去买干面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叫那个人卖烂倒菜哦、那我身为徒弟应该3个月或是3个礼拜就要记住的，
1: 是，
3: 但他5年如1日每一次都告诉我一次，每一次都跟我说，你会记得卖烂倒菜哦，卖烂倒菜，
1: 你不爱吃倒菜，
3: 你不爱吃倒菜，那就是豆芽菜这个事情，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做，应该要做到，
2: 应该记得，
3: 应该要记得，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观念贯彻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
1: 是，
3: 所以他真的数五年嘛，我们5年哦，数10年如一日，他是我现在是5年，所以他数5年如一日，每一次教我的时候呢，他都觉得我应该要记住了，
1: 是，
3: 但是呢，他不会骂我，他会一直示范，一直唱，
1: 他不厌其烦、哦，
3: 不厌其烦的一直唱给我，就算我其实应该要记住了，但他也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讲，一直讲。那他教学是这样，生活上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呢如果在这个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要给他鼓励，你要给他说他什么事情做不好，你要好好说，要下来的时候才给他说、所以大家都我们在整个排戏过程中大家都很欢乐、我们就是很像是回家去玩这样子、所以我在老师身上学到这个精神，以及说我们要如何鼓励跟如何去做其他的教学，像是这个，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人家 get 到，那你要做给人家看，要唱给人家听，要表现给别人知道的话，那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态度是，你觉得他应该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应该要卸下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姿态，不要觉得啊学生应该要知道，要卸下，就觉得说哎、那学生不知道，我们再跟他说一次。老师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啊，我的领悟力真的比较低，就是我虽然是科班出身，我唱歌也非常不准，然后老师也会一直唱给我听，一直唱给我听非常多次，
1: 他不会不耐烦啊，
3: 不会不耐烦，然后我又跟他说，老师我这样子唱对吗，他就会被打败、就他被打败很多次，他还是会唱给我听的。他真的，我们讲那个，
2: 他假装你，然后再讲，
3: 说你为什么不懂？然后他有一次很好笑，我就说，因为每次他讲，他讲一大堆，我就会说明白，然后讲很多，然后
1: 你
3: 舍
1: 不狗心的跟
3: 明白，对，
1: 他就永远不明白，
3: 他对，对，他就有一次他就说，你每次都说你明白，你都不明白啊。有一次我就听他讲，伊讲啊，就是安尼吼，你为安尼行，啊就干了啊。啊，行回来，安尼听有吗？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嘿，我不明白啦。
1: 老师不给你卡落去。
3: 没有，他就想说，你听懂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再说我听懂了，因为我就你看了这个演寡戏真的是满地情歌呢。你就算看了100次，你也不一定做得对。你要领悟这个领悟，有时候很难呢。那个刚我一点寡。 没有通真的是看不懂。
1: 你想看人家几十年的功力啊。
3: 对 啊他就说你这样子看我这样子演一次、嗯、等来等来啊，那明白吗？我想说我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一定会被念。因为你就是不可能他就算做15次我都跟他不太像。还就想说很这个灰头丧志的想说好啊，那就是我不明白他就哎呦

0: 他照超大的
1: 他
0: 被我打
1: 就
0: 坏
1: 说你算老实讲了，对不对？
0: 他说哦，好，
2: 那来做一次，
0: 再做一次。就是
1: 他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呢、啊？
0: 对啊，就是你跟他讲明白，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明白？你跟他讲不明白，他就会说好，那再做一次给你看。
1: 他也不会生气哈、哦，
0: 没有生气过，
1: 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给你看啊，一直示范啊。
0: 但是我就是现在，我现在目前32岁嘛，然后老师77嘛，然后我就是我这个有生之年哈，我本人的有生之年30几年，因为我10岁进去巨校，所以我的系龄算22。我22的系龄的过程中，没有遇过这么有耐心的老师。
1: 对。
0: 我
1: 觉得因为
0: 这个真的很可，
1: 就我过去有经验接触到的这些医师来讲，当然像廖崇祯老师是一个比较有耐心、比较含蓄、比较客气的老师，对不对？那是他的时代环境给予他这样的个性的那种养成哦。但是有很多这些国宝医师啊，或者是一些戏剧传统戏曲的教学的老师来讲，我当下会急。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传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然后他们的年纪也慢慢的，好吧，用稍长，好，他们会觉得急于把功夫交给你们，所以小明老师，你看看哦，对不对？背着吧，就把七爪出来嘛，哈，
0: 七爪痛，
1: 天哪，七爪痛啊！一还是这么有耐心的慢慢带领你，那我可以感受得到，未来你教你的孩子们，你会抱着这样的态度，哎。
0: 而且
1: 这是一个传承了耶，不只是传统戏曲的传承哎。
0: 对我现在在教师妹的时候，他很常讲，那就是舞团呐。
1: 哎，你嘛有耐心嘛的丢？
0: 我会尽量的有耐心，但有时候真的我都不知道老师怎么克制住的，就是有一个动作明明就讲了可能50次，可能就是从左边走到右边，就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记不起来哈？他不会，他就会想说，哎，你就再讲一次，然后我就说好，知道了。我再训练我自己一次。

0: 先踮遮休困一下，阮爸阿母早早死，放一个小妹仔阿琴在乎我饲，我食饱就无事做，当家行行咧，又搁洗家扫，免为三顿得烦恼。啊，人在做老母啊，拢用拳头摸，迄个啊在做老母啊，食我的嘴水好，画山画水，出一支嘴。搁加减啊落，煞掉一个八七七啦！哎，我好啊！
1: 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文资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王金英老师的第一届结业的一生，王玉谦为大家所带来这个歌仔戏的八七七白贼七当中的一段唱起，也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

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了他们学艺的经历，当然也有他们更多的期待跟想法。今天是 Part 1还有 Part 2， 你想知道呢他们的两位学习的国宝艺师王金英以及小明老师如何来身教言教传承他们传统戏曲，我们再留待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你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好了，让大家稍微品尝一下。

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好朋友，这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宇。在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先跟大家来简介一下他们。说到王玉谦，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王金英，也就是王仁心老师第一届的结业的一生，在去年结业。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目前是自由戏曲的演员。他也曾经是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的青年团员，在学校主修旦行文武皆有学习，做科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校期间呢，也多次获得奖助学金的认可，表示他是相当优秀。目前王玉谦专攻的就是小旦跟彩旦了。而另外一位演员郭元宇，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大家昵称的小咪陈凤贵老师第一届结业的一生。刚才他生龙活虎，而且活灵活现跟大家分享跟小咪老师学习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心呢？郭元宇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主修的是文丑彩旦，从小在戏曲学院习艺成长，他的唱腔相当洪亮，身段灵巧活泼，他可以说是歌仔戏界罕见的女性的专职丑角的演员。而且他刚才特别说到，他一心一意下定的目标，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丑角，就是要做撒灰。郭元宇现在也是自由戏曲的演员，固定跟随小咪老师的身边来学艺。那么同时他也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学系来进修硕士的学程，真的是有够认真的。那么他也参加很多剧团的演出。那刚才两位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115年今年呢，获得了第三届国爱雄青团体组的亚军，真的是有够厉害。在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位优秀的年轻的传统戏曲的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一直会进行到10月25号，在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曲艺馆以及蒋渭水演艺厅，会带来多元而且经典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传统表演艺术的当代传承，也鼓励这些接班人能够持续的迈进。今天的节目先跟你聊到这里。好的，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Simon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战云密布，朋友们说为什么还得要搬小板凳听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故事啊？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如果你能够听到不管是主帅主战球员的故事，或者是这次进入世界杯48支队伍当中的故事，你就会觉得除了紧张还会有趣味。 Teacher Oscar 你好。
2: 你好范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Oscar。
1: 今天又要说什么故事呢？
2: 今天要讲的是哥伦比亚的足球。
1: 哥伦比亚应该是咖啡比较有名吧？
2: 他足球也算有名，但是呢对台湾的足球观众相对的比较陌生，但是人对这一支南美球队他有一个称职的名号，咖啡农 Los Cafetero。 在22届的赛事，他有6次的世足参赛经验，是支硬汉国家队。
1: 所以你22/6不可谓不多耶。
2: 是的，有很多资深的老球迷印象深刻的球星，每一位呢都是20世纪国际足球领域的特殊角色，当中代表人物都曾在世界足球的殿堂上崭露头角。
1: 所以今天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 Teacher Oscar 要带大家，不能讲缅怀，就是来认识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足坛巨星。
2: 我们华人的世界称金毛狮王的 Carlo Valderrama， 拉美的同侪都称呼他小孩啊 El Pibe， 以卓越的视野、擅长组织进攻、有效的拿捏退防的节奏，是世足认可的中场指挥官。率领的咖啡农征战了1990的意大利，

0: 1994的美国，还有1998的法国世界杯，成就了哥伦比亚足球的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1: 就是这个小孩。
0: 这个小孩，而且啊，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资格赛，他曾在客场带领着咖啡农以5-0打脸主场的阿根廷。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商店叫5-0纪念小商店。
1: 说到了小孩，一般来讲比较偏向阿根廷的 Tijasca，我看你有点翘起来，牙痒痒的啦。
0: 没错，他让很多阿根廷人都很不舒服，但的确他是一个很耀眼的足球巨星。
1: 除了小孩以外呢？
0: 还有一个叫 René Higuita，他是一个门将，而且他头顶着一头的乱发，而且是黑色的乱发。在他68场的国家队出赛，有3颗进球啊！各位客官啊，您可以想象一个门将啊，可以踢了3颗的进球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在一场跟英国的友谊赛啊，这个 René 面对一记的远射啊，他让自己的身体啊往前倾，双脚后勾如蝎子摆尾的把球清掉，这夸张的防守方式让四足人认证。狂人也叫做 El Loco 这个称号。
1: 这是狂人。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是比较近代，叫做 Radamel Falcao，也是个帅哥，绰号 El
1: 泰
0: Di，
1: 戈。
0: 对，西班牙叫 El Tigre。他国家队出场106场，36颗的进球跟7次的助攻啊，至今还是哥伦比亚国家队。最多进球的保持人，职业生涯遭遇了严重的十字韧带创伤，但他所效力过的每支欧洲劲旅都对这位南美球员赞誉有加。而当今足坛耀眼的球星，法国前锋鲁巴佩，更是以这位曾经的队友老大哥为榜样。直到2026的今天，40岁的老虎依然奔驰在球场上。
1: 其实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也算是靠近2026年比较接近的一位球场上的巨星哦，也就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了一位看板球星，那就是
0: Jaime Rodríguez。我们都一致的认同他是高颜值，受到许多女性球迷的喜爱啊。台湾球迷及媒体喜欢称他为 J 罗，因为简约顺口。另一方面是帅的程度啊，比葡萄牙籍的万人迷球星 Cristiano Ronaldo 在华人世界冠称他 C 罗有。过之而不及。
1: 如果今天可以的话，我们把 J 罗跟 C 罗两个人的头像哦，能够并排放来看，谁投票比较多。
0: 对啊，许多人对这一位时刻微笑迎人的男孩深刻的好印象。
1: 哎呦，真的哦！如果他时刻微笑，我也会很喜欢他。
0: 他帅的程度得到世界公认，跟他相处。平凡的队友则会顺口喊他 “mono”，是猴子的意思。
1: 这个 J 罗大家觉得帅哥，怎么会叫他 mono 呢？
0: 因为从小到大在球场上喊着喊着就习惯这个绰号，没有改。而他在葡萄牙波多的队友则喜欢称他为 “player of PlaySt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游戏站的足球员，小朋友喜欢玩的游戏机，他的踢法的独特性啊，那个风格很像电玩中球场上跑位攻击的球员，让战场同背战袍的伙伴时不时调侃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新星。
1: 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 J 罗的出道时间

0: 很早。
1: 是的，他14岁就被 Envigado 足球俱乐部任聘，他还是个童工，就越级挑战哥伦比亚的甲级联赛啊。当他加入球会的时候，球队的战绩垫底啊，当年球赛结束就降级乙级联赛。只有15岁的他体会到

0: 坚信只有球员间充分的合作，球队才能起死回生。经过一年的努力，这支球队终于以乙组联赛的榜首啊，重回到甲级联赛的怀抱。J 罗的好表现被拉美其他国家的俱乐部看到了。
1: 是，谈到这儿，我们稍微的喘息，再回来的时候，继续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Oscar 讲哥伦比亚帅哥 J 罗的故事。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红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它最照2026年第23届规模空前庞大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幕至今都还在进行小组赛。有很多听众说，我们要不要办一个猜谜，到底谁会夺冠，或者是到底哪支队伍会走到什么程度。不急不急，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一场一场的球赛，还有你可以把你的专心在听空中体育课故事的时候，也许你就听出端倪咯。在这里的是说到了足球他最照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我们今天在说咖啡生产国家哥伦比亚，现在说到了很小就出道的 J 罗。 J 罗现在也长大啦，
4: 从2008年 J 罗就开始效力阿根廷甲级联赛的曼菲足球俱乐部，开始他旅外之路，经历过葡萄牙超级联赛的波多，法国甲级联赛的摩纳哥体育协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皇家马德里。2017至2019被西班牙的东家，就是皇家马德里，外借到德国德甲联赛的拜仁慕尼黑。2021年转战英超的埃弗顿之后呢，每况愈下，卡达星级足球联赛的赖阳体育俱乐部，希腊足球超级联赛的奥林匹亚科斯球会，巴西甲级联赛的圣保罗，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瓦拉卡诺闪电。2025年初效力于墨西哥足球超级联赛的雷昂足球俱乐部，

0: 2026二月六号，
1: 也就是已经进入了世足年。
0: 没错，这一罗正式的加入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明尼苏达联足球俱乐部，但合约只有短短的6个月啊。而六月是哈梅斯这一罗走完合约的时间点了、啊，但由于世界杯开赛，所以5月14号是他最后一次替这个北美球会出场对战科罗拉多急流俱乐部。虽然球队以0-1输球，但是他的好表现呢、啊，得到球迷跟整个教练团的认同啊。赛后，总教练对媒体分享他对这一位哥伦比亚球员将要离开感到不舍。这一罗从3月16号开始共下场6场的美职足联，还有2场的美国公开杯啊，8场比赛274分钟，2个助攻，没有进球的成绩。严格来说，这数据是有可挑剔的空间。
1: 嗯，
0: 观察家认为啊，其实他的职业之路啊走得并不顺利，所效力的绝大多数的球队啊，他都没有受到总教练好好的重用啊。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但是呢，可以确认的一点，当 J 罗穿上国家队的球衣的时候，精彩的好表现就令人刮目相看。第一次踏入世足赛的舞台是2014的巴西世界杯，以5场球6颗进球2次助攻的绝佳成绩，得到当届的金靴奖。同时也协助了咖啡农军团闯进了8强赛啊，
1: 是。然后时间进入2022年的卡达，
0: 2022年的卡达没有看到咖啡农展现球技，终归资格赛排名第6，无缘足球盛会，所以哥伦比亚的足球协会痛定思痛。在当年世界杯还没开始的6月2号呢，就破天荒的公布由阿根廷的 Néstor Lorenzo 接掌军权，提前部署2026年的北美三国世足资格赛。这位被哥伦比亚称为导师 Profe 的内斯多 Néstor，在他足球教练生涯中有长达6年的时间担任咖啡农军团的助理教练，足球界对罗恩索下了一个注解，四位熟门熟路的领航者。
1: 听了 Tito Oscar 讲到今年要带领咖啡农军团进军世界杯的这一位总教头，他有长达6年的时间是担任咖啡农军团的助理教练，也就是跟朋友们讲，在整个教练团当中，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或许你现在不是掌舵者，担任助理教练，你就把那个角色扮演好，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掌兵符，
0: 你也会是领航者。Néstor Lorenzo Profe 这位哥伦比亚的总教练，从2023年的9月7号执掌第一场球，在自家以1-0赢委内瑞拉，一直到2025年的9月9号的第18场球6-3再一次赢了委内瑞拉，整个资格赛以7胜7平4败排名南美区的第3。而2024年的美洲国家杯 Copa America 更是以6场比赛4胜1平1败，那唯一的败仗是0-1在冠军战败给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屈居亚军，再再证明这位导师很懂得用人、用心和用事。身居异域，在别的国家常被足球专家一言指教，而坚持贯 撤三用执教的他，

0: 能在足球列强环绕之下用家鸡生存的有滋有味。已经在6月11号开踢的第23届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咖啡龙军团在 K 组第一场面对的是首次进会内赛的乌兹别克，第二场呢则是对战第二次杀进决赛周的非洲刚果，第三场将强碰正中有 C 罗是足赛欧洲常客葡萄牙。可以想象呢，双罗的正面厮杀将是这个小组赛的观看指标。
1: 你是说颜值的比赛吗？
0: 颜值加上实力，
1: 是是是。
0: Prophet 导师任用的杯赛王子 J 罗啊，撰写四足剧本，汇集旅欧名门劲旅的战将，组最强的硬汉咖啡农军团。他们的总团长坚定地向世界宣告，我们在这一次的北美三国收割庄稼，举杯同庆，班师回朝。
1: 这是今天的空中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说的有关于咖啡农军团以及正中这一名颜值高、年幼就已经开始踢职业足球的 J 罗的故事哦。当然，我们还是会整理小组赛比赛的结果。朋友们，对于我们在世足赛期间期望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在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留言。也要跟朋友们报告，因为空中体育课是录音播出，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会在每周有两次节目播出的时间整理之前比赛的战果，尽快的把它提供给各位。至于及时的赛况，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服务，也要跟朋友们说抱歉。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也期待啊 C 罗跟 J 罗双帅到时候在场上是不是以颜值跟球技对战。谢谢 TJ 奥斯卡，
0: 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范哥。

让我们为各位整理台湾时间2026年6月13号凌晨3点钟 B 组的一场比赛，是 D 组的加拿大队出战波赫，也就是所谓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这也是世界杯的第三场比赛。最后的比分两队是以1-1踢和。这场比赛首先进球是在上半场第21分钟的时候，由波赫的约沃·卢基奇踢进，接着是加拿大的凯尔·拉林在下半场第78分钟，刚好凯尔·拉林是在下半场第76分钟替补上阵，由他踢进。所以媒体的报道都说加拿大这场比赛是内转踢平啊。这场比赛进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43000人，比赛的场馆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另外一场呢是在台湾时间6月13号早上9点钟进行的比赛，是第一组的比赛，由巴拉圭出战D 组的美国，也是世界杯的第四场球赛。首先在上半场第7分钟的时候，巴拉圭的达米安·波巴蒂下踢出了一记乌龙球，送给对方一分。接着呢是美国队的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第31分钟进球，接着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第45分钟加5分钟，也就是伤停比赛的时间，又进一球，这时候比数来到了0-3。而巴拉圭呢，则是到下半场才进球，是由毛里西奥·马加良斯在下半场第73分钟进球，比数来到1-3。这名球员呢是巴西规划巴拉圭的球员。这场球第四分，大家会想是谁进球呢？当然是美国啦，就是美国的乔瓦尼雷纳，他在下半场第90分钟加8分钟，也就是所谓伤停补时的时候再进一球。因此中场美国队就是以1-4拿下了胜利。进场观战的人数有70492人，场馆就在美国洛杉矶。这个是13号为各位整理的有关于 B 组还有 D 组的各一场分组赛。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东战争终战的协议排定在14号签署，为重启战略航道和默兹海峡铺路。川普13号在他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协议排定在明天签署，协议一旦完成，和默兹海峡旋即将全面的开放。然而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稍早曾经表示，这份协议不会在14号签署，跟川普的说法不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稍早对签署时间语带谨慎，呼吁各界切勿过度揣测。伊朗国营媒体引述巴格赫里的话表示，了解备忘录的确切签署日期还需观察，但不会是明天。他说未来几天发生的可能性不排除，但因为另一方依然是犹豫，我们在评论此过程时必须谨慎。新闻焦点回到台湾，近期降雨的影响，竹山镇加走寮溪边坡崩塌阻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农村水保署勘查蓄水量大概是10万公吨，若溃决下游水位，预估会升70公分。目前下游河道沿线无保全住户，整体直接影响有限。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利保持署南投分署在今天14号凌晨发布新闻稿表示，受0608豪雨的影响，南投县竹山镇瑞龙瀑布园区上游加走寮溪，也就是清水溪支流，发生了边坡崩塌。民众是在13号发现河道受土石堆积阻塞，形成堰塞湖，通报到南投县政府。农村水保署获报会同相关单位完成现地勘查以及初步风险评估，已掌握现场状况及可能的影响范围。南投分署表示，崩塌面积大概 1.2 公顷，堆积土积大概是5万立方公尺，而形成堰塞湖，已出现自然溢流，并且冲刷出水路。但因为河道仍是受到土石堆积影响，上游仍是有蓄水，预估蓄水量大概是10万公吨。南投分署表示，初步评估崩塌边坡达岩盘层，再次大规模崩塌的风险比较低。若堰塞湖一次性溃决，推估下游河道水位抬升大概70公分。目前下游河道沿线没有保全住户。另外，距离下游大概1公里的瑞龙瀑布吊桥高度远高于可能抬升的水位，对于桥梁跟相关设施没有直接的影响。针对中央协助县市管河川以及区域排水治理的事宜，水利署说明，凯米台风之后，经济部以最快速的速度在2024年8月底核定新台币12.3亿元的补助，南投推动外路排水治理，但是县府没有能够发包，没有办法办理保留。而财划法修正之后，地方政府所获得的财源大幅增加，所以依照地方政府财力分级给予补助。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视察南投县外路排水整治进度，南投县政府提出治水工程地方自筹款增加等疑虑。水利署说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从2017年开始执行，南投县政府重心是治

0: 山防洪工作。从2017年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到2024年7月的凯米台风期间，都没有向中央提报外露排水的治理需求。水利署表示，凯米台风之后，南投县政府提拨外露排水治理工程，经济部以最快速度在2024年8月底就核定了 12.3 亿元的补助南投推动外露排水治理。县政府没有能够在2025年底完成这个工程的发包，工程没有发生权责，没有办法保留。而财划法修正之后，地方政府获得财源大幅增加，所以就依照地方政府财力分级给予补助。新闻焦点来到两岸，中国大陆13号界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登场，顺带举行涉台十项措施对接签约会，内容包括了采购台湾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等农渔产品。综合央视新闻跟新华社报道，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并且致辞，没有出席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则是以预录影片的方式致辞，两岸相关企业以及商会跟协会代表出席签约。根据报道，陆方将据此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出产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等产品。根据国民党发布新闻稿，张荣恭表示，这次签约仪式是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新阶段的开头，未来还会有后续。此外，宋涛致辞宣称，落实十项涉台措施已经取得积极进展跟阶段性成果，其中包括了发挥国共两党牵引作用，建立两岸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并将举办相关的交流活动，以及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将分别恢复开往成都到台中、宁波到高雄、青岛到台中的直航的航线等。人类生活跟塑胶制品已经是密不可分，包括了喝瓶装水、洗衣服、嚼口香糖等日常生活行为都会产生塑胶微粒。而近年有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塑胶微粒有害健康，塑胶微粒甚至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沉积在大脑，恐怕跟失智症有关。专家建议民众改变生活习惯，减少使用咖啡纸杯、瓶装水等塑胶产品，并且多吃天然的抗氧化食物，补充益生菌，以提升身体的防护力。记者刘品希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塑胶微粒危害生态环境，也影响人体健康，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关注的议题。近年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塑胶微粒与人体健康的各类研究引起国人重视。究竟什么是塑胶微粒？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塑胶微粒来源？对人体又有何危害？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署长蔡孟玉指出，塑胶微粒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固体塑胶碎片或颗粒，可存在于水体、土壤、空气跟生物体中，体积微小，形态多样，包括圆形颗粒状、纤维条状以及不规则的碎片状。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三大来源，分别是产品的原生塑胶微粒，如洗面乳、牙膏、清洁用品的颗粒，以及塑胶产品风化碎裂，如塑胶袋、保特瓶、渔具及包装材料，经日晒、风化、摩擦或海浪作用后，逐步破碎成更小的塑胶微粒。另外也会从合成纤维跟石化产品中释出，如聚酯、尼龙等合成纤维衣物，在洗涤、穿着或烘干的过程中会脱落微纤维，轮胎耗膜与涂料等石化产品也可能产生微粒。

0: 接塑胶微粒不易完全清除。塑胶微粒广泛存在于环境中，主要透过饮食跟呼吸进入人体。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毒理学专家严宗海指出，环境中使用废弃的塑胶制品会随时间跟环境作用而脆化裂成碎片，再逐渐磨损降解成更小的尺寸，有些甚至会形成微米等级甚至纳米等级的塑胶微粒，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中。许多医学研究显示塑胶微粒对人体有害，所以各界已体认到塑胶微粒不仅是过去所认为的环保问题，更是重要的医学问题。严宗凯表示，有关塑胶微粒对人体危害的相关研究分为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研究两大部分。以动物进行实验的基础医学研究可看出，高剂量的塑胶微粒会造成动物器官损伤、发炎与氧化反应，如肝肾异常，也会增加罹癌风险。至于临床医学研究，则发现民众每天都会接触、食用或饮用到塑胶微粒。研究也在人体各项检体中，包括血液、尿液、粪便中检验出塑胶微粒，甚至各类器官跟脑部都可见塑胶微粒，但医界尚无法得知人体对于塑胶微粒的安全容许量。
1: 比如说我们在喝瓶装水，像美国的科学家他就算出来说，每一公升的瓶装水里面有24万颗塑胶微粒。那可是我们知道说，哇，瓶装水里面有那么多塑胶微粒，可是到底一个民众，比如一个成人60公斤成人，我到底要喝到多少塑胶微粒才在人类会在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或器官停留多久，那到底多少量会造成伤害，这些都还没有数字。
0: 值得注意的是，塑胶微粒也可能是造成失智症的风险因子。2025年发表于国外《自然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有些受试者大体中的塑胶微粒含量高达7公克，约相当于5个瓶盖或一只塑胶汤匙的重量，且明显高于肝脏与肾脏的累积量。其中失智症患者的大脑中含量更高，其塑胶微粒的浓度是一般人的3到5倍。虽然该研究尚未建立塑胶微粒跟失智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塑胶微粒在大脑高度累积的现象已引起全球关注。严宗海说，正因为塑胶微粒可以达到纳米等级的大小，所以可穿透大脑的护城河血脑屏障，进而可能导致脑部病变。
1: 我们在血液中、器官中的任何化学物质，它都没办法通过血脑屏障可以保护我们脑部。那和塑胶微粒为什么它可以承接脑部呢？就代表说它已经穿过血脑屏障。那为什么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目前是认为说塑胶微粒它很小，非常小，有些是微米等级的大小，有些是纳米等级的大小，它可能会穿过血脑屏障承接脑部，也可能会导致脑部病变。所以美国的科学他就提出一个假说，他说有没有可能塑胶微粒也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0: 塑胶微粒无所不在，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咀嚼口香糖也会释放塑胶微粒。在咀嚼的前8分钟内，每公克口香糖会释放出约100颗到600颗不等的塑胶微粒。日常生活中虽然无法完全避开塑胶微粒，但减少暴露跟摄取是降低体内累积塑胶微粒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目前的科学共识。北荣遗传优生学科主任、基因体医学专家张家明指出，塑胶微粒的物理特性使其像小刀片一样到处刮，导致细胞发炎。塑胶微粒本身也可能带有塑化剂或吸附有毒物质，进入人体各器官甚至脑部后，造成细胞发炎，进而产生 DNA 突变，引发病变。张家明表示，对抗塑胶微粒的首要之物便是减少接触。在饮食方面，可减少使用塑胶餐盒、瓶装饮料，并建议煮沸饮用水可去除90%的塑胶微粒。衣着部分则可优先选择棉麻等天然纤维衣物，取代化学纤维。
2: 大家都知道尽量少用塑胶制品，不过有些东西可能大家不会想到，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超商的纸杯装热咖啡，那因为纸杯上面都会有那个塑胶涂层，然后所以我们喝热咖啡就会把这些塑胶微粒喝下去。啊，甚至有一些像是那个保特瓶啊，因为大家口渴嘛，就是喝保特瓶去喝啊，所以那个它不只是保特瓶本身的塑胶，甚至在打开那个瓶盖的时候，因为那个摩擦，我就产生非常非常塑胶微粒就喝下去啊。所以像这个话，如果说知道哪边有塑胶微粒，我们就尽量去避开。
0: 张家明也提醒，应该同步增强身体。

的抗发炎与抗氧化能力。他建议可补充益生菌，肠道内的益生菌虽然无法分解塑胶微粒，但可以帮忙把塑胶微粒打包，形成粪便排出体外。此外，他也建议多食用抗氧化食物，如番茄、莓果、葡萄、绿花椰菜等深绿色蔬菜，以及姜黄、鱼油等，都可提升身体防护力。至于要如何避免吸入塑胶微粒，张家明说，由于塑胶微粒太小，即便戴口罩也完全无法抵挡，而且一般使用的不织布口罩也有许多塑胶微粒，戴口罩可能反而吸入更多，所以建议人从饮食着手。央广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

0: 现在是台湾时间清晨的6:45，又过了58秒。我是张顺祥，继续提供新闻。川习会过后，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政策是否转向备受关注。最新民调显示，近60%民众认为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支持不变。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川习会之后，最让外界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支持是否出现了变化。为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就特别委托了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于5月底进行民调，而调查首先显示有 20% 的民众认为美中关系在川习会之后有了好转的迹象，认为双方关系变差的比例仅有 7%， 与今年3月所做的民调结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过，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提醒，现在好不代表以后会好。他分析，目前美中两国的互动主要是在进行竞争管理，并试图买时间以摆脱彼此的相互依赖。在下一次川习会举行之前，台美与美中关系预计将会维持目前的模糊和现状，后续发展仍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他说，
3: 我认为两国其实都在互相怎么讲，彼此都在买时间，为了下一次更激烈的竞争做准备。那这些更激烈的竞争，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比方说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一开始2017还是18年他也访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整个开始关税战，然后到 COVID， 然后美中关系变得非常差。所以在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趋势之下呢，其实竞争的本质是存在的。那他们现在的这样子的缓和，我觉得就是在管理，然后在彼此的买时间，摆脱彼此对互相的一个依赖这样子。
2: 然而美中关系的好转会不会让川普对台变了心？尤其在政策以及支持度上面出现变化，结果民调却显示有 58%， 也就是有将近60%的受访民众仍然对川普有信心，认为在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而且此一比例还明显高于其他的选项。李冠成说，
3: 多数的民众有 58%， 约 58% 的这个民众呢，他认为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的支持不会改变，他是明显高于这个觉得会变强或是会变弱的比例。会变弱的比例是 16%， 然后会变强是 10% 这样子，所以58%多数的这个民众是认为是不会改变的。
2: 林冠成并进一步的指出，这项结果虽然代表了川习会是备受瞩目的外交高峰会，但仅凭着这单单一次的互动，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无法改变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既有对台政策方向的认知。他说，
3: 这也代表的就是说，其实这种大概川习会虽然受到高度的一个关注，然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单次的高峰会，它可能这一次它还没有办法，就是说改变民众对于美国既有对台政策的一个方向的看法。
2: 尽管如此，民调却也发现台湾民众认为美中关系改善与

0: 中共对台施压是两回事。根据民调显示，有 50.7% 的民众认为川习会之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将会维持不变，甚至有 28.4% 的受访者认为会增加，仅有 5.9% 的人认为压力会减少，凸显出了中共对台施压似乎有自己的步调和逻辑，不会因为北京和华盛顿间的关系出现缓和而有任何的改变。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陈颖轩说，
1: 这透露一个讯息，就即便北京和华府透过高层互动降低双边的紧张，是台湾民众呢仍认为就是中国他对台施压，他有自己的步调和逻辑，不会因为就是双方的关系改善而出现这个根本的转变。
0: 至于要如何面对中共的军事压力，民调则显示了有超过40%的民众认为应该要强化自身的国防战力以及社会韧性，其次才是与美国深化合作，最后才是对中国释出善意，充分显示了民众对自我防卫的意愿以及信心。陈颖轩认为，从民调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台湾民众已经能够展现出高度的理性，既能观察到国际关系的缓和，也能认清地缘政治的严峻挑战。政府应该以此名义为基石，持续的打造坚实的国防体系。央广记者陈光厚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到南投参访水里商圈特色店家时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跟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将推出8年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而且这次也把创新跟商圈纳入到中小微企业的定义，力拼在立法院的下个会期之前把草案送进到立法院审议。请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到南投参访水里手摇陶艺文化园区，游览具百年历史的传统柴烧窑。卓荣泰在致辞时表示，他看到很多年轻的二代返乡，代表政府多年来推动的地方创生已经陆续在各地扎根，唯有把人才留在地，才能够凸显在地特色，进而与国际连结。卓荣泰表示，他已经请经济部与劳动部共同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且特别把新创及商圈加入，不再局限在传统工厂或商场。他指出，170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台湾总体产业加速90%以上，南瓜洲人口近900万至1000万人，因此必须把所有厂商纳入，让台湾在高科技完整发展下带动中小微企业，成为经济安定的力量。卓荣泰表示，因此赖清德总统要求行政院务必尽速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行政院近日将开会讨论，研拟运用8年新台币1000亿元预算，加大力道协助中小微企业，并力拼在立法院下会期开议前，将草案送进立法院。
4: 讨论之后，我们想尽快的能够在立法院的下个会期开之前，就送进立法院，让它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专业上对于中小微企业，无论将来要做融资金融的支持，要做整个政策推动之外，太旧的换新，包括我们商家太旧的换新，各种的建设啊，以及整个人才的培育、转型、数位的转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条例来协助大家。
3: 卓荣泰强调，台湾的进步不会只有科技业，也要把在地传统百年的东西传承下去，比如让在地农业精致化、数位化、科技化，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垂直链，让国外买家不只看到台湾的晶圆与高科技，还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与在地特色。这也是赖总统不断强调均衡台湾的重点。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与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的台湾作家杨双子13号是出席吴三连奖第44届得主的文艺讲座，分享自身成长的经历是如何滋养他成为小说家。他也提到自己跟各国读者交流得到不同的回馈， 其中有部

0: 份日本读者反省殖民的情形令他感到意外。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的《台湾漫游录》陆续在2024年获颁日本翻译大赏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今年更夺下英国布克国际奖。该书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为背景，描绘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鹤子与台湾通译王千鹤透过旅行与饮食交流建立跨文化的女性情谊，探讨两人在殖民权力鸿沟下能否平等坦诚的交往。杨双子13号出席吴三连奖第44届得主文艺讲座并进行演讲。他从自身成长及养成谈起，表示小时候因父母离异由祖母抚养，中学开始他便边打工边读夜校维持生活，曾经卖鸡排、制作面包、练跆拳道、练会计等，最终回到心之所向撰写小说，让文学成为生命中的寄托。他提到2008年野草莓学运及2014年318学运对他造成的冲击与震撼。他表示，时任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2008年来台访问，台湾人却不能拿自己的国旗，而在2014年318学运后，他发现千禧世代的作家们对于台湾认同突然变得很整齐。杨双子也分享他和各国读者交流时得到不同的回馈。他表示，台湾漫游录是台湾人写日本殖民者到台湾的故事，原本认为这会让日本人不愉快，但日本读者反而自省当时殖民的情形，让他感到惊讶。
2: 最后我意外是日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在反省台湾殖民者，台湾殖民在他们殖民底下他们是这样对待台湾人，但是他们甚至进一步来反省说，那么难怪像他们这群人会来干台湾东西，他们可能也有哈台，就是说他们喜欢台湾，所以他们进一步来反省，当他们现在那么喜欢台湾，会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事情？我问
1: 你啊。他接着说，韩国读者则迥然不同。原本韩国翻译版本希望他能够写序，提醒反省殖民，但他婉拒。不过有韩国读者后来也觉得青山千鹤子没有那么坏，着实令他大吃一惊。至于欧美读者，他则笑谈不愧是殖民老牌大帝国，没有在乎殖民地的感受，而是在乎青山千鹤子与王千鹤两人最后有没有走在一起。杨双子强调，殖民绝对是不好的，因为它剥夺了权力，不管它带来什么，如果拿走自主权再说帮你做的都是好事，还要你感谢它，这相当本末倒置。他也提到自己去年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旅游，遇到中国游客对他说，中国崛起，大家都成为中国人。对照100年前日本帝国也曾经抛出大东亚共荣圈，他反问，当时我们都拒绝了，为何今天大中国崛起就觉得加入中国很不错。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国际新闻，美国近来批准对南韩出售先进空对空飞弹跟相关设备之后，北韩中央通讯社13号报道，北韩外务省对此予以谴责，警告此举将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北韩外务省对外政策的部门首长透过北韩中央通讯社发布声明说，尽管国际社会关切朝鲜半岛及周边日增的紧张情势，但华府跟首尔的军事合作正按计划持续加强。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南韩出售近3亿美元先进的空对空飞弹和相关设备就是最新一例。美国武器出口就是战争出口，强调平壤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吓阻能力，以维持区域的力量平衡。北韩常常批评美国跟南韩军事合作其实是在备战。南韩总统李在明近日访问欧洲，与欧洲联盟领袖发表联合声明，形容北韩的拥有核武国家地位以及平壤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是非法的举措，而北韩中央通讯社对此也加以抨击。北韩中央通讯社称，这是侵犯北韩的主权，南韩已经证明双方不可能和平共存，平壤当局将持续视南韩为敌国。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全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小 P，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哎，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是如果我是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接，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

0: 而把有出氧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氧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台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台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五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氧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他好像不是只是委由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他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他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氧跟收氧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十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出氧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剩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他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他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1: 我觉得小 P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 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

0: 额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了是媒合的工作，
1: 是。
0: 而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根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它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没有相关的配套，有点变成就是我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事情都要民间团体自己想办法。包含如果孩子在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1: 就是安置的问题，
0: 对，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10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不，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中心的民间团体，他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当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站在民间团体的角色，他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协力，想办法帮把这件事做好。可是最终事发的时候，你反过来告诉我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有责任。那当然，对我们首当其冲就会是哦，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1: 所以在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0: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责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10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哦，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的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
1: 是。
0: 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哦，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不对，社安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是交错的，你只有 事情跟事情堆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交。

0: 别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嘛。你如果都分得很清楚，我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中间就会有洞嘛，有洞它不就掉下去了
1: 哎，小 Q，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理解你认为说，在现在尤其我们前一集在谈这个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担一些责任，而不是所有责任都丢给那个主责的社工。但是如果今天这些就是协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就有这些机会。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譬如说我会过度的去，譬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哦，同样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筛派，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好，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哦，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1: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子？
0: 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呀、
1: 你
0: 啊，
1: 是说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
0: 对，会担心啊，有的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
1: 吗？
0: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1: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人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是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们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喽，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我们也会
1: 我
0: 在
1: 再
0: 寻找。
1: 问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0: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8个单位。嘿，就
1: 那一
0: 是有
1: 般的案量呢？
0: 啊，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 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社工工作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五案啊就三十五个人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演，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
1: 那
0: 对，
1: 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0: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1: 那对这些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0: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但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1: 了解。
0: 那现在的环境对联合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交一个，遇到一个就交一个。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找家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他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没有单位就下去补位。
1: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
0: 对。
1: OK， 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说出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在谈说，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养的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出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如果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他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哈。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哈，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好，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好，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哦，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好，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好，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新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那他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 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啊。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

0: 这也是政府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嘛。对，我觉得刚刚小 P 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算数字，好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啊。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哎，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说出来的工作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做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
0: OK。
1: 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各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今天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国际局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上集呢讲到说川习会之后啦，那其实美国呢会第一优先顺位呢先解决中东问题。那中东问题主要是伊朗战事，因为其实目前透过李佑的分析是美国呢目前把绝大部分的战力都集结在所谓的波斯湾中东地区。那大军集结你每一天呢都在烧钱。什么叫烧钱？说光是就是说舰艇的油料费用，还有最重要的是阿兵哥的薪水。就是说你舰艇开到那边，或者说部队驻扎在外面，你都要算薪水给这些阿兵哥啊。那这些阿兵哥来讲就是所谓的薪资。那你一旦如果说赶快解决的话呢，其实美国可以把兵力撤回到他所想要的地方。那川习会之后啦，虽然说美国美中之间的冲突呢看似有所缓解。但是呢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有所准备。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其实美国在欧洲地区它要北约做一个军事上的支撑。虽然说目前有所谓的撤军问题，但是呢在中东地区呢它会帮助以色列。但是呢在印太地区怎么办呢？一样除了美国第七舰队还有一些美国驻军的帮忙之外呢，他也希望说寻找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其实我们刚才上一集已经提到说日本、韩国跟菲律宾。那我们这一集呢就专门来聊聊菲律宾的局势。那菲律宾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场演习叫美菲的肩并肩演习。那过往是以前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双边，那这次又不一样。这次居然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说有第三国来参与，那第三国的参与还有整个北非的演习的状况，我们先请林佑跟大家解析一下。
1: 好，那刚刚陈国民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这一个肩并肩嘛，这一个理论上它是一个美非从大概十多年前就已经一直快二十年前就已经一直有进行了演习。因为这个演习其实最早的话我们可以去追溯到冷战的时候。冷战那个时候呢，其实菲律宾当时在美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对于这个我们说都说大家都知道横须贺嘛，日本第七舰队啊，这个母港在横须贺，所以日本是很重要的基地。但是当时为了要制衡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那时候对于美国来讲还有一个铁幕啊，赤色中国，还有这个越南沦陷。当时除了在东北亚有一个横须贺有一个冲绳这个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美军在东南亚的基地就是在菲律宾。那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有印象的话一定有听过苏比克湾克拉克机场。这一些就是当时美军第三舰队在这个在这一个菲律宾这一边镇守在这里，刚好一个左勾拳跟一个右勾拳两边去制衡住印太，那时候还没叫印太啊，当时还没叫亚太，当时叫什么呢？叫远东地区的一个安危。好，那肩并肩就是当时的一个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进行了相关军演。但我们知道后来冷战结束了呀，什么铁幕结束啦什么的，然后后来也因为菲律宾的一个火山爆发，导致于美国在菲律宾这边开始撤退，但在赫拉克机场、苏比克湾这些相关的军事基地就有一些关闭的一个状况。可是事隔多年，我们也知道一开始美军觉得可能重点是在中东，还有什么邪恶轴心反恐，但是随着中共军力的成长，美国也开始去了解到只靠一个第七舰队是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国在这边的一个军力，解放军在这里的发展，所以在这里的话就会变成他还是会需要跟菲律宾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那肩并肩的演习说实在最早它其实并不是海上演习，它并不像这一次我们讲这个演习很重要是要看操演科目嘛。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啊？反舰飞弹啊，感觉上很多时候是一个以陆制海的战略。那以陆制海的战略就过去来讲以前会需要吗？不需要啊。以前对于菲律宾来讲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我常会常不管上课还是什么我都会说，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对新加坡来讲最重要的是哪里？北方，这个马来西亚有可能会打他们嘛。对于 韩国来讲，他的假想敌在哪里呢？北韩、
2: Korea
1: 这个北朝鲜有可能会大举南侵。对日本来讲，早期是要在北海道要防止冷战那时候的一个苏联有可能从这边过来。可是现在他把这个防范苏联的兵力开始把它移到东南那个
0: 西南，
1: 他们叫西南主岛防卫计划，也移到西南主岛。那对菲律宾来讲的话呢，早期可能冷战，可是后来在冷战结束之后，他的重心在哪里？明达纳尔的叛军，
0: 嗯，
1: 这时候大家可能还有记得这个什么那一个勒索案，那一个恐怖分子是阿布沙耶夫还是什么，那一些不是恐怖组织吗？然后不是掳人勒索，然后还有一个后来美国的那个特种部队去一个反制去进行一些反恐的任务嘛。所以在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那段时间 ,2000 年到2010年那时候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恐怖主义是非常盛行的。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他除了要反恐之外，另外一个他就是要去进行什么呢？自己就菲律宾角度来讲叛军，
0: 嗯，
1: 特别在明达纳尔。
0: 什么叫菲南？明
1: 达纳尔，对对对，菲南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肩并肩很大一部分其实反而会是在有一些海陆进行的一个对陆上的一些倾销作战，或者是我们讲绥靖作战这一块，他可能是要去做个反恐的一些行动。所以那一段时间什么承认，所以其实我一些朋友会说千万不要小看菲律宾的这个作战单位哦，他的海军陆战队。还有他的地面作战部队是有实战经验的，因为他们在明达纳尔那一段是有蛮多跟美军联合行动的经验。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当然过去了，所以早期肩并肩其实它重点会是在这个两栖作战跟这个城镇作战。可是最近大幅度改变了，最近开始变成要一路制海。刚刚陈主任讲到了一个过去非不就是美菲合作嘛，可是在这一次的一个肩并肩里面的话，加入了一个你想都没想到的一个国家，他自称他没有军队，但是他的战力特别强，叫做什么呢？日本。那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在这一次前往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他的一个雷号的去对护卫舰还通过台湾海峡。哇，这一次的一个行动让中国真的是整个跳起来了。可是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去讲啦，你日本自卫队又不是第一次，你也不是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呀，他就过去前面有三次，这是第四次啊，为什么前面中国只是简单的抗议，可在这一次呢，你好，中国对中国来讲的话，你日本的船过台湾海峡，他这一次他也派出了他的133舰队，通过了日本的这一以前都讲宫古海峡，他这一次他走的是丰后水道，他走另外一个水道，这个水道距离日本更近，等于说他是说你敢走台湾海峡，我也走其他的地方，要去代表说我会给你一些这一个示威，给你一些威责，给你一些实际的行动。那而且这一个舰队他通过之后，他立刻最后也是就回来了。他回来他也一样不是走宫古，是走另外一个靠近冲绳这一边，更靠近这个更往日本本土更近一块的一个水道。所以他这一次是很标准的一个示威行动。那为什么要示威？后来我们去看这一个中共他这一边的相关的单位，他所说的是因为在雷号通过台湾海峡那一天，就是什么呢？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天，我的不能说我的老天爷啊，就是说哇，原来这一个在这一个国际的一个舞台上面，任何的时间地点都有它的意涵存在。
0: 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齁，那个马关条约的部分，然后齁日期的选定的我们等一下再说齁。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说刚才齁林佑的讲法齁，就说好，以前呢菲律宾跟美国的肩并肩演习哦，它主要是注重于陆上作战或者说反叛乱作战齁。那其实各位听众可能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齁，那其实当时候的国际新闻啊，居然是发生比如说菲律宾南部齁，其实菲律宾有很多有一些岛屿来组成齁，比如说南北边叫吕宋齁，那中间有比如说棉南老岛齁，然后呢雷泰岛，那最下面的叫做所谓的明达纳尔，那往西边的话呢它叫巴拉望，它有几个大的岛屿组成。那其中像明达纳尔南算是菲律宾的南部，那南部来说呢对于马尼拉来说这个算是边陲地带。那边陲地带呢因为当时呢受到一些宗教因素的影响，所以其实会形成说怎么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有这些什么叫叛乱分子出现，那这叛乱分子出现呢 他可能是诉求啊，比如独立啊，那到后面呢，因为要筹措一些费用，那居然是演变成我们叫真是掳人勒索哈，就说这些零零总总的，然后会让美国说，哎，这可能说会影响到地方的治安哦。那在菲律宾的你说要求之下啦，其实他会跟美军联动，那引进美军的相关的战术战法，然后套用到所谓的反叛乱作战上。那其实呢，你说真的，各位听众，你不要小看这个菲律宾的战力。其实你如果说看美军的官网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官网叫 DAVIS，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官网的照片偶尔啦，你会出现说啊，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军队的一些图说啊，因为这个官网很有趣啊，它都会定期释放，这是高清大图啊。那高清大图你就看到说啊，美国跟菲律宾在肩并肩演习期间，诶，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菲律宾的军队，诶，怎么好像都在玩手机？没有，他不是在玩手机，他的手机里面叫内建一个叫所谓的 ATAK 的套件、
1: ATAK。
0: ATAK 套件
1: 我们好像国军最近也才
0: 国军最近才在
1: 引进，
0: 才在引进哦。你要想说最近国军呢才在引进，而且呢这套系统啊，在这次的我们叫军购预算中，好像被阻挡了下来哈。我的意思是说，菲律宾的军方他们早在哈美国的引进之下哈，他们已经非常熟悉
1: 了。20年以前，
0: 对，
1: 我记得他就已经有了。
0: 对，非常熟悉这个叫 ATAK 的套件哦。那 ATAK 的套件，我们以后有时间好再慢慢聊。就你要想一想说，我们常常说想说啊，用台湾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之前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啊，引进菲佣啊，现在是月佣、引佣等等等。
1: 移工，
0: 移工了，好，移工好，
1: 外籍移工。
0: 那我们必须说了哈，就说确实哈，确实早年啊，因为菲律宾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会大量的输出移工啊，那这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哦。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小看哦他们的陆军哦，或者说陆战队的实力哈。那我刚才讲过了哈，就是说。其实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跟美军你说商界或者说引用这个 ATAK 套件，这个 ATAK 套件很重要，它就赋予小部队的部队长他有很大的决策权跟战场的透明度。那这套系统呢，我们是直到去年就2025年比如花莲风灾的时候，还有在陆胜一号演习的时候呢，国防部呢才释出相关的照片齁。那其实当时候啦，有一些尤其是在陆胜一号操演的时候呢，其实曾经发生说路过的我们叫一些比较年长的女士齁，他们指责说怎么阿兵哥的演习还在玩手机其实不是齁，那个是在操作 ATAK 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这么重要，其实菲律宾呢大概很早年齁，大概找我们哦三四年前就正在用齁，所以其实你不要小看齁菲律宾的战力齁。那我们就回到说这个主题说，好，刚才林有讲到说，为了回应齁，我也回应说美菲肩并肩演习齁，日本自卫队齁大力参与期间齁，那中国呢编组我们叫特遣舰队齁，那航行道就封后水道，其实封后水道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如果听众熟悉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封后水道当时候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说，当时候呢其实美国在那边集成的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航舰，我记得没错叫新农号。
1: 新农号
0: 、哦、其实那个封后水道其实是一个日本我们叫内陆之间很重要的交通水道。那在这个水道之间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我们叫战力。那战力的话大部分就是美国的潜艇去集成一些重要重要的战舰。
1: 刚好就是从横须贺到佐世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刚好对日本来讲是西跟东的一个交界，这个很重要交通的一个干道。
0: 对，你要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好，就是假设啦，中国派遣舰队然后呢航行到我们叫台澎水道，你想一想说这个的经验对于台湾来讲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对日本就东京这个政权来说它是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也牵涉到我们的一些台湾的最近新闻我们台湾的最近新闻说，怎么有澎湖的民众发现什么中国解放军的舰艇居然出现在澎湖，那个心理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可以这样说，就台湾对于台澎的水道的重视，就等于说日本对于丰后水道的重视， 这个水道很重要，因为这个水道是从二次大战1945年之后呢，应该说啊，从日本创国以来，就日本明治维新来就很重要。那在1945年呢，发生了很多的比较著名的战例，就日本的舰艇，因为那时候在没有制海权的状况下呢，在航行他们认为说安全的水道的时候呢，居然被美国的潜舰击沉。这个是我们读一些战史得到一些的想法。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我们聊到说，其实呢中国人为了回应说日本自卫队参与美菲的肩并肩演习，于是呢他们编组的一个叫特遣部队，然后呢经过这个丰厚水道。因为呢为什么中国要抗议，因为其实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针对的演习内容。那以前啊美菲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啊，顶多啊比如说登陆啦，或者说反叛乱作战哦，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些大的影响。但是呢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呢，居然是日本就884反舰飞弹居然是参加这个菲律宾肩并肩演习，然后呢还实弹发射那集成的靶舰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人说中国编组这个特遣舰队的时间刚好是中日就签订应该说清廷或清朝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啦。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如果说大家没有提到的话，大家不会想到。那既然有评论提出来那我们就请教说这个林颖用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我们叫马关条约签订的一些，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
1: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最直接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高师长苗先去访了华府。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你说现在来讲啊，对华府对川普来说，他其实现在重心在中东啦，他对于台海这一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在他顺位没有那么前面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可能就会去需要日本菲律宾这些其他国家多做一些事。所以如果我们从肩并肩演习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次演习的地点其实就是在于哪里，巴丹半岛。在巴丹群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对菲律宾来说是比较靠北边，讲白一点啊，
0: 巴丹
1: 靠近台湾的地方，靠近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如果从这个肩并肩跟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湾海通过台海啦，还有这个丰厚水道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一次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以陆制海的岛屿咽喉战。为什么岛屿咽喉战这么重要？我们可以其实再回到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对于美国来讲，他知道说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岛一个一个岛打下去，没有必要。那时候麦克阿瑟就认为我没有必要一个岛一个岛，因为当时在一些其他前面的什么一些岛屿作战里面，其实美军损伤是很惨重的。两栖作战是非常的一个耗费非常多资金跟人力甚至一些损失的一个作战。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后来就研发了跳岛战术。可是跳岛不是说这个岛我就不要了哟，这一点也是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有点误会，跳岛是不是说有些岛就跳过去就不要理它了。这一点所谓的不要理它，不是说我不攻击，而是我用海空军把它封锁，或者是用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因为空军的话你在空中作战，海军航空队它是有个半径嘛，我只要飞行半径可以去涵盖，打击火力可以去涵盖到这个岛，让这个岛失去效用，我不需要人上岛 去逐步逐步占领。用这个方式对于美军来说，它可以去节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跟预算，还有这个死伤的一个惨重的程度。那对于这个日本来说的话，他如果在美国的火力打击范围内，他可能就这个自生自灭，他也没有补给没有粮食，他也打不出来。所以那时候美国用这个方式，这个跳岛战术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现在的一个美国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去重兵占领或者是重兵部署在菲律宾。因为我们讲之前的话，冷战是要前进部署，他需要在克拉克机场啊，或者是这一个克拉克机场，还有那个苏比克湾有大基地。但现在美国的话，他不需要这种大基地，他要的是前进的一些大概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基地。所以他们之前有什么5+4这个小型基地，利用这种小型基地有很多的尖侦装备、雷达，还有后勤弹药，平常都放在那里。所以他在必要的时候，提风飞弹系统拉过来。他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像日本的这一些884反舰飞弹，他只能够快速的把他的地对海或岸基飞反舰飞弹部署到这些基地，部署到前线，他就可以去做到一个封锁。所以其实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这一次在演练的方向就是他的部队可以在这个巴丹群岛去封锁巴士海峡。
0: 巴士海峡，
1: 因为巴士海峡就是什么？ 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他们要进入到西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水道，最重要的走廊，所以他如果能够在这边部署反舰飞弹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制止解放军的船舰进入到西太平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演习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操演科目之外，我们也要想的是他有可能会去做如何的反制。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解放军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在这一个这个航在这个解在这一个美菲日的一个反制作为之下，他也有他的辽宁号，哎，刚刚我们讲信浓号，就是辽宁号也出动了，航空母舰就冲过了台湾海峡，直接到了南海这边在进行演习。但是当大家的目光都在看南海的辽宁号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船舰通过了这个突破第一岛链哦，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这边进行演习，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南北的夹啊，东西夹攻，
0: 夹击啊，
1: 一个夹击在南海跟菲律宾海同时间。对于巴丹群岛这里的美菲日的部队进行一个夹击，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从一个地图上面来看，从地缘战略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更能够去看到现在中共跟美菲日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状况。那当然现在这一个肩并肩演习结束了嘛，可是对于现在解放军来讲，他立刻又发布了说辽宁号航空母舰要进入到西太平洋，要前往这西太平洋进行一些相关的演训。这个演习我个人会认为他是要去结合什么呢，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双航舰突破第一岛链类似的演习。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解放军来说，他现在双航舰可能出不太来，因为山东号从我们的卫星的公开资料来看的话，山东号它大概在这个今年二月多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到船坞，在这个过年农历年的时候就进进船坞。我个人比较大胆的猜测啦，它有可能是要改它的一个那个拦截锁这一块可能有一些维修要做。到最新五月，我现在看卫星照片它还没有一些动作。但会不会福建号要出动了？有可能，可是福建号在电磁弹射还有在整体的战力上面，解放军敢让他出这样的远海去跟辽宁号去做联合演训吗？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
0: Okay.
1: 所以我个人比较大的一个想法的一个猜测啦，我会认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辽宁号的动向。他出，如果他现在要出第一岛链的话，是会往西太平洋继续做相关演训，还是会拉回来在菲律宾海这一边待命？或者是说，我个人认为，因为最近我们在录音的当下，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普丁访中，普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普丁跟习近平在见面的时候，金一定会去提到中俄的军事合作，所以辽宁号这艘航空母舰会不会往北太平洋走？是什么路线呢？阿留申群岛啦。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些军事迷朋友一定听到阿留申群岛，就会想到什么呢？就会想到这一个中途岛海战，当时的这一个另外一个部队，那龙香号嘛，他们就是走了北太平洋的这个路线。北太平洋的这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呢？跟俄军进行海上联合的演习。那这个不是没有潜力哦，在过去。

0: 2023跟2024当时就有过解放军的船舰跟俄罗斯的船舰在这个阿拉斯在这个阿拉斯加还没到阿拉斯加在阿留申群岛这一带有一些巡弋，那这一边的话对于美军来说等于说你在这里是对他有一些威胁的，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辽宁号他反而不是自己前往中途岛前往中太平洋，反而是走北太平洋的一个航线跟俄军进行联合演习，我会觉得这一个也是我们要去观察，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俄罗斯是他最好的老师，所以其实中俄这一边的海上的相关的经验啊，特别是我们也知道辽宁号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以前苏联海军嘛，然后给乌克兰啊，然后最后这一个被这个俄罗斯带回去，然后被中共带回去，然后经过改装修复之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再重新去加入到这一次的一个中俄的军事演习，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方向。
1: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刚才您有提到很多一些地理名词，那其中我们先聊到所谓的巴丹半岛跟巴丹群岛。那巴丹半岛的话，其实把它想成说1942年巴丹半岛死亡行军，那个是在马尼拉附近。那巴丹群岛不一样，那巴丹群岛是靠近菲律宾北边吕宋省的一个省份，就叫巴丹省。那巴丹省的话，其实菲律宾吕宋往北就是靠近台湾的垦丁鹅銮鼻，就是说垦丁的鹅銮鼻，台湾的垦丁鹅銮鼻恒春跟菲律宾的吕宋岛之间，这个地方叫做巴士海峡。那我们各位听众把它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巴士海峡是台湾跟菲律宾切一半，那其中这个中线以南的部分那夹着叫巴丹群岛，那巴丹群岛跟吕宋之间它隔一叫做巴潭海峡，这个大部分听众比较难理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巴士海峡呢其实它是中线以南是归菲律宾来管辖。那可是因为地理上很偏远，所以其实常年以来这些所谓的巴丹群岛基本上讲是没有人居住的。那最近在近几年来说呢，菲律宾呢开始强化这些所谓的岛屿的建设，然后呢上面做什么放一些监视的雷达或监测的系统。肩并肩演习期间呢，又将演习地点带往这边，这个会带给中国一些压力，因为现在的反舰飞弹射程都很长，那一旦譬如说日本的884飞弹进驻，或说菲律宾本身它也有反舰飞弹，就它这些反舰飞弹机动发射在往北移，那再加上你还记不记得国军有时候会在我们在战备任务的时候呢，突然在这个垦丁的一些风景游乐区上面呢停车场出现这雄风三型的飞弹发射车齁。那你把这个两个新闻连结来看，就是我们雄风飞弹的射程往南延伸齁。那菲律宾的反舰飞弹的射程往北延伸，这样不就形成一个交叉火力吗？是齁，这个是齁。所以其实有部分的人士以为说啊，这个是所谓的准齁，就台菲的军事联盟齁。这个可以这样看，但是也不用太认真看，这个是我们的现实面。那第二个我们刚才您有讲到说，这个中国的特遣舰队一个在南海一个在菲律宾海，那其实这个又牵涉到一个地理概念。其实我们各位听众呢，在一张纸上先在一个地图上中央画一个菲律宾，那菲律宾左边就是南海，那以东呢就菲律宾海，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听众齁，这菲律宾海的范围很大，所以其实它那个范围很大，大到可以延伸到关岛那边去齁，就等都叫所谓的菲律宾海。所以其实地理上的界定齁，你要去先了解一下，然后你才知道说中国呢派遣这个特遣舰队齁，它为什么会行所谓的东西夹击齁。喔，原来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齁，居然就牵涉到齁美菲日中四方面的互动，那讲得非常精彩。那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一。